0: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1: 心跳指数上升中。
2: 他365天全年无休，24小时不间断工作，高烧到50度也要咬牙坚持。
3: 这一届劳模奖的得主就是手机。
1: 健康指数下降中。
2: 放下手机，你和他都需要休息。
4: 你阅读吗？
5: 工作太忙了，没时间。
4: 我喜欢看电视、上网。
6: 嗨，辅导书都看不过来。
4: 别浪费时间，净看些没用的书。
6: 妈妈，我要像小兔子汤姆一样帮助朋友。
7: 阿布拉卡达布拉，让我们坐上飞船去太空旅行吧。
8: 温妮温妮，带上我们。3、2、1，发射。
6: 这本书太有趣了，我要把这个故事告诉小伙伴。
4: 这本游记太精彩了，能体味不一样的人生。
9: 这菜谱真不错，今儿给老伴露两手。
4: 让故事画一幅童年的画，让文字沏一盏生活的茶，让阅读扬一面梦想的风帆。阅读让生活更精彩。
10: 最新资讯正在发生，现在关注。
11: 即时资讯现在关注，我是海峰。国务院办公厅日前印发国务院2026年度立法工作计划，提出统筹立改废市，加强重点领域、新兴领域、涉外领域立法。11号，两高联合发布办理非法占用耕地案司法解释，明确当事人以约定方式占用耕地建房、建窑、建坟，或者通过买卖、租赁等形式处置耕地上违建房屋，相关约定若违反土地管理法禁止性规定，人民法院应当认定为无效。4月，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分别为132万辆和134.4万辆，同比分别增长5.5%和9.7%。新能源汽车出口43万辆，同比增长1.1倍。
1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阳光946挡风正风航风热线。
12: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大精神。
10: 这是一座桥梁，真话、真诚、真情，打造坚实的信任基础。这是一个平台，利民、便捷、高效，构架务实的阳光政务。我们倾听民意，协同解决问题，一起见证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阳光946，挡风正风航风热线。
13: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关注，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全媒体节目阳光946挡风正风航风热线。各位好，我是朝亮。今天我们开通直播热线0851859896，来征集大家对于您所在的小区，您觉得物业管理管得怎么样？住建部门对于这些物管企业的管理工作开展情况，您又有些什么样的建议意见，都可以拨打热线告诉我们。此外，现在呢，我们贵州已经全面的进入了汛期，那基层的防灾减灾工作的开展情况，您有相关的建议意见，如果要提出向相关的职能部门进行反映的话呢，在防灾减灾宣传周当中，我们也欢迎大家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0851859896，也会把大家的相关问题啊进行相应的转办。好，那在刚才的节目当中，我们也接到了一位

0: 龙里喜马镇的莫先生的热线啊。莫先生说他因为脑梗住院，出院了以后呢，想要住进当地的养老院，他想咨询一下，就是养老院啊，有没有护理脑梗患者的服务。那在这里呢，要先跟您说一下，就是根据我们省民政部门的这个对养老院的这个管理啊，一个呢是对养老机构都有一些扶持的政策，而养老机构在收住老人的时候呢，也是有区分的，一个是有行动能力的，一个是没有行动能力的。因为现在您的这个脑梗出院以后，我们不知道康复的程度怎么样，属于是能够有行动能力的，还是说属于失能老人啊？但是呢，养老院都开展的有相关的一些服务。在这里提供给您一个信息，就是对于脑梗患者的康复这一块呢，贵州省康复医院啊，目前推进的很多治疗服务，对大家来说的话呢，也是对进一步提升我们脑梗患者后期的恢复这种行动能力啊，有非常大的助力。您可以对接一下这里的治疗，就是增强自己的这个自我行动能力。那如果说对于治疗康复出院了以后，依然觉得行动还不是特别的方便，可能觉得住养老院的话能够更好的照顾好自己，那您可以对接一下，根据您的要求啊，因为在各地的养老院来说也是分档次的，有的服务能力呢要更好一点，但是它可能收费，尤其是失能老人的收费呢相对会更高一点。那您可以与你们当地的民政部门对接一下，您的这个经济能力能够承受的这个失能老人的护理的这个养老院啊，请他们呢来给您提供一下建议。因为各地的养老院啊，各地民政部门在进行管理的时候都是有备案的，他们会非常的清楚。那如果您自己跟当地的民政部门取得联系，了解这个情况会比较困难呢，您再告诉我们，我们向贵州省民政厅反映一下您的情况，请他们向你们当地的民政部门去了解一下。因为要根据您所居住的和您的经济能力来进行一个衡量和评判啊，我是建议您个人去进行这个咨询呢会更合适一些。因为如果是由上级主管部门来征询的话呢，可能这种针对性、精准服务的精准性就没有那么好哈。但是导播已经留下了您的电话，如果说您希望由我们来帮您进行一个咨询的话，您第一，要么就是补充您的相关详细信息给我们，要么就是您先向当地的民政部门进行咨询，咨询完了以后有疑问再给我们拨打热线哈。好，稍后的节目时间当中，我们和您继续来关注一下我们身边的与大家切身利益，我们要享受的政策优惠也好，相关的政策信息也好，密切相关的一些政策内容。
1: 纠正四风不能止步，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
2: 携手努力，参与监督，共同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氛围。
1: 阳光946党风政风行风热线0851-8598-6946。
0: 首先给您带来的一个信息是事关大家的中考的，2026年全省的中考时间已经确定了，在6月20号到6月22号。那在7月10号的时候公布初中学业水平的考试成绩，7月15到23号开展普通高中招生录取工作。具体来看一下各科的考试时间，6月20号周六上午的9点到11点30分考语文，下午15点到17点30分是理科综合。 6月21号星期天上午9点到11点考数学，下午15点到17点考英语，6月22号上午来考文科综合。考试的时长由各个市州的教育行政主管部门来具体确定。那贵阳市的英语学科的考试时间是100分钟。我们今天看到的贵州省教育厅办公室发布的关于做好2026年普通高中招生考试相关工作的通知当中呢，不仅仅是公布了这个考试的时间表，同时呢，也给我们广大的考生朋友们发来了备考的攻略，也请大家收好。首先，调整心态，从容应考。考前我们要保持平稳的心态，这一点啊至关重要。不要过度紧张焦虑，也不要盲目的放松懈怠，以平常心看待考试，给自己的这个心理暗示呢，给一个积极的心理暗示，把这个中考啊当成一次普通的检测，轻装上阵，更好的发挥出自己的真实水平。第二呢，是科学复习，夯实基础。因为在最后阶段，在复习的过程当中呢，大家可以回归到课本上，聚焦核心知识点和高频考点，针对性的补齐薄弱环节，不要盲目的去刷难题偏题，把基础题型练熟了，做稳了，确保基础分不丢分，这个复习的效率会更高，因为基础分的分值总和更高。第三个是规范作息，养精蓄锐，坚持规律作息，保证每天充足的睡眠，让身心得到充分的休整。要注意均衡饮食，做到荤素搭配，营养合理，适当的运动一下，保持精力充沛，头脑清晰，以良好的状态应对每一天。再一个呢，就是学会巧用技巧，高效答题。模拟考试的时候，大家都进行了一些现实训练，熟悉答题的节奏。在考场上呢，也是坚持先易后难，认真审题，规范书写，合理分配各科的答题时间。遇到难题的时候，记住不要纠结，确保会做的题目全部都答对。再一个是给我们家长的，就是家长啊，要做好后勤保障，多鼓励，少施压，营造一个轻松温馨的家庭氛围，关注孩子情绪的变化，做好饮食和生活的照料，做考生最坚实的后盾，助力孩子自信地走进考场。也祝愿每一位考生都稳住心态，从容上场，发挥出自己的真实水平，最好还能够超常发挥，取得优异的中考成绩。我们接下来要和您分享的这个新规是12月1号开始施行的，这是一个切实保障老百姓用妆安全的，叫进口化妆品这方面的一个监管的新规，叫做《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进出口化妆品检验检疫监督管理办法》。作为美丽健康产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化妆品行业啊，既能够满足大家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也能够进一步的释放消费活力。所以这一个管理办法也是为了坚守进出口化妆品的安全底线，切实的保障广大人民群众的用妆安全。这个海关总署进出口食品安全局的李俊松局长就说，这次修订广泛征求了社会公众、相关企业、行业协会以及国家药监局等等部门的意见，同时还遵循国际规则，向世界贸易组织进行了通报。整体来看，这个管理办法呈现了三个特点：一是加强全链条的协同监管，筑牢国门防线；第二是深化制度改革创新，提升了跨境贸易便利化的水平；第三是支持新业态发展，为改革持续储蓄积蓄势能。应该说现在这个化妆品进出口已经成为了我国进出口贸易的重要板块，在2025年的时候，全国进出口化妆品的总值达到了1716.1亿元，同比增长2.6%。 而在化妆品进出口贸易当中，产品安全合规至关重要。新修订的办法施行

以后，全国的海关将聚焦化妆品安全风险防控，持续强化协同监管，加强与药监等等部门的协同联动，推动进出口化妆品安全和国内监管体系的无缝衔接，同时规范进口申报、现场查验、实验室检验等等关键流程，严格标签合规验核，对口岸环节检出的不合格产品依法依规实施退运、销毁，筑牢国门的安全防线。而化妆品新品研发是美妆产业创新迭代的一个重要支撑，它也离不开样品展品的顺畅流通。新修订的办法优化了参展化妆品入境监管流程，满足行业新品首展首发展示需求，并且对符合要求的进口化妆品样品展品实施便利化通关政策，欲以快速放行大幅缩短新品上市周期，让消费者能够在第一时间体验到国际新品。海关总署进出口食品安全局副局长孔晓邦表示，在提供通关便利的同时，海关也将始终严守安全底线，严格管理样品展品的入境用途、进口数量，明确样品展品的适用场景，要求企业建立完善的流向管理台账，样品展品试用完毕之后要按照规定进行退运、销毁等等，实现全流程闭环监管，确保既放得活也管得好。近几年具有东方美学元素的国潮美妆国际竞争力也在日益增强，融合比如说沉香呢、桂花呀这些传统香料，与故宫、敦煌等等文化 IP 的香水、彩妆等等国产化妆品，凭借着文化 IP 与高性价比，在海外也出圈了。那为了更好的助力国潮美妆出海，新修订的办法取消了对出口化妆品生产企业实施备案管理的要求，优化检验地点的设置，规定出口化妆品生产企业应当建立质量管理体系，并且保证持续有效的运行，并试点远程属地查检、市场采购地申报检验等等创新的模式。比如说在义乌这些地方试点开展市场的采购出口化妆品采购地申报检验改革，这样呢就打破了传统的生产地检验的限制，成功实现美妆产品出口一站式的申报、一体化通关，也从根本上解决了小额小批量限制、产地申报检验两个问题，有效地提升通关便利化水平。根据测算，每票可为企业缩短通关时间3到5个工作日，节省成本大约是5000块钱。2025年7月31号，全国首单市场采购出口化妆品在义乌顺利通关。那试点9个月以来呢，出口额已经突破了4.2亿元。而上海是全国进出口化妆品的重要口岸，进口量常年稳居全国第一。2025年，上海关区的化妆品进口额是404.4亿元，占了全国进口额的35%。所以，在这一次发布这个管理条例的时候呢，基于新修订的办法，海关总署和国家药监局共同商定，在上海市开展的进口化妆品电子标签试点工作也同步正式施行。所谓化妆品电子标签啊，是指通过电子化存储机制存储化妆品中文标签相关内容，并且通过信息化系统生成相应的二维码的数字化标签，那它就是化妆品标签的组成部分了。消费者可以使用智能手机扫码，直接就可以读懂您手里拿到的产品。以上海作为进口化妆品电子标签试点先行地区，它是能够依托业务的高度聚集、应用场景丰富的优势，全面检验新模式的系统稳定性、操作便捷性和监管时效性。这个试点对于消费者来说放心又方便，对于企业来说是节能又增效。所以这一次试点依托海关和药监部门的数据共享、业务联通，通过发布联合公告、规范申报要素、系统智能对比，推动化妆品监管从传统的人工检验向数字化、智能化进行跨越升级，深层次的重塑了三方协同、风险联防的监管体系。未来这样的试点就会逐步的向

0: 向全国进行复制推广。那新修订的办法设置了6个月以上的政策过渡期，这也是为境内外企业适应新政策预留足了时间。下一步，海关总署将会加强和药监等等部门的协同监管，以更高安全保障我们消费者的健康权益，以更大便利来促进化妆品贸易的创新发展。我们在这里要跟大家重点说一说的是，对于很多家长来说，儿童化妆品是一种时髦，也是一种生活当中的新尝试。但是呢，孩子在接触这些化妆品的时候，一定要注意，有些化妆品在使用的时候，如果不能辨别原料成分是假的，那会造成孩子使用这些化妆品以后出现比如说皮肤红肿、过敏等等这样的一些不良的一系列的过敏反应。那目前呢就已经出现这样的一些家长举报，而根据举报的线索，在电商平台搜索儿童化妆品、儿童表演化妆等等这些关键词的时候，您也会发现相关的产品种类是非常多的，宣传图、详情页、售后评价也都明确的显示说这类产品适用人群是针对儿童的。但是儿童化妆品监督管理条例第6条是有明确规定的，儿童化妆品应当在销售包装展示面要标注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规定的儿童化妆品标志。业内是把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称之为小金盾，也就是说呢，这一类商家售卖的儿童化妆品都应该是以儿童化妆品进行备案，并且在包装和宣传页面的醒目位置必须要打上小金盾的标志。所以今后您再给孩子买适用孩子的专门的化妆品的时候，一定要认准小金盾，或者您在购买的时候就要向商家明确在它的包装上是不是也明确了这个小金盾，而不是仅凭它的宣传。那您可以根据商家提供的编号，在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的官网上去查询这一家您准备购买的它是不是儿童专用化妆品，它的备案适用人群是普通人群，还是说标明了就是儿童，这个对于您的孩子的化妆安全来说至关重要。因为根据我们的调查，在电商平台很多这个线上商家在给您做推广的时候，普遍存在普通成人化妆品谎称儿童专用的现象，这类违规行为呢同样也存在于线下，所以需要我们的家长来帮助孩子们擦亮眼睛啊，来进行一个谨慎的一个甄别。咱们儿童化妆品的配方设计是必须要遵循安全优先原则的，功效必须的这样一个原则，不允许使用祛斑美白呀、祛痘啊、脱毛除臭、去屑防脱发、染发烫发等等为目的的一些原料。那如果因为其他的目的使用可能有这些功效的原料的时候，也对使用的必要性以及儿童化妆品使用的安全性是要进行评价的，所以它是要经过国家的审核的。那么我们的家长首先就要把好这个关，在选购儿童化妆品的时候要查验产品的监管认证，核实产品的小金盾标志，共同来守护孩子们的健康成长。
1: 纠正四风不能止步，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
0: 携手努力，参与监督，共同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氛围。
1: 阳光946党风政风行风热线0851-8598-6946。
0: 今天节目最后要和大家分享的是，在省会贵阳，贵阳住房公积金商转公贷款贴息方案出台了。这个方案呢，它是为了减轻缴存职工商业贷款的还款压力，促进住房公积金政策的公平性、一致性，所以呢，制定的这样一个贴息方案。首先商转公的意思啊，就是商转公贷款贴息，就是说符合贵阳市现行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转

0: 住房公积金个人住房贷款的有关规定的缴存之功，由贵阳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对您的商业贷款和公积金贷款之间的利息差按照一定的标准来进行补贴。申请的对象呢，必须是贵阳市住房公积金单位的缴存职工。申请条件就是您想商转公的话，需要符合一些条件。第一是申请人是商业贷款主借款人，以及是所购住房的产权人。第二，申请人及配偶在全国范围内从来没有使用过公积金贷款。第三，申请人及配偶在中心从未成功办理过商转公贷款。第四，商业贷款是纯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而且尚未结清，不包括公积金组合贷款、贴息贷款以及非购房用途的房屋抵押贷款。第五，商业贷款执行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为定价基准的浮动利率。第六，商业贷款银行是贵阳市住房公积金贷款承办银行，而且支持办理商转公贷款。第七，申请的时候商业贷款已经正常还款一年含一年以上，申请前十二个月含十二个月内没有逾期记录的。第八，商业贷款所购住房位于贵阳贵安，并且已经取得不动产权证书。好，符合我们所说的这八个条件啊，它这是同时满足啊，就是八个条件都必须要满足的情况下就可以去申请了。贴息的方式呢是报账制，也就是说经过审核符合贴息条件，在贴息周期之内，就是十二个月以内，中心会根据申请人商业贷款每月还款的情况，在第二个月补贴你的利息差。这个贴息额度呢，是不能够高于商业贷款剩余本金的余额，也不能高于商业贷款所购房的总价款的70%。哈，这是我们今天要带来的最后一项，事关着尤其是我们刚才所说的能满足这八个方面条件的贵阳住房公积金商转公申请贴息贷款的啊，贷款的贴息补贴的这样一个政策。好了，今天我们要给您分享的相关政策信息呢就是这样了。感谢各位朋友又收听关注了我们这期的节目。那么在今天节目当中没有来得及拨打我们的热线，但是您又对小区物管有相关的问题想要提出的，可以通过贵州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的官网进行反馈。下期节目再见。
1: 北京时间8:30，贵州综合广播有色彩的声音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2: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3: 听说这次展出的蒙娜丽莎很酷哎，
4: 真的，快去看看。
3: 哎，蒙娜丽莎戴了墨镜。
4: 闪光灯那么刺眼，怪不得要戴墨镜。
5: 研究表明，闪光灯的紫外线强度比博物馆安全光高出数百倍，单次照射足以造成永久性损伤。
6: 你的闪光摄影正在透支文物的下一个千年。
7: 旅途漫漫，文明相伴。嘿，别闪，文物会探。
1: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8: 你需要什么？
9: 你需要一个健康的身体，
10: 再跑一圈。
8: 你需要一个幸福的家庭，
11: 宝贝，想妈妈了吗？
12: 你更需要的是一双公筷，
9: 保护自己，
8: 守护家人。
13: 你好，请给我们一双公筷，谢谢。
9: 从现在开始，从你我开始，
8: 从你我开始。
14: 贵州新闻联播。
15: 省集中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工作领导小组召开会议，紧盯突出问题，深化攻坚突破，以强有力举措推动集中整治取得更大成效。
16: 省委召开专题会议，动真碰硬，深化民生领域问题整治，用心用情，确保群众更加可感可及。
15: 从归集整合迈向价值释放，我省上架85个公共数据授权运营数据产品，
16: 从8万到280万，从乌东苗寨看乡村 CEO 赋能乡村振兴。
15: 各地通过汛期防控、实战演练等形式，全方位筑牢防灾减灾救灾安全防线。
16: 致敬白衣天使，贵州各地开展多彩活动庆祝护士节。
15: 各位早安，我是海峰。
16: 我是静怡。
15: 我们在贵州贵阳向您问好。
16: 今天是2026年5月13号星期三，农历3月27。
15: 贵阳市今天白天分散阵雨转多云，16到26度。
14: 牢记主播，感恩奋进，坚定信心，苦干实干，坚持以高质量发展同揽全局，围绕四心，主攻四望，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
15: 昨天，省集中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工作领导小组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调度会精神，听取部分市州和省直部门工作推进情况汇报。省委书记、领导小组组长徐林主持会议并讲话，省委副书记、省长、领导小组组长李炳军讲话，省领导卢雍正、胡忠雄、郭强、李瑞、郭锡文、屈林、董家禄、蔡朝林、张静平、罗强、郭成林、李健、石化清参加。会议指出，今年以来，全省集中整治工作推进有力，开局良好，要进一步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深化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的重要指示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带着对人民群众的深厚感情，坚持民有所呼，我有所应，紧盯突出问题，深化攻坚突破，以强有力举措推动集中整治取得更大成效。会议强调，要坚持系统施治、标本兼治，聚焦医保基金管理、养老服务、乡村振兴资金使用监管等重点领域问题，更具针对性完善整治措施，堵塞监管漏洞，分类施策，加快化解民生领域信访问题，制定实施更多办法举措，抓好各方面反馈问题整改。要坚持以上率下、协同联动，层层压实责任，传导压力，确保各项整改整治稳步推进，落实见效。会议以视频会议形式开至市州。
16: 昨天，省委召开专题会议，研究部署民生领域问题整治。省委书记徐林主持会议并讲话，省委副书记、省长李炳军讲话，省领导郭强、屈林、董家禄、蔡朝林、张静平、郭成林、石化清参加。会议指出，抓好民生领域问题整治是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贵州重要讲话精神的必然要求，是推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走深走实的具体行动。全省各地各部门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的重要指示要求，动真碰硬，深化民生领域问题整治，用心用情，确保群众更加可感可及，以实际工作成效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会议强调，要坚持目标导向、问题导向、结果导向，紧盯巡视巡查、审计信访等发现问题以及学习教育查摆问题，聚焦群众最急需、反映最强烈的问题，结合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统筹推进问题解决。要坚持新冠避理旧账、善理旧账、理好旧账，以科学方法、务实举措、过硬作风，坚决有力整治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惠农惠民政策落实以及就业、教育、医疗、住房、养老、托育、社群众安全等领域问题，切实推动实质性解决。 要不断提

0: 提高民生工作水平，深化标本兼治、建章立制，确保长治长效。要强化上下联动、部门协同，凝聚强大工作合力。昨天，省政协主席赵永清到贵阳市走访部分中央在前金融单位省政协委员，调研委员履职服务为民活动开展情况。他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金融工作的重要论述和考察贵州重要讲话精神，扎实做好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融、养老金融、数字金融五篇大文章，坚持同责共担、同题共答、同向发力，为贵州走新路、展风采提供有力金融支撑。省政协副主席赵德明、秘书长张欣参加。赵永清一行来到财政部贵州监管局，详细了解财政预算管理、中央直达资金监控情况。他表示，要强化财政资金监管，加强与地方财政协同联动，确保中央财政政策精准有效落地。在中国证监会贵州监管局、中国建设银行贵州省分行、中国银行贵州省分行、交通银行贵州省分行、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贵阳分行、人保财险贵州省分公司和中国人寿贵州省分公司，他表示，要把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作为根本宗旨，积极助力产业升级，支持科技创新，服务乡村振兴，优化营商环境，保障民生福祉，统筹做好防风险、强监管、促发展各项工作。赵永清希望委员坚持为国履职、为民尽责，在政协三助力活动和委员履职服务为民活动中彰显担当作为。
1: 贵州新闻联播。
0: 贵州省首批85个公共数据授权运营数据产品日前在贵阳大数据交易所正式上架，并签订6份数据产品及服务合作协议，标志着贵州省公共数据从归集整合阶段正式迈进价值释放的市场化运营阶段。此次上架的数据产品覆盖金融服务、交通出行、医疗健康等12个民生与产业重点领域，所有产品均严格遵循相关管理办法，依托贵州省公共数据授权运营空间，完成数据脱敏、合规确权、价值评估全流程审核。在确保个人信息安全、原始数据不出域的前提下，实现了公共数据的场景化封装与产品化输出。即日起，经营主体可通过贵阳大数据交易所查询所有上架产品的应用场景、数据维度、服务价格等详细信息，在线完成咨询、下单、购买、结算全流程操作。
2: 乡村 CEO 是乡村振兴背景下应运而生的新型职业经理人，他们以市场化方式运营乡村资产，盘活资源，带动增收。2024年，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依托跃黔协作启动试点，从首批20个村推广至75个村。今天我们走进黔东南州雷山县丹江镇乌东村，去看看乡村 CEO 如何赋能乡村振兴。
0: 在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雷山县丹江镇乌东村朱野书屋，来自广东的乡村 CEO 袁鸾正认真整理书籍，规制文创产品。大到民宿布局，小到客源对接，村里的每一项业态运营都由他牵头统筹。雷山乌东文旅开发有限责任公司职业经理人袁鸾：
3: 我2020年来的乌东村，今年已经是第6个年头了。乌东有生态禀赋、民族的禀赋，这个是就让我留下来的原因了。就是从个体经营到担任我们村的 CEO， 有党建引领、东西部协作的支持，让我们有了更大的平台，让我来贵州的理想能够实现。
0: 2021年起，乌东村在跃黔协作支持下，首批引入职业经理人来运营村集体经济。袁鸾带领村支两委盘活闲置农房，建成22家精品民宿，还打造出书店、茶艺、酒房、餐饮、研学等业态，并创新推出原住民加新村民加智囊团三民共治模式。袁鸾：
3: 原住民、新村民还有各个领域的专家和学者组成的智囊团，三方的代表参与到我们的产业发展讨论里面去，尊重原住民的这种意愿，发挥新村民新鲜的活力，专家学者来出谋划策，三方的力量去做产业会更接近我们村里面的需要，更贴近市场。

0: 乌东村党支部书记杨磊。
1: 21年之前，我们村集体基金也就8万；25年，我们村集体基金就有280多万了。4、5年时间就发了10来倍，现在也有12个大学生回到公司里面来就业创业了。
0: 乌东村返乡大学生杨小梅。
2: 我是24年过来这边上班，主要负责书店还有茶室，在村里就业也更好，照顾我奶奶，旺季工资到10000块钱。我有发小，我们是一起回来的。
0: 为让村民共享红利，乌东村还推出轮值董事制度，选拔本土村民参与产业管理。乌东村轮值董事多海。
3: 我们也共有4名董事，为期的话就3个月，挖掘一些民族文化特色啊，闲置的空房子来打造精品民宿啊，村里面变得越来越美了，村民家门口就可以挣钱，其实挺有成就感。
0: 如今乌东村村民实现租金、工资、分红3重收益，全村130户526名群众共享发展成果。2025年全村接待游客6万人次，旅游综合收入突破3000万元，村民人均年收入达2.2万元。截至2025年底，黔东南州75个农业职业经理人试点村集体经济经营性总收入达6752.48万元，同比增长32.41%。乡村 CEO 正成为推动乡村全面振兴的重要力量。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雷山县政府党组成员、月前协作工作队黔东南工作组雷山小组组长吴振海。
4: 持续来推进这个乡村激烈经理人做法，扩面提质，打造原味苗油乡村振兴特色带，推动现有的 CEO 做好传帮带，培育更多的乡村振兴的人才，推进产业联动，把乡村 CEO 的模式与前店后厂飞地经济的模式深度融合，联动东部的企业，开拓大湾区的市场，用好东西部协作机制，强量补量，逐步来壮大集体经济。
0: 5月12号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连日来各地围绕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主题，通过汛期防控实战演练、集中宣教等形式，全方位筑牢防灾减灾救灾安全防线。来听报道。
5: 眼下正值汛期，各地进一步压实5级责任体系，落实5有工作机制，确保防灾减灾责任层层贯通，措施落地见效。在铜仁市万山区，基层监测员紧盯雨情汛情，开展一线巡查，做到隐患早发现、早预警、早处置。毕节市七星关区将帐篷、折叠床等储备应急物资前置到中心乡镇，确保险情发生后1小时内物资到位。黔东南州镇远县、遵义市务川县、黔西南州望谟县等地加密水库河道巡查，依托智慧平台实时监测雨情水情，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全链条筑牢防汛安全堤。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镇远县防汛办负责人李红云。
6: 对水库、河道、堤防等水利工程以及城市排水系统一老区域进行了细致检查，对发现的问题及时进行了整改，全力保障全县人民生命财产安全。
5: 做好汛期防范的同时，多地聚焦地震、地质灾害等场景，组织多部门联合演练。贵阳市消防救援局模拟地震及极端汛情，调集多支队伍开展实兵实装演练。黔西南六盘水等地同步开展地震救援实训，黔南州平塘县模拟河水暴涨，组织群众转移、落水救援、堤坝加固全流程演练。六盘水市消防救援支队灭火与特种灾害救援科科长李伟。
7: 通过演练，使队伍之间、小组之间的协同配合能力以及实战作战能力得到进一步的提升，为应对突发的地震、地质灾害做好全面的战斗准备。
5: 各地消防、应急等部门还走进校园、乡村，让安全知识入脑入心。安顺市普定县举行地灾科普进校园活动，通过专家讲解，让师生熟练掌握避险自救技能。贵阳市南明区消防员现场指导学生实操灭火器，筑牢青少年安全防线。黔南州三都县、遵义市仁怀市组织了形式多样的宣传活动，推动安全理念走进千家万户。北京八中贵阳分校学生宋信兴。
8: 我学到了很多关于消防的知识，我会把这些消防知识落实到现实中，我们要做自己的生命安全守护员。
5: 遵义市仁怀市专职消防宣传员何小山。
9: 我们采取集中宣、精准宣、全域宣模式， 把防灾知识送到最基层，推动群众从要我防转向我要防我会防转变，切实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前瞻时评，只有时时放心不下，才能事事心中有底。昨天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自5月1号正式入汛以来，全省上下严阵以待，全面拧紧5级责任体系，高效运转5有工作机制，以确定性举措应对不确定性风险，将安全防线不断前置。防汛安全是一场输不起的硬仗，安全大于一切从来不是口号，而是实打实的风险排查与隐患清零。责任重于泰山，不仅要扛在肩上，更要落实在每座水库每段堤坝的严防死守中。防灾减灾只有参与者，没有旁观者，只有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持续夯实省市县乡村5级责任体系，织密汛期防护网，打好应急组合拳，才能不断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以实际行动守护一方安宁。防灾减灾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只有坚决摒弃麻痹大意和一劳永逸的思想，严格落实有预警、有教应、有行动、有反馈、有核实的5有机制，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将各项工作落到实处，才能保有事事心中有底的行动力，确保在关键时刻拉得出、顶得上、打得赢，筑牢守护生命财产安全的坚固长城。
10: 贵州新闻联播，
0: 昨天是第115个国际护士节，连日来全省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庆祝活动，致敬白衣天使，弘扬南丁格尔精神。
5: 在六盘水市中山区人民医院，护理人员奔走于病房与抢救师之间，用专业守护生命。遵义市桐梓县人民医院的男性护理工作者，凭借体能优势和专业素养，成为临床一线的重要力量。安顺市普定县人民医院的护士们耐心服务老年患者，温柔呵护患儿。黔东南州丹寨县人民医院的血透护理团队贴心服务，让县域患者就近享受优质治疗。六盘水市中山区人民医院 ICU 护师肖瑜：
11: 这份工作让我们学会了耐心、细心与担当，也懂得了敬畏生命。
5: 遵义市桐梓县人民医院手术室护士王烨：
12: 我们男护士在体力、应急反应上要自己的优势，守护好每一位手术患者。
5: 以赛促练，淬炼本领。同仁市印江县、黔南州三都县等地举办护理技能与知识竞赛，围绕急救操作、儿科护理等项目同台竞技。黔西南州策亨县的护理人员化身健康讲师，把医学知识传递给更多患者和群众。同仁市印江县人民医院护士冉飞烨：
13: 这次比赛既是对我们日常技能的检验，也是我们提升专业能力的好机会。我会以更精湛的技术、更暖心的服务对待每一位患者。
5: 同仁石谦黔南汶安武警贵州总队医院还组织了丰富多彩的文体活动，让护理人员在紧张工作之余放松身心。武警贵州总队医院马占川：
14: 我们精心组织了专题故事分享会和趣味游园会，帮助大家放松身心，愉悦心情，以更好状态守护官兵和群众健康。
5: 在今年央视春晚舞台，来自贵州麻江的6岁瑶族女孩杨佳宇大方展示民族服饰，用童真传递瑶族非遗之美。让人想不到的是，在聚光灯背后，她从出生起就与重度地中海贫血症苦苦抗争。如今在社会各界的帮助下，小佳宇即将迎来手术。来听报道。
0: 记者见到小佳宇的时候，他正参加贵州村梯的走秀。小佳宇的妈妈告诉记者，虽然小佳宇已经参加过上海时装周、纽约时装周，今年除夕他还登上央视春晚舞台，被全国观众熟知，可小佳宇并没有因为名气大了就忽略村梯的走秀。他说，村梯是他的第一个舞台，从4岁开始他就每周在这儿演出。
15: 你喜欢春梯吗？
16: 喜欢。
15: 为什么？
16: 因为我可以把我自己的民族服饰展示给大家，我很开心。
0: 贵州春梯参与者李杰：
17: 他的笑容真的是可以治愈人的那种，就是我永远记住他那个最纯真的笑容吧。
0: 很难想象如此灿烂的笑容背后却承受着多年的病痛。
18: 医生早上好。
0: 杨佳宇从出生第二个月就被确诊为重度贝塔型地中海贫血，这类患者自身无法正常造血，如果治疗不及时，可能出现意识模糊、心力衰竭等严重症状。就这样，依靠输血维持生命，杨佳宇已经坚持了整整六年。
16: 看到了没？我没哭。
18: 厉害！
0: 杨佳宇妈妈龙小英
18: 输血了，对她的身体有多重要，她还不懂这个。有时候她不肯来嘛，有时候找不到那个血管了，就打两针或者三针那种嘛，他就不想拉了。我也跟他说了，你要去输血了，你才有力气去走秀啊。
19: 你以后最大的梦想是什么？
16: 谢谢，不用打针。
0: 记者跟随小佳宇回到麻江县龙山镇河坝村的家，这是一个普通的农村家庭，家里还有75岁的奶奶和正在读高三的哥哥。平日里，小佳宇的父母靠摆摊售卖蓝莓、鸡蛋等农特产品维持生计。为了防止这个家庭因病返贫，当地政府通过防止返贫监测预警机制，第一时间介入帮扶。麻江县龙山镇党委副书记龙红：
20: 我们最早是通过大数据监测预警，对医疗支付超过100000元的家庭进行重点推送入户核实，第一时间将杨佳宇的奶奶和哥哥纳入低保，每月发放1513元，同时将全家纳入临时救助，给予阶段性生活补助，保障基本生活。
0: 除了生活上的帮扶，小佳宇的治病费用也大部分可以报销。按照国家医保政策，地中海贫血症的门诊报销比例可达到75%，而且年度报销限额不设上限，也没有起付线。但是随着小佳宇的生长发育，从去年开始，他输血周期从原来的40天缩短至20天。陆军军医大学新桥医院血液病中心主任张希：
21: 他现在完全靠输血来维持，而且呢，他现在输血的间歇时间也越来越短了。我们要考虑在这个时机进行已经造血干细胞移植，使这个疾病呢痊愈。
0: 了解到小佳宇的病情后，贵州省文联帮助他联系医院，最终确定在陆军军医大学新桥医院完成手术和相关治疗，同时联系社会各界公益组织解决了手术期间的费用。贵州省文联副主席肖琴：
22: 省级文联我们有一个重要的一个工作职责，就是服务文艺两性群体。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就发现了4岁的小飞侠，我们就联系了重庆第三军医大给予医术上的帮助。目前呢，小飞侠移植前的一些准备工作在有序地进行，我们成立了一个小小的工作组，每隔2个星期他的检测报告还有每一天的用药指导变化进行有效的沟通。
0: 在黔东南州的一间会议室里，来自多家医院的医生团队坐在了一起，针对小佳宇的病情紧密协作。看着大家讨论手术方案，小佳宇的父母坐在一旁，眼泪止不住地流下来。杨佳宇妈妈龙小英：
18: 没想到有那么多人帮助我，除了感激，还是要谢谢大家。我自己也要能力的那种，如果有需要帮助的，我也想尽自己的能力去帮助别人嘛。
5: 今年贵阳市以精品咖啡、精酿啤酒、精美餐饮、精彩文创、精致旅居五精体验，打造文旅体验新场景。其中精美餐饮成为提升城市文旅体验的重要一环。在关山湖区，有一家名为茉莉家的餐酒馆，以地道的年轻贵阳菜和温暖的人情服务，连续近1年都是贵阳家常菜的热门打卡地。今天我们一起来听听这家餐馆主理人王舒雅的介绍。
23: 比如说鱼香肉丝，在传统的贵阳菜它就是猪肉丝嘛，猪的里脊，那我们就用了牛肉的里脊，糍粑辣椒炒肉丁，把那个普通的肉丁就换成了夹层肉丁，那的口感更好。
24: 餐馆的菜单上不少前菜菜品都有创新，此外加烧黄鱼、三文鱼塔塔、烟熏玫瑰、豉油鸡腿，这些其他菜系菜品的加入，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满足食客个性化多样化的需求。
23: 精美餐饮的时代已经到来，它是趋势，而且是不可逆的。客人已经从以前吃得饱不饱，
1: 过渡到能不能吃好，产品好不好，能不能满足社交的要求，能不能代表它的品味。没有消费降级，消费是趋于理性，它不会因为你价格低去消费，它更多的是出于自己的一个需求。精美餐饮离不开三个抓手啊，产品、服务和环境。
24: 餐厅的不少环

0: 轻细节都有设计巧思。
1: 开放厨房是我们前厅的一部分，它就消除了厨房和前厅的那堵真正的意识里面的墙。那边灶台叮叮当当啊，炒菜的声音，那个是听觉部分，然后会有炒菜的香味露出来，它是听觉、嗅觉各方面的五觉的一个整体的体验，就像回家一样，你坐在这个地方吃饭，就跟你在家里面的厨房旁边吃饭是一样的。
0: 开业至今，店里没有扫码点单，没有低价套餐，没有代金券。178平米店里只有20张桌子，却吸引了一半以上的熟客复购，稳居贵阳市家常菜热门榜第一。今年第一季度，贵州接待游客人次、旅游总花费同比分别增长8.4%和9.8%。面对当下贵州菜在全国的热度，主理人王淑雅也有着自己开放而长远的思考。
2: 每个店铺之间其实竞争也是非常大，在这个赛道感觉也是杀成一片红海了。
1: 我没有感觉到这个是红海，现在刚刚完成一次市场的转型，恰恰我觉得它是一个很好很好的机会。我们贵州的餐饮文化可以免费的让大家来学习，然后回到他的地方去开店，开贵州火锅、贵州的炒菜。希望说我们能够有一系列的像展会啊、产业链，实现我们贵州饮食文化的一个长长久久的延续嘛。
3: 关注一组简讯。贵阳市举行一扫双筛肺癌肺结核移动 CT 公益筛查活动，将便民健康服务送到群众家门口。
4: 近日，中科院古脊椎所徐光辉团队在六盘水市盘洲市约2.44亿年前的中三叠式地层中，发现一件海生爬行动物圆吻盘洲龙的新化石，这是全球迄今发现的第三件圆吻盘洲龙标本。
3: 2026年全国城市节约用水宣传周暨毕节市城市节约用水宣传周日前启动。
4: 风雨冷暖，人间情怀。节目最后，贵州省气象台提醒您关注今天白天的天气情况。贵阳分散阵雨转多云，16到26度；遵义多云，15到25度；安顺阴天到多云，14到21度；都匀多云，17到26度；凯里多云，17到27度；铜仁阵雨，17到26度；七星关阴天，13到24度；水城多云，13到25度；兴义多云，16到30度。
3: 本次节目主播海峰、静怡，当班编辑黄静，责编童文玲，编审胡唐。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通过动静学习强国、蜻蜓 FM、 喜马拉雅和阿基米德手机客户端在线收听或点播回听节目。新闻热线0851-8537-8202。
5: 评书联播。
6: 念及你的能为，一定给你加官进击，这有多好啊！话说回来，你要不听良言相劝，嘿嘿，你可是自取灭亡啊！我叫你知道知道程咬金的厉害。西人门李文平哇哇怪叫，呸！杀不尽的臭响马，我乃国家命官，岂能与你等同流合污？拿命来！催开大青马，晃动蛇矛枪，直奔程咬金。老程还是那几下子，劈脑袋，小鬼剔牙，掏耳朵，烧带脚。等使完了，一看没好使。二马圈回来，老程还是这套，呸！脑袋小鬼剔牙，折腾了半天不顶用。新闻里一阵的狂笑，哈哈哈哈！程咬金，你不就是会这么两下子吗？你赶紧给我滚吧，换那有名的上将前来见我。你在本帅的面前纯属是白给，去你娘的！程爷爷跟你拼了！呸！脑袋小鬼这样。十几个照面之后，被新闻里在他屁股上点了一毛。这新闻里不是说给他手下留情，就这下没扎太准。虽然有甲胄护着，老程这屁股也划了道口子。

你就这么勇啊？为什么叫八马将军？就是选八匹好马，并排站在一块儿，新闻里站在侧面，一较力能把八匹马横着推倒了，故此得了这么个美称，就说明这个人两臂一晃，力大无穷，不愧是一员猛将。第三个过去的谢英登，二十几个回合大败而回。第四个过去的铁面判官尤俊达，也不是人家的对手。第五个过去的就是勇三郎王伯党。王伯党拍马舞刀来战新闻里，大伙儿一看这好。新闻里长得又粗又大，好像个凶神恶煞。你再看勇三郎王伯党，这小伙长得这个俏皮，银盔素甲，白马金刀，那跟银娃娃相似啊！一丑一俊，是黑白二将斗在一处。要讲这些人的能耐，属王伯党啊。王伯党打过三十几个照面，偷眼观看，这新闻里真够厉害的。连打了几阵，气力不衰败。要照这样下去，我决定不是他的对手。又一想，有了逢强智取，遇弱活擒，我何必跟他硬碰硬呢？想到这，王伯党虚晃一刀，拨马就走。新闻里不知事迹呀、啊，晃铁毛就追下来了。王伯党，你拿命来！王伯党因为使的是计，所以他这匹马呢，干剁的蹄儿啊不出步。王伯党摘耳往后头一听，新闻里离着不远了，赶紧一抬腿，咯楞，挂上金背七星刀，在走兽湖玄天带是抽弓搭箭，他就拽出一只带钩的狼牙剑来。靠住弓弦，冷不丁一回身，使了一招犀牛望月，还招箭啪！一则离着近，二一则王伯党射箭射得可准呐、啊，这都是跟谢英登学的。新闻里太骄傲了，没料到王伯党有这么一手，他一看箭来，再想躲就躲不及了，你不了脑袋，正射到左眼上。把新闻里疼得惨叫了一声，是拨马便跑啊。等来到护城河边，扑通一声从马上栽下去。两员副将东方白、东方青指挥一千弓手射退了瓦岗军，保护着新闻里逃回红泥关。程咬金大获全胜，这才收兵回营。安下老程他们咱不说，单说新闻里手下这些人，抬着大帅回到帅府，赶紧把医官给找来。医官们一验伤，全都晃着脑袋了，都知道带钩的箭射得太深了，这要往外起箭，把眼珠子带出来还不说，恐怕大帅就得活活疼死啊！这怎么办？帅府可就乱了营喽。有人急忙禀报，大帅的夫人东方玉梅。东方玉梅是谁呢？就是两员副将东方白、东方青的妹子，现在身为新闻里的掌印夫人。她可不是个普通的女人呐、啊，胯下马，掌中刀，那也是巾帼英雄，女中的魁首。东方玉梅闻讯，赶紧带着丫鬟婆子来到帅厅，众人往左右一闪，东方玉梅挤到里边，一看呢，她就哭了，丈夫这条命保不住了，让医官赶紧抢救。能费了半个时辰的劲吧，新闻里他逐渐缓过来，
但是

0: 疼痛难忍，稍微一动狠，那剑杆一哆嗦，就得把他疼死。后来东方玉梅决定给起剑，医官说：“夫人啊，这剑起不得呀，恐怕后果不堪设想。”废话，不起剑，这人能受得了吗？赶紧动手吧，即使有个三长两短，我担着。有夫人这句话，医官这才放心，拿来钳子把剑杆夹住了，有人摁住新闻里，这医官一闭眼，砰，把剑拔出来了。因为他是带倒须钩的剑，不但眼珠子交代了，还拽出一块肉来。新闻里嗷的一嗓子，顿时是绝气身亡。临死连句话都没说，大伙一看他死了，哭声一片呢。东方玉梅也哭的是死去活来。东方青、东方白就劝妹子，不要悲伤过度啊，人死不能复生，咱们想法处理后事吧。另外得想办法找这王八党，给我妹丈报仇。他们连夜举哀，高达灵棚，把新闻里装进棺椁，停好了。找来和尚老道在这儿超度着，东方玉梅在这守灵，越想越恨，越想越悲，哭的这个惨劲儿就甭提了。三天之后，东方玉梅这才吩咐一声点鼓上帐。他要代替新闻里大战瓦岗军，满营众将披挂整齐，全都到齐了。东方玉梅传下令去，吩咐三军今天战斗一定要勇敢，不获全胜绝不收兵啊。军兵弟兄一个个摩拳擦掌，都要给主将报仇。就这样炮响三声，关门大开，东方玉梅亮了队，在两军阵前指名点姓要王八党给他丈夫报仇吗？有人飞报先锋官程咬金，老程也亮了全队。程咬金高兴了，早把这捷报送到瓦岗山了。程咬金心说，新闻里死了，还有什么能人呢？还敢在关前亮队，真是百思不得其解呀。等到了两军阵前，老程一看，哎呦呦呦呦呦呦，哦，来了个美人儿。他一看马鞍桥端坐这员女将，银盔素甲，白马双枪，长得面似浮粉，弯弯的两道眼眉，鼻似悬胆，口若桃花，元宝的耳朵，玉米银牙。就见过这么多的女人，也没有这女人这么潇洒英俊呐、啊。看这样子，二十刚挂零，心说背不住是新闻里的姑娘啊，侄女徒弟，反正能跟他沾亲带故，要不满身带重孝吗？老程想罢，把大斧子一横，高声断喝：“呔！”对面女将报名再战。东方玉梅把双枪狮子茶花在马前一架，闪秋波看了看，我说：“对面的来人，你可是王伯党吗？”哎，裤裆放屁弄两叉去了你。我是王八党的哥哥，我叫程咬金。
1: 哦，原来你就是混世魔王。
0: 对了，前两天是，现在不是了，我现在是正印先行官。
1: 程咬金呐、啊，你我二人无冤无怨，你赶紧回去叫王八党出战，我要给我那丈夫报仇雪恨。
0: 哎，你先等等，我没听清楚，你给谁报仇？
1: 给我丈夫。
0: 你丈夫是哪位？
1: 就是红泥关的大帅八马将军辛文礼。
0: 哎呦呦呦，你是辛文礼的老婆呀？哎呦，可惜了喽，可惜了喽。
1: 程咬金心说，这俩人年纪差的也太悬殊点了，两个人要站在一块儿，比他姑娘还得小啊，一朵鲜花插到狗屎上了。哎，世间的事儿就这么不公平啊。
0: 老程想罢不住的赞叹，我说你叫什么名字？
1: 东方玉梅。
0: 夫人呐，算了吧，一个老娘们家家的报什么仇啊？辛文礼死是咎由自取，我看你呀，干脆就县官投降吧。我家明君李密念在你是一女流，开脱你的死罪，多给你俩钱儿，回到你的原籍去享福去，有多好。你要想给你丈夫报仇，那不比登天还难吗？怎么，能不能听我的良言相劝？
1: 要，程咬金，少说废话。既然你不让王伯党出战，你就是我的仇敌，拿命来。
0: 跟程咬金站到一处，老程一看他这能耐，只在辛文礼之上，不在他之下。双枪四个枪尖儿，舞动的跟枪山相似。老程还不知道，东方玉梅的能耐是跟双枪大将丁彦平学的。程咬金光顾看人家的双枪了，一个没注意，让东方玉梅轻舒圆臂，抓住他的战带，哎，是走马活禽，回归本队，把老程扔在地上，啪，就这样把他抓住了。程咬金一想，倒霉倒霉，真倒霉。怪不得人家都说僧道妇女不可临敌，既临敌必有特殊手段，这话一点都不假呀。哎呀，也怪我一时粗心大意，叫人抓了俘虏了。可正在这时，东方玉梅回到两军阵前，口口声声要王伯党。永三郎就在队伍之中呢，一看四哥被抓，他可不干了，催马抡刀直奔东方玉梅。两人当时报通了名姓，东方玉梅仔细一看，哟，这王伯党这人长得这么漂亮啊，银盔素甲，白马金刀，这小伙长得跟银娃娃相似。我以为瓦岗山上的人都是电脸朱眉，闹了半天还有这么漂亮的年轻人呢。这东方玉梅啊，光顾想心事了，没伸手。他没伸手，王伯党受不了了。对面的女将，赶紧把我四哥放回来，不然谋家跟你决一死战。招刀，唰，就是一金刀。东方玉梅如梦方醒，赶紧舞双枪往上招架，跟王伯党站在一处。打斗到四十回合没分输赢，东方玉梅暗挑大指称赞王伯党是个好样的，心说我非把你活抓住不可。趁永三郎没注意的时候，东方玉梅双枪交单手，从白布囊之中拽出飞抓，哗楞一抖扔出去了，正抓到王伯党的后背上。东方玉梅一使劲儿，你给我下来吧，扑通把永三郎拖于马下。红泥关的军兵往上一闯，活拿了永三郎。瓦岗军往上一闯，打算抢救二将，结果被人家弓箭射回。东方玉梅吩咐一声收兵，人家回了红泥关，把城门关上，吊桥高起。瓦岗军再攻城，被人家灰瓶炮子、滚木雷石一顿弓箭给射回。单雄信等人无奈，急忙派人飞禀元帅和军师。按下他们不说，单说东方玉梅，回到帅府下马。东方青、东方白都过来了，
1: 妹子，太好了，这回把仇人给抓住了，你赶紧传话吧，把他们绑赴灵堂，开堂摘心，给我妹丈报仇。
0: 慢着，二位哥哥，这两天连着打仗了，人困马乏，你们下去休息吧。关于怎么处置他们的事儿，妹子我心里头有本账，无需你等多问。
1: 好吧。
0: 你别看是妹妹，人家现在是三军的主将，就得听人家的。他俩哥哥下去了，偏副将也走了。东方玉梅休息了片刻，吩咐一声把俩人押进石牢听候处理，然后他回了自己的屋了。他在帅府后面有一座楼，来到楼上摘盔卸甲，先洗了洗澡，更换了一身便装。管家婆把水沏上来，东方玉梅一边喝水一边想心事，想着想着吧嗒吧嗒眼泪掉下来了。等一会儿抿嘴又一乐，乐着乐着又哭开了。管家婆在旁边偷眼一看，哟，我们夫人犯病了，要疯是怎么的？这怎么说哭就哭，说笑就笑，这什么毛病啊？夫人您怎么了？哦，没什么，我正想心事呢。我来问你，抓住的程咬金王八党现在何处？夫人您怎么忘了，您不是传令把他们押到石牢听候处置吗？哦对了，我想起来了，哎，管家婆，一会儿你告诉丫鬟们把我这屋好好收拾收拾，越干净越好。另外呢，告诉厨房准备一桌丰盛的酒宴，今儿晚上我要请客。夫人呢，请谁？哎，到时候就知道了，少要多问。哎哎，管家婆一一照办。这时候就到了定更天了。
2: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3: 广告时间。
4: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5: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4: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5: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4: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5: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4: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5: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4: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

0: 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福建老高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建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一辈子看起来很长，但是实际上是很短暂的，一眨眼不经意间几十年就过去了。昨天我跟一位老朋友聊天，我们好不容易才聚一次，他跟他老伴儿从远道来的，我招待他们，我们喝茶聊天时就有这种感觉，觉得这个时间可是过得真快呀。自从我们认识到现在，60多年过去了，回想以前一块儿经历的那些事儿，好像就发生在昨天似的。这也可能是跟年纪有关，人只要上了一定的岁数，大脑就有一个特点，记以前的事儿记得特准，记刚刚发生的事反而记不清楚。我们大脑在萎缩的过程中，优先萎缩短期记忆，长期的记忆始终都留着。所以老年人为啥爱回忆过去呢？因为我们擅长这个。我记得我们俩上次见面是在20年前，上次是因为他老伴生病，他找我治，我用胡家老高给他老伴治好了。那个时候胡家老高还没量产呢，都得是我自己熬药，花一个半月的时间把药熬好了以后，我自己再花点钱买塑制的密封罐，把老高装到里面给朋友们寄过去。我们两家不在一个城市，我在北京，他在重庆。他和他老伴儿用胡家老高确实都受益了，能看得出来。我的这个老朋友叫王军，我之前没见过他老伴儿，我们年轻的时候就分开了。我和老王岁数相仿，我比他大一岁。这次见面我发现他确实保养得不错，这次跟20年前见他几乎没太大的区别，他也没太显老。他老伴儿和我们胡家老高把病治好了，他后来也跟着喝，治病同时保健。所以我常说老高的好处，长时间用下去你才能真正切切感受得到。胡家老高能治病不假，更重要的是长时间的滋补效果。胡家老高的工艺很特殊，经过50天的持续性熬制， 把药材中的毒性都化掉了。胡家老高能把纯植物药材熬成蜜状，炼成膏状，这是很了不起的。一般的膏方都是往里加了动物胶才会那样，加黄明胶啊，加鹿角胶啊，或者加阿胶、蜂蜜之类的。但是咱们胡家老高纯粹都是药的精华，把植物药彻底熬透了才会出膏，所以每天一口老高对老年人延年益寿是有帮助的。这一次我和我的老友久别重逢，再聚到一起，那个热乎劲儿就甭提了。我们这个岁数的人每次见面的机会都很宝贵，这次见了，下次啥时候再见，能不能再见都是未知数。所以这次他们来北京，我发自肺腑的高兴比过年还高兴。老王以前跟我是同行，我们年轻时候都是学医的，在学校里一块儿上过课，算是校友。但是他后来突然转了行，可能是家里另有安排，他毕业之后就到气象局工作了。他从20几岁开始一直干到了退休，一辈子勤勤恳恳踏踏实实的这么过来了，也挺好。退休之后退休金不少，足够老两口生活，吃胡家老糕也没觉得有负担。昨天我们聊天聊得很开心，天南海北的聊，借着他这个工作，我们也聊到了蝴蝶效应。蝴蝶效应是怎么回事？大家一定有所耳闻，在南美洲热带雨林中的一只小蝴蝶，这个蝴蝶就扇动几下翅膀，扰动了气流，这个非常小的气流不得了，它可以在2周以后引起北美洲的一场龙卷风。蝴蝶扇一下子翅膀，从南美洲漂洋过海刮到北美洲去了，还变成了龙卷风。您说这多不可思议，但不可思议也是事实，气象学家验证了。所以你想啊，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是多么奇妙。蝴蝶和龙卷风本来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个事儿，但是它就能联系到一块儿。世界上有很多因果都是意想不到的，就像我这个朋友老王，他当初学医的时候会想到自己将来干了一辈子气象工作吗？想不到啊。所以成语说的不对，成语说风马牛不相及，其实风马牛未必不相及，啥事儿都说不准。咱就说项羽，楚霸王项羽，那是多厉害的人呐！项羽最后被堵到乌江，当时他心里最记恨的一个人是谁呢？是刘邦吗？还是韩信？实际上都不是，他心里最记恨的是一个老头，一位压根就不认识的陌生的老头。为啥他恨这个老头呢？因为他之前一直在逃跑，刘邦在后边追着他，他在前面跑，走到一个分岔路，就不知道往哪个方向走了。正好在路边坐着一个老头，平民百姓啊。项羽就问他说，大爷，我往哪边走？哪边乌绝路？您给指一条道。 大爷随意一指，往这边方向走。结果没走出去多远儿，就被堵到乌江了。如果那个老人换一条路指给他，可能结果就不这样了。项羽被堵，就是因为这个老爷子指错道了。包括三国里面的孙策，孙策也很厉害。孙策替孙权打下江山，他有勇有谋，千军万马从未伤他分毫。但是没想到，他有一天骑马上山打猎的时候，就在自己地盘、自己家的后院，这时候山上突然钻出三个农民，也是来打猎的。农民射箭没有准儿啊，一箭就射他后脑勺上了，最后英年早逝，26岁就被人误杀了。《三国演义》里说，孙策是被许贡派人刺杀的，但是正史里不是，实际上就是误杀。您说放在平时，孙策能把三个猎户放在眼里吗？别说猎户，三个将军拿他都没辙，治不服他。他武功高强，项羽也没想到他的生死是一个平民老头决定的。所以我说啊，风马牛未必不相及，相及的时候都是命，命里注定是这样，躲都躲不掉。我有时给病人治病的时候，我也发现一个事儿，生病有时候都不按常理来的，不按常理来的病不好治，有的病从一开始就治差了，有的人得病越治越重，越治越多，都是这个原因造成的。比如说心绞痛，心绞痛通常表现是胸疼、憋闷、上不来气儿，对吧？但是有的人得心绞痛就没这些症状，有的人就是牙疼、手指头尖儿疼，有人头疼，有人后背疼，甚至是胃疼、腿疼，都和心绞痛有关。还有的人牙齿出血是糖尿病导致的，还有的人鼻子出血是高血压导致的。如果吃消炎药治牙龈出血或者鼻子出血，光用卫生纸把鼻子堵上不管了，那么这个病就耽误了。这些病都是非典型的，属于非典型糖尿病、非典型心绞痛、非典型增生、非典型肺炎，很多病都是非典型的。非典型的病用典型的药去治，那肯定就治不好。所以也希望大伙不要被表面的现象所迷惑，您得学会看本质，治病要找到根本，然后才是对症用药。刚才我说我给老王的老伴儿治过病，他老伴儿当初得病就不太典型。上次我们俩见面就在20年前，老王千里迢迢的来到北京找我，让我给他老伴儿治病。治啥病呢？治脑中风。老伴儿当时已经瘫在床上了，自己走不了路，别人扶着能站起来，但颤颤巍巍的，抬脚抬不起来。再加上当时交通也不像现在这么方便，现在从重庆坐高铁非常快，10来个小时就到北京了，以前至少得坐3天，所以那么远的路 正常人坐车都折腾得够呛，更何况是一位刚刚中风的患者呢？老伴儿的身体弱，没让他来是对的。其实要按我的想法，老王都不用来。我当时要是事先知道他来找我是为了给老伴儿看病，我就让他在家伺候病人了。他呢，当时一脸抹不开肉，给我打电话说要见见我，挺长时间没见面了，还有事儿要当面跟我商量。我说有啥事儿，你就直接跟我说。咱俩都认识这么多年了，打小就是朋友，没有必要见外。老王说那可不行，一言难尽，见面再唠吧。就这么的，我们俩上次也是约在北京见面，见到了，当面聊的时候，我才知道他老伴儿生病了。他的意思呢，是来北京亲自接我，给我接到重庆去，给他老伴儿看看。要是打电话说这事儿，他觉得自己张不开嘴。这么多年了，我们一直都没怎么联系，突然间找到我，还是求我帮忙，老王觉得不好意思。我就跟他说，我说你这个老王头怎么岁数大了脸皮儿还薄了，您有什么话您就直说呗，你这坐火车一来就耽误了三天时间，我还得根据老伴病情用多少药合适，我还得给他熬药呢，所以这熬药的时间再算上，前前后后耽误老大事了。所以耽误之急，我当时就跟他讲，我得先了解你老伴病情，我了解了之后，我看用胡家老膏能不能治，能治的话我再熬药，治不了咱再想别的办法。所以我去不去重庆不要紧，重要的是药能不能对症，药对症的话早一天把药拿过去，早一天治疗，早一天吃膏，早一天好，这是最关键的。老王说那我就不客气了，直接跟你说说我老伴儿的病吧。我说对了，这才是重点。他说老伴儿得这个脑中风确实挺奇怪，奇怪在哪儿呢？没出现任何中风症状。老王说我学过医，我也知道脑中风之前常见的症状是什么，像头晕呐、头疼、手麻、耳鸣、爱睡觉、眼前发黑、手脚不听使唤之类的病。他说我老伴儿从来都没出现过，老伴儿压根儿就没有脑病，上医院做检查说这脑血管挺好的，跟同龄人比还要强点呢。老王说谁都没想到他能中风。我说你老伴儿平时哪方面不太好啊？他说心脏不太好，他房颤都几十年了，这个房颤能引起心衰，所以一直都挺重视的，一直在吃治心脏的药，控制的还行。以前犯病的时候每分钟的颤动能达到350到600次，现在吃药控制的，犯病时都在200以内。我说那也不理想，这房颤没准就是脑中风的诱因。因为什么？房颤时产生的血栓会随着血液循环到大脑，等它堵住大脑血管的时候就会出现脑中风。我问老王，我说你老伴儿 发病前有啥特殊症状没有啊？除了房颤，还有其他的症状吗？他说没有啥特别的。得病前两天，老伴儿肚子不舒服，早饭和中午饭都吐了。老伴儿当肠炎治的，喝了两瓶藿香正气水，没当事儿，就硬挺着，没隔两天就中风了。我听到这儿，我长舒了一口气，我明白了，他这个病就是从心脏来的，他这种就属于非典型的脑中风，跟脑血管关系不大，是心脏出问题，累积到脑袋了。我就问老王，我说你老伴儿现在喘气和意识都正常是吗？他说正常。我说那就行，不幸中的万幸。老王仍然很紧张，他说老胡，那你能治吗？我说能治，他这个中风治得还快呢，一般的脑卒中患者3个半月到4个月才明显好转，你老伴儿这个估计2个月到70天左右就能明显好转了，因为他这个脑中风没根儿，不像脑袋自己得的病，需要软化血管，需要修复血管内壁的受损创面，需要吸收那些出血点。我说你老伴儿这个病没那么麻烦，要是治得及时，很快就能好。老王听到我说的能治，而且还好治，他高兴地用大手掌直拍我肩膀，紧跟着眼泪就流下来了。我一边安慰他一边逗他，我说这次你不白来，我以前都没见过你哭，这次也是长了见识了。老王自嘲一笑，他说我从记事起啊，我敢说我哭的次数总共加起来不超过1个巴掌。我心硬，我不爱哭，但听到老伴儿得这个病，我是真害怕了，紧张的睡不好觉，我也真怕他哪一天真被这个病给抢走了。但是今天听到你说能治，我真开心，这点眼泪啊掉了不丢人，让外人看见了也值了。我能理解他的心情，人这辈子最亲的人应该是谁啊？是老伴儿。咱们平时跟父母跟子女都有秘密，藏着掖着，跟老伴儿没有。换句话说，就是咱们突然间有个屁想往外放，唯一不避讳的人是谁了？是老伴儿，因为他跟你太熟了，你们俩就跟一个人一样。例子举的可能不恰当，但是话糙理不糙，事儿就是这么回事儿。当时我家里就剩下1个来月的胡家老高，是我头阶段熬出来的，给我家老人留着的。我说这些膏方你先拿去给弟妹用吧，救命要紧，今天赶紧买火车票，明天赶紧回，回去以后给老伴吃上，这些量不够，不够我明天开始再给他熬，熬好了我给你们寄过去。这个药只要对症，用上之后就知道它的效果了。老王跟我连声道谢，我说咱俩就别那么见外了，有啥问题随时给我打电话，弟妹见好也告诉我一声，让我也替你高兴高兴。回去以后不到1周， 老王就给我回了一个电话，告诉我老伴儿用上膏方以后腿热乎了，脚也热乎了，以前下肢冰凉冰凉的，尤其是右腿，这回热乎了，就像腿上有个闸门被拧开了似的，过血了。我说行，这是好事儿，啥时候等他心脏也好受了再告诉我一声。等到他带回去的那一罐胡家老膏吃到剩三分之一的时候，终于给我打了一个电话，告诉我说心脏好受了，而且腿上也有劲儿了，能走了，走平道走一两分钟没啥问题。我说好，跟我预估的时间差不多，等这一罐膏全吃没了可能要停一段时间，因为我这边膏还没熬好，但是现在既然恢复到这个程度我也放心了，到停药那几天尽量多吃素少吃肉，多锻炼，早上起来做做伸懒腰的运动，像猫一样伸，然后多搓搓脸，多按摩按摩耳朵，最重要的一定要敲敲大椎穴，握空拳敲，自己够不着，我说老王你给敲，敲的时候用点力，敲到什么程度，牙齿放松的时候把这个牙震得上下直磕就行，这个动作对脑部供血阳气的振奋很有好处。然后等药熬好了我会给你俩寄过去的，到时候再继续吃。现在他家老妹子恢复得相当不错，自从脑中风好了以后他一直想来，想要跟老王一起来北京看我，我一直没让，我说你可别来，好好在家养着吧，因为脑病最怕折腾。我嘱咐老王他爱人，我说你少出远门，尤其是重庆和北京，一个南方一个在北方，两边温差大，你再刺激到血管就不值当了。我看重庆那边的气候挺好的，就在那养着吧，别动了。这回老王来北京临时走的时候，我紧着嘱咐千万别带老伴来，他老伴不听话还是跟来了，他老伴跟我生分，管我叫胡老，这老两口子一个管我叫胡老一个管我叫老胡，倒是挺有趣的，叫啥都无所谓，这就是个称呼。我跟老王他老伴儿讲，我说你咋不听话呢，不叫你来你偏来。他老伴儿说胡老您不用担心，我身体好着呢，这些年靠胡家老膏方活着，没想到还越活越滋润了，感冒都很少得。老王在旁边插话，他说我老伴儿啊有生之年唯一目标是亲眼见到胡老，这回他终于实现了。我说行了，您二位也别抬举我了，既然来了我就招待，吃饭喝茶聊天聊了一小天挺开心的。最后言归正传啊，也嘱咐大家一嘴，治病一定要对症用药，有病不要乱投医。还有就是今天咱们说的一些风马牛不相及的病也要认真考虑，当你出现胃疼头疼的时候 要考虑自己是不是有冠心病，鼻子出血要考虑自己是不是有高血压，有脑梗，频繁出现一些小症状时，一定早点上医院做个诊断，或者直接给我打电话也成。总之吧，出现问题早点治，别看晚了，治错了，最后自己没到寿，人就没了，那多可惜啊！我们干啥错事都不能干丢命的事儿，这一点非常重要。好了，今天先讲到这儿吧。
0: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76-3667 400-076-3667。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2: 是胡老师啊。
1: 是我。
2: 你好啊，
1: 非常欢迎你啊。
2: 我可给你打通电话了，我现在是咱胡家老高啊的受益者了。因为什么呢？现在我里外里呀、啊、现在从开始到现在也是快十个月了。
1: 哦，
2: 我感觉到这个身体这个各个机能恢复的、啊、我非常的满意，我这不打电话呀，
1: 嗯，
2: 也跟胡老师啊汇报汇报。
1: 太好的啊。
2: 哎，胡老师，我是这么个情况，我岁数也不大，才53岁。这个眼睛啊，大年轻的时候就不好
1: 啊，
2: 白内障，眼睛看东西呀、啊，总是前边模模糊糊的。哎呦，还早晨起来的眼屎还挺多。因为这个，就是那个家里的人啊，孩子们都愿意我上医院看看，实在不行做手术。我呢。还特别担心这个事儿，
1: 啊，
2: 就始终啊，就是弄点滴眼液呀、啊，什么眼药啊，哎，自个儿啊，怎么怎么对付着，没去，
1: 那么对付。
2: 这后来随着这个年龄的增长，病的积累又不行
1: 了，越来越厉害。
2: 看东，对，看东西啊，总是好像弯扭扭的，这眼珠子啊，它这个摸着啊，它硬
1: 啊。
2: 对，这不是。
1: 看起来您还有这个。眼睛的其他问题啊，比如说青光眼是不是有啊？眼压增高了，
2: 眼压高了，我这不到医院一查，眼压高了，眼压
1: 那就是青光眼呐、啊。还有其他的问题吗？眼睛啊，
2: 眼睛上别的就是总是看东西，怎么你要看这个频道吧，总是看的坑坑洼洼的，就是老不敢、晚上不敢走道，白天呢也虚虚乎乎的，也看不清。这是一种，我还有多少年的这腰间盘呢、啊？这背呀、啊，总是感觉到啊发紧呢、
1: 啊。
2: 而且呀、啊，一到阴天呢、啊，这个腿啊都跟汤水一样，都是下身凉的很呢、
1: 啊。
2: 没有点热气儿。
1: 看您腰椎也有很多的问题呀、啊，是不是啊？啊，
2: 这不是吗？我检查去了，到那一说3-5节突出。
1: 哦。
2: 哎。3-5节突出，这也贴膏药做牵引，后来还得我还得说是坚持慢慢锻炼，
1: 啊
2: 也不行，也是接三差五的老犯，一犯呢就在床上一躺都是半个多月，10多天20来天不能动啊，
1: 这可想
2: 哎，就是
1: 您是有很大的痛苦那时候啊，
2: 是啊，我啊其实在这一段时间呢，我也是治。治来治去啊，跟着走亲访友的人来看我呀，我也看人家去啊，人家说哎，你要有这些个毛病，那你就是用那个那胡家老高就行。我现在他们现在我一个亲戚，而且是这个特别近的亲戚，他说他啊，哎，用着胡家老高，他这现在啊恢复的挺好，而且他是那近视，哎， 近视眼，一天来度了，他是个教师啊，这个腰啊也有毛病，也有毛病，他也就是说是这个，也是阴天下雨特别难受，老讲课站着，他这个腿也是老是不舒服。他说您用这胡椒老膏吧，因为我用的现在啊没问题，用了现在一年多啊，还喝。现在这眼睛看东西比从前强多了，而且这个度数明显的感着，不说是减，就说这个眼睛舒服了。
1: 嗯，
2: 哎，站着走道啊，干嘛坐起啊，这阴天下雨啊，这个腰啊没什么感觉了，而且摸着是热乎着了，
1: 效果。
2: 哎呦，我说，要不说是这还有这种好事？哎，我这什么跟他呀，那么一介绍，我这心里是更有底了。我本来我从前呢不愿意听这广告的人嘛，后来我一听他这么说，
1: 在过去您就认为眼睛的问题没治啊，啊，什么青光眼、白内障啊，
2: 对，
1: 那个晶体浑浊、视网膜、动脉的血管的变性等等啊，容易出现很多的问题，您那时候感觉到没法治，大家也都感觉眼病是没法治，实际是不是这样？您说是不是啊？啊，
2: 是是是，这不是吗？在我这个亲戚的这个带动下，我听了一段您的讲座，实际上我都是、
1: 啊、
2: 现在都始终现在都用着了。你才等着、胡老师，还真如他所说的是真好
1: 啊。
2: 你说我现在啊，我那是用了一个多月的时候，我都觉得没有一个月，二十来天，我都觉得这个眼睛明显的眼屎啊，一天天的，一开始有眼屎，后来没有了之后啊，这个眼睛啊都觉得透亮多了，看东西清楚多了。
1: 你看看效果多好。
2: 哎呦，我这眼睛已清醒了，我这感觉到亮堂了。
1: 这是大事儿啊。啊，
2: 是是是。
1: 视力的感觉。
2: 而且我
1: 啊，很重要，您说是不是啊？
2: 对，我这个过了一个多月啊，那一段时间，孩子说你检查检查这个眼压，这眼压呀都下来了，哎，到了17，19，
1: 那太好
2: 了，我说挺好 啊，
1: 已经正常了啊
2: 啊，这手感摸着眼球啊，不跟从前是摸玻璃球似的，哎，现在摸着啊。

0: 气血运行开了，
1: 是是是，
0: 对不对？哎，
1: 是是是，我这是前一段时间我有个打电话给我们家亲戚，说是我得谢谢您，我还得谢完您的这话，我得给胡老师啊打电话，我得谢谢胡老师给我们老百姓啊带来这么好的药，使唤着，
0: 哎
1: 哎，心服口服啊，我现在啊都是服了。哎，我这不也在我们这个朋友圈里头啊，也跟他们说，有这种毛病的人，你甭这儿闯窗户那儿闯门的，你就找胡家老高去，找胡老师去，准行。
0: 那就说找对了，
1: 是是。
0: 这个人呢，活着是依靠本源的，这个本源就是能量，就是气血，就是精髓，就是咱们身体的功能。那么这些功能的形成，是由于什么原因呢？就是咱们的胡家老高这种应有的作用。这个胡家老高应有的作用，啊，就使得咱们这个气血运行开，啊，所以说回归本源，必须由胡家老高来激发他的活力，才能够发挥他应有的这种作用，使得咱们好多的问题都能解决了。而且胡家老高不是治一种病。咱们身体很多的问题，比如说您这个骨关节的问题啊，比如说您的眼睛的问题，等等，咱们用它以后都会得到非常好的解决，这就跟一般的方法不一样，这个主要
1: 是
0: 回归了咱的本源了。您在这么短的时间就能得到这么好的结果，这是其他任何一个方法都不能解决的，您说对不对，老朋友？
1: 对对对对对，这亲身体会。
0: 所以
1: 说，我
0: 这
1: 个
0: 情况，我的听起来为您高兴，您自己也非常高兴，是不是？
1: 是是是，所以说他们呢也让我，哎，一个是那个赶紧的给胡老师打电话呀，问问的后边我继续使用，再使用多长时间。二一个什么呢？哎，还有过两天呢，他们从天津回来之后啊，还。

0: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76-3667 400-076-3667。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2: 啊，胡老师，你好。
1: 你好啊。
2: 嗯，我跟胡老师说一下我的情况。
1: 哎，好的，你请讲吧。
2: 我用胡家老高用了将近四个月吧。
1: 哦，
2: 这个效果不错
1: 啊。
2: 我以前是这个血压高，高的时候是180。
1: 哦，够高了啊。
2: 嗯，低压是90-100。
1: 嗯。
2: 还有这个前列腺增生肥大，有失眠的现象，失眠是一夜就睡这个4个小时，最多4个小时。自从吃了这个用了这个胡家老高以后，这个就是有了挺大的改善。
1: 好极了啊。
2: 现在这个睡觉的情况就是能睡这个5-6个小时。
1: 睡眠好多了，是吧？
2: 好多了。就是这个前列腺这个问题吧，以前是老起夜，有的时候最多的时候就是睡1个小时就起一回。用了这个胡家老高以后，现在就起这个2-3回。
1: 那尿的次数见少多了，是吧？
2: 以前也是这个尿老是尿不尽。尿一股停一下，停一下再尿一点。尿一回就一次就尿7-8回啊，7-8次才能尿完。现在吧，就是。基本上2次就差不多就尿完了。
1: 哦，那次数明显减少了，是吧？
2: 减少了。
1: 嗯
2: 就是这个血压也下来了，这个基本上都挺好。
1: 血压后来到多少水平？你跟我说一下好吧。
2: 现在是高压就是130多，130-140。这个低压是90，改善的挺多的啊，改善的不错。
1: 是的。
2: 我总结了一下，就是这个胡家老高是一种好药是真药，是能治病的药
1: 是的。
2: 我也不会说这个恭维的话，我就是说实话啊。
1: 好。咱们实事求是啊。
2: 胡老师，我想这个问一下就是我这个人这个吸收功能有点差我这个就是吃饭吃的也不少就是这个老是不胖。
1: 老是不胖是吧？
2: 就是大便虽然是次数不多。多数是每天一次，偏着稀，量大，排的多，估计他是这个吸水功能有点差，
1: 吸水的功能比较差是吧？还有什么问题？你请讲。
2: 别的问题没有了，别的问题，我觉得都挺好的。
1: 哈哈哈，好的，我说一下好吧？
2: 好。
1: 咱们胡家老高治疗咱们任何一个疾病，它的效果都是非常好，尤其是老年病。 为什么？

0: 胡椒老膏有这么好的治疗效果呢？啊，就是它的本源疗法。本源疗法对于治疗咱们这些疾病都有非常好的治疗效果。您看您啊，原来的高血压这么高，现在恢复到正常多少呢？高压到130到140这个范围，低压呢啊可以到90了啊。这说明呢 啊咱们的胡椒老膏对于降压作用是非常好的。这也是我们啊用了这么长时间，120多年我们祖传下来啊，它必然对高血压有明显好的治疗效果，那是很可信的，没有问题的啊。咱只要再继续使用，这个血压会完全可以降下来，是有把握的啊。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有关您大便的问题，大便的量稍微多一点，不像次数那么多了，是不是？量稍微多一点，不怕啊，因为这是胃肠功能，在过去咱们排便的功能不好啊，量比较大，咱们用了胡椒老膏得到非常好的改善了，那咱们再继续使用，这些疾病会得到比现在还好的结果，没有问题啊。
1: 嗯，好的。
0: 因为什么呢？就是我刚才说的气血能量精髓把它激发起来了啊，把咱们身体的四肢百骸啊，身体所需要这个能量激发起来以后，就必然得到很好的治疗效果，这是肯定的。我说的您理解吗？
1: 啊，能理解。
0: 哎，我们坚持用吧，老朋友。
1: 啊，好好，
0: 就这样吧，老朋友。啊，
1: 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076-3667，400-076-3667。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胡教授啊。
0: 是我，非常欢迎。
3: 哎呀，胡教授，我打了好长时间打你电话了。
0: 哦，
3: 哎，终于打通了，胡教授啊。我跟你讲啊，我现在啊可以说是能吃能睡能走，排的也差。哎呀，不一样了！我要感谢您，胡教授。
0: 别客气，
3: 您帮我大忙了，谢谢您，谢谢您。
0: 只要您健康，我就高兴啊！您也同样高兴，是不是，老朋友啊？
3: 哎呀，对对对，我跟你讲啊，胡教授，现在我深有体会啊！
0: 啊，
3: 跟了你走，用胡椒老膏的话，真是人就健健康康啊，就能给家庭能。天官天彩呀，胡教授啊！
0: 没错，没错，太好了，我也为您高兴啊！
3: 是啊，我跟你讲啊，我一年以前的话，那几年的日子过得太艰难了
0: 啊
3: 啊！因为我什么呢？我今年67岁
0: 哦、
3: 啊，但是我那个腰的毛病，我记得是43还是44岁，因为当时不是骑摩托车嘛。
0: 啊
3: 哦、哎呦，不小心摔了一跤以后啊，
0: 哎呦，
3: 那个腰就不舒服了。
0: 哎、
3: 首先的话啊，贴膏药，哎，有时候疼得厉害了，吃止痛药还行、
0: 嗯。
3: 但是最近的几年吧，不行了。啊、你走路的话就老感觉那个地板不平。哎，
0: 嗯嗯嗯，
3: 也到医院检查了，医生说是腰椎间盘突出。那个软床我不能睡的，席梦思不能睡，我要睡那个硬板床才行、
0: 嗯、
3: 啊，这个是一个毛病。还有一个啥呢、嗯、我呢原来我是电力公司的，因为我们搞外线 啊经常是风里来雨里去，后来慢慢的就感觉手啊脚啊一变天，或者着点凉，或者接触点凉水啊，像冬天那种更不得了，经常性的疼啊，什么也做不了，出门吧就感觉到那个凉风往那个脚啊往手里面钻一样的那一种。
0: 嗯嗯嗯。
3: 还有一个问题是什么呢？
0: 啊，
3: 晚上起夜次数也多，本来身体状况就不好，你看腰也不好，手也不好、
0: 啊、
3: 脚也不好，你说还老往卫生间跑、
0: 嗯、
3: 哎呀，那时候 基本上企业都是在五六次的，而且呢到卫生间啊，它不像原来呀，说年轻的时候吧，你拉出来就马上就能尿了，哎，在那静静的等一会儿，等了以后呢，它滴滴答答的出来一点，
0: 嗯
3: 啊，等你回到床上吧，它又不行了，
0: 又来了，
3: 小肚子又闷胀闷胀的，
0: 哎，这说明您的肾脏和前列腺都有问题啊。是不是
3: 啊不但是这几方面啊，还有一个是啥呢，肠胃也不行，比方说啊，我头一天要是吃了点硬的东西，就是什么，比方说什么豆类啊，玉米啊，还有一些其他的这硬邦邦的一点东西吃进去，它第二天排出来还是这些，
0: 嗯
3: 啊，消化
0: 原样下来了，没消化就下来了，是不是
3: 啊对对对，人的话呢干巴干巴的那一种，我跟你讲啊，我1.76米的个子，才有多少啊？才有110多斤，
0: 嗯
3: 啊，而且比较瘦，脸色也比较苍白，头发的话，两边鬓角都白完了，头上稀稀松松的，就像那种乱草堆一样。哎呀，
0: 年纪不大呀，啊，头发这样。是不是？说明咱的新陈代谢不好，营养状态不好，是不是啊？啊。
3: 真是这样啊，但是走路不行啊，睡觉不行，睡不着觉，吃东西吃不下去，胃口也不好，
0: 嗯，
3: 哎呀，运动啊，手脚啊，各个方面都不行，你说就当时像刚步入50多岁，就像70、80那种人了
0: 啊，哈哈，哎，
3: 整个状态，
0: 身体状态确实问题很大的啊。
3: 是啊，吴教授，我后来我也是听人介绍来听你节目的，哎呀，听了一段时间，很多人用胡家老高，效果都挺好的。我说我也试试呗，哎呀，就买了用了。你别说啊，我用了大概有个1个月不到，大概有是20多天左右吧。首先有两个方面，一个晚上起夜次数开始少了。
0: 嗯
3: 啊，这个是一个方面，然后人睡眠开始好了，
0: 啊，
3: 哎，这样一来的话就良性循环，哎，腰也没那么疼了，走路脚底下也有劲了，啊，不像原来摇摇晃晃的，要摔跤摔跤的那一种，哎，胃口接了也开始好，吃东西啊消化也好，而且呢每天早上啊还能排一次便，不像原来。有时候3-4天，有时候4-5天，哎，这样一来的话，到半年的时候吧，脸色哎好看了，哎呀，有多少？有140斤左右了，
0: 啊，体重增了，
3: 脸色红润，头发也开始有点滑溜了，哎，吃慢慢的也能吃了，胃口也好了，走也能走了，睡觉也能睡了呀，哎呀，像现在我跟你讲啊，现在出门的话。我拎上个7-8公斤东西，我买回来没事啊，灵魂
0: 发愁
3: 也啊，腰也不疼了，
0: 哎，体力明显也改善了，太好了，各方面都得到很好的改变，多好，您说是不
3: 是？
0: 是
3: 啊，我跟你讲，胡教授，我是上个星期我不是到医院做了一个全方位的检查吗？
0: 啊，
3: 哎呀，原来检查那个箭头啊，那个指标的箭头朝上朝上朝上。哎呦，有5-6个超上，现在的话一看，哎呀，没有了，
0: 那恢复正常范围了，是不是？
3: 是啊，都是正常范围了。我一看，我挺高兴的。医生也说，他说1.67，你看你那个状态，真是。有些人啊，他说40-50岁，他说检查出来还有箭头往下，有箭头往上。
0: 嗯嗯
3: 啊，
0: 好，太好了。我越听是越高兴啊！
3: 对呀，对呀，感谢您啊！要不然我首先进来，我就得要谢谢您，胡教授。要没有您，要没有胡家老高，我现在是个什么状态？我不敢想的，胡教授。
0: 那可不是吧？所以说，咱们回归了本源了啊！这个回归本源必须得由胡家老高激发他的活力以后，才会发挥这样的作用。所以说回归本源本身，把咱们已经消耗的衰退的回到咱们原来的这种好的状态，也就是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内分泌都已经回归到啊正常范围了，太好了啊。我非常高兴听到您 60多岁的老朋友，当时是忧郁万千呐、啊，现在是非常好，您说对不对？啊，太好了。
3: 对
0: 啊，
3: 对对对，我跟你讲，胡教授，我今天打电话呀，我就想问问你，我用了不是快一年了吗？我还想继续用下去。
0: 啊、
3: 你说后期我用保健量用呢，还是按照现在的量这样用啊，胡教授？
0: 可以的啊。
3: 哦，
0: 因为咱们这样的话，您就会长寿健康了，必然的啊。好，祝贺您健康长寿快乐，好吧？啊，
3: 好的好的好的，谢谢你、
0: 哎、
3: 胡教授，你也注意身体啊。也
0: 哎，好，谢谢你，
3: 也健健康康的。
0: 哎，好，咱们同样在社会里的生活，我们家庭好了，个人好了啊，一切都好了，那所得的结果就是快乐，就是高兴，对不对，老朋友？
3: 哎，对对对对，没什么担忧的，现在我没任何担忧了，真是这样，感谢您，再一次谢谢了啊，胡教授。
0: 好，别客气，好，就这样，老朋友。
3: 哎，好，
0: 再会。
3: 好的，好的，
0: 哎。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76-3667 400-076-3667。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4: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5: 这两只鸟儿背上的羽毛，
6: 在中国1439种鸟类的生命图谱里，每一道振翅的弧线都是生态的密码。当白枕鹤掠过三江平原的晨雾，当绿孔雀抖开西双版纳的霞光，这些跨越亿万年时光的古老歌者正与我们共享着这颗蓝色星球。
7: 爸爸，芦苇荡里那个带白围脖的鸟是什么鸟？
8: 那是东方白鹳，全球只剩不到3000只的鸟中国宝。
7: 那个会跳舞的鸟是什么鸟呢？
8: 那是大宝，它们需要30亩草地才能安心孵育。可现在，
7: 爸爸，我不想失去它们。
9: 我们清理了3公里河道，今年苍鹭终于回来做窝了。
10: 我们在湖边装了40台防溺网，看着小白鹅雁扑腾学飞，心都化了。
11: 珠环种群突破7000只了，这盏生态明灯我们守住了。
6: 此刻若你听见洪富角质唤醒神农架的晨曦，那是未来在向我们致意，保护鸟类，守护羽翼下的未来。听见未来，从珍惜鸟鸣开始。
12: 最新资讯正在发生，现在关注。
13: 即时资讯现在关注，我是海峰。国务院办公厅日前印发国务院2026年度立法工作计划，提出统筹立改废市，加强重点领域、新兴领域、涉外领域立法。11号，两高联合发布办理非法占用耕地案司法解释，明确当事人以约定方式占用耕地建房、建窑、建坟，或者通过买卖、租赁等形式处置耕地上违建房屋，相关约定若违反土地管理法禁止性规定，人民法院应当认定为无效。4月，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分别为132万辆和134.4万辆，同比分别增长5.5%和9.7%。新能源汽车出口43万辆，同比增长1.1倍。
14: 评书联播。 屋也收拾干净了，酒宴也做好了。

0: 东方玉梅吩咐一声，全给我摆上。他住着三间房，里边是套间，套间是寝室，外屋是会客的地方，十分宽大明亮。这桌酒宴就摆在堂屋。一切就绪之后，东方玉梅把管家婆和贴身的丫鬟叫来了：“你们拿着我的令箭，赶奔石牢，把那个姓程的给我请到这儿来。今儿晚上我要请他吃饭。”我的夫人，这程丫鬟不明白呀、啊，是不是听错了？程咬金是瓦岗山的人，那是朝廷的反叛，那是我们红泥关的仇敌，怎么请他吃饭呢？可是刚想问，东方玉梅把脸往下一沉：“少说废话，叫你们怎么办就怎么办，去把程咬金给我请来。”啊，哎，是。谁也不敢说二句话了，按照他的吩咐来到石牢，令箭一举，叫当兵的放程咬金，谁敢不听？锁头打开，牢门开开，顺着台阶，管家婆和丫鬟下去了。守石牢的头目举着灯笼看了看，外边绑的是程咬金，里边是王八党，头发都在铁环子上拴着，两个胳膊绑在木桩上。这哥俩谁也没说话，都闭着眼睛想心事呢。突然间下来人了，灯光一闪，哥俩同时把眼睛全睁开了，心说完了，大概要杀我们，给新闻里报仇吧。正在这时，管家婆过来了，问你们二位，哪位姓程，叫程咬金呢？
1: 哎，我就是啊。
0: 哦，您就是、啊，来呀、啊，绑绳给他松开。当兵的过来把绑绳给解开了，程咬金活动活动四肢，又晃了晃腰。
1: 我怎么回事？
0: 程将军，您不必多问，一会儿就清楚了，随我们来。
1: 哎，好吧。
0: 啊，老程一想，这要把我处死啊，处死怎么把我解开了？他使的是什么特殊的招啊？反正没好事。老程回过头跟王伯党说：“兄弟，四哥先走一步了啊。哎，我先到阴曹地府等着你去了，咱哥俩地府会。”说完了，转身跟管家婆出去了。有几名女兵挎着宝剑和腰刀在旁边监视着，把老程送到后楼。程将军，请上楼吧。
1: 哎，哪儿都行啊。
0: 老程到现在也豁出去了，舔着大草包肚子，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来到二楼。等管家婆把帘笼挑起来，把程咬金让到屋里头，老程一看就是一愣，一看东方玉梅在这坐着呢，穿着一身便装，旁边还摆着一桌丰盛的酒宴。哎呦，程咬金心说这是做梦吧，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哎，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我一定要问一个水落石出。程咬金见着东方玉梅就有点发傻，不知道东方玉梅想干什么。这时东方夫人急忙起身相迎，飘飘万福，非常温柔，跟战场上是截然不同啊，好像变了俩人。程将军，两军阵前多有冒犯，您受罪了，实在是对不起，赶紧请坐。
1: 您别客气啊，我究竟这怎么回事？
0: 程将军，少安勿躁，一会儿您就清楚了，请坐。
1: 哎，好了，坐下了。老程舔着草包肚子在一旁落座。
0: 东方玉梅冲两旁一挥手，管家婆、丫鬟、佣人全都退出去了，把门轻轻带好。这屋里就剩下他们男女二人。 程咬金心里头胡思乱想，哎呦，都说我这个人福大命大造化大，说对了，不管遇上什么事儿，我都逢凶化吉呀。就拿今儿这事儿来说，你看见没？不但保住性命，我还要走桃花运呢。这东方玉没见着我，怎么玩这个劲儿？老程正然想着，东方玉梅先给他满了杯酒。程将军，您先把这杯酒喝了，我给您压压惊。
1: 哎呦，好说好说，甭客气甭客气。
0: 老程心说，大概这是软刀子扎人吧，甭问这酒里有八不断肠散。又一想，不能，他杀我就杀呗，何必费这事呢？我这叫多想了。在一个女人的面前，我不能露出贪生怕死的样子。程咬金站起来，把酒杯一举，咕咚喝了个一干二净，然后把酒杯放下，多谢多谢，干。东方玉梅又给他满上了一杯。程将军请。
1: 哎，别忙别忙啊，我说夫人，咱们打开天窗说亮话吧，你究竟想干什么？你这么做你是怎么想的？不说清楚了，这酒我不能喝。
0: 东方玉梅看他认起真来，轻轻打了个嗨声，一皱眉，眼泪掉下来，真好像珍珠断线一般，噼啪嗒啪嗒噼啪嗒噼啪嗒，抽抽搭搭，越哭越悲，把程咬金哭的这心里头也不是滋味。
1: 让我，夫人你别哭，有话你就说嘛，你真都把我闷死了，究竟你想干什么？
0: 程将军，别看我是新闻里的妻子，是正印夫人，你可知我的身世吗？
1: 那我上哪儿清楚去？咱俩头次见面。
0: 东方玉梅就把自己的身世跟老程讲了一遍，同时他心里这话也全掏出来了。说起东方玉梅，那出身也是名门之后，他父亲叫东方燕，是当年北齐的开国大将，很了不起。自从隋文帝杨坚平南陈灭北齐，统一天下，齐国灭亡了，东方燕也为国捐躯而死，剩下俩儿子一个姑娘，东方玉梅、东方青、东方白，逃门在外，四外流浪啊，最后就落到红泥关，一不沾亲二不带故，怎么办呢？落得街头卖艺为生。偏赶这阵儿，八马将军辛文礼在红泥关当了大帅，又死了媳妇儿，偶尔的机会遇见了东方玉梅。他一看这小丫头长得也俊，功夫也高，因此把他们哥仨接到帅府，找出人类提亲，要叫东方玉梅当续弦。本来是不般配的，可是东方哥俩一商量，现在走投无路，这机会也是实在难得呀，干脆就把妹子给他，就给他得了。东方玉梅是一个不乐意一百个不乐意，但是拗不过他哥哥，在那个年代，有父从父，无父从兄啊。爹不在了，哥哥就是当家人。就这样憋着劲儿嫁给了辛文礼。要说老夫少妻，应当知疼知热吧？不，辛文礼是头驴啊。这家伙喜怒无常，没事喝醉了酒，就糟蹋东方玉梅，稍微有点不顺心，抓过来就打，张口就骂，什么

0: 三听马声。这夫妻两个人根本就没有感情，特别是最近这几年，新闻里又有了外遇，把东方玉梅抛在一旁，东方玉梅没短了哭啊，见着俩哥哥就诉苦，他俩哥哥也没辙呀，哎，妹子忍着吧，万般皆由命，半点不由人呐。你现在已经当了夫人，有吃有喝就算不错了，要没我这个妹夫，我们俩人能当得了副将吗？啊，妹子忍着吧，只能这样劝说。其实这哥俩心里也不满意新闻里，不过瞪眼没咒念。自从东方玉梅见着王伯党之后，他动了心了。一个是王伯党长得人样子出众，另外王伯党的身世东方玉梅了解，他听双枪将丁艳平跟他讲过，那王伯党那是隋朝头一个武状元呢，一压天下。后来因为王伯党跟宇文化及不和，挂印辞官。听说现在王伯党也没有娶媳妇。东方玉梅心说，如果我要许配给王伯党，我这一辈子心愿算了了。这个丈夫正趁我的心意，但这话又说不出，所以今儿晚上把程咬金请来，想叫他当这红娘。后来他心一横，把这一肚子话都对老程说了。程咬金听完了，好像没揍自己俩嘴巴，哎，心说这样没事儿，我心落到我头上了呢，啊，还是我兄弟的事儿。老程想到这，心中暗笑，夫人呐，这么说您是看中我兄弟王伯党了。正是，烦劳程将军能够为媒。嗯，要说这个事儿嘛还好办，不过夫人，你要跟王伯党这门亲事成了，咱是两国的仇敌呀，这事儿怎么解决呢？程将军放心，如果这门亲事能定下来，我双手奉献红泥关，我愿意投靠魏国，帮着瓦岗军倒反大隋。
1: 真的？
0: 一言为定，我都早想好了。
1: 好嘞，
0: 夫人呐，你这么做太明智了。从私事上来说，你跟我兄弟王伯党要成了亲，哎呀，天生的一对儿，就你们这小夫妻往面前一站，金童玉女，太合适了。从国家来说，你奉献红泥关，立下大功一件呐，我家魏王高兴，一定给你加官进级，就老百姓也得挑大指称赞。另外我真赞成夫人，你真有眼光，你把我请了就算对了，我老程这一辈子净干好事了，这事儿包我身上了，王伯党肯定得同意。哟，程将军，万一他要不乐意呢？哎呀，没有这一说，退一万步来讲，就王伯党真不乐意，他得听我的，我是他哥哥，我叫他上东他不敢上西，我叫他打狗他不敢免饥，我们哥们的交情啊，胜过桃园三结义，那刘关张往哪儿摆呀？和程咬金这顿吹呀，东方玉梅十分高兴，频频给老程敬酒，和程咬金是连吃带喝，这阵酒也喝的不少了。老程晕晕乎乎的跟东方玉梅说，夫人，这么办吧，你要相信我的话，你传令把我兄弟王伯党请来，咱们当面锣对面鼓，就把这事儿摊开，这事儿就定下来了，你看怎么样？
2: 也好，不过我看你还是跟王伯党王将军先提一声， 我在这儿多有不便，我呢可以躲到里间屋听信，您看怎么样？
0: 哎，那也行。
2: 就这样，东方玉梅马上传令，请王伯党重新又摆了一桌酒宴。这阵儿就到了三更天了，王伯党心里头正在胡思乱想。哎呀，我四哥程咬金被带走了，这么长时间没回来，大概这个人交代了，不定怎么挨收拾呢，也许把他扒了皮点了天灯。哎呀，四哥呀，你先行一步，等着兄弟我吧，不定什么时候我也得挨刀啊。正这时候稀里哗啦门开了，王伯党一看来的还是那个管家婆带着几个丫鬟，到这二话不说给王伯党松绑，而且对王伯党非常有礼貌。王将军受惊了，我家夫人有请。哼，王伯党哼了一声，心说黄鼠狼给鸡拜年没安好心，你们爱怎么收拾就怎么收拾呗，还搭什么请字，昂首挺胸走出石牢。结果呢被人家带进后楼，等来到屋里一看，王伯党愣住了，可就见程咬金喝得醉乎乎的在那坐着，旁边还有一桌丰盛的酒宴，这屋里的是珠光宝气，满是异香，好像女人住的屋子。永三郎疑惑不解呀，四哥，这是怎么回事？
0: 兄弟，
2: 坐下坐下坐下，别着急嘛，咱们一边吃着一边唠着。老程冲别人一摆手，管家婆丫鬟都退出去了，把门轻轻带好。东方玉梅呀，把门关上，躲在里屋听信儿去了。这屋里就剩下程咬金和王伯党。老程给永三郎满了一杯，递过一双筷子去。
0: 兄弟饿了吧？打了一天仗，蹲了半夜牢房，一口水没喝，一口饭也没吃啊。来吧，先喝下这杯去，压压惊，然后想吃什么吃什么。
2: 四哥，这究竟是怎么回事？你倒跟我说个清楚。
0: 你先吃嘛，我告诉你，吃完了我再告诉你。
2: 吃吃吃。王伯党也觉着嗓子干渴，喝了一杯之后勉强吃了两口菜，接茬还问。
0: 程咬金乐呵呵的，兄弟，哥哥给你道喜了，你的福分可不浅呐。
2: 四哥，这话是什么意思？
0: 嘿，你听我跟你说吧，现在满天的乌云都散了，风平浪静，双喜临门。
2: 四哥，您真把我闹糊涂了，究竟您说这话是什么意思？我你挺聪明的人，真叫我废话。我告诉你吧，跟你交手的那个东方夫人，就是那个挺漂亮那个小娘们儿，看上你了，
0: 方才把哥哥我请上来，以身相许，愿意做你的终身伴侣，是喜事儿不？兄弟，你现在还打着光棍呢，你要娶这么个妇人，你看你们的年貌多么相当啊，
2: 谁看着也是合适啊。
0: 另外我再告诉你，人家东方玉梅说得清楚，只要你答应这门婚事，人家双手奉献红泥关，整座关城15万人丁户口，35000精兵，全归了咱们瓦岗山了，你我弟兄算立下大功一件。
3: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4: 广告时间。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
5: 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

0: 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0: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
1: 子不懂，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一辈子看起来很长，但是实际上是很短暂的，一眨眼不经意间几十年就过去了。昨天我跟一位老朋友聊天，我们好不容易才聚一次，他跟他老伴儿从远道来的，我招待他们，我们喝茶聊天时就有这种感觉，觉得这个时间可是过得真快呀。自从我们认识到现在60多年过去了，回想以前一块儿经历的那些事儿，好像就发生在昨天似的。这也可能是跟年纪有关，人只要上了一定的岁数，大脑就有一个特点，记以前的事儿记得特准，记刚刚发生的事反而记不清楚。我们大脑在萎缩的过程中，优先萎缩短期记忆，长期的记忆始终都留着。所以老年人为啥爱回忆过去呢？因为我们擅长这个。我记得我们俩上次见面是在20年前，上次是因为他老伴生病，他找我治，我用胡家老高给他老伴儿治好了。那个时候胡家老高还没量产呢，都得是我自己熬药，花一个半月的时间把药熬好了以后，我自己再花点钱买塑制的密封罐，把老高装到里面给朋友们。

寄过去。我们两家不在一个城市，我在北京，他在重庆。他和他老伴儿用胡家老膏，确实都受益了，能看得出来。我的这个老朋友叫王军，我之前没见过他老伴儿，我们年轻的时候就分开了。我和老王岁数相仿，我比他大一岁。这次见面，我发现他确实保养得不错。这次跟20年前见他几乎没太大的区别，他也没太显老。他老伴儿喝我们胡家老膏，把病治好了。他后来也跟着喝，治病同时保健。所以我常说，老膏的好处，长时间用下去，你才能真正切切感受得到。胡家老膏能治病不假，更重要的是长时间的滋补效果。胡家老膏的工艺很特殊，经过50天的持续性熬制，把药材中的毒性都化掉了。胡家老膏能把纯植物药材熬成蜜状，炼成膏状，这是很了不起的。一般的膏方都是往里加了动物胶才会那样，加黄明胶啊，加鹿角胶啊，或者加阿胶、蜂蜜之类的。但是咱们胡家老膏纯粹都是药的精华，把植物药彻底熬透了才会出膏。所以每天一口老膏，对老年人延年益寿是有帮助的。这一次我和我的老友久别重逢，再聚到一起，那个热乎劲儿就甭提了。我们这个岁数的人，每次见面的机会都很宝贵，这次见了，下次啥时候再见，能不能再见，都是未知数。所以这次他们来北京，我发自肺腑的高兴，比过年还高兴。老王以前跟我是同行，我们年轻时候都是学医的，在学校里一块上过课，算是校友。但是他后来突然转了行，可能是家里另有安排，他毕业之后就到气象局工作了。他从20几岁开始一直干到了退休，一辈子勤勤恳恳踏踏实实的这么过来了，也挺好。退休之后退休金不少，足够老两口生活，吃胡家老膏也没觉得有负担。昨天我们聊天聊得很开心，天南海北的聊，借着他这个工作，我们也聊到了蝴蝶效应。蝴蝶效应是怎么回事？大家一定有所耳闻。在南美洲热带雨林中的一只小蝴蝶，这个蝴蝶就扇动几下翅膀，扰动了气流，这个非常小的气流不得了，它可以在2周以后引起北美洲的一场龙卷风。蝴蝶扇一下子翅膀，从南美洲漂洋过海刮到北美洲去了，还变成了龙卷风。您说这多不可思议，但不可思议也是事实，气象学家验证了。所以你想啊，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是多么奇妙。蝴蝶和龙卷风本来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个事儿，但是它就能联系到一块儿。世界上有很多因果都是意想不到的，就像我这个朋友老王，他当初学医的时候会想到自己将来干了一辈子气象工作吗？

想不到啊。所以成语说的不对，成语说风马牛不相及，其实风马牛未必不相及，啥事儿都说不准。咱就说项羽，楚霸王项羽，那是多厉害的人呐！项羽最后被堵到乌江，当时他心里最记恨的一个人是谁呢？是刘邦吗？还是韩信？实际上都不是，他心里最记恨的是一个老头，一位压根儿就不认识的陌生的老头。为啥他恨这个老头呢？因为他之前一直在逃跑，刘邦在后边追着他，他在前面跑，走到一个分岔路，就不知道往哪个方向走了。正好在路边坐着一个老头，平民百姓啊。项羽就问他说，大爷，我往哪边走？哪边乌绝路？您给指一条道。大爷随意一指，往这边方向走。结果没走出去多远，就被堵到乌江了。如果那个老人换一条路指给他，可能结果就不这样了。项羽被堵，就是因为这个老爷子指错道了。包括三国里面的孙策，孙策也很厉害，孙策替孙权打下江山，他有勇有谋，千军万马从未伤他分毫。但是没想到他有一天骑马上山打猎的时候，就在自己地盘自己家的后院，这时候山上突然钻出三个农民，也是来打猎的。农民射箭没有准啊，一箭就射他后脑勺上了，最后英年早逝，26岁就被人误杀了。《三国演义》里说，孙策是被许贡派人刺杀的，但是正史里不是，实际上就是误杀。您说放在平时，孙策能把三个猎户放在眼里吗？别说猎户，三个将军拿他都没辙，治不服他，他武功高强。项羽也没想到他的生死是一个平民老头决定的。所以我说啊，风马牛未必不相及，相及的时候都是命，命里注定是这样，躲都躲不掉。我有时给病人治病的时候，我也发现一个事儿，生病有时候都不按常理来的，不按常理来的病不好治，有的病从一开始就治差了，有的人得病越治越重，越治越多，都是这个原因造成的。比如说心绞痛，心绞痛通常表现是胸疼憋闷上不来气儿，对吧？但是有的人得心绞痛就没这些症状，有的人就是牙疼手指头尖儿疼，有人头疼，有人后背疼，甚至是胃疼腿疼，都和心绞痛有关。还有的人牙齿出血是糖尿病导致的，还有的人鼻子出血是高血压导致的。如果吃消炎药治牙龈出血或者鼻子出血，光用卫生纸把鼻子堵上不管了，那么这个病就耽误了。这些病都是非典型的，属于非典型糖尿病、非典型心绞痛、非典型增生、非典型肺炎，很多病都是非典型的。非典型的病

用典型的药去治，那肯定就治不好。所以也希望大伙不要被表面的现象所迷惑，您得学会看本质，治病要找到根本，然后才是对症用药。刚才我说我给老王的老伴儿治过病，他老伴儿当初得病就不太典型。上次我们俩见面就在20年前，老王千里迢迢的来到北京找我，让我给他老伴儿治病。治啥病呢？治脑中风。老伴儿当时已经瘫在床上了，自己走不了路，别人扶着能站起来，但颤颤巍巍的，抬脚抬不起来。再加上当时交通也不像现在这么方便，现在从重庆坐高铁非常快，10来个小时就到北京了，以前至少得坐3天，所以那么远的路，正常人坐车都折腾得够呛，更何况是一位刚刚中风的患者呢？老伴儿的身体弱，没让他来是对的。其实要按我的想法，老王都不用来。我当时要是事先知道他来找我是为了给老伴儿看病，我就让他在家伺候病人了。他呢，当时一脸抹不开肉，给我打电话说要见见我，挺长时间没见面了，还有事儿要当面跟我商量。我说有啥事儿，你就直接跟我说，咱俩都认识这么多年了，打小就是朋友，没有必要见外。老王说那可不行，一言难尽，见面再唠吧。就这么的，我们俩上次也是约在北京见面，见到了，当面聊的时候，我才知道他老伴儿生病了。他的意思呢，是来北京亲自接我，给我接到重庆去，给他老伴儿看看。要是打电话说这事儿，他觉得自己张不开嘴，这么多年了我们一直都没怎么联系，突然间找到我，还是求我帮忙，老王觉得不好意思。我就跟他说，我说你这个老王头怎么岁数大了脸皮儿还薄了，您有什么话您就直说呗，你这坐火车一来就耽误了3天时间，我还得根据老伴病情用多少药合适，我还得给他熬药呢，所以这熬药的时间再算上，前前后后耽误老大事了。所以耽误之急，我当时就跟他讲，我得先了解你老伴病情，我了解了之后，我看用胡家老膏能不能治，能治的话我再熬药，治不了咱再想别的办法。所以我去不去重庆不要紧，重要的是药能不能对症

达到350到600次，现在吃药控制的犯病时都在200以内。我说那也不理想，这房颤没准就是脑中风的诱因。因为什么？房颤时产生的血栓会随着血液循环到大脑，等它堵住大脑血管的时候就会出现脑中风。我问老王，我说你老伴儿发病前有啥特殊症状没有啊？除了房颤还有其他的症状吗？他说没有啥特别的，得病前2天老伴儿肚子不舒服，早饭和中午饭都吐了，老伴儿当肠炎治的，喝了2瓶藿香正气水没当事儿，就硬挺着，没隔2天就中风了。我听到这儿，我长舒了一口气，我明白了，他这个病就是从心脏来的，他这种就属于非典型的脑中风，跟脑血管关系不大，是心脏出问题，累积到脑袋了。我就问老王，我说你老伴儿现在喘气和意识都正常是吗？他说正常。我说那就行，不幸中的万幸。老王仍然很紧张，他说老胡，那你能治吗？我说能治，他这个中风治得还快呢，一般的脑卒中患者3.5到4个月才明显好转，你老伴儿这个估计2个月到70天左右就能明显好转了，因为他这个脑中风没根儿，不像脑袋自己得的病，需要软化血管，需要修复血管内壁的受损创面，需要吸收那些出血点。我说你老伴儿这个病没那么麻烦，要是治得及时很快就能好。老王听到我说的能治而且还好治，他高兴地用大手掌直拍我肩膀，紧跟着眼泪就流下来了。我一边安慰他一边逗他，我说这次你不白来，我以前都没见过你哭，这次也是长了见识了。老王自嘲一笑，他说我从记事起啊，我敢说我哭的次数总共加起来不超过1个巴掌，我心硬，我不爱哭，但听到老伴儿得这个病，我是真害怕了，紧张的睡不好觉，我也真怕他哪一天真被这个病给抢走了。但是今天听到你说能治，我真开心，这点眼泪啊，掉了不丢人，让外人看见了也值了。我能理解他的心情，人这辈子最亲的人应该是谁啊？是老伴儿。咱们平时跟父母跟子女都有秘密藏着掖着，跟老伴儿没有，换句话说就是咱们突然间有个屁想往外放，唯一不避讳的人是谁了？是老伴儿，因为他跟你太熟了，你们俩就跟一个人一样。例子举的可能不恰当，但是话糙理不糙，事儿就是这么回事儿。当时我家里就剩下1个来月的胡家老高，是我头阶段熬出来的，给我家老人留着的。我说这些膏方你先拿去给弟妹用吧，救命要紧，今天赶紧买火车票，明天赶紧回，回去以后给老伴吃上，这些量不够，不够我明天开始再给他熬，熬好了

0: 给你们寄过去。这个药只要对症，用上之后就知道它的效果了。老王跟我连声道谢，我说咱俩就别那么见外了，有啥问题随时给我打电话。弟妹见好也告诉我一声，让我也替你高兴高兴。回去以后不到一周，老王就给我回了一个电话，告诉我老伴儿用上膏方以后腿热乎了，脚也热乎了，以前下肢冰凉冰凉的，尤其是右腿，这回热乎了，就像腿上有个闸门被拧开了似的，过血了。我说行，这是好事儿，啥时候等他心脏也好受了再告诉我一声。
1: 等到他带回去的那一罐胡家老膏
0: 吃到剩三分之一的时候，终于给我打了一个电话，告诉我说心脏好受了，而且腿上也有劲儿了，能走了，走平道走一两分钟没啥问题。我说好，跟我预估的时间差不多，等这一罐膏全吃没了，可能要停一段时间，因为我这边膏还没熬好，但是现在既然恢复到这个程度，我也放心了，到停药那几天尽量多吃素少吃肉，多锻炼，早上起来做做伸懒腰的运动，像猫一样伸，然后多搓搓脸，多按摩按摩耳朵，最重要的一定要敲敲大椎穴，握空拳敲，自己够不着，我说老王你给敲，敲的时候用点力，敲到什么程度，牙齿放松的时候把这个牙震得上下直磕就行，这个动作对脑部供血阳气的振奋很有好处。然后等药熬好了，我会给你俩寄过去的，到时候再继续吃。现在他家老妹子恢复得相当不错，自从脑中风好了以后，他一直想来，想要跟老王一起来北京看我，我一直没让，我说你可别来，好好在家养着吧，因为脑病最怕折腾。我嘱咐老王他爱人，我说你少出远门，尤其是重庆和北京，一个南方一个在北方，两边温差大，你再刺激到血管就不值当了。我看重庆那边的气候挺好的，就在那养着吧，别动了。这回老王来北京临时走的时候，我紧着嘱咐千万别带老伴来，他老伴不听话还是跟来了，他老伴跟我生分，管我叫胡老，这老两口子一个管我叫胡老，一个管我叫老胡，倒是挺有趣的，叫啥都无所谓，这就是个称呼。我跟老王他老伴讲，我说你咋不听话呢，不叫你来你偏来。他老伴说，胡老您不用担心，我身体好着呢，这些年靠胡家老膏方活着，没想到还越活越滋润了，感冒都很少得。老王在旁边插话，他说我老伴儿啊，有生之年唯一目标是亲眼见到胡老，这回他终于实现了。我说行了，您二位也别抬举我了，既然来了我就招待，吃饭喝茶聊天，聊了一小天， 挺开心的。最后言归正传呐、啊，也嘱咐大家一嘴，治病一定要对症用药，有病不要乱投医。还有就是今天咱们说的一些风马牛不相及的病，也要认真考虑。当你出现胃疼头疼的时候，要考虑自己是不是有冠心病，鼻子出血要考虑自己是不是有高血压，有脑梗，频繁出现一些小症状时，一定早点上医院做个诊断，或者直接给我打电话也成。总之吧，出现问题早点治，别看晚了，治错了，最后自己没到寿，人就没了，那多可惜啊。我们干啥错事都不能干丢命的事，这一点非常重要。好了，今天先讲到这儿吧。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76-3667 400-076-3667。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是胡老师啊。
0: 是我，
3: 你好啊，
0: 非常欢迎你啊。哎，
3: 我可给你打通电话了，我现在是咱胡家老高啊的受益者了。因为什么呢？现在我里外里呀、啊、现在从开始到现在也是快十个月了。
0: 哦，
3: 我感觉到这个身体这个各个机能恢复的、啊、我非常的满意，我这不打电话呀，
0: 嗯，
3: 也跟胡老师啊汇报汇报。
0: 哎，好的啊。
3: 哎，胡老师，我是这么个情况，我岁数也不大，才53岁。这个眼睛啊，大年轻的时候就不好
0: 啊，
3: 白内障，眼睛看东西呀、啊，总是前边模模糊糊的。哎呦，还早晨起来的眼屎还挺多。因为这个，就是那个家里的人啊，孩子们都愿意我上医院看看，实在不行做手术。我呢。还特别担心这个事儿，
0: 啊，
3: 就始终啊，就是弄点滴眼液呀、啊，什么眼药啊，自个儿啊，怎么怎么对付着，没去。
0: 那么对付。
3: 这后来随着这个年龄的增长，病的积累又不行
0: 了，越来越厉害。
3: 对，看东西啊，总是好像弯扭扭的，这眼珠子啊，它这个摸着啊，它硬。
0: 啊。
3: 对，这不是。
0: 看起来您还有这个。眼睛的其他问题啊，比如说青光眼是不是有啊？眼压增高了，
3: 眼压高了，我这不到医院一查，眼压高了，眼压
0: 那就是青光眼呐、啊。还有其他的问题吗？眼睛啊，
3: 眼睛上别的就是总是看东西，怎么你要看这个频道吧，总是看的坑坑洼洼的，就是老不敢、晚上不敢走道，白天呢也虚虚乎乎的，也看不清。这是一种，我还有多少年的这腰间盘呢、啊？这背呀、啊，总是感觉到啊发紧呢、
0: 啊。
3: 而且呀、啊，一到阴天呢、啊，这个腿啊都跟汤水一样，都是下身凉的很呢、
0: 啊。
3: 没有点热气儿。
0: 看您腰椎也有很多的问题呀、啊，是不是？
3: 啊，这不是吗？我检查去了，到那一说3-5节突出。
0: 哦。
3: 哎。3-5节突出，这也贴膏药做牵引，后来我还得说是坚持慢慢锻炼，
0: 啊，
3: 也不行，也是接三差五的老犯，一犯呢就在床上一躺都是半个多月，10多天20来天不能动啊，
0: 这可想，
3: 哎，就是
0: 您是有很大的痛苦那时候啊，
3: 是啊，我啊，其实在这一段时间呢，我也是治。 治来治去啊，跟着走亲访友的人来看我呀，我也看人家去啊，人家说，哎，你要是有这些个毛病，那你就是用那个那胡家老高就行。我现在他们现在我一个亲戚，而且是一个特别近的亲戚，他说他啊，哎，用着胡家老高，他这个现在啊恢复的挺好，而且他是那个近视，哎，近视眼，一天来度了，他是个教师啊，这个腰啊也有毛病，也有毛病，他也就是说是这个。也是阴天下雨特别难受，老讲课站着，他这个腿也是老是不舒服。他说您用这胡椒老膏吧，因为我用着现在啊没问题，用了现在一年多啊，看呵，现在这眼睛看东西比从前强多了，而且这个度数明显的感着，不说是减，就说这个眼睛舒服了。哎，站着走道啊，干嘛坐起啊，这阴天下雨啊，这个腰啊没什么感觉了，而且摸着是热乎着了，
1: 效果
3: 哎呦，我说要不说是这还有这种好事，哎，我这什么跟他呀那么一介绍，我这心里是更有底了。我本来我从前呢不愿意听这广告的人嘛，后来我一听他这么说，
1: 在过去您就认为眼睛的问题没治啊，啊，什么青光眼、白内障啊，
3: 对，
1: 那个晶体浑浊、视网膜、动脉的血管的变性等等啊，容易出现很多的问题。您那时候感觉到没法治，大家也都感觉眼病是没法治，实际并不是这样，您说是不是啊？啊，
3: 是是是，这不是吗？在我这个亲戚的这个带动下，我听了一段您的讲座，实际上我都是现在都始终现在都用着了。你才等着，胡老师还真如他所说的是真的好
1: 啊！
3: 你说我现在啊，我那是用了一个多月的时候，我都觉得没有一个月二十来天，我都觉得这个眼睛明显的眼屎啊，一天天的，一开始有眼屎，后来没有了之后啊，这个眼睛啊都觉得透亮多了，看东西清楚多了。
1: 你看看效果多好！
3: 哎呦，我这眼睛已清醒了，我这感觉到亮堂了，
1: 这是大事儿啊！啊，
3: 是是是，
1: 视力的感觉，
3: 而且我
1: 啊，很重要，您说是不是啊？
3: 对，我这个过了一个多月啊，那一段时间，孩子说你检查检查这个眼压，这眼压呀都下来了，哎，
1: 哦、
3: 到了17，19，
1: 那太好
3: 了、哎，我说挺好啊。
1: 已经正常了啊
3: 啊！这手感摸着眼球啊，不跟从前是摸玻璃球似的，哎，现在摸着啊，哎，它软和了，挺舒服。哎，这一段时间呢，天冷了或者下雨了，我这腰啊腿啊都摸着啊不凉了，有温度了，挺好。
1: 说明血脉周流开了，
3: 哎、
1: 气血运行开
3: 了，是是是，
1: 对不对？哎，
3: 是是是。我这是前一段时间，我有个打电话给我们家亲戚，说是我得谢谢您，我还得谢完。

0: 都是服了。哎，我这不也在我们这个朋友圈里头啊，也跟他们说，有这种毛病的人，你甭这儿撞窗户那儿撞门的，你就找胡家老高去，找胡老师去，准行。
1: 那就说找对了，
0: 是是。
1: 这个人呢，活着是依靠本源的，这个本源就是能量，就是气血，就是精髓，
0: 嗯、
1: 就是咱们身体的功能。那么这些功能的形成，是由于什么原因呢？就是咱们的胡家老高这种应有的作用。这个胡家老高应有的作用、
0: 嗯、
1: 啊，就使得咱们这个气血运行开啊。所以说回归本源必须由胡家老高来激发他的活力，才能够发挥他应有的这种作用，使得咱们好多的问题都能解决了、
0: 嗯、
1: 而且胡家老高不是治一种病，咱们身体很多的问题，比如说您这个骨关节的问题啊，比如说您的眼睛的问题、
0: 嗯、
1: 等等，
0: 嗯嗯嗯，
1: 咱们用它以后都会得到非常好的解决，这就跟一般的方法不一样，这个主要
0: 是
1: 回归了咱的本源了。您在这么短的时间就能得到这么好的结果，这是其他任何一个方法都不能解决的，您说对不对，老朋友？
0: 对对对对对，这亲身体会。所以说
1: 我、
0: 这个、
1: 所以您
0: 这
1: 样情况，我的听起来为您高兴，您自己也非常高兴，是不是？
0: 是是是，所以说他们呢也让我哎，一个是那个赶紧的给胡老师打电话呀，问问的后边我继续使用再使用多长时间，二一个什么呢，哎，还有过两天呢，他们从天津回来之后啊，还得给您打电话。我还有一个亲戚呢，这个脑血管这方面的毛病还得向您、
1: 哦、
0: 得给指教指教。
1: 好，没问题。什么心脑血管病、骨关节病、胃肠道的毛病啊、泌尿道毛病等等，都能够相应得到解决。我刚才不是说了吗？胡家老高他不仅能治病，而且能养生。
0: 我听您的，傅老师，坚持服用。
1: 哎、好的，老朋友，咱先谈到这吧，好吧？啊，
0: 好好好，谢谢傅老师。
1: 好，再会。
0: 好好 好, 好，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76-3667 400-076-3667。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啊，胡老师，你好。
1: 你好啊。
3: 嗯，我跟胡老师说一下我的情况。
1: 哎，好的，你请讲吧。
3: 我用胡家老高用了将近四个月吧。
1: 哦，
3: 这个效果不错
1: 啊。
3: 我以前是这个血压高，高的时候是180。
1: 哦，够高了、啊。
3: 嗯，低压是90-100。
1: 嗯。
3: 还有这个前列腺增生肥大，
1: 嗯嗯嗯，
3: 有失眠的现象，失眠是一夜就睡这个四个来小时，最多四个小时，
1: 哦、
3: 嗯嗯。自从吃了这个用了这个胡家老高以后啊，这个就是有了挺大的改善。
1: 哦，
3: 嗯，
1: 哎、好极了啊。
3: 嗯，现在这个。睡觉的情况就是能睡这个5-6个小时。
1: 嗯，睡眠好多了、
3: 嗯、
1: 是吧？
3: 嗯，好多了。
1: 嗯，
3: 就是这个前列腺这个问题吧，以前是老起夜，有的时候最多的时候就是睡1个小时就起一回。
1: 嗯嗯嗯。
3: 用上这个胡家老高以后，现在
1: 啊
3: 就起这个2-3回。
1: 啊啊啊！
3: 嗯
1: 啊，那尿尿的次数见少多了，是吧？
3: 以前也是这个

0: 尿老是尿不净。
1: 嗯。
0: 嗯，你尿一尿一股，停一下，停一下，再尿一点。
1: 嗯。
0: 尿一回就一次就尿七八回啊，七八次才能尿完。
1: 嗯。
0: 现在嘛，就是基本上两次就差不多就尿完了。
1: 哦，那次数明显减少了，是吧？
0: 减少了，
1: 。
0: 就是这个血压也下来了，这个基本上都挺好，
1: 血压后来到多少水平？你跟我说一下，好吧？
0: 现在是高压，就是130多，130至140。
1: 啊，
0: 这个低压是90。改善的挺多的啊，改善的不错。
1: 是的。
0: 我总结了一下，就是这个不加老高是一种好药啊，是真药，是能治病的药啊。
1: 是的。
0: 我也不会说这个恭维的话，我就是说实话啊。
1: 好。咱们实事求是啊。
0: 胡老师，我想这个问一下啊，就是我这个人啊，这个吸收功能有点差啊，我这个就是吃饭吃的也不少，就是这个老是不胖，
1: 老是不胖是吧？
0: 就是大便虽然是次数不多，多数是每天一次。偏着稀，量大，排的多，估计他是这个吸水功能有点差，
1: 吸水的功能比较差是吧？还有什么问题你请讲？
0: 别的问题没有了，别的问题，我觉得都挺好的，
1: 哈哈哈，好的，我说一下好吧？
0: 好，
1: 咱们胡家老高啊。治疗咱们任何一个疾病，它的效果都是非常好，尤其是老年病。为什么胡家老高有这么好的治疗效果呢？就是他的本源疗法。本源疗法对于治疗咱们这些疾病都有非常好的治疗效果。您看您，原来的高血压这么高，现在恢复到正常多少呢？高压到130到140这个范围，低压呢可以到90了啊，这说明呢咱们的胡家老高对于降压作用是非常好的，这也是我们用了这么长时间120多年我们祖传下来它必然对高血压有明显好的治疗效果，那是很可信的，没有问题的咱只要再继续使用，这个血压会完全可以降下来，是有把握的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有关您大便的问题，大便的量稍微多一点，不像次数那么多了，是不是？量稍微多一点不怕因为这是胃肠功能，在过去咱们排便的功能不好量比较大，咱们用了胡家老高得到非常好的改善了，那咱们再继续使用，这些疾病会得到比现在还好的结果，没有问题
0: 好的。
1: 因为什么呢？就是我刚才说的气血能量精髓把它激发起来了把咱们身体的四肢百骸身体所需要这个能量激发起来以后，就必然得到很好的治疗效果，这是肯定的。我说的您理解吗？
0: 能理解。
1: 我们坚持用吧，老朋友。
0: 好好，
1: 就这样吧，老朋友。
0: 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076-3667，400-076-3667。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

0: 位朋友。
1: 胡教授啊。
2: 是我，非常欢迎。
1: 哎呀，胡教授，我打了好长时间打你电话了。
2: 哦，
1: 哎，终于打通了，胡教授啊。我跟你讲啊，我现在啊可以说是能吃能睡能走，排的也差。哎呀，不一样了，我要感谢你啊，胡教授。
2: 别客气，
1: 您帮我大忙了，谢谢您，谢谢您。
2: 只要您健康，我就高兴。啊，你也同样高兴，是不是老朋友啊？
1: 哎呀，对对对，我跟你讲啊，胡教授，现在我深有体会啊。
2: 啊，
1: 跟了你走，用胡教授老高的话，真是人就健健康康啊，就能给家庭能添光添彩呀、啊，胡教授啊。
2: 没错，没错，太好了，我也为您高兴啊。
1: 是啊，我跟你讲啊，我一年以前的话，那几年的日子过得太艰难了
2: 啊！
1: 因为我什么呢？我今年67岁
2: 哦、
1: 啊，但是我那个腰的毛病，我记得是43还是44岁，因为当

0: 吃吃止痛药还行、
1: 嗯，
0: 但是最近的几年吧，不行了。啊、你走路的话就老感觉那个地板不平，
1: 嗯、
0: 哎，也到医院检查了，医生说是腰椎间盘突出。
1: 啊、
0: 那个软床我不能睡的，席梦思不能睡，我要睡那个硬板床才行、
1: 嗯、
0: 啊。这个是一个毛病，还有一个啥呢？我呢，原来我是电力公司的，因为我们搞外线啊，经常是风里来雨里去，后来慢慢的就感觉手啊、脚啊一变天，或者着点凉，或者接触点凉水啊，像冬天那种更不得了，经常性的疼啊，什么也做不了，出门吧就感觉到那个凉风往那个脚啊、往手里面钻一样的那一种，
1: 嗯嗯嗯
0: 啊。还有一个问题是什么呢？
1: 啊，
0: 晚上起夜次数也多，本来身体状况就不好，你看腰也不好，手也不好，
1: 啊、
0: 脚也不好，你说还老往卫生间跑，哎呀，
1: 嗯、
0: 那时候基本上起夜都是在五六次的，而且呢，到卫生间啊，它不像原来呀、啊，说年轻的时候吧，你拉出来就马上就能尿了，哎，在那静静的等一会儿，等了以后呢，它滴滴答答的出来一点，
1: 嗯
0: 啊。等你回到床上吧，这又不行了，
2: 又来了，
0: 小肚子又闷胀闷胀的。
2: 哎，这说明您的肾脏和前列腺都有问题啊，是不是？
0: 啊，不但是这几方面啊，还有一个是啥呢？肠胃也不行。比方说啊，我头一天要是吃了点硬的东西，就是什么，比方说什么豆类呀、啊、玉米呀、
2: 啊，
0: 还有一些其他的这硬邦邦的一点东西吃进去，它第二天排出来还是这些。
2: 嗯
0: 啊，
2: 原样下来了，没消化就下来了，是不是
0: 啊？对对对，人的话呢，干巴干巴的那一种。
2: 啊、
0: 我跟你讲啊，我1.76米的个子，才有多少啊？才有110多斤。
2: 嗯
0: 啊，而且比较瘦，脸色也比较苍白，头发的话，两边鬓角都白完了。头上稀稀松松的，就像那种乱草堆一样。
2: 啊、
0: 哎呀，
2: 年纪不大呀，啊，头发这样。是不是说明咱的新陈代谢不好，营养状态不好，是不是啊？啊，
0: 真是这样啊！但是走路不行、
1: 嗯、
0: 啊，睡觉不行，睡不着觉，吃东西吃不下去，
1: 嗯、
0: 胃口也不好。
1: 嗯，
0: 哎呀，运动啊，手脚啊，各个方面都不行。你说，就当时像刚步入50多岁，就像70、80那种人了。
2: 哈、
0: 啊、
2: 哈、
0: 啊啊，
2: 哎，
0: 整个状态、
2: 身体状态确实问题很大的啊。哎、
0: 是啊，胡教授啊，后来我也是听人介绍来听你节目的，哎呀，听了一段时间，很多人用胡椒老膏，效果都挺好的。
1: 嗯、
0: 我说我也试试呗，哎呀，就买来用了。你别说啊，我用了大概有个1个月不到，大概有是20多天左右吧。
2: 啊、
0: 首先有两个方面，一个晚上起夜次数开始少了。
1: 嗯
0: 啊，这个是一个方面，然后人睡眠开始好了，
2: 啊，
0: 哎，这样一来的话就良性循环，哎，腰也没那么疼了，
1: 嗯、
0: 走路脚底下也有劲了，
2: 嗯、
0: 啊，不像原来、哎、摇摇晃晃的，要摔跤摔跤的那一种，哎，胃口接了、
1: 嗯、
0: 也开始好，吃东西啊、
2: 哎、
0: 消化也好，而且呢每天早上啊还能排一次便，不像原来。有时候3、4天，有时候4、5天，哎、
2: 啊，
0: 这样一来的话，到半年的时候吧，脸色哎好看了，哎呀，有多少？有140斤左右了，
2: 啊，体重增了，
0: 脸色红润，头发也开始有点滑溜了，哎，
1: 嗯、
0: 吃慢慢的也能吃了，胃口也好了，走也能走了，睡觉也能睡了呀，
2: 啊、
0: 哎呀，像现在我跟你讲 啊，现在出门的话。我拎上个7、8公斤东西，我买回来没事，拎回来
2: 不
0: 可以
2: 啊，
0: 腰也不疼了，
2: 哎，体力明显也改善了，太好了，各方面都得到很好的改变，多好，您说是不
0: 是？
2: 是
0: 啊，我跟你讲，胡教授，我是上个星期、
1: 嗯、
0: 我不是到医院做了一个全方位的检查吗？
2: 啊，
0: 哎呀，原来检查那个箭头啊，那个指标的箭头朝上，朝上，朝上。哎呦，有5、6个超上、
1: 嗯，
0: 现在的话一看，哎呀，没有了，
2: 啊、那恢复正常范围了，
0: 啊、
2: 是不是？啊，
0: 是啊，都是正常范围了。我一看，我挺高兴的。医生也说，他说1.67，你看你那个状态，真是、
2: 哎、
0: 有些人啊，他。

0: 40-50岁，他说检查出来还有箭头往下游，箭头往上。
1: 好，太好了，我越听是越高兴啊。
0: 对呀，对呀，感谢您啊，要不然我首先进来我就得要谢谢您，胡教授。要没有您，要没有胡家老高，我现在是个什么状态？我不敢想的，胡教授。
1: 那可不是吧？所以说咱们回归了本源了啊。这个回归本源必须得由胡家老高激发他的活力以后才会发挥这样的作用，所以说回归本源本身把咱们已经消耗的衰退的回到咱们原来的这种好的状态，也就是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内分泌都已经回归到啊正常范围了。太好了啊，我非常高兴听到您60多岁的老朋友，当时是忧郁万千呐，现在是非常好，您说对不对？啊，太好了。
0: 对，
1: 啊，
0: 对对对，我跟你讲，胡教授，我今天打电话呀，我就想问问你，我用了不是快一年了吗？我还想继续用下去。你说后期我用保健量用呢，还是按照现在的量这样用啊，胡教授？
1: 可以的，啊，
0: 哦，
1: 因为咱们这样的话。您就会长寿健康了，必然的啊！好，祝贺您健康长寿快乐，好吧？啊，
0: 好的，好的，好的，谢谢你，胡教授，你也注意身体啊！也
1: 哎，好，谢谢你，
0: 也健健康康的。
1: 哎，好，咱们同样在社会里的生活，我们家庭好了，个人好了啊，一切都好了，那所得的结果就是快乐，就是高兴，对不对，老朋友？
0: 哎。对对对对，没什么担忧的，现在我没任何担忧了，真是这样，感谢您，再一次谢谢了啊，胡教授。
1: 好，别客气，好，就这样，老朋友。
0: 哎，
1: 好，再会。
0: 好的，好的，
1: 哎，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76-3667 400-076-3667。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3: 评书联播。
4: 你既立功又娶个漂亮的小媳妇儿，这不是双喜临门？王八党这顿话呀，东方玉梅在屋全听见了，就好像刀子扎他的心一样，东方玉梅就哭开了。程咬金不听便罢，听完王八党的议论，老程也发了脾气了，啊，啪把桌子一拍，程咬金就站起来了，王八党，你给我坐下，坐下，拉屎攥拳头，你装什么凶呢？啊，别人对你不清楚，我对你不清楚，你简直连个好坏都不分，连个香臭都不变呢。我为谁？我还不是为你着想吗？为咱们大魏国着想吗？哎，咱们说句实话，那东方玉梅哪点配不上你？你比人家强多少？人家上赶着你，你还来了劲儿了，还端上架子了，啊，你又奇男子，你又撂地摔三节，那我撂地摔几节？啊，你收起你那套来，你快30了吧，人过30天过五，你连个媳妇都没混上，你还有什么吹的，有什么骄傲的？我告诉你啊，红嘴白牙，这事儿我已经答应了。我是正印先锋官，我又是你哥哥，我就替你做了主了。这个事儿你答应也得答应，不答应也得答应，泼出去的水收不回来了。你听见没听见？
5: 他我
4: 四哥，这别说了，就这么定了。

0: 哎，您还别说，程咬金这一急眼呢，真把王八党给拍住了。永三郎摇摇头，重新坐下。哎，四哥，你这，哎呀，这，
1: 兄弟，我说咱弟兄啊，没必要翻脸。你呢，把火气往下压压。你说四哥一片心是为了谁呀？这买卖值个，你就答应了吧。四哥，当然您是为我，我非常感谢。但是四哥，您想想，临阵收妻，掉头之罪呀。这17条禁律，54斩，您不是不懂啊。呀，小嘴儿真会说呀，又转到军令上来了。哦，临阵收妻，掉头之罪是。那分怎么个情况？无缘无故收个老婆，泄露军机秘密，那当然得掉脑袋了。你这不是那么回事儿。你收这媳妇儿还得一座红泥关，得好几万人马，你这叫立功啊。王八党，你别找借口，究竟你乐意不乐意吧，你说个痛快话。四哥，即使我乐意的话，也得请示军师大帅。我看这样吧，如果军师大帅同意了，我同意，大帅和军师要反对，小弟至死也不能应允。要照这么说嘛，这还近乎点情理。那这事儿你包我身上吧。兄弟，咱把话说清楚啊，如果三哥二哥都乐意，你可不准反悔。
0: 那当然不能反悔了。
1: 妥了，一言为定。你先坐会儿啊，我得告诉人家一声啊，人家还等信儿呢还。程咬金转身奔里屋，一看东方玉梅正哭呢，就知道他们俩连吵着带喊的，东方玉梅都听见了。程咬金满脸陪笑，嘿，夫人啊，不，现在不能叫夫人了，叫弟妹吧。弟妹啊，别伤心了，我兄弟就这么个人儿，鼻子眼插大葱，装瞎。男子汉大丈夫，明明心里乐意，他嘴还得玩横的。你看他方才大山大叫的，其实啊，他那心里我最清楚，我这一说他就乐意了。弟妹啊，别挑理啊，现在风息浪静，王八党已经同意了，不过咱走走形势。我呢请示军师大帅，那块一拍板，他这没问题。你们小夫妻翟良辰挑吉日就入洞房，怎么样？东方玉梅把眼泪擦干，多谢程将军，不过王八党说话也太叫人伤心了，他把我比作无耻的阉妇。哎呀，骂人没好口，你要挑那还有个完吗？那都是假的。弟妹，这么办行不行？如果你相信你四哥，你把我放了，我出红泥关去找我们大帅去，把这件事情说完了。我相信我们大帅军师是明白人，举双手赞成，他们要同意了，你就奉献红泥关，等把我们的兵马接近城中之后，挑好日子召集你们夫妻完婚，你看如何呀？
0: 这程将军，你说这话不是儿戏吧？
1: 哎呦，上有天下有地，当中有良心，如果我要欺骗你，叫我断子绝孙。
0: 哟，程将军言重了，我相信。不过人心割肚皮，做事两不知，这王八党我不能放，但是我也不叫他受委屈，我在城里听您的回信儿。
1: 行，这你这么做就对了。我拿王八党当人质啊，先押到你这城里头。2天之内，你听回信。比如说军师大帅同意了，我们瓦岗军就挑起一面黄旗。你看黄旗一动，那咱这事儿就顺利成功了。 你马上领着人马到吊桥边等着我们，我把军师大帅领来跟你见见面，然后咱们一同进城。
0: 好吧，城里的事情你交给我，万无一失，我那俩哥哥也不会反对的。
1: 就这么办吧。那弟妹，我什么时候走？
0: 现在您就可以出城，我派人护送。
1: 哎，好嘞。老程高高兴兴来到外屋，兄弟，你先委屈两天啊，哥哥我回去就回来，到那时候咱们哥俩再见面。四哥，你哪儿去？
2: 我回去溜达溜达。我像你似的死脑刮骨受罪的命，但是我回去也是为你，你放心，哥哥到什么时候也不能把你扔下不管。
1: 东方玉梅传话，把王八党送回石牢。
0: 那讲不了啊，现在事儿没解决呢，
1: 对王八党还得严加看管。不过呢，这回不用捆着了，也不用把头发吊到环子上了，在石牢里头给安了一张床，准备的干净被褥，又派了两名老兵在这服侍王八党。东方玉梅披挂整齐，亲自送程咬金到城门脸儿，关门大开呀。东方玉梅不放心呐，一再叮嘱程咬金。老程把草包肚子一舔：“弟妹啊，你是不了解四哥，我这个人吐吐嘛是个钉儿啊，绝没有更改之理。你就把那心放在原来的地方，听喜信儿吧。我管保把大帅军事说的心服口服，让他们答应这件事儿。过两天我还等着喝你的喜酒呢，弟妹，咱们回头见。”程咬金告别了东方玉梅，回转连营。十里地眨眼就到，手把营盘的军兵一看，哟，先锋官回来了，真是又惊又喜。有人转身到里边送信。时间不大，灯光晃动，出了一伙人，为首的正是赤发灵官单雄信、神射手谢英登、齐国远李如辉和铁面判官尤俊达。众人把老程给围住，问长问短呢：“
0: 四哥，您怎么回来了？王伯党呢？究竟是怎么回事？”“
1: 行，一会儿我再说。”“哎，一言难尽呐，咱到里边吧。”一边往里走，单雄信一边告诉他：“四哥，军师大帅都来了。”“
2: 哦，我正想找他们呢。”“
1: 什么时候到的？”“也就是两个时辰左右。”“有关您的事儿和我兄弟王伯党的事儿，我们全跟大帅都说了。”“
2: 那好吧，
1: 有话咱们一块儿进去说吧。”就这样，他们走进大帐。程咬金往上一看，正座上坐的是秦琼，侧坐是徐茂公。赶紧上前施礼。秦二爷和徐三爷也站起身来迎接。让程咬金坐下之后，秦琼十分关心：“
0: 四弟，你怎么回来了？究竟城里边发生了什么事情？”“
2: 哎，二哥耶，
1: 你兄弟我呀，福大命大造化大，不管遇上什么事情都逢凶化吉，遇难成祥，简直啊，这事儿都离奇古怪呀。”齐国远一瞪眼：“
2: 你快说得了，哪那么些废话。”
1: 程咬金一笑，当着众人的面
2: 把被拿进城所有的经

0: 过讲述了一遍。众人一听，可不是嘛，这事儿够离奇的了，难怪老程这么说。最后程咬金说，我各位弟兄，现在王伯党当人质软禁在城中，就等咱们一句话了。如果二哥三哥同意这门婚事，让他们小两口完婚，哎，咱不但得了人，咱还能得这座红泥关呢。兄弟，我回来就是跟你们商议这件事。徐三爷口诵佛号无量天尊，四弟，你算做了一件好事啊，为兄双手赞成，从我这说，我愿意了。二哥，您的意思呢？秦琼笑着点点头，太好了，我也是这么想的。这件事情，我是双手同意。大伙儿，我也同意，我也同意。程咬金也乐了。徐茂公命军政司给老程立下首功一件。老程又详详细细的把城里的情况做了介绍，把东方玉梅的身世为人也详细的讲了一遍，大家是深表同情啊。一夜无话，到了次日天光渐亮，元帅吩咐一声亮队，点兵五千来到红泥关下，按照预定的时间和地点，老程命人举起黄旗，对着红泥关这城头唰唰唰晃了几晃啊，哎，发现城头上也晃动黄旗。时间不大，就见关门大开，放下吊桥，东方玉梅领着200军兵来在桥头。程咬金催马先过去，一见面把大嘴就咧开了，弟妹，哈哈哈哈，大功告成，我们元帅军师都非常满意这门婚事啊，你跟王伯党的喜事算成了，我得给你贺喜呀。东方玉梅脸一红，多谢程将军，既然那样，你们就进城吧。别别别，咱当面锣对面鼓，你呀，先跟我们军师大帅见一面，把话都说开了，看看我老程说话实在不实在，然后再进城也不迟。东方玉梅一看程咬金这人呢，办事情干净利落，果然很有能力。老程拨马回去，把秦琼、徐茂公请到东方玉梅的马前彼此见过。秦琼和徐茂公也向他贺喜，东方玉梅这心这才放下，知道这个事儿是千真万确了。按照事先的规定，挂起降旗迎接瓦岗军进城。秦琼带了50000人马，把40000人扎到城外，有10000人进了红泥关。城里的30000人接受改编呢，更换旗帜。哎呀，那零碎的事情多得很，咱就不必一一细表了。东方玉梅带着两个哥哥东方青、东方白以及偏副众将，把军师大帅程咬金等人接进帅厅高座，然后设盛宴款待，做了移交手续，这座红泥关就正式成为大魏国的了。秦琼称赞了东方玉梅几句，然后谈的这个婚事，说这还得等吗？用不着啊。秦琼跟徐茂公一商议，趁着现在咱们进了红泥关了，干脆就让他们夫妻完婚。徐茂公点头，此事就应该这么做。在进城的第二天就办了喜事了， 红泥关这个热闹劲儿就甭提了，张灯结彩，炮竹齐鸣，老百姓闻讯都走上街头啊。听说义军已经接管了红泥了，大家也非常高兴，可街筒子胡同里全都是人了，到处是一片笑语欢声。王八党更换了衣服，帽插宫花，狮子披红，与东方玉梅拜了天地，晚上入了洞房，满营众将是划拳行令啊。哎，喝酒喝得正在兴头上，正高兴的时候，可了不得，管家婆呀一个跟头两个联系的就跑来了，报大帅军师可了不得了，洞房里头打起来了啊。秦琼急忙把酒杯放下，就问谁跟谁打起来。新郎跟新娘厮打到一块儿了，你们快去看看，不然就出人命了。顿时之间情绪就变了，众人一听这怎么茬，大喜的日子怎么这夫妻动了手了。秦琼和徐茂公不敢耽搁，急忙赶奔新房，等到屋一看呢，王八党骑着东方玉梅正抡拳打呢，啪啪啪。可东方玉梅也不示弱呀。
1: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2: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听说这次展出的蒙娜丽莎很酷哎。
4: 真的，快去看看。
3: 诶，蒙娜丽莎戴了墨镜。
4: 闪光灯那么刺眼，怪不得要戴墨镜。
5: 研究表明，闪光灯的紫外线强度比博物馆安全光高出数百倍，单次照射

0: 项规定，在私人交往和通信中涉及国家秘密的，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1: 别让聊天窗口成为泄密缺口。
2: 国安、家安、天下安，用一秒钟谨慎，守千万分安全。
3: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4: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 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近年来，贵州深化文化和旅游科技融合发展，聚焦资源、客源、服务，让文化瑰宝活起来，多彩品牌火出圈。稍后随贵州台一同去感受贵州让文化活起来。作为首批中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乐清黄杨木雕与东阳木雕、青田石雕并称浙江三雕，以细腻的刀法、灵动的造型、深厚的文化底蕴，被誉为华东一枝花。历经数百年岁月沉淀与传承，这项古老技艺在时代浪潮中始终坚守匠心本真，更在一代代匠人的创新探索中不断突破边界，从寻常民间手工艺品逐步蜕变为兼具文化厚度与时代活力的艺术瑰宝，让这项古老技艺在新时代焕发蓬勃新生。让我们去温州乐清看一看这流传千年的技艺。张音松被称作海洋爷爷，他对山东民间舞蹈毕生坚守，用六十载春秋践行着让民间艺术活在当下的艺术理想。节目下半段开始与燕太太去听听一位民间舞守望者的艺术人生。如今福建省泉州市浔圃村成了网红旅游地，各地游客纷至沓来，感受簪花围的魅力，让渔村形成了一片流动的花海。节目最后，福建台就带您走进泉州浔圃村，去探寻浔圃簪花令人沉醉的魅力。今日热点，我们来聊聊从乡愁中望见未来。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3: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4: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近年来，贵州深入实施阳明文化转化运用，民族文化传承弘扬、屯铺文化等历史文化研究推广等四大文化工程，深化文化和旅游科技融合发展，聚焦资源、客源、服务，让文化瑰宝活起来，多彩品牌火出圈。稍后随贵州台一同去感受贵州让文化活起来。
5: 进入四月，位于贵州双龙航空港经济区的多彩贵州城布依族民俗乐主题活动正火热开展，每逢周末，八音作唱、舞狮等民族文化活动轮番上演，抛绣球、对山歌、趣味集章等互动体验吸引游客沉浸式打卡。
6: 带着我的外省家人过来了解一下我们贵州的文化，沙染呀、燕麦秀呀，我觉得都非常的好，让小朋友能更加的深入的了解我们贵州的非遗文化。
7: 丢绣球、对山歌、对舞狮什么的都可以得到印章，而且集满五个印章就可以来换一个礼品，这里很好玩。
8: 刚好从这落地，据说有活动也就过来看一看，环境挺好的， 绿色植被覆盖比较

0: 多，有很多特色的文化。
1: 从2014年初次开街到2024年一番好事重装亮相，实现破局突围，再到2026年借力贵州省旅游产业发展大会完成二次升级，多彩贵州城在原有业态基础上引进一批精品咖啡、餐饮与非遗项目，入驻商家增至120多家，商铺出租率达87%以上。新业态、新场景、新玩法，让年客流量从不足50万人次攀升至160万人次，并成功获评贵州省级旅游休闲街区。文创伴手礼店员刘真真：
2: 客流量的话，那应该能往600往上。同期相比的话，营业额是提升了一个2到3倍的，大多数还是来旅游的。
1: 多彩贵州城生活馆店长陈青青。
3: 整个地道风物馆一共融入了接近30家的店铺，把贵州好的一些业态全部融合在整个店里面，留住客人停留的时间。
1: 据同城旅行数据显示，自从清明假期开始，贵州成为长三角亲子游热门目的地，南京、杭州至贵阳航线预订热度同比分别上涨20%、32%。依托紧邻贵阳龙洞堡国际机场的优势，多彩贵州城正全力打造游客入前感受贵州文化和旅游形象的第一站。贵州省旅游产业发展集团总经理龙从：
4: 推动业态深度融合，大力引入精品咖啡、精酿啤酒、精致餐饮、精彩非遗等四京的特色业态，推动场景活化的利用，游客不仅能观赏民族文化的魅力，还能亲手体验传统技艺，推动科技赋能升级，打造鼓楼灯光秀，推动节庆品牌驱动，形成周期性高热度的文旅 IP， 让大家心中的诗与远方真正变成触手可及的身旁。
1: 这段时间村超新赛季也在火热进行，新增的民族文化展板让游客在观赛之余也能了解当地文化。村超热烈的现场氛围、丰富的文化展演、独特的地域美食都成为村超长红的关键。贵阳游客：
5: 这是第三次了，村超就是老百姓的嘛，如果没有那个少数民族的元素，它就没有那个特色。一个欣赏足球，二个欣赏他们那个少数民族那个风俗啊，那个舞蹈啊，感受一下文化。
1: 办好一场赛，带火一座城。目前已有62个国家1700多名国际球员来到村超交流，而赛事流量也转化为实实在在的经济流量。榕江县新增市场经营主体9471家，旅游综合收入近312亿元。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榕江县文旅局副局长蔡波：
6: 我们靠足球出圈，但我们有的不只是足球，民族文化、非遗展演、美食元素的融入，让我们能够吸引到除了球迷以外旅游客群，让榕江游有了更广的受众，复游率也大大提高。
1: 如何将特色文化资源挖掘好、利用好？贵州用火遍全网的村字号 IP 给出答案。村 BA、村五、村马、村 T 次第开花，接续出圈。一系列村字号品牌从惊艳亮相走向长效发展，从单点火爆到全域联动。截至目前，贵州村字号 IP 全网传播量累计超2800亿次，数字背后是体育加民族文化迸发出的独特魅力。
7: 马的名字就叫做
8: 齐呀。
1: 今年除夕，贵州村 T 携56个民族的孩子身着民族服饰，登上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春晚的舞台。节目集量不仅以40.46%的峰值收视率刷新了近13年春晚歌舞类节目的记录，也完成了一场从贵州凯里的风雨长廊到春晚舞台的千里奔赴。山地肌理与多元文化深度融合，让贵州逐渐实现从景点打卡地到体验目的地的转型，也吸引了越来越多国际目光。3月初，美国纽约时代广场上的大屏滚动播放着《寻找最美目的地秘境贵州》第二季宣传片。3月27号，国家地理频道正式播出《秘境贵州》第二季。花江峡谷大桥、万峰林、侗族大歌、屯卜风貌等特色文化，生动诠释着山地公园省多彩贵州风的独特内涵。第一季已在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播出，接连斩获多项国际影视大奖。寻找最美目的地秘境贵州执行统筹唐永耀：
8: 咱们的完整纪录片3月底开始在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陆续播出，在国内外多平台进行一个大力推广。秘境贵州的一个创作和拍摄团队覆盖了中美英法巴西秘鲁等国家，他们重点根据海外观众的一个收视习惯，通过360度沉浸式的一个拍摄手法，多角度展示了贵州壮阔险峻的地貌、精巧秀美的风景及古朴醇厚的民族文化。
1: 秘境贵州纪录片由贵州省委宣传部指导，将本土文化资源转化为可全球流通的符号资产，实现有效的跨文化传播。如今贵州旅游逐渐跳出单一观景的传统模式，体旅、侨旅、文旅等跨界融合业态在山水间不断涌现。数据显示，2026年春节假期，贵州累计接待游客3269.24万人次，实现旅游总花费217.35亿元。当喀斯特的山石、少数民族的歌声、乡野间的生活气息成为文旅 IP 的组成部分，贵州逐渐成为游客心中可触摸、可感知、可回味的诗和远方。贵州省社会科学院区域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朱威：
9: 贵州聚焦重点景区、重点线路和重点产品，推动旅游发展实现系统性跃升。黄小溪吃晚饭等一批核心景区品牌影响力和美誉度显著提升。从“十四五”到“十五五”，贵州旅游产业化正从资源优势向品牌优势、产业优势加速转变，有望在新一轮高质量发展中打造更具辨识度的国际影响力和旅游品牌新形象。
10: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1: 作为首批中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乐清黄杨木雕与东阳木雕、青田石雕并称浙江三雕，以细腻的刀法、灵动的造型、深厚的文化底蕴，被誉为华东一枝花。历经数百年岁月沉淀与传承，这项古老技艺在时代浪潮中始终坚守匠心本真，更在一代代匠人的创新探索中不断突破边界，从寻常民间手工艺品逐步蜕变为兼具文化厚度与时代活力的艺术瑰宝，让这项古老技艺在新时代焕发蓬勃新生。让我们去温州乐清看一看这流传千年的技艺。
12: 温州乐清黄杨木雕的历史脉络可追溯至宋元时期，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的元至正年间铁拐李像便是迄今纪年最久的黄杨木雕珍品。依托浙南独特的地域文化滋养，这项技艺从民间龙荡雕刻、佛像雕刻的烟火气中生长而来。清晚期，随着温州通商口岸的开放，它迎来了发展的黄金契机。朱子长等名家的作品先后在南洋劝业会、巴拿马万国博览会等国际赛事中斩获殊荣，让这门藏于民间的技艺登上国际舞台。历经数代匠人潜心耕耘，乐清黄杨木雕也逐渐形成圆雕、根雕、坯雕三大类型，以及泥塑构稿、选材取料、敲胚定型等近10道复杂工序，刀法或圆润简练，或清澈光滑，于方寸之间勾勒出东方雕塑的独特神韵与人文情怀。2006年，温州乐清黄杨木雕被列入首批中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为这一项古老技艺的保护与传承奠定了坚实的根基。作为承载浙南文化技艺、延续民族文脉的重要载体，它始终秉持守正之本，牢牢坚守传统技艺的核心精髓。在材料选择上，匠人们始终珍视黄杨木质地坚韧、纹理细腻的独特品性，即便面对千年黄杨难成百的材料稀缺困境，仍执着地精选细选，更能化腐朽为神奇，让每一

0: 寸木料都绽放价值。大国工匠浙江培育对象，中国工艺美术大师穆香波。
1: 这块木头我当时看到就是很破烂，我就感觉这个材料奇特，那才有一个新的一个创作灵感。
0: 一块被人舍弃的木头，在匠人的巧思与刻刀之下，便能依其天然形态与肌理蜕变为灵动的溪流、憨厚的水牛，或是充满哲思的现代雕塑。这种尊重材料本性、依势而为的创作观，也深深影响着一代又一代年轻从业者。陈宗立跟随穆香波学艺多年。
2: 我老师呢，他尤其对那个废弃的这些木头哈，有感觉。他说这废弃的人家扔掉，他捡回来，他用了我们传统的各种手法取色雕刻，把一些废弃的木头材料变成一些艺术的作品。
0: 时光流转，时代前行，乐清黄杨木雕在迎来发展新机遇的同时，也面临着材料稀缺、人才断层等现实挑战。面对困境，以穆香波为代表的从业者们并未固守成规，而是以创新为意，在坚守传统匠心的基础上，从技法、题材、材料等多个维度大胆探索，让古老技艺与现代审美温柔相融，焕发全新生机。在众多从业者中，穆香波的艺术探索从未停歇，他的创作实践将木雕技艺与精灵刻金的雕版艺术大胆相融，创作出极具感染力的刻金系列作品，在不同技艺的碰撞交融中挖掘出全新的艺术表达。与此同时，作为行业领军者，他始终保持前瞻视野，主动思考传统工艺与前沿科技的碰撞与融合，试图为这项古老技艺开辟更广阔的发展空间。穆香波，
1: 我就是想把这种智能 AI 的东西多元的融合，把这个木雕能不能一个新的一个拓展。
0: 这份敢于突破、勇于尝试的创新精神，正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更多的从业者，推动着这项古老技艺不断向前发展。在诸多创新探索中，材料创新成为乐清黄杨木雕突破发展瓶颈的关键所在。面对优质黄杨木料日益稀缺的现状，从业者们秉持材料有限、技艺必须无限延伸的理念，放下对大件写实作品的执念，转而精研小体量大意境的创作思路，于方寸之间营造出无限的艺术天地，同时大胆尝试将树枝、树根、椰壳等天然材料融入创作，充分发挥不同材料的天然特性，丰富了作品的视觉表达。正如匠人们所言，技艺还在，木魂还在，便是对黄杨木雕最好的传承。除了材料与技法的创新，近几年温州乐清黄杨木雕在艺术表达上也正不断地打破边界，从单一的观赏性雕刻向更具层次感与感染力的多元形态缓缓延伸。也正因如此，乐清黄杨木雕作品屡次在中国国家级、省市级艺术展览中绽放光彩，更在世界工艺文化节等国际舞台上摘得桂冠，多件作品被中国国家博物馆、中国工艺美术馆等殿堂级机构收藏。技艺的传承终究离不开人的坚守与延续，人才是非遗传承的文脉所在。乐清黄杨木雕的传承之路始终将人才培育置于核心位置，搭建起大师带徒、校企携手、车间传艺的多元培育体系。当地的职业院校早已将黄杨木雕纳入特色育人体系，特邀工艺美术大师亲授技艺，从素描的明暗光影、美术的审美肌理，到凿胚的力道掌控、雕刻的细节打磨，进行全方位系统化的教学，让年轻学子在笔墨与刀痕的交织中，既习得匠艺精髓，亦涵养审美情怀。穆香波徒弟陈宗立，
2: 是叫我们平时都可以走走，去参加各种活动培训啊、博览会啊，他让我们见识见识。

0: 哈，要借鉴人家的哈这种手法啊，这种的题材啊，吸收别人的长处。
1: 大国工匠浙江培育对象，中国工艺美术大师穆香波。
2: 他们有他们的一个世界，我们不要去干扰他们，一些需要的时候我们去引导。
1: 与此同时，温州乐清当地通过搭建非遗工坊、传习所，广泛开展非遗进校园、进社区等等活动，让黄杨木雕的魅力走出工作室，走进寻常生活。从一段段沉默的木头，到一件件有温度、会说话的艺术品，从一门穿越千年的古老技艺，到一个充满无限可能的未来，温州乐清黄杨木雕匠人群体用守正之心扎根传统，以创新之勇拥抱时代，探索着让这项千年技艺在数字时代焕发更耀眼光芒的路径，执着追寻着让更多年轻人爱上传统匠艺的答案。这是新一代传承人的时代课题，亦是一份沉甸甸的文化使命。相信在以穆香波为代表的匠人群体的坚守与探索下，这份跨越千年的木作匠心也将在新时代的沃土上开辟出更广阔的发展天地，在刀起刀落的光影里继续雕刻岁月，书写芳华。
3: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张音松被称作海洋爷爷，他对山东民间舞蹈的毕生坚守，用60载春秋践行着让民间艺术活在当下的艺术理想。节目下半段开始，与燕太太去听听一位民间舞守望者的艺术人生。如今福建省泉州市浔圃村成了网红旅游地，各地游客纷至沓来，感受簪花围的魅力，让渔村形成了一片流动的花海。节目最后，福建台就带您走进泉州浔圃村，去探寻浔圃簪花令人沉醉的魅力。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北京时间12:30，贵州综合广播有力量的声音，用声音为钱货代言，用声音见证乡村振兴。
1: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2: 乘电梯，爬楼梯，早上9点我选择健身专线，启动活力一天。
3: Paper Email， 上午12点我选择无纸办公，为效率加速。
2: 纸杯，瓷杯，下午3点聆听杯勺碰撞的叮当声，给灵感充电。
3: 白炽灯，节能灯，晚上9点我选择绿色开关，让创意闪现。
2: 选择我的绿色人生，享受我的环保主义。
4: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贵州省应急管理厅提醒，操作机械设备务必遵守规程，严禁用手代替工具，设备检修时必须断电、挂牌、上锁，确保所有传动部件完全停稳后再操作。
6: 今天天气超好，走，出门踏青去。
7: 啊，等一下，这款吸尘器今天团购秒杀，你先自己玩会儿手机。宝贝，妈妈今天休息，难得有空，带你去郊外转转。
8: 哎呀，你别烦我，你就不能等我打完这一关，就最后5分钟。
9: 当我们习惯了把沙发当成最常抵达的远方，
10: 当我们习惯了屏幕的光亮取代真实的阳光，
9: 我们错过的何止是窗外的风和日丽、鸟语花香，
10: 我们错过的是爱人掌心的温度，是孩子眼中的星光，是烟火气里的欢声笑语，是错过便无法重来的亲密时光。
11: 无法重来的亲密时光。
12: 现在出发，用脚步丈量美好，别让等一下变成来不及。

0: 奶奶，刘阿姨说张叔叔没上大学，没出息。出息是啥呀？
1: 出息呀，就是好好读书，坐办公室，穿西装打领带，那才体面。
0: 妈妈，可张叔叔是汽修大师，哎，他修车可神了，大师不算出息吗？
2: 当然算。宝贝，你看花店陈阿姨插的花多美，还拿的金奖呢，路有千万条，精彩各不同。
0: 爸爸，到底啥叫有出息？
3: 把手艺练到最精，把事认认真真做好，只要你喜欢，用心做好，就是最大的出息。
0: 用心做好就是出息。
4: 万千热爱，
2: 各自发光，
4: 行行出状元，行行都光荣。尊重选择，致敬坚持。
5: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2: 这里是全景中国，为您全景呈现，我是林纯。从绿树村边河、青山郭外斜的美景，到采菊

0: 于冬篱下悠然见南山的惬意。乡土中国向来不缺少美的元素，这个春天万千乡村在美中苏醒。湖北鄂州鄂城区洞山村里，人们唱着村歌，红红火火是我的洞山老家，将鲜活武昌鱼发往北上广，今日下单次日达。浙江杭州桐庐县梅荣头村金黄油菜花海嵌入村咖窗景，宛如田野里的画展，乡情美景融入现代生活，土地里长出的美，耕牧中流淌的美，文化消费中涌动的美，共同汇成一曲别样的圆舞曲。村字号文体活动频频出圈，农民大姐田间作诗成为顶流，三农视频号助力新大众文艺在田野蓬勃生长。文艺赴美乡村既是对美好生活新需求的精准回应，也成为中国式现代化落脚于人的全面发展的生动注释。以文艺样式记录乡村之变，凝练乡村之美，实现的是对传统农耕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回答的是让居民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的现代化命题。数字基础设施将城乡连为一体，中国统一大市场建设促进要素加快流动，乡土文化被激活为发展资源，美丽生态转化为美好生活，契合了大家对宜居宜业和美乡村的期待。正如短视频博主李子七所述，文艺的赴美最终赴的是人的生活、人的尊严和广袤乡野上世代绵延而今愈发璀璨的文化自信。放下碗筷弹吉他，放下锄头拿画笔，前屋是柴米油盐，后院是诗和远方。乡村不缺少美，村民也懂得美。文艺赴美乡村，关键在于打开乡土文化向创意产业的转化通道。在农民画之乡浙江衢州柯城区于东村，农民画从原画售卖走向了版权授权、定制包装、文创开发，助力打造艺术乡村旅游目的地。在陕西西安市鄠邑区蔡家坡村，关中芒坝艺术节唤醒村民审美意识，村里长出了家庭美术馆，产业是梦想腾飞的臂膀，鼓励村民从灶台走向舞台，既会用农具也会用画笔，田野中定能长出惊艳世人的美。文艺是时代的号角，精神的灯火，亦是重新审视和发掘乡村价值的重要突破口。正因为植根乡土，文学史上成就了记录民族心灵史的《白鹿原》，美术史上留下了震撼人心的油画《父亲》。今天破除城乡二元结构，坚持城乡融合发展，乡土中国迎来了新一轮山乡巨变。乡村的经济价值、生态价值、社会价值、文化价值日益凸显，用文艺的视角重新发现乡村之美，在村庄肌理中厚植文化之根，广袤乡村升腾起无限潜力。在作家陈燕的小说中，多次写到了一个虚构的乡村地理坐标——九岩沟。主人公每每遭遇人生大事，便回到故乡寻求慰藉，寄托对文化根脉的眷恋。文艺的风吹拂乡野，山野大地有多少宝藏村落、动人传说、精巧手艺，等待着被激活、被赴美。在乡村全面振兴的古典中，愿我们眷恋的那片土地有乡愁安放，亦有未来可期。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我们节目的主人公张音松被称作海洋爷爷，他对山东民间舞蹈的毕生坚守，从14岁被海洋大秧歌吸引，到80岁仍活跃在传承一线， 用六十载春秋践行着让民间艺术活在当下的艺术理想。节目下半段开始，与烟台台去听听一位民间舞守望者的艺术人生。
2: 张烟松十四岁的时候被海洋大秧歌所深深吸引，从此与他结下了不解之缘。他毕生致力于海洋大秧歌的挖掘、整理、提炼、教学和创作，被誉为海洋爷爷。前不久，记者来到了位于烟台市芝罘区的烟台市群众艺术馆，在这里见到了我们今天节目的主人公张烟松老先生。
3: 六十年代末，原来是部队文工团的演员，后期编过小节目，但是都没有编过挺像样的。至于更多的时间，就是我从部队转业到地方以后，开始来做一些反映群众生活、百姓生活的舞蹈节目，才开始正式的等于是从事创作。我在这个艺术馆从七十年代到现在，我当21年馆长，一直到退休。
2: 八十多岁的张烟松是烟台市群众艺术馆原馆长，多年来他致力于海洋秧歌的挖掘、整理、发展研究以及舞蹈的制作和教学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果，在中国国内独创了民间舞基础老板训练课、民间舞教程教学法、民间舞教材组合编排法。张烟松说，这么多年之所以能够坚持下来并取得相关的成就，都是源于对于这门艺术的热爱和喜欢。
3: 他不是喜欢不喜欢，是一个毕生的职业。我一直没丢我的专业，坚持我的专业，所以感觉坚持还是对的。虽然很辛苦，做很多工作，但是呢，我感觉还是乐趣可能要远远大于你那种劳累。就是你喜欢的工作时，你就不感觉累了。
2: 六十多年来，张烟松从事山东民间舞的学习和研究，创作了一大批具有浓郁地方特色、富有时代精神的舞蹈作品，像《耕海》《樱桃红了》《娃娃高跷》等作品都获得了中国国家级比赛的大奖。
3: 我编导过挺多的节目，也得过一些奖项，编过《海丫丫》，反映我们海边的人们的生活，编过这个《耕海》，耕耘大海，反映我们这个科学养殖今天的渔民的生活，耕耘大海，所以我叫耕海。编过《细雨情思》《浪花白帆》《樱桃红了》，什么《感激归来》，更多的我的作品在后期基本都是反映烟台这方土地的内容。你看我《樱桃红了》，包括《浪花白帆》《蓬莱女》《耕海》《春妮儿》，山那边的女人，包括唱起来跳起来，都是反映我们的胶东，就是地域特色和当代人们的一种生活的节目。
2: 张烟松作为一个基层文化工作者，始终认为只有扎根生活的作品才是有生命力的，而他要做的就是把这些故事整理编辑出来，以舞蹈的形式展现在所有人的面前。
3: 因为我感觉还是要有生活，深入生活，要去观察生活。你想我过去做的《樱桃红了》是80年代初做的，我感觉整个农民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日子越来越红火，但是这个变化是仅仅是个开始，所以我就选择了我们的樱桃。樱桃是春天的第一个果实，所以我就想做一个《樱桃红了》，展示今天广大这个农村那种欣欣向荣，但是又是刚刚开始。耕海主要是因为当时在做这个题材的时候，也是在长岛生活，因为我们群众艺术馆常年是在基层，尤其像我这过去都八月在村里面，海岛啊，经常在海岛，所以和渔民接触的也多。因为耕海就感觉今天人们就已经不是过去靠天靠海吃饭，他已经耕耘大海了，不是去打鱼捕鱼，他是耕耘，他和地一样的耕耘。我养殖嘛，我定期的养殖，那就耕耘大海。所以我就感觉做节目来讲还要有生活，不光是你在捕捉内容，就是找这个题材的时候要有生活， 而且你只有长期生活，你才能去寻找到

0: 观察到这种东西。
1: 张英松老师一生致力于舞蹈事业，他说生活中处处充满了文化艺术，各项文化艺术之间既有共性又有个性，都有着自己的轨道，必须遵循着他们的发展规律，全面发展各项文化艺术，整体水平才能够得到飞跃。像他创作的作品《爷爷教我踩高跷》，就让更多的人看到了非遗的魅力。
0: 你看，包括我们娃娃高跷，就是我和爷爷踩高跷，那么也除了是孩子的对传统文化一个学习和一个传承，更多是我们现在对非遗的重视。那么不光我们是非遗要传承，我感觉我们各方面都要传承，什么道德观，包括我们的礼仪，很多东西中华民族所留下的好的东西都应该一代代传承。我只不过是从一个踩高跷上来说啊，最终还是离不开最基础的生活。有的时候我们群众文化工作者离开的生活就没有我们了，也没有节目了。
1: 张英松自己也说，自己是一个始终坚持把所能够承担的工作做好做精，并努力做到顶点做到尽头的一个人。
0: 我在舞台上刻画的形象是我自己的一个形象，我不是模拟别人，也不去仿造别人，是他已经被别人肯定成，一看这个舞蹈就是张艺松的舞蹈，他的那种美学观念来创造的一个形象。我的民间舞教材也是这样，虽然我学民间舞也是挖掘整理民间舞，但是我并没有完全在民间舞把它照搬，我是用今天的一种审美，今天时代的一种特征来去剖析民间舞，去给予它一个今天的形象。哎，我是追求这个。
1: 从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幕式仪式前的惊艳亮相，到央视春晚舞台的连年绽放，从群星奖到中国舞蹈荷花奖的桂冠加冕，张英松始终践行着让民间艺术活在当下的艺术理念。他认为民间舞想要发扬光大，就要扎根民间，在民间开花结果，而传统文化的传承也需要通过老带小的方式方能够代代相传。
0: 因为我喜欢做一项工作，所以呢年轻，这不我现在带的是江雪，他会把我的一些好的东西继续传承下去，把我那种跟不上时代的给我用这一代人去矫正，所以他起一个这种传承的作用。但是你这个事业和这片土地永远是需要这些东西，都需要一代代的传承，所以我也有意识的带他锻炼他，再完了可能他们就起来了，想继续下去。所有的事业我感觉都会是这样的。
1: 张英松认为文化艺术的发展是一个沉淀积累的过程，多培养有事业心的人才，更好地进行文化艺术的传承，才能让这门艺术迎来属于它的辉煌时刻。他作为老一辈的烟台文化艺术工作者，也甘愿当铺路石，为烟台文化艺术的发展发挥着自己的余热。
2: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如今福建省泉州市浔浦村成了网红旅游地，各地游客纷至沓来，感受簪花为魅力，让渔村形成了一片流动的花海。节目最后，福建台就带您走进泉州浔浦村，去探寻浔浦簪花令人沉醉的魅力。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3: 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2: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福建省泉州市浔浦村坐落在古代海上丝绸之路起点泉州港北岸，曾是无数远洋商船的出发地，拥有将近千年的历史。 2008年以簪花围为代表的泉州巡捕女习俗被列入第二批中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如今巡捕村成了网红旅游地，各地游客纷至沓来，感受簪花围魅力，让渔村形成了一片流动的花海。节目最后，让我们走进泉州巡捕村，去探寻巡捕簪花围令人沉醉的魅力。
4: 巡捕村是泉州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港口，这座坐落在刺桐古港边的村子，早年以捕捞业和滩涂养殖为主，经历了古时候的人来船往，也见证了千年故事。近几年巡捕女簪花围的爆火，让这个原来并不算特别的渔村开始进入到大众的视野中，许多来自不同城市的游客朋友们在行程中都会增加一站巡捕村。头戴簪花围，身穿大居衫，在巡捕村里吸引人眼球的便是勤劳能干、独当一面的巡捕女。巡捕女作为福建三大渔女之一，历史可以追溯到中国宋朝末年和元朝初年。巡捕村村民黄立勇：
5: 我们这巡捕的这个簪花围呢，是从宋元时期的古筝鞍发演变过来的。那所谓古筝，也是固定我们整个簪花围最最重要的工具，而且它以前哦，最宋元时期它可是象牙哦，非常珍贵的。那我们巡捕女的文化和巡捕习俗也是包含着融合着多元的这些海洋文化，所以我觉得它的文化底蕴非常的丰富，非常的多，非常的值得大家去挖掘和去欣赏。
4: 簪花承载着中华民族数千年的审美情趣，在中国汉朝时期就已经开始流行，到了宋代，簪花的风尚更是达到了鼎盛，男女老少都以簪花为美。今天的巡捕女仍然延续着这个风俗，把花赠亲友，一花一祝福。对巡捕女来说，簪花不仅是美的象征，更是平安的祈愿。巡捕村村民庄群：
6: 我们家里有一些死事啊，小孩子结婚嫁娶都要互赠鲜花，送鲜花也是送祝福。我们巡捕这个簪花其实已经传承了近千年的历史。那巡捕女每天早上第一件事，把自己盘上头，翻上花，打扮得美美的出门，然后开启一天新的生活和劳作。即使在条件恶劣的那个风浪里，我们依然把美丽和自信站在头上，所以这也是我们对生活的一种美好的一种向往和追求。我们巡捕女就是爱美敢拼。
4: 每逢周末节假日，来自各地的游客汇聚在巡捕村，让村子一次又一次迎来了客流高峰。很多游客或者当地的村民头戴簪花围，穿梭在村里的小巷中，放眼望去，整个村庄仿佛一座流动的花园。2008年以簪花围为代表的巡捕女习俗被列入第二批中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簪花围由花围与发簪组成，骨制的发簪和用玉兰、山茶、菊花等鲜花制作的花围，随四季变化与个人喜好，成为巡捕女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元素。巡捕女服饰代表性传承人黄晨：
7: 这个胡饰和这个头饰是我们祖辈一直传下来的，我从13岁就开始学了这门手艺，现在做50年了。我们叫大鸡衫，宽脚裤，上衣是以蓝色为主，裤是以黑色为主，就是七分袖八分裤，我方便我们巡捕妇女劳作劳动的需要。
4: 簪花时，巡捕女会先把长发扎成马尾，再将马尾盘起，用发簪固定，然后围绕发髻环戴数层鲜花组成的花串， 每逢重大节庆，巡捕女还会在头发上插上传统样式的配饰，以此表示隆重。巡捕女的配饰是区分她们年龄和辈分的重要标志。未婚、已婚和年长的巡捕女带着不同的配饰，而配饰上的丁香、新月等造型则体现出泉州作为海上丝绸之路起点在文化上的包容。巡捕女金饰制作技艺传承人王永月：
8: 我们巡捕女金饰呢是国家级的非遗传承嘛，然后它的一些制作工艺然后更繁琐，然后它的每一件金饰所代表的意义也不一样。地道的巡捕女装饰不只是簪花围，簪花以后还要配上满插上满头的金钗，而且我们巡捕女巡捕有什么喜事的话，我们的体现最高礼节都是头上沾满花，然后把家里压箱里的金饰全部拿出来沾满头。
4: 今年61岁的翁秀珍是巡捕村的一名渔女，像许多巡捕女一样，每天早上翁秀珍都会梳洗打扮，簪好花围，开始一天的生活。小时候的她就整天与大海相伴，每天跟着母亲手提竹篓，带着家里一天的渔获，从巡捕村步行前往泉州的闹市区卖海鲜，以此谋生。如今从小簪花围的翁秀珍凭借文化旅游的东风，在村中的老房子里开了店，为游客簪花围和拍照。现在每天到翁秀珍店里的游客络绎不绝，曾经破旧的老院子也迎来了新生。巡捕村村民翁秀珍：
9: 我们今年62岁，我在这边帮游客簪花围，我们季节游客100多个，像我们这个巡捕林哦，是每天早上起床哦，3点多钟就下海了，下海敲海里，那每天下海工作很忙，回家来很开开心心，想带花想漂亮。
4: 今天的巡捕村簪花的人早就不只有巡捕女，越来越多的游人来到这个小渔村观光，人们都想在这里簪一次花，感受簪花文化和海洋文化的魅力。文化旅游热潮的东风也让这个海上丝绸之路的古老渔村焕发新生。
10: 我来自广东，我喜欢花，然后我就来巡捕体验当地的生活。
11: 我本来是来福建旅游，然后听说这边泉州的簪花文化很火，所以过来体验一下这边的文化。
4: 目前巡捕村里有300多家簪花旅拍店铺，70多家餐饮店铺，不仅为游客提供了丰富的选择和便利的服务，也成为巡捕村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柱。为了给游客带来更好的游玩体验，巡捕村还举办了一系列民俗活动演出，游客们可以欣赏南音、提线木偶等特色非物质文化遗产表演，氛围非常浓厚。巡捕村单日游客量突破10万人次。巡捕村村民庄群：
12: 阿姨还做海鲜生意，海洋捕捞为主，那现在有起来把我们整个巡捕的经济也带动起来。我们不单是说啊，现在生活好了，我钱赚了，所以巡捕也说每个阿姨都是对外传播的一个窗口，所以肯定要把最好的一个精神面貌展示给大家。
4: 海风轻拂，古厝静立，斑驳的墙壁似乎在诉说着岁月的故事，而人们头顶上那一座座流动的花园，展现了这个历史悠久的渔村焕发出的别样活力与生机。
2: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春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北京时间13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未来属于青年，希望寄予青年。新时代的中国青年要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己任，增强做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不负时代，不负韶华，不负党和人民的殷切希望。
2: 中国青年向上而生，
3: 不负时代，不负韶华，争做时代的弄潮儿，
2: 以青春之名续写时代华章。
4: 青春是热血，是奋斗。
0: 贵州综合广播与每一个奋发有为的你一起走向未来，努力前行。
5: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爸爸，你别老玩游戏了，老师说我们要多读书少上网。妈妈，你别整天逛淘宝了，老师说过我们要建设书香家庭。
7: 宝贝，你知道书香是什么吗？
8: 就是享受阅读带来的快乐，并成为一种生活方式。
6: 建设书香社会，从建设书香家庭开始。
5: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以客观的态度呈现新闻，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以鲜活的形式展现世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一直行走在路上。
0: 贵州省应急管理厅提醒，操作机械设备务必遵守规程，严禁用手代替工具，设备检修时必须断电、挂牌、上锁，确保所有传动部件完全停稳后再操作。
9: 田径赛场，一个身位几个毫秒就能决出传奇与落寞。篮球比赛，每一个瞬间都不能退让。然而有一个赛场，胜利的关键却在于礼让。
10: 阿姨，您坐这儿吧。哎呦，谢谢你啊。
11: 请您给救护车让个路。
12: 好嘞。
9: 文明礼让，你才是真正的赢家。
13: 从前打开家里的窗户，开窗通风，
14: 现在打开聊天窗口，开窗通讯。
15: 从前不远万里只为重聚，
14: 现在指尖滑动云游景点。
16: 你收藏了全世界的风景，却弄丢了站在风景里的自己。
17: 关掉屏幕，抬起头，风景在眼前，
18: 景在眼前，
17: 不在指尖，
18: 不在指尖。
0: 最新资讯正在发生，现在关注。
19: 即时资讯，现在关注，我是剑锋。当地时间5月12号23:47左右，伊朗德黑兰地区发生4.6级地震。当地时间5月13号11:24左右，日本北海道南部海域发生4.8级地震，最大震感为震度1，震源深度10公里。

生长的黔中大地，记录和见证他们的足迹，让世界聆听贵州腔调。欢迎收听来自贵州综合广播的贵州腔调，我是于伟。2026年5月4日，一部以贵州石阡困牛山真实历史事件为背景的电影《浴血困牛山》在全国上映。影片讲述了那段惨烈而壮烈的故事。100多名红军战士在困牛山被敌军重重围困，弹尽粮绝之际，他们拒绝被俘，集体跳崖，用生命写下了信仰的注脚。而在影片的结尾，当硝烟散去，历史定格，片尾曲《梦乡》替那些永远留在80多年前的年轻战士唱出了他们对故土、对亲人、对那片山的最后一声呢喃。片尾曲《梦乡》的演唱者朱克，他是2013年中国好声音舞台上以一曲《离不开你》震撼全场的摇滚歌者，也是近年来用《黄果树》《关山湖》等一首首作品为家乡代言的贵州籍歌手。我与朱克相约在贵阳的一家咖啡馆里，一起聊起了电影背后那段不能忘却的记忆，聊聊他心中那个回得去也唱得出的家乡。

0: 朱克老师您好。
1: 你好，于伟老师。
0: 哎，感谢您接受贵州腔调的专访啊。
1: 哎呦，客气客气。
0: 五月四号电影《浴血困牛山》呢，刚刚在全国上映，特别是您演唱的那个片尾曲《梦乡》啊，特别感动人。而且是在那种剧情从壮烈牺牲一下子到这种很柔情很悲壮的那种感觉出来的时候，让大家看了，很多人看了都说泪流不止。那您当初最早完成这首歌曲录制的时候，在唱这首歌曲您自己是什么感觉？
1: 真不好意思又让大家流泪了然后我自己其实在录这首歌的时候，在唱的时候，其实跟大家的感受是一样的。因为这首歌它本来就是说是，虽然它写的很简单，一共就八句词，但是呢它的整个的旋律到作词其实是很触动人心的，很质朴，但是触动人心的啊。
0: 现在我们就发现在艺术创作方面的话，越简单的东西越能打动人，不需要太多很复杂的东西。
1: 是，这可能是艺术最终的一个呈现吧。任何事儿它都是由繁至简啊。
0: 对，您自己在录制的时候流泪没有？
1: 我录的时候我是很感动的，可几乎流泪，但是我不能哭出来，因为哭出来你没法唱了。
0: 对，这首歌曲我要讲《梦乡》的话，与大家印象当中战争片里边那种主题曲啊，和宏大的热血的那种风格很不太一样。当初电影的制作团队是怎么找到您，然后的话，确定了这样一个创作方向的？
1: 这个其实。

0: 这首歌呢，其实是一个缘分。我很相信缘分，你信吗？
1: 我也相信，要讲缘分的故事、啊。
0: 要讲缘分，对对对。啊，我是因为就是几年前，就是唱了一部电影的这个片尾曲啊，这部电影叫《名臣王琼》，他写的是明朝的一个大臣叫王琼，啊，一个四代的一个忠臣。啊，然后我认识了这部电影的这个导演赵导，他也就是《浴血困牛山》的这个导演。啊，当时我给他唱了那部《名臣王琼》的这部戏的这个片尾曲之后呢，我们俩不认识，我们俩没见过。他听过我的作品，然后呢，也是通过朋友来邀约我，然后呢，我给他唱，然后我们俩整个就没见过。啊，然后呢，他是到这个贵州来拍这个《浴血困牛山》，他来采景的时候，采点的时候，到十天去，啊，到了贵阳，他说，哎，能不能够见一下这个朱克啊？就是约出来见一下，哎，就跟我联系了。我说好好，我就跟那个赵导去碰面去了。一碰面之后呢，我们就聊了很多关于艺术上的东西。聊着聊着的时候，赵导就说，哎，你这个形象跟我这个本子里面的，跟我们这部要拍的电影里面的有一个人很契合，你愿不愿意来去
1: 出演
0: 客串参演一下？我说好啊好啊好啊。因为我前几年正好是去拍了一部电影，我主演了一部电影。
1: 哦。
0: 然后呢，我从小呢也是一个电影迷。
1: 嗯。
0: 啊，然后呢，而且呢，我对这种红色题材的这种电影呢，咱们从小不都看嘛？
1: 对，都受这个影响。
0: 啊，对对对，小的时候还是幻想自己能够穿上军装，拿上枪，对吧？啊。
1: 对。
0: 然后呢，我想，哎，这个体验好啊，那我就可能正好有这么一个机缘，啊，然后我就去，参演了这部电影。然后呢，我在这个电影里面扮演的这个角色呢，是这个第六军团的参谋长谭家树，啊，谭家树啊。然后呢，有一些很少的这个戏份啊，就去体验了一把。然后呢，是在拍这部戏的时候，在那个有一个河滩上面取景的时候，当时我就看见了这些红军小战士啊，红军，因为那个时候我们长征的时候，这个我们战士的年他都很年轻，
1: 对，很小，年轻，
0: 对，十七八岁，不到二十岁的样子，啊，然后呢就是很年轻的这帮孩子，然后呢就是说是去参军，啊，去打仗啊，去实现我们的这个伟大理想，啊，然后呢我是在那个河滩上的时候呢，我就看见有一幕场景，就是当他们全部的选择跳崖之后啊，去舍身取义去跳崖之后的这个场景，哇，太震撼了，太感动了，啊，太感动了！当时我就特别的有感受，因为我在做《梦乡》这首歌的时候，其实我并没有把它做得特别的商业市场化，
1: 嗯，
0: 啊，我完全是出于一个对家乡的这么一个情怀的来做这首歌曲。然后当我看到那个场景的时候，我就觉得跟我这首歌的意境啊，十分十分的贴合，啊，十分的贴合。然后我就把它推荐给导演了。我说导演，您来听听我的这首歌，您看，我个人是觉得特别的贴合，啊，贴合它的有一部分情感的部分啊。然后呢，就给导演和音乐总监听了。导演和音乐总监一听，啊，就觉得哎，挺好，挺好，挺好。然后呢，他们就，我也感谢他们，就相中了这首歌吧。然后呢，就把这首歌就给那个《浴血困牛山》做了这个片尾曲，是这么来的。
1: 您觉得这首歌从原来不是专门为这部电影创作，但是最终成为了《浴血困牛山》的片尾曲，觉得在里边承担了怎样的一个情感功能？
0: 这个就是我的一个切身的一个感受了。我觉得就是，当然我们从小耳濡目染，我们看了很多红色的这个题材的电影啊、影视剧，我们都看了很多了，啊，那么就说是，除了他们这种，就说是可以去为国捐躯的这种家国情怀啊、舍身取义的这个伟大情操之外哈、啊，那我觉得，因为我觉得这些战士们啊，年轻的战士们，他们除了这个伟大的情怀啊，啊，舍身取义啊，这个之外，他们也是有另外的一个面，就是说他们也是爹生父母养的普通人。
1: 对，有血有肉的这样。
0: 有血有肉的，对对对对对、啊，有血有肉的这种年轻人，尤其是那些小战士，啊，那我觉得他 他们当他们舍身取义的时候，在这个伟大的情操和情怀之下哈，他们还会去想什么呢？那肯定是家乡，肯定是他的父母啊，对不对？他们的父母也是同样会思念自己的孩子啊。然后呢，我就觉得我这首歌它恐怕是在去更加的去丰满了一些在人性上的东西，
1: 不是让我们觉得英雄是遥不可及的，是像神话一样的人物，而是觉得他是我们普通人，他可能有些喜怒哀乐和我们一样的，也会同样思念父母，思念家乡，思念身边的人，对吧？
0: 对对。
1: 这首歌曲从您最早创作的时候到最后作为电影片尾曲播出的时候，就是拿给导演或者是拿给音乐总监，他们听完以后有做了一些调整或改动没有呢？
0: 基本上没有太多的调整和改动啊，我觉得比较贴合吧。可能我跟导演还有音乐总监陈彤老师，音乐总监陈彤老师，他也是给让子弹飞，做那个宣传片的音乐啊，他也做了很多的。陈彤老师和那个赵导呢，他都是
1: 对，
0: 恐怕跟我的感受会比较都比较一致吧。他们一听觉得哎。对的对的，就是正好是符合这首歌的调子和有一些情怀的
1: 剧情需要、啊、情感需要，
0: 对
1: 的，情感的升华需要啊，
0: 这就是缘分吧，
1: 缘分真是
0: 缘
1: 分
0: 啊。
1: 哎，那么我们也了解到您演唱过很多这个影视剧的主题曲，但是浴血困牛山作为一部还原贵州十千困牛山这种壮烈史诗的这种电影啊，对您土生土长的贵州人来说是不是有一种特殊的一种分量呢？
0: 哦，当然当然，我是作为一个贵州人哈，能够去演唱，作为一个贵州的土生土长的一个歌手，能去演唱自己发生在自己家乡土地上的这种红色题材的这种歌曲，首先我是觉得非常荣耀的。
1: 对
0: 对对，能够我真的是甚至是显摆很久的一件事情。
1: 是，
0: 对，
1: 我也发现了，现在其实有很多贵州籍的这种歌手也好，音乐人也好，慢慢的越发觉贵州这块土地上的很多东西，不管是红色文化还是民族文化，都是觉得视若珍宝的那种感觉啊！以前没有发现，现在就觉得把它当成非常珍贵的一个东西来看待，而且从中汲取了很多能够让自己不断成长、不断进步的这样一些元素在里边啊。
0: 是的，是的，是的，这个一定是因为本来贵州在红军的长征的这个整个长征的这个过程当中，它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地理位置，
1: 对，
0: 也发生了很多很多的事情，而且像我们的这种红色文化，一定是值得我们去大力的去开采啊，然后去宣传的啊。
1: 对对对，在录制这首歌曲之前或者在拍电影之前的话，您对这个困牛山跳崖事件这段历史有了解多少？有没有去查阅一些相关的史料或影片来寻找感觉呢？不管是扮演也好还是演唱也好。
0: 哎呦，真是不好意思，我跟你说，说来惭愧，就是说我在去参演这部戏和就是音乐上的合作之前，我不知道有十千的这个这么一个故事，困牛山的故事啊。然后呢，当我遇到这个，这部戏的时候哈，这部戏和这部音乐和这个音乐的时候哈，那我是去做了一些补课，在就是去参演之前，他都会发剧本给你，对吧？我们都会去研究剧本，然后其实剧本上面其实就是那个编剧。其实编剧他就已经把这个事儿呢，当时的历史背景和人文背景、
1: 给你交代了，
0: 时间背景、地位他都写得非常清楚
1: 啊。
0: 然后呢，就是我是仔细的去读了一遍，虽然说我的戏份很少，啊。
1: 歌曲最后再放在电影里面，有没有重新演唱？去重新录制
0: 啊？没有，
1: 没有啊，
0: 没有，就是原来那样子，
1: 就是这么贴合
0: 啊。对对对对，
1: 这是你前面讲的
0: 缘分，对对对。
1: 在这首歌曲，当时唱这首歌曲录制过程当中是不是很顺利？还是说其实你自己写这个歌曲、创作这个歌曲，在唱的时候本身就有些难点需要去慢慢打磨的呢？
0: 这首歌它不是我写的，它是我的一个好朋友，一个音乐人叫胡博，他写的。当时我在北京北漂的那几年认识的一个非常优秀的音乐人，他写了之后呢，他是有一次很机缘的时候，我在一个棚里面。我请他来帮我去做另外的一首音乐，然后呢，就是他，我说最近有什么新作，他就把这首歌给我听了，啊，我一听我就非常的感动，非常的喜欢，啊，非常喜欢，然后呢，我就决定就把这首歌给收录在我自己的音乐作品当中了， 然后呢，我，这首歌我，这首歌我只是把在词的部分后来去做了一些改动，啊，跟那个胡博一起来商量，做了一些改动。比如说那里面他有一句词，就是，他一共就只有八句词哈，然后有一句词是山啊，山啊连着江啊，山啊连着江啊，啊，那里有我牵挂的爹娘，那里有我牵挂的爹娘哈，我就觉得这个山啊连着江啊，我就觉得我就把它改成了山啊连着是恋着江
1: 哦，恋着
0: 对山啊恋着江啊，
1: 哦，
0: 就是我觉得这样呢，恐怕它更有一些诗意啊，恐怕更有梦乡。好，梦乡呢，顾名思义，梦到家乡，梦中的家乡，它恐怕这种感情的这个味道会更重一些。
1: 对
0: 啊，然后呢，这只是其中一个点，然后我们就做了一些调整啊，那是在创作的时期哈，然后在录音的阶段，其实这首歌其实就没有按照现在的商业的逻辑去做。
1: 嗯，好，那是怎样的一个逻辑？能给我们讲讲吗？
0: 啊，因为假如说我们要做一个商品啊，那我们现在来看市场，还有现在比如说什么网络神曲啊，
1: 对，
0: 还有什么抖音神歌，
1: 市场需要什么去做什么
0: 啊？对对对对对，哎，那你就朝着这个产品方向去做。那么这首歌在做的时候，完全就按照自己的一个情怀。然后我做完之后，我就是觉得它就是我自己的一个情感，我就把它放在那里。我也知道这首歌它有可能不是那种大红大紫的那种，它具有那种大红大紫的那种商业气质，啊，然后呢，但是呢，我是卯足了所有的劲儿我去做的，因为里面的所有的乐曲都是真劲儿，所有的乐器都是真劲儿，然后呢。对对，就是说你听到的那个弦乐也是请的当时我们国家的这个交响乐团来去演奏的啊，然后呢比如说朱克你没必要这么干，我说我就要这么干，因为我自己是很喜欢这个作品啊，然后呢在整个创作的时候，比如说那个钢琴的音色，小到一个钢琴的音色啊，到整个的这个大弦乐，到中间间奏有一段的时候，因为这首歌你如果单纯的听 demo 听小样的话，它会那么一点太平淡啊，它缺乏一个就是说高亢的一个部分，
1: 缺乏一个张力。
0: 哎，对对对对对对，您说的太对了。然后呢，我想那怎么样去弄呢？然后就在这个间奏上面呢，我就加了有一段哼鸣，有一段哼鸣。然后呢，男生是我哼唱的。然后女生呢，本来我是找了一个唱花腔女高音的一个歌手，因为她我想要她是比较空灵的那种，高亢的那种，一个像咏叹调一样的一个女生去唱中间这一段，好，然后但是呢，这个中间发生了一个争执，因为当时我还请了一个监制过来。动用不少人呢，我请了个监制过来，就是郝松老师哈。这个郝松老师呢，他是最早那个空政的指挥家和一个作曲家，啊，非常有才华，空政最年轻的指挥家和这个作曲家。然后呢，我也整个录制也是在他的那个录音棚里面。然后当时他就说，他就跟我这地方起了一个争执，他认为就这个地方更应该说，他说朱克你唱的已经够美声了，这一段我是哦哦哦哦朝那种美声的腔调来哼鸣的，他说他认为像你再找一个花腔女高音来唱咏叹调的那种唱法来唱哈，他说他觉得不如啊，他说挺好的，但是呢他觉得更好的可能是找一个像女生像童声一样的唱腔，一个很清秀的一个女孩子的声音去表现这一段，然后和我的声音搭配在那里，他认为是更好的。因为这一点我们争执了很久，
1: 他需要的是一种声音上的这种反差美，而你需要的是一种契合的美。
0: 哎，对对对对对对对，而且他恐怕他认为这种一个很清秀的一个女孩子声音在里面，他更加会触动一个人的听感，就更加接地气，会更加利于表达。然后你知道这个艺术这个东西它是抽象的，甚至很主观的一个事情，
1: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标准啊。
0: 对对对，然后我们就争执了很久，然后这首歌都做完了，就搁那儿，就因为这儿过不了，我们就、哦、我就 我就不结束这个事情嘛，就不结束这个案子，就搁了很久。然后我是反复后来听了很久，后来慢慢的、慢慢的，我就觉得他说的对，他说的对。录了两个版本，一个是那个华强女高音的咏叹调的试唱唱吧，一个是这种很质朴的一个女孩子、少女的这种声音在里面。啊，最后呢？就采取了他的方案，
1: 他的方案，
0: 对对对对。
1: 其实这首歌曲录制还是经过一些很多的这个曲折的啊，
0: 是的，是的，
1: 哎，也是不容易，所以我们才听到今天这个版本。这次的也不是你第一次唱贵州了，近几年呢，你唱了一系列宣传贵州山水人文的歌曲。那么在朱克老师您看来，演唱这些赞美家乡山水的文旅歌曲和唱梦乡这样的歌曲的话，承载了红色历史厚重感的这种歌曲的话，心境上最大不同的点在哪儿？
0: 其实梦乡是后来的，
1: 对，
0: 它并不是说是定制的，它是一个缘分啊，我把它称为。但是呢，就是我从我个人的角度，我认为梦乡是给这部题材里面的人物去丰满了一些情感上的东西，
1: 对，
0: 去丰满了一些情感上的东西。但是我更加认为，但是我更加体会到的是，《浴血昆牛山》这部电影它赋予了梦乡这首歌一个高度，甚至是灵魂，我是这样来理解的啊。那么就说是他的这个整个的作品的分量，那跟平时专门为文旅去做宣传的那些歌，它是不一样的，
1: 不一样的
0: 啊。对对对，它有灵魂，它有分量啊。
1: 那么想想唱那些文旅宣传文旅的歌曲，您自己的感受是如何的呢？
0: 唱文旅歌曲，我觉得首先唱文旅歌曲它是一件，它因为在音乐的设计上面呢，它大部分它是愉悦的，听感上它是愉悦的，轻松的，
1: 轻松的，
0: 或者是就是愉悦的，轻松的。那它的整个调子和这首梦乡里面的这种思乡感啊，他甚至带点忧郁的这种，他就很明显了，这样来听就很明显
1: 啊。梦乡的投入的感情部分会更多一些，
0: 对对，
1: 是吧？
0: 是。
1: 而文旅歌曲呢，更多玩的成分可能在里边。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1: 其实听你很多歌曲都觉得特别有爆发力啊，比如说像十几年前唱那首《离不开你》，
0: 离不开你，中国好声音
1: 啊，对，中国好声音嘛。而梦乡的演唱的是非常的，给大家感觉呢是形成了另外一种反差了。和那种演唱方法是另一种反差，很细腻，很空灵。那么在这种题材里边的时候，您觉得两种声音对比之下的话，您更喜欢自己的哪一种表达方式？
0: 我都喜欢。
1: 你都喜欢？
0: 我因为我认为哈，就是我觉得一个，因为我父母他们都是搞声乐的，
1: 对，
0: 我是出生在一个音乐歌唱世家里面，准确点是歌唱世家。
1: 对。
0: 然后呢，当他们做的是传统的啊美声民族啊，到我这儿流行了。
1: 对。
0: 啊，然后呢，
1: 受时代影响吧。
0: 啊，对对对 对, 对。
1: 那个阶段，你也许觉得他们过于古板、过于保守，而他们觉得你好像太超前了。
0: 离经叛道了。
1: 对，离经叛道了。
0: 是完全不一样的。但是呢，我生长在这么一个家庭，我一直认为就是说，一个歌手哈，我觉得应该去突破自己，突破自己，就是说你应该去尽量的去全面，尽量的去做到多元化。其实不论是摇滚呢，还是一种情怀，还是抒情，还是轻松开心快乐玩，我觉得都应该去尝试吧。所以说我喜欢的还蛮多的，
1: 喜欢的风格蛮多的啊，并没有说是固定说喜欢某一种风格或某一种特质的部分。
0: 对对对对对对。
1: 这里是贵州综合广播的贵州腔调节目，进行到此刻要暂告一个段落，要经过广告时间。稍后呢，我们继续请朱克和我们聊聊从昆牛山到黔灵山，从红色史诗到摇滚乡愁，他的音乐里还藏着多少贵州的印记。稍后再会。

0: 北京时间13:30，贵州综合广播与你一起触摸时代脉搏，感知人物温度，点亮心中灯火。
1: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2: 听说这次展出的蒙娜丽莎很酷哎，
3: 真的，快去看看。
2: 哎，蒙娜丽莎戴了墨镜。
3: 闪光灯那么刺眼，怪不得要戴墨镜。
4: 研究表明，闪光灯的紫外线强度比博物馆安全光高出数百倍，单次照射足以造成永久性损伤。
5: 你的闪光摄影正在透支文物的下一个千年。
6: 旅途漫漫，文明相伴。嘿，别闪，文物会探。
7: 你问我什么是信仰，我说是尊重，是信念，是准则。世界在变，新闻理想不变。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8: 你推我车干什么？
9: 大爷，电动车不能停在这儿，挡着消防通道了。
8: 那我的车要停在哪儿？
9: 我帮您停安全区域。
8: 啊？什么区域？
9: 安全区域。
10: 安全，绝对安全。我开的民宿，只要我不答应，一只苍蝇它都飞不进。
9: 哎，这消防栓怎么上锁了？
10: 唉，我这不是怕丢了吗？安全。
9: 不安全，婆婆，十几个煤气罐放在门口。
11: 我的店，我想放几个放几个。
9: 这也太危险了，最多只能放两个。
11: 没有气了，我这面条生意怎么做？生吃啊？
9: 不是，婆婆，您没听懂。
12: 煤气罐爆炸引发火灾，消防栓被锁，消防通道被堵住了，一个老人被困在卧室里还没出来。
8: 预防多一点，危险少一点。
13: 出口勿堵塞，隐患及时清。
14: 家喻户晓，老有所安。
15: 秘书，把办公室打扫一下，你看看，脏死了。老婆，你帮我把这衣服洗了吗？穿了一天了，臭死了。儿子，不要玩泥巴了，很脏啊。局长，这是一点小心意，您一定要收下。放心吧，你的事情我会留意的。
16: 人生的干净难道不及生活的干净？清廉一生，干净一生。
17: 在这座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匆匆擦肩，各自忙碌。
18: 师傅等一等，师傅等一等，
17: 似乎无人在意你的无助。
18: 唉，今天又得迟到。
17: 无人在意你所处的困境。
19: 美女，等一下，美女，
18: 别理他。
17: 但其实那个司机早已为你停下了车。
20: 慢点儿，别着急，下次早点啊。
21: 刚上车的乘客，
17: 那个陌生人只是想告诉你，
19: 等一下，美女，你的包拉链开了。
17: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22: 姑娘，这么晚才回家，路上可一定要注意安全。
17: 这座城市或许陌生，但只要用心去感受，关怀和温暖其实就在你我身边。
23: 永不消逝的文化印记，蓬勃生长的黔中大地，记录和见证他们的足迹，让世界聆听贵州腔调。
24: 欢迎回来，这里是贵州综合广播的贵州腔调，我是于伟。我们继续和贵州籍歌手朱克对话。上半段我们聊了《梦乡》这首歌曲的诞生，而在节目的下半段，我想请朱克把话题从80年前的昆牛山拉回他脚下的贵州。这些年他唱了那么多关于家乡的歌曲，到底贵州给了他怎样的音乐底色？欢迎继续收听。
0: 从中国好声音开始
1: 啊，
0: 你也是离开了贵州好多年去追逐自己的音乐梦想啊。
1: 啊，
0: 现在呢又频频的好像回到家乡来创作，不管是个人原因也好还是工作原因也好，这种对您来说的话，出走和回归的经历，让你对这个就是再回过头来听自己唱的梦乡是不是有了更多的一种感受和理解？
1: 您这个真的是说到我的这个心坎上啊。出走和归来，其实我确实出走过，但现在不知道是不是归来了。
0: 啊、至少归来，我们现在是坐在贵阳市里面
1: 啊，对对 对, 对, 对，
0: 而且你也要待很长的一段时间，啊、应该是归来吧？
1: 啊，对对对，
0: 啊
1: ，OK， 这可能在路线上是一种归来了，对吧？但是，我觉得，出走当时是的，当时就像是当时背上行囊离开家乡去追逐梦想哈，啊。然后呢北漂，然后全国各地的去游走，想去把这个喜欢的事情当做一个职业啊，其实经历了很多，然后呢很小就离开家，然后呢到现在就是回到家乡哈、啊、回到家乡，然后呢也去参与家乡的很多的文艺宣传，也写了很多关于家乡的歌。我觉得这是一个，这个不光是音乐，我觉得这是一个男人，一个人，啊，一个人他的一个生命的一次旅途，对于我来说哈，啊，然后呢，可能现在回头去看一下，当初的那个执着哈、啊，当初的那个就是他是青涩的，他是懵懂的啊，现在可能会越来越清晰了。我更加希望的是，就是说，我能够用我的作品给家乡，我能够用我的作品让家乡人感觉到我的这个归来的我的一些感受，希望大家能够听到在我的作品里面。
0: 除了像《梦乡》这样的歌曲，你在其他的作品里边还有没有这种乡愁味道的作品在里边呢？
1: 乡愁我不知道，于伟老师您是怎么理解的？您跟我解释一下。
0: 乡愁的话，可能是一种美食，家乡的美食，
1: 嗯，
0: 可能是家乡的一个街景，
1: 嗯，
0: 哎，可能是家乡流传的一首歌曲，哪怕你只会唱一两句，可能是家乡山头上的一朵白云。这些都是乡愁，
1: 太美了，太美了，太美了！你，于伟老师，您这个说的太对了，因为我觉得乡愁呢，它是一个抽象的一个，
0: 对，
1: 抽象的一个词哈。它如您所说，它就是很多的一个，有很多很多具象的小细节，然后汇总在那里，然后变成了你对家乡的一个淡淡的一个思念啊，对家乡的一个淡淡的一个思念，可能是一种对家乡的一个情绪吧。啊，那其实在我的作品里面最能够表达我的这个对家乡的思念呢，就是这一首梦乡
0: 、
1: 就
0: 是这一首
1: 梦乡、它完全就可以表达了我对我在异地作为一个异乡游子的时候对家乡的这种思念，
0: 所有的感受都在里边。
1: 对，
0: 实际上在当初在唱这首歌曲的时候就已经有了很多画面和声音了。
1: 是的是的是的，
0: 甚至还有家乡的很多的味道，
1: 对对对对，
0: 气息都在里边啊。那么我们也特别想知道贵州文化对您自己的一些影响，在您的音乐创作和这种演唱审美当中，有没有哪些元素是出自贵州这片土地，刻在你骨子里边的？
1: 当然啊，当然有啊。你看我从小在那个贵州省歌舞团的院子里面长大，
0: 对
1: 对，然后呢我从小就耳濡目染了我们贵州的很多的
0: 民族的东西。对啊，
1: 啊，就是说那个时候我就听到苗族的鼓点咚哒哒哒咚哒哒哒咚哒，哎，是这样的，敲着这个鼓，穿着苗族服饰，舞是那样跳的，然后我就听到很嘹亮的侗族大歌，
0: 嗯，
1: 啊，还有像我们这片贵州这片土地上，贵州是全国第二大少数民族的聚居地，
0: 对
1: 对吧？然后呢，有很多的少数民族。然后呢，我最近几年出的关于贵州的歌曲里面，啊，比如说有黄果树，
0: 对，
1: 啊，然后呢还有 有一首歌叫《黄果树》，还有一首歌叫《家在贵州》，还有一首歌叫《好花红》。好花红您肯定知道，那是我们布依族的，
0: 对，布依族的歌曲，
1: 非常有名的这个歌了。那个歌是把它做了一个改版的一个诠释，但是在那个《家在贵州》和那个。

0: 黄果树里面，它都是融入了苗族和侗族的元素。我们家祖籍呢，我父母也是那个，像我母亲山东人，
1: 嗯，
0: 啊，我父亲上海人，他们当都是当年支边过来。
1: 对对，
0: 其实贵州是。现在不讲贵漂嘛，
1: 啊，
0: 对吧？其实我们贵州不论是吃的也好，还是玩的也好，还是这里的人也好，其实我觉得都有两个字叫包容。
1: 包容，
2: 对，
0: 啊，包容性特别高，
1: 而且文化在这里融合得很好
0: 啊，有都有两个字叫融合。
1: 融合，哎，对，
0: 啊，对对对，然后呢，我觉得不光是我们的少数民族，世界上的很多音乐元素和风格，
1: 嗯，
0: 我都希望它能够体现在我的歌里面，
1: 嗯。
0: 啊，然后呢，像《家在贵州》《黄果树》这两首歌呢是特别明显的，大家可以去听一下啊。
1: 您之前呢也担任过贵州多地的这个旅游推广大使，也唱过我们说了前面说的《观山湖》这样的城市的主题歌曲啊。
0: 啊，
1: 在您看来，音乐对一个地方的文旅宣传起到的作用有多大呢？我们直白一点，没关系的。啊，
0: 我觉得可大可小，
1: 可大可小，
0: 嗯，可大可小。我认为这个也是缘分，
1: 嗯，啊。
0: 因为我们比如说我们听过很多的歌，
1: 嗯，
0: 乌兰巴托的夜，
1: 对对，
0: 贝加尔湖畔，
1: 对
0: 对吧，我听了这首歌，嗯，我就想到那个地方去。为什么说可大可小呢？
1: 啊，
0: 就说是我相信文旅的这几年文旅题材的歌太多了，
1: 对，
0: 那关键是你能不能听到它。
1: 据说现在有很多年轻人啊，会因为一首歌曲一个美食去一座城市。那么朱克老师，你希望所有听到《梦乡》这首歌曲的人去好好的去探寻，像昆牛山去探寻石阡，探寻贵州吗？
0: 我太希望了
1: 啊，
0: 我太希望了，
1: 嗯，
0: 如果是这样的话，那这歌太成功了，
1: 嗯，
0: 这歌它就变得真的有生命有意义了，
1: 嗯，
0: 还是交给缘分吧。
1: 交给缘分啊。您自己在就是石阡当地拍摄的过程当中，看到昆牛山的当地的那种景色的时候，对您自己有没有特别有触动、有震撼的地方？
0: 有，
1: 有啊，
0: 有。
1: 讲一讲给我们。
0: 首先，石阡是个很美的一个地方。它在我们的贵州的这个位置里面，它有一个值得一定去打卡的地方。到了贵州，你一定要去石阡去干嘛？第一是参观我们的这个红色的这个路线，
1: 嗯，
0: 一些很多红色的一些叫什么？红色应该叫名址。参观一些红色名址，
1: 嗯，
0: 啊，然后呢，第二呢，就石阡有很多温泉，
1: 对
0: 对，你可以去泡温泉，
1: 很有名气的，对
0: 对，那是天然温泉，然后含很多矿物质，对你的身体很好，
1: 嗯，
0: 然后呢，很享受的一件事情啊，带上一家人去旅游，
1: 嗯，
0: 啊，那是很享受的一件事情。然后呢，我在那里拍戏的时候，在那待了有一个多月，
1: 嗯。
0: 在那个，虽然我的戏份很少，我大概一共只拍了三天，
1: 但是准备的部分很多啊。
0: 对，我就在那里准备，
1: 准备了很多，
0: 准备了很多。然后呢，我平时我就是说我吃完饭之后啊，我每天我都基本上会沿着那条非常漂亮的石阡的那条河，
1: 嗯，
0: 我去跑步，它的夜景非常的美。
1: 嗯
0: 啊，值得你去打卡，有很多小吃啊，贵州小吃，嗯，
1: 对，
0: 名扬天下。
1: 对，
0: 还有呢，然后呢，就是我们去拍戏的时候，其实我们那个去拍戏的时候，最后那个人民英雄纪念碑那里啊，一定值得去看一下，
1: 嗯，
0: 一定去值得去看一下。而且呢，它离我们这个电影的这个主角，
1: 嗯，
0: 就是那个52团，
1: 对，
0: 第六军团52团的团长田海青的墓，
1: 嗯。
0: 就不远，
1: 就在
0: 他就被葬在那里，他就是壮烈牺牲之后，他就被葬在那里了。
1: 嗯，
0: 我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体验感哈，就是说，当你真正的沿着这条红军的线路你去走，
1: 嗯，
0: 啊，去看那个夜色，现在那么美，像以前的那个社会啊，以前那个社会那么动乱，
1: 嗯，
0: 啊，然后你去，然后呢，当你看到这个人田海青，荧幕里面的这个团长，他就葬在那里，
1: 嗯。
0: 啊，然后当你走在这个英雄纪念碑那里的时候，那份感触啊，那份对内心的冲击，那份感动，
1: 对，
0: 是不能够用语言来形容的。
1: 明白
0: 啊啊，
1: 明白。但凡是有过这种就是前人留下的伟大壮举，或是留下的一伟大的遗迹，你会莫名其妙的到那儿就会肃然起敬。
0: 是
1: 是吧？
0: 是，
1: 那种感觉是无法替代的。
0: 然后你的这个，其实我认为我们每个人，像我们中国人，
1: 嗯，
0: 每个人其实我们的基因里面是有红色的血液的。

0: 对。
1: 然后呢，当你到了那里之后，你去看到了这些场景，然后你的在你红色基因里面的那些感受就会被唤醒。
0: 从中国好声音的舞台到现在，您一直坚持在做有态度的音乐。浴血昆仑山这样的主题主旋律的电影呢，就是现在的年轻观众非常多啊。作为歌手，您认为当下的一些红色题材的歌曲怎么样做才能让比如说像90后啊00后甚至10后这样的年轻人更容易接受或感动呢？
1: 首先我感谢于伟老师啊，您评价我是
0: 真的
1: 在做有态度的音乐。
0: 我这是发自内心的评价。
1: 谢谢非常感谢非常的欣慰，我要哭了。然后呢我认为这个事情是有可能的，有可能的，但是就跟教育孩子一样，
0: 对，
1: 就我认为这一定是有方式的，你不能拿以前的方式来教育现在的孩子，
0: 不能强行灌输给他们，
1: 对，就是现在的孩子他们生活的环境跟以前的人是大不相同，
0: 对，
1: 对吧？那么我们要用他听得懂的方式去给他们讲以前的真实的先烈的故事。
0: 对，
1: 那我觉得我最近这几天我特别关注一个东西，我不知道您刷到没有，就是说最近有一部短剧被刷爆了，一个短剧写的是两个演京剧的唱京剧的人。
0: 哦，对对对对对，有的，
1: 对对，然后他们就说是为了抗日哈，抗日去做了一个做了一个壮举啊，去跟日本鬼子去做了一个壮举啊，然后呢拍了一部戏，说是感动了所有的人啊，简直他的播放量到多少。那我后来我站在一个就是说艺术工作者吧，艺术类工作者的这么一个角度，我去看这个东西，看这个东西，我觉得简直是他这个是很值得去学习的。就比如说首先我们的国粹在里面，京剧是我们传承国粹，对吧？但是国粹一般的京剧呢，现在年轻人不爱看，
0: 对，
1: 年轻人不爱看，但他跟什么样的题材跟什么样的故事情节结合在一起呢？情感，
0: 对，
1: 对，他提到了两个人忠贞不渝的情感，提到了生死，
0: 对
1: 啊，然后呢又同时把我们就说是抗日的这么一个历史故事融合在里面，融合在里面啊，然后呢用现在喜欢的年轻人喜欢的音乐，角度，视觉角度，它融合在一起去来去讲这个事情，他就刷屏了，他就刷爆了，
0: 对，
1: 他就在网络上面就是迅速的传播哈，
0: 对，
1: 然后非常的红，非常的受欢迎。我觉得在未来的我相信一定会出现很多去这样去讲故事的，我相信在未来会出现很多这种讲故事的方式，
0: 对
1: 啊，那么我觉得从这个角度去宣传我们的曾经的伟大的历史故事，我觉得是不是可以借鉴啊？
0: 我觉得还有一个借鉴的方向，就是您前面提到梦乡是讲人性讲感情的，我觉得更多的这种对年轻人的教育更要从人性和感情方面去出发，
1: 对，
0: 就像说要告诉他昆仑山的故事，真的是要让年轻人到了那个地方慢慢讲那个地方的故事，看到山看到水，真实发生的地方，真实发生的地点，然后的话他自己才会有感受啊。
1: 对对，还有一个要去看这部电影，
0: 要去看电影，要去听这个歌啊。那么还是讲时间过得很快，你看好声音舞台有多少年了？十几年了，
1: 12年了
0: 啊！那十二年过去了，现在的朱克在诠释歌曲的深度上，和当年那个在舞台上的那种摇滚硬汉相比，你自己觉得最大的成长是什么？这么多年，
1: 摇滚是我很喜欢的，
0: 对啊，
1: 但同样就像梦乡，和这个浴血昆仑山的这个化学反应一样，就因为这首歌拿过去，从导演到音乐总监，他都认同这首歌曲。那我觉得摇滚是我喜欢的一部分，岁月呢，你不能光说它是把杀猪刀，对吧？
0: 对，
1: 岁月呢，时间呢，它也是你对真实的这个世间的事物的一个试金石，那我觉得随着年龄的成长，
0: 对，很多体验更深，是吧？
1: 更深刻了，你反而看得更真切了，对的，你有可能你现在回头去看很多以前 你很执着，
0: 嗯，
1: 甚至是很执拗的事情，
0: 对，
1: 然后，你会觉得很幼稚，
0: 啊，
1: 很青涩，但是那就是曾经的自己，没毛病啊，那就是曾经的自己，
0: 没毛病，没毛病啊。
1: 那我觉得，可能岁月更多的能教给我的就是说，
0: 嗯，
1: 真实的去感受，
0: 嗯，
1: 感受这个世界，感受生活，感受自己的内心，
0: 对。
1: 啊，其实最终还是要回到初心上面，就是说，你在经历了之后，再去回归去寻找自己的初心，然后再出发来去做很多的事情，可能会好一些。
0: 我也特别认同朱克老师讲的这段话。其实我们是同龄人，在十七八岁的时候，也是受各种摇滚音乐的影响。
1: 是，
0: 当你拿着吉他唱着那些歌的时候，你觉得你就是全世界，我就是全世界，对吧？
1: 对。
0: 但是到了这个不惑之年以后的话，你会发现我只是世界的一部分。我没有感受到的东西很多，
1: 对对对对，
0: 是吧？
1: 当人认知到自己的渺小，当人认知到自己的渺小之后，然后呢，其实可能就是真正成长的开始了。
0: 对，让自己变为世界美好世界的一部分，
1: 太对了。
0: 哎，除了这些，还有哪些不惑之年的一些感悟呢？
1: 不惑之年的感悟太多了，可能我觉得我还是一个比较执拗的一个人。
0: 嗯。从哪方面来讲执拗？性格上执拗，
1: 可能对自己，比如说我追求的音乐
0: 要求会有要求，是吧？
1: 啊，对对对。然后在这件事情上面，其实做音乐是个很难的事儿，
0: 对，
1: 特别难，
0: 嗯，
1: 而且呢，它是你需要付出很多成本的，时间成本、精力成本，
0: 对，
1: 还有经济成本，
0: 对
1: 啊，对，而去坚持是个特别难的事情，
0: 嗯。那么实际上在这个阶段还会有那种迷茫的感觉没有呢？
1: 有
0: 啊，
1: 真的有。
0: 这种迷茫是源自于哪里？
1: 因为是随着这个时代的发展啊，科技的发展，很多东西你可以被科技所代替。
0: 对，
1: 很多工序，
0: 嗯
1: 啊，现在我们看来是很多的基础工序，未来发展不知道是什么样子，
0: 嗯，
1: 啊，然后呢，其实，尤其是 AI， 你突然发现你喜欢那么久去追求、去学习、去训练，
0: 嗯，
1: 去练习的这么一个，就被它瞬间的去破解了，
0: 嗯，
1: 啊，破解了，它能够甚至是取代了，
0: 对，
1: 因为对于普通听众来说，一个60分的作品和一个90分的一个作品，他们是基本上是很难
0: 区分的，嗯，
1: 啊，很难区分的，啊，可能。再加上商业市场，商业市场对这个艺术的这个定位啊，啊，那我觉得非常的迷茫。
0: 嗯，
1: 但是呢，我认为这都是一个过程，
0: 对，
1: 都是一个过程。这种过程反而会提炼，让你去更加的去提炼出你自己，你更加的看清楚自己，自己是个什么样的一个状态，
0: 对，
1: 你想要什么，对吧？然后呢，甚至是可以看到你自己的初衷、追求，
0: 对，
1: 你都可以看清楚。然后，站在数学的角度来看呢，它是个很简单的数学题。
0: 但是我们能不能把艺术站在情感的角度上来看？
1: 对对对对对，
0: 是吧？
1: 啊，对，这个时候呢，就说是，它的确是能够给音乐人很大的打击
0: 啊
1: 和冲击，
0: 但是能给音乐人一些机会吗？您觉得？
1: 当然，我认为就是说，这个反而是突破了很多的壁垒，
0: 嗯，
1: 突破了很多的限制。比如说，我原来是学那种音乐的，
0: 嗯，
1: 我为主，
0: 嗯，
1: 然后呢，我现在我的音乐会变得更多，它能够激发我很多的灵感了。反而，就是你要把它当成一个工具去看，把这个心态，
0: 嗯，
1: 转换过来，不要把它去对抗。这是时代，对吧？
0: 对，
1: 这也是这是科技的进步，啊，那我觉得就会好很多，
0: 嗯，
1: 啊，就可以相反可以拓宽很多自己的。事业吧。
0: 近年来，贵州呢也在大力的打造这种文化高地哈。我们又讲到红色文化的这种文艺作品的话，也是精品不断啊。那么，作为贵州文艺界的一份子，您未来的这种创作计划里边，会不会更多的倾向于挖掘贵州本地的红色资源或民族文化？会不会？
1: 当然。
0: 就是有没有一种打算或一种规划，长期的在本土来做一些本土的东西啊？
1: 当然，当然，其实我这几年我就有这样的一个心愿，
0: 嗯，
1: 心愿，这是个人的心愿，啊，就从贵州这几年旅游变好了，
0: 嗯，
1: 啊，然后呢， 像我做的作品里面，从《好花红》开始，到《家在贵州》，
0: 对，
1: 到《黄果树》《黔灵山》《观山湖》，做了很多的作品。当然，为什么说它是一个期许呢？因为它有可能个人的力量还是很单薄的，
0: 对，
1: 个人力量单薄的。我更加希望的是，能够引起啊文旅啊，文旅啊，文旅啊，
0: 地方政府、
1: 地方政府的一些关注吧，
0: 对对，
1: 因为这个不是一个人能干的事情。
0: 对，没错。这个老师讲到这一点的话，我自己也感同身受，因为我也接触了很多贵州本土的一些音乐人，大家都有想法说把贵州的很多文化呢推广出去，通过自己的音乐力量啊推广出去。
1: 那说到这儿呢，我自己是想去做一个小平台。那么贵州我发现这几年就说是有很多的很了不起的音乐人，像你说了贵阳的周深、黄霄云，这些歌手比较出名之外哈，
0: 对，
1: 还有很多年轻的这种音乐人很棒的乐队。
0: 对
1: 啊，我想去跟很多的流行音乐产生一些碰撞。我想去做一个小平台，是不是能让这些人能够在这个平台上面大家一起来去做一些事情。
0: 没错，
1: 不论是于贵州的宣传、家乡的宣传，还是于音乐发展来说，音乐发展的开采上面来说，我觉得都是需要这件事情，
0: 都是需要一个专业平台来做这种事情，
1: 是是需要专业的平台、专业的人
0: 啊
1: 来去做这样的事情，就是想去做一些专业的事情，跟音乐有关系，跟家乡可以有关系，然后呢跟文旅有关系，但是看怎么样去融合，怎么样来玩，
0: 对
1: 对吧，这是需要人、需要平台、需要政府需要文旅来支持的。
0: 那么最后的话，对于已经看过或正要去观看《浴血困牛山》，我们又回到这个主题，这部电影的父老乡亲，如果你要对父老乡亲说一句话，您最想说的是什么？
1: 父老乡亲们，这是发生在我们家乡的事情。
0: 对，
1: 我觉得每一个贵州人都应该去了解、去知道我们的先辈们的事迹，希望看过这部电影的朋友可以去，让更多的没有看过的朋友走进影院，去观赏这部电影，去了解关于我们贵州真实的故事。
0: 今天的节目就这样，谢谢朱克老师，
1: 谢谢于伟老师。
0: 今天我们和朱克一起从困牛山的悬崖边出发，走过了一首梦乡的诞生之路，也走出了一位贵州游子心中的山水与乡愁。朱克说，唱梦乡的时候，他想到的不是技巧，而是那些牺牲的战士，他们离开故土时大多也只有不到20岁左右，他把那首歌唱成了一封替他们寄回家乡的信。感谢朱克用他厚重而克制的歌声替历史留下了一份温柔的注脚，也感谢正在收听节目的您愿意在这个时间里和我们一起回望那段不应被遗忘的往事。电影《浴血困牛山》正在热映中，片尾曲《梦乡》也已上线各大音乐平台，如果您被今天的节目所打动，不妨走进影院或戴上耳机去听一听那些风过山岗的声音，那些关于信仰与归处的歌声。这里是贵州腔调，我是于伟，我们下期节目

0: 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爸爸，我想吃这个这个还有这个。
2: 好，想吃啊爸爸都给你买，可是一定要吃完啊。
1: 爸爸，我吃不下了。
2: 我们说好要吃完的，你说怎么办呀？
1: 阿姨，请帮我们打包。爸爸，这个算不算光盘行动？
2: 你啊，鬼机灵。
3: 哎，张哥，一会儿能搭你车不？我今天要去泾阳跟同学吃饭。
4: 哎呦，对不住了，自从我家那边通地铁了，我就不开车了，每天走15分钟到车站，我还顺便锻炼身体了。
3: 行吧，那我今天跟你一起低碳出行。
0: 地球是我家，环境靠大家，行动起来吧。
5: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秘书，把办公室打扫一下，你看看脏死了。老婆，你帮我把这衣服洗了吗？穿了一天了，臭死了。儿子，不要玩泥巴了，很脏啊。局长，这是一点小心意，您一定要收下。放心吧，你的事情我会留意的。
7: 人生的干净难道不及生活的干净？清廉一生，干净一生。
8: 最新资讯正在发生，现在关注。
9: 即时资讯，现在关注。我是建锋。中国人民银行发布今年第一季度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报告显示，今年以来社会融资条件处于宽松状态，金融总量合理增长。一季度中国人民银行各项操作净投放中长期资金约2万亿元，资金链保持宽松。新华社消息，中国排球协会第八届会员大会在北京举行，赖亚文当选新一届中国排球协会主席。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5月12号，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40亿元。当地时间5月13号中午，中美两国经贸团队在韩国首尔仁川国际机场开始举行中美经贸磋商。
10: 评书联播。
11: 把王伯当打得满脸也是伤，这屋里的桌子朝天，板凳朝地，碗铲家伙全砸了。秦琼一看，急忙高声喊喝：“住手！王勇，你还不给我住手！”王伯当就好像没听见一样，抡拳还打，最后把秦琼气急了，跳到王伯当身后，抡起巴掌，啪啪就俩嘴巴。这下把王伯当打清醒了，回头一看是秦琼，吓得赶紧把手松开了。那位说：“怎么回事儿？是不是新郎官喝酒喝多了？新娘是不是用酒也过量了？”“不是。这个事儿还得从头说起。王伯当对于这门婚事一点也不满意。按他的观点，新闻里刚死，这东方玉梅就看上自己了，非要想方设法逼自己答应他的婚事，并且以奉献红泥关为交换条件。他认为东方玉梅这么做太下贱，一定是个淫荡的女人。你丈夫尸骨未寒，你怎么就能想出这些花花道来呢？就凭我王伯当能要你这种人吗？我宁愿一辈子不娶媳妇，我也不能要你。”但是在程咬金的面前，他说不过老程。后来他找了个托词，说军师大帅要同意我就同意，其实这也是借口。后来军事大帅同意

0: 得多少人值我的脊梁骨？我怎么能要这么个破烂货呢？因此，他堵着气到了院儿了，背着手，扬起脸来，在这看天。他心里头正在胡思乱想的时候，来了一伙闹洞房的：金城、牛盖、黄天虎、李成龙、齐国元、李如辉。 还有程咬金，该怎么说怎么说。程咬金喝多了，因为他心里头高兴，又立了大功了，哪个人都向他敬酒，有不少人又跟他开玩笑。就这样，程咬金这酒喝过量了。等别人闹洞房，他也跟着来了，可走起路来摇摇晃晃。
1: 齐国元李如辉还在两边架着他，老程左手拎着把酒壶，右手拎着酒斗，一边走还一边喝。<笑>今儿晚上我也闹闹洞房，都这模样了还闹洞房呢？等到院里一看，王伯党在这站着呢。
0: 赶紧过去道喜，王伯党跟弟兄们见过之后，来到程咬金近前，呀，四哥，您怎么喝这么多呀？这么晚了，您怎么还没歇着？程咬金推了王伯党一把，王伯党，你还认识你四哥？嘿，您说醉话，到什么时候我能不认识您呢？待着吧。
1: 你哥哥心里不痛快，你知道不？为什么？难道是兄弟我把您气着了？一点不假。你瞅瞅，我把你请到楼堂上，跟你提这门婚事的时候，你那副德行，小白脸往下一沉，两只狼眼一瞪，又拍桌子又跺脚，装一副正人君子。
0: 说什么呀？说人家东方玉梅人大，说人家下贱，说人家不值钱。哎，总而言之吧，人家没有好地方，都不如你。我兄弟，其实你那心里是那么想的吗？不是，嘴不对心呐。明明你相中人家了，你还褒贬人家。 明明你愿意吧，你还假装不愿意，你是瘦驴拉硬屎，鼻子眼儿插大葱，你装下。要是我呀，我不乐意就不乐意到底，谁说什么也不好使。可你跟你四哥就不同了。我告诉你，王八蛋，往后为人处事。
1: 应当嘴对心，心对嘴，别弄那些弯弯绕。你说人家下贱呢，我看你也不怎么地。这话就有点离格了，把王八蛋给损的，这脸一阵白，一阵红，最后都变青了。
0: 金城牛盖一看，四哥，别说，大喜的日子，您说这些干什么？
1: 王哥，四哥高兴，喝过量了，酒后失言，您可别往心里头去啊！走走走走，回转前厅，回转前厅，他们夫妻也该休息了。就这样把老程给架走了。你看程咬金说的是醉话呀，王八党可吃不消了。站在那半天都没动了地方。后来王八党一想，怎么样？ 我说别人得戳我脊梁骨吧，这不就来了吗？谁我都惹得起，这个程咬金我惹不起呀、啊。你干什么？倒霉的是你，拆台的也是你呀、啊。你就把我王八党看得一钱不值了。方才你那句话说的多露骨，你说我跟东方玉梅没什么区别，那么我也是个下贱人呗。要冲这句话呀，这门婚事算黄了，我还不干了，你看。

王八当一赌气回了屋了，气呼呼往椅子上一坐。但是说不干，你得有条件呢，得有原因呢。已经入了洞房了，拜了天地了，这话没法说呀。见着军师大帅，怎么说法？把王八当给愁的，趴在桌子上睡着了。这就叫酒入欢肠，酒入愁肠。你看高兴，多喝点儿，越喝越高兴，在心里的别扭，喝点酒觉着压抑的慌，闷来愁肠盹睡多。这两天连打仗，在石牢里头再压着，再一缓乏，故此他睡着了。东方玉梅呢，带着盖头在床上坐着。方才听见院里脚步声音，好像来了不少人，连吵吵带喊的，但是离着远，他们说什么没听太真切。后来一切平静下来了，脚步声响，知道王八党又进了新房了。但怎么没过来给我掀盖头啊？哦，也许他有点抹不开，再等等吧。等到四更天了，还没有动静。后来东方玉梅摘耳朵一听啊，王八党趴桌子上睡着了，呼噜声出来了。哟，他心里的好一阵难过呀。洞房花烛，这是大喜的日子，你怎么能睡着呢？把我一个人扔到旁边了。因此东方玉梅一赌气啊，把盖头自己掀开了，看看王八党正在沉睡。东方玉梅合计了那么一会儿，拿过衣裳给王八党轻轻披到身上，又给他满了一杯热茶送到身旁。将军，将军，你醒一醒，要乏困到床上安歇去吧，在这儿省着着了凉。他把王八当给推醒了。王八当翻眼一看，是东方玉梅站在眼前，甭提这心里的多别扭了。他也没听东方玉梅说的是什么，他呼的一声站起来，对准东方玉梅的脸大的啪就是一记耳光啊。东方玉梅毫无准备，这下打了个结结实实，身子一摘呗，退出五六步去，好悬没摔倒。就觉着眼前金星烂冒啊！王八当噌站起来，用手点指上，下贱的女人，呸！你好不要脸呐！就凭我王八当，我是什么身份？我岂能要你这样的破烂的货？招打！嘴里说着往上一扑，把东方玉梅丝袍裸带抓住，是举拳便打呀。东方玉梅这才明白，闹了半天王八党真不乐意。你不乐意就说痛快话呀，你干什么跟我拜天地入洞房啊？我哪点惹着你了你动手打人？一开始呢，东方玉梅就认可挨两下，没有反击。后来发现王八党是越打越狠，对自己下了绝情了，东方玉梅的火也压不住了，心说咱哪是夫妻呀。

你呢？来啊，把王八蛋给我带来。这个人得好好教训教训他。不但秦琼生气，单雄信了，所有的众将都气坏了。心说你挺好个人，没有这么干的。大喜的日子，你这是何苦来？明明这是最好的喜事儿，叫你给搅个一塌糊涂。正这时，王八党被带上来了。王八党等出了门，脑袋清醒了不少啊，也有点后悔了。哎呦呦呦呦！这下捅娄子了。我怎么能动手打人呢？哎呀，王二哥秦琼可气坏了。我三哥那脸也变了色了，看来非处分我不可了。王八党绞着脸呢，火辣辣那么疼，用手一摸出血了，叫东方玉梅给打的，顿时他这火又上来了。就这样走进帅厅，他一看，呵，这要升堂问案呢，这个严肃和威严劲儿就甭提了。王八党心里头有愧，腿一软就跪下了，参见大帅，参见军师。没等秦琼说话，徐茂公把桌子一拍，噔，王八党，你可知罪。王八党还有点不服劲儿呢，三哥，国家的刀快不斩无罪之人呢，我不知身犯何律，罪犯哪条，请三哥明示。哼，铁嘴钢牙，你还矢口否认呢？我且问你，你为什么动手打东方玉梅？三哥，这很清楚，这门婚事我不同意。不同意，你为什么答应拜天地入洞房？那你跟我二哥都同意了，我没办法呀。我一肚子苦水倒不出来，我就得听你们的呗。王八党啊，你说这话亏心不亏心？那程咬金从中为媒，已经给你们两家都说好了。你言说，只要军师大帅乐意，你就乐意。这话你说过没？说过。那么我们乐意了，你为什么又反对了呢？那，因为我说那话也不是真的。要是真心话，我就不愿意要这个东方玉梅。王八蛋啊，可惜你当年还当过武状元，可惜你读过那么多的书啊，你做出这种非礼野蛮的事情实在是可恶之极呀、啊！要么不给你点厉害看看，你也不知道天有多高地有多厚。来啊，把王八蛋推出去杀！王八蛋没想到为这事还能掉脑袋，刀斧手往上一闯，马肩头龙二背把这位新郎官给推出去了。可刚推出去，齐国远过来了，刀下留人，军师，军师，我说两句，然后您再叫人开刀。说吧，什么事儿？军师，我呀把事情如实的讲一遍，你们给评评这个理儿究竟怨谁。当然王伯党挨刀不冤，他咎由自取，但是呢，这里边也有个原因。一个时辰之前，我们一大帮去闹洞房去了，程咬金跟着也去了。程咬金都到那说了些什么，你问他自己吧。他要不说那番话，

0: 大脑袋，没有，我什么也没说呀，我就到那块去给贺喜去了。咚，你这个人成事不足是败事有余啊，事到如今三头对面，你还不给我仔细讲来。空锤大将齐国远当众举发程咬金，把程咬金闹洞房的时候对王伯党说的那番话如实地讲了一遍。徐茂公大怒，问程咬金是不是这么回事，老程是矢口否认，没呀，您甭听他说醉话，您别看我酒喝的不少，我心里清清楚楚，我嘴有把门的，我哪能说那种不是人的话呢？那我也不是贺喜去了，我不是挑拨离间去了吗？三哥，您别听老齐的。齐国远说：“程咬金，你不承认啊？可不是我一个人，金城、牛盖、黄天虎、李成龙可都跟着去了。李如辉，你们说说我哪句话说的不实？”徐茂公把这几个人叫过来一问，这几个人也隐瞒不住了，大家一致点头，是齐国远说的一点都不假，而且纷纷做了补充。六张口咬住程咬金，这回老程翻不了案了。程咬金一听，把大蓝脑袋也耷拉下来了。徐茂公看了看他，程咬金呢，嘿嘿，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你给当的媒人，你特别同意这门婚事，你还跑那闹新房去了，去激怒王伯党。明明的你要拆散这门婚事啊，这个仗从你身上打起来的，你还要装好人。本君是问你，你还矢口否认，你该当何罪？
1: 哎呦，三哥耶。
0: 他我这人记性不好，我说完了我就忘了，谁像他们似的还记得那么清啊？算了算了，那就只当我说了。三哥爷，高高手饶了我吧。噔，你扰乱军心呐！
2: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3: 只有在多年以后，你才能明白，为什么有一些风景只会出现在你的生命里。当时你站在海边迎着海风，心里感慨，
4: 这么美的大海真辽阔呀，这么晒的太阳真是热呀。
3: 你听不到朵朵浪花在对你说着什么，因为这些话要经过很久才能抵达你的心底。同样的海边，同样的浪花，同样的你。
4: 哎，一个大大的海螺，看来大海一定有话想对我说。
5: 十年了，终于等到你。你可不可以
6: 不要乱扔垃圾啊。
7: 贵州综合广播温馨提示，你在看风景，风景也在看着你，不要让美景因一个小小的错误而难过伤心。
8: 听海哭的声音，
9: 我是地球，我不知道我洗澡也叫下雨，吹头发也叫刮风，我不知道我自拍也叫闪电，挠头皮也叫下雪，我不知道我化妆也叫雾霾，挤痘痘也叫火山爆发，我不知道我打喷嚏也叫地震，哭泣也叫海啸，但我知道无论如何我也要努力的旋转，拼命的奔跑，和所有的人们一起快乐地变老。
10: 可扼住我呼吸的隐形杀手微塑料已进入生物循环，这可能会带来长期性的人类健康问题。
7: 贵州广播电视台东静邀您一起从现在减速给地球减负。

0: 前行路上仍有重峦叠嶂，仍有狂风疾雨，
1: 我们迈出的每一步都不会那么轻松，
0: 但我们坚信只要方向对了，一步步走下去，再远的征程也终会抵达。
1: FM94.6 贵州综合广播邀您一起乘风破浪，勇敢逐梦。

0: 学习传统文化，经营幸福人生，为您讲述中华五千年的人生智慧。这里是中华文化大讲堂。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在这次节目当中，让我们继续跟随主讲嘉宾王自超老师学习论语的教育智慧。我们上一期的节目讲到了孔子宰臣绝粮的事情，王老师说有个小故事是吧？给我们讲一讲。
2: 当时呢，就是孔孟弟子在陈蔡两国之间，没饭吃。
1: 他们是刚刚离开魏国就遇到了这事儿。
2: 对，离开魏国以后呢，他们要去楚国。当时陈蔡这些国家的人呢，就认为如果孔子去了楚国以后，楚国会变得很强大。然后有可能不利于陈蔡。所以呢，他们就把孔子给围起来，围起来也不能说就杀掉，反正不让他走。这样子，所以就有6到7天。完全没饭吃，后来好不容易弄了点米，颜回呢在那儿就给烧饭，孔子呢弦歌之声不错，就是一边唱歌一边弹琴，让颜回去烧，后来呢总算是看到饭煮熟了，因为大家伙都好几天没吃了，都盼着吃，孔子就看到颜回在饭出锅的时候在锅里边抓了一口，他抢先吃了一口。那个饭很热，烫得很厉害，所以远远的能够看得到他确实是吃了一口。当时孔子呢心里边非常的伤心，就是说在最痛苦的时候往往能看出一个人的德行来，如果这个偷吃饭的是别人，孔子都能够理解，但是颜回做这样子事，孔子就不理解。如果旁人去告孔子说颜回给大家做饭，做出来以后他先吃了一口，他饿得实在不行了，他就先吃了一口，孔子一定不相信。但是呢，这个谁也没告，是孔子亲自自己看见的。所以他当时呢就不知道该怎么说。等了一会儿，颜回就把饭端过来了，告孔子说，老师啊，饭做好了，我们可以招呼大家伙一起吃了。孔子呢就说，这样好几天没吃了，我们好不容易有一顿饭吃，我们应该先做一个祭祀，然后供完神灵我们再开始吃。因为一般来说做好饭以后谁也不能先吃，要祭祀，如果已经吃过的就不能祭祀了。
1: 他也用这个方法想了解一下底细到底怎么回事，
2: 他了解一下颜回会不会隐瞒这件事。没想到颜回呢就告诉孔子说，老师，这顿饭不能祭祀。孔子就问为什么不能，说我刚才出锅的时候吧，忽然发现这个饭上边沾了一大块灰，
1: 我把它挑出来，
2: 对，我把它挑出来扔掉怪可惜的，所以我就把它吃了。你忽然说是要拿它来做祭祀，你说我都吃过了，我怎么拿它做祭祀呢？孔子当时就非常自责，
1: 觉得怎么误会了自己的学生。
2: 后来他就觉得说是眼见为实，有的时候眼见
1: 不一定是实，
2: 不一定是实，就是我确实是看到颜回在出锅的时候抓了一把自己吃了，
1: 但是有原因的，
2: 对，但是有原因的，
1: 我们没有看全，
2: 没有问清楚原因，那你就说他道德上有污点，实际上这就冤枉了他。
1: 好，那也就是说我们有的时候其实自己看到的呢未必是全貌，不了解事情真相之前也不要对一个人根据他的举动做评断，是吧？
2: 对，所以说是一定要了解前因后果再做一个评判，
1: 所以我们不可以随便去评判人。
2: 对，
1: 好，接着我们再来往下学。子曰，次也，如以愚为多学而知之者愚，对曰， 然非愚，曰非也，愚一以贯之。循着经典和先贤的步履，找到自己的道路，并坚持走下去，不断反省改变，最终像太阳那样温暖一切。这里是中华文化大讲堂，欢迎您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微信添加公众号中华文化大讲堂即可。欢迎您添加中华文化大讲堂官方微信号18600618297，18600618297。

0: 孔子是一个知识非常渊博的人，所以很多学生呢就认为孔子好学，就是他什么都学，所以什么都能记得住，他脑子也好，记忆力也强，所以孔子不希望学生这样认为他。就告诉子贡说，子贡啊，次啊，你认为我是不是多学而自知者愚？自呢就是记住，我广泛的学习，然后都把这些学到的知识都记住了，你是不是认为我就是这样一个人？这个子贡说，对啊，难道不是吗？我们都这样认为的。孔子说，非也，不是这样，愚也以贯之，我有一条内在的主线，我把所有的知识都分门别类，都贯穿到中恕之道当中。这就是他的学问，不是说那种零散的只是多，而是呢他把所有的知识吸收进来以后，然后进行了一个转化，
1: 内化，
0: 对，把它转化为智慧，转化为道德，转化为能力，转化为行为。当然呢，这里边还有一个中心思想，就叫中恕之道，
1: 也就是内在有根线穿着。
0: 对，内在有个线穿的，不是说他什么都学，实际上学了以后用这个中恕之道对所有的知识进行辨别，不符合中恕之道的知识他就把它给摒弃了，我们说叫阳气，符合中恕之道的知识他就把它内化了。所以说孔子不是一个多学而自知者，不是他什么都学。我们今天很多父母亲教孩子的时候总希望孩子能够什么都学一点，学一下二胡，学个架子鼓，学学书法，学学武术，跆拳道或者太极拳，反正只要是看别人要学的，学国画，学油画，然后学素描，对吧，学硬笔书法，学软笔书法，学奥数，学作文，学国学，反正就是总感觉到孩子学了以后一定会对他好。实际上这类似于什么呢？到了超市里边把所有的食物都搬回家，
1: 搬回家，
0: 对，搬回家不见得你就变成一个健康的人，你应该呢把它吃进来，然后消化吸收，取其精华，弃其糟粕，长出属于你自己的身体来。这个学习也是如此，一定要就是把它形成一个系统，有一些东西能学，有一些东西不能学，有一些东西可以先学，有一些东西需要后学。你比如说我见过很多他信仰基督教，他让孩子从小读圣经，
1: 对，
0: 也成为一个上帝的选民。他信仰佛教，他希望孩子从小学佛。实际上呢，我们这儿不是说这种宗教思想就不好，但是呢他应该让孩子在成年以后具备自我的判别能力以后
1: 自己
0: 再去学那些。比如说佛教思想不是不好，但是呢小的时候让孩子学总是感觉到有一些过早，他的那个是叫放下的思想。我们在小的时候还是希望孩子能够承担起来，
1: 也就是要提起，
0: 对，提不起你如何放得下。
1: 先学会提起，然后他自己到了该辨别的时候想放下的时候再放下。
0: 对，曾经有一位朋友就问过我说，老师，我让我家孩子从小都能把金刚经背下来，好不好？我说也不能说不好，但是次第上有点不对，就好像谈恋爱好不好，那当然好，但是早恋就不行。金刚经你可以放在后边去学，比如说孩子18岁以后，或者说30岁以后去学学金刚经，学学心经，学学六祖坛经，不见得不好。但是呢从小我们还是最好不要把这种宗教思想让孩子开始学习。当然这是我个人的一家之言。孔子这儿所说的一以贯之，也告诉我们学习呢应该有次第，先学什么 后学什么，什么能学，什么不能学，什么现在可以学，什么需要将来学，它有一个一以贯之的这样一个主线。我们首先得找到这个主线，然后再开始学习。学习呢，不是一个知识的堆积和知识的灌输，它是这样一个意思。
1: 说得非常有道理，而且呢，就是夫子一以贯之的这个其实是大道。
0: 对
1: 啊，那我们在小的时候，孩子小的时候教育孩子的时候，是不是也要给他找一个主线来贯穿呢？
0: 因为儒家呢，适合于孩子从小开始学。
1: 哦，
0: 为什么说儒家？不是说我自己学儒，我就自己标榜。因为儒家呢，它是一个社会学问。入世的学问，
1: 对，
0: 孩子一来到这个社会，首先他就在家庭当中，这就是个世。他不是一开始一生下来在庙堂当中。一般寺院里头没有小孩子，
1: 对，
0: 因为寺院里头每个人他没有成家，
1: 是
0: 大家都出家了，都是别人生下孩子，也有一些从小抱养回来的小和尚在寺院长大，但是这种是非常稀少的，就是它是一个非常特别的现象。但是在家庭当中，一个孩子从小在家庭当中生活，这是一个非常普遍的现象。从小他就需要学会长幼有序，学会父子有情，
1: 也学会洒扫应对这些家务活，
0: 对，学会洒扫应对进退，这些在世俗当中和人相处的学问，
1: 他首先要学这个。
0: 对，
1: 这个是他小的时候应该一以贯之的。
0: 而在这种世俗当中和人相处呢，一个呢就是要做到忠，一个呢要做到恕。
1: 所以这个孩子从小学儒是没有问题的。
0: 对，孩子从小学儒是没有问题，但是学其他宗教，比如说练丹道，
1: 这那肯定不合适。对，
0: 当然人家说丹道家认为合适，那是他们的认为，我认为不合适。
1: 好，
0: 好，
1: 那我们接着往下看。子曰：“由知德者贤矣。”
0: 整个《论语》它就是这么一个主线。要用道德理性来引领和控制自己的生物属性。真正明白生命当中有道德理性生命的这些人非常少，而真正明白了生命当中的两个维度，其中一个主要维度是道德理性的生命的时候，学习就开始了。所以孔子这儿告诉子路说，真正懂得道德理性是我们生命当中主要的部分的人非常少，知德者贤矣。
1: 好，我们接着往下看。子曰：“无为而治者，其顺也与？夫何为哉？公己正难面而已矣。”王自超老师多年来致力于国学教育，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义务教育相结合的领域收获颇丰，对提升学生记忆力、理解力、专注力，从而大幅度提升学生自主学习能力和学习成绩的实践方面硕果累累。在家风、家教和家训以及家族企业的家业传承方面用功尤勤，常年受邀于各家国学培训机构讲学。
0: 这儿说到舜治理天下，完全是用道德来治理。舜是个普通人，就是在一个非常不幸的家庭当中长大。舜有一千个理由来抱怨世界对他的不公。他母亲死得早，父亲是个瞎子，他不仅仅是眼睛瞎，心也瞎了。就是他的父亲后来又给舜娶了一个后母，又给舜生了一个弟弟，就是他的继母、他的父亲和他的弟弟，人家三个人是亲爹、亲妈、亲儿子，总觉得舜是个多余的人，总想把舜杀掉。所以孟子当中说：“日以杀舜为事。”在这样一个家庭当中，他们不仅仅心里这么想，而实际也这么做了。曾经让舜掏井，就让舜下了井里头，他们把井给用泥土填实了，想把舜杀死。当然还有一次呢，让舜去修仓库，舜爬到仓库上，他们把仓库把梯子给抽了，把仓库给点着了。 但是两次舜都侥幸地逃脱了他们的毒手。在这样一个家庭当中，关系这么复杂，舜有一千个理由抱怨，但是舜没有抱怨。舜认为他们对自己不好是因为自己错了，自己没有让他们相信，所以舜一次又一次的用自己的行为感动他们，让自己的父亲开始反省，让自己的弟弟开始反省，让自己的继母开始反省，
1: 最终呢都
0: 最终让这个家庭其乐融融。所以这是舜他从修身开始，然后做到了齐家。然后舜和其他人在一起生活的时候，他从来不要求别人怎么样，他总是严格要求自己。在耕地的时候，他严格要求自己要谦让，要把好的地让给别人来种。别人和自己争的时候，他总是在让，所以耕一段时间以后，耕者让畔，所有人都跟着他学，因为他道德高尚，大家伙都愿意和他亲近。这样就孤立了那些道德上边不太好的人，但是舜呢又没有摒弃他们，去教化他们，让他们变得道德高尚起来。舜做陶工，就是做那个陶瓷，让所有做陶瓷的人道德都开始高尚。舜去钓鱼，做渔夫，
1: 钓鱼的人也都谦让，
0: 对，让所有的渔夫都谦让。就是舜跑到每一个地方，都能够让这个地方的人开始注重品德。
1: 那
0: 一年成聚，
1: 两年
0: 成市，
1: 三年
0: 成都。一年以后呢，舜居住的地方就成为一个村落，所有人都愿意和舜在一起生活，
1: 他都自然形成的。
0: 对，二年成市，就是第二年呢，这地方就成为一个市场，因为人多，所以做买卖的也就多。三年呢成都，三年以上呢，这地方就成为一个
1: 小城市了。
0: 对，政治文化中心，经济中心。后来尧感觉到这样一个人，他就靠道德他能教化这么多人，如果天底下这样子的人多起来，这个治理天下就太容易了。尧为了试验舜到底有多大能耐，把俩姑娘嫁给舜，
1: 就是娥皇和女英。
0: 对，我们说公主，那是很难伺候的，从小娇生惯养，但是这娥皇和女英呢都对舜服服帖帖。尧又把九个儿子交给舜来管理，这九个儿子对舜都服气，所以舜就从一个普通人一步一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最后尧老了以后呢，把这个天下就让给了舜。舜当了天子以后呢，他任用了非常多的有才能的人。自己有才能，他吸引的就是有才能的人。你像高尧、谢、后稷、禹，这些人呢，都是舜手下的一些有才能的人。所以舜自己什么也没做，无为而治。说无为而治者，其舜也于。他干什么了？公己正南面而已矣。他就把他自己做好，每天他坐在这个天子的位置上，然后修身，面南背背而坐，天下
1: 大治
0: 大治。
1: 哇，这么容易。
0: 对，所以做一个领导者主要害怕的是你手下的人不服你。手下人服你，一般服的是道德，你的道德足够高尚，你就能够带领一批永远不跳槽的人慢慢的由小做大。你像刘备后来也是这么做的。刘备只是注重修身，他不注重别的，他能够让诸葛亮这样子的人，关羽这样子，关羽是一个有道德洁癖的人。
1: 道德洁癖。
0: 对，他看不惯那些不守道德的人。他和刘备能够在一起，一直在一起，就证明刘备是一个道德高尚的人。你像诸葛亮这种人，他根本不看重你有多高的地位，你有多少财富，你有多少实力， 你像曹操有没有实力？有，诸葛亮看不上他。孙权有没有实力？有，诸葛亮看不上他。那刘备有没有实力？刘备没有，刘备什么都没有。但是呢，刘备有一颗诚心，刘备有一种道德，诸葛亮就看的就是这个。所以诸葛亮跟上刘备，像这种人也是有道德洁癖的人。
1: 嗯，
0: 这种人特别有才能。你像赵云这种人，赵云是一个到处跳槽的人，他自己就说自己是个到处跳槽的人，
1: 不安分。
0: 对，他说云奔走四方，折足而逝，我到处跑，我看哪个老板顺眼我就跟着他干。所以在遇到刘备之前，赵云到处跳槽，
1: 遇到刘备就不跳了。
0: 对，遇到刘备就不跳了。魏延也是不忠于别人，但是忠于刘备。所以我们能够发现，当一个人真正把自己做好以后，你就能够影响一大批有才能的人。往往有才能而又有道德的人，他服别人，不服别人的才能，服别人就服他的道德。你像诸葛亮，在才能上谁也不服，就服刘备，因为刘备有道德。像关羽，在才能上谁也不服，但是在道德上独服刘备。所以我们从舜无为而治，到后来刘备的无为而治，能够看出来以德治国，它不是一个我们所说的一个迂腐的事情，它是真能够让我们把治理成本放得很低，真能够找到内在核心，然后让天下太平的。
1: 哇，那也就是说，如果我们身边的这个环境不是很理想，其实我们供给正南面就好了。
0: 对，
1: 把自己做好，
0: 你把自己做好，你自然而能够影响别人。
1: 是，好，那我们这一期节目呢，到这里对于《论语》的学习就告一段落了。主持人雅青，感谢听众朋友收听《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我们也感谢王老师的讲解，谢谢王老师。
0: 谢谢雅青老师，谢谢听众朋友。
1: 好，听众朋友，下期的节目我们接着学习卫灵公第十五的内容，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再会。
1: 一时劝人以口，百世劝人以书。经典是经过了几千年的淬炼，被历朝历代有识之士所公认的最好的书，最有价值的书。它们凝聚了古圣先贤博大的智慧，承载着中华文明的精神气质。学习经典，解行并进，知行合一，成人达己。中华经典

读书会，让我们以诵读、书写、讲解、例行、传播的五大方式共学经典。欢迎您加入中华经典读书会，微信号18600614852，18600614852。

0: 只有在多年以后，你才能明白，为什么有一些风景只会出现在你的生命里。当时你站在海边迎着海风，心里感慨，
1: 这么美的大海真辽阔呀，这么晒的太阳真是热呀。
0: 你听不到朵朵浪花在对你说着什么，因为这些话要经过很久才能抵达你的心底。同样的海边，同样的浪花，同样的你。
1: 哎，一个大大的海螺，看来大海一定有话想对我说。
2: 十年了，终于等到你，你可不可以
3: 不要乱扔垃圾啊。
4: 贵州综合广播温馨提示，你在看风景，风景也在看着你，不要让美景因一个小小的错误而难过伤心。
5: 听海哭的声音。
6: 我是地球，我不知道我洗澡也叫下雨，吹头发也叫刮风，我不知道我自拍也叫闪电，挠头皮也叫下雪，我不知道我化妆也叫雾霾，挤痘痘也叫火山爆发，我不知道我打喷嚏也叫地震，哭泣也叫海啸，但我知道无论如何我也要努力的旋转，拼命的奔跑，和所有的人们一起快乐的变老。
7: 可扼住我呼吸的隐形杀手微塑料已进入生物循环，这可能会带来长期性的人类健康问题。
4: 贵州广播电视台东静邀您一起从现在减速，给地球减负。前行路上仍有重峦叠嶂，仍有狂风疾雨，
8: 我们迈出的每一步都不会那么轻松，
4: 但我们坚信只要方向对了，一步步走下去，再远的征程也终会抵达。
9: FM94.6 贵州综合广播邀您一起乘风破浪，勇敢逐梦。

0: 学习传统文化，经营幸福人生，为您讲述中华五千年的人生智慧。这里是中华文化大讲堂。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我是主持人雅青。在这次节目时间里，让我们有请主讲嘉宾王自超老师带领我们学习《论语》中的教育智慧。王老师您好，欢迎您。
2: 雅青老师好，听众朋友好。
1: 今天呢，我们继续来学习《卫灵公》第十五的内容。昨天我们学到，子曰：“由知德者贤矣。”子曰：“无为而治者，其顺也与？夫何为哉？公己正难面而已矣。”好，今天呢，我们接着学习下面的内容。子张问行，子曰：“言忠信，行笃敬，虽蛮漠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笃敬，虽周礼，行乎哉？利则见其参于前也，在于则见其已于恒也。夫然后行，子张书诸身。”亲爱的朋友，你想自在无怨地生活在这个世界吗？那就让我们在心里打造一个这样的绿洲，它是我们在干涸的沙漠、灰茫的平原、重重的高山中，还知道有一个心灵的远方，它不会被挫败所阻，不会被名利诱惑，不会在物化中屈服。中华文化大讲堂注重心灵建设，关怀生命健康。
2: 这段话呢，我当时在山西太原有一次演讲的时候讲完了。
1: 嗯，
2: 有一个人，他就把这段话呢打成那个结石贴，
1: 嗯，
2: 然后呢贴在他的那个车后边。
1: 为什么呢？
2: 就是说很多人愿意在车上边
1: 贴一些东西，
2: 贴一些东西，但是很多人贴的都是一些比较幽默的，嗯，说别追我，我怕羞。
1: 嗯，
2: 哎，那样子的。一些就是小的即时贴，他就贴的这一段
1: 子张问行。
2: 嗯，而且还一次做了很多，就是见人就给人家往车后边贴，当然是就是对方认可他以后，哎，他就往后边贴。
1: 嗯，
2: 子张问行怎么样就走得通。
1: 嗯，
2: 我们的行为规范，孔子呢就对他说：“言忠信，行笃敬。”就是我们语言要忠要信，
1: 嗯，
2: 就是说话呢敬己之为忠，我用心的认真的对对方好，我才说这个话。很多人说话是对自己好就是我想说只管我说的开心，至于说说了以后对别人好不好，这个无所谓。孔子说你要说话就是要对对方好，一心一意对对方好的话，你可以说信呢，就是说了以后要算，
1: 说话要算数。
2: 对，言忠信，行笃敬，笃呢就是脚踏实地，笃是一个象形词，我们经常用笃行来主词。敬呢，我们一再说专注、认真、努力，就称之为敬，就是我们的行为，我们做事，
1: 嗯，
2: 一定要脚踏实地。认真专注努力，虽蛮漠之邦行矣。蛮漠之邦呢，就是外国少数民族的国家。你能够做到言行忠信笃敬，那么你在那些地方也走得通。只要有人居住的地方，它的文化和我们不一样，它的风俗和我们不一样，但是你言忠信行笃敬，你也在他那地方走得通。如果言不忠信，你说话不是为别人好，而且说话还不算数，行不笃敬，你做事呢 不能够脚踏实地认真专注努力，虽周里行复斋，即使是在北京这样子的大城市，你也走不通。就是我们说条条道路通罗马，但是条条道路你都需要严重性行笃敬，否则的话你走不通。你要记住这个话，然后立则见其参于前也。你站在车上，你就要看到他在你的车前边有这么两句话：严重性行笃敬，在于则见其已于横也。你坐在车里边，你手扶着车旁边的这个横木，车前边有个横木，坐在车里头要抓住车前边这个横木，你得看到横木上就有这么两句话：严重性行笃敬，忽然后行。你心里边念念不忘严重性行笃敬，然后你就跑哪儿都行得通。
1: 也就是说，把这两句话要记到心里面去，用心去体悟，用心去践行。
2: 是，用心体悟，用心践行，也把它真正作为。

0: 座右铭。
1: 嗯，
0: 子张呢当时就觉得这句话说得太好了，哎呦，
1: 把它记下来吧，
0: 要把它记下来。但是又没有纸没有笔，那个时候纸和笔还没有发明出来，
1: 怎么办？
0: 他直接撩起他的那个腰带，这个
1: 腰
0: 带叫生
1: 身、嗯、
0: 对，就在生上边记下了这两句话。
1: 这个身就是绅士的身，
0: 对、嗯、这个身是什么？以前古人穿袍子，这个袍子它需要把它在腰这儿束一下、
1: 嗯、
0: 很长一个带子，
1: 对，
0: 然后束完以后呢在前边打个结、
1: 嗯、
0: 然后让前边再垂下去，
1: 对，垂下去，
0: 它的那个垂到地面上，快到地面的这个地方是一个三角形的状态、
1: 哦、
0: 类似于我们的领带，
1: 嗯，
0: 领带呢是在脖子上系的，
1: 对，
0: 然后垂到腰这儿，
1: 嗯，
0: 这个生带呢是在
1: 腰
0: 这儿系的，然后垂到脚面这儿。
1: 哇，
0: 我总感觉到这个生它还是比较有一点实用，就是以前看一个人有没有地位，就看他穿的是不是这种衣服，记不记这个
1: 生
0: 的，对，说如果有一些活动说要求正装出席，大家伙就来了以后看有没有这个生带，要有你就是绅士，没有那你今天穿的就是便装。
1: 我怀疑这个绅士这个词儿可能是从中国来的。
0: 对，绅士这个词呢，它是当时利玛窦他们来了中国以后，他要翻译我们这边的贵族是个什么样子的，
1: 嗯，
0: 所以就用了绅士这俩词，就给翻到西方了。后来呢他又回到了中国、
1: 嗯、
0: 这个绅带要比这个领带就是要多，
1: 感觉舒服的 多,
0: 感觉舒服的多，
1: 美观一些，飘逸一些。
0: 对，当然今天呢它是一个风俗，大家都认为说系上领带这个是一个正装
1: 能好看的事儿。
0: 对，但是说脖子上系这么个东西，总是感觉到从安全上也不能够得到保障。如果和别人打架的话，正好是给人家抓到一个勒脖子的东西，对吧？
1: 嗯，
0: 哎，但是这个绅带呢它确实是能够感觉到一种飘逸，
1: 而且还养生，因为它这样腰上一勒，我们的命门那块保暖。
0: 哎，是这样，
1: 竖一下这块非常好，带脉又得到了那个温暖的保护。
0: 对，从这儿呢也能看出来，就是论语呢、嗯、它是一些收集起来的语言，
1: 嗯，
0: 就是各自都有记载的记下来的地方，当然大部分人是记在脑子里头了。像纸张呢他把它在衣服上记下的这一条也贡献出来，
1: 对，
0: 我们今天就学到
1: 这一条。可以学到这一条。
0: 嗯，
1: 好，我们接着往下来学习。子曰，直哉始于邦有道如始，邦无道如始，君子在衢薄玉，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这里提到了两个人物，一个叫始于，一个是衢薄玉，
0: 一个是衢薄玉。衢薄玉我们前边讲
1: 过
0: 了，嗯，衢薄玉始人于孔子，孔子与之作耳，问之曰：“夫子何为？”
1: 嗯，
0: 对曰：“夫子与寡其过而未能也。”
1: 对，
0: 子曰：“死夫，死夫。”衢薄玉是魏国大夫，那个史鱼呢也是魏国大夫。我们这里边要说大夫和大夫不一样，大夫呢他是一个官阶，类似于我们说厅局处这种，相当于现在的厅级干部，就是大夫。大夫呢是后来对医生的一个忠诚，
1: 嗯，
0: 所以我们这边要说是大夫。
1: 嗯，
0: 始是剑，剑一般是直的，剑不能弯，要是弯的话、
1: 嗯、
0: 它没办法往出射。
1: 这是讲到始于是邦无道如始，邦有道也是如始，
0: 说这个人正直就像剑一样、
1: 嗯、
0: 剑在没有射出去之前它是非常直的，
1: 嗯，
0: 射出去以后它也是直线、
1: 嗯、
0: 一般不会拐弯，所以他对始于这个人他的正直呢进行了一个用始来描绘，说邦有道如始，他的这种正直，国家政治清明，他也非常正直，直来直去，国家政治不清明昏暗，他也是直来直去，有什么就说什么，他不会拐弯。所以始于呢他是一个正直的人。君子哉衢薄玉， 屈伯玉是一个君子，这种死于这样子的人呢不会全变，但是屈伯玉作为一个君子呢，他还懂得保护自己，帮有道则是国家政治清明，我就出来做官，帮无道则可卷而怀之，就是他进退有据，卷而怀之呢就是我独善其身，

0: 我们接着往下看。子曰：可与言而不与之言，失仁；不可与言而与之言，失言。智者不失仁，亦不失言。这段话非常有名，王老师给我们解释一下什么意思。
1: 我们前段时间也讲过，我们以前教孩子说话，说学说话，一岁八个月开始学说话，三岁就能够说话了。能够说话呢，就是你能够正常的表达你的思想，想说什么不想说什么。但是学会说话那是一辈子的事，说话呢要把握时机，什么能说什么不能说，要说敬语，要说谦语，不能说谎话，不能说脏话。这个呢是要一辈子去学习的。我们说开口从小就会，闭嘴却需要一辈子去学习。所以孔子这儿呢说到了如何和别人说话。可与言而不与之言，是人你应该和他说，
0: 但是你不说，
1: 但是你没说就失人。失人呢就是失去了交往的一个机会。不可与言而与之言，失言，就是不应该说你偏偏说了，这就叫失言。作为一个智者，那你就要考虑，既不能失人，也不能失言，这就是要把握一个说话的时机，什么时候该说，该说的时候你不说是不对的，什么时候不该说，不该说的时候你说了也不对，这就是一个说话时机的把握。当然我们说会说话呢有这么几种，一个就是时机把握，一个呢是声音的高低，一个就是敬语谦语，还有一个就是谎言脏话。当你能够注意到不说谎不说脏话，能够注意到就是敬语谦语，也能够注意到说话的时机和说话的语调，这就叫会说话了。这儿是会说话的一个表现。
2: 心怀对经典的敬意，延续先贤的精神脉搏，学以致用，体悟生活。中华文化大讲堂全部节目已制作成经典讲解国学机，可以全天候播放收听，您可在淘宝网搜索店铺诚敬和购买，真诚的诚，恭敬的敬，和平的和，或拨打电话010-8850-8823，010-8850-8823购买。
0: 子曰：治世仁人，无求生以害人，有杀身以成仁。
1: 对，
0: 有一句成语叫杀身成仁。
1: 对，
0: 就是取自于这里了。
1: 孟子当中也有这段。他说的是鱼我所欲也，
0: 熊掌
1: 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鱼取熊掌可也。说生我所欲也，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取义可也。自是仁人，什么叫自是仁人？自是仁人就是你内在的生命，生命核心，道德理性的生命，它在不断成长，生物属性的生命也在不断成长。我们把生物属性的生命呢称之为生，它确实是有生存状态，我们看到有呼吸有心跳，眼睛能开了能闭住，对吧？我们就说它还活着呢。但是这种活着和猪和牛和马和羊没有太大区别，那些动物它也是活着，我们人也是活着，所以我们还要活得和它们不一样。那么呢，就要让我们内在的生命核心，这个人，我经常把这个人呢和果仁、和桃仁、和核桃仁、和鸡蛋仁
0: 相提并论，
1: 和永仁相提并论。
0: 是，
1: 这个人就是生命核心，打开这个外壳，里边有个心，这个心呢它本性具足，就是一

0: 颗松子，如果让它突破那个外边的壳，它能长成一棵松树。但是呢，如果你把它炒熟了，它连一口都不够，有可能你一口能吃100个松子。所以我们说更重要的是这个人，就是内在的这个生命核心，这个道德理性的生命。我们说人活着就活这个生命核心，而不是活着外边的百十来斤肉。要是说这百十来斤肉真正说没有里边这个人的话，我们称之为行尸走肉。这样子的人呢，就是他没有内在的这个生命核心。说如果这两样不能够同时存在，那么我们宁可要后边的那个生命核心，也不要前边的这个
1: 躯壳的生命。
0: 所以我们说文天祥，当时文天祥不能叫起义，他叫反抗，被元朝统治者给抓住了。抓住以后，文天祥的所有的学生都害怕出现一件事情，害怕文天祥给投降了。哎呦，这样就把读书人的脸面就给全部丢掉了，把整个民族的良心就失去了。所以大家都期盼着文天祥自杀。文天祥的学生叫王延武，延呢就是两个火，武呢就是中午的武，王延武。他写了一篇文章叫生计文丞相文，也叫生计文。我们知道祭文就是一个人死了以后才要给他写祭文，
1: 对，
0: 人家还活着你就给写个祭文，这个就是大不敬。但是呢，文天祥的学生王彦武给文天祥写了一个生祭文丞相文，开篇就是第一句话，大丞相可以死矣，你可以去死了。然后紧接着就说出了非常多的死的方法，你可以头碰一个硬物撞死，你可以用腰带勒脖子缢死，你也可以绝食而死，你不吃不喝几天就绝食而死，但是你不能活着苟延残喘，因为你一生担负着整个民族的良知，一天两天三天没有传出文丞相的死讯，所有人都着急，就证明他在吃饭。也有人就写诗，谁向西山饭伯夷，就是伯夷叔齐饿死在首阳山底下，饿死不死周树，但是呢文天祥没有饿死，谁给他喂饭，他吃的到底是谁的饭，
1: 陈百鸣学生可着急了。
0: 对，然后呢他们就把这个生计文呢用碗大的字写出来，然后挂在通衢大道上，就知道他们压着文丞相往北走的时候一定会看到。后来文天祥看到这个生计文以后就笑了，文天祥说了这么一句话，他说慷慨赴死易，从容就义难，就是你要去找死自杀这太容易了，我就偏偏不自杀，但是我也不失这种民主气节。后来文天祥真正做到了杀生成仁，而是被别人杀。我们看那个就是正气歌当中，他在那样子艰苦的环境当中，面对着是元朝统治者的一次又一次的劝降的工作，最后他对得起他的那个正气歌。所以我们这里边说自食人人无求生以害人，不要求生然后失去你的那个生命核心，要杀生以成人，当我们生命和道义不可兼得的时候，我们可以舍生取义杀生成人。这也是千百年来中华民族一直能够繁衍生息的一个基本的道德信念，
1: 也就是一代一代像文天祥这样的人， 他们呢其实是得自于我们圣贤夫子那一代的教诲，
0: 对，
1: 出了一代又一代杀身成仁的人，
0: 这些人才是一个堂堂正正的中国人。
1: 是，
0: 嗯，
1: 我们这句话说到这个文天祥，我就感觉心里特别的柔软，也有一股力量，
0: 对，
1: 眼睛好像有些湿润，让我们想起了很多这样的人物。
0: 对，他不是那种勇武的人，
1: 嗯，
0: 你比如说像张飞了，像李逵了，像关羽了这种，他是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书生，但是他以一个人的力量对抗着整个大元王朝，让忽必烈都说，我能征服世界，我征服不了这一个人。
1: 对，有一个人生自古谁无死，
0: 留取丹心照汗青，哎，就是指文天祥。
1: 哦，好的，那我们这句话再重温一下。子曰：“治世仁人，无求生以害人，有杀身以成仁。”到这里，我们这一期中华文化大讲堂对于《论语》的学习暂时告一段落。主持人雅青，感谢听众朋友收听我们的节目，感谢王老师的讲解，谢谢王老师。
0: 谢谢雅青老师，谢谢听众朋友。
1: 我们下一期节目再会。
0: 再会。

一时劝人以口，百事劝人以书。经典是经过了几千年的淬炼，被历朝历代有识之士所公认的最好的书，最有价值的书。它们凝聚了古圣先贤博大的智慧，承载着中华文明的精神气质。学习经典，解行并进，知行合一，成人达己。中华经典读书会，让我们以诵读、书写、讲解、例行、传播的五大方式共学经典。欢迎您加入中华经典读书会，微信号18600614852，18600614852。

0: 孩子第一声呼唤，
1: 妈妈。
2: 老公你听，闺女会叫妈妈了。
0: 第一次迈步，
3: 宝贝儿，快来来啊。哎呦，
0: 每当这时，我们总会欣喜骄傲。
1: 一五，
0: 当孩子逐渐长大，当孩子能说的更多了，能跑得更远了，我们却不满足了。
2: 你怎么这么笨啊？背了那么多遍还是记不住。
3: 加油加油。
1: 爸，我终于跑第十秒大关啦。
4: 可是你跑了最后一名。
0: 我们总在孩子面前发火，
2: 怎么就是不长记性，
0: 说他们不够好。
4: 才考了60分，
3: 脸都被你丢光了。
1: 为什么你们不再像以前那样夸我了呢？
0: 其实孩子一直在进步，他们成长的每一步都需要我们多些耐心，多些鼓励。
5: 这里真不错，有山有水的，下次还来这里露营。
6: 时间不早了，我们收拾东西吧。
5: 哎，那还有半瓶水呢，
6: 掉地上都弄脏了，不要了，走吧。
7: 我是一滴水，主人把我和伙伴们扔在了这里，任由我们洒在地面上。伙伴们用尽所有的力气把我送到了河边，让我别像他们一样慢慢干涸。我听说一滴水要想永远不会干涸，就要融入大海里。大河，你能送我一程吗？
8: 好，我带你去吧。
7: 哇，高山、森林、城市、乡村，好多地方我都没见过。去往大海的路上一定很美丽吧？
8: 我可没心思看风景，我还有更重要的事呢。
7: 什么是更重要的事儿呢？咦，他们怎么流到那边去了？
8: 那边是一片农田，他们要去灌溉那里的农作物。
7: 那些流进管道里的呢？

0: 管道连通的是自来水厂，它们经过处理后会变成干净的水，流进千家万户。
1: 还有一些渗进了泥土里。
0: 因为啊，这里的植物需要水分。
1: 它们难道不想去往大海，永不干涸吗？
0: 大海不是唯一的目的地，每滴水都有自己的使命。
1: 那我的使命是什么呀？
2: 小水滴，请救救我们，
3: 请救救我们。
1: 你们是种子？这是怎么了？
2: 很多天没下雨了，我们快渴死了。
1: 可是我只是一滴水，救不了这一大片干旱呢。
4: 放心吧，还有我们。
1: 大河，还有伙伴们。我明白了，原来一滴水想要永不干涸，不是流向大海，而是融入生命，为地球带来生机与活力，这才是我的使命。
5: 我们有救了，
6: 救了，救了！
5: 谢谢，
6: 谢谢，谢谢大家，
5: 谢谢小水滴，
6: 谢谢。
7: 每一滴水都有自己的使命，节约用水从点滴做起，不要让生命干涸。
8: 永不消逝的文化印记，蓬勃生长的黔中大地，记录和见证他们的足迹，让世界聆听贵州腔调。
9: 欢迎收听来自贵州综合广播的贵州腔调，我是于伟。今天走进我们直播间的是一位从贵州走向全国舞台，又带着深情回到故土的声音。他是2013年中国好声音舞台上以一曲《离不开你》震撼全场的摇滚歌者，也是近年来用《黄果树》《关山湖》等一首首作品为家乡代言的贵州籍歌手，他就是朱克。2026年5月4日，一部以贵州石阡困牛山真实历史事件为背景的电影《浴血困牛山》在全国上映。影片讲述了那段惨烈而壮烈的故事。100多名红军战士在困牛山被敌军重重围困，弹尽粮绝之际，他们拒绝被俘，集体跳崖，用生命写下了信仰的注脚。而在影片的结尾，当硝烟散去，历史定格，朱克用一首温暖而克制的片尾曲《梦乡》，替那些永远留在80多年前的年轻战士，唱出了他们对故土、对亲人、对那片山的最后一声呢喃。片尾曲《梦乡》的演唱者朱克，从摇滚硬汉的形象到深情赤子，从流行舞台到红色史诗。我与朱克相约在贵阳的一家咖啡馆里，一起聊起了电影背后那段不能忘却的记忆，聊聊他心中那个回得去也唱得出的家乡贵州。

0: 朱克老师您好。
1: 你好，于伟老师。
0: 哎，感谢您接受贵州腔调的专访啊。
1: 哎呦，客气客气。
0: 五月四号电影《浴血困牛山》呢，刚刚在全国上映，特别是您演唱的那个片尾曲《梦乡》啊，特别感动人。而且是在那种剧情从壮烈牺牲一下子到这种很柔情很悲壮的那种感觉出来的时候，让大家看了，很多人看了都说泪流不止。那您当初最早完成这首歌曲录制的时候，在唱这首歌曲您自己是什么感觉？
1: 真不好意思又让大家流泪了然后我自己其实在录这首歌的时候，在唱的时候，其实跟大家的感受是一样的。因为这首歌它本来就是说是，虽然它写的很简单，一共就八句词，但是呢它的整个的旋律到作词其实是很触动人心的，很

0: 朴，但是触动人心的啊。
1: 现在我们就发现，在艺术创作方面的话，越简单的东西越能打动人，不需要太多很复杂的东西。
0: 是，这可能是艺术最终的一个呈现吧。任何事儿，它都是由繁至简啊。
1: 对，您自己在录制的时候流泪没有？
0: 我录的时候我是很感动的，可几乎流泪，但是我不能哭出来，因为哭出来你没法唱了。
1: 对，这首歌曲我要讲《梦乡》的话，与大家印象当中战争片里边那种主题曲啊，和宏大的热血的那种风格很不太一样。当初电影的制作团队是怎么找到您，然后的话，确定了这样一个创作方向的？
0: 这个其实，这首歌呢其实是一个缘分啊，我很相信缘分，你信吗？
1: 我也相信要讲缘分的故事、啊、
0: 要讲缘分，对啊，我是因为就是几年前就是唱了一部电影的这个片尾曲啊，这部电影叫《名臣王琼》，他写的是明朝的一个大臣叫王琼啊，一个四代的一个忠臣啊，然后我认识了这部电影的这个导演赵导，他也就是《浴血困牛山》的这个导演啊，但是我给他唱了那部名臣王琼的这部戏的这个片尾曲之后呢，我们俩不认识，我们俩没见过，他听过我的作品，然后呢也是通过朋友来邀约我，然后呢我给他唱，然后我们俩整个就没见过啊，然后呢他是到这个贵州来拍这个《浴血困牛山》，他来采景的时候，采点的时候到十天去啊，到了贵阳，他说哎能不能够见一下这个朱克啊，就是约出来见一下，哎，就跟我联系了。我说好，我就跟那个赵导去碰面去了。一碰面之后呢，我们就聊了很多关于艺术上的东西。聊着聊着的时候，赵导就说：“哎，你这个形象跟我这个本子里面的，跟我们这部要拍的电影里面的有一个人很契合，你愿不愿意来去
1: 出演、
0: 客串参演一下？”我说：“好。”因为我前几年正好是去拍了一部电影，我主演了一部电影。然后呢，我从小呢也是一个电影迷，啊，然后呢而且呢，我对这种红色题材的这种电影呢，咱们从小不都看吗？
1: 对，都受这个影响。
0: 对，小的时候还是幻想自己能够穿上军装，拿上枪，对吧？
1: 啊，
0: 然后呢，我想，哎，这个体验好啊，那我就可能正好有这么一个机缘，啊，然后我就去，参演了这部电影，然后呢，我在这个电影里面扮演的这个角色呢，是这个第六军团的参谋长谭家树啊，然后呢，也有一些很少的这个戏份啊，就去体验了一把，然后呢，是在拍这部戏的时候，在那个有一个河滩上面取景的时候，我就看见了这个这些红军小战士啊，红军，因为那个时候我们长征的时候，这个我们战士的年他都很年轻，
1: 对，很小，年轻，
0: 对，十七八岁，不到二十岁的样子，啊，然后呢就是很年轻的这帮孩子，然后呢就是说是去参军，啊，去打仗啊，去实现我们的这个伟大理想，啊，然后呢我是在那个河滩上的时候呢，我就看见有一幕场景，就是当他们全部的选择跳崖之后啊，去舍身取义去跳崖之后的这个场景，哇，太震撼了，太感动了啊，太感动了，当时我就特别的有感受，因为我在做《梦乡》这首歌的时候，它是其实我并没有把它做得特别的商业市场化，啊，我完全是出于一个对家乡的这么一个情怀的来做这首歌曲，然后当我看到那个场景的时候，我就觉得跟我这首歌的意境啊十分十分的贴合啊，十分的贴合，然后我就把它推荐给导演了，我说导演您来听听我的这首歌，您看，我个人是觉得特别的贴合啊，贴合它的有一部分情感的部分啊，然后呢就给导演和音乐总监听了，导演和音乐总监一听啊，就觉得哎，挺好，然后呢，他们就，我也感谢他们就相中了这首歌吧，然后呢，就把这首歌就给那个《浴血困牛山》做了这个片尾曲，是这么来的。

0: 您觉得这首歌从原来不是专门为这部电影创作，但是最终成为了《浴血困牛山》的片尾曲，觉得在里边承担了怎样的一个情感功能？
1: 这个就是我的一个切身的一个感受了。我觉得就是，当然我们从小耳濡目染，我们看了很多红色的这个题材的电影啊、影视剧，我们都看了很多了啊。那么就说是，除了他们这种，就说是可以去为国捐躯的这种家国情怀啊、舍身取义的这个伟大情操之外哈、啊，那我觉得，因为我觉得这些战士们啊，年轻的战士们。他们除了这个伟大的情怀啊，啊，舍身取义啊，这个之外，他们也是有另外的一个面，就是说他们也是爹生父母养的普通人。
0: 对，有血有肉的这样。
1: 有血有肉的，对对对对对、啊，有血有肉的这种年轻人，尤其是那些小战士，哈、啊，那我觉得他们当他们舍身取义的时候，在这个伟大的情操和情怀之下，哈、啊，他们还会去想什么呢？那肯定是家乡，肯定是他的父母啊，对不对？他们的父母也是同样会思念自己的孩子，啊，然后呢，我就觉得我这首歌，它恐怕是在去更加的去丰满了一些在人性上的东西。
0: 不是让我们觉得英雄是遥不可及的，是像神话一样的人物，而是觉得他是我们普通人，他可能有些喜怒哀乐和我们一样的，也会同样思念父母、思念家乡、思念身边的人，对吧？
1: 对对对，
0: 这首歌曲从您最早创作的时候到最后作为电影片尾曲播出的时候，就是拿给导演或者是拿给音乐总监，他们听完以后有做了一些调整或改动没有呢？
1: 基本上没有太多的调整和改动，啊，我觉得比较贴合吧。可能我跟导演还有音乐总监陈彤老师，音乐总监陈彤老师，他也是给让子弹飞，做那个宣传片的音乐啊，他也做了很多的。陈彤老师和那个赵导呢，他都是
0: 对，
1: 恐怕跟我的感受会比较都比较一致吧。他们一听觉得哎。对的，对的，就是正好是符合这首歌的调子和有一些情怀的。
0: 剧情需要，啊、情感需要，
1: 对对对，
0: 情感的升华需要啊。
1: 这就是缘分吧？
0: 缘分，真是
1: 缘分
0: 啊！哎，那么我们也了解到，您演唱过很多这个影视剧的主题曲，但是《浴血困牛山》作为一部还原贵州十千困牛山这种壮烈史诗的这种电影啊，对您土生土长的贵州人来说，是不是有一种特殊的一种分量呢？
1: 哦，当然，当然，我是。作为一个贵州人哈，能够去演唱，作为一个贵州的土生土长的一个歌手，能去演唱自己发生在自己家乡土地上的这种红色题材的这种歌曲，首先我是觉得非常荣耀的。
0: 对
1: 对对，能够我真的是，甚至是显摆很久的一件事情。
0: 是，
1: 对，
0: 我也发现了，现在其实有很多贵州籍的这种。歌手也好，音乐人也好，慢慢的越发觉贵州这块土地上的很多东西，不管是红色文化还是民族文化，都是觉得视若珍宝的那种感觉啊！以前没有发现，现在就觉得把它当成非常珍贵的一个东西来看待，而且从中汲取了很多能够让自己不断成长、不断进步的这样一些元素在里边啊！
1: 是的，是的，是的，这个一定是因为本来贵州在红军的长征的这个整个长征的这个过程当中，它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地理位置，
0: 对，
1: 也发生了很多很多的事情，而且像我们的这种红色文化，一定是值得我们去大力的去。开采啊，然后去宣传的啊。
0: 对对对，在录制这首歌曲之前或者在拍电影之前的话，您对这个困牛山跳崖事件这段历史有了解多少？有没有去查阅一些相关的史料或影片来寻找感觉呢？不管是扮演也好还是演唱也好。
1: 哎呦，真是不好意思，我跟你说，说来惭愧，就是说我在去参演这部戏和就是音乐上的合作之前，我不知道有十千的这个这么一个故事，困牛山的故事、
0: 哦、
1: 啊、嗯。然后呢，当我遇到这个，这部戏的时候哈、啊，这部戏和这部音乐和这个音乐的时候哈、啊，那我是去做了一些补课。在就是去参演之前，他都会发剧本给你，对吧？我们都会去研究剧本。
0: 嗯、
1: 然后其实剧本上面其实就是那个编剧。其实编剧他就已经把这个事儿呢，当时的历史背景和人文背景、
0: 给你交代了，
1: 时间背景、地位他都写得非常清楚
0: 啊。
1: 然后呢，就是我是仔细的去读了一遍，虽然说我的戏份很少， 啊，
0: 歌曲最后在放在电影里边有没有重新演唱？去重新录制
1: 啊？没有，
0: 没有啊，
1: 没有，就是原来那个样子，
0: 就是这么贴合啊！
1: 对对对对，
0: 这是你前面讲的缘分，
1: 对对对。
0: 在这首歌曲，当时唱这首歌曲录制过程当中，是不是很顺利？还是说，其实你自己写这首歌曲、创作这首歌曲，在唱的时候，本身就有些难点需要去慢慢打磨的呢？
1: 这首歌它不是我写的，它是我的一个好朋友，一个音乐人叫胡博，他写的。当时我在北京北漂的那几年认识的一个非常优秀的音乐人，他写了之后呢，他是有一次很机缘的时候，我在一个棚里面，我请他来帮我去做另外的一首音乐，然后呢，就是他，我说最近有什么新作，他就把这首歌给我听了，啊，我一听我就非常的感动，非常的喜欢，啊，非常喜欢，然后呢，我就决定就把这首歌给收录在我自己的音乐作品当中了，然后呢，我。这首歌我只是把在词的部分后来去做了一些改动，啊，跟那个胡博一起来商量，做了一些改动。比如说那里面他有一句词，就是他一共就只有八句词哈，然后有一句词是山啊，山啊连着江啊，山啊连着江啊，啊，那里有我牵挂的爹娘，那里有我牵挂的爹娘哈，我就觉得这个山啊连着江啊，我就觉得我就把它改成了山啊连着是恋着江
0: 哦，恋着
1: 对，山啊恋着江啊，
0: 哦，
1: 就是我觉得这样呢，恐怕它更有一些诗意啊，恐怕更有梦乡。好，梦乡顾名思义，梦到家乡，梦中的家乡，它恐怕这种感情的这个味道会更重一些。
0: 对
1: 啊，然后呢，这只是其中一个点，然后我们就做了一些调整，啊，那是在创作的时期哈，然后在录音的阶段，其实这首歌其实就没有按照现在的商业的逻辑去做。
0: 那是怎样的一个逻辑？能给我们讲讲吗？
1: 啊，因为假如说我们要做一个商品。啊，那我们现在来看市场啊，现在比如说什么网络神曲啊，
0: 对，
1: 还有什么抖音神歌，
0: 市场需要什么去做什么
1: 啊？对对对对对，哎，那你就去朝着这个产品方向去做。那么这首歌在做的时候，完全就按照自己的一个情怀，然后我做完之后，我就是觉得它就是我自己的一个情感，我就把它放在那里，我也知道这首歌它有可能不是那种大红大紫的那种，啊，它具有那种大红大紫的那种商业气质。啊，然后呢，但是呢，我是卯足了所有的劲儿我去做的，因为里面的所有的乐曲都是真劲儿，然后呢，对对，就是说你听到的那个弦乐也是请的当时我们国家的这个交响乐团来去演奏的啊，然后呢，别人说朱克你没必要这么干，我说我就要这么干，因为我自己是很喜欢这个作品啊，然后呢，在整个创作的时候，比如说那个钢琴的音色，小到一个钢琴的音色啊，到整个的这个大弦乐，到中间间奏有一段的时候，因为这首歌，你如果单纯的听 demo 听小样的话，它会那么一点太平淡啊，它缺乏一个，就是说高亢的一个部分，
0: 缺乏一个张力。
1: 哎，对对对对对对，您说的太对了。然后呢，我想那怎么样去弄呢？然后就在这个间奏上面呢，我就加了，有一段哼鸣，然后呢，男生是我哼唱的，然后女生呢，本来我是找了一个唱花腔女高音的一个歌手，因为她我想要她是比较空灵的那种，高亢的那种，一个像咏叹调一样的一个女生去唱中间这一段，好，然后但是呢，这个中间发生了一个争执，因为当时我还请了一个监制过来，动用不少人呢，我请了一个监制过来，就是郝松老师哈，这个郝松老师呢，他是最早那个空政的指挥家和一个作曲家，啊。非常有才华，空政最年轻的指挥家和这个作曲家，然后呢，我也整个录制也是在他的那个录音棚里面，然后当时他就跟我这地方起了一个争执，他认为就这个地方更应该说，他朱克你唱的已经够美声了，这一段我是朝那种美声的腔调来哼鸣的，他说他认为像你再找一个 华强女高音来唱咏叹调的那种唱法来唱哈，他说他觉得不如啊，他说挺好的，但是呢他觉得更好的可能是找一个像女生像童声一样的唱腔，一个很清秀的一个女孩子的声音去表现这一段，然后和我的声音搭配在那里，他认为是更好的。因为这一点我们争执了很久。
0: 他需要的是一种声音上的这种反差美，而你需要的是一种契合的美。
1: 哎，对对对对对对对，而且他恐怕他认为这种一个很清秀的一个女孩子声音在里面，他更加会触动一个人的听感，就更加接地气，会更加利于表达。然后你知道这个艺术这个东西它是抽象的，甚至很主观的一个事情，
0: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标准啊。
1: 对对对，然后我们就争执了很久，然后这首歌都做完了，就搁那儿，就因为这儿过不了，我就不结束这个事情了，就不结束这个案子，就搁了很久。然后我是反复后来听了很久，后来慢慢的我就觉得他说的对，录了两个版本，一个是那个华强女高音的咏叹调的试唱唱吧，一个是这种很质朴的一个女孩子少女的这种声音在里面，啊，最后呢就采取了他的方案
0: 、
1: 啊，对对对。
0: 其实这首歌曲录制还是经过一些很多的这个曲折的啊，
1: 是的，
0: 也是不容易，所以我们才听到今天这个版本。这次的也不是你第一次唱贵州了，近几年呢，你唱了一系列宣传贵州山水人文的歌曲。那么在朱克老师您看来，演唱这些赞美家乡山水的文旅歌曲和唱《梦乡》这样的歌曲的话，承载了红色历史厚重感的这种歌曲的话，心境上最大不同的点在哪儿？
1: 其实梦乡是后来的，
0: 对，
1: 它并不是说是定制的，它是一个缘分啊，我把它称为。但是呢，就是我从我个人的角度，我认为梦乡是给这部题材里面的人物去丰满了一些情感上的东西，
0: 对，
1: 去丰满了一些情感上的东西。但是我更加认为，但是我更加体会到的是，《浴血昆牛山》这部电影，它赋予了梦乡这首歌一个高度甚至是灵魂我是这样来理解的啊。那么就是说是他的这个整个的作品的分量，那跟平时专门为文旅去做宣传的那些歌它是不一样的
0: 啊。
1: 对对对，它有灵魂，它有分量啊。
0: 那么想想唱那些文旅宣传文旅的歌曲，您自己的感受是如何的呢？
1: 唱文旅歌曲，我觉得首先唱文旅歌曲它是一件，它因为在音乐的设计上面呢，它大部分它是愉悦的，听感上它是愉悦的，轻松的、
0: 啊，
1: 或者是就是愉悦的轻松的。那它的整个调子和这首梦乡里面的这种思乡感啊，它甚至带点忧郁的这种，它就很明显了。这样来听就很明显
0: 啊。梦乡的投入的感情部分会更多一些，
1: 对 对, 对, 对，
0: 是吧？
1: 是。
0: 而文旅歌曲呢，更多玩的成分可能在里边。
1: 对。
0: 其实听你很多歌曲都觉得特别有爆发力啊，比如说像十几年前唱那首《离不开你》，哦，
1: 离不开你，
0: 对吧？
1: 中国好声音
0: 啊，对，中国好声音嘛。而梦乡的演唱呢，是非常的，给大家感觉呢是形成了另外一种反差了。和那种演唱的方法是另一种反差，很细腻，很空灵。那么在这种题材里边的时候，您觉得两种声音对比之下的话，您更喜欢自己的哪一种表达方式？
1: 我都喜欢。
0: 你都喜欢？
1: 我因为我认为哈，就是我觉得一个，因为我父母他们都是搞声乐的，
0: 对，
1: 我是出生在一个音乐歌唱世家里面，准确点是歌唱世家。
0: 对。
1: 然后呢，当他们做的是传统的啊美声民族啊，到我这儿流行了。
0: 对。
1: 啊，然后呢，
0: 受时代影响吧。
1: 啊，对对对对。
0: 那个阶段，你也许觉得他们过于古板、过于保守，而他们觉得你好像太超前了。
1: 离经叛道。
0: 对，离经叛道了。
1: 是完全不一样的。但是呢，我生长在这么一个家庭，我一直认为就是说，一个歌手哈，我觉得应该去突破自己，突破自己，就是说你应该去尽量的去全面，尽量的去做到多元化。其实不论是摇滚呢，还是一种情怀，还是抒情，还是轻松开心快乐玩，我觉得 都应该去尝试吧。啊，所以说我喜欢的还蛮多的，
0: 喜欢的风格蛮多的啊，并没有说是固定说喜欢某一种风格或某一种特质的部分。
1: 啊，对对对对对对。

万年间未变，道心你化为一念，往事过眼，转身释然。

0: 从中国好声音开始啊，你也是离开了贵州好多年去追逐自己的音乐梦想啊。啊，现在呢又频频的好像回到家乡来创作，不管是个人原因也好还是工作原因也好，这种对您来说的话，出走和回归的经历，让你对这个就是再回过头来听自己唱的《梦乡》是不是有了更多的一种感受和理解？
1: 是，我觉得您这个真的是说到我的这个心坎上。哦，出走和归来，其实我确实出走过，但现在不知道是不是归来了。
0: 至少归来，我们现在是坐在贵阳市里面啊，
1: 对对 对, 对, 对，
0: 而且你也要待很长的一段时间，应该是归来吧？
1: 啊，对对对啊 ，OK， 这可能在路线上是一种归来，对吧？但是，我觉得，出走当时是的，当时就像是当时背上行囊离开家乡去追逐梦想哈，啊，然后呢北漂，然后全国各地的去游走，想去把这个喜欢的事情当做一个职业啊，其实经历了很多，然后呢很小就离开家，然后呢到现在，到现在就是回到家乡哈，回到家乡，然后呢。也去参与家乡的很多的文艺宣传，也写了很多关于家乡的歌。我觉得这是一个，这个不光是音乐，我觉得这是一个男人，一个人，啊，一个人他的一个生命的一次旅途，对于我来说哈，然后呢，可能现在回头去看一下，当初的那个执着哈，当初的那个就是它是青涩的，它是懵懂的啊，现在可能会越来越清晰了。我更加希望的是，就是说，我能够。

0: 用我的作品给家乡，让家我能够用我的作品让家乡人感觉到我的这个归来的我的一些感受，希望大家能够听到在我的作品里面。
1: 我觉得不管是归来也好，还是出走也好，其实这都是丰富我们不管是人生经历还是音乐创作上的一个很好的东西，很好的经历。
0: 对对对对对对。
1: 既然讲到这一点的话，除了像《梦乡》这样的歌曲，你在其他的作品里边还有没有这种乡愁味道的作品在里边呢？
0: 乡愁我不知道，于伟老师您是怎么理解的？您跟我解释一下。
1: 乡愁，乡愁的话，可能是一种美食，家乡的美食，可能是家乡的一个街景。可能是家乡流传的一首歌曲，哪怕你只会唱一两句。可能是家乡山头上的一朵白云，这些都是乡愁。
0: 太美了，太美了，太美了！您，于伟老师，您这个说的太对了，因为我觉得乡愁呢，它是一个抽象的一个，
1: 对，
0: 抽象的一个词哈。它这如您所说，它就是很多的一个，有很多很多具象的小细节，然后汇总在那里，然后变成了你对家乡的一个淡淡的一个思念啊，对家乡的一个淡淡的一个思念，可能是一种。对家乡的一个情绪吧，啊，那其实，在我的作品里面，最能够表达我的这个对家乡的思念呢，就是这一首《梦乡》。
1: 梦乡，嗯，
0: 就是这一首，
1: 就是这一首
0: 《梦乡》，它完全就可以表达了我对我在异地作为一个异乡游子的时候，对家乡的这种思念，
1: 所有的感受都在里边。
0: 对，
1: 实际上在当初在。唱这首歌曲的时候就已经有了很多画面和声音了，
0: 是的是的是的，
1: 甚至还有家乡的很多的味道，
0: 对对对对，
1: 气息都在里边啊。那么我们也特别想知道贵州文化对您自己的一些影响，在您的音乐创作和这种演唱审美当中，有没有哪些元素是出自贵州这片土地刻在你骨子里边的？
0: 当然啊，当然有啊。你看我从小在那个贵州省歌舞团的院子里面长大，
1: 院子里面长大，对
0: 对，然后呢，我从小就耳濡目染了我们贵州的很多的
1: 民族的东西，
0: 民族的东西，
1: 对啊，
0: 啊，就是说那个时候我就听到苗族的鼓点咚哒哒哒咚哒哒哒咚哒，哎，是这样的，敲着这个鼓，穿着苗族服饰，舞是那样跳的，然后我就听到很嘹亮的侗族大歌，还有像我们这片贵州这片土地上，贵州是全国第二大少数民族的聚居地，
1: 对
0: 对吧？然后呢，有很多的少数民族，然后呢，我最近几年出的关于贵州的歌曲里面，比如说有黄果树，
1: 对，
0: 啊，然后呢还有，有一首歌叫《黄果树》，还有一首歌叫《家在贵州》，还有一首歌叫《好花红》。好花红您肯定知道，那是我们布依族的，
1: 对，布依族的
0: 非常有名的这个歌了。那个歌是把它做了一个改版的一个诠释，但是在那个《家在贵州》和那个《黄果树》里面，它都是融入了苗族和侗族的元素。
1: 啊，
0: 当然呢，哎，我不知道于伟老师您是哪儿的人。
1: 我
0: 祖籍，
1: 祖籍其实父亲是云南人，母亲是贵州关岭布依族。
0: 哦，对对对对对，我们家祖籍呢，我父母也是那个，像我母亲山东人，我父亲上海人，他们当年支边过来。
1: 对对，
0: 其实贵州是现在不讲贵漂嘛，对吧？其实我们贵州其实是最早的一个移民城市，
1: 没错，
0: 对吧？然后呢？无论是吃的也好，还是玩的也好，还是这里的人也好，其实我觉得都有两个字叫包容。
1: 包容，对，
0: 包容性特别高，
1: 而且文化在这里融合得很好
0: 啊，都有两个字叫融合。
1: 融合，哎，
0: 啊，
1: 对
0: 对对对，然后呢，我觉得不光是我们的少数民族，然后呢，包括各种世界上的很多的音乐，然后呢，世界上的很多音乐元素和风格，我都希望它能够体现在我的歌里面，然后呢，像《家在贵州》《黄果树》， 这两首歌呢是特别明显的，大家可以去听一下啊，听众朋友们。
1: 对，所以还是很受影响的这点啊。
0: 对对对对对。
1: 好的好的，到时候您讲到这一点的话，你要特别给我们的朋友推荐在节目里面到时候要播放的歌曲。
0: 好啊，
1: 推荐几首 啊。您之前呢也担任过惠州多地的这个旅游推广大使，也唱过我们说了前面说的观山湖这样的城市的主题歌曲啊。在您看来，音乐对一个地方的文旅宣传起到的作用有多大呢？我们直白一点，没关系的。
0: 我觉得可大可小，
1: 可大可小，
0: 可大可小。我认为这个也是缘分啊，因为我们比如说我们听过很多的歌，乌兰巴托的夜，
1: 对对，
0: 贝加尔湖畔，
1: 对
0: 对吧？我听了这首歌，我就想到那个地方去，
1: 对，带有地名或者地域色彩的这种东西啊。
0: 对对对对对。那么就是，但是呢，为什么说可大可小呢？就说是。我相信文旅的这几年文旅题材的歌太多了，
1: 对，
0: 那关键是你能不能听到它。
1: 哎，这个让我突然想起了很多年前黄百鸣和张曼玉演的一部港片，里边有张曼玉就已经是去世多年的一个歌手，她的唱片默默无闻，然后她的唱片恰恰被一个年轻人买到以后，一播放突然觉得太好听了，
0: 对呀，
1: 对吧？有这么一部电影是吧？就是可能歌曲非常好，但是呢，发现的人并不多
0: 啊。对对对对。
1: 尽管我们说现在网络平台它宣传攻势很大，但是呢，网络创作者有那么多，很多人按自己的习惯，大数据给你推流推了很多东西，
0: 对对。
1: 但是你也未必刷得到一些好听的歌曲。
0: 对对对对对对对。而且说做的越专业的越好的歌越听不见。
1: 对，越听不见啊，可能是很大陆化的那种歌曲。
0: 哎，对啊，现在我们的数据化呀，对不对？
1: 所以
0: 但是这个数据能代表我们现在的音乐吗？代表我们要表达东西吗？
1: 并不代表，
0: 不是，对吧？
1: 并不代表，对，
0: 对吧？你可能做的，但是呢，有一个东西“曲高和寡”这个词儿是一直都在的，
1: 没错。
0: 你有可能做的越专业，可能
1: 接受的人越少，
0: 听众越听不明白，听不懂了， 对吧？这个契合点，这个就是很矛盾的一个事儿，对吧？然后数据呢，就更加不会把你推送给听众了。
1: 对，
0: 这是个很矛盾的事儿。
1: 对，说到文旅歌曲的作用可大可小，我觉得可能另外一方面要交给机缘巧合。
0: 对，还是交给缘分吧，
1: 交给缘分。
0: 对。
1: 据说现在有很多年轻人啊，会因为一首歌曲、一个美食去一座城市。那么，朱克老师，你希望，所有听到《梦乡》这首歌曲的人，去好好的去探寻，像昆牛山去探寻石阡、探寻贵州吗？
0: 我太希望了啊！我太希望了。如果是这样的话，那这歌太成功了。这歌它就变得真的有生命、有意义了。还是交给缘分吧。
1: 交给缘分啊。您自己在就是石阡当地拍摄的过程当中，看到昆牛山的当地的那种景色的时候，对您自己有没有特别有触动、有震撼的地方？
0: 有。
1: 有啊。
0: 有。
1: 讲一讲给我们。
0: 首先，石阡是个很美的一个地方。它在我们的贵州的这个位置里面，它有一个值得一定去打卡的地方。到了贵州，你一定要去石阡去干嘛？第一是参观我们的这个红色的这个路线，一些很多红色的一些，叫什么？红色应该叫名址，参观一些红色名址啊。然后呢，第二呢，就石阡有很多温泉，
1: 对，
0: 你可以去泡温泉，
1: 很有名气的，对，
0: 对，那是天然温泉，然后含很多矿物质，对你的身体很好，然后呢，很享受的一件事情啊，带上一家人去旅游，那是很享受的一件事情。然后呢，我在那里拍戏的时候，我在那待了有一个多月，待了一个多月，虽然我的戏份很少，我大概一共只拍了三天，
1: 但是准备的部分很多啊，
0: 对，我就在那里准备。
1: 准备了很多
0: ，然后呢，我平时我就是说我吃完饭之后啊，我每天我都基本上会沿着那条非常漂亮的石阡的那条河，我去跑步，它的夜景非常的美，值得你去打卡，有很多小吃啊，贵州小吃名扬天下，
1: 对，
0: 还有呢，然后呢，就是我们去拍戏的时候，其实我们那个去拍戏的时候，最后那个人民英雄纪念碑那里啊。一定值得去看一下，一定去值得去看一下。而且呢，它离我们这个电影的这个主角，就是那个52团，
1: 对，
0: 第六军团52团的团长田海青的墓，就不远，
1: 就在，
0: 他就被葬在那里，他就是壮烈牺牲之后，他就被葬在那里了。我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 体验感哈、啊，就是说，当你真正的沿着这条红军的线路你去走，啊，去看那个夜色，现在那么美，像以前的那个社会哈、啊，以前那个社会那么动乱，啊，然后你去，然后呢，当你看到这个人田海星，荧幕里面的这个团长。

0: 关系。从中国好声音的舞台到现在，您一直坚持在做有态度的音乐。浴血昆流山这样的主题主旋律的电影呢，就是现在的年轻观众非常多啊。作为歌手，您认为当下的一些红色题材的歌曲怎么样做才能让比如说像90后啊00后甚至10后这样的年轻人更容易接受或感动呢？
1: 首先我感谢于和老师、您评价我是
0: 真的
1: 在做有态度的
0: 音乐，我是发自内心的评价。
1: 谢谢，非常感谢非常的欣慰，我要哭了。然后呢，我认为这个事情是有可能的，有可能的。但是，就跟教育孩子一样，
0: 对，
1: 就我认为这一定是有方式的，你不能拿以前的方式来教育现在的孩子，
0: 不能强行灌输给他们。
1: 对，就是，现在的孩子他们生活的环境跟以前的人是大不相同，
0: 对，
1: 对吧？那么我们要用他听得懂的方式去给他们讲以前的真实的先烈的故事。那我觉得我最近这几天我特别关注一个东西，我不知道您刷到没有，就是说最近有一部短剧被刷爆了，一个短剧写的是两个演京剧的唱京剧的人。
0: 哦，对对对对对，有的，
1: 对对。然后他们就说是为了抗日哈，抗日去做了一个做了一个壮举啊，去跟日本鬼子去做了一个壮举啊，然后呢拍了一部戏，说是感动了所有的人啊，简直他的播放量到多少。那我后来我站在一个就是说艺术工作者吧，艺术类工作者的这么一个角度，我去看这个东西，看这个东西，我觉得简直是他这个是很值得去学习的。就比如说，首先我们的国粹在里面，京剧是我们传承国粹，对吧？但是国粹一般的京剧呢，现在年轻人不爱看，
0: 对，
1: 年轻人不爱看，但它跟什么样的题材，跟什么样的故事情节结合在一起呢？情感。
0: 对，
1: 对，他提到了两个人忠贞不渝的情感，提到了生死，
0: 对，
1: 啊，然后呢，又同时把我们就说是抗日的这么一个历史故事融合在里面，啊，然后呢，用现在喜欢的年轻人喜欢的音乐，角度视觉角度，它融合在一起去讲这个事情，它就刷屏了，它就刷爆了。
0: 对，
1: 他就在网络上面就是迅速的传播哈，
0: 对，
1: 然后非常的红，非常的受欢迎。我觉得，在未来的，我相信一定会出现很多去这样去讲故事的，我相信在未来会出现很多这种讲故事的方式，
0: 对，
1: 啊，那么我觉得从这个角度去宣传我们的曾经的伟大的历史故事，我觉得是不是可以借鉴啊？
0: 我觉得还有一个借鉴的方向，就是您前面提到梦乡是讲人性、讲感情的，我觉得更多的这种对年轻人的教育更要从人性和感情方面去出发。
1: 对，
0: 就像说要告诉他昆牛山的故事，真的是要让年轻人到了那个地方慢慢讲那个地方的故事，看到山，看到水，真实发生的地方，真实发生的地点，然后的话他自己才会有感受啊。
1: 对对，还有一个要去看这部电影，
0: 要去看电影，要去听这个歌啊。那么还是讲时间过得很快，你看好声音舞台有多少年了？十几年了，
1: 12年了
0: 啊！那十二年过去了，现在的朱克在诠释歌曲的深度上，和当年那个在舞台上的那种摇滚硬汉相比，你自己觉得最大的成长是什么？这么多年，
1: 摇滚是我很喜欢的，
0: 对啊，
1: 但同样就像梦乡，和这个浴血昆牛山的这个化学反应一样，就因为这首歌拿过去，从导演到音乐总监，他都认同这首歌曲。那我觉得摇滚是我喜欢的一部分，岁月呢，你不能光说它是把杀猪刀，对吧？
0: 对，
1: 岁月呢，时间呢，它也是你对真实的这个世间的事物的一个试金石。那我觉得随着年龄的成长，
0: 对，很多体验更深，是吧？
1: 更深刻了，你反而看得更真切了。对的，你有可能你现在回头去看很多以前你很执着，甚至是很执拗的事情，
0: 对，
1: 然后你会觉得很幼稚，很青涩，但是那就是曾经的自己，没毛病。

0: 病啊，那就是
1: 没毛病，没毛病
0: 啊。那我觉得，可能岁月更多的能教给我的就是说，真实的去感受，感受这个世界，感受生活，感受自己的内心。
1: 对，
0: 啊，其实最终还是要回到初心上面，就是说，你在经历了之后，再去回归去寻找自己的初心，然后再出发来去做很多的事情，可能会好一些。
1: 我也特别认同朱克老师讲的这段话。其实我们是同龄人，在十七八岁的时候也是受各种摇滚音乐的影响。
0: 是
1: 当你拿着吉他唱着那些歌的时候，你觉得你就是全世界，我就是全世界，对吧？但是到了这个不惑之年以后的话，你会发现我只是世界的一部分，我没有感受到的东西很多。
0: 对对对对，
1: 是吧？
0: 当人认知到自己的渺小，当人认知到自己的渺小之后啊，然后呢，其实可能就是真正成长的开始了。
1: 对，让自己变为世界美好世界的一部分。
0: 太对了。哎，
1: 除了这些，还有哪些不惑之年的一些感悟呢？
0: 不惑之年的感悟太多了。可能我觉得我还是一个比较执拗的一个人。
1: 从哪方面来讲执拗？性格上执拗，
0: 可能对自己，比如说我追求的音乐
1: 要求会有要求，是吧？啊，
0: 对对对。然后在这件事情上面，其实做音乐是个很难的事儿，
1: 对，
0: 特别难。而且呢，它是你需要付出很多成本的，时间成本、精力成本，
1: 对，
0: 还有经济成本，
1: 对
0: 啊，对，而去坚持是个特别难的事情。
1: 那么实际上在这个阶段还会有那种迷茫的感觉没有呢？
0: 有
1: 啊，
0: 真的有。
1: 这种迷茫是源自于哪里？
0: 因为是随着这个时代的发展啊，科技的发展，很多东西你可以被科技所代替。
1: 对，
0: 很多工序，
1: 嗯
0: 啊，现在我们看来是很多的基础工序，未来发展不知道是什么样子。啊，然后呢，其实，尤其是 AI， 你突然发现你喜欢那么久去追求、去学习、去训练、去练习的这么一个，就被它瞬间的去破解了。破解了，它能够甚至是取代了。
1: 对，
0: 因为对于普通听众来说，一个60分的作品和一个90分的一个作品，他们是基本上是很难区分的。很难区分的。可能再加上商业市场，商业市场对这个艺术的这个定位啊，那我觉得非常的迷茫。但是呢，我认为这都是一个过程。
1: 对，
0: 都是一个过程。这种过程反而会提炼，让你去更加的去提炼出你自己，你更加的看清楚自己，自己是个什么样的一个状态。
1: 对，
0: 你想要什么，对吧？然后呢，甚至是可以看到你自己的初衷、追求，
1: 对，
0: 你都可以看清楚，然后你都可以看清楚吧？
1: 对，觉得总觉得 AI 在创作这方面的还是有投机取巧的。
0: 没有没有，我倒不认为，我倒不认为投机取巧，因为其实音乐学到最后，它你也可以用数学来理解它。
1: 数学，
0: 对对，你它。而且现在主要是，其实流行歌曲它要求的并不多，
1: 要求的不多，
0: 就是它的，如果说，站在数学的角度来看呢，它是个很简单的数学题。
1: 但是我们能不能把艺术站在情感的角度上来看？
0: 对对对对对，
1: 是吧？
0: 啊，对，这个时候呢，就说是当音乐人，就是他的确是能够给音乐人很大的打击
1: 啊
0: 和冲击，
1: 但是能给音乐人一些机会吗？您觉得？
0: 当然，我认为就是说这个反而是突破了很多的壁垒，突破了很多的限制。比如说我原来是学那种音乐的，我为主，然后呢，我现在我的音乐会变得更多，它能够激发我很多的灵感了。反而就是你要把它当成一个工具去看，把这个心态转换过来，不要把它去对抗，这是时代，对吧？这也是科技的进步，那我觉得就会好很多，就可以相反可以拓宽很多自己的事业吧。
1: 近年来贵州呢也在大力的打造这种文化高地哈，我们又讲到红色文化的这种文艺作品的话也是精品不断啊。那么作为贵州文艺界的一份子，您未来的这种创作计划里边会不会更多的倾向于挖掘贵州本地的红色资源或民族文化？会不会？
0: 当然。
1: 就是有没有一种打算或一种规划，长期的在

0: 本土来做一些本土的东西啊。
1: 当然当然，其实我这几年我就有这样的一个心愿，心愿，这是个人的心愿啊，就从贵州这几年旅游变好了，然后呢像我做的作品里面，从好花红开始，到家在贵州，
0: 对，
1: 到黄果树、黔灵山、观山湖，做了很多的作品。当然为什么说它是一个期许呢？因为它有可能个人的力量还是很单薄的，
0: 对，
1: 个人力量单薄的，我更加希望的是能够引起啊文旅啊，文旅啊，文旅啊，
0: 地方政府、
1: 地方政府的一些关注吧，
0: 对对，
1: 因为这个不是一个人能干的事情。
0: 对，没错，朱克老师讲到这一点的话，我自己也感同身受，因为我也接触了很多贵州本土的一些音乐人，大家都有想法说把贵州的很多文化呢推广出去，通过自己的音乐力量啊推广出去。
1: 那说到这儿呢，我自己是想去做一个。想去做一个小平台，那么贵州我发现这几年就是有很多的很了不起的音乐人，像你说了贵阳的周深、黄霄云，这些歌手比较出名之外哈，
0: 对，
1: 还有很多年轻的这种音乐人很棒的乐队，
0: 对，
1: 我想去跟很多的流行音乐产生一些碰撞，我想去做一个小平台，是不是能让这些人能够在这个平台上面大家一起来去做一些，事情，
0: 没错，
1: 不论是于贵州的宣传、家乡的宣传，还是于音乐发展来说，音乐发展的开采，上面来说，我觉得都是需要这件事情，
0: 都是需要一个专业平台来做这种事情，
1: 是需要专业的平台、专业的人
0: 啊
1: 来去做这样的事情，就是想去做一些专业的事情，跟音乐有关系，跟家乡可以有关系，然后呢，跟文旅有关系，但是看怎么样去融合，怎么样来玩，对吧？这是需要人、需要平台、需要政府，需要文旅来支持的。
0: 那么最后的话，对于已经看过或正要去观看《浴血困牛山》，我们又回到这个主题，这部电影的父老乡亲，如果你要对父老乡亲说一句话，您最想说的是什么？
1: 父老乡亲们，这是发生在我们家乡的事情。
0: 对，
1: 我觉得每一个贵州人都应该去了解、去知道我们的先辈们的事迹，希望看过这部电影的朋友可以去让更多的没有看过的朋友走进影院去观赏这部电影，去了解关于我们贵州真实的故事。
0: 今天的节目就这样，谢谢朱克老师。
1: 谢谢于伟老师。
0: 今天我们和朱克一起从困牛山的悬崖边出发，走过了一首梦乡的诞生之路，也走出了一位贵州游子心中的山水与乡愁。朱克说，唱梦乡的时候，他想到的不是技巧，而是那些牺牲的战士。他们离开故土时，大多也只有不到20岁左右。他把那首歌唱成了一封替他们寄回家乡的信。感谢朱克，用他厚重而克制的歌声，替历史留下了一份温柔的注脚。也感谢正在收听节目的您，愿意在这个时间里和我们一起回望那段不应被遗忘的往事。电影《浴血困牛山》正在热映中，片尾曲《梦乡》也已上线各大音乐平台。如果您被今天的节目所打动，不妨走进影院或戴上耳机，去听一听那些风过山岗的声音，那些关于信仰与归处的歌声。这里是贵州腔调，我是余伟，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评书联播。
1: 你扰乱军心呐、啊，坏了我们军中的大事，这还了得吗？我岂能容饶？把程咬金推出去杀！我就为这点事掉脑袋。刀斧手一闯，把程咬金推出去了。哎呀，程咬金等到了外头，看了看身旁的王八党兄弟，真够意思，够意思。哥哥陪着你挨刀来了，咱哥俩阴曹地府再见吧。王八党无言可对，是低头不语呀、啊。这阵追悔不及。其实，徐茂公能杀他们吗？不能。不能，但是也得打打他们的威风，杀杀他们的锐气。像王八党这组人，不知道天高地厚，往后不定还捅什么娄子呢。所以这个假戏要真唱。哎，偏赶在这么个时候，魏王李密驾到，有人手执黄旗跑进帅厅，王驾驾到。秦琼满营众将赶紧起身相迎，把魏王李密接进帅厅。原来李密在瓦岗寨接着前方的战报，心里头非常高兴。王八党与东方玉梅完婚的这个事儿，他是非常高兴，因为王八党跟他过命的交情，两个人绝非一般呢，比在座的哪一位都亲近。因此他决定前来贺喜，这是一。另外，瓦岗军取武关头一阵大获全胜，也应当犒赏三军。就这样，带着贾云甫、柳州臣、大爷魏真前来犒赏三军，来的正是时候。等李密来到帅厅之后，往左右看了看，心里挺不痛快。大帅，军师，实才我路过门前，看见王八党、程咬金双双被绑，不知他们身犯何律，法犯哪条？哎，王爷，是这么回事。徐茂公把经过讲述了一遍。哦，原来如此，你看这事儿弄的。李密沉思半晌，军师，看在本王的薄面之上，饶他们不死吧。为这点事儿杀军中大将也十分不吉利呀、啊。下不为例，不知大帅军师意下如何？其实秦琼哪有心杀王八党和程咬金呢？那是横着心脚，是压根儿不得不走走这个形势。魏王一给求情，哎，他们顺坡下驴，俩人全答应了。秦琼传令，把两个人放回来。等王八党来到上面，双膝跪倒，低头不语。就这程咬金呢，脸憨皮厚，晃着大蓝脑袋看了看，嘿嘿嘿，二哥耶，三哥，我就知道你们跟我闹着玩呢，能杀我吗？真把我杀了，你们哥俩不心疼吗？再说了，我跟魏王不分彼此啊，哎，他更不能杀我了。谢谢了，谢谢了。老程说着扑了扑了磕膝盖起来了，往旁边一站，那意思没事儿了。徐茂公大怒，程咬金，你方才说错了。

0: 我们杀你一点都不心疼。像你这种人，有你不多，无你不少，杀了你还去个祸害。因为魏王给你求情，本君是不得已这才把你饶了，但是死罪饶过，活罪不免。
1: 哎呦，拉倒吧，三哥，干什么呢？那活罪你还想给我个什么处分？
0: 我打你80军棍。
1: 程咬金一听，脑瓜子嗡了一声。
0: 那要挨80棍子，我得趴2月起不来呀。正在这么个时候，有人撒脚如飞跑进帅厅，报，报军师大帅，大事不好了。
1: 大伙一听，你看，
0: 福不双至，祸不单行，
1: 又出什么事了？
0: 问军兵怎么回事，军兵说了，方才东方玉梅带着俩哥哥东方青、东方白，以及他手下那些亲兵卫队放了3声反炮，离开红泥关走了。魏王一听，脸也变色了。
1: 哎呀，
0: 这可怎么办？出去之后得怎么讲究咱们？知道内情的，是坏事坏在你们两个人身上；那么不了解内情的，势必说咱们瓦岗山过分奸诈，卸了磨杀驴，设下圈套，悔婚。逼走了东方玉梅，利用人家巧得红泥关。要这样传扬出去，上至魏王千岁，下至瓦岗义军，都不是人了。我们的名誉就毁在你二人的身上。因此，死罪饶过，活罪难免。王部长，在。我把你撵出红泥关，你去给我找东方玉梅，把夫人请回来，你算将功补过。要找不回来，我杀你个二罪归一，听明白没？王部长稍微犹豫了一下，秦琼说话了：“兄弟，你还有什么为难的？知错必改，乃为俊杰。你把人家打成那个样子，骂的都不是人了，这才把人家给逼走。那么叫你去请，这算难为你吗？二哥，当然不是，小弟领命照办就是。”徐茂公转过脸来对程咬金说：“程咬金，听见没？你打算怎么办？
1: 三哥，那你说我得怎么办吧？世上又没有卖后悔药的。”那我就跟王部长一块儿跟着去找去得了呗，这不也算将功补过吗？
0: 不行，你跟王部长还不一样。你听明白啊，我营之中有你不多，无你不少，从现在开始把你撵出瓦岗寨，给你除名，往后你不准再说是大魏国的，你爱上哪儿去上哪儿去，我们庙小养不了你这个大神仙，滚！
1: 啊，三哥不要我了？
0: 对，
2: 别介，
1: 你就为这点事儿，咱弟兄掰了交情，你就
0: 别说了。军法如山，绝无有更改。走，
1: 好吧。人有脸，树有皮，我就不信混不出一口饭吃来。三哥，你可别后悔。
0: 徐茂公把脸一转，不理他。军师做出决定，别人也不好说别的了。正在这时，齐国元李入辉把程咬金的东西收拾收拾，啪扔到他脚下了。拿东西走吧。
3: 呀，真行啊。
0: 程咬金心里还挺难过，看了看齐国元和李入辉，又瞅瞅大伙儿。啊，人在人情在呀！曾几何时，我当混世魔王大德天子的时候，你们一日朝拜我3次，在我的面前毕恭毕敬啊！哎呦，没过这几天，我刚脱袍让位，都变了，都成了哼哈

0: 二将了，人情冷暖，世态炎凉啊！
1: 得了，得了，得了，怪我姓程的有眼无珠，你们往后可不准想我。走了，此地不养爷，还有养爷处。
0: 谁也不理他。
1: 程咬金把东西收拾收拾，转身往外就走。王伯党也跟着出来了。因为王伯党另有公干呢，他得请东方玉梅去。西魏王李密觉着于心不忍，率领满营众将在后边送，一直把他们二人送出北门。李密告诉王勇：“兄弟，别上火，你的确做的是不对呀。要见着东方玉梅，哪怕给人家磕头呢，你也得把人家请回来。”军师大帅的气儿也消了，满营众将的心也平了，只有这样才能够将功补过呀。兄弟，你千万别让哥哥失望。
2: 哥哥您放心吧，
1: 我哪怕把头磕碎了，我也把他请回来就是。说实在的，我的确现在有点后悔。
2: 那就好，
1: 人家大伙儿都跟王伯党说几句知心的话，把程咬金蹲旁边没人理他，老程这尴尬劲儿就甭提了。哎哎，行嘞，这回这个教训可不小啊。

0: 我提个要求行不行？说吧，什么事儿？你就这么样把我撵走了？啊？我程咬金是有脸的人，我绝不回来。你可别后悔。嘿，程咬金，你放心，我绝对不能后悔。好了，那我的要求是，我把我的家属带着，我老婆、我老丈母娘、我小舅子，都在瓦岗寨呢。我这些年的积蓄也在瓦岗寨呢。我这么走算怎么回事？我得把家眷接着。你看怎么样？不行啊啊，不行！我这话太没道理了。你让我走，为什么不许我带着家口？程咬金，我说过几次了，你这个人成事不足，败事有余。那家眷要跟着你走，非得受罪不可。不如留在瓦岗寨上，我们宁愿大伙养着，也不能叫你给带走。哎呀，徐茂公啊！你少装仁义吧，我明白你是怎么回事。哎呀，平时啊假装给我问安呢，老往我那寝宫溜达。你看你见着你那个弟妹，呀呀，你这没词儿就来词儿了。你这程咬金说话就要下当。秦琼把眼一瞪，程咬金，你怎么那么没脸？不让你带就是不让你带。少说废话，走吧。哎，好嘞。哎呀，没想到我二哥也这么冷酷无情啊。好嘞，咱也走了。程咬金催马先下去了，时间不大，王伯党把他追上了。回头一看，人家都回了红泥关，城门关闭了。王伯党沉沉的打了个哀一声，啊。哎，这威风劲儿全没了。程咬金看了看他，老程乐了。王伯党瞪他一眼，你乐什么？
1: 我乐你。
0: 我男子汉大丈夫这是干什么呢？垂头丧气的，真好像咬败的鹌鹑，斗败的鸡。我说王伯党，用不着。方才我说那几句话多漂亮，此地不养爷，只有养爷处，处处不养爷，才把爷难住。咱哥俩这能耐还不至于吧？不是叫你找东方玉梅吗？那你就找，找着你就回来，找不着啊，爱怎么地怎么地。这么大的世界，上哪儿找不着个安身之地呀？对不对？兄弟，别难过，别灰心，鼓起勇气跟四哥走。王伯党冷笑一声，四哥，我倒霉倒你身上了，我要再跟你走啊，我这条小命都得搭上。我看咱哥俩就此分手，分道扬镳吧。
1: 别介，兄弟，咱哥俩在一块儿还是个伴儿，你说咱俩人再一分开，那也太孤单了。
0: 另外，兄弟，你别觉着你比我高多少，你是不是听着牛鼻子说了？我跟你不一样，你找着东方玉梅可以讲功补过，我被除名，永不用我了，那叫骗人。他能离开我吗？离不开。兄弟，这么办行不行？我帮着你去找东方玉梅，要请回立了功呢，哎，也有我一份。军师大帅不怪你，我跟着也就沾点光。兄弟，拉我一把，你看怎么样？王八党一看这位啊，争不熟煮不赖，真没有办法。四哥，那你刚才说那番话不算了。我说什么来着？你不说此地不养爷，还有养爷处吗？
1: 哎呀，那是气话，我能舍得这帮弟兄吗？
0: 咱们共事多年，你还不知道你四哥是什么人吗？我这心肠是热的，我要到别的地方恐怕我活不了了，我还得回来。到了那时候，兄弟，你得多给我美言几句。王伯当点头了，心说有他。

0: 跟着还真有点热闹，要剩我一个人呢，我真找不着东方玉梅。就这么哥俩无目的地往前走，走出来多远也没看着东方玉梅的影子。王八党又泄气了，大海茫茫到哪里去找？常咬金眼珠子转悠转悠，哎，兄弟，我出个馊主意，你听妥不妥？说吧，什么主意？要叫咱俩去找东方玉梅，恐怕是找不着，把鞋底磨穿了也找不着。咱呢先放下这事儿甭管，往前面再走不远就是泗水关，魏王取武关这第二关就是泗水关。不如咱俩去打关去，把泗水关夺下来，到大帅军师面前一交令，咱是不是立了大功了？到那时候军师一传令，派下很多很多人寻找东方玉梅，是不是就省老了事了？你看这主意怎么样？王伯党一笑，馊主意，就咱俩打泗水关呢，一兵一将都没有，这不笑话吗？哎，兄弟，你是武状元呢，那胯下马掌中刀多厉害，再说你四哥这三斧子半驰名天下，咱哥俩有什么可怕的？只要咱二人同心协力，不愁拿不下泗水关来。这叫什么呢？这叫出其不意，攻其不备，迅雷不及掩耳，出人意料之外，立下大功一件，也让这个牛鼻子老道看看咱二人不是吃闲饭的。程咬金挺能说，把王伯党说的心活了。王伯党一想，可也是，落到这步田地又找不着东方玉梅，英雄无有用武之地啊，还不如到泗水关去拼他一场。一旦像程咬金说的那样，岂不把脸面也转一转？王伯党就同意了，两个人赶奔泗水关。你说这不是笑话吗？叔叔说简短，这一天到了东城下了，二人抬头一看，呵，泗水关是戒备森严呐，五步一岗，十步一哨，城门紧闭，吊桥高挑，关乡上连个人影都没有。
1: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评书联播。
0: 因为泗水关离着红泥关120里地，红泥关发生的一切，这里头早就得知信儿了。东方玉梅怎么出走的，王伯党怎么闹的洞房，等等的事儿，泗水关全知道。因此，人家就做好了准备了，就恐怕瓦岗军攻打泗水。现在这个城门关闭已经有半个月了。只有每一天的中午开两座城门，允许老百姓出入，比如说出城买粮米呀、打柴火呀、串亲做买卖呀。但是时辰一过，城门关闭，任何人来了也不开城。哥俩来到东城门下，程咬金让王伯党关敌料阵，他一催大肚子咕咕红，在外头就讨开敌了。哟，大爷，我说城上的军兵有耳朵的有脑袋的听着，现在瓦岗义军要兵取泗水，快给你家主将送信儿，叫他洗干净了脖子出城受死。哇呀，军兵早就发现他们俩了，但是没想到两个人来取泗水，下了马道撒脚如飞到帅府送信儿。守泗水关的是盖世三杰，亲哥仨，老大叫盖天雄，老二叫盖

0: 闻讯之后就是一愣，啊，没听说红泥关发来大队人马呀？究竟门外讨敌骂阵者有多少人？回大帅，两个啊，几个？就俩人，一兵一卒都没有。哥仨一听这事儿真邪门啊！哎，不管来多少吧，既然自称是瓦岗山的，那就是国家的叛逆啊！把他们抓住也是立了大功一件。盖天雄吩咐一声，点兵五千，开城亮队。来到外边一看，真是俩人，为首的有个蓝大脑袋，骑着匹大红马，手中抡着车轱辘大斧子。盖天雄双脚点蹬，马往前蹄一晃，掌中锯齿飞镰大砍刀，呀呆！对面来将同名再战，不认得我呀？姓程啊，叫程咬金呐。啊，你就是瓦岗寨的混世魔王，说对了一半。当初是混世魔王，现在脱袍让位了。我现在官拜前不正印先锋官。程咬金可没说丢人的事儿，说叫军师给除名了，那有多难听啊？还仍然打着这个旗号。盖天雄点了点头，程咬金呐，莫非你要攻占我的泗水关？
1: 一点不假。
0: 嘿嘿，这不是笑话吗？你为什么不带兵将呢？
1: 要不说你外行吗？你不配当大将吗？就打你这个小小的泗水关，还用领兵带队吗？那不是多此一举吗？由我们哥俩来，绰绰有余呀。打你们这些乌合之众，也费不了什么事啊。你叫什么名来的？
0: 盖天雄。
1: 哦，无名小辈。盖天雄啊，识时务者为俊杰呀。你要知道我老程的厉害，把刀扔了，下马投降，吹三通打三通，把我们哥俩接近泗水，我在魏主面前保举，不识封王封侯之位，千古流芳，你看有多好。如若不听，你来看呢，我叫你在府下做鬼。那盖天雄也是有名的上将，能被程咬金给吓住吗？听到这，火往上撞，抡大刀往下就砍。程咬金呢，还是那一套，把大斧子抡起来，劈脑袋，小鬼剔牙，掏你的耳朵。老程也豁出去了，在两军阵前要血战泗水关。程咬金大战盖天雄，你还别说，老程真能唬人呐，这三斧子半堪称一绝。一开始真把盖天雄给唬懵了，满头大汗，气喘吁吁，哎呦，心中暗想罢了，怪不得瓦岗寨老打胜仗呢，闹了半天这个程咬金本领这么高，我可要多加检点，不然今天我非打败仗不可。可是打长了，他发现程咬金就会这几下，翻过来掉过去是这三斧子半。盖天雄这才明白，闹了半天唬人呢。哦，你不会别的，剩下的都是瞎抡。这回他心有底儿了，心说我留你一条命，抓个活的，我非得问清楚为什么两个人打我的泗水关，你们究竟有什么诡计。想到这，正好二马一错蹬，盖天雄赶紧把大刀交到单手，轻舒圆背，噌，把老程的叛甲涛给抓住。你过来！左手的刀一推老程的腰，右手往怀里一蹬，把程咬金走马活擒，命军兵给捆上了。王八党一看眼珠子都红了，拍马舞金刀来战盖天雄。 两人打

0: 了个平平，不分上下。盖天龙、盖天成恐怕个个有失，二马飞出，三战王八掌。虽然永三郎功夫可不低，但一个人怎么能打过三个呢？一个没注意，被盖天成抓住腰带子，走马活擒，没用半个时辰解决战斗，这哥俩一对全叫人抓住了。等回到帅府，哥三个居中高坐，吩咐刀斧手把哥俩推上来了。泗水关的主将盖天雄把桌子一拍，噔，说吧，你们两个人受何人的差派？为什么来打我的泗水？你们下一步究竟怎么安排的？还不从实招来，免得皮肉受苦。王伯党一句话也不说，程咬金不在乎，老有词儿。我姓盖的，装什么像儿？你要问我呀，我全知道，就是不跟你说。要杀你就开刀吧，皱着眉头不算英雄好汉，你随便来吧，就不告诉你，我叫你想瞎了心。哎呀，姓程的，你在这儿还跟我耍泥腿呀？你耍不出去，来呀，把他俩推出去，乱刃分尸。等到了外边了，王八党点了点头，打了个嗨声。四哥呀，看来生有处，死有地呀，该着咱哥俩死的泗水，所以在红泥关才没掉脑袋。你服这个劲儿吗？
1: 兄弟，放心，死不了。
0: 我这人福大命大造化大，你别看说掉脑袋肯定掉不下去，怎见得？哎，你看着吧，我心里头有底儿。其实程咬金嘴这么说，心里也没底儿。人家眼看要行刑了，程咬金灵机一动，想了个主意。
2: 哎，等等等等等，
0: 快禀报盖天雄，我有话跟他说。有人到里边送了信儿，盖世三杰一听有话说，甭问他要招供呗，推回来，把两个人又推回来了。程咬金，莫非你想向我吐露真情不成？我你先别高兴，我想请问一下，你们盖世三杰手下有多少兵马？你问这有什么用？嗨，当然是有用了。你不想知道知道真情吗？我告诉你，我看你这人马够不够垫我们瓦岗寨马蹄子的。程咬金，你甭套我的话，我现有精兵50000，太少了，50000人呢不够垫刀背子的。你知道我们瓦岗寨来多少军队吗？取红泥关的时候50000人，外头还埋伏着40万神兵。后来我们魏国的国王又带来50万精兵，前后加在一块儿能有100来万呢。打你的泗水关还用费劲儿吗？一走一过就把这踏平了。盖天雄啊，我不是吓唬你，要识时务者赶紧给我们哥俩松绑，让到上座，摆一桌丰盛的酒宴给我们压惊，过年的话多说。我老程心里头一高兴，饶你们哥仨不死，在魏王面前保举你们的官职，往后咱们在一块共事有多好啊！大秤分金，小秤分银，有官同坐，有府同享啊！如果不听我良言相劝，后悔药可没地方买去啊！到了那阵儿，你们可追悔不及了。住口！把盖天雄可气坏了。程咬金，莫非你对本帅就是要说这些吗？啊，这还少吗？程他厉害，还有比这更重要的吗？姓程的，你真是个滚刀肉啊！来人，推出去！等等等等等等，盖天雄，我还想问你一句话：你是英雄，你是狗熊？嗯，你这话什么意思？我先问你，你正面回答。你是英雄是狗熊吧？ 本帅当然是英雄，我们哥仨都是英雄。好样的，我也看出来你们是英雄了。英雄不怕死，怕死不英雄，对不对呢？实话跟你说，我三哥徐茂公、二哥秦琼派我们来的，探听泗水关的动态。我们哥俩一高兴，这才叩关叫阵，没想到一时疏忽被你们抓住了。我们的大队人马随后可就到了，这完全是实情。你们仨要真是英雄的话，敢不敢把我程咬金放了？我回去给秦琼送个信儿，让他赶紧领兵来攻打泗水关，会会你们盖世三杰。你这叫英雄，要敢碰秦琼，那我才赞成呢。你光打我们哥俩算什么能耐？这分明就是狗熊啊！算了算了，我说跟不说也没什么区别，白费这唾沫。本来你们也没那种胆量，把我们推出去杀了吧，杀了吧。程咬金看出来了，这盖天雄性如烈火，性骄气傲，就怕鸡。他拿着话一激他，盖天雄还真上了当了。程咬金，我要把你放了，你去给秦琼送信儿啊！当然了，好，本帅还不听邪，我就把你给放了。可咱说清楚，王伯党我可不能放，时间还不能拖长，从现在开始到明天日出，你要把秦琼给我找来，一笔勾销，没有话说，找不来我先杀王伯党。你听明白没？这主意不错，君子一言，咱们快马一鞭，就这么定了。您说说这话也像笑话似的，啊，真有这种事儿。三言两语讲过之后，给程咬金松开绑了。程咬金临走前拍拍王伯党的肩头：“兄弟，哥哥先走一步了啊！你没事了？没了，一点不假。兄弟，不过你放心，我去搬兵去，日出以前肯定赶回来救你不死。你暂时先受点委屈啊！”嘿，王伯党一看真有他的啊！他怎么说的？这盖世三杰就听了他的话，把他给放了呢。可事到如今，只好如此，也盼着程咬金快把救兵搬来。单说程咬金离开泗水关，走出一段路去，他傻了，看了看这阵儿的天哪，日头往西转了，一会儿就得黑天。比如说回红泥关搬兵，往返240里。再快，日出以前恐怕也来不了啊。另外一个牛鼻子老道不用我了，我跟他说这些事儿，他不能听啊，不但不听，还许给我加罪。因此红泥关我是不能回去。那不能回去，我上哪儿搬兵去？天上不掉兵，地下不长兵，我举目无亲，抬头无故，我找谁去？当然，我现在要把良心夹得嘎吱，我一走了之，不是不可以，那不就坑了我兄弟王伯党了吗？我是那种人吗？日出之前我把援兵搬不来，王伯党就得掉脑袋，我宁死不能干那种事儿。哎呀，这可如何是好？老程双脚点蹬，这马就往前溜达，吧凉凉凉凉，吧凉凉凉凉凉，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马走得挺慢，程咬金呢就想心事，开动脑筋想一切的办法，慌不择路。结果离开大道走了小道了，前头全是山。走着走着，突然马失前蹄，天崩地裂一声，窟窿，连人带马掉进陷坑。紧跟着四外响起串锣，他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抓住了抓住了抓住了。埋伏在四外有100多挠钩手突然闯到坑边，用挠钩竖到坑里边，时间不大，连人带马全给搭上来了。 马被人家牵着，斧子人家给拿着，把老城单三扣双三扣捆了个紧紧结实，然后啊用个黑布的口袋把那脑袋给他套上了，什么也看不见了。程咬金就觉着迷迷糊糊，高一脚低一脚，被人家连踢带打推进山寨。走这段路可不近乎啊，时间不大，不走了。就听身旁有人说话：“禀寨主爷，我们抓住一名奸细，是个孤雁。”哦，搜身没搜过了，身上没有金银，就有一匹马，还有一把斧子。正在这时，忽然听见娇滴滴女子的声音，把她头上的黑布套摘下来，我看看。
1: 哎，
0: 程咬金心说这人怎么这么耳熟啊？等把黑布套摘下来，程咬金一看，哎呦，真是喜出望外。闹了半天，这女人正是要寻找的东方玉梅。正座上坐着四个人，中间是东方玉梅，上水手坐着个黑胖子，看这人也是英雄气概，能有个四十来岁，稍微有点短连鬓胡子，二目如电。下水手俩人是东方白、东方青，东方玉梅的俩哥哥，两旁站着不少喽啰兵。老程一看，紧走了几步，哎呦，弟妹哟，我找的你好苦啊，没想到在这儿遇上了。弟妹，快点给哥哥松绑，哥哥跟你好好的说道说道。正这时，东方青站起来了，来到程咬金近前，二话不说，啪啪给他来俩嘴巴。姓程的，闭住你臭嘴，谁是你弟妹？你不怕风大扇了舌头？你们瓦岗寨没人，都是牲畜啊！你们卸了磨杀驴，你们骗了我妹子，互相定好了圈套了。
3: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4: 欢迎您来到村 NBA 的决赛现场，我们先把掌声送给从全国各地远道而来的朋友。场上战况如火如荼，场下观众井然有序。等一下，我们看到一个饮料瓶被随手一抛，一场比赛正式开始。被抛出的饮料瓶精准制导，它的落点正要落向中路。前方人员一个二郎腿抬起，巧妙一推，虚晃一枪，只见饮料瓶滚到了下层台阶。下层观众假头真传，一个飘逸的后撤步，但并没有对滚下的瓶子做出有效的阻挡。压力给到前排，只见前排观众飘逸的回旋转身，轻描淡写的让过了这个饮料瓶。他还在向球场逼近，不经意之间，这个饮料瓶已经掠过了三名防守球员，离真正的赛场越来越近。他会滚进球场吗？进了，进了！一个完美的弧线，一个小朋友在千钧一发之际力挽狂澜，他一个海底揽月捡起了饮料瓶投入了垃圾桶。他的出手表现出了优秀的意识，他的出手代表了优良的传统，在这一刻他是每一个文明行为的缩影。
5: 文明出游为自己加分，你的一言一行也是一场比赛。贵州综合广播温馨提示：处处皆美景，人人是形象。文明旅游，从小做起。
6: 一个烟头可能毁灭一片森林，一次野炊可能造成一场火灾，焚烧冥币可能危及生态安全。请勿携带火种上山，不在林区违规用火，不要因为一时的疏忽造成一场灾难。火灾无情，预防先行。 森林防火人人有责，绿水青山

0: 就是金山银山，让我们一起守护这片森林。
1: 前行路上仍有重峦叠嶂，仍有狂风疾雨，
2: 我们迈出的每一步都不会那么轻松，
1: 但我们坚信只要方向对了，一步步走下去，再远的征程也终会抵达。
0: FM 94.6 贵州综合广播邀您一起乘风破浪，勇敢逐梦。

0: 学习传统文化，经营幸福人生，为您讲述中华五千年的人生智慧。这里是中华文化大讲堂。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我是主持人雅青。在这次节目时间里，让我们有请主讲嘉宾王自超老师带领我们学习《论语》的教育智慧。王老师您好，欢迎您。
2: 雅青老师好，听众朋友好。
1: 今天呢，我们接着来学习《卫灵公》第十五的内容。子贡问为人，子曰：“公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居士邦也，士其大夫之贤者，有其事之仁者。”
2: 子贡问怎么样就把道德理性的生命

0: 汁要把它的菜刀磨好，其他的，就是工匠呢，都要把他的这个器具，就是工具，都要把它，让它锐利。那么我们要为人，也要向百工去学习。居士邦也，在这一个国家，士其大夫之贤者，就是我们要找上级，一定要找道德高尚、知识渊博的这种上级。有其士之仁者，然后我们找朋友，一定在事当中去找那种仁者，就是交朋友，或者去找上级。这里边，士其大夫之贤者，上级呢是一种君臣这样一种伦理，而有其士之仁者呢，这是朋友这一轮，就是在家里边，我们要有家风、家训、家教，在家当中呢有三伦，父子、夫妇和兄弟，把这三伦处理好，到了社会上呢，也要把家风、家训、家教呢往外延。士其大夫之贤者，就是找一个好的上级，有其士之仁者，找一群好的朋友，这样子的话，整个环境都是积极向上的环境，所以你不想做一个道德高尚的人都难，不想做一个知识渊博的人都难。如果你在家里边教育的挺好，跑到社会上，教了一个，非常有低级趣味的这种上级，你会很受其累。你交了一群有低级趣味的朋友，你不堕落都难。他是这样一个意思。
1: 好的，那我们接着往下学习。颜渊问为邦，子曰：“行夏之时，成阴之露，福州之冕。”月则少午，放正声，远宁人，正声吟，宁人待。心怀对经典的敬意，延续先贤的精神脉搏，学以致用，体悟生活。中华文化大讲堂全部节目已制作成经典讲解国学机，可以全天候播放收听。您可在淘宝网搜索店铺"诚敬和"购买，真诚的诚，恭敬的敬，和平的和，或拨打电话010-8850-8823，010-8850-8823购买。

0: 颜回他问怎么样治理国家，然后孔子呢和颜回说，一定要找到那种能够穿越时空的规律，所有的规律他都能够穿越时空。在整个历史发展的潮流当中，有一些东西呢它是不随着时空的变化而变化，你比如说像夏史，我们古代呢有奉正朔这一说法，就是一到改朝 换代的时候，整个日历时历它都要有变化。它怎么样变化呢？就是把哪一个月定为正月，然后以此类推。夏时呢它建营，就是把我们现在的这种正月当作正月，然后正月初一就是过年，它是春节，然后以此类推往下推。到了商代呢建丑，建丑是怎么建呢？就是以二月
1: 为正月，
0: 为正月
1: 哦，
0: 这样子二月为正月，二月初一就是它叫正月初一，过年很不利于农时。
1: 对，
0: 到了
1: 周朝呢，
0: 周朝它建子，
1: 它又
0: 是以
1: 农历三月为正月初一，
0: 对，为正月初一，这样这种日历哈非常不利于农时。
1: 对，
0: 就是我们说二十四节气，你说你把三月初一放成春节以后，你怎

0: 所以在民间呢还是要用下时，
1: 对，
0: 所以行下之时，这些呢不能够随着性质来变。乘鹰之路，路呢相当于我们今天的那种小平车，
1: 这个路是车子边右边一个个，
0: 对，
1: 个人的个。
0: 商代他发明的这个小推车质地它非常朴实，后来的车子呢都是在商代这个车子的基础上进行了一些纹饰。你社会发展到什么地步，小推车都不可能把它给推翻。我们现在说奔驰宝马这些各种各样子的豪车都出现了，但是呢小推车还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它离不开我们的生活。所以呢平常不要太过于张扬，就是出行的时候我们有鹰路就可以，就是按着最朴实的这个出行工具。它这个路呢还有一个什么作用呢，就是在以前呢它有不同的等级，人出行的时候坐的车不一样。孔子认为鹰路它是最适合我们使用的一种出行工具。福州之勉，周代呢是礼乐教化这方面非常的符合社会发展的规律，所以我们呢要遵从周礼，然后乐则韶舞。韶乐是顺时代的音乐，它在这个乐当中能够唤醒我们的道德理性。我们前边说了，说这个韶乐呢敬善
1: 敬美，
0: 敬美
1: 是
0: 就是在艺术享受的同时也能够让我们的道德修养得到提升，
1: 所以它是真正的德音雅乐。
0: 对，这就是又有礼又有乐，还有最朴实的就是出行工具，再加上呢农时，我们也得其正。在这个基础上，对于正声，正声是一种流行音乐，流行于郑国的流行音乐，它主要表现的是男欢女爱，
1: 也就是靡靡之音。
0: 对，靡靡之音，
1: 嗯，
0: 这种正声呢特别容易消磨人的意志，
1: 让人听了以后就不思进取了，可
0: 对，让人的生物属性的生命得到非常大的满足，然后呢不思进取，人每天呢就追求声色犬马。所以呢这样在社会上，这样是人多起来，或者是整个社会风尚向那个方向去扭转的时候，这个社会治理上非常的麻烦，所以一定要让正声消声灭迹。
1: 所以就是放正声，
0: 对，远宁人，宁人呢就是口才好的人，他每天巧舌如簧，然后呢说的话呢和事实完全不一样。你像谁就是这么一个口才特别好的人，商纣王，商纣王智足以是非，就是他做了错事你让他一说大家伙都错了，就他是对的，
1: 他口才太好了，
0: 对，口才太好。所以当这个社会当中的所有人都追求口才好而追求实干的时候，这个社会的风气也会往下降，所以要放正声，远宁人，让这些口才好的人离得我们远一点，要乐于言而免于行，大家都认真努力的往上走而不去贪图享受，整个社会的风气都是这样，那么这个国家治理就比较容易。当所有人都开始自由，当所有人都开始堕落，这个国家的治理上边就会出现非常多的乱子。所以他说正声淫，淫呢就是过分的追求欲望的感受，一旦这种流行音乐开始有的时候，这个社会的风气就慢慢的堕落下去了。我们说现在有非常多的这种流行音乐特别不适合孩子听，你比如说那种老鼠爱大米，狼爱上羊，那种要不然就算了吧，还有那个猪，还有对不起老板我不想上班，这样子的靡靡之音，你每天去 当整个社会都流行起来的时候，这种音乐呢非常容易消磨一个人的斗志。学生听了这种音乐就不爱学习了，
1: 嗯，
0: 就是工人听了这种音乐就不爱上班了，
1: 嗯，
0: 所以呢这种音乐不能够让它流行起来，我们要用德音雅乐去占领这种艺术阵地。所以正声迎宁人
1: 带，
0: 口才好的人就是他能够颠倒黑白，颠倒是非。我们前边说物利口之富家邦者，往往这种巧舌人能够把一件好的事情去把它颠覆。所以宁人是一种非常危险的人，在国家不允许这种人有生存的余地，
1: 嗯，
0: 这样这个国家呢就治理好了。
1: 哦，这是讲的还挺深远的，这句话我觉得
0: 对，
1: 好像有时间跨度。
0: 对，
1: 你看说到行下之时，这是农时吧？
0: 对，
1: 成阴之路啊，这是轨道，
0: 对，轨道。
1: 然后福州之冕，这是讲的服装，也是礼节
0: 礼。
1: 乐又乐则少舞，
0: 对，
1: 然后还要放正声，远宁人。
0: 对于这种流行音乐，特别不适合能够引起人堕落的流行音乐，要让它摒弃。
1: 摒弃，对，也就是说，我们古代是非常重视这个乐对人的影响。
0: 对、
1: 好，我们再来往下看。子曰：“人无远虑，必有近忧。”
0: 这是一种规划。我前两天看到这么一句话，说。人们总是在短时间内对所做过的某一件事而后悔，人们会在长时间内为不做事而后悔，不做某些事而后悔。
1: 嗯，
0: 就是人们在短时间内因为做了某些事而后悔，人们在长时间内因为没做某些事而后悔。就是我们的一生需要有一个规划，人生规划。当你有这种人生规划的时候，你就当下没有太多的忧患担忧。如果说每天无所事事，反正一天也没有规划，一年也没有规划，一生也没有规划，那么每天就有非常多的麻烦事给你生出来。所以人无远虑必有近忧，这个远虑呢就是人的志向，
1: 是一个长远的谋划。
0: 对，
1: 有了这根
0: 生涯规划，
1: 有了这根主线以后，我们可以不太在意眼前的一些小事儿。
0: 对，我们不断的在成长，有了远虑以后不断的在成长，在成长的过程当中自然就有一种愉悦感出现，
1: 是也有一种内在的力量生发出来。
0: 对、
1: 嗯、
0: 不断的你感觉到你和别人完全不一样。
1: 是，
0: 你像我们说诸葛亮躬耕纶亩号为梁甫吟，他就是一个种田的，
1: 嗯，
0: 但是这个人呢一直很开心，
1: 嗯，
0: 因为这个人有远虑，他知道他将来的位置在什么地方，
1: 他对这一点充满了自信。
0: 对，他除了种田，他在不断的提升自己，不断的学习，
1: 相信早晚有一天英雄会有用武之地。
0: 对，就不害怕你没有位置，
1: 就
0: 害怕你没有能力。
1: 对, 对, 对，
0: 没有智慧，
1: 是，
0: 就是在这个位置上如果你是最适合的人，那么工作就会找你。
1: 是，
0: 你现在没有一个位置，你也没有一个能力，你就会找工作。
1: 嗯，
0: 你找，每次找到工作以后不符合你的，就是你不符合工作，你总是在失业状态当中。所以这个远虑呢就是及早开始谋划自己的人生，让自己的智慧、道德、能力和行为模式不断的改善。
1: 好，我们接着往下看。子曰：“已矣乎！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
0: 对，孔子直截了当把我们人生生命当中的两大喜好说出来，就是我们生物属性当中的生命
1: 食色。
0: 对，食色，吃饭呢，当人们吃饱饭以后，自然而然饱暖食阴欲，
1: 就开始想了这个色的问题。
0: 这个好色呢，它是一个很自然的状态，但是呢，在生物就是我们的生命当中，还有道德理性的这一个层面。如果我们好德就像好色那样 自然而然的好德，那么我们的生物属性的生命也会自然而然的开始成长，就是它是一种内在的需求，它不是一种负担。所以我们说学习是一种需求，
1: 对，
0: 在道德理性的生命当中，他要成长他必须学习，通过对知识的学习，转世为智，转世为能，转世为德，转世为行，让自己的道德智慧能力和行为模式不断的改善。所以这个过程呢，就称之为好德。好德就是内心对德的一种喜悦。好色呢，它是一种非常自然的现象，就是碰上美色。当然这个美色分两种，一种呢就是男性喜欢女色，女性喜欢男色，另外一种好色呢就是春天来了，百花开放，我们对美好的这种颜色有一种愉悦之感，这也属于好色。所以孔子说，世人呢都生活在生物属性当中，明明有道德理性的生命，但是他们不愿意激活，不愿意觉醒，
1: 也是一句感慨，
0: 一以乎完了，
1: 算了吧，
0: 我没有见过像好色这样好德的人。
1: 嗯，好，我们接着往下看。子曰：臧文仲其妾卫者于知柳下惠之贤而不与利也。论语是孔子及其弟子的语录结集，其中蕴含着丰富而至高的教育智慧及管理智慧。作者的讲解深入浅出，既贯通儒释道中国传统文化，又能贴近普通人的生活实际，对我们提高生命智慧，实现人生价值大有裨益。
0: 孔子对臧文仲这个人的一个就是批评。
1: 嗯，
0: 我们以前哈，人们非常注重自己名声能否不朽，孔子既然称他为臧文仲，说明这个人已经成为一个历史人物。文呢就是他的谥号，就是一个人去世以后才会有这样子的谥号。说这个人呢是妾位者，妾位者就是这个位置是他偷来的，他不该在这个位置上。说为什么他是个妾位者？因为有一个柳下惠，柳下惠是一个贤大夫，但是臧文仲呢不立柳下惠，就是不让柳下惠上位。他明明知道柳下惠是一个道德高尚才能卓著的人，但是呢让他流放到民间，知柳下惠之贤而不予利也，不给他一个合适的能够发挥他才能的位置。这个现象现在非常的普遍，就是我做主这个位置，我就害怕下边有比我强的人把我这个位置夺走，所以这些人在这个位置上就是为了把它当作一个谋生的工具，为衣食谋。这种人呢属于小人，就是他把这个公权力当作让自己生物属性能够舒适成长的这么一个工具。儒者呢认为这样是不道德的，公权力呢应该成为为国家民族社会和人类谋福利的这样一个工具。柳下惠这个人我们值得去谈一谈，民间有柳下惠坐
1: 怀
0: 不乱
1: 的说法。
0: 对，当然没有具体的事儿，是柳下惠曾经说过这么一个话，人们以为说真有这样的一个坐怀不乱的事。柳下惠这个人呢，他是和一些道德低下的人在一起，他也能够把住自己的道德。他曾经说过这么一句话，就是一个女性裸体在我跟前，我也能够做到不动心。这是他自己说的。反倒我们说和柳下惠相提并论的有这么一位鲁男子，在孔子家语当中呢，据说是一次非常大雨交加的这么一个夜晚， 有一个鲁男子在家里边，门口有人敲门，就是邻居家有一位寡妇，他家的房子漏雨了，而且能马上就要倒塌，所以这个妇女呢就跑到鲁男子屋檐下
1: 求救，
0: 说是我要今晚上对房子，我那房子不能住了，我今晚上要住在你家。这个鲁男子呢拒绝让这位寡妇进来，说你可以在我的屋檐下躲一晚上，但是进房间是不可以，说为什么不可以，说这就是孤男寡女，又是这么个漆黑的夜晚，我害怕我爸吃不住。这个妇女呢就说，你难道不知道柳下惠吗？柳下惠他在什么样子的情况下都不会磨灭他的名声，然后这个鲁男子说，柳下惠则可，我则不可，所以呢就让这个妇女呢在屋檐下住了一晚上，第二天去帮助他收拾房子。后来我们就是对于这个鲁男子呢，儒家也是一直赞赏有加，就是这个人非常能够明白自己人性当中的脆弱，他不给自己犯错误留下任何的空间，所以呢他能够做到，他认为自己和柳下惠是不一样，柳下惠的话就可以打开门让这位寡妇进来住一晚上，这是没有问题的，但是鲁男子不可以。
1: 也就是说他对自己是非常了解的，
0: 对，
1: 他有这个自知之明，
0: 对，他有自知之明。
1: 好，那到这里我们这一期中华文化大讲堂对于论语的学习就告一段落了。主持人雅青，感谢您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感谢王老师的讲解，谢谢王老师。
0: 谢谢雅青老师，谢谢听众朋友。
1: 好，我们下一期节目再会。
0: 再会。

一时劝人以口，百事劝人以书。经典是经过了几千年的淬炼，被历朝历代有识之士所公认的最好的书，最有价值的书。它们凝聚了古圣先贤博大的智慧，承载着中华文明的精神气质。学习经典，解行并进，知行合一，成人达己。中华经典读书会，让我们以诵读、书写、讲解、例行、传播的五大方式共学经典。欢迎您加入中华经典读书会，微信号18600614852，18600614852。

0: 欢迎您来到村 NBA 的决赛现场，我们先把掌声送给从全国各地远道而来的朋友。场上战况如火如荼，场下观众井然有序。等一下，我们看到一个饮料瓶被随手一抛，一场比赛正式开始。被抛出的饮料瓶精准制导，它的落点正要落向中路，前方人员一个二郎腿抬起，巧妙一推，虚晃一枪，只见饮料瓶滚到了下层台阶，下层观众假投真传，一个飘逸的后撤步，但并没有对滚下的瓶子做出有效的阻挡，压力给到前排，只见前排观众飘逸的回旋转身，轻描淡写的让过了这个饮料瓶，他还在向球场逼近，不经意之间，这个饮料瓶已经掠过了三名防守球员，离真正的赛场越来越近，他会滚进球场吗？进了，进了！一个完美的弧线，一个小朋友在千钧一发之际力挽狂澜，他一个海底揽月，捡起了饮料瓶，投入了垃圾桶。他的出手表现出了优秀的意识，他的出手代表了优良的传统，在这一刻，他是每一个文明行为的缩影。
1: 文明出游，为自己加分，你的一言一行也是一场比赛。贵州综合广播温馨提示，处处皆美景，人人是形象，文明旅游从小做起。
2: 一个烟头可能毁灭一片森林，一次野炊可能造成一场火灾，焚烧冥币可能危及生态安全，请勿携带火种上山，不在林区违规用火，不要因为一时的疏忽造成一场灾难。火灾无情，预防先行，森林防火人人有责，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让我们一起守护这片森林。
3: 前行路上仍有重峦叠嶂，仍有狂风疾雨，
4: 我们迈出的每一步都不会那么轻松，
1: 但我们坚信只要方向对了，一步步走下去，再远的征程也终会抵达。
5: FM94.6 贵州综合广播邀您一起乘风破浪，勇敢逐梦。

0: 学习传统文化，经营幸福人生，为您讲述中华五千年的人生智慧。这里是中华文化大讲堂。
1: 做错了是别人的过错，那么我们尽可能去忽视他的动机，去不去指责他，尽可能多去考虑自己的
2: 过失，
1: 多去指责自己。这一点我对马英九有一个非常有印象的事情。
2: 什么事？
1: 就是马英九当政的时候，陈水扁案发了。哎呦，他那个贪污不是一点两点。然后证据确凿，所以就把陈水扁给法办了。最后把他给关到监狱当中，一次又一次让他出庭，只几个小案子就把他给先关起来，然后慢慢再审。这个时候有记者采访马英九，说碰上民进党党魁这种贪污大案，你是什么样子的想法？马英九呢，他说了这么一句话，他说哀今而勿喜，这个是我的过错，我当时是在野党，我们没有尽到我们监督的这样一个本分，所以才让他贪得这么厉害。如果我们当时监督的更严一点，他今天的罪就犯得更小一点。马英九呢，从自己这儿找原因。一般人一听说我对手的民进党的党魁，对吧，他已经给落马了，我甚至落井下石的心思都有，幸灾乐祸，这是很自然的现象，这叫大快人心。但是马英九没有那么做，这儿说功自厚而薄责于人，多从自己身上找原因，少去指责别人。那么首先你自己不会抱怨，你也能够远怨，
2: 别人也不会
1: 怨恨你。
2: 对，
1: 这就是一个厚道君子的形象。
2: 是非常好，您举的例子也是特别有说服力。好，接着我们来看下面一句。子曰，不曰如之何，如之何者，吾莫如之何也已矣。论语是孔子及其弟子的语录结集，其中蕴含着丰富而至高的教育智慧及管理智慧。作者的讲解深入浅出，既贯通儒释道中国传统文化，又能贴近普通人的生活实际，对我们提高生命智慧，实现人生价值大有裨益。
1: 碰上一件事情，我们就得去想办法，哎呦，怎么办呢？对吧？怎么办呢？然后通过苦思冥想，我们去找寻到办法以后，

0: 按这个办法去做，把这个事儿做完以后，我们的能力就提升，智慧就提升，道德就提升，行为模式呢就会得到改变改善。如果一个人碰上事儿不去想，下手就做，或者完全不做，对于这种人，孔子说我对他也一点办法都没有了。我曾经呢在一个地方演讲，也是给一群家长讲座，有个家长呢就举手问我说，王老师啊，我家这个孩子碰上问题，比如说碰上一道难题不会做，他马上就哭，哎呦真麻烦，让他干什么他只要是不会做他就哭，有什么好的办法？他从来不想办法把这个问题给就是攻克了，把这个事儿给马上做了，
1: 就好像内心没有力量。
0: 对，我说那就是人家做事的一个模式。因为什么呢？这孩子一哭这事儿就马上解决了，
1: 所以他就每次哭。
0: 对，他那就是他解决问题的一个模式。
1: 嗯，
0: 我们孩子来到这个世界首先想到的是孔子大人，你像一个孩子刚生下什么也不会，然后饿了他也不会表达，他就哭，一哭这奶嘴就到嘴边了，他就把这个哭和奶嘴在嘴边他就联系起来了。后来他下一次又饿了又一哭，
1: 就来了，
0: 就加强了他哭可以得到食物的这么一个印象。后来他尿到床上了他也不会翻身，就在尿上边躺着，
1: 哎呦
0: 那很不舒服，又哭，一哭呢干尿布就到了屁股底下了。
1: 嗯，
0: 这个哭和解决问题就一定有内在的联系，
1: 就建立了这种条件反射关系。
0: 对，所以我们说孩子哈，2周岁到3周岁有一段时间是逆反期，这叫婴幼儿逆反。
1: 嗯，
0: 这个时候到3岁的时候一定要给孩子建立起靠哭不能够解决问题的这么一个规矩，就是让孩子开始能够自律，能够刻苦，能够谦让。你像孔融让梨，
1: 嗯，
0: 就是3岁之前你可以争，你要吃什么我们都满足你的要求，你想干什么我们都满足你，不让你做事儿。但是3岁以后你的开始除了生物属性生命的成长，也要让孩子道德理性的生命要成长了。我们把这个过程呢称之为养性，让道德理性的生命成长起来。那么道德理性的生命当中就有谦让、奉献、刻苦、自律和忍性。我们说3岁看大，7岁看老，就看孩子是不是一个刻苦的人，是不是一个自律的人，是不是一个忍性的人，是不是一个奉献的人，是不是一个谦让的人。只有道德理性的生命成长起来呢，他的能力才能够不断成长，碰上事情呢才会说，哎呦怎么办呢，怎么办呢，向自己的智慧和能力找寻答案，往内找，找寻这个解决问题的方法，而不是去求别人，找爸爸妈妈，找有能力的人，找关系，然后让别人把它解决。就是我们父母亲每次帮孩子解决了一次问题，那就断绝了孩子自己解决这么一次问题的机会。就前两天还有一个家长和我说，他家孩子2年级了还不会穿衣服。
1: 嗯，
0: 哎呦，说每天在床上我给他把衣服穿了，穿了他就坐床上，我还得把他一下把他抱起来，放地上。因为什么呢，就是他坐在床上给他穿好袜子，给他衣服全穿好，然后把鞋穿好，他都不能够跳到地上，还需要抱一下他才能下来，要不抱他就永远坐在那个床上。
1: 那也是我们父母没有训练他。
0: 对，这就叫溺爱。
1: 嗯，
0: 溺爱呢就是让孩子的智慧得不到成长，让孩子的能力得不到成长。就是孩子想成长，我们父母亲不让他成长，
1: 没给他这个自己做事的机会。
0: 对，
1: 他自己内心没有力量。
0: 对，
1: 嗯，
0: 溺死是什么意思？就是一个人掉水里边了，他想伸出头来呼口气，我们使劲把他摁下去，那就溺死了。
1: 嗯，
0: 溺爱呢，就是他想智慧成长、能力成长、道德成长，还有行为模式希望改变、改善。
1: 嗯，
0: 但是呢，父母亲用爱把他给扼杀了，只让他生物属性成长，不让他道德理性成长。
1: 嗯，
0: 所以这种孩子呢，就是一种软弱的、无能的这么一种生物，所以他就属于这种无意莫如之何也已，无莫如之何也已。对于这样子的孩子，让我教我也没有办法，必须让父母亲要配合。现在父母亲还不让你去训他，一碰啥事情他就在那儿歪歪的哭。
1: 嗯，
0: 所以我们从这儿呢要开始反省，养孩子和养宠物不一样。
1: 好，那我们接着往下看。嗯，子曰：“群居终日，言不及义，好行小惠，难以哉。”亲爱的朋友，你想自在无怨地生活在这个世界吗？那就让我们在心里打造一个这样的绿洲。它是我们在干涸的沙漠、灰茫的平原、重重的高山中，还知道有一个心灵的远方。它不会被挫败所阻，不会被名利诱惑，不会在物化中屈服。中华文化大讲堂注重心灵建设，关怀生命健康。
0: 每个人吃穿住就是满足生物属性的生命，会很快得到满足。你比如说吃饭20分钟就吃饱了，拉得长一点，我们吃上1个小时也就吃饱了。一日三餐我们吃3个小时就吃饱了，再吃就吃不进去了。我们说睡觉，哎呦，睡上10个小时
1: 也
0: 就睡足了。
1: 嗯，
0: 剩下你再想睡也睡不着了，还有非常多的时间。我们说12个小时加3个小时15个小时，
1: 嗯，
0: 对吧？
1: 嗯，
0: 还剩9个小时，干什么？他会有一种空虚感袭来，你不把这些时间打发掉，你会很难受。所以很多人说，不为无聊之事，何以遣有涯之生？关键你今天把这日子打发了，明天这无聊的这种心态又来了，它是如影随形，就好像跟上鬼一样。
1: 你打发也打发不了，如果抱着这种心态的话。
0: 对，所以我们只能是出去闲聊天儿。
1: 所以就是
0: 追剧。对，他这儿就是在孔子那个时候还没有太多的好打发这时间的，
1: 因为他没有这么多的娱乐，比如说麻将啊、游戏啊、扑克牌，
0: 对，网游了、上网追韩剧了，这些他没有。那会儿呢，就有一些人穷居终日，言不及义，闲聊天，
1: 嗯，
0: 就是在一起一整天，
1: 就是聊天
0: 聊，而且聊的天呢和道义没有任何关系，
1: 都是一些无聊的话题。
0: 哎，聊某某某家又生孩子了，某某某又娶小老婆了，
1: 某某某家的牲畜又下崽了，
0: 对，
1: 就这些话题。
0: 对，就好像我们今天说八卦一样。
1: 嗯，
0: 谁谁谁又有绯闻了。
1: 嗯，
0: 谁谁谁呢又离婚了，
1: 谁谁谁又结婚了，
0: 又结婚了，谁谁谁又生孩子了，
1: 就是，
0: 说的都是
1: 这
0: 些明星。
1: 对，
0: 那会儿呢也有这种政治人物或者社会新闻人物，他们每天呢就谈论这些，言不及义。
1: 嗯。嗯，
0: 难以好行小惠，而且呢每个人都想表现自己的小聪明。
1: 哦，
0: 你发现没有，就在一群人群当中，所有人都在表达我比你聪明，这种呢叫小聪明。嗯，孔子这儿说的是小惠。
1: 嗯
0: 啊，他在表现自己这种小聪明当中得到一种自我满足，回到家呢依然是空虚，所以难以哉。
1: 这种人是无药可救了。
0: 对，实际上这日子过得并不好。
1: 嗯，
0: 我们完全可以把这一段

0: 空虚感呢，用学习把它给填充，
1: 嗯，
0: 就是让我们的道德理性的生命开始成长，不断的增长智慧，不断的增长道德，不断的增长能力。因为智慧、道德和能力的成长能够给我们带来无穷无尽的喜悦。所以成就感呢，是击溃空虚感的唯一的方法。只有你不断的学习，你自然而然就会有成就感。
1: 是，也就是说，王老师说，我们怎么样让我们的生活呢过得不那么无聊，就是每天用积极的事情填充它就好。我们的心灵，如果你不种好的粮食，它就长出来杂草了。反正你得做一些有意义的事儿。
0: 哎，前两天呢，我在家里边正好和我弟弟在一起坐着。
1: 嗯，你们聊什么呢？
0: 我不聊什么，我打开手机，我学英语。
1: 哦，
0: 他听到了。
1: 嗯。
0: 他感到很奇怪，他说你学那东西有什么用？
1: 嗯，
0: 我说我如果不学的话，我又能干什么呢？
1: 嗯，
0: 对吧？
1: 对，
0: 现在反正就是闲着呢。
1: 对，
0: 我正好利用这个闲时间，我一天学上十个单词，二十个单词，
1: 一年下来也不少。
0: 一年下来也不少。
1: 对，
0: 哎，我就这一段时间，我把以前的很多单词我进行了一个梳理，很多忘掉的，我又把它重新记起来。
1: 对，
0: 哎，很多进入到潜意识的那些单词，我再把它
1: 调动出来，
0: 调动出来，让它在潜意识当中出现。
1: 嗯，
0: 就是我们用这些零碎时间开始做一点学习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哈，
1: 嗯，
0: 隔一段时间你真有一种内在的愉悦感起来，就是这是一种小成就感。
1: 是
0: 这种小成就呢，没办法和别人去说，
1: 只能是别人自己做了有体会了，我们两个相视一笑。
0: 对，所以孔子这儿说的，这是一种，就是无聊的人，他就是
1: 理解不了，
0: 穷居终日，
1: 言不
0: 及义，好心小愧。
1: 嗯
0: 嗯，他这么说完以后，我就感觉到哈，2500年前孔子说的这个话，今天依然是这样。
1: 是，
0: 你仔细到就是几个人闲聊天的那些人当中，你听一听，没有几个人是讲道义的。
1: 好，那我们尽量就是少参与这样的活动，少介入这样的谈话。
0: 对，
1: 好，接着我们再来往下学。子曰：“君子义以为志，礼以行之，训以出之，信以成之，君子在。”循着经典和先贤的步履，找到自己的道路，并坚持走下去，不断反省改变，最终像太阳那样温暖一切。这里是中华文化大讲堂，欢迎您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微信添加公众号中华文化大讲堂即可。欢迎您添加中华文化大讲堂官方微信号18600618297，18600618297。
0: 这个君子怎么样就成为一个君子？我们前边一直在讲君子和小人。
1: 嗯，
0: 小人呢，就是生活在生物属性当中的人。我们一定要记住，《论语》就这么一条主线，
1: 就是在讲怎么样成为君子。
0: 怎么样用道德理性的生命来引领生物属性的生命？
1: 嗯，
0: 怎么样把生命核心打开，让它茁壮成长，而不是仅仅长一个躯壳？
1: 嗯
0: 嗯，所以把生命核心打开，让它茁壮成长的就叫君子，而仅仅长一个躯壳的就叫小人。君子呢，以道义为本质。哎，这就是，道德理性的生命，就是道义，就是它的本质。用礼来表达他的这个道义，礼以行之。
1: 嗯，
0: 因为我们说道德、道义、仁义，所有的这些哈，都属于一些抽象名词，拿不到桌面上。当然能说，但是拿不出来说到底长的、短的、宽的、窄的、薄的、厚的、软的、硬的，拿不出来给人看。 用什么来给人看？用我们的行事，怎么样说话，怎么样做事，语莫作止，视听言动，我们一切都合乎于理，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
2: 非礼勿动。
0: 所以用礼来表达自己的这个品质，礼就是形式，义就是本质，这就是形式和内容。礼以行之，训以出之。你用礼来表达你的行为的时候，一定要谦虚，有收敛。训呢就是谦逊，不能趾高气扬，永远要懂得谦虚。这个什么叫谦虚呢？在牵挂当中，我们会发现一个人有山有水，我们说胸中自有丘壑，然后他还不断进步，把所有的这一切都生生的藏起来，深藏若虚，这才能算谦虚。牵挂当中呢，就在六爻当中，我们发现确实是存在这样一个状态，第三谦。所以一定要用谦虚让自己的这些行为表达出来，然后呢性以成之。性呢就是实，就是心里边这样想我就这样做，表里如一，我们称之为性。这儿呢我们讲一个季札的故事。季札和孔子同时代人，比孔子呢稍微早一点。季札去出访北方的国家，他是吴国的一个贤公子，他带着宝剑。以前的这个佩剑它属于一种装饰品，倒不是那种武器。宝剑从来不能够上阵杀敌，就是他配着这个剑。吴国的剑呢在当时是非常文明的，我们说干将莫邪
2: 都是吴国的，
0: 对，吴国的非常好的铸剑手。
2: 嗯，
0: 他和徐军可能就在今天的徐州，这儿这个国家呢，和徐军两人在一起谈话。
2: 嗯，
0: 两人谈得非常的投机，他也把徐军呢当作自己的知己。这个徐军多次眼光看到他的这个宝剑，这个季札呢就有心把这宝剑送给徐军，但是呢他没说，徐军没说要，他也没说给，他心里边已经许给了。然后为什么当时不能给？因为季札的外交活动还没有完成，
2: 他还需要这个宝剑，
0: 他还需要这把宝剑，需要这个装饰品。
2: 嗯，
0: 然后完了一圈外交活动胜利的完成以后，他又回到了徐国，没想到徐军呢
2: 去世了，
0: 去世了。
2: 嗯，
0: 这个季札呢到徐军的墓前进行吊唁，吊唁完以后把宝剑挂在墓旁的
2: 墓旁的一个大树上了，
0: 对，树上，然后他就回到了吴国。这就叫性，
2: 季札挂剑的故事。
0: 对，季札挂剑的故事，性以成之。当一个君子能够义以为之，礼以行之，训以出之，性以成之，那么这就叫真正的君子。
2: 也就是说季札是就是这样的君子。
0: 对，季札就是这样子的君子。
2: 嗯，好的，那我们今天这期节目呢就学到这里了。我们最后一句学到的是君子义以为志，礼以行之，训以出之，信以成之，君子哉。主持人雅青，感谢听众朋友收听我们这期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也感谢王老师的讲解，谢谢王老师。
0: 谢谢雅青老师，谢谢听众朋友。
2: 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再会。
1: 一时劝人以口，百世劝人以书。经典是经过了几千年的淬炼，被历朝历代有识之士所公认的最好的书，最有价值的书。它们凝聚了古圣先贤博大的智慧，承载着中华文明的精神气质。学习经典，解行并进，知行合一，成人达己。中华经典读书会，让我们以诵读、书写、讲解、力行、传播的五大方式共学经典。欢迎您加入中华经典读书会。

0: 书会，微信号18600614852，18600614852。
1: 还有多远啊？我爬不动了。
2: 来，手给我。
3: 哎呀，我也觉得好累呀。
2: 加油，加油，这就快到了。
4: 别放弃，还有80米，我们就登顶了。
5: 加油，
2: 加油，
1: 加油，
2: 加油！
1: 啊，我来了！哦，终于登顶了！
6: 登顶了，
7: 好美呀！
2: 好美呀！
8: 一无所知的世界，脚步丈量过，惊喜才不会错过。贵州综合广播与您共享每一个有意义的时刻。
9: 这里真不错，有山有水的，下次还来这里露营。
10: 时间不早了，我们收拾东西吧。
9: 哎，那还有半瓶水呢，
10: 掉地上都弄脏了，不要了，走吧。
11: 我是一滴水，主人把我和伙伴们扔在了这里，任由我们洒在地面上。伙伴们用尽所有的力气把我送到了河边，让我别像他们一样慢慢干涸。我听说一滴水要想永远不会干涸，就要融入大海里。大河，你能送我一程吗？
12: 好，我带你去吧。
11: 哇，高山、森林、城市、乡村，好多地方我都没见过。去往大海的路上一定很美丽吧？
12: 我可没心思看风景，我还有更重要的事呢。
11: 什么是更重要的事儿呢？咦，他们怎么流到那边去了？
12: 那边是一片农田，他们要去灌溉那里的农作物。
11: 那些流进管道里的呢？
12: 管道连通的是自来水厂，他们经过处理后会变成干净的水，流进千家万户。
11: 还有一些渗进了泥土里，
12: 因为啊，这里的植物需要水分。
11: 他们难道不想去往大海，永不干涸吗？
12: 大海不是唯一的目的地，每滴水都有自己的使命。
11: 那我的使命是什么呀？
13: 小水滴，请救救我们！
14: 请救救我们！
11: 你们是种子？这是怎么了？
13: 很多天没下雨了，我们快渴死了。
11: 可是我只是一滴水，救不了这一大片干旱呢。
15: 放心吧，还有我们。
11: 大河，还有伙伴们，我明白了，原来一滴水想要永不干涸，不是流向大海，而是融入生命，为地球带来生机与活力，这才是我的使命。
13: 我们有救了！
16: 救了！救了！
13: 谢谢！
16: 谢谢！谢谢大家！
13: 谢谢小水滴！
16: 谢谢！
8: 每一滴水都有自己的使命，节约用水从点滴做起，不要让生命干涸。
17: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18: 说我们要多读书，少上网。
5: 妈妈，你别整天逛淘宝了。老师说过，我们要建设书香家庭。
6: 宝贝，你知道书香是什么吗？
17: 就是享受阅读带来的快乐，并成为一种生活方式。
5: 建设书香社会，从建设书香家庭开始。
7: 最新资讯正在发生，现在关注。
14: 即时资讯见关注，我是建锋。为进一步加强全省师德师风建设，贵州省近日发布了师德师风监督举报渠道，广大师生家长及社会各界对师德师风问题可通过电话、邮件等方式进行监督举报。贵州民航集团持续优化航线网络布局，着力焕新升级知知串飞航线产品。新航系直飞的贵阳、新义、荔波同仁航线将黔中、黔西南、黔南、黔东的热点旅游景点高效串联，优化拓展后的六盘水、同仁、新义到省外宁波、武汉、西安、珠海等航线，有效打通省内与华中、华东、华南、西北的多项链接。我是建锋，稍后关注其他节目。
7: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16: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今年贵州提出新增旅居人口百万人的目标，依托山地公园省的生态禀赋，贵州正全力推进旅居产业发展。在贵阳清镇红峰湖畔，57.2平方公里的湖面，蜿蜒的喀斯特岸线与多彩民族风情，正孵化出一种山水为底、生活为师的特色旅居新模式。117家特色民宿沿湖生长，用一湾湖景，一场惬意，成为吸引新贵人驻足的诗意栖居地。今天节目开始，与贵州台一同去探访环湖旅居的春游方程式。
18: 我们来到了有着贵阳小三亚之称的清镇 S 湾，在这里短短2公里的湖岸线旁已经生长了20多家餐饮民宿。去年有50多万游客选择来这里，他们不只是逛一逛，而更愿意坐下来留一留，在湖光山色中感受一段悠闲自在。
19: 在 S 湾的最佳观景点，一家户外咖啡厅沿着500多米的湖岸打造了草坪、沙滩、雨林等不同风情的观赏区域。这几天每天有超过800名游客前来打卡。清镇市某艺术营地主理人刘红菊：
20: 在保湖的基础上去做一些开发，我们留出了最大的空白留白区域，保留 S 湾它的美丽。
19: 做足山水魅力，村里最早推出的一家品牌民宿打造了270度的观湖平台。这个清明假期，该店的入住率超过80%。清镇市某民宿管家徐宇：
21: 客房的话都是能看到湖景的，早上能看到日出，晚上能看到日落，夏天会有落日音乐节，冬天的话人造雪来配合我们的湖景景观。去年每天的话基本上最高的话是2000人次。
19: 坐拥红峰湖20公里湖岸线的杉树村已经发展了62家民宿农家乐。今年村里新增了 S 湾区域的轮渡服务，缓解交通压力，并根据中老年旅居客群的需求，正在开发田园采摘等体验项目，实现从网红打卡到深度旅居的升级，

0: 面具和民族服饰中提取色彩，将村庄打造成彩色小镇，吸引更多游客留下来。清镇市右二村整村运营项目规划师王庆能：
1: 这幅画是一个40岁多的小孩画，都给他们裱框裱起来。当时就是到这边来，夕阳从那个地方落下去，整个湖的面都是染红的嘛。这个地方倒可以试一下。右二村的小朋友，我就一直教他们画画，把孩子对颜色的理解找一个载体，就画到了村子里，就形成了这个蒙安的彩色小镇。
0: 彩色小镇在社交平台上一炮而红，如何将网红变长红？当地探索出整村运营模式，将145户村民闲置资源整合入股，带动村民成为旅居产业的主人翁。清镇市右二村负责人王长友：
2: 这运营模式4321，
3: 我们的运营模式是4321，收入的40%归老百姓所有，30%是给到运营公司，20%归这个村集体，10%用来维护生态。
2: 他们就是生态消费资金。
0: 清镇市右二村整村运营项目规划师王庆能：
1: 农村的这些山林胡草沙、独特房子的建筑结构，它都是资源。从高位去思考在地的生态和文化，再进行深挖，里面一共有5条巷子，里面会有小工坊、小村厨、小市集，再加上我们的大漆，它的产业全是在地生长出来的。通过文化的梳理，在这里面进行一个布置。
0: 现在右二村不仅吸引了不少省外数字游民前来设立工作室和摄影空间，还吸引研学团队将课堂搬进了村里。游客黄英：
4: 我们前后有6-7次了哈，来入住，最长的一次玩了7天6晚。
0: 游客李子明：
5: 我在这里钓鱼呀，然后呢骑车呀，这些都挺好玩的。
0: 某课程活动老师彭斌：
6: 3天了，就是来做一个树屋项目，它的整个的环境很符合我们要做的这个活动的主题。
0: 来村里的不只有年轻人，还有老年人。村里种植了3500亩景观树，春有樱花，秋有桂花，是四季赏花的热门地。加上生态湖泊、水果采摘，多元的体验为村里带来不少回头客。清镇市右二村村民黄连华：
7: 他每天钓鱼回重庆，冻成了这个冰块，拉着一大箱，挺高兴的。今天还要来，已经交了1500了，一个月。那广西的是12个人，他在住了1个星期，看了这个早鹰，又看了晚鹰。
0: 2026贵州旅居研究报告显示，来贵州旅居的群体既有25到34岁的年轻人，也有50岁以上的银发族。为了让业态有差异、有特点，今年洪峰湖沿线打造了23.5公里长的骑行带，串联起右二村、右七村、大冲村、杉树村等特色乡镇，形成旅居示范带，满足不同年龄群体的旅居需求。走进洪峰湖畔的大冲村，第一眼便会被一抹地中海的蓝白撞色吸引住。蓝白色的建筑与周围的布依族村寨、青山绿水相映成趣，仿佛将圣托里尼的浪漫搬到了黔中腹地。这里便是位于关口组的蓝白小寨。寨子深处的一家民宿，由于春假连着清明小长假，房间几乎全部被预定。老板徐广春一边在院子里招呼客人，一边笑着说：
8: 我们整个小院是以蓝色跟白色为主，种了大面积的都是蓝绣球，是属于比较浪漫的，适合做一些婚礼性的东西，现在已经形成了经营方式。
0: 清镇市大冲村负责人林科中：
9: 整体打包的一个方向，利用右二的樱花、芦笛的水果和那个茶叶、右七的小环线的资源，让客人多留下来。
0: 这正是洪峰湖旅居的魅力所在，不是匆匆过客，而是把春天住进生活里。目前大冲村以关口组为试点，已培育旅居民宿28栋，全力打造蓝白小寨旅居集群。放眼整个洪峰湖镇，2026年新增民宿8家，已有旅居民宿达到109栋，提供房间773间，床位1044张。以环洪峰湖旅居集群为核心，当前清镇推出了春赏花、夏避暑、秋探险、冬康养的旅游产品，力争今年避暑旅居接待突破2.6万人次。
10: 翻开不久前发布的贵州省旅居地图，贵阳就在清凉避暑旅居带上，在红枫湖畔，我们看到当地正在做足一湾美景，

0: 讲好一段故事，留下一份乡愁，打造旅居品牌。在贵州，不同的风景还很多，各地都在依托自己的比较优势，丰富产品，做足特色，让游客有的玩，玩得好，让每一位到贵州的新贵人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一片山水，一种生活。
1: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从北京密云水库到潮白河畔，从城市公园到郊野湿地，北京正成为候鸟迁徙路上温暖家园，也得到了爱护鸟类的北京市民精心的守护。稍后随北京台走进北京几个候鸟主要栖息地，去感受这幅城市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画卷。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2: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最近，一群可爱的空中精灵候鸟又抵达了北京城。湖泊河岸旁、水库湿地周围都能看到候鸟的身影。它们有的是从南方重返家园、筑巢繁殖、孵育后代的夏候鸟，有的是短暂停留或直接飞过的旅鸟。哪里生态环境好，鸟儿就栖息或飞向哪里。从北京密云水库到潮白河畔，从城市公园到郊野湿地，北京正成为候鸟迁徙路上温暖家园，也得到了爱护鸟类的北京市民精心的守护。这些空中精灵的每一次驻足，都是对北京生态环境的最好肯定。守护候鸟就是守护自然。稍后我们随北京台记者走进北京几个候鸟主要栖息地，去感受这幅城市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画卷。
3: 在密云水库的鸟岛上，今年春季迁徙的候鸟有不少已经回到了快乐老家。上午十点多，站在鸟岛的对岸远眺，岸上树木高高的枝头之间，竟是苍鹭、鸬鹚、白鹭等候鸟的美丽身影。它们有的振翅高飞，有的在枝头上休憩，绘就了一幅绝美的春日画卷。望着鸟岛上的候鸟，北京市密云水库管理处生态所内湖站的站长赵明亮就像是见到了老朋友一样亲切。他守护鸟岛已经有9年，对岛上的候鸟如数家珍。
4: 常见的这些鸟肯定一眼就能看得出来，苍鹭呢主要就是嘴呢是橘黄色的，头后边呢还是有两缕毛的灰白色。像鸬鹚呢它主要就是黑色，头呢是伸出来的，然后中间有一段颜色是不一样的。
3: 在赵明亮的带领下，沿着鸟岛旁布满厚厚落叶的山间小路，轻手轻脚地走上一段上坡路，就来到了鸟岛的制高点。放眼望去，林间密密麻麻都是鸟巢和候鸟，有不少嘴里都衔着用于筑巢的小树枝，看起来格外忙碌。重回故地的候鸟都是恋旧的小家伙，还会回到自己的老巢，但新来的候鸟则是有点挑剔，大多数要住在新家里才能满意。赵明亮介绍，
4: 现在基本上就是鸟在筑巢的阶段，它们都是从周围找到一些小的树枝，然后找一个相对安全一点的树、结实一点的树去进行筑巢。预计10天到半个月左右应该就筑好巢了。如果要是从这边迁徙走的鸟，应该是回来都是找自己去年的老巢。但是呢，比如说有些鸟没回来，可能会有一些废弃的老巢，新来的鸟它就不喜欢在那边住，就把这些废弃的鸟巢给清理掉，就给它腾出位置。
3: 北京市密云水库管理处生态所现在有54名生态管护员，负责所辖区域鸟类栖息地生态功能提升、水源涵养林管护、野生动物救助等工作。每个春季都是管护员们最忙碌的季节之一，他们身着迷彩服，手拿望远镜，在尽量不打扰鸟儿的情况下，对北归的候鸟进行观测记录。赵明亮说，
4: 整体的鸟岛的鸟巢位置已经往上偏移了大概有20米，今年候鸟回归的更多了，栖息地比较好。鸟岛这块它封闭管理的，光照也比较充足， 水面是开阔的，食源丰富，对这些鸟呢都是有一定的感情的，就觉得自己的工作跟它们都已经融为一体了。
3: 密云水库是候鸟在长途迁徙途中至关重要的停歇站、觅食乐园和栖息繁衍的核心区。鸟岛位于密云水库的西南部，因近些年候鸟在这儿大规模栖息繁殖而得名，主要栖息的鸟类是水鸟。北京市密云水库管理处生态所副所长王群说，
5: 今年回归鸟岛的鸟类大概提前了一个星期左右，因为近期气温回升的比较早，另外也是通过智能监测站，较原来观测到的鸟类也会提前一些，它会捕捉画面当中的一些鸟类，量取身长呀、体态，给你数据库一匹配，自动生成这个鸟类的名称，分析比如说什么时间到来的。今年呢，数量上是较去年同期相比多了1/3，这段时间将近3000只，等到4-5月份的时候，鸟类进入繁殖期的时候，预计会达到4000到5000只。
3: 近年来，密云水库利用数字孪生、人工智能鸟类监测系统、人工巡查等方式，持续加强鸟类监测，并定期对鸟岛、调节池和库北消落区进行巡视和保护，让候鸟能够更好地栖息和繁殖。王群介绍，
5: 近些年区域内鸟类的数量还有种类都是在不断提升的，像2019年的时候咱们观测到的鸟类210种，去年我们观测到的种数就已经达到了242种了。近些年我们观测到了国家一级的，像中华秋沙鸭、丹顶鹤，这些都是比较珍稀的，而且是密云地区少见的。像丹顶鹤，它是近10年来是第一次到访密云水库。
3: 除了密云水库这样的典型候鸟聚集地，城中的公园、湿地、河湖等也有越来越多的候鸟前来打卡。通州区姚步洞村旁的潮白河河段就是今年被西伯利亚银鸥新近选中的风水宝地，从春节开始每天都有几十到数百只银鸥在这儿休憩或觅食。早上8点多，爱好打鸟、常年拍摄大运河美景的摄影师白志海早早就架好了长焦镜头，不断地追随着银鸥的身影。这会儿鸟儿们正晨起觅食，是最活跃的时段之一。
6: 今年我是第一次到这儿来，咱们这里边生态环境的改善，小鱼啊、泥鳅啊也是它的主要的食物，而且通过观察基本上弹幕西方它都能抓到泥鳅，当你拍到的时候特别特别的心情愉悦，按下快门的那一个瞬间任何烦恼都没有了。
3: 随着潮白河里的银鸥越聚越多，姚步洞村这处宁静的小村庄也成为了吸引游客前来观鸟的网红打卡地。为了尽量不打扰银鸥并规范游览秩序，村里也想了不少小妙招。姚步洞村张宇佳介绍，
7: 开始从一天200-300人逐渐到1800人，就及时召集志愿者，一个方面是安全提醒，一方面就是文明观鸟的提醒，呼吁大家不要投喂，不影响他们。
3: 近些年越来越多的候鸟选择在北京筑巢安家或觅食停留，北京陆生野生动物名录2025版中就收录了527种鸟类，比2021年增加了24种，是园林绿化局野生动物和湿地保护处副处长郭阳介绍，
8: 近5年来增加的鸟类呢，包括黑海翻鸭、白冠攀鹊、荒漠林鹰、中华长尾鹊等等鸟类。北京呢，地处东亚、澳大利亚候鸟迁徙通道上，每年呢有上百万只的鸟类过境迁徙。随着生态环境的改善呢，也为迁徙通道上的鸟类呢提供了安全的栖息和觅食的环境。目前呢，像野鸭湖、密云水库，还有像南海子、温榆河公园等地呢，都是候鸟迁徙的重要经停地。
3: 学者们也对候鸟保护颇为关注。北京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邓文宏牵头进行的北京市迁飞候鸟专项调查划定的相关研究中就显示，目前本市大致约有3条候鸟迁飞通道，沿密云水库、顺义潮白河、通州大运河的雁鸭和恒玉类鸟类迁飞通道，以及沿延庆、西山、白望山的猛禽类迁飞通道，还有沿官厅水库、北京西部的雀形目鸟类迁飞通道。对此，邓文宏建议
9: 尽量的形成封闭，不打扰候鸟的迁徙聚集。另外呢，候鸟迁飞的路线是个长路线，我们应该和河北省天津市进行京津冀的协同保护，建立联防科研体系、观测体系，打造一个顺畅的生态廊道，建立一个应急机制。比如说在迁飞的过程中，成群的候鸟出现了意外情况，或者是食物不足，我们如何应对。另外的话呢，在鸟类 类重点停栖的地方，减少农药的使用，减少鸟类被污染和中毒的这种概率。建议科技赋能，提升我们的这种监测能力，从不同领域中的专家形成一个长期监测和跟踪的团队，摸清候鸟迁飞的规律。

0: 的目光关注社会，以客观的态度呈现新闻，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以鲜活的形式展现世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一直行走在路上。在这座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匆匆擦肩，各自忙碌。
1: 师傅等一等，师傅等一等，
0: 似乎无人在意你的无助。
1: 今天又得迟到。
0: 无人在意你所处的困境。
2: 美女，等一下，美女，
1: 别理他。
0: 但其实那个司机早已为你停下了车。
3: 慢点儿，别着急，下次早点啊。
4: 刚上车的乘客，
0: 那个陌生人只是想告诉你，
2: 等一下，美女，你的包拉链开了。
0: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5: 姑娘，这么晚才回家，路上可一定要注意安全。
0: 这座城市或许陌生，但只要用心去感受，关怀和温暖其实就在你我身边。
6: 今天天气超好，走，出门踏青去。
7: 啊，等一下，这款吸尘器今天团购秒杀，你先自己玩会儿手机。宝贝，妈妈今天休息，难得有空，带你去郊外转转。
8: 哎呀，你别烦我，你就不能等我打完这一关，就最后五分钟。
9: 当我们习惯了把沙发当成最常抵达的远方，
10: 当我们习惯了屏幕的光亮取代真实的阳光，
9: 我们错过的何止是窗外的风和日丽、鸟语花香，
10: 我们错过的是爱人掌心的温度，是孩子眼中的星光，是烟火气里的欢声笑语，是错过便无法重来的亲密时光，
11: 无法重来的亲密时光。
0: 现在出发，用脚步丈量美好，别让等一下变成来不及。

0: 在中国1439种鸟类的生命图谱里，每一道振翅的弧线都是生态的密码。当白枕鹤掠过三江平原的晨雾，当绿孔雀抖开西双版纳的霞光，这些跨越亿万年时光的古老歌者正与我们共享着这颗蓝色星球。
1: 爸爸，芦苇荡里那个带白围脖的鸟是什么鸟？
2: 那是东方白鹳，全球只剩不到3000只的鸟中国宝。
1: 那个会跳舞的鸟是什么鸟呢？
2: 那是大宝，它们需要30亩草地才能安心孵育。

0: 可现在，
1: 爸爸，我不想失去他们。
2: 我们清理了3公里河道，今年苍鹭终于回来做窝了。
3: 我们在湖边装了40台防溺网，看着小白鹅燕扑腾学飞，心都化了。
4: 中环种群突破7000只了，这盏生态明灯我们守住了。此刻，若你听见红腹角雉唤醒神农架的晨曦，那是未来在向我们致意，保护鸟类，守护羽翼下的未来。听见未来，从珍惜鸟鸣开始。
5: 北京时间18:29，贵州综合广播有力量的声音，用声音为钱货代言，用声音见证乡村振兴。
2: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6: 心跳指数上升中。
7: 他365天全年无休，24小时不间断工作，高烧到50度也要咬牙坚持。
2: 这届劳模奖的得主就是手机。
6: 健康指数下降中。
7: 放下手机，你和他都需要休息。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13号，星期三，农历3月2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取得新的重大突破，在中国式现代化中走在前列，更好发挥先行探路、引领示范、辐射带动作用。十五五开局之年，沪苏浙皖三省一市深化合作，相互赋能，携手谱写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新篇章。
1: 我国部署开展为期8个月的破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卡点堵点专项行动，以更大力度和更实举措规范竞争秩序。
2: 中美在韩国举行经贸磋商，
1: 各地创新打造消费场景，出台系列提振消费举措，持续激发市场活力。
2: 北方多地迎来今年首个高温日，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新一股冷空气将开始影响我国北方大部地区。
1: 外交部发言人强调，世界上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和日本人民都应共同遏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
2: 伊朗向国际仲裁机构对美国提起诉讼，英国称将派军舰战斗机参与霍尔木兹海峡护航行动。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长三角区域是引领我国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动力源之一。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取得新的重大突破，在中国式现代化中走在前列，更好发挥先行探路、示范引领、辐射带动作用。十五五开局之年，沪苏浙皖三省一市紧扣一体化和高质量两个关键词，深化合作，相互赋能，不断提升创新能力、产业竞争力、发展能级，携手谱写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新篇章。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上午9:30，南京地铁西栈桥站客流涌动，这里也是国内首条跨省共建共管的市域市郊铁路宁马线的起点站。宁马线连接江苏南京与安徽马鞍山，自4月22号开通运营以来，客运量持续刷新，进一步缩短了长三角的时空距离。南京农业大学学生于同学：
4: 确实很方便，去的话也很便宜，地铁来回20吧，准备去那边吃下当地美食，然后有机会还去采石季也看一看。
3: 加快城市群一体化和都市圈同城化，轨道上的长三角继续加速奔跑。今年淮蚌高铁、朝马城际铁路等5条高铁计划开通运营，长三角环线列车串联起多个城市，1到3小时生活圈成为常态。跨省通办事项不断扩展，教育、医疗、养老等公共服务共建共享，让长三角的同城化生活触手可及。定居苏州在上海工作的于俊杰对此很有感触。
5: 像我工作在上海，可以在苏州办理上海的社保，跨城办理企业的许多手续也很方便，审批部门线上对接，效率特别高。长三角一体化给我们带来的是实实在在的好处。
3: 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重大国家战略。2018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上宣布，
6: 支持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并上升为国家战略，着力落实新发展理念，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推进更高起点的深化改革和更高层次的对外开放。
3: 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战略提出并实施以来，沪苏浙皖三省一市紧扣一体化和高质量两个关键，不断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取得更大突破。当前上海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已扩围到长三角，三省一市共同实施的联合攻关项目累计增加到105项，包括了集成电路、人工智能等关键领域。上海市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骆大进：
7: 我们和苏浙皖三省一起共同研究编制15上海长三角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规划，加快凝练形成长三角协同创新重大任务、重大平台、重大改革举措三张清单，推动区域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
3: 在长三角，4小时车程就可以解决一辆新能源汽车所需的零部件供应，这样高效协同的产业圈正在长三角加快复制。如今长三角已跻身全球高端 LNG 运输船研发制造核心区域，集成电路、人工智能产业规模分别占到全国的约3/5和1/3，大飞机、海工装备等26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集聚城市。安徽省发展改革委副主任葛瑞：
8: 我们坚持上海龙头带动，携手苏浙扬帆所长，推动重点区域协调联动，促进重点领域深化合作，推动一体化向更深层次、更宽领域拓展。
3: 长三角区域山水相连，河湖相依，沪苏浙皖三省一市担负起共建美丽中国先行区的使命，加强生态环境共保联治和区域绿色发展协作，串联起苏浙沪的太浦河，从三不管到一起管，正是长三角一体化水环境共保联治的生动写照。一江清水不仅承载生态之美，更流淌出沿岸百姓的宜居之乐、发展之福。浙江省嘉兴市河湖与农村水利管理服务中心主任江林卫：
9: 我们嘉兴主动与我们隔壁的苏州、上海的毗邻的县市区呢，探索建立两省一市的交界河道的联防联控机制，通过一系列的一些制度，有效地破除了我们两省一市的行政技术的一些束缚，显著提升了我们整个区域的水环境治理效能。
3: 从经济发展的协同推进到民生福祉的持续增强，随着一体化发展加快向更深层次、更宽领域拓展，长三角正不断迸发高质量发展的新活力。国家发展改革委区域协调发展司副司长韩振海：
10: 我们将一以贯之，紧扣一体化和高质量两个关键词，支持长三角地区加快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共建集成电路、生物医药、人工智能等产业发展高地，进一步完善重点领域一体化发展体制机制，确保15/5开好局、起好步。
1: 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是打破地方保护、促进商品要素自由流动、保障企业公平竞争的重要举措。市场监管总局今天部署开展为期8个月的破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卡点堵点专项行动，以更大力度和更实举措规范竞争秩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1: 这次专项行动从今年5月一直持续到12月，目标是查办一批重大案件，废除修改一批妨碍公平竞争的政策措施，曝光一批典型案例，出台一批制度机制。市场监管总局竞争协调司司长汪世忠指出，当前地方保护和行政垄断形势更加隐蔽，需要创新治理方式。
12: 有的地方利用信用评价等手段涉足外地企业市场进入隐形限制，有的地方在具体操作环节变相要求企业优先采购本地商品服务，有的地方想方设法给予特定经营者选择性差异化的奖补政策等等，需要我们加强对新变化、新特点的研判，以更高标准、更严要求改进和创新治理方式，坚决破除破而不绝问题反弹回潮。
11: 本次行动还将对全国31个省区市的地方标准进行全面清理。市场监管总局标准创新司副司长柳成阳表示，
13: 通过清理整合一批与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原则相冲突、与国家标准交叉重复、超范围制定、技术内容低于强制性标准要求以及实施效果不佳等地方标准，着力消除由地方标准造成的市场流通的卡点堵点，破除制约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标准障碍。
1: 本台消息， 当地时间5月13号，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与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韩国举行经贸磋商。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指引，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就解决彼此关注的经贸问题和进一步拓展务实合作进行了坦诚、深入、建设性的交流。
2: 各地创新打造消费场景，出台系列提振消费举措，持续激发市场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河南郑州，2026郑州青年消费月活动正在进行，线上发放文旅文创、交通出行、餐饮美食、数码家电四大类专项消费券，线下系列配套活动同步展开，覆盖潮玩、美食、新能源车等青年高频消费领域。线上平台相关负责人杨金宇：
14: 围绕餐饮堂食、外卖配送、到店生活服务三大场景，推出14种专项促消费的优惠券包，覆盖郑州市50000余家商户，最高可享受满99减20元的超高折扣。
3: 活动不仅有场景的创新，更有真金白银的诚意。会享开票、乐购郑州有奖发票专场活动，统筹6300万元财政资金，分2期投放。消费者上传合规发票即可及时抽取奖金红包。家电数码惠民活动打出政府补贴加厂家让利加企业优惠组合拳，切实惠及消费者。
15: 在山东青岛崂山区的一家大型商场，受2026嗨购仲夏新车消费补贴活动的带动，前来选购新能源车的消费者络绎不绝。青岛市民李女士：
16: 这款车型减掉最新的一轮消费补贴之后，比之前车价又便宜了12000块钱。详细了解了一下政策，准备这2天就要下单了。
15: 根据补贴规则，个人消费者在青岛市购买符合标准的新能源乘用车，可补贴车辆售价的4%，最高不超过1.2万元。购买符合标准的燃油乘用车，可补贴售价的3%，最高不超过10000元。某汽车 4S 店销售人员田瑶：
17: 在这个政策的推动下，包括进店的咨询客户的热情，包括我们的试驾留资率，包括我们的订单数量，都得到了很明显的增长。
18: 在黑龙江哈尔滨市厢房区，夜幕下的农大石像烟火升腾，烤冷面、锅包肉、油条包马糍等各色美食摊位香气扑鼻。哈尔滨市民王琦：
19: 油条包马糍又有创新啥的，看起来就好吃，所以排队也是值得的嘛。
18: 作为厢房区全新打造的社区夜市，农大石像开业不到2个月，已成为不少人的深夜食堂。5月以来，这里日均客流量突破10000人次。商户贾思龙：
20: 现在每天都在2-3千，有的时候好时候4-5千。
18: 随着气温升高，黑龙江各地夜间经济也开始升温，各地构建多元消费场景，进一步激发商圈活力。其中，齐齐哈尔奇遇夜市在提供丰富东北特色小吃的基础上，特别设置了街头演艺区、儿童娱乐区，人气得到显著拉动。黑河爱辉国际大夜市在保留280个摊位的基础上，不断优化业态，集赏、游、购、娱、食于一体，为边城夜经济注入新活力。
1: 眼下，我国夏收工作正由西南和江南地区开始，向东向北展开，各地抢抓农时，夯实全年粮食丰收基础。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1: 湖北各地油菜正陆续进入成熟收割期，在荆州公安县的千亩油菜基地，油菜新品种株形紧凑，茎杆挺直，非常适合机械化收割。种植户熊昌军：
22: 看到不开放花，今年种了1100亩亩菜，有达到330万斤左右吧。
21: 湖北省油菜种植面积超1900万亩，为确保夏收高效有序推进，湖北省已投入10万台套农机具，4万多家农机合作社提供专业社会化服务。
3: 贵州省黔南州正抢抓晴好天气，推进油菜机械化连片采收。针对山地多、耕地零散、大型农机下田难的问题，长顺县积极推动农机智能化、服务社会化，破解山地农业机械化应用瓶颈。长顺县古阳镇人大副主席李敏介绍，今年当地油菜长势良好，亩产能达到300斤左右。
23: 我们把这个自种油菜收完以后呢，预计在5月20号左右开始插秧，那么在6月中旬呢就把秧全部插完。
24: 眼下，江西省新余市的19.5万亩油菜迎来集中收获。在新余市雨水区珠山镇的连片油菜田里，收割机声轰鸣，每亩田仅需5分钟便可完成作业。 种植户傅胜根。
0: 大概在二十号左右，基本都我们油菜可以收割完毕。油菜收好的就把水放起来，把那个冬稻在六月初插秧插下去。
24: 收割完成的油菜籽被转运至烘干厂房进行集中处理，避免因阴雨天气产生损耗。新余市预计在五月下旬完成油菜收割。
2: 自然资源部今天发布我国战略性矿产最新找矿成果，不仅在西藏罗布沙矿区新增个铁矿资源量73万余吨，还在西藏东巧地区首次发现全球第四种个铁矿找矿新类型，新增半生个铁矿矿石量114万余吨，拓展了我国个铁矿找矿的思路与空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4: 个铁矿是关键金属铬的主要来源，因硬度高、耐磨、耐高温、抗腐蚀等特性，铬元素被广泛应用于冶金、耐火材料和化工领域。中国地质调查局发展研究中心自然资源部矿产勘查技术指导中心副主任庞振山表示，此次我国在西藏罗布沙矿区的找矿突破，新增个铁矿资源量73万余吨，为完成我国“十四五”个铁矿找矿目标提供了重要支撑。
5: 这次呢，我们通过重磁电联合方法有效探测深部的个铁矿体，整个罗布沙个铁矿累计查明资源量已经超过1000万吨，是咱们国家最大的个铁矿，也是目前唯一在开采的个铁矿。
4: 我国是全球个铁矿用量最大的国家之一，而个铁矿又是一种我国极端紧缺的矿产资源，找矿难度极大，种种因素让它成为我国非常重要的一种战略性矿产资源。庞振山介绍，此次发布的最新找矿成果中，西藏东巧地区新增的114万余吨半生个铁矿同样亮眼。
5: 全球的个铁矿主要三种类型吧，西藏埃多县东巧地区新发现的就是第四个类型，我们叫沉积型个铁矿。在西藏的班公湖怒江带呢，东巧组这套海矿地层普遍分布，找矿潜力很大，对今后“十五五”个铁矿找矿的指明新的方向和找矿空间。
4: 老区新空间，新区新类型，一直都是我国找矿工作的目标和方向。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表示，此次在西藏实现的个铁矿找矿突破，同时完成了这两项目标，意义重大，不仅为我国个铁矿资源供给提供重要支撑，也为缓解个铁矿资源紧缺局面提供全新的勘查途径。
1: 北方地区的今年首次高温天气过程今天继续发展，高温范围扩大，强度走高，多地迎来今年首个高温日。据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新一股冷空气即将开始影响我国，西北、华北北部、东北地区中北部等地将陆续出现6到10度降温。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11: 中央气象台数据显示，北方地区今年首次高温天气过程13日继续发展，高温范围扩大，强度走高。

0: 河北、天津、山东等地区均出现晴热天气，太原、石家庄、天津、济南等地都有可能陆续迎来今年首个高温日。中央气象台预报员马杰介绍，
1: 未来一段时间我国天气呢总体呈现北方呢有阶段性的高温，南方呢降雨频繁，中东部地区气温波动比较明显，华北黄淮正在经历一轮明显的一个升温过程，在这个华北的中南部黄淮等地最高气温可以普遍达到35摄氏度左右，局地可能会达到37摄氏度，这轮高温呢前后呢只有3天，升温快，持续时间短。
0: 相比于盛夏，五月冷空气活动依然比较频繁，容易造成气温波动。马杰透露，本轮高温天气过后，周末中东部地区仍将迎来冷空气和降水过程。
1: 中东部部分地区15日起呢会出现一个中到大雨，局地呢会有一个暴雨。大暴雨这主要出现在黄淮、江汉、嘉南北部以及西南地区东部一带。北方的没有南方降雨这么大，但是还需要关注一些雷暴大风和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铁集团发布数据显示，今年1到4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2008亿元，同比增长3.2%。
3: 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今天发布，随天舟十号上行太空的人类人工胚胎实验样本已装置于中国空间站实验模块，目前实验进展顺利。这是世界首次在太空开展的人类人工胚胎实验。
2: 中国石化四川资阳东风页岩气田2356.87亿立方米碳明地质储量，今天通过自然资源部专家组审定，标志着我国超深层1000亿方级页岩气田诞生。
3: 国家药监局今天发布2025年度药品审评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药品注册申报和审结数量双双创历史新高。
2: 铁路部门近期将推出老年旅客淡季周中购票优惠服务，相关优惠车票将于15号起陆续发售。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自从高市早苗政府宣布推动修宪以来，日本各界出现大量反对声音，甚至出现几十年来规模最大的反战抗议活动。恐惧、担忧、警惕、愤怒成为受访民众的高频词。媒体评论称，修改宪法第9条将撼动日本和平国家的自我认同，引发社会撕裂。对此，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表示，历史是一面镜子。20世纪上半叶，日本民众亲眼目睹自己的国家一步步走向军国主义，沦为战争机器，饱尝战争恶果，最懂得日本政府承诺永不再战的意义。如今高市政府却企图抛弃和平主义，背弃战后国际社会接纳日本的根本前提，撕毁日本民众世代珍视的和平国家共识。
5: 日本右翼势力推动扩军备武，突破和平宪法和国际法、国内法规制，是要打造所谓战争国家吗？是想在亚太地区重燃战火吗？右翼势力打着自卫的幌子，渲染所谓外部威胁，绑架的是本国百姓的民生福祉，冲击的是亚太地区的和平稳定。日本国内爆发几十年来最大规模的反战抗议活动，正说明各界人士日益意识到重走军国主义的回头路是一条不归路。世界上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和日本人民都应共同抵制日本右翼势力在军事化的妄动，共同遏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总台记者当地时间12号获悉，伊朗政府已向国际仲裁机构提起诉讼，起诉美国对伊朗核设施进行军事侵略，实施经济制裁以及威胁使用武力。此外，英国国防部12号发表声明说，英国将派遣军舰、战斗机以及无人扫雷设备和反无人机系统参与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6: 当地时间5月12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结束战事和解除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是同美国进行任何谈判的先决条件。他还指出，封锁霍尔木兹海峡的责任在于美国。根据国际法，海上封锁构成战争行为。同一天，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易卜拉欣·雷扎伊在社交媒体上说，伊朗如果再次遭到袭击，或将铀浓缩丰度提升至90%。雷扎伊还表示，一方将在议会对此进行审议。当地时间13号，以色列国防军表示，在过去一天内，其打击了黎巴嫩真主党40个目标，这些目标包括武器库及其用来推进袭击的建筑物。此外，以军还打死了对驻扎在黎巴嫩南部的以方部队构成威胁的行动人员。以色列国防军表示，其还打击了几个已准备就绪、瞄准以色列的黎巴嫩真主党火箭弹发射器。目前，黎巴嫩真主党方面对此暂无回应。尽管地区局势在美伊停火后出现阶段
7: 结束。12号，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新闻简报会上就普京的上述表态表示，俄罗斯对乌克兰问题的接触持开放态度，并欢迎美国的调解努力。他重申，普京总统表示愿在莫斯科或其他任何地点与乌方领导人举行会谈，但只有在特别军事行动能够结束时才有可能，而为此仍需开展大量工作。12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与西班牙众议院议长阿门戈尔在基辅举行会晤，就国防等重要议题进行了磋商，并达成共识。双方一致认为，欧洲需实现领空保护的自给自足，以有效抵御各类安全威胁。泽连斯基对西班牙在对乌军事和人道主义援助方面做出的贡献表示感谢。俄罗斯国防部12号发布战报称，莫斯科时间8号0点至11号24点的胜利日停火期间，俄军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域严格遵守停火安排，驻守原有阵地。期间，乌方累计违反停火30000余起。停火安排结束后，俄军继续开展特别军事行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2号称，俄方已结束持续数日的局部静默，再次对乌发动袭击。乌克兰将对俄方的所有行动采取对等回应。泽连斯基还呼吁进一步加强对俄制裁力度。乌克兰外长瑟比加12号表示，乌方曾提议延长停火，但未获俄方回应，将依托自身远程打击及外部合作加大对俄施压。他同时呼吁欧洲方面参与斡旋。此外，截至12号，俄乌双方原定的签名被俘人员互换计划尚未进行。
2: 其他国际消息，国际能源署13号警告称，在中东局势持续影响海湾地区石油供应的背景下，全球石油库存正以创纪录速度下降。随着夏季能源需求高峰期临近，油价进一步出现剧烈波动的可能性正在上升。
3: 印度尼西亚财政部长普尔巴亚12号表示，鉴于中东紧张局势推高国际油价并加重能源进口负担，印尼计划自2026年6月起为10万辆电动汽车和10万辆电动摩托车提供补贴，其中电动汽车将根据电池类型获得40%至100%不等的增值税优惠。
2: 美国国会参议院12号以51票赞成、45票反对的投票结果，正式确认凯文·沃什出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理事，任期14年。据美国媒体报道，参议院最早将在13号投票确认沃什接替鲍威尔出任美联储下一任主席。
3: 巴西总统卢拉12号宣布启动一项新计划，拟投入110亿雷亚尔（约合22.5亿美元）打击该国有组织犯罪，并推出一系列公共安全措施。卢拉此前曾表示，巴西一些犯罪组织已渗透至足球、政坛、商界乃至司法系统。
2: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2号发布的首份高等教育全球趋势报告显示，过去20多年，全球高等教育在校生人数增长超过1倍，但区域、性别、弱势群体入学机会等方面的不平等仍然突出。西欧和北美青年高等教育入学率约为80%，南亚和西亚约为30%。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黄天卓、闫玲，主播陈亮、婉莹。

0: 北京时间19:00，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你们好，我是地球君。我从来都不知道我的洗澡会成为下雨，我的自拍会成为闪电，我的打喷嚏会成为地震。但是我知道，我需要不停地奔跑和旋转，因为我想一直陪伴着你们。如果我拿出10万份的爱送给你们，你们会爱上我吗？
2: 爱护地球，
3: 爱护地球
2: 就是爱护我们自己。
4: 张工，那边着急要地形图。
5: 哎，住手！这可是保密文件。
4: 今日凌晨，某单位涉密数据遭境外黑客窃取。
6: 我以为只是张普通的工程图纸，就顺手拍了照，不小心用微信传过去了。
7: 爸爸教过，军事设施、政府机关、交通枢纽、科研机构，还有禁止拍照的地方。都不能拍照，也不能乱发信息。
8: 国家秘密法第48条第6项规定，在私人交往和通信中涉及国家秘密的，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9: 别让聊天窗口成为泄密缺口。
10: 国安、家安、天下安，用一秒钟谨慎，守千万分安全。
11: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以客观的态度呈现新闻，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以鲜活的形式展现世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一直行走在路上。
0: 贵州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安全生产人人有责，每位员工都是自身安全的第一责任人，不违章指挥，不违规作业，不违反劳动纪律，共同筑牢安全防线。
12: 15/20
13: 啊，又赢了，快喝快喝。
14: 这里是公共餐厅，可否请你们小声一点，吓到我的宝贝了
13: 啊，对不起啦，小宝贝阿姨得意忘形了，小伙伴们嘘。
0: 公共场所请轻声细语，让我们一起用行动创造和谐贵州。
15: 在这座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匆匆擦肩，各自忙碌。
16: 师傅等一等，师傅等一等，
15: 似乎无人在意你的无助。
16: 唉，今天又得迟到。
15: 无人在意你所处的困境。
17: 美女，等一下。美女，
14: 别理他。
15: 但其实那个司机早已为你停下了车。
18: 慢点儿，别着急，下次早点啊。
19: 刚上车的乘客，
15: 那个陌生人只是想告诉你，
17: 等一下美女，你的包拉链开了。
15: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20: 姑娘，这么晚才回家，路上可一定要注意安全。
15: 这座城市或许陌生，但只要用心去感受，关怀和温暖其实就在你我身边。
21: 最新资讯正在发生，现在关注。
22: 即时资讯见关注，我是剑锋。5月7号到10号，2026全国田径大奖赛第二站在浙江嘉兴举行。贵州省田径队获得3银1铜2个录取名次的好成绩。5月16号，八峰英才富前程重点产业技能人才专场招聘会将在贵州装备制造职业学院举行。贵阳贵安专区共组织88家用人单位现场揽才，提供294个优质岗位，计划招聘3781人。近日，有网友质疑贵州森林野生动物园小象立春遭分离驯化展演，园方5月12号回应称未驯化表演，体表痕迹与绦喉均为正常习性。
1: 续的文化印记，蓬勃生长的黔中大地，记录和见证他们的足迹，让世界聆听贵州腔调。
3: 欢迎收听来自贵州综合广播的贵州腔调，我是于伟。2026年5月4日，一部以贵州石阡困牛山真实历史事件为背景的电影《浴血困牛山》在全国上映。影片讲述了那段惨烈而壮烈的故事。100多名红军战士在困牛山被敌军重重围困，弹尽粮绝之际，他们拒绝被俘，集体跳崖，用生命写下了信仰的注脚。而在影片的结尾，当硝烟散去，历史定格，片尾曲《梦乡》替那些永远留在80多年前的年轻战士唱出了他们对故土、对亲人、对那片山的最后一声呢喃。片尾曲《梦乡》的演唱者朱克，他是2013年中国好声音舞台上以一曲《离不开你》震撼全场的摇滚歌者，也是近年来用黄果树、关山湖等一首首作品为家乡代言的贵州籍歌手。我与朱克相约在贵阳的一家咖啡馆里，一起聊起了电影背后那段不能忘却的记忆，聊聊他心中那个回得去也唱得出的家乡。

0: 这首歌的时候，在唱的时候，其实跟大家的感受是一样的，因为这首歌它本来就是说是，虽然它写的很简单，一共就八句词，但是呢，它的整个的旋律到作词，其实是很触动人心的，很质朴，但是触动人心的啊。
1: 现在我们就发现，在艺术创作方面的话，越简单的东西越能打动人，不需要太多很
0: 复杂
1: 的东西。
0: 是，这可能是艺术最终的一个呈现吧。任何事儿，它都是由繁至简啊。
1: 对，您自己在录制的时候流泪没有？
0: 我录的时候我是很感动的，可几乎流泪，但是我不能哭出来，因为哭出来你没法唱了。
1: 对，这首歌曲我要讲《梦乡》的话，与大家印象当中战争片里边那种主题曲啊，和宏大的热血的那种风格很不太一样。当初电影的制作团队是怎么找到您，然后的话，确定了这样一个创作方向的？
0: 这个其实，这首歌呢，其实是一个缘分，我很相信缘分，你信吗？
1: 我也相信，要讲缘分的故事、啊、
0: 要讲缘分，对啊，我是因为就是几年前，就是唱了一部电影的这个片尾曲啊，这部电影叫《名臣王琼》，他写的是明朝的一个大臣叫王琼，啊，一个四代的一个忠臣，啊，然后我认识了这部电影的这个导演赵导，他也就是《浴血困牛山》的这个导演。啊，当时我给他唱了那部《名臣王琼》的这部戏的这个片尾曲之后呢，我们俩不认识，我们俩没见过。他听过我的作品，然后呢，也是通过朋友来邀约我，然后呢，我给他唱，然后我们俩整个就没见过，啊，然后呢，他是到这个贵州来拍这个《浴血困牛山》，他来采景的时候，采点的时候。到十天去，啊，到了贵阳，他说，哎，能不能够见一下这个朱克啊？就说是、约出来见一下，哎，就跟我联系了。我说好，我就跟那个赵导去碰面去了。一碰面之后呢，我们就聊了很多关于艺术上的东西。聊着聊着的时候，赵导就说，哎，你这个形象跟我这个本子里面的，跟我们这部要拍的电影里面的有一个人很契合。你愿不愿意来去
1: 出演，客串
0: 一下？我说好。因为我前几年正好是去拍了一部电影，我主演了一部电影。
1: 哦。
0: 然后呢，我从小呢也是一个电影迷。
1: 嗯。
0: 啊，然后呢，而且呢，我对这种红色题材的这种电影呢，咱们从小不都看嘛？
1: 对，都受这个影响。
0: 对，小的时候还是幻想自己能够穿上军装，拿上枪，对吧？啊。
1: 对。
0: 然后呢，我想，哎，这个体验好啊，那我就可能正好有这么一个机缘，啊，然后我就去，参演了这部电影。然后呢，我在这个电影里面扮演的这个角色呢，是这个第六军团的参谋长谭家树啊。然后呢，有一些很少的这个戏份啊，就去体验了一把。然后呢，是在拍这部戏的时候，在那个有一个河滩上面取景的时候，当时我就看见了这些红军小战士啊，红军，因为那个时候我们长征的时候，这个我们战士的年他都很年轻，
1: 对，很小，年轻，
0: 对，十七八岁，不到二十岁的样子，啊，然后呢就是很年轻的这帮孩子，然后呢就是说是去参军，啊，去打仗啊，去实现我们的这个伟大理想，啊，然后呢我是在那个河滩上的时候呢，我就看见有一幕场景，就是当他们全部的选择跳崖之后啊，去舍身取义去跳崖之后的这个场景，哇，太震撼了，太感动了，啊，太感动了！当时我就特别的有感受，因为我在做《梦乡》这首歌的时候，其实我并没有把它做得特别的商业市场化，
1: 嗯，
0: 啊，我完全是出于一个对家乡的这么一个情怀的来做这首歌曲。然后当我看到那个场景的时候，我就觉得跟我这首歌的意境啊，十分的贴合。然后我就把它推荐给导演了。我说导演，您来听听我的这首歌。您看，我个人是觉得特别的贴合，啊，贴合它的有一部分情感的部分啊。然后呢，就给导演和音乐总监听了。导演和音乐总监一听，啊，就觉得哎。哎，挺好。然后呢，他们就 我也感谢他们就相中了这首歌吧，然后呢就把这首歌就给那个雨雪昆仑山做了。

0: 这个片尾曲是这么来的。
1: 您觉得这首歌从原来不是专门为这部电影创作，但是最终成为了《浴血困牛山》的片尾曲，觉得在里边承担了怎样的一个情感功能？
0: 这个就是我的一个切身的一个感受了。我觉得就是，当然我们从小耳濡目染，我们看了很多红色的这个题材的电影啊、影视剧，我们都看了很多了啊。那么就是除了他们这种就说是可以去为国捐躯的这种家国情怀啊、舍身取义的这个伟大情操之外哈、啊、那我觉得，因为我觉得这些战士们啊，年轻的战士们，他们除了这个伟大的情怀啊啊、舍身取义啊这个之外，他们也是有另外的一个面，就是说他们也是爹生父母养的普通人。
1: 对，有血有肉的这样。
0: 有血有肉的，对对对对对、啊、有血有肉的这种年轻人，尤其是那些小战士啊。那我觉得他们当他们舍身取义的时候，在这个伟大的情操和情怀之下哈、啊、他们还会去想什么呢？那肯定是家乡，肯定是他的父母啊，对不对？他们的父母也是同样会思念自己的孩子啊。然后呢我就觉得我这首歌它恐怕是在去更加的去丰满了一些在人性上的东西，
1: 不是让我们觉得英雄是遥不可及的，是像神话一样的人物，而是觉得他是我们普通人，他可能有些喜怒哀乐和我们一样的，也会同样思念父母、思念家乡、思念身边的人，对吧？
0: 对对对。
1: 这首歌曲从您最早创作的时候到最后作为电影片尾曲播出的时候，就是拿给导演或者是拿给音乐总监，他们听完以后有做了一些调整或改动没有呢？
0: 基本上没有太多的调整和改动啊。我觉得比较贴合吧，可能我跟导演还有音乐总监陈彤老师、
1: 哦、
0: 音乐总监陈彤老师、嗯、他也是给让子弹飞做那个宣传片的音乐啊，他也做了很多的。陈彤老师和那个赵导呢，他都是
1: 对，
0: 恐怕跟我的感受会比较都比较一致吧。他们一听觉得哎，对的对的，就是正好是符合这首歌的调子和有一些情怀的
1: 剧情需要、啊、情感需要，
0: 对的，
1: 情感的升华需要啊，
0: 这就是缘分吧。
1: 缘分真是
0: 缘
1: 分
0: 啊。
1: 哎，那么我们也了解到您演唱过很多这个影视剧的主题曲，但是《浴血困牛山》作为一部还原贵州十千困牛山这种壮烈史诗的这种电影啊，对您土生土长的贵州人来说，是不是有一种特殊的一种分量呢？
0: 哦，当然当然，我是作为一个贵州人哈、啊，能够去演唱，作为一个贵州的土生土长的一个歌手，能去演唱自己发生在自己家乡土地上的这种红色题材的这种歌曲，首先我是觉得非常荣耀的。
1: 对
0: 对对，能够我真的是甚至是显摆很久的一件事情。
1: 是，
0: 对、
1: 啊，我也发现了，现在其实有很多贵州籍的这种歌手也好，音乐人也好，慢慢的越发觉贵州这块土地上的很多东西，不管是红色文化还是民族文化，都是觉得视若珍宝的那种感觉啊！以前没有发现，现在就觉得把它当成非常珍贵的一个东西来看待，而且从中汲取了很多能够让自己不断成长、不断进步的这样一些元素在里边啊。
0: 是的，是的，是的，这个一定是因为本来贵州在红军的长征的这个整个长征的这个过程当中，它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地理位置，
1: 对，
0: 也发生了很多很多的事情，而且像我们的这种红色文化，一定是值得我们去大力的去开采啊，然后去宣传的、啊、
1: 对对对。在录制这首歌曲之前或者在拍电影之前的话，您对这个困牛山跳崖事件这段历史有了解多少？有没有去查阅一些相关的史料或影片来寻找感觉呢？不管是扮演也好还是演唱也好。
0: 哎呦，真是不好意思，我跟你说说来惭愧，就是说我再去参演这部戏和就是音乐上的合作之前，我不知道有史前的这个这么一个故事，困牛山的故事、
1: oh,
0: 啊、嗯。然后呢，当我遇到这个，这部戏的时候哈、啊，这部戏和这部音乐和这个音乐的时候哈、啊，那我是去做了一些补课。在就是去参演之前，他都会发剧本给你，对吧？我们都会去研究剧本。
1: 嗯、
0: 然后其实剧本上面其实就是那个编剧。其实编剧他就已经把这个事儿呢，当时的历史背景和人文背景、
1: 给你交代了，
0: 时间背景、地位他都写得非常清楚
1: 啊。
0: 然后呢，就是我是仔细的去读了一遍，虽然说我的

0: 戏份很少。
1: 啊，歌曲最后再放在电影里面有没有重新演唱？去重新录制
0: 啊？没有，
1: 没有啊，
0: 没有，就是原来那个样子，
1: 就是这么贴合啊！
0: 对对对对，
1: 这是你前面讲的缘分，
0: 对对对。
1: 在这首歌曲，当时唱这首歌曲录制过程当中，是不是很顺利？还是说，其实你自己写这首歌曲、创作这首歌曲，在唱的时候，本身就有些难点需要去慢慢打磨的呢？
0: 这首歌它不是我写的，它是我的一个好朋友，一个音乐人叫胡博，他写的。当时我在北京北漂的那几年认识的一个非常优秀的音乐人，他写了之后呢，他是有一次很机缘的时候，我在一个棚里面，我请他来帮我去做另外的一首音乐，然后呢，就是他，我说最近有什么新作，他就把这首歌给我听了，啊，我一听我就非常的感动，非常的喜欢，啊，非常喜欢，然后呢，我就决定就把这首歌给收录在我自己的音乐作品当中了，然后呢，我。这首歌我只是把在词的部分后来去做了一些改动，啊，跟那个胡博一起来商量，做了一些改动。比如说那里面他有一句词，就是他一共就只有八句词哈，然后有一句词是山啊，山啊连着江啊，山啊连着江啊，啊，那里有我牵挂的爹娘，那里有我牵挂的爹娘哈，我就觉得这个山啊连着江啊，我就觉得我就把它改成了山啊连着是恋着江
1: 哦，恋着
0: 对，山啊恋着江啊，
1: 哦，
0: 就是我觉得这样呢，恐怕它更有一些诗意啊，恐怕更有梦乡。好，梦乡呢，顾名思义，梦到家乡，梦中的家乡，它恐怕这种感情的这个味道会更重一些。
1: 对
0: 啊，然后呢，这只是其中一个点，然后我们就做了一些调整，啊，那是在创作的时期哈，然后在录音的阶段，其实这首歌其实就没有按照现在的商业的逻辑去做。
1: 嗯，啊，那是怎样的一个逻辑？能跟我们讲讲吗？
0: 啊，因为假如说我们要做一个商品。啊，那我们现在来看市场，还有现在比如说什么网络神曲啊，
1: 对，
0: 还有什么抖音神歌，
1: 市场需要什么去做什么
0: 啊？对对对对对，哎，那你就朝着这个产品方向去做。那么这首歌在做的时候，完全就按照自己的一个情怀，然后我做完之后，我就是觉得它就是我自己的一个情感，我就把它放在那里，我也知道这首歌它有可能不是那种大红大紫的那种，它具有那种大红大紫的那种商业气质。啊，然后呢，但是呢，我是卯足了所有的劲儿我去做的，因为里面的所有的乐器都是真劲儿，然后呢，对对，就是说你听到的那个弦乐也是请的当时我们国家的这个交响乐团来去演奏的啊，然后呢，别说朱克，你没必要这么干，我说我就要这么干，因为我自己是很喜欢这个作品啊，然后呢，在整个创作的时候，比如说那个钢琴的音色，小到一个钢琴的音色啊，到整个的这个大弦乐，到中间间奏有一段的时候，因为这首歌你如果单纯的听 demo 听小样的话，它会那么一点太平淡啊，它缺乏一个就是说高亢的一个部分，
1: 缺乏一个张力。
0: 哎，对对对对对对，您说的太对了。
1: 嗯，
0: 然后呢，我想那怎么样去弄呢？然后就在这个间奏上面呢，我就加了，有一段哼鸣，然后呢，男生是我哼唱的，然后女生呢，本来我是找了一个唱花腔女高音的一个歌手，因为她我想要她是比较空灵的那种，高亢的那种，一个像咏叹调一样的一个女生去唱中间这一段，好，然后但是呢，这个中间发生了一个争执，因为当时我还请了一个监制过来，动用不少人呢，我请了一个监制过来，就是郝松老师哈，这个郝松老师呢，他是最早那个空政的指挥家和一个作曲家，啊。非常有才华，空政最年轻的指挥家和这个作曲家，然后呢，我也整个录制也是在他的那个录音棚里面，然后当时他就跟我这地方起了一个争执，他认为就这个地方更应该说，他朱克你唱的已经够美声了，这一段我是朝那种美声的腔调来哼鸣的，他说他认为像你再找一个 花腔女高音来唱咏叹调的那种唱法来唱哈，他说他觉得不如啊，他说挺好的，但是呢他觉得更好的可能是找一个像女生像童声一样的唱腔，一个很清秀的一个女孩子的声音去表现这一段，然后和我的声音搭配在那里，他认为是更好的。因为这一点我们争执了很久。
1: 他需要的是一种声音上的这种反差美，而你需要的是一种契合的美。
0: 哎，对对对对对对对，而且他恐怕他认为这种一个很清秀的一个女孩子声音在里面，他更加会触动一个人的听感，就更加接地气，会更加利于表达。然后你知道这个艺术这个东西它是抽象的，甚至很主观的一个事情，
1: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标准啊。
0: 对对对，然后我们就争执了很久，然后这首歌都做完了，这首歌做完了就搁那儿，就因为这儿过不了，我就不结束这个事情了，就不结束这个案子，就搁了很久。然后我是反复后来听了很久，后来慢慢的我就觉得他说的对，录了两个版本，一个是那个花腔女高音的咏叹调的试唱唱吧，一个是这种很质朴的一个女孩子少女的这种声音在里面，啊，最后呢就采取了他的方案
1: 、
0: 啊，对，
1: 其实这首歌曲录制还是经过一些很多的这个曲折的啊，
0: 是的，
1: 也是不容易，所以我们才听到今天这个版本。这次的也不是你第一次唱贵州了，近几年呢，你唱了一系列宣传贵州山水人文的歌曲。那么在朱克老师您看来，演唱这些赞美家乡山水的文旅歌曲和唱《梦乡》这样的歌曲的话，承载了红色历史厚重感的这种歌曲的话，心境上最大不同的点在哪儿？
0: 其实梦乡是后来的，
1: 对，
0: 它并不是说是定制的，它是一个缘分啊，我把它称为。但是呢，就是我从我个人的角度，我认为梦乡是给这部题材里面的人物去丰满了一些情感上的东西，
1: 对，
0: 去丰满了一些情感上的东西。但是我更加认为，但是我更加体会到的是，《浴血昆牛山》这部电影，它赋予了梦乡这首歌一个高度甚至是灵魂我是这样来理解的啊。那么就说是他的这个整个的作品的分量，那跟平时专门为文旅去做宣传的那些歌它是不一样的
1: 啊。
0: 对，它有灵魂，它有分量啊。
1: 那么想想唱那些文旅宣传文旅的歌曲，您自己的感受是如何的呢？
0: 唱文旅歌曲，我觉得首先唱文旅歌曲它是一件，它因为在音乐的设计上面呢，它大部分它是愉悦的，听感上它是愉悦的，轻松的、
1: 啊，
0: 或者是就是愉悦的轻松的。那它的整个调子和这首梦乡里面的这种思乡感啊，他甚至带点忧郁的这种，他就很明显了，这样来听就很明显
1: 啊。梦乡的投入的感情部分会更多一些，
0: 对，
1: 是吧？
0: 是。
1: 而文旅歌曲呢，更多玩的成分可能在里边。
0: 对。
1: 其实听你很多歌曲都觉得特别有爆发力啊，比如说像十几年前唱那首《离不开你》，哦，
0: 离不开你，
1: 对吧？
0: 中国好声音
1: 啊，对，中国好声音嘛。而梦乡的演唱呢，是非常的，给大家感觉呢是形成了另外一种反差了。和那种演唱的方法是另一种反差，很细腻，很空灵。那么在这种题材里边的时候，您觉得两种声音对比之下的话，您更喜欢自己的哪一种表达方式？
0: 我都喜欢。
1: 你都喜欢？
0: 我因为我认为哈，就是我觉得一个，因为我父母他们都是搞声乐的，
1: 对，
0: 我是出生在一个音乐歌唱世家里面，准确点是歌唱世家。
1: 对。
0: 然后呢，当他们做的是传统的啊美声民族啊，到我这儿流行了。
1: 对。
0: 啊，然后呢，
1: 受时代影响吧。
0: 啊，对，
1: 那个阶段你也许觉得他们过于古板、过于保守，而他们觉得你好像太超前了。
0: 离经叛道。
1: 对，离经叛道。
0: 是完全不一样的。但是呢，我生长在这么一个家庭，我一直认为就是说，一个歌手哈，我觉得应该去突破自己，就是说你应该去尽量的去全面。尽量的去做到多元化，其实不论是摇滚呢，还是一种情怀，还是抒情，还是轻松开心快乐玩，我觉得 都应该去尝试吧。啊，所以说我喜欢的还蛮。

0: 多的，
1: 喜欢的风格蛮多的啊，并没有说是固定说喜欢某一种风格或某一种特质的部分。
0: 对对对对对对。
2: 这里是贵州综合广播的贵州腔调节目，进行到此刻要暂告一个段落，要经过广告时间。稍后呢，我们继续请朱克和我们聊聊从困牛山到黔灵山，从红色史诗到摇滚乡愁，他的音乐里还藏着多少贵州的印记。稍后再会。

0: 是岁月给的。北京时间19:30，贵州综合广播与你一起触摸时代脉搏，感知人物温度，点亮心中灯火。
1: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2: 来了，你这人怎么这样？
3: 为了座位推老人，太没素质了。
2: 怎么，他是人，我也是人，他不就老了一点就一定让他坐？你太过分了。
4: 算了，没事儿，我一会儿就下车了。
3: 让开，别挡路。
5: 你怎么抢老人的位子？
3: 怎么，这座位是他家的吗？
6: 哎，人都会有老去的一天，如果当初我懂得这个道理，多体谅他人就好了。
0: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以客观的态度呈现新闻，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以鲜活的形式展现世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一直行走在路上。
7: 有没有那么一刻，你觉得特别无聊、无助、无望和无趣？也许无聊是生活不够充实，无助是生命过于单薄，无望是找不到人生方向，无趣是内心不够丰盈。那么请你阅读吧。
8: 哪里有天才，我是把别人喝咖啡的功夫都用在阅读上的。人类所需要的是富有启发性的养料，而阅读则正是这种养料。
7: 腹有诗书气自华，眼里就有了诗情画意和碧海蓝天。平淡与从容都是厚积薄发的沉淀。时间就像海绵，生命总有缝隙，在忙碌与忙碌之间，请把它们插满书签。等餐，等车，等人，等风来的时间，让阅读把生命的缝隙填满。
9: 在最平凡的时刻，打开一本好书，让我们与最好的自己重逢吧。
10: 今天天气超好，走，出门踏青去。
11: 啊，等一下，这款吸尘器今天团购秒杀，你先自己玩会儿手机。宝贝，妈妈今天休息，难得有空，带你去郊外转转。
12: 哎呀，你别烦我，你就不能等我打完这一关，就最后5分钟。
13: 当我们习惯了把沙发当成最常抵达的远方，
14: 当我们习惯了屏幕的光亮取代真实的阳光，
13: 我们错过的何止是窗外的风和日丽、鸟语花香，
14: 我们错过的是爱人掌心的温度，是孩子眼中的星光，是烟火气里的欢声笑语，是错过便无法重来的亲密时光，
15: 无法重来的亲密时光。
0: 现在出发，用脚步丈量美好，别让等一下变成来不及。
16: 永不消逝的文化印记，蓬勃生长的黔中大地，记录和见证他们的足迹，让世界聆听贵州腔调。
17: 欢迎回来，这里是贵州综合广播的贵州腔调，我是于伟。我们继续和贵州籍歌手朱克对话，上半段我们聊了《梦乡》这首歌曲的诞生，而在节目的下半段，我想请朱克把话题从80年前的昆牛山拉回他脚下的贵州。这些年他唱了那么多关于家乡的歌曲，到底贵州给了他怎样的音乐底色？ 欢迎继续收听。
18: 从中国好声音开始啊，你也是离开了贵州好多年去追逐自己的音乐梦想啊。啊，现在呢又频频的好像回到家乡来创作，不管是个人原因也好，还是工作原因也好，这种对您来说的话，出走和回归的经历，让你对这个就是再回过头来听自己唱的《梦乡》，是不是有了更多的一种感受和理解？
19: 您这个真的是说到我的这个心坎上。出走和归来，其实我确实出走过，但现在不知道是不是归来了。
18: 至少归来，我们现在是坐在贵阳市里面啊，
19: 对对对，
18: 而且你也要待很长的一段时间，应该是归来吧？
19: 啊，对对对啊 ，OK， 这可能在路线上是一种归来，对吧？但是，我觉得，出走当时是的，当时就像是当时背上行囊离开家乡去追逐梦想哈。然后呢北漂，然后全国各地的去游走，想去把这个喜欢的事情当做一个职业啊，其实经历了很多，然后呢很小就离开家，然后呢到现在就是回到家乡哈，回到家乡，然后呢也去参与家乡的很多的文艺宣传，也写了很多关于家乡的歌，我觉得这是一个，这个不光是音乐，我觉得这是一个男人，一个人，啊，一个人他的一个生命的一次旅途，对于我来说哈，然后呢，可能现在回头去看一下，当初的那个执着哈，当初的那个就是它是青涩的，它是懵懂的啊，现在可能会越来越清晰了。我更加希望的是，就是说，我能够用我的作品给家乡，我能够用我的作品让家乡人感觉到我的这个归来的。我的一些感受，希望大家能够听到在我的作品里面。
18: 除了像《梦乡》这样的歌曲，你在其他的作品里边还有没有这种乡愁味道的作品在里边呢？
19: 乡愁我不知道于伟老师您是怎么理解的，您跟我解释一下。
18: 乡愁的话可能是一种美食，家乡的美食，可能是家乡的一个街景，可能是家乡流传的一首歌曲，哪怕你只会唱一两句，可能是家乡山头上的一朵白云，这些都是乡愁。
19: 太美了，太美了，太美了！您，于伟老师，您这个说的太对了，因为我觉得乡愁呢，它是一个抽象的一个，
18: 对，
19: 抽象的一个词哈。它如您所说，它就是很多的一个，有很多很多具象的小细节，然后汇总在那里，然后变成了你对家乡的一个淡淡的一个思念啊，对家乡的一个淡淡的一个思念，可能是一种。对家乡的一个情绪吧，那其实在我的作品里面最能够表达我的这个对家乡的思念呢，就是这一首梦乡，
18: 就是这一首
19: 梦乡，它完全就可以表达了我对我在异地作为一个异乡游子的时候对家乡的这种思念，
18: 所有的感受都在里边。
19: 对，
18: 实际上在当初在唱这首歌曲的时候就已经有了很多画面和声音了，
19: 是的是的是的，
18: 甚至还有家乡的很多的味道，
19: 对对对对，
18: 气息都在里边啊。那么我们也特别想知道贵州文化对您自己的一些影响，在您的音乐创作和这种演唱审美当中有没有哪些元素是出自贵州这片土地刻在你骨子里边的？
19: 当然有啊，你看我从小在那个贵州省歌舞团的院子里面长大，
18: 对
19: 对，然后呢我从小就耳濡目染了我们贵州的很多的
18: 民族的东西，对啊，
19: 就是说那个时候我就听到苗族的鼓点咚哒哒哒咚哒哒哒咚哒，哎，是这样的，敲着这个鼓，穿着苗族服饰，舞是那样跳的，然后我就听到很嘹亮的侗族大歌，还有像我们这片贵州这片土地上，贵州是全国第二大少数民族的聚居地，
18: 对
19: 对吧？然后呢，有很多的少数民族。然后呢，我最近几年出的关于贵州的歌曲里面，比如说有黄果树，
18: 对，
19: 然后呢还有 有一首歌叫《黄果树》，还有一首歌叫《家在贵州》，还有一首歌叫《好花红》。好花红您肯定知道，那是我们布依族的，
18: 对，布依族的歌曲，
19: 非常有名的这个歌了。那个歌是把它做了一个改版的一个诠释，但是在那个《家在贵州》和那个《黄果树》里面，它都是融入了苗族和侗族的元素。我们家祖籍呢，我父母也是那个，像我母亲山东人，我父亲上海人，他们都是当年支边过来。
18: 对对，
19: 其实贵州是现在不讲贵漂嘛，对吧？其实我们贵州不论是吃的也好，还是玩的也好，还是这里的人也好，其实我觉得都有两个字叫包容。
18: 包容，对，
19: 包容性特别高，
18: 而且文化在这里融合得很好
19: 啊，因为都有两个字叫融合。
18: 融合，哎，对
19: 对对对。然后呢，我觉得不光是我们的少数民族，世界上的很多音乐元素和风格，我都希望它能够体现在我的歌里面，然后呢，像《家在贵州》《黄果树》这两首歌呢是特别明显的，大家可以去听一下啊。
18: 您之前呢也担任过贵州多地的这个旅游推广大使，也唱过我们说了前面说的《观山湖》这样的城市的主题歌曲啊。在您看来，音乐对一个地方的文旅宣传起到的作用有多大呢？我们直白一点，没关系的。
19: 我觉得可大可小，
18: 可大可小，
19: 可大可小。我认为这个也是缘分啊。因为我们比如说我们听过很多的歌，乌兰巴托的夜，
18: 对对，
19: 贝加尔湖畔，
18: 对
19: 对吧，我听了这首歌，我就想到那个地方去。为什么说可大可小呢？就说是我相信文旅的这几年文旅题材的歌太多了，
18: 对，
19: 那关键是你能不能听到它。
18: 据说现在有很多年轻人啊，会因为一首歌曲一个美食去一座城市。那么朱克老师，你希望所有听到《梦乡》这首歌曲的人去好好的去探寻，像困牛山去探寻石阡，探寻贵州吗？
19: 我太希望了我太希望了。如果是这样的话，那这歌太成功了。这歌它就变得真的有生命有意义了。还是交给缘分吧。
18: 交给缘分啊。您自己在就是石阡当地拍摄的过程当中，看到困牛山的当地的那种景色的时候，对您自己有没有特别有触动、有震撼的地方？
19: 有，
18: 有啊，
19: 有。
18: 你讲一讲给我们。
19: 首先，石阡是个很美的一个地方。它在我们的贵州的这个位置里面，它有一个值得一定去打卡的地方。到了贵州，你一定要去石阡去干嘛？第一是参观我们的这个红色的这个路线，一些很多红色的一些叫什么？红色应该叫名址。参观一些红色名址然后呢，第二呢，就石阡有很多温泉，
18: 对
19: 对，你可以去泡温泉，
18: 很有名气的，对
19: 对，那是天然温泉，然后含很多矿物质，对你的身体很好，然后呢，很享受的一件事情带上一家人去旅游，那是很享受的一件事情。然后呢，我在那里拍戏的时候，在那待了有一个多月，虽然我的戏份很少，我大概一共只拍了三天，
18: 但是准备的部分很多啊。
19: 对，我就在那里准备，
18: 准备了很多，
19: 准备了很多。然后呢，我平时我就是说我吃完饭之后啊，我每天我都基本上会沿着那条非常漂亮的石阡的那条河，我去跑步，它的夜景非常的美。值得你去打卡，有很多小吃贵州小吃名扬天下。
18: 对，
19: 还有呢，然后呢，就是我们去拍戏的时候，其实我们那个去拍戏的时候，最后那个人民英雄纪念碑那里啊，一定值得去看一下。一定去值得去看一下。而且呢，它离我们这个电影的这个主角就是那个52团，
18: 对，
19: 第六军团52团的团长田海青的墓，就不远，
18: 就在
19: 他就被葬在那里，他就是壮烈牺牲之后，他就被葬在那里了。我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体验感哈，就是说，当你真正的沿着这条红军的线路你去走，去看那个夜色，现在那么美，像以前的那个社会以前那个社会那么动乱，然后你去，然后呢，当你看到这个人田海青，荧幕里面的这个团长，他就葬在那里，然后当你走在这个英雄纪念碑那里的时候，那份感触 那份对内心的冲击，那份感动，嗯，
18: 对，
19: 是不能够用语言来形容的。
18: 明白
19: 啊啊，
18: 明白。但凡是有过这种就是前人留下的伟大壮举，或是留下的一伟大的遗迹，你会莫名其妙的到那儿就会肃然起敬，
19: 是
18: 吧？
19: 是，
18: 那种感觉是无法替代的。
19: 然后你的这个，其实我认为我们每个人，像我们中国人，
18: 嗯。
19: 每个人其实我们的基因里面是有红色的血液的，
18: 对。
19: 然后呢，当你到了那里之后，你去看到了这些场景，然后你的在你红色基因里面的那些感受就会被唤醒。
18: 从中国好声音的舞台到现在，您一直坚持在做有态度的音乐，浴血昆仑山这样的主题主旋律的电影呢，就是现在的年轻观众非常多啊。作为歌手，您认为当下的一些红色题材的歌曲怎么样做才能让比如说像90后啊，00后，甚至10后这样的年轻人更容易接受或感动的？
19: 首先，我感谢于伟老师，您评价我是
18: 真的
19: 在做有态度的，
18: 我这是发自内心的评价，
19: 谢谢，非常感谢，非常的欣慰，我要哭了。然后呢，我认为这个事情是有可能的，
18: 嗯，
19: 有可能的，但是就跟。教育孩子一样，
18: 对，
19: 就我认为这一定是有方式的，
18: 嗯，
19: 你不能拿以前的方式来教育现在的孩子，
18: 不能强行灌输给他们，
19: 嗯，对，就是现在的孩子他们生活的环境跟以前的人是大不相同，
18: 对，嗯，
19: 对吧？那么我们要用他听得懂的方式去给他们讲以前的真实的先烈的故事。
18: 对，
19: 那我觉得我最近这几天我特别关注一个东西，我不知道您刷到没有，就是说最近有一部短剧被刷爆了，一个短剧写的是两个演京剧的唱京剧的人。
18: 哦，对对对对对，有的，
19: 对对，然后他们就说是为了抗日哈，抗日去做了一个壮举，
18: 嗯，
19: 啊，去跟日本鬼子去做了一个壮举哈，然后呢拍了一部戏，
18: 嗯，
19: 说是感动了所有的人啊，简直他的播放量到多少。那我后来我站在一个就是说艺术工作者吧，
18: 嗯，
19: 艺术类工作者的这么一个角度，我去看这个东西，
18: 嗯，
19: 看这个东西，我觉得简直是他这个是很值得去学习的。就比如说首先我们的国粹在里面，京剧是我们传承国粹，对吧，
18: 嗯，
19: 但是国粹一般的京剧呢现在年轻人不爱看，
18: 对，
19: 年轻人不爱看，
18: 嗯，
19: 但它跟什么样的题材跟什么样的故事情节结合在一起呢？情感，
18: 对，
19: 对吧？他提到了两个人忠贞不渝的情感，
18: 嗯，
19: 提到了生死，
18: 对
19: 啊，然后呢又同时把我们就说是抗日的这么一个历史故事融合在里面，
18: 嗯，
19: 融合在里面啊，然后呢用现在喜欢的年轻人喜欢的音乐，
18: 嗯
19: 啊，角度，视觉角度，
18: 嗯，
19: 它融合在一起去来去讲这个事情，
18: 嗯，
19: 它就刷屏了，它就刷爆了，
18: 对，
19: 它就在网络上面就是迅速的传播哈，啊，
18: 对，
19: 然后非常的红，非常的受欢迎。我觉得，在未来的，我相信一定会出现很多去这样去讲故事的，
18: 嗯，
19: 我相信在未来会出现很多这种讲故事的方式，
18: 对
19: 啊，那么我觉得从这个角度去宣传我们的曾经的伟大的历史故事，
18: 嗯，
19: 我觉得是不是可以借鉴啊？
18: 我觉得还有一个借鉴的方向，就是您前面提到梦乡是讲人性讲感情的，
19: 嗯，
18: 我觉得更多的这种对年轻人的教育更要从人性和感情方面去出发，
19: 对，
18: 就像说要告诉他昆仑山的故事，真的是要让年轻人到了那个地方慢慢讲那个地方的故事，看到山，看到水，真实发生的地方，真实发生的地点，然后的话他自己才会有感受啊。
19: 对对，还有一个要去看这部电影，
18: 嗯，要去看电影，要去听这个歌啊。那么那还是讲时间过得很快，你看好声音舞台有多少年了？十几年了，
19: 12年
18: 了啊！那十二年过去了，现在的朱克在诠释歌曲的深度上，和当年那个在舞台上的那种摇滚硬汉相比，你自己觉得最大的成长是什么？这么多年，
19: 摇滚是我很喜欢的，
18: 对
19: 啊，但同样就像梦乡，
18: 嗯，
19: 和这个浴血昆仑山的这个化学反应一样，
18: 嗯，
19: 就因为这首歌拿过去，从导演到音乐总监，他都认同这首歌曲。
18: 嗯
19: 啊，那我觉得摇滚是我喜欢的一部分，
18: 嗯
19: 啊， 岁月呢，你不能光说它是把杀猪刀，对吧？
18: 对，
19: 岁月呢，时间呢，它也是你对真实的这个世间的事物的一个试金石。
18: 嗯，
19: 那我觉得，随着年龄的成长，
18: 嗯，对很多体验更深是吧？
19: 更深刻了，你反而看得更真切了。
18: 哦，
19: 对的，你有可能你现在回头去看很多以前，你很执着，
18: 嗯，
19: 甚至是很执拗的事情，
18: 对，
19: 然后，你会觉得很幼稚。很青涩，但是那就是曾经的自己，没毛病啊，那就是曾经的自己
18: 啊。
19: 那我觉得，可能岁月更多的能教给我的就是说，真实的去感受，感受这个世界，感受生活，感受自己的内心。
18: 对，
19: 啊，其实最终还是要回到初心上面，就是说，你在经历了之后。再去回归去寻找自己的初心，然后再出发来去做很多的事情，可能会好一些。
18: 我也特别认同朱克老师讲的这段话。其实我们是同龄人，在十七八岁的时候也是受各种摇滚音乐的影响。
19: 是，
18: 当你拿着吉他唱着那些歌的时候，你觉得你就是全世界，我就是全世界，对吧？
19: 对。
18: 但是到了这个不惑之年以后的话，你会发现我只是世界的一部分。我没有感受到的东西很多，
19: 对对对对，
18: 是吧？
19: 当人认知到自己的渺小，当人认知到自己的渺小之后啊，然后呢，其实可能就是真正成长的开始了。
18: 对，让自己变为世界美好世界的一部分，
19: 太对了。
18: 哎，除了这些，还有哪些不惑之年的一些感悟呢？
19: 不惑之年的感悟太多了，可能我觉得我还是一个比较执拗的一个人。
18: 嗯。从哪方面来讲执拗？性格上执拗，
19: 可能对自己，比如说我追求的音乐，
18: 要求会有要求，是吧？
19: 啊，对对对。然后在这件事情上面，其实做音乐是个很难的事儿，
18: 对，
19: 特别难，
18: 嗯，
19: 而且呢，它是你需要付出很多成本的，时间成本、精力成本，
18: 对，
19: 还有经济成本，
18: 对
19: 啊，对，而去坚持是个特别难的事情，
18: 嗯。那么实际上在这个阶段还会有那种。迷茫的感觉没有呢？
19: 有
18: 啊，
19: 真的有。
18: 这种迷茫是源自于哪里？
19: 因为随着这个时代的发展啊，科技的发展，很多东西你可以被科技所代替。
18: 对，
19: 很多工序，
18: 嗯
19: 啊，现在我们看来是很多的基础工序，未来发展不知道是什么样子，啊，然后呢，其实，尤其是 AI， 你突然发现你喜欢那么久去追求、去学习、去训练、去练习的这么一个，就被它瞬间的去破解了。
18: 嗯，
19: 啊，破解了，它能够甚至是取代了。
18: 对，
19: 因为对于普通听众来说，一个60分的作品和一个90分的一个作品，他们是基本上是很难
18: 区分的。
19: 很难区分的。啊，可能。再加上商业市场，商业市场对这个艺术的这个定位啊，那我觉得非常的迷茫。
18: 嗯，
19: 但是呢，我认为这都是一个过程，
18: 对，
19: 都是一个过程。这种过程反而会提炼，让你去更加的去提炼出你自己，你更加的看清楚自己，自己是个什么样的一个状态，
18: 对，
19: 你想要什么，
18: 啊，
19: 对吧？然后呢，甚至是可以看到你自己的。初衷、追求，
18: 对，
19: 你都可以看清楚。然后，站在数学的角度来看呢，它是个很简单的数学题。
18: 但是我们能不能把艺术站在情感的角度上来看？
19: 对对对对对，
18: 是吧？
19: 啊，对，这个时候呢，就说是，它的确是能够给音乐人很大的打击
18: 啊
19: 和冲击，
18: 但是能给音乐人一些机会吗？您觉得？
19: 当然，我认为就是说，这个反而是突破了很多的壁垒，突破了很多的限制。比如说，我原来是学那种音乐的，我为主，然后呢，我现在我的音乐会变得更多，它能够激发我很多的灵感了。反而，就是你要把它当成一个工具去看，把这个心态，转换过来，不要把它去对抗，这是时代，对吧？这也是这是科技的进步，那我觉得就会好很多，就可以相反可以拓宽很多自己的。事业吧。
18: 近年来，贵州呢也在大力的打造这种文化高地哈。我们又讲到红色文化的这种文艺作品的话，也是精品不断啊。那么，作为贵州文艺界的一份子，您未来的这种创作计划里边，会不会更多的倾向于挖掘贵州本地的红色资源或民族文化？会不会？
19: 当然。
18: 就是有没有一种打算或一种规划，长期的在本土来做一些本土的东西啊？
19: 当然，当然。其实我这几年我就有这样的一个心愿，心愿，这是个人的心愿，啊，就从贵州这几年旅游变好了，然后呢，像我做的作品里面，从好花红开始，到家在贵州，
18: 对，
19: 到黄果树、黔灵山、观山湖，做了很多的作品，当然，为什么说它是一个期许呢？因为它有可能个人的力量还是很单薄的，
18: 对，
19: 个人力量单薄的。我更加希望的是，能够引起啊文旅啊，文旅啊，文旅啊，
18: 地方政府、
19: 地方政府的一些关注吧，
18: 对对，
19: 因为这个不是一个人能干的事情。
18: 对，没错。朱克老师讲到这一点的话，我自己也感同身受，因为我也接触了很多贵州本土的一些音乐人，大家都有想法说把贵州的很多文化呢推广出去，通过自己的音乐力量啊推广出去。
19: 那说到这儿呢，我自己是想去做一个小平台。那么贵州我发现这几年就说是有很多的很了不起的音乐人，像你除了贵阳的周深、黄霄云这些歌手比较出名之外，
18: 对，
19: 还有很多年轻的这种音乐人很棒的乐队。
18: 对
19: 啊，我想去跟很多的流行音乐产生一些碰撞，我想去做一个小平台，是不是能让这些人能够在这个平台上面大家一起来去做一些事情。
18: 没错，
19: 不论是于贵州的宣传、家乡的宣传，还是于音乐发展来说，音乐发展的开采啊上面来说，我觉得都是需要这件事情，
18: 都是需要一个专业平台来做这种事情，
19: 是需要专业的平台、专业的人
18: 啊
19: 来去做这样的事情，就是想去做一些专业的事情，跟音乐有关系，跟家乡可以有关系，然后呢跟文旅有关系，但是看怎么样去融合，怎么样来玩，对吧？这是需要人、需要平台、需要政府啊，需要文旅来支持的。
18: 那么最后的话，对于已经看过或正要去观看《浴血困牛山》，我们又回到这个主题，这部电影的父老乡亲，如果你要对父老乡亲说一句话，您最想说的是什么？
19: 父老乡亲们，这是发生在我们家乡的事情，
18: 对，
19: 我觉得每一个贵州人都应该去了解、去知道我们的先辈们的事迹啊，希望看过这部电影的朋友去可以去让更多的没有看过的朋友走进影院去观赏这部电影，去了解关于我们贵州真实的故事。
18: 今天的节目就这样，谢谢朱克老师。
19: 谢谢于伟老师。
18: 今天我们和朱克一起从困牛山的悬崖边出发，走过了一首梦乡的诞生之路，也走出了一位贵州游子心中的山水与乡愁。朱克说，唱梦乡的时候，他想到的不是技巧，而是那些牺牲的战士。他们离开故土时，大多也只有不到20岁左右。他把那首歌唱成了一封替他们寄回家乡的信。感谢朱克，用他厚重而克制的歌声，替历史留下了一份温柔的注脚。也感谢正在收听节目的您，愿意在这个时间里和我们一起回望那段不应被遗忘的往事。电影《浴血困牛山》正在热映中，片尾曲《梦乡》也已上线各大音乐平台。如果您被今天的节目所打动，不妨走进影院或戴上耳机去听一听那些风过山岗的声音，那些关于信仰与归处的歌声。这里是贵州腔调，我是于伟，我们下期节目

0: 北京时间20:00，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我以为大麻能让我放松自己，
2: 我以为我可以靠意志力掌控它，
3: 我以为为了一时的快感尝试一次未尝不可。
4: 我是钟南山，吸毒严重损害身心健康，是绝望和死亡的代名词。生命只有一次，少年更应珍惜，别让我以为变成我后。
5: 爸爸你看，口罩就是我的防护工具，就像超级英雄的盾牌一样。
6: 对啊，所以出门后要把口罩戴好，才能把病毒挡在外面。
5: 我再把鼻夹夹好，这样就更安全了。
0: 防护不松懈，为自己和他人负责。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5: 老师说我们要多读书少上网。妈妈你别整天逛淘宝了，老师说过我们要建设书香家庭。
7: 宝贝，你知道书香是什么吗？
0: 就是享受阅读带来的快乐，并成为一种生活方式。
5: 建设书香社会，从建设书香家庭开始。
8: 最新资讯正在发生，现在关注。
9: 即时资讯，见关注我世界风。北京时间5月13号凌晨，2026亚足联 U17 亚洲杯小组赛 B 组第三轮比赛在沙特阿拉伯博吉达举行。中国 U17 男足以2-0战胜卡塔尔 U17 男足，中国队以一个净胜球的优势位列小组第二，晋级八强。北京时间5月11号晚，2026亚足联 U17 女足亚洲杯四强全部产生，中国队3-0战胜印度队，闯入半决赛，同时也获得了今年将在摩洛哥举行的国际足联 U17 女足世界杯的参赛资格。5月14号，中国队将在半决赛中迎战朝鲜队，日本队则将与澳大利亚队争夺另一张决赛的门票。
0: 评书联播。
10: 让我们双手奉献了红泥关，结果又主使王八党把我妹妹痛打了一顿，你们是人吗？你们到现在爷爷正想找你们报仇出气呢，没想到你送到门上来了。坏事就坏在你姓程的身上，就因为听了你的话我们才倒了霉。今天把你抓住，这是老天爷睁了眼了，该着我妹妹报仇雪恨呐、啊！来，把她推出去，剐了。程咬金一听，得，哎呀，真叫牛鼻子老道说对了，这套词儿跟他说的一般不二啊！哎呀，他们是怀疑了，王八党啊！你看我跟你开开玩笑，你就认起真来了，你这一闹心房不要紧呐、啊，这个后果有。

多麻烦呢。不过程咬金可不吃这亏，刀下留人，冤枉冤枉啊！我弟妹，我二位兄弟，把我饶了吧！我有一肚子话说完了，你们再杀我也不为迟晚呢。你得允许我讲话呀。东方玉梅点了点头，哥哥，先听他说什么，说完了再杀他也不晚。妹子，你一听他白话你就得上当，干脆甭叫他说了。岂有此理呀！是非我还是听得出来的。来呀，把他放回来。把程咬金推回来了，绳可没给他解开，就让他呀站到桌子前边讲。老程一看呢，干脆说吧，他也没隐瞒，把真实的经过讲述了一遍呢。弟妹啊，上有天，下有地。当中咱可有良心呢，养儿养女，身子往上长，可不行缺德呀。哥哥，我是一片好心呐，但是倒霉也倒到我嘴上。闹洞房的时候，我没说太过头的话呀，我就说王八党小白脸子没好心眼子，你嘴不对心，心不对嘴，你褒贬人家不好，为什么你还答应呢？弟妹，对你没有妨碍，我是说他呢，但是这个话呢，也许我没说清楚。结果王伯党动了怒了，认为我用激将法激他呢，因此大闹新房，跟你厮打到一块儿。千错万错，我程咬金的错。到了如今，我人不人鬼不鬼呀、啊，弟妹啊，为了这件事情，我好像没掉了脑袋。军师把我除名了，撵出红泥关，我连个饭碗都没了。我再告诉你，王八党死罪饶过，活罪不免，痛哭流涕，跺足捶胸啊，他后悔的不得了。奉了魏王李密的旨意，军师大帅的令箭前来请你。王八党已经跟我说过，见着你之后宁愿磕碎了脑袋也得把你请回去，他已经追悔不及了。弟妹哎，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呀？那么王伯党这么做也不见得一点道理也没有。弟妹啊，你就高高手消消气儿吧，不看僧面看佛面，不看鱼情看水情，哥哥，我这先给你跪下了。程咬金说到这儿一难过还真哭了，他大嘴一咧，眼泪一双一对往下掉。他这一哭啊，东方玉梅也哭了，东方青东方白又恨程咬金又难过，眼泪噼里啪嗒也掉下来了，哭了好半天呢。东方玉梅必定是善良的，吩咐一声给程咬金松绑，绑绳去掉了，老程活动活动四肢。哎呦，弟妹，我谢谢你了，我谢谢你了。弟妹啊，放我是小事儿，像我这种人早该死。我三哥讲话了，有我不多，无我不少，死了臭快递。可有一样，王伯党不能死啊。现在王伯党在泗水关呢，被盖世三杰软禁起来，我在他们面前说了大话了。我说日出之前，我肯定把救兵搬请来。其实我那是胡说八道。哎，你说多巧，没想到在这遇上弟妹你们了，这不是天意吗？弟妹啊，别生气了，救人如救火。能听哥哥的话，赶紧发兵攻打泗水，战胜盖世三杰，好把我兄弟给救了。你们这就破镜重圆呐！你敬他一尺，他敬你一丈。即使王伯党那心再冷酷，也能被你感化过来。你们夫妻二人白头偕老，何乐而不为呀？弟妹哟，赶紧发兵吧！一句话，引动的东方玉。

如果你说你这个心没断，还有留恋之情，那我们赶紧发兵。妹妹，我现在就听你一句话了。耶，常亚金一听这黑胖子是当家的，我没见过是谁，赶紧一拱手，我这位尊姓大名啊，我得知道知道啊。在下复姓东方，单字名人，我就是本寨的大寨主。原来啊，东方玉梅跟两个哥哥带着亲兵、管家婆和丫鬟等，放了三声反炮，出了红泥关，那也是赌气，那对瓦岗寨那劲儿大了，上哪儿去啊？无处投奔。他们已经做出这种事儿，跟隋朝决裂了，隋朝没有容身之地了，去等于送死。那么找谁去呢？后来东方青忽然想起来了，他们本家有个人叫东方仁，现在占据清风山清风寨，手下有1000多人。因为这个东方仁呢，不乐意在隋朝居官，总觉着当个山大王逍遥自在，暗地之中呢，跟红泥关的东方玉梅，哎，也有书信往来。东方仁表示，妹子，你别看我反对大隋，但是咱们还毕竟是一家人，都是一个老祖宗，你要有为难的时候，你尽管张嘴。过去因为他许过这个愿，所以东方青想起来了，现在无处投奔，这才来到清风山清风寨。结果人家东方人呢够意思，列队迎接，亲近的不得了，把他们接到山寨上一问什么缘由的经过，东方玉梅哭诉一切，东方人要暴打不平，怪妹子年轻，你上了当了。不过呢，你住的我的清风寨，你自管放心，有吃有喝，实在不行，咱们两家合伙共创大业，在这乱世的年代，说不定将来得发展到什么地步呢。因此他们哥仨就住到这儿了。程咬金掉到陷坑里头，这个事情叫不巧不成书了。咱们闲言少叙，东方人是本地的寨主，手中抄着大权呢，但是他得取得东方玉梅的同意。玉梅一看哥哥问到自己了，心里头对王伯党仍然是非常热爱，不过恨他，不知道王伯党能不能转变心意。要能转变过来，当然求之不得了。东方玉梅又一想，事情已经到了这个地步，拜了天地，入了新房了，生米做熟了饭了，还能说跟王伯党决裂，另找一家吗？传出去好说不好听啊。但愿程咬金说的破镜重圆能够实现。东方玉梅想到这儿，跟东方仁说，大哥，也许我受罪没受到头，也许我受了骗没有吸收教训，不管怎么说，咱们就等于再吃一回亏吧。我的意思，应该发兵泗水关，看看王伯党究竟能不能回心转意。好吧，妹子，你这么做不算不对呀、啊、现在我就点兵。老程说，哎，等等等等，别太着急了，日出以前咱们到了就行，我现在还没吃饭呢。啊，对对对，盛牌宴宴款待老程，和程咬金又活了，往正中央一坐，舔着草包肚子，大山大笑，大说大叫，把大伙都给逗乐了。等也吃完了，军队也点好了，4个人带着程咬金点兵1000是赶奔泗水关。日子还没等出呢，他们就到了城下，和程咬金抖擞精神，弟妹，盖世三杰可厉害呀，特别是那个盖天雄，马快刀沉，武艺高强啊，弟妹你可多加谨慎。哟，大哥您放心吧。

0: 他们仨人我早熟悉，他们那个能耐我也了解，不是妹子说句大话，胜他们不费吹灰之力，
1: 是吗？有这把握就行。你等等啊，我去讨敌。对，我盖世三杰，我老程说话算数，我回来了。赶紧把脖子洗干净，出城来受死吧。有人撒脚如飞禀报了盖世三杰，盖天雄闻听此言，提刀上马要出关大战。程咬金请来东方玉梅，在泗水关前讨敌骂阵。盖世三杰闻报，点兵三千来到两军阵前。泗水关的大帅盖天雄拍马舞刀来会程咬金，两个人一见面，老程把草包肚子一舔，哎，我说姓盖的，你服不服程咬金？这人们说话算数不？我临行之时跟你说得清楚，日出之前把救兵搬来，你看现在日子还没出来呢，你服不服我？盖天雄点了点头，行，冲这一点你够个英雄，但是我不知你把谁给搬来了，能不能是本帅的对手？小贼，你瞧好吧。程咬金一拨马回归本队，见着东方玉梅，弟妹，这小子可邪乎，你千万要留神。哥哥您就放心吧。东方玉梅说到这儿，拍马舞双枪，来到盖天雄马前。盖天雄一看，呀，这不是八马将新闻里的夫人东方玉梅吗？听说她被瓦岗军给逼走了，她怎么又回来了？看罢多时，盖天雄火往上撞，呀呀呸！东方玉梅，你个下贱的女人！八马将军新闻里哪一点对待你错了？他死后尸骨未寒，你就另觅新欢，跟王八党拜堂成亲了。像你这样不要脸的东西，有什么颜面活在世上？既然你叛反隋朝，就是国家的要犯，本帅要捉拿于你。招刀，戳，就是一刀。听着撮人别说短话呀，东方玉梅最不爱听这套词儿了，不由得粉面通红，火往上撞，舞双枪跟他站在一处。前文书咱说了，东方玉梅可不白给，论功夫不在新闻里之下呀，他这双枪乃是丁艳萍的亲传，两条枪四个枪尖儿摆动开了，好像银蛇狂舞一般，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把盖天雄就困在当中，40回合没分输赢。东方玉梅一边打着，心里一边盘算，王八党还在泗水关压着呢，我得抓紧时间呐，不然的话夜长了梦多，王伯党要被人家杀了，我就白来了。怎么办？盖天雄果然是个英雄，要这样打下去很难分出胜负来。有了，我何不用巧计赢他？东方夫人打定主意，虚晃一枪是拨马就走。盖天雄以为他力却，

0: 见了，也没想别的，催马就追。眨眼间追了个马头，碰着了马尾。东方玉梅冷不丁的外脚一踹蹬，右腿的磕膝盖一碰马的前夹膀，滴溜，这马一转圈，正好躲到盖天雄的左侧。东方玉梅把双枪交到单手，嗨，从白布囊中就拽出飞抓。他练这玩意儿练的战一绝呀，捉拿王八党就使的这一招，右臂一晃，哗楞一道闪电直奔盖天雄。盖天雄未加防备，因此也没躲开，正好抓到头盔上。飞抓这玩意儿是越拽越紧，使的劲儿越大，对方越吃亏呀。盖天雄觉着脑袋上不得劲儿，一拨了脑袋，咔哧，这五只鹰爪就抠到盔头里边了。那要沾上肉啊，把脑瓜盖都给你揭下来。东方玉梅使劲往怀里一带，你给我下来吧。盖天雄觉着不好，赶紧撒手扔刀，拽住百链锁的链子，从马上就摔下去了。他为什么拽链子啊？不拽抠的疼这玩意儿。结果被东方玉梅是走马活擒。他兄弟盖天龙一看，哎呦哥哥，拍马舞刀过来抢救。结果他这两下子照他哥哥差多了，跟东方玉梅交手没有十个回合，让东方玉梅是走马活擒。老三盖天成在后头一看不好，他没敢动手，急忙下令收兵，带着残兵败将退回泗水关，城门紧闭。东方玉梅有自己的打算，这才得胜回营，跟程咬金一咬耳朵，咱们这么办这么办。哎呦弟妹太高了，你够个帅才，咱就得这么办。马上升帐，喝令刀斧手把盖氏哥俩带上来了。这哥俩认为是非死不可呀，哪知道刚推上来，程咬金笑呵呵过来了。哥们儿，嘿嘿，受惊了受惊了，不打不相识，别怕，我现在就放了你们，咱交个朋友。说着话把绑绳给解开了，当兵的把座搬来，让二人落座。盖天雄、盖天龙俩人有点傻了，不知道程咬金打的什么主意。
1: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2: 广告时间。
3: 天地有常，四时有序，生命有缘，健康有道。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咱国人自己的中医养生堂。名师引路，穿越千年经典，探寻黄帝内经的养生真谛，体悟阴阳五行，解密脏腑经络的生生不息，一同领悟五千年的中华养生智慧。名医坐诊，传承国医精粹，解读身体无声的语言。从《伤寒》到《本草》，从情志到体质，让古老东方智慧汇泽现代健康生活。每日相约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听国医智慧，悟生命真谛。
4: 健康养生知识体系，日常如何科学调养，疾病的根源又如何找到并正确治疗呢？中医传承千年，早已给出答案与方向。有一病必有一方，千人千方。接下来让我们跟

0: 随盛老师的脚步，一起探寻中华五千年中医养生智慧与奥秘，解锁实用有效的防病治病良方。下面让我们有请盛老师。盛老师您好。
1: 哎，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学员朋友，大家好。弘扬国学中医文化，引领科学健康之道，欢迎大家又在每天同一时间来到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在节目当中，我们依然关注自己的健康，感受学习博大精深的中医养生文化。我依然是大家的老朋友盛老师。接下来要跟大家讲的胃下垂，胃下垂也好，子宫下垂也好，说实话特别折磨人。大家想一想，它往下下坠呀，明明是在上面，现在是在下面了，非常严重，非常影响脏腑，影响这个消化和排便。你想想胃下垂了，它会不会占位呀？它占位啊，腹部就感觉胀不适啊，腹痛，甚至呢饭后出现恶心呕吐。最常见的是什么呢？最常见的就是便秘。便秘呀，导致排便不畅，甚至出现这种神经精神症状。由于胃下垂长期折磨人呀，所以这个精神负担过重，产生焦虑，出现这种焦虑啊、抑郁啊、失眠呀、头痛啊，哎，就出现这些。那么很多人啊，就特别想解决这个胃下垂。胃下垂中度也好，重度也好，中度也好，啊，这个治疗啊，其实呢大同小异。现在虽然技术发达了，很多人呢可以通过手术来解决这个问题，但大多数人还是不想手术，不愿意手术。好好的人谁愿意挨这一刀啊？对不对？谁也不愿意挨这一刀，啊，再说也不值。那么保守治疗怎么治，能不能治呢？答案肯定的，依然是肯定的。大家听好，不要认为说盛老师我这个胃下垂十几年二十几年还能治吗？一切皆有可能。相信那句话，有一病必有一方嘛。这个胃下垂在中医当中是什么原因呢？它是怎么给定素的呢？大家听好了，胃下垂这个病被定为中气不足。中气，什么叫中气？中气又是什么气？很多人听到这儿听不明白，咱们还是用老百姓大实话来讲。中气就是我们身体的中焦啊，中间这一部分气。人分为上中下三个部分，上半部分呢在心口窝以上，比如说心肝肺，哎，被称为上焦。中间这一段脾胃被称为中气。那么下半部分膀胱肾啊为下焦，所以中焦之气也叫中气，简称叫脾胃的气。这个气是指阳气、元气。阳是火力劲儿，火力劲儿，也就胃阳脾阳要足，中气不足就是胃阳脾阳不足，或者是胃气脾气不足，一个阳气一个元气，这个气就是力量不够，蠕动力。有的人脾胃消化不动，蠕动力不够，吃完食物进完餐爱气打嗝，消化不好。还有的人不能吃生冷的凉的，吃完生冷的凉的也不行。长期的这个中气，不论是阳气还是元气啊，它不足就影响了脾胃的运化啊，运化能力差了，食物长期滞留，对脾胃一直压制往下坠胀，这是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中气不足它自身就会往下垂，它自身就会垂，这个人就变得不像正常人，说身体啊 这个肌肉组织啊特别有韧性，哎，那么中气不足的人，他这个肌肉组织就像发面特别软，他自己就往下垂，我们的老百姓叫往下耷拉，往下下坠，往下垂，很松很软。人家这个胃啊像这个布口袋胶皮口袋，很有韧性有弹性，你的胃啊这个像布口袋，像什么呢？像发面，没装食物呢自己就溜下来了，抻长了变大了，没有韧性没有弹性，自身的中气不足就会这样，何况再装点食物呢。所以说呢这个是主要原因，听明白了吗？那么这个病怎么治，如何治呢？在治疗上啊有几个方面，一个是中药，中药补中益气，补中益气让脾胃之气足，脾胃之气足它的推举升举才会有力，脾胃胃气足了慢慢慢慢它才会变得这个消化能力增强，哎，食物不会长期滞留啊。另外呢它自己也会上升，往上上升变得紧致，这是一个方面中药。另外这个药艾灸、药灸、药食、外敷疗法、热敷疗法，第二第三锻炼，也就是我们通过外敷疗法通过锻炼加强这个疾病的康复进度，减少用药次数。说到这儿，我在这里跟大家呀要强调一下，其实我特别不喜欢吃药用药，特别是这个汤药我是特别不喜欢，我也不想叫别人呢这个吃。为什么？口感不好，长期吃汤药啊，大家想象一下，这个中药苦啊，凉药苦口啊，哪有这个好吃的中药啊，说口感特别好，哪有啊，茯苓白术党参这像味儿算好一点的了，对吧，就好一点的长期喝，枸杞大枣这些长期喝也不愿意喝，口感也不好。所以说我就站在这种不愿意喝从逆反的心里，我就不愿让大家呀说啊，动不动就吃药，动不动就吃药，没办法了咱吃药，但是呢咱们能减少用药次数，能减少用药周期，咱们也减少，药不好吃啊，因此我们就靠外在的，如果能外在的疗法能够通过锻炼这两个方面能提升，我们就要减少，我们就要去运行这种锻炼。比如说我说热敷，用什么热敷呢？用这个药艾灸，大家听好，不是艾灸啊，艾灸可以灸，但是艾灸它不是万能的，什么都能管，对吧？你比如说这个人寒比较重，那么你得用一些驱寒的药，比如说炒的补骨脂，对吧？比如说高粱姜，这都是驱寒特别好的药，它远远大于艾绒、艾灸。艾灸的特性是什么？这个烟雾往下垂，往下走。那么药艾灸只是借助艾绒的这个烟往下走的特性来熏烤啊，来去灸，不能说这个药灸它这个艾灸它这就是万能的，是吧？它是最好的，不见得，大家有理解会运用。药艾灸呢就是里面既有药中药又有艾绒艾叶啊，既有驱寒的又能保证这个祛湿和烟雾往下垂的这种特性，烟雾往下垂，这不是熏烤吗？就像熏肉烤肉一样，对吧？所以说呢我们用药艾灸啊，药艾灸都有卖的，这一盒一个月一个疗程啊，一个月有的这个甚至能用两个月，大家自己去买点，180块钱用一两个月，这个钱别心疼，比你吃药花的钱要少，甚至效果呢一样啊，跟这个效果差不多，双管齐下会更好，里应外合嘛，对不对？你把吃的药的钱省下来了，用药灸、药艾灸多好啊，对不对？然后呢，你还不用考虑这个难闻的药性、药味了啊。所以说呢，能够外用的啊，咱们尽可能去外用。像胃脘穴，大家听好，胃脘穴、气海穴啊、神阙穴。这几个穴位，这几个穴位是胃下垂必须灸必须揉的一个穴位，胃脘穴、神阙穴、气海穴，这三个穴位，这是中焦之气，你通过补它的阳补它的气啊， 这个穴位有什么作用呢？它就是启动身体这个能量的开关，启动身体脏腑能量的一个开关啊。那么我们通过启动它来加强这种胃气和提升胃气，明白吗？那么这三个穴位我们要去灸，每次灸一个穴位15分钟左右就行，3天一灸，不用天天灸。大家灸的时候坐着也可以灸，躺着也可以灸，对不对？哎，衣服往上一撩，小肚子露出来。胃脘穴在哪呢？肚脐和心口窝中间，大家一摁有点顶，梆梆硬，哎，这就胃脘穴。神阙穴就肚脐，肚脐下面3指就气海穴啊。我们是药灸又不是针灸，所以定穴不要特别精准，不精准你也不用担心忧虑有没有效果。你大点面积嘛，是吧？你一个拳头的面积也怎么也就灸到了，烤到了，对吧？大点面积啊，然后呢顺时针揉灸，3天一灸3天一灸，你看这是一个办法吧。还有锻炼，这个锻炼怎么锻炼呢？怎么锻炼呢？我告诉大家，早晨晚上有时间的时候，你看我经常告诉大家做一样运动，就是躺在床上把臀部垫高，腿放在墙上，这就形成一种倒空的现象。不论子宫脱垂的、胃下垂的，你叫这个器官往回收一收，对不对？哎，回来了，你叫它往回回一回，不要总是往下垂，垂出体外了，已经下垂很严重了，你怎么调它都很难回来，你就倒空一下。哎，躺在床上倒空的时候，你比如说我们胃下垂的，深呼吸长喘气，深呼吸长喘气，对吧？甚至呢，哎，逆时针去揉自己的小腹，推揉，逆时针，不要顺时针，逆时针啊，推揉自己的胃啊，揉自己的小腹，深呼吸长喘气，你看是一种方法吧。还有一种方法啊，我告诉大家，就是运动锻炼啊，进餐半个小时之后或者进餐之前，经常运动锻炼，慢着慢跑，跑起来，活动起来，听明白了吗？活动运动锻炼，大家听好了，上了年纪40-50岁的人，他的胃肠蠕动能力特别差了，他不蠕动了，自身的阳和气中气不足了，食物就不怎么消化吸收了，所以吃点东西就爱气打嗝，消化不动，这是身体衰退的一种现象，不足了，不足了就调补嘛，对吧？那么一方面调补，另一方面通过其他方式去弥补。比如说人在走动的时候，人在走动的时候是脾胃最受益的，人一走动就等于脾胃在运动，脾胃运动才叫运动消化。特别岁数大的脾胃虚的消化能力差了，通过走动来促进消化，以防止时间过长食物不消化停留在胃肠里面，出现胃溃疡、胃酸、爱气打嗝。那么通过走一走，胃肠消化了，食物消化吸收了，气血足了，这是一种调理，不用吃药的一种调理。所以进餐之后适当可以走一走，对身体是有好的，对消化是有好处的。所以饭后百步走，活到99。你看中医讲究这个过午不食，你看很多人属实年龄大了，消化不好了，过了中午下午就不敢吃饭，少吃不吃，这是有道理的。但我们吃了之后消化不好怎么办？走路颠起来慢跑，不要担心说盛老师我一颠一跑这不是导致我这胃就垂了吗？我问一下大家，我们有没有见过公园身边有很多人天天运动锻炼跑步的，跳绳的也好，跑步的也好，你看他们天天跑的和我们天天不跑的人对比，谁的身体的肌肉结实啊？照我们大家那种说法，我们天天跑，那我们所有的脏腑组织器官都得下垂了。那天天跑步的人应该眼脸呢，身上的肌肉、胳膊呀、腿啊，这个肌肉都得垂得很长了，用我们的话说，耷拉着了，都给甩起来了，因为他天天跑啊，把这肉都甩松了，都下垂了。那我们不天天跑的，天天躺在床上的，是不是我们身体肌肉就结实了，就紧致了？发现并非如此，天天躺在床上的身上的肉、肌肉组织、脏腑反而像面一样。很松很软很垂，天天运动锻炼的，你看他胳膊腿身上脸眼脸肌肉都很紧致，是不是？ 哪管四五十岁五六十岁，看着还像二三十岁三四十岁似的，很年轻，体型还很好。所以运动锻炼只会让我们身体的肌肉组织脏腑更加紧致，更加有弹性，明白吗？不要担心我一走路了我身上的肌肉组织脏腑就下垂了就松了，我一跑就得松了，不是的。就是可比说我们在运动锻炼跑步的时候，我们身体的脏腑器官也在一上一下的颤悠颤抖着，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这个脏腑器官在颤抖的过程上下颤抖的过程当中，它慢慢慢慢也得到加强锻炼，它也变得紧致了，只会越来越紧致越来越结实，不会越来越松弛。松弛的人通过运动锻炼慢跑会变得紧致，而紧致的人不运动不锻炼只会变得松弛。这个理这个实际情况大家一定要明白，不然你真的就会被人家那句话给忽悠住了，不能走一走就垂了，饭后不能动，这什么理念？这是不懂人体的身体的一个结构运行结构和机理。说这话的人真的就是250专家，对吧？250什么也不懂。结果呢，我们不懂的患者遇上了一个不懂的医生，两个人就干起来500的事儿了。两个250不就500吗？你说这个事儿他能解决明白能解决好吗？解决不明白解决不好，是不是？要想把这胃下垂解决好解决不好。所以大家不要听那些说饭后不能动平时不能动胃下垂不能动，不是这样的，一定要运动啊！我当然胃下垂最好是什么呢？餐后40分钟五十分钟或者餐前多运动，慢跑运动慢跑运动，哎，深呼吸长喘气。我给你讲，你如果每天能锻炼四五十分钟五六十分钟上午下午都能锻炼，像你这种情况通过一段时间2个月3个月这个病情越来越轻越来越轻，最后恢复正常水平，是吧？胃就是一个皮口袋，能大能小。这里还要跟大家提示一下，胃下垂的朋友少食多餐。什么意思？就不要一下吃很多，我可以吃半碗，我可以吃一小碗，我平时一天三顿，我现在可以一天五顿，5点一次，对吧？9点一次，1点一次，3点一次，晚上5、6点钟再一次。我一天5顿，我一天6顿，我多吃，我饿了就吃点。喝水不要一下喝很多，慢慢润点，慢慢润点。然后通过运动锻炼，运动锻炼。当然，再结合胃下垂的补中益气汤，这个问题，这种病情，恢复起来真的就水到渠成，很容易。啊，这个补中益气汤啊，这胃下垂的汤啊，这个我曾经给大家讲过，没记住的，我这里再捣鼓一遍，大家拿笔记上啊。这个方法特别棒，还是材料啊，补骨脂、白头翁各5克，炒的小茴香、枳实、大枣、枳壳、炒的白子仁各9克，炙的甘草、炙的黄芪、炙的党参，听好了，最后这个炙甘草、炙黄芪、炙党参3样都要炙的，各15克，就这几样，煮水煎汁，每个月用20天，连用2-3个月，配合着要艾条、鸡翁3个穴位，配合着。倒空呼吸吐纳，配合着运动锻炼跑步，就这几套一下来，你的病要不康复你回来找盛老师，你不改善你回来你找我，是吧？当然呢你得做到，你不能暴饮暴食，是吧？你暴饮暴食什么也解决不了，你按我说的少食多餐，这几套治疗下来，这个汤用上啊，我相信你几个月下来你的问题就恢复到正常健康水平了。恭喜你啊，困扰你的问题终于。

0: 懂的或者没听明白的，还有困惑的，没关系，随时随地给我们来电话啊，与我们沟通，我们都会给你一个合理、科学、正确的解答和治疗方案，帮助你收获健康。好，接下来我们稍作休息，然后接听热线电话。
1: 感谢盛老师的精彩讲解。各位听众朋友，春季是万物复苏的季节，这也是大自然送给我们每一个生命最奇妙的力量。这种力量可以帮助我们恢复、生长、变得强壮，能让身体更健康。那如何利用生发之力更好的春季科学养生呢？如果您有这方面的疑问，可以拨打节目健康指导热线400-600-1658 400-600-1658与盛老师在线咨询。现在让我们稍作休息，稍后接听朋友们的电话。
2: 黄帝内经有云，行者神之体，神者行之用，无神则行不可活，无形则神无以生。此乃详细解释了人真正健康的状态，就是形神和合，也就是体质与精神情志协调一致，合二为一的健康状态。而对于现在大多数人来说，并不能满足于此种状态，偏颇的体质、虚弱的精气神、不遂的情志，是越来越多的人产生疾病的根本原因。那如何从形神入手调理身体，怎样做到形神具足、百病不生？让我们跟随国学中医传承者盛老师的脚步，敬请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节目。
1: 看病不花冤枉钱，治病少走冤枉路。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和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节目。如果您的健康也需要帮助，可以通过专家指导热线参与到节目当中来，与盛老师一对一沟通，盛老师会给您一个正确有效的康复方案。专家指导热线400-600-2677 400-600-2677，中医专家24小时为您服务。接下来让我们接听热线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
3: 哎，你好，喂，是盛老师吗？
0: 我盛老师，您好。
3: 哎呀，老师你好啊，可算听到您的声音了。
0: 是，一直跟盛老师的节目走，但是呢，听盛老师真正声音沟通是第一次，是吧？
3: 啊，一直听你讲课呀。
0: 啊。
3: 第一次电话听你的声音。
0: 啊，还好吧？是不是这个广播里的声音啊？
3: 是是。
0: 是啊，
3: 挺好。
0: 今年多大年纪了？
3: 今年77了。
0: 77，哎，好年龄，好好调着，长寿之人啊。
3: 我这是老太太了。
0: 哎，好人生才刚刚开始，接下来的人才是真正属于你，我给你讲。
3: 哎呀，这身体不行了呀，精气神也不中了。
0: 啊。
3: 我这一身的病啊。
0: 啊。
3: 这该死还不死啊。
0: 那不行啊，那还没到年龄呢。
3: 哎呀，活着现在就是受罪呀。
0: 啊，这就相当于一台车，你用了几十年从来没保养过，那咱就调养调养呗，是吧？啊，调养调养之后几十年不还是你呀？啊。
3: 要不说我来找盛老师啊。
0: 好啊，谢谢。
3: 咱们这节目好啊。
0: 嗯。
3: 盛老师你更好。
0: 啊，怎么好？
3: 我都听着你给我们这么多学员分析病
0: 啊，
3: 哎，教怎么治病啊？
0: 啊，
3: 我看这么多年的病啊，我就听盛老师给讲的最详细了。
0: 那是你在用心听、认真听，哎，你没辜负盛老师这些用心讲这些知识。我是真希望你们好，我是真心把中医的这些国学真正传承下去，要你们真正采用这个纯粹的中医去好好自己调理调理。中医治大病，中医治好病啊，中医能治病啊，可不是中医治不了人，可不是。你们只要按照我说的把中医确切落实下去，按照我说的去做，不错，做对都有效果。什么情况跟盛老师说一说，盛老师帮你调啊。
3: 那我就跟盛老师说说 啊，
0: 说说吧，
3: 说说我这情况。
0: 好。
3: 哎呀，我这身体状况啊就是不太好了。
0: 不好，怎么不好？
3: 就觉得吧，这身体啊一下子就不行了。
0: 嗯。
3: 总是睡不好啊，
0: 嗯，
3: 老是半夜两三点就醒了，
0: 两三点，嗯，
3: 这身上吧 也

0: 乏力，没有劲儿。体检吧，就是各项指标吧都偏高。这个血压，这个啥的都高啊。盛老师，我这打从去年吧，就这个后腰吧，这个后背就疼，酸疼酸疼的。我到这会儿吧，腰都弯着，直不起来呀。
1: 直不起来腰是吧？
0: 我
1: 问一下，你这个二便怎么样啊？
0: 哎呀，这个大便不成形。有的时候吧还拉稀。有时候吧，你多喝点水吧，就总想跑茅房啊。
1: 你消化怎么样？
0: 不怎么好也。那个我这是再一个吧，就是我总觉得这个手吧总麻呀。
1: 手还发麻是吧？你这种情况很不好啊。我给你讲一下你什么情况。首先说一下，你说老师我都70多岁了，身子感觉一下就不行了。出现这种情况，一个就是说你自身的人有三宝啊，人的身体就是说有一个能量支撑，就像这个车似的，它有能量有油有电，人也有三宝啊，精气神。当这个三宝不足的时候，虚亏的时候，你突然间就感觉这人不行了，要力没力，要精没精，要神没神，状态特别差。三宝气不足，这是乏力没劲儿，倒虚汗。如果神不足了，我跟你说，这个人睡眠状态就会差。比如说，这个神是在心里叫心神，在肝上叫肝魂，在肺上叫肺魄。你看我老师，我总是半夜2、3点钟，这是肝魂肺魄不足。人有五神呐，五神皆出来就心肝脾肺肾嘛，是吧？那么这个神不足，这个在哪儿体现出来？在肝和肺上不足的时候，这个期间人就睡眠就差了。说这个期间呢，你一定考虑什么呢？考虑我是不是肝魂肺魄不足了，也就五神衰了，补补五神。你看看，你把五神补上去，那么你不单单五神不足，还有一个就是说肝阳亢型的高血压，你长期睡不着觉，在阴虚精血不足，你的脏腑你的身体代谢就会异常，所以你各方面指标就会高，血压高，血糖高啊，血脂高啊，甚至肝油三酯啊，乃至胆固醇呀，甚至潜血呀，尿素氮呢，这些都会出现问题，都会出现问题。说老师，我这个指标高了，那个指标高了。我说你一定是你的脏腑，你身体出现问题了，它的运行不正常了，没有能力维持正常运行了。你要去调理这些。所以说，你的精足，你的气足，你运行就好。特别是说这个人肠胃，我跟你说，阳不足的人，这个脾胃虚寒，寒不行。那么气不足的人脾胃运化不好，那么如果说这个人阴不足的人，那么也会燥。那在这个过程当中，你说老师我这个消化不好，一吃点东西总是跑厕所上茅房，消化差，这个我考虑阳跟气亏虚，调理你的脾胃之阳，知道吗？脾胃之阳足了，这个问题自然就解决了。那么脾胃又为人体的气血生化之源，特别你三宝亏虚，再加脾胃差，气血生化不出来，那么你的脉就会空，脉空这个过程当中就会中风。我们说用现在的话叫梗，脑梗啊，心梗啊，这个中风脑梗不就是手麻脚麻嘴麻吗？你这手麻是不是好事？不是好事，告诉你你身体的运行已经不足了，先从手指尖麻，最后到肘到腕，这不是好事。
0: 我也是怕我得脑梗啊。
1: 也害怕，那很容易啊。你想想，你这个年龄一旦得脑梗就麻烦事啊。
0: 我听人家说脑梗前期吧就会手麻呀。
1: 就是啊，他是给你的前兆吧，只要咱们提前解决没事儿，但你要放置不管那就是个问题。
0: 郑老师，
1: 嗯，
0: 我就是觉得吧，打从过了73吧，
1: 嗯，
0: 我就浑身没有劲儿，浑身疼啊，就是觉得全身都是病。我觉得吧，今年活过去，明年还不知道咋办呢。
1: 你是因为身体掏空了，说实话。人到70来岁也身体已经空了，因此我告诉大家，我说你所有的人都应该去补补三宝精气神儿，这个是核心，不要总是盯在疾病上，疾病是身体不好得的，你精气神不足他的能不得病吗？对不对？去补补精气神，调理调理情志，调一调，好调能调能治啊。
0: 这个精气神亏虚吧，我知道，这就是你以前讲课时候讲的那个从源头调理。
1: 对，这叫核心，就像盖房子打地基，就像庄稼老百姓种庄稼调整土壤一样。你记住，你不要盯在这个果实上，不要总在盯在房子多好看上，你地基不打了你

0: 你忽略它，你就不可能实现这些想法。人也是一样。
1: 陈老师，你这么一说呀，我明白了。我就寻思着吧，我以前吃的药吧也怪多。怎么它不管用？这一年吧，还不如一年了，这身体。
0: 是。
1: 就是吃药吧，没吃对地方啊。
0: 没吃对啊，你吃不对，你不会治，你吃多少也没有用。你就按照我说的，把三宝精气神补一补啊。没问题。
1: 我听这补养精气神的产品也怪好的。
0: 啊，
1: 我吃这个就中呗。
0: 很对路，很不错啊。前期吃你212吃就行啊。
1: 中，我先叫俺家孩子先给我买三个疗程的。
0: 行，可以，你三疗程、2疗程、1疗程，你都可以。你前期吃，你吃一段时间，你就感受效果了，从这个方向上。另外呢，在这块我告诉你方法啊，说光任何药光单独吃调理身体，但病情咱不能不管呀，是不是？你拿笔记上，我告诉你怎么办。
1: 哎，好嘞。
0: 买黑蒜片儿。黑蒜片儿啊。蟹白、碧橙茄、高粱姜炒刀豆啊，肉豆蔻、白木香炒不谷脂。姜厚朴各5克，炒枳实、砂仁、炒白术、炙党参各9克，这些维 E 剂煮水煎汁，不限时不限量，随时饮用啊。这个每个月用个10天20天的啊，照这个用2-3个月，增病积脂，就是老师我消化好了，我这块也不腹泻了，排便各方面都很好了，就停。
1: 好的好的，谢谢盛老师。
0: 行，好好调着吧，我期待你好消息。
1: 你辛苦了。
0: 不客气，就这样，祝你健康，祝你长寿，再见。
1: 再见盛老师，谢谢了啊。
2: 再见，这位朋友。精气神三者相互转化，相互依存。精化气，气生精，精气生神，神育精气，构成完整生命循环。精是物质基础，气是能量动力，神是主宰控制，唯有三者平衡统一，方能达到精充、气足、神旺的健康状态。如果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在健康上遇到了问题，不知如何调理，可以拨打场外24小时专家指导热线 400-600-2677 400-600-2677 咨询。好的，下面我们继续接听电话。这位朋友您好。
3: 好，盛老师吗？
0: 我盛老师，你好。
3: 盼着跟你通话呢。
0: 是，沟通上了，不容易。那咱们今天沟通上就把自己的问题呀，详细的向我说一说。
3: 行。
0: 都有什么问题？
3: 我今年74岁，主要是口苦。那脚特别怕冷。体检去吧，就说我心脏2/2和3/3关闭不全。可是我感觉是轻度的。我这个左胳膊这儿也就是带着心脏不得劲儿吧。就是时间特别短。这次体检就说我那个甲状腺、肺上的有结节。别的没有太多的问题了，主要是除了我以外，主要想给我妹妹咨询一下。先说我吧，说完了我拿电话给我妹妹说。
0: 对，首先呀，口苦你可能肝胆疏泄不好。
3: 对。
0: 脚凉说明元阳不足。2/2、3/2关闭不全，说明啊曾经有这个血栓或者动脉硬化之类的。至于说左胳膊疼啊不舒服啊，这个就是冠心病，我们说为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梗阻啊，就是说的心脏病导致的。至于肺结节和甲状腺结节，这个疾病啊多数都出现在什么人身上呢？就爱生气、生闷气、爱生气、情绪不畅、情志不畅的人。郁结，郁结这个郁就是生气、郁闷吗？一淤就会结，这个结就叫疙瘩吗？所以说结节吗？打结了吗？
3: 是啊。
0: 今年多大年纪了？
3: 74岁。
0: 大便怎么样？大便可以吗？
3: 大便可以，就是偶尔发
0: 动。胃敢吃凉的吗？
3: 不太敢吃凉的。
0: 还
3: 用房子调理呗。
0: 得调理一下房子。
3: 嗯。
0: 你最关键别生气了。别生气了。
3: 我还有那个脂肪肝。和那个就是轻度嘛，低密度脂蛋白，
0: 原
3: 油酸脂高，
0: 乏力没劲儿吗？
3: 倒没什么感觉，那么严重。
0: 这个饮食都吃什么呢？
3: 饮食就是平常的吧，那个尤其是晚上少吃。
0: 好，消化还行吗？
3: 消化还行。
0: 听你这个沟通交流啊，感觉你是一个很豁达的一个人，很开明的一个人。
3: 那也是老师夸奖。
0: 但是你这开明的，自己这个郁结了，可以多吃点鱼肉，

0: 别看脂肪肝可以吃鱼肉，别看甘油三酯高，鱼肉没问题，它甚至呢还可以啊治疗你的脂肪肝和甘油三酯。
1: 好，
0: 牛羊肉吃点，
1: 哎，
0: 猪肉别吃了，鸭肉别吃了，鸡肉别吃，最关键你补补气。所以是牛肉啊、鹅肉啊，这个反刍动物的肉啊，基本上都是补气的。补气你可以吃点。这种类型的人呢，一般呢，除了生气、抑郁，然后呢，就是乏力没劲的人，脾胃运化不好的人。适当的运动运动，腿儿脚不没问题吗？
1: 没问题，天天运动去。
0: 行，这样你吃就行了。方法我给你拍下去。然后呢，我看看，就是你现在就是一个结节，口苦的问题，脚怕凉的问题。你热水泡脚吗？
1: 不经常泡，就是用药水的那种。
0: 这脚尽量热乎起来，别叫脚底下着凉了，腰和脚腿呵护住，别着凉，别着寒，这一生都没啥事儿。行，到时候给你发个方法吧。
1: 哎，好，说说我妹妹吧，我妹妹帕金森。
0: 哎呀，帕金森呐，这个病可不好治。
1: 我把电话给了她。
0: 好。
1: 好，谢谢盛老师。
0: 不客气。
1: 盛老师。
0: 哎，你好，你好。
2: 我姐姐老夸你，说你怎么名医名师，你给我指点指点吧。那帕金森3年了，现在吧，两手发抖，左胳膊有的还抽搐，有的吧，手脚冰凉，也怕冷。脚吧，腿都没劲儿，走道可慢可慢的。
0: 手脚没劲儿，身体乏力是不是？
2: 对，都乏力。
0: 多大年纪了？
2: 67岁。
0: 是这样啊，我们中医看症状，跟西医不一样。西医给你按帕金森治，他也给你治不好。你可能这两年也按帕金森这个方式方法用药治了，他如果治好，你也不会找我了。
2: 那治不好也是越厉害，现在。
0: 对，你这个症状啊，明显的是严重的阳虚、气虚的一种状态。
2: 对，气虚就是喘不过气儿的那种感觉。
0: 喘不上来气，是不是？消化怎么样？
2: 消化也不怎么好，便秘还吃东西，你知道吧？不敢吃凉的，有的时候吃多了还也不行。以前是便秘轻。现在吃这个药呗，产生便秘，就是它有那个副作用呗。我现在我这便秘更厉害了，还得每天都得吃药，不吃药排不出来。
0: 这个真正的帕金森，现在西医把这个身体稍微发抖没劲儿，都给归类帕金森，其实它是不严格的。口腔溃疡吗？
2: 没溃疡，倒是。
0: 不溃疡，不上火，是不是？
2: 哎，也上火，有的时候口干，有点口苦，也是那种感觉。你看，我一跟你说话，我都哆嗦着手，哆
0: 嗦
2: 的厉害。
0: 是出虚汗吗？
2: 有的时候要一热了，呼下的一身汗。要是冷了，那就冻得够呛。热了也难受，冷了也难受，就是那种感觉。要不我说，让你给我出个法，给我调理调理吧，张老师。
0: 好。
2: 你给我动动脑筋，好好给我治治，我以后感谢感谢你
0: 那倒没事儿，毕竟是你姐姐呀，是咱们的学员老听众，姐姐这个人很好。你现在跟你姐一块学一块听，
2: 听了。
0: 我给你调一段时间呢，你20天到1个月给我来个电话，反映一下你这个调理的情况。
2: 好的，
0: 这样我知道你情况，进一步好指导。
2: 你发的我姐手机上边嘞。
0: 行，另外呢，你可以适当的平肝潜阳，引火归元。
2: 行，请您的。
0: 好了，就这样。
2: 别耽误你了。
0: 行，祝你早日康复。好，再见。
2: 我们谢谢您，表示感谢您啊。
0: 祝你们生活愉悦。
1: 谢谢盛老师。
0: 哎，好，再见。
3: 再见，这位朋友。保颜丹作为适配春季养生的国药准字 OTC 专利产品，是一个以补养精气神、调养情绪、强化心脑肾，能更好匹配广大听众朋友，顺应春季时令特点，科学调理身体。女性使用可提升自身魅力，尽显青春风采；男性使用则能增添精神活力，彰显强健体魄。如果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在健康上遇到了问题，需要帮助，专家指导热线24小时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400-600-2677，400-600-2677。接下来，让我们接听听众的来电。您好，这位朋友。
4: 你好，是盛老师是吗？
0: 对，我盛老师，欢迎您。
4: 哎，
0: 您
4: 好，
0: 哎，
4: 您好，您好。我可以直接说吗？
0: 可以，可以。您什么问题？您说吧。
4: 我现在主要就是有一个肾囊肿。7.3×4.6好像。
0: 就一个。
4: 另一边小一点，1点多。
0: 这已经有几年了，这个是吧？
4: 有几年了。

0: 一开始发现的时候三点多，然后也没把它当个事儿。
1: 长大了现在。
0: 对。
1: 您今年多大年纪？50。50岁。在哪个医院检查的？
0: 也去过好几个医院了，然后多数都是让我做手术，我也没理他。您是哪里的？北京。多数都让你手术是吧？对。
1: 那您现在打电话的意思是？我是想不做手术的情况下，想试一试别的办法能不能够减小一点，有没有这种可能呀？因为它事情大了，是不是盛老师？好，您叫我一声老师，那我是你的老师，你是我的学员，我就有理由，有义务帮你解决这个问题。这个老师不白叫。
2: 不能白叫，我在这里可以肯定的告诉你，是完全有可能。
1: 不能白叫，我在这里可以肯定的告诉你，是完全有可能。
2: 那太好了，我倒是不是说，期望值那么高，我哪怕小点儿，我也满足。能啊，我不知道您天天听不听我的课啊？
1: 我大姐，因为她有时间，我大姐她倒是老听。你听就明白了，囊肿就是说里面有点积液，明白了，有点积液，有点水，像血水的东西，这个东西在里面，比如说有点小炎症，或者是水液泛滥，长个小水疙瘩。 水包、小水瘤，叫囊肿，知道吧？它是能下去的。我为什么会长这种东西呢？好，这就是我下一步。
0: 什么原因长起来的呀？
1: 这就是我下一步要跟你说的，说为什么我会长这个囊肿，也就是说我们脏腑这个组织水液代谢的过程当中泛滥了。 肝是利水渗湿的，它这个组织，它这个组织，它一定也有血液循环。你的肾脏，它是不是它是活的一个器官？它不是死的，它活的器官是不是有给它供血的、供氧的，对吧？那它的血液是不是也有代谢的往出循环的，有进气就有出来的，是不是这么一个循环，对吧？那么这个气血血液的循环越好，你这个脏腑状态是不是就越好？如果说它血液循环。 气血循环代谢越差，这个器官是不是状态就越差？那时间长了，代谢慢了，是不是就容易出现积水呀，或者是囊肿之类的东西呢？你记住，我们血液循环代谢越好，脏腑组织器官就越好；气血血液循环代谢越差，那么脏腑组织器官就越差，最容易出现问题，比如说囊肿之类的。肝代谢的，肾也是代谢的，对吧？ 你看，凡是代谢的器官最容易长囊肿，就是说为什么你会长囊肿呢？就因为你气血循环代谢不好。更精准来说，你是一个精气血不足的这么一个人，至少沿着一个元气不足，比如说乏力没劲啊，手脚冰凉啊，怕风啊，气血状态不好，气色不佳的这么一个人。
0: 对，我是特别怕风，就是。
1: 夏天开空调或者电风扇，这都不行。对，这不就问题根源吗？凡是这样的人，他最容易得囊肿。弱不禁风的人最容易得囊肿。
0: 是吧？
1: 那就是说，我的体质就是这样，会让这个囊肿就是慢慢就越来越大，是吗？对，如果说你给自己身体加油添力，代谢好了，就像说发动机足了，它就把这个水液代谢掉了。
0: 对吧？你这个发动机你不够，只能越纯越多。你代谢不掉，完不成这个任务。但是你电力足了，气足了，这个马力足了，它运行起来都给代谢掉了。对吧？它水分代谢掉了，囊肿不就没了吗？囊肿不就小了吗？那我这块我听明白了。那个邵老师，我还有那个其他的毛病。这是最棘手的，这个是囊肿，因为它个比较大了，有点影响到就是活动。然后我还有那。

0: 子宫肌瘤，因为这个问题应该不大吧？因为50岁绝经了，它会慢慢的吸收变小。这个，反正是，过去有那个子宫肌瘤，然后就是这个肾上的这个，然后胆上还有一个特别小的一个结节，好像那个单子没在我手上。
1: 胆是有结节还是有结石啊？
0: 它不是结石，好像是结节。
1: 胆一般的有囊肿，有结石，结节的不多，肝囊肿、胆囊肿啊，或者胆结石、胆管结石。嗯，好，是这样哈。你这个到时候看看是胆结石还是囊肿，还是这个结节啊，这个也很重要。结石跟囊肿、结节治疗方法不一样。
0: 哦，那您稍等一下，我拿一下单子哈。
1: 嗯。
0: 胃里呢，原来有一个小的那个什么呀，然后做胃镜的时候直接就给它切除了。
1: 嗯，胃也有息肉。啊，对，
0: 应该是。
1: 那你这是胆息肉，您可能是胆息肉，不是胆结石，不是胆囊肿。嗯，胆息肉可能是。 啊，我这个单子怎么？你这样吧，哈，咱们时间非常有限，你先不用找了，哈，到时候你找到之后呢，发给老师也行，哈。
0: 好，好。
1: 就你这个病，刚才我已经说了，啊，保持安静，保持安静。
0: 嗯，好。
1: 你如果说经常听我的课，你自己都能治了。那么特别是乳腺增生、结节的人，
0: 嗯，
1: 肌瘤、结节、长疙瘩的人。 这样的人，除了软件散结之外，最关键是爱生气、生闷气、情绪不畅的人。不生气的人，心情非常好的人，情绪非常畅顺的人，他不会得这个病。得这个病的人，他都是，哎，他都是不开心、不快乐、情绪不畅。也就是说，你想根治这个病，你不单单是用药给他化掉，你这边化那边长，没有意义。那根源在哪儿？你告诉我。
0: 自己的心情要调整好。对，也就反映出你是情绪不是很畅，生闷气、发脾气，不开心、不快乐，有没有这种状态？嗯，是有，是有。你长期处于这种状态，不然你不会乳腺增生，不会乳腺结节，你不会肺上有，子宫上有。你看你身体到处都有，你有一个两个就行了，你还长那么多，都长肺上去了，没有淤哪来的结呀？
1: 肺上是那个有两次发烧肺炎得的，跟那没关系。发烧可以烧出肺结核，它能烧出结节啊。
0: 那我懂您的意思了。
1: 懂了吧？你肺有肺炎，肺炎可以烧出肺结核，对吧？结核好了可以形成钙化疤痕点，它不会有结节。结节就说明什么呢？是瘀，有瘀才有结，不瘀它一起它怎么能有疙瘩呀？结节是什么？就是疙瘩，知道吗？
0: 肌瘤是疙瘩，增生是疙瘩，结节是疙瘩，疙瘩就是淤导致的，不快乐、郁闷、情绪压抑。你可是有这个问题。
1: 你别看你给我沟通啊，这个很温柔那种状态啊，甜言蜜语的，但是实质你绝对不是这样。你实质的生活不是这样，或者你自己内心不是这样的，是不是？
0: 我会有很长一段时间，会烦躁，会发脾气。
1: 嗯，
0: 对了，那个，
1: 嗯，
0: 吸那个胆这个息肉我看到了，它是有一个，是息肉，胆囊息肉。
1: 对，你看看。
0: 它直径是0.5。
1: 嗯，那这块就告诉你啊，以后不能生气了。咱们病啊，用药可以化掉啊，手术可以切掉，但是真正除根还是在于你自己内心精神情志啊。
0: 那我懂了。
1: 就是很多种疾病不是不能治，治完之后为什么还要长，长的原因在哪儿？我不说，很多人都不知道，根源在自己，在自己，不要因为外在的情绪而影响自己的健康，是不是？
0: 那就是说我这个，就是肺结节这一块都能够得到改善，是吧？
1: 能，你今天的这个检查报告单子你都留着，等到咱们调半年，你一检查你一看，他都给你带去惊喜。 保持心情愉悦啊，保持开心快乐啊。嗯，
0: 好，
1: 这是第一。第二呢，配合治疗，配合治疗。像女性你这种情况啊，枸杞、黄芪，
0: 那个。

0: 老师，如果要是您就是这个治疗方案，可以微信转给我吗？
1: 可以。
0: 我怕我记不好，
1: 嗯，
0: 有些字儿我在写错。
1: 嗯，可以。嗯
0: 嗯，好嘞。
1: 好吧，啊。
0: 嗯，谢谢盛老师。
1: 哎，不客气。那这又期待您的好消息，聊这些。嗯
0: 嗯，好，谢谢盛老师，再见，
1: 再
0: 见，辛苦。
1: 嗯，
2: 再见，这位朋友。情绪低迷，精气神不足，就像一剂慢性毒药，无形中侵蚀着我们的健康。别让负面情绪成为身体的隐形杀手，学会管理情绪，就是守护生命的第一道防线。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如果您因精神情志的问题而引发各种问题，长久困扰着您的生活，需要帮助，可以通过热线电话参与到节目中与盛老师沟通。专家指导热线 400-600-2677， 欢迎您的来电。接下来让我们继续接听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
3: 盛老师吧？
1: 我盛老师，您电话接进直播间了，欢迎您。
3: 好。
1: 哪里的朋友？
3: 江苏连云港。
1: 江苏连云港的啊。今天参与节目有哪些问题需要跟盛老师沟通，需要盛老师把关，您就说。
3: 好。我就是老是就是后背前胸后背胀痛
1: 啊，前胸后背胀。
3: 对
1: 啊，除了这些问题还有什么问题？
3: 也有点干涩，让发力没有劲儿。
1: 你前胸后背发胀，两肋胀不胀？
3: 两肋也这么胀，就都围这么胀，前胸后背都这么
1: 都发胀是吧？爱去打嗝吗？
3: 不，没有。
1: 嗯，口苦吗？
3: 我主要有肋骨。口也不苦。
1: 口不苦哈。
3: 就
1: 是胸肋胀嘛，前胸后背发胀。
3: 前胸，对，有点痛。
1: 啊，有点痛。
3: 对。
1: 嗯，
3: 就是原来可能夏天啊会喘，夏天。
1: 嗯，也不生气，平时也没生气，不爱生气是吧？
3: 也不爱生气。
1: 嗯，也不生气。如果是这样，应该你的肺有问题啊，比如说肺气肿了啊，
3: 肺结节，
1: 肺结节是吧？嗯，平时喘不喘？
3: 平时今年还可以，有些就是天要下雷雨了，还是怎么闷热潮湿的有这个。
1: 啊，你这个肺结节有多长时间了？
3: 有个年满了吧？
1: 你除了查这个，没有说你有肺气肿、肺心病吗？
3: 没有。我就是医院查的话，就说我这个钙化啥的，肋骨钙化，还有裂纹啥的。
1: 肋骨有钙化？
3: 就是肋骨里面就说有裂纹，好像说这外边有没有创伤什么，我没有这些的。
1: 肋骨有裂纹。
3: 我在那31岁的时候啊，出个麻疹呢。一年好像就身体就弱一年，就感觉到。
1: 得过麻疹哈。一年比一年绕了。
3: 对。
1: 你是这样哈，你现在呀，一个是肺脏严重肺虚啊。肺气不足，肺虚跟肺气瘀。这个肺气瘀就会怎么样，就会胸腔胀满。人肺气虚的时候就感觉这个气不够用。啊，进气多出气少，或者出气少进气多。就是这个气并不能说很舒服吸进来喘出气，就很有劲很通透，你没有这种情况。那么这个气儿进来之后呢，不能很快的再出去，就憋在里面了。这个胸腔每天攒点，每天攒点，你想想是不是越憋越大，越憋越胀啊？最后就出现了肺胸病。你算好的，严重的你知道这个肺脏就会憋炸了，这个气体就从肺脏跑到胸腔里去了，然后最后怎么办呢？就把胸腔啊打个洞，往出放气儿，有很多这样的。你这种情况呢？要理气，啊，有一种体质叫气瘀体质，就是气不顺、气不通，不论是肺气瘀还是肝气瘀、心气瘀，哪个瘀都不行，理气。你要理气，然后呢补气，这样才行。我告诉你怎么办啊？首先你要练习深呼吸，吸气，气沉丹田，然后你再把这个气干嘛？喘出去。一定全部喘出去，听明白了？
3: 知道。
1: 使劲往出喘，喘到什么程度？喘不动了。你这练习不是说我就一天练习几十下，你是早晨几百下，中午几百下，晚上几百下，慢慢

0: 养成这种习惯，长吸气长喘气，长吸气长喘气，这个叫吞纳呼吸。
1: 嗯，知道了。
0: 哎，还有一种方法，
1: 嗯，
0: 每天没事的时候，
1: 嗯，
0: 趴在床上，找一个体重轻一点的，70-80斤50-60斤的人，去踩后背，啊，
1: 知道。
0: 哎，这个踩你后背是干嘛呢？是形成一种挤压，慢慢慢慢把这个气往出压，懂我的意思吗？
1: 知道。
0: 哎，如果说找不到适当的，只有这个你爱人、你妻子，那叫你爱人、你妻子啊，骑坐在你的后背上，听明白了吗？
1: 知道。
0: 哎，然后呢，慢慢慢慢，整个人都慢慢坐上去，慢慢试探着，不要一下子坐上去，不要用力往上颠啊，一点点压，然后呢，再慢慢起来，再往下坐，再慢慢压，这样，听明白了吧？
1: 明白。
0: 哎，因为你胸腔的气太多。慢慢的通过这肺脏给带下出去，听明白了吗？慢慢通过这种方式方法，然后呢，盛老师这块再给你开点理气药，理气药结合调理体质的产品，多少用点稍微调一调，最好结合这个保养精气神的产品，补补气，你有几种锻炼比较好的方式啊？你记一下啊，慢跑，还有一种方式。就是游泳，游泳是最锻炼肺活量的，然后呢，这个方法到时候你告诉这个专家老师给你发过去，你哪个老师？你到时候你说盛老师到时候会给提供给你，你再发给我，
1: 谢谢老师，
0: 哎，不客气，好嘞，哎，祝您健康，祝您生活幸福，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祝愿您身体安康。中医上下5000年凝结了无数智慧结晶。也让我们知道，解决疾病就像除草一样，斩草要除根，只有解决源头，才能够彻底消除疾病这把野草。本期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如果您在健康上有什么疑问或困惑，或者对节目中的知识有什么见解，欢迎您的来电。24小时专家指导热线，您记好了，400-600-2677。400-600-2677。下期节目我们继续相约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一起探寻中华5000年中医养生智慧与奥秘，解锁实用有效的防病治病良方。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3: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4: 我们来到了有着贵阳小三亚之称的清镇 S 湾，在这里短短2公里的湖岸线旁已经生长了20多家餐饮民宿，去年有50多万游客选择来这里，他们不只是逛一逛，而更愿意坐下来留一留，在湖光山色中感受一段悠闲自在。
5: 在 S 湾的最佳观景点，一家户外咖啡厅沿着500多米的湖岸打造了草坪、沙滩、雨林等不同风情的观赏区域，这几天每天有超过800名游客前来打卡。清镇市某艺术营地主理人刘红菊，
6: 在保湖的基础上去做一些开发，我们留出了最大的空白留白区域，保留 S 湾它的美丽，
5: 做足山水魅力。村里最早推出的一家品牌民宿打造了270度的观湖平台，这个清明假期该店的入住率超过80%。清镇市某民宿管家徐宇，
7: 客房的话都是能看到湖景的，早上能看到日出，晚上能看到日落，夏天会有落日音乐节，冬天的话人造雪来配合我们的湖景景观。去年每天的话基本上最高的话是2000人次。
5: 坐拥红枫湖20公里湖岸线的杉树村已经发展了62家民宿农家乐，今年村里新增了 S 湾区域的轮渡服务，缓解交通压力，并根据中老年旅居客群的需求，正在开发田园采摘等体验项目，实现从网红打卡到深度旅居的升级。清镇市杉树村负责人朱福俊，
8: 主要来源就是四川、重庆、湖南这三个省份，是村委会加合作社加村集体的1+1公司带动整个村的发展。 增加一些体验类的项目，比如说什么枇杷园的采摘，还有一些蔬菜的采摘。

0: 稻田养鱼融合发展嘛。
1: 湖对岸的右二村是清镇市首家村咖，来自江苏的新贵人王庆能到村子已经8年了。他从屯捕傩戏面具和民族服饰中提取色彩，将村庄打造成彩色小镇，吸引更多游客留下来。清镇市右二村整村运营项目规划师王庆能：
2: 这幅画是一个4岁多的小孩画，都给他们裱框裱起来，当时就是到这边来，夕阳从那个地方落下去，整个湖的面都是染红的嘛，这个地方倒可以试一下。右二村的小朋友，我就一直教他们画画，把孩子对颜色的理解找一个载体，就画到了村子里，就形成了这个蒙安的彩色小镇。
1: 彩色小镇在社交平台上一炮而红，如何将网红变长红，当地探索出整村运营模式，将145户村民闲置资源整合入股，带动村民成为旅居产业的主人翁。清镇市右二村负责人王长友：
3: 运营模式4321，
4: 我们的运营模式是4321，收入的40%归老百姓所有，30%是给到运营公司，20%归这个村集体，10%用来维护生态。
3: 我们就是生态效益之一。
1: 清镇市右二村整村运营项目规划师王庆能：
2: 农村的这些山林胡草沙、独特房子的建筑结构，它都是资源。从高位去思考在地的生态和文化，再进行深挖，里面一共有5条巷子，里面会有小工坊、小村厨、小市集，再加上我们的大漆，它的产业全是在地生长出来的，通过文化的梳理在这里面进行一个布置。
1: 现在右二村不仅吸引了不少省外数字游民前来设立工作室和摄影空间，还吸引研学团队将课堂搬进了村里。游客黄英：
5: 我们前后有6-7次了哈，来入住，最长的一次玩了7天6晚。
1: 游客李子明：
6: 我在这里钓鱼呀，然后呢骑车呀，这些都挺好玩的。
1: 某课程活动老师彭斌：
7: 3天了，就是来做一个树屋项目，它的整个的环境很符合我们要做的这个活动的主题。
1: 来村里的不只有年轻人，还有老年人。村里种植了3500亩景观树，春有樱花，秋有桂花，是四季赏花的热门地。加上生态湖泊、水果采摘，多元的体验为村里带来不少回头客。清镇市右二村村民黄连华：
8: 他每天钓鱼回重庆，冻成了这个冰块，拉着一大箱，挺高兴的。今天还要来，已经交了1500了，一个月。那广西的是12个人，他在住了1个星期，看了这个早鹰，又看了晚鹰。
1: 2026贵州旅居研究报告显示，来贵州旅居的群体既有25到34岁的年轻人，也有50岁以上的银发族。为了让业态有差异、有特点，今年洪峰湖沿线打造了23.5公里长的骑行带，串联起右二村、右七村、大冲村、杉树村等特色乡镇，形成旅居示范带，满足不同年龄群体的旅居需求。走进洪峰湖畔的大冲村，第一眼便会被一抹地中海的蓝白撞色吸引住。蓝白色的建筑与周围的布依族村寨、青山绿水相映成趣，仿佛将圣托里尼的浪漫搬到了黔中腹地。这里便是位于关口组的蓝白小寨。寨子深处的一家民宿，由于春假连着清明小长假，房间几乎全部被预定。老板徐广春一边在院子里招呼客人，一边笑着说：
9: 我们整个小院是以蓝色跟白色为主，种了大面积的都是蓝绣球，是属于比较浪漫的，适合做一些婚礼性的东西，现在已经形成了经营方式。
1: 清镇市大冲村负责人林科中：
10: 整体打包的一个方向，利用右二的樱花、芦笛的水果和那个茶叶、右七的小环线的资源，让客人多留下来。
1: 这正是洪峰湖旅居的魅力所在，不是匆匆过客，而是把春天住进生活里。目前大冲村以关口组为试点，已培育旅居民宿28栋，全力打造蓝白小寨旅居集群。放眼整个洪峰湖镇，2026年新增民宿8家，已有旅居民宿达到109栋，提供房间773间，床位1044张。以环洪峰湖旅居集群为核心，当前清镇推出了春赏花、夏避暑、秋探险、冬康养的旅游产品，力争今年避暑旅居

0: 接待突破2.6万人次。
1: 翻开不久前发布的贵州省旅居地图，贵阳就在清凉避暑旅居带上，在红枫湖畔，我们看到当地正在做足一湾美景，讲好一段故事，留下一份乡愁，打造旅居品牌。在贵州，不同的风景还很多，各地都在依托自己的比较优势，丰富产品，做足特色，让游客有的玩，玩得好，让每一位到贵州的新贵人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一片山水，一种生活。
2: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3: 在密云水库的鸟岛上，今年春季迁徙的候鸟有不少已经回到了快乐老家。上午10点多，站在鸟岛的对岸远眺，岸上树木高高的枝头之间，竟是苍鹭、鸬鹚、白鹭等候鸟的美丽身影。它们有的振翅高飞，有的在枝头上休憩，绘就了一幅绝美的春日画卷。望着鸟岛上的候鸟，北京市密云水库管理处生态所内湖站的站长赵明亮就像是见到了老朋友一样亲切。他守护鸟岛已经有9年，对岛上的候鸟如数家珍。
4: 常见的这些鸟肯定一眼就能看得出来，苍鹭呢主要就是嘴呢是橘黄色的，头后边呢还是有两缕毛的灰白色。像鸬鹚呢它主要就是黑色，头呢是伸出来的，然后中间有一段颜色是不一样的。
3: 在赵明亮的带领下，沿着鸟岛旁布满厚厚落叶的山间小路，轻手轻脚地走上一段上坡路，就来到了鸟岛的制高点。放眼望去，林间密密麻麻都是鸟巢和候鸟，有不少嘴里都衔着用于筑巢的小树枝，看起来格外忙碌。重回故地的候鸟都是恋旧的小家伙，还会回到自己的老巢，但新来的候鸟则是有点挑剔，大多数要住在新家里才能满意。赵明亮介绍，
4: 现在基本上就是鸟在筑巢的阶段，它们都是从周围找到一些小的树枝，然后找一个相对安全一点的树、结实一点的树去进行筑巢。预计10天到半个月左右应该就筑好巢了。如果要是从这边迁徙走的鸟，应该是回来都是找自己去年的老巢。但是呢，比如说有些鸟没回来，可能会有一些废弃的老巢，新来的鸟它就不喜欢在那边住，就把这些废弃的鸟巢给清理掉，就给它腾出位置。
3: 北京市密云水库管理处生态所现在有54名生态管护员，负责所辖区域鸟类栖息地生态功能提升、水源涵养林管护、野生动物救助等工作。每个春季都是管护员们最忙碌的季节之一，他们身着迷彩服，手拿望远镜，在尽量不打扰鸟儿的情况下，对北归的候鸟进行观测记录。赵明亮说，
4: 整体的鸟岛的鸟巢位置已经往上偏移了大概有20米，今年候鸟回归的更多了，栖息地比较好。鸟岛这块它封闭管理的，光照也比较充足，水面是开阔的，食源丰富，对这些鸟呢都是有一定的感情的，就觉得自己的工作跟他们都已经融为一体了。
3: 密云水库是候鸟在长途迁徙途中至关重要的停歇站、觅食乐园和栖息繁衍的核心区。鸟岛位于密云水库的西南部，因近些年候鸟在这儿大规模栖息繁殖而得名，主要栖息的鸟类是水鸟。北京市密云水库管理处生态所副所长王群说，
5: 今年回归鸟岛的鸟类大概提前了1个星期左右，因为近期气温回升的比较早，另外也是通过智能监测站，较原来观测到的鸟类也会提前一些，它会捕捉画面当中的一些鸟类，量取身长呀、体态，跟你数据库一匹配，自动生成这个鸟类的名称，分析比如说什么时间到来的。今年呢，数量上是较去年同期相比多了1/3，这段时间将近3000只，等到4-5月份的时候，鸟类进入繁殖期的时候，预计会达到4000到5000只。
3: 近年来，密云水库利用数字孪生、人工智能鸟类监测系统、人工巡查等方式，持续加强鸟类监测，并定期对鸟岛、调节池和库北消落区进行巡视和保护，让候鸟能够更好地栖息和繁殖。王群介绍，
5: 近些年区域内鸟类的数量还有种类都是在不断提升的，像2019年的时候咱们观测到的鸟类210种，去年我们观测到的种数就已经达到了242种了。近些年我们观测到了国家一级的，像中华秋沙鸭、丹顶鹤，这些都是比较珍稀的，而且是密云地区少见的。像丹顶鹤，它是近10年来是第一次到访密云水库。
3: 除了密云水库这样的典型候鸟聚集地，

0: 城中的公园、湿地、河湖等也有越来越多的候鸟前来打卡。通州区姚布洞村旁的潮白河河段就是今年被西伯利亚银鸥新近选中的风水宝地。从春节开始，每天都有几十到数百只银鸥在这儿休憩或觅食。早上8点多，爱好打鸟、常年拍摄大运河美景的摄影师白志海早早就架好了长焦镜头，不断地追随着银鸥的身影。这会儿鸟儿们正晨起觅食，是最活跃的时段之一。
1: 今年我是第一次到这儿来，咱们这里边生态环境的改善，小鱼啊、泥鳅啊也是它的主要的食物，而且通过观察基本上弹无虚发，它都能抓到泥鳅。当你拍到的时候，特别特别的心情愉悦，按下快门的那一个瞬间任何烦恼都没有了。
0: 随着潮白河里的银鸥越聚越多，姚布洞村这处宁静的小村庄也成为了吸引游客前来观鸟的网红打卡地。为了尽量不打扰银鸥并规范游览秩序，村里也想了不少小妙招。姚布洞村张宇佳介绍，
2: 开始从一天两三百人逐渐到1800人，就及时召集志愿者，一个方面是安全提醒，一方面就是文明观鸟的提醒，呼吁大家不要投喂，不影响他们。
0: 近些年，越来越多的候鸟选择在北京筑巢安家或觅食停留。北京陆生野生动物名录2025版中就收录了527种鸟类，比2021年增加了24种。市园林绿化局野生动物和湿地保护处副处长郭阳介绍。
3: 近5年来增加的鸟类呢，包括黑海翻鸭、白冠攀鹊、荒漠林鹰、中华长尾鹊等等鸟类。北京呢，地处东亚、澳大利亚候鸟迁徙通道上，每年呢有上百万只的鸟类过境迁徙。随着生态环境的改善呢，也为迁徙通道上的鸟类呢提供了安全的栖息和觅食的环境。目前呢，像野鸭湖、密云水库，还有像南海子温榆河公园等地呢，都是候鸟迁徙的重要经停地。
0: 学者们也对候鸟保护颇为关注。北京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邓文宏牵头进行的北京市迁飞候鸟专项调查划定的相关研究中就显示，目前本市大致约有3条候鸟迁飞通道，沿密云水库、顺义潮白河、通州大运河的雁鸭和恒玉类鸟类迁飞通道，以及沿延庆、西山、白望山的猛禽类迁飞通道，还有沿官厅水库、北京西部的雀形目鸟类迁飞通道。对此，邓文宏建议
4: 尽量的形成封闭，不打扰候鸟的迁徙聚集。另外呢，候鸟迁飞的路线是个长路线，我们应该和河北省天津市进行京津冀的协同保护，建立联防科研体系、观测体系，打造一个顺畅的生态廊道，建立一个应急机制。比如说在迁飞的过程中，成群的候鸟出现了意外情况，或者是食物不足，我们如何应对。另外的话呢，在鸟类重点停歇的地方减少农药的使用，减少鸟类被污染和中毒的这种概率，建议科技赋能，提升我们的这种监测能力，从不同领域中的专家形成一个长期监测和跟踪的团队，摸清候鸟迁飞的规律，目标明确的去保护。

0: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 哟，你好，老人家。嗯。今天是2026年元旦，你来游泳啊？
2: 哦。
1: 今年多大岁数？
2: 89。
1: 89啊。
2: 嗯。
1: 哦，今天气温多少？你知道吗？
2: 这-5度。
1: -5度啊！你游了多长时间？
2: 我下去站一站，现在上来了。
1: 啊，站一站。
2: 比谁来总吧。
1: 你是每天都在这游吗？
2: 好天都来。
3: 这是2026年元旦，记者在大连傅家庄海滨浴场与一位老者的对话。当时的想法是想看看生活在海边的人们用一种什么方式启动新年。时值隆冬，记者裹着一身棉服来在海边寻找冬泳人。这位老先生是第一位与记者搭话的人，他刚刚从海里游泳出来，古铜色的皮肤上挂着水珠，光着脚小心地在沙滩上移动着步伐。记者感叹老人家89岁了还来冬泳。旁边的人上来说话了。
4: 他不是最大，我们最大的今年都96、97了，姓赵，叫赵柱。
1: 现在还来吗？
4: 来，他中午前后过来。
1: 就现在还没到呢呗。
4: 嗯，
1: 你说这么大高龄的老人来冬泳没有风险吗？
4: 这东西个人爱好，他这个身体也允许
1: 啊，
4: 为什么不锻炼呢？
3: 从此与这位97岁的冬泳老人见上一面就成了记者的心思。
1: 啊，你们这都有冬泳了是不是？有，我跟你打听个人吧，说有个老爷子97、98。
5: 那一个单位的，98、97岁。
1: 在呢，他今天来了吗？
5: 走了。
1: 他一般几点钟的？
5: 他今天有点事儿，早走了。
6: 啊，他什么单位？来
5: 大连电磁厂的。
1: 啊，电磁厂的。
5: 俺们都一个单位的，每天都来游。
3: 既然海边有这么熟悉他的工友，找到赵老应该不难了吧？
7: 现场所有的朋友们，准备好了吗？我们全场一起倒数，5、4、3、2、1，鸣锣启动！2026大连冬泳公开赛暨嘉年华正式启动。
3: 这是2026年元旦后的第11天，大连市开启冬日浪漫的文体旅活动，冬泳公开赛火爆登场。这么隆重的场合，记者想和那位97岁的长者求一次偶遇。当天场面过于热闹，比赛过于激烈，主办单位没能提供高龄老者的参赛信息。转眼过了春节，按中国人的习俗，人们都长了1岁。那位98虚岁的冬泳长者98周岁了。
5: 俺俩在单位就是互相称呼，就他管我叫老夏，我管他叫小赵。
1: 他的心态是什么？就希望自己年轻呗，永远年轻啊！
5: 再坚持不到3天就100了。
1: 你比他小，
5: 小32岁。越这么叫他，他越高兴。
3: 在傅家庄海滨浴场，他尽管是全场年纪最长的冬泳人，可是他不让人们叫他赵老或老赵，而是让人们喊他小赵。可见这位老人家是多么有趣，多么健康，多么值得期待。毕竟是高龄老人了，游泳又是老人家的一种私人生活方式。记者虽然多方打听到了他的联系方式，但还是不敢贸然地到老人家中采访，期望有那么一天能在海边与老人相遇。记者再次来到傅家庄海滨浴场，人们说赵老习惯下海的地方。在浴场东边，一帮人聚在一处公共设施的房前，有人刚从海里上岸，正赤膊擦着身子，还有两位老人家正在聊天。一问，其中的一位正是赵老。
8: 想采访我呀？我呀，脑子不像以前那么好了
1: 啊。
8: 随着年龄增长，总就是这个说话逻辑性也不够了，对不对？我就随便聊啊。
3: 真是久闻不如一见啊！98周岁的赵老，大名赵忠。果然声音洪亮，人也敞亮，谈起冬泳滔滔不绝。
8: 冬泳啊，确实好啊，哎呀，3天3夜我也说不完呢。冬泳这个东西，它不是只要你能够漂浮起来能下

0: 水，它不是讲的速度，不讲的是技术，讲的你能在水里站站的就出来
1: 啊，
0: 就行啊。
2: 高龄老人的冬泳，有人形容就是到海里站糖葫芦。怪不得元旦之后的那场冬泳大赛找不到老人家的身影。大冬天这么大岁数，能在大海里站站水就已经很了不起了。
3: 都已经到春天了嘛，春天游泳是不是水更凉啊？
0: 春天呀，比冬天还艰苦一些，还凉一些，它刺激性大一些
1: 啊。
0: 为什么？一，它气温升高了，水温虽然没有下降啊，有提高，但是气温高了，温差大了，这是一个。二，一个什么呀？因为这个渤海湾呢，它是从樱桃下去，各自都结冰嘛，冬天都，到时候它都化了，那冰啊都飘到南方来了
1: 啊。
0: 所以说这渤海湾这水格外凉，所以说这都得有个规律，什么东西都有个规律。
2: 这也是记者关心的重点。看来冬泳更难的是冬去春来的时候。
3: 今天水温和气温是多少啊？
0: 实际上这个水温呢，对于冬泳的人来说可以说无关紧要，实际上这个就是说你用不着去考虑它，你主要是考虑气温，因为水温呢它是零点几变化，涨也好减也好，零点几，那么给人的感觉呢，下水以后啊，没有说啊，老是跟昨天差不多一样，它是这么个感觉。最重要的一个核心问题，冬泳就是湿度。别超量，不超量也达到了目的，宁少乎多，这是个很重要的方针原则。冬泳这个东西啊，比那个栗子啊，像喝酒一样，喝酒是好东西吧，但是你要掌握不住量，你喝大了你就损害身体了，对不对？冬泳也是这样，宁少一点别贪多，但是呢冬泳这个东西啊，它还有一定的度，你不到一定度，它对你健身的这个积累效应啊，它就不够呗，贵在坚持吧。
2: 又是规律又是原则，赵老用30年的功夫每天都来海里游一下，摸出了大海的脾气和冬泳的规律，也有了自己的原则，自然也感受到了冬泳的魅力。
0: 他为什么？他有魅力，他吸引人。你因为游了以后的时候，他对人的这个立竿见影，使你一种身体轻快，这是一个方面，有力量了，对不对？他这是一个魅力。还有一个，对于脑子、交感神经这个东西啊，那是首航讲的，他刺激他以后啊，给人带来的兴奋，特别兴奋，特别舒服，效果神奇。它不仅防病，还能治病。
2: 赵老通过冬泳拥有了神清气爽的享受，也的确达到了去病延年的目的。在大连的冬泳圈里，赵老是一个标志性人物，逢人就讲冬泳的好处，他自己受益，也带动了全家。已经退休了的大儿子在他的影响下也加入了冬泳队伍。大连冬泳协会傅家庄队的队长刘永庆，
3: 大概参加冬泳的人
4: 有个20几个队吧，大概也得有个2000来号人，给3000，你要把游泳爱好者都算上就得过万。
3: 是啊，
4: 我们毕竟是三面环海
3: 啊，
4: 所以说游泳的人比较多。
5: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根据鲁迅先生唯一一部爱情小说《伤逝》改编的戏剧《涓生之路》在无锡公演时的片段。剧中男主人公涓生的扮演者是王彬彬的孙子王子瑜，也是彬彬腔第三代传承人。
1: 戏剧对我来说又不一样，是流淌在我血液里面的东西。我爷爷啊，我父亲啊，都是从事戏剧的。高唱入云彬彬腔，珍珠塔代表的是我爷爷的戏，二泉院啊，是我父亲的。

0: 代表作。我特别想拍一个能够代表新时代的这么一个戏。伤逝，一伤一逝，史先生这个人很矛盾的。我特别想做自己。我们戏班里面有句老话叫学我者生，向我者死。每个演员都应该有自己的思想，有自己对戏曲的理解，对唱腔的理解。所以我没有刻意的去模仿我的爷爷和我的父亲。
1: 王子瑜打小在祖父父亲身边耳濡目染，求学的时候报考戏校学习昆曲，攻老生，扮演中老年男性角色。2011年告别昆曲老生行当，王子瑜正式以彬彬腔第三代传承人的身份回归西剧，转型扮演青少年男子的小生。让王子瑜终生难忘的是，2008年4月，他和爷爷王彬彬、父亲王建伟同台现演西剧经典选段《珍珠塔跌雪》。这是他第一次亮相西剧舞台，却是89岁的爷爷最后一次登台。
0: 那会儿我还不会唱戏剧，以唱昆曲方式来唱戏剧，三个人一起唱《一夜功夫大雪飘》。你现在角度你去听当时唱的那个样子，其实唱的不是特别像戏剧，但是我觉得非常宝贵，因为我学了10年的昆曲，回过头来我跨一个剧种，跨一个行当，我学戏剧，我把自己揉碎了。因为戏剧代表无戏，就是想让戏剧能够走得更远，不管走到哪儿，就有了底气，有了文化自信。
1: 从昆曲中汲取养分，形成自己的戏剧唱腔。当梨园与青春碰撞，王子瑜不再是单一的照本宣科，更执着于用自己的方式延续对戏剧、对彬彬腔的守正创新。
2: 2008年6月，西剧列入第二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同年7月，王彬彬在无锡病逝，但他创立的彬彬腔依旧传唱不衰。
1: 王彬彬少年时期父母相继离世，到上海投靠亲戚，15岁开始学艺，19岁崭露头角，组建西剧班底，四处搭台唱戏，拜师求学，博采各家所长，红遍上海滩，继而唱响大江南北。1959年6月，他主演的西剧《珍珠塔》到北京参加汇演，让人们包括周恩来总理在内对他直击人心的高亢嗓音和个性鲜明的声腔赞不绝口。王彬彬生前说起彬彬腔的起源，很是自豪。
3: 总理看了戏以后呢，就叫我呢唱腔咬词都清爽。后来一个人民日报的记者呢写一篇文章呢，就是说彬彬腔。
1: 彬彬腔音域宽，音色美，吐字如珠，他高昂豪迈，酣畅淋漓的演绎方法备受推崇。有作家描述说，他是低回流水戏，高亢云飞扬。无锡周边地区的戏迷票友更是伴随彬彬腔一同成长。
4: 我最喜欢彬彬腔，
5: 铿锵有力。
4: 你在演出不要看就听说他唱了，
6: 基本上每场都要去捧场。
7: 我喜欢唱腔动作身段啊，特别喜欢。
2: 就在彬彬腔一路走红的时候，王彬彬决定让9岁的儿子王建伟学唱西剧，期间有过中断，但到了1976年，王建伟还是走进了西剧演员的长腔短调之中，成为彬彬腔第二代传承人。回忆起自己半个多世纪的学艺往事，今年71岁的王建伟清晰记得，
8: 跟我请了京剧老师、武功老师打基础，拉韧带、翻跟斗都得从小练，练了整整3年。现在回忆起来，五味杂陈。我比自己是个蜻蜓，风吹草动之后飞一转，然后又落在那个点上，回归原点，很有戏剧性。

0: 戏场小天地，天地大戏场。王建伟和王边边父子俩在同一个剧团唱戏剧，走得更近，对边边腔的艺术追求更急切。珍珠塔跌雪是戏剧的经典唱段，也是父亲王边边演得出神入化的示范段落之一。初出茅庐的王建伟在一次青年演员技能比赛中对他做了大量改动，不曾想观众不买账。
1: 戏剧是个草根文化，我想他能不能变得儒雅一点，那么于是我就把我父亲的经典跌雪改了，从文字上、唱腔上、表演上全部做了很大的改动。
2: 他不再是一夜功夫打雪飘，
1: 初赛下来我
2: 就感觉不妙，没了呼应。
1: 复赛我就用我父亲的跌雪，一开口就马上跟台下就呼应了，我就感觉我父亲确实了不起。因为他那个所谓进殿，他是经过时代经过岁月淘洗下来的，站得住脚的才叫精品。
2: 这个出了眼，
0: 纵使方寸戏台仍可纵横千古，挂上艺名，扮上戏状，在父亲的盛名之下，王建伟苦练功夫，不断推陈出新，很快获得观众和同行的认可，被称为小王彬彬。
2: 彬彬腔是属于无锡的品牌，后戏有人至关重要。因为你是王彬彬的儿子，那就是跟你父亲类比。那个时候我的压力是非常大的。到了82年吧，
1: 整个戏剧界老前辈都聚集在一起，看了我演的《珍珠塔》，就跟我父亲说：“
2: 彬彬大哥，
1: 你的儿子很棒，
2: 给你提个建议，不要叫王建伟，就让他取个艺名叫小王彬彬。”
1: 然后说：“你这个《珍珠塔》还能演40年，那个时候。”我刚满30岁，到今天我儿子也在演珍珠塔，我就说这个珍珠塔不止40年，只要这个戏剧还在，珍珠塔还是演。
0: 生旦净末丑，锣鼓声相递，一出欢喜一出悲戚，人生如戏，戏如人生。50多年前，命运的罗盘将小王彬彬转回到戏剧，现在他又将这份传承交到了自己的儿子王子瑜手中。
2: 王子瑜心里也有很多自己蠢蠢欲动的东西，可能比我还要厉害一点，但是我告诫他了，你必须把传统东西学好了，打扎实，慢慢的你才会随心所欲，不逾轨。
0: 子承父业一直是中国戏曲界特有的文化现象，但是像王彬彬、王建伟、王子瑜祖孙三代这样在戏剧彬彬腔这个流派上守正初心近百年，更是少见。
3: 他们以声送字，以字打情，以情画腔，不仅传唱经典剧目，更努力将新创作的作品搬上舞台，送进校园，恰如其分地给彬彬腔增添一丝新意，一抹惊艳。中国曲艺家协会副主席盛晓云感慨地说：
4: 戏剧给人的最好的一种享受就是美，美在它的语言，美在它的韵腔。你现在去听王彬彬的那种韵腔都是没有过时的，这就是他的个性，就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味道。
3: 正是一城一味，一城一曲，在戏剧的天地里延续了三代人的彬彬腔，早已不是一份家族宝藏，而是无锡的共同财富。
5: 爸，您最近身体还好吧？有没有什么不舒服？
6: 别担心我，你呀，好好工作啊。
7: 电话那头的你看不到爸爸手上拿着的药丸。
5: 爸，最近有没有和老朋友出去打太极？
6: 有啊，这不今天早上刚刚去，还和老王切磋了下呢。
7: 电话那头的你看不到电视机屏幕上泛白的雪花。
8: 所有的父母都是天才演员，他们用毕生演技只为换来你安心离家的背影。
7: 一个问候的电话很简单，但亲自回家看看其实没有那么难。
8: 工作再忙，
9: 工作再忙，
8: 也常回家看看，
9: 常回家看看。
7: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3: 有没有那么一刻，你觉得特别无聊、无助、无望和无趣？也许无聊是生活不够充实，无助是生命过于单薄，无望是找不到人生方向，无趣是内心不够丰盈。那么请你阅读吧。
9: 哪里有天才，我是把别人喝咖啡的功夫都用在阅读上的。人类所需要的是富有启发性的养料，而阅读则正是这种养料。
3: 腹有诗书气自华，眼里就有了诗情画意和碧海蓝天。平淡与从容都是厚积薄发的沉淀。时间就像海绵，生命总有缝隙，在忙碌与忙碌之间，请把它们插满书签。等餐，等车，等人，等风来的时间，让阅读把生命的缝隙填满。
0: 在最平凡的时刻，打开一本好书，让我们与最好的自己重逢吧。
7: 北京时间22:00，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0: 你们好，我是地球君，我从来都不知道我的洗澡会成为下雨，我的自拍会成为闪电，我的打喷嚏会成为地震，但是我知道我需要不停地奔跑和旋转，因为我想一直陪伴着你们。如果我拿出10万份的爱送给你们，你们会爱上我吗？
11: 爱护地球，
12: 爱护地球
11: 就是爱护我们自己。
13: 张工，那边着急要地形图。
14: 哎，住手，这可是保密文件。
15: 今日凌晨，某单位涉密数据遭境外黑客窃取。
16: 我以为只是张普通的工程图纸，就顺手拍了照，不小心用微信传过去了。
17: 爸爸教过，军事设施、政府机关、交通枢纽、科研机构，还有禁止拍照的地方都不能拍照，也不能乱发信息。
18: 国家秘密法第48条第6项规定，在私人交往和通信中涉及国家秘密的，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19: 别让聊天窗口成为泄密缺口。
20: 国安，家安，天下安，用一秒钟谨慎，守千万分安全。
21: 宝贝儿啊，这是世界最高桥，625米的花江峡谷大桥，托起了穿山越岭的天路。坐上全透明的空中电梯，60秒啊就能直冲云霄，俯瞰峡谷。
22: 感觉伸手就能抓到云朵了。
7: 在贵州，这样的云端奇迹何止一座？3万座大桥穿云破雾，像巨人手中的钥匙，轻轻一转，打开了通往贵州山水仙境的大门。
22: 哇，看，亚洲第一瀑黄果树瀑布。
17: 哇，孙悟空就是从这里嗖都跳进去的吗？
23: 蟠桃孙上天入地无所不能，
21: 壮观吧。西游记里的水帘洞就是在这儿拍的。
22: 打卡，地球绿宝石滤波小七孔。
1: 西江千户苗寨，世界上最大的苗寨，川

0: 苗秀苗吟，闯十二道拦门酒。听，歌声飞满吊脚楼。
1: 爸爸，红军叔叔走过这里？
0: 对呀，脚下就是国家地质公园赤水丹霞，红军的传奇战场。
2: 今晚祝星翼万风铃，
1: 山峰像绿色的大馒头。
3: 虚侠客也点赞，天下山峰何其多，唯有此处。

0: 14亿年的地球奇观。
1: 快走快走，我还要去看村超足球，发光的天眼望远镜，藏满水晶的山洞，还有好多好多的地方等着我们呢。
2: 桥连千山万水，琴戏万家灯火。
1: 嘘，桥在讲故事。
3: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4: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 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近年来，贵州深化文化和旅游科技融合发展，聚焦资源、客源、服务，让文化瑰宝火起来，多彩品牌火出圈。稍后随贵州台一同去感受贵州让文化火起来。作为首批中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乐清黄杨木雕与东洋木雕、青田石雕并称浙江三雕，以细腻的刀法、灵动的造型、深厚的文化底蕴，被誉为华东一枝花。历经数百年岁月沉淀与传承，这项古老技艺在时代浪潮中始终坚守匠心本真，更在一代代匠人的创新探索中不断突破边界，从寻常民间手工艺品逐步蜕变为兼具文化厚度与时代活力的艺术瑰宝，让这项古老技艺在新时代焕发蓬勃新生。让我们去温州乐清看一看这流传千年的技艺。张音松被称作海洋爷爷，他对山东民间舞蹈毕生坚守，用60载春秋践行着让民间艺术活在当下的艺术理想。节目下半段开始与烟台台去听听一位民间舞守望者的艺术人生。如今福建省泉州市浔浦村成了网红旅游地，各地游客纷至沓来，感受簪花围的魅力，让渔村形成了一片流动的花海。节目最后，福建台就带您走进泉州浔浦村，去探寻浔浦簪花令人沉醉的魅力。今日热点我们来聊聊从乡愁中望见未来，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3: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4: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近年来，贵州深入实施阳明文化转化运用，民族文化传承弘扬、屯铺文化等历史文化研究推广等四大文化工程，深化文化和旅游科技融合发展，聚焦资源、客源、服务，让文化瑰宝火起来，多彩品牌火出去。

0: 更加的深入的了解我们贵州的非遗文化。
1: 丢绣球、对山歌、对古诗什么的都可以得的印章，而且集满五个印章就可以来换一个礼品。这里很好玩，
2: 刚好从这落地，据说有活动，也就过来看一看，环境挺好的，绿色植被覆盖比较多，有很多特色的文化。
3: 从2014年初次开街，到2024年一番好事重装亮相，实现破局突围，再到2026年借力贵州省旅游产业发展大会完成二次升级。多彩贵州城在原有业态基础上引进一批精品咖啡、餐饮与非遗项目，入驻商家增至120多家，商铺出租率达87%以上。新业态、新场景、新玩法，让年客流量从不足50万人次攀升至160万人次，并成功获评贵州省级旅游休闲街区。文创伴手礼店员刘真真。
4: 客流量的话，那应该能往600往上。同期相比的话，营业额是提升了一个2到3倍的，大多数还是来旅游的。
3: 多彩贵州城生活馆店长陈青青。
5: 整个地道风物馆一共融入了接近30家的店铺，把贵州好的一些业态全部融合在整个店里面，留住客人停留的时间。
3: 据同城旅行数据显示，自从清明假期开始，贵州成为长三角亲子游热门目的地。南京、杭州至贵阳航线预订热度同比分别上涨20%、32%。依托紧邻贵阳龙洞堡国际机场的优势，多彩贵州城正全力打造游客入前感受贵州文化和旅游形象的第一站。贵州省旅游产业发展集团总经理龙从。
6: 推动业态深度融合，大力引入精品咖啡、精酿啤酒、精致餐饮、精彩非遗等四金的特色业态，推动场景活化的利用，游客不仅能观赏民族文化的魅力，还能亲手体验传统技艺，推动科技赋能升级，打造鼓楼灯光秀，推动节庆品牌驱动，形成周期性高热度的文旅 IP， 让大家心中的诗与远方真正变成触手可及的身旁。
3: 这段时间村超新赛季也在火热进行，新增的民族文化展板让游客在观赛之余也能了解当地文化。村超热烈的现场氛围、丰富的文化展演、独特的地域美食都成为村超长红的关键。贵阳游客，
7: 这是第3次了，村超就是老百姓的嘛。如果没有那个少数民族的元素，它就没有那个特色。一个欣赏足球，二个欣赏他们那个少数民族那个风俗啊，那个舞蹈啊，感受一下文化。
3: 办好一场赛，带火一座城。目前已有62个国家1700多名国际球员来到村超交流，而赛事流量也转化为实实在在的经济流量。榕江县新增市场经营主体9471家，旅游综合收入近312亿元。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榕江县文旅局副局长蔡波。
8: 我们靠足球出圈，但我们有的不只是足球，民族文化、非遗展演、美食元素的融入，让我们能够吸引到除了球迷以外旅游客群，让榕江游有了更广的受众，入游率也大大提高。
3: 如何将特色文化资源挖掘好、利用好？贵州用火遍全网的村字号 IP 给出答案。村 BA、村五、村马、村 T 次第开花，接续出圈。一系列村字号品牌从惊艳亮相走向长效发展，从单点火爆到全域联动。截至目前，贵州村字号 IP 全网传播量累计超2800亿次，数字背后是体育加民族文化迸发出的独特魅力。
9: 麻的名字就叫做
10: 齐呀。
3: 今年除夕，贵州村梯携56个民族的孩子身着民族服饰，登上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春晚的舞台。节目集量不仅以40.46%的峰值收视率刷新了近13年春晚歌舞类节目的记录，也完成了一场从贵州凯里的风雨长廊到春晚舞台的千里奔赴。山地肌理与多元文化深度融合，让贵州逐渐实现从景点打卡地到体验目的地的转型，也吸引了越来越多国际目光。3月初，美国纽约时代广场上的大屏滚动播放着《寻找最美目的地秘境贵州》第2季宣传片。3月27号，国家地理频道正式播出《秘境贵州》第2季。 花江峡谷大桥、万峰林、侗族大歌、屯卜风貌等特色文化生动诠释。

0: 着山地公园省多彩贵州风的独特内涵。第一季已在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播出，接连斩获多项国际影视大奖。寻找最美目的地秘境贵州执行统筹唐永耀，
1: 咱们的完整纪录片3月底开始在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陆续播出，在国内外多平台进行一个大力推广。秘境贵州的一个创作和拍摄团队覆盖了中美英法巴西、秘鲁等国家，他们重点根据海外观众的一个收视习惯，通过360度沉浸式的一个拍摄手法，多角度展示了贵州壮阔险峻的地貌、精巧秀美的风景及古朴醇厚的民族文化。
0: 秘境贵州纪录片由贵州省委宣传部指导，将本土文化资源转化为可全球流通的符号资产，实现有效的跨文化传播。如今贵州旅游逐渐跳出单一观景的传统模式，体旅、侨旅、文旅等跨界融合业态在山水间不断涌现。数据显示，2026年春节假期，贵州累计接待游客3269.24万人次，实现旅游总花费217.35亿元。当喀斯特的山石、少数民族的歌声、乡野间的生活气息成为文旅 IP 的组成部分，贵州逐渐成为游客心中可触摸、可感知、可回味的诗和远方。贵州省社会科学院区域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朱威：
2: 贵州聚焦重点景区、重点线路和重点产品，推动旅游发展实现系统性跃升。黄小溪吃晚饭等一批核心景区品牌影响力和美誉度显著提升。从“14五”到“15五”，贵州旅游产业化正从资源优势向品牌优势、产业优势加速转变，有望在新一轮高质量发展中打造更具辨识度的国际影响力旅游品牌新形象。
3: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4: 作为首批中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乐清黄杨木雕与东阳木雕、青田石雕并称浙江三雕，以细腻的刀法、灵动的造型、深厚的文化底蕴，被誉为华东一枝花。历经数百年岁月沉淀与传承，这项古老技艺在时代浪潮中始终坚守匠心本真，更在一代代匠人的创新探索中不断突破边界，从寻常民间手工艺品逐步蜕变为兼具文化厚度与时代活力的艺术瑰宝，让这项古老技艺在新时代焕发蓬勃新生。让我们去温州乐清看一看这流传千年的技艺。
5: 温州乐清黄杨木雕的历史脉络可追溯至宋元时期，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的元至正年间铁拐李像便是迄今纪年最久的黄杨木雕珍品。依托浙南独特的地域文化滋养，这项技艺从民间龙荡雕刻、佛像雕刻的烟火气中生长而来。清晚期，随着温州通商口岸的开放，它迎来了发展的黄金契机。朱子长等名家的作品先后在南洋劝业会、巴拿马万国博览会等国际赛事中斩获殊荣，让这门藏于民间的技艺登上国际舞台。历经数代匠人潜心耕耘，乐清黄杨木雕也逐渐形成圆雕、根雕、坯雕三大类型，以及泥塑构稿、选材取料、敲胚定型等近10道复杂工序，刀法或圆润简练，或清澈光滑，于方寸之间勾勒出东方雕塑的独特神韵与人文情怀。2006年，温州乐清黄杨木雕被列入首批中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为这项古老技艺的保护与传承奠定了坚实的根基。作为承载浙南文化技艺、延续民族文脉的重要载体，它始终秉持守正之本，牢牢坚守传统技艺的核心精髓。在材料选择上， 匠人们始终珍视黄杨木质地坚韧、纹理细腻的独特品性，即便面对千年黄杨难成柏的材料稀缺困境，仍执着地精选细选，更能化腐朽为神奇，让每一寸木料都绽放价值。大国工匠浙江培育对象中国工艺美术大师穆香波，
6: 这块木头我当时看到就是很破烂，我就感觉这个材料奇特，那才有一个新的一个创作灵感。
5: 一块被人舍弃的木头，在匠人的巧思与刻刀之下，便能依其天然形态与肌理蜕变为灵动的溪流、憨厚的水牛，或是充满哲思的现代雕塑。这种尊重材料本性、依势而为的创作观，也深深影响着一代又一代年轻从业者。陈宗立跟随穆香波学艺多年。
7: 我老师呢，他尤其对那个废弃的这些木头哈，有感觉。他说这废弃的人家扔掉，他几回来，他用了我们传统的各种手法取色雕刻，把一些废弃的木头材料变成一些艺术的作品。
5: 时光流转，时代前行，乐清黄杨木雕在迎来发展新机遇的同时，也面临着材料稀缺、人才断层等现实挑战。面对困境，以穆香波为代表的从业者们并未固守成规，而是以创新为意，在坚守传统匠心的基础上，从技法、题材、材料等多个维度大胆探索，让古老技艺与现代审美温柔相融，焕发全新生机。在众多从业者中，穆香波的艺术探索从未停歇，他的创作实践将木雕技艺与精灵刻精的雕版艺术大胆相融，创作出极具感染力的刻精系列作品，在不同技艺的碰撞交融中挖掘出全新的艺术表达。与此同时，作为行业领军者，他始终保持前瞻视野，主动思考传统工艺与前沿科技的碰撞与融合，试图为这项古老技艺开辟更广阔的发展空间。穆香波，
6: 我就是想把这种智能 AI 的东西多元的融合，把这个木雕能不能一个新的一个拓展。
5: 这份敢于突破、勇于尝试的创新精神，正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更多的从业者，推动着这项古老技艺不断向前发展。在诸多创新探索中，材料创新成为乐清黄杨木雕突破发展瓶颈的关键所在。面对优质黄杨木料日益稀缺的现状，从业者们秉持材料有限、技艺必须无限延伸的理念，放下对大件写实作品的执念，转而精研小体量、大意境的创作思路，于方寸之间营造出无限的艺术天地，同时大胆尝试将树枝、树根、椰壳等天然材料融入创作，充分发挥不同材料的天然特性，丰富了作品的视觉表达。正如匠人们所言，技艺还在，木魂还在，便是对黄杨木雕最好的传承。除了材料与技法的创新，近几年温州乐清黄杨木雕在艺术表达上也正不断地打破边界，从单一的观赏性雕刻向更具层次感与感染力的多元形态缓缓延伸。也正因如此，乐清黄杨木雕作品屡次在中国国家级、省市级艺术展览中绽放光彩，更在世界工艺文化节等国际舞台上摘得桂冠，多件作品被中国国家博物馆、中国工艺美术馆等殿堂级机构收藏。技艺的传承终究离不开人的坚守与延续，人才是非遗传承的文脉所在。乐清黄杨木雕的传承之路始终将人才培育置于核心位置，搭建起大师带徒、校企携手、车间传艺的多元培育体系。当地的职业院校早已将黄杨木雕纳入特色育人体系，特邀工艺美术大师亲授技艺，从素描的明暗光影、美术的审美肌理，到凿胚的力道掌控、雕刻的细节打磨，进行全方位系统化的教学， 让年轻学子在笔墨与刀痕的

0: 交织中，既习得匠艺精髓，亦涵养审美情怀。木香波徒弟陈宗立，
1: 是叫我们平时都可以走走，去参加各种活动培训啊、博览会啊。他让我们跟见识见识哈，要借鉴人家的哈这种手法啊，这种的题材啊，吸收别人的长处。
0: 大国工匠浙江培育对象，中国工艺美术大师木香波。
2: 他们有他们的一个世界，我们不要去干扰他们。一些需要的时候，我们去引导。
0: 与此同时，温州乐清当地通过搭建非遗工坊、传习所，广泛开展非遗进校园、进社区等等活动，让黄杨木雕的魅力走出工作室，走进寻常生活。从一段段沉默的木头，到一件件有温度、会说话的艺术品。从一门穿越千年的古老技艺，到一个充满无限可能的未来，温州乐清黄杨木雕匠人群体用守正之心扎根传统，以创新之勇拥抱时代，探索着让这项千年技艺在数字时代焕发更耀眼光芒的路径，执着追寻着让更多年轻人爱上传统匠艺的答案。这是新一代传承人的时代课题，亦是一份沉甸甸的文化使命。相信在以木香波为代表的匠人群体的坚守与探索下，这份跨越千年的木作匠心也将在新时代的沃土上开辟出更广阔的发展天地，在刀起刀落的光影里继续雕刻岁月，书写芳华。
3: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张音松被称作海洋爷爷，他对山东民间舞蹈的毕生坚守，用60载春秋践行着让民间艺术活在当下的艺术理想。节目下半段开始，与燕太太去听听一位民间舞守望者的艺术人生。如今福建省泉州市浔圃村成了网红旅游地，各地游客纷至沓来，感受簪花围的魅力，让渔村形成了一片流动的花海。节目最后，福建台就带您走进泉州浔圃村，去探寻浔圃簪花令人沉醉的魅力。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奶奶，刘阿姨说张叔叔没上大学，没出息。出息是啥呀？
1: 出息呀，就是好好读书，坐办公室，穿西装打领带，那才体面。
0: 妈妈，可张叔叔是汽修大师哎，他修车可神了，大师不算出息吗？
2: 当然算，宝贝，你看花店陈阿姨插的花多美，还拿的金奖呢，路有千万条，精彩各不同。
0: 爸爸，到底啥叫有出息？
3: 把手艺练到最精，把事认认真真做好，只要你喜欢，用心做好，就是最大的出息。
0: 用心做好就是出息。
4: 万千热爱，
2: 各自发光，
4: 行行出状元，行行都光荣。尊重选择，致敬坚持。
5: 爸，您最近身体还好吧？有没有什么不舒服？
6: 别担心我，你呀，好好工作啊。
7: 电话那头的你，看不到爸爸手上拿着的药丸。
5: 爸，最近有没有和老朋友出去打太极？
6: 有啊，这不今天早上刚刚去，还和老王切磋了下呢。
7: 电话那头的你，看不到电视机屏幕上泛白的雪花。
8: 所有的父母都是天才演员，他们用毕生演技，只为换来你安心离家的背影。
7: 一个问候的电话很简单，但亲自回家看看其实没有那么难。
2: 工作再忙，
9: 工作再忙，
2: 也常回家看看，
9: 常回家看看。
10: 话说当年，华山论剑，欧阳锋的一套贯拳，每招每式都攻人要害。不料半个时辰便欲念攻心，气血逆行，
11: 何种拳法诡异得很呐、啊！
10: 这就是传说中的滥用直拳。
12: 直拳在手，尺度在心，守戒守戒方得始终。
13: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2: 这里是全景中国，为您全景呈现，我是林纯。从绿树村边河、青山郭外斜的美景，到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惬意，乡土中国向来不缺少美的元素。这个春天，万千乡村在美中苏醒。湖北鄂州鄂城区洞山村里，人们唱着村歌，红红火火是我的洞山老家，将鲜活武昌鱼发往北上广，今日下单次日达。浙江杭州桐庐县梅荣头村金黄油菜花海嵌入村咖窗景，宛如田野里的画展。乡情美景融入现代生活，土地里长出的美，耕牧中流淌的美，文化消费中涌动的美，共同汇成一曲别样的圆舞曲。村字号文体活动频频出圈，农民大姐田间作诗成为顶流，三农视频号助力新大众文艺在田野蓬勃生长。文艺赴美乡村既是对美好生活新需求的精准回应，也成为中国式现代化落脚于人的全面发展的生动注释。以文艺样式记录乡村之变，凝练乡村之美，实现的是对传统农耕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回答的是让居民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的现代化命题。数字基础设施将城乡连为一体，中国统一大市场建设促进要素加快流动，乡土文化被激活为发展资源，美丽生态转化为美好生活，契合了大家对宜居宜业和美乡村的期待。正如短视频博主李子七所述，文艺的赴美最终赴的是人的生活、人的尊严和广袤乡野上世代绵延而今愈发璀璨的文化自信。 放下碗筷弹吉他，放下锄头拿画笔，前屋是柴米油盐，后院是诗和远方。乡村不缺少美，村民也懂得美，文艺赴美乡村，关键在于打开乡土文化向创意产业的转化通道。在农民画之乡浙江衢州柯城区渝东村，农民画从原画售卖走向了版权授权、定制包装、文创开发，助力打造艺术乡村旅游目的地。在陕西西安市鄠邑区蔡家坡村，关中盲坝艺术节唤醒村民审美意识，村里长出了家庭美术馆，产业是梦想腾飞的臂膀，鼓励村民从灶台走向舞台，既会用农具，也会用画笔，田野中定能长出惊艳世人的美。文艺是时代的号角，精神的灯火，亦是重新审视和发掘乡村价值的重要突破口。正因为植根乡土，文学史上成就了记录民族心灵史的《白鹿原》，美术史上留下了震撼人心的油画《父亲》。今天，破除城乡二元结构，坚持城乡融合发展，乡土中国迎来了新一轮山乡巨变。乡村的经济价值、生态价值、社会价值、文化价值日益凸显，用文艺的视角重新发现乡村之美，在村庄肌理中厚植文化之根，广袤乡村升腾起无限潜力。在作家陈燕的小说中，多次写到了一个虚构的乡村地理坐标——九岩沟，主人公每每遭遇人生大事，便回到故乡寻求慰藉，寄托对文化根脉的眷恋。文艺的风吹拂乡野，山野大地有多少宝藏村落、动人传说、精巧手艺，等待着被激活、被赴美。在乡村全面振兴的古典中，愿我们眷恋的那片土地有乡愁安放，亦有未来可期。
13: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2: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我们节目的主人公张音松被称作海洋爷爷，他对山东民间舞蹈的毕生坚守，从14岁被海洋大秧歌吸引，到80岁仍活跃在传承一线，用60载春秋践行着让民间艺术活在当下的艺术理想。节目下半段开始，与烟台台去听听一位民间舞守望者的艺术人生。
14: 张音松14岁的时候被海洋大秧歌所深深吸引，从此与他结下了不解之缘，他毕生致力于海洋大秧歌的挖掘、整理、提炼、教学和创作，被誉为海洋爷爷。前不久，记者来到了位于烟台市芝罘区的烟台市群众艺术馆，在这里见到了我们今天节目的主人公张音松老先生。
15: 60年代末，原来是部队文工团的演员，后期编过小节目，但是都没有编过挺像样的。至于更多的时间，就是我从部队转业到地方以后，开始来做一些反映群众生活、百姓生活的舞蹈节目，才开始正式等于是从事创作。我在这个艺术馆从70年代到现在，我当21年馆长，一直到退休。
14: 80多岁的张音松是烟台市群众艺术馆原馆长。多年来，他致力于海洋秧歌的挖掘、整理、发展研究，以及舞蹈的制作和教学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果，在中国国内独创了民间舞基础老板训练课、民间舞教程教学法、民间舞教材组合编排法。张音松说，这么多年之所以能够坚持下来并取得相关的成就，都是源于对于这门艺术的热爱和喜欢。
15: 他不是喜欢不喜欢，是一个毕生的职业。我一直没丢我的专业，坚持我的专业，所以感觉坚持还是对的。虽然很辛苦，做很多工作，但是呢，我感觉还是乐趣可能要远远大于你那种劳累。就是你喜欢的工作的时候，你就不感觉累了。
14: 60多年来，张荫松从事山东民间舞的学习和研究，创作了一大批具有浓郁地方特色、富有时代精神的舞蹈作品，像《耕海》《樱桃红了》《娃娃高跷》等作品都获得了中国国家级比赛的大奖。
15: 我编导过挺多的节目，也得过一些奖项，编过《海丫丫》，反映我们海边的人们的生活，编过这个《耕海》，耕耘大海，反映我们这个科学养殖今天的渔民的生活，耕耘大海，所以我叫耕海。编过《细雨情思》，《浪花白帆》，《樱桃红了》，什么《感激归来》，更多的我的作品在后期基本都是反映烟台这方土地的内容。你看我《樱桃红了》，包括《浪花白帆》，《蓬莱女》，耕海，春妮儿，山那边的女人，包括唱起来跳起来，都是反映我们的胶东，就是地域特色和当代人们的一种生活的节目。
14: 张荫松作为一个基层文化工作者，始终认为只有扎根生活的作品才是有生命力的，而他要做的就是把这些故事整理编辑出来，以舞蹈的形式展现在所有人的面前。
15: 因为我感觉还是要有生活，深入生活，要去观察生活。你想我过去做的樱桃红呢，是80年代初做的，我感觉整个农民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日子越来越红火，但是这个变化是仅仅是个开始，所以我就选择了我们的樱桃。樱桃是春天的第一个果实，所以我就想做一个樱桃红了，展示今天广大这个农村那种欣欣向荣啊，但是又是刚刚开始。耕海主要是因为当时在做这个题材的时候也是在长岛生活，因为我们群众艺术馆常年是在基层，尤其像我这过去都8个月在村里面，海岛啊，经常在海岛，所以和渔民接触的也多。因为耕海就感觉今天人们就已经不是过去靠天靠海吃饭，他已经耕耘大海了，不是去打鱼捕鱼，他是耕耘，他和地一样的耕耘。我养殖嘛，我定期的养殖，那就耕耘大海。所以我就感觉做节目来讲还要有生活，不光是你在捕捉内容，就是找这个题材的时候要有生活，而且你只有长期生活，你才能去寻找到，才能观察到这种东西。
14: 张荫松老师一生致力于舞蹈事业，他说生活中处处充满了文化艺术，各项文化艺术之间既有共性又有个性，都有着自己的轨道，必须遵循着他们的发展规律，全面发展各项文化艺术，整体水平才能够得到飞跃。像他创作的作品《爷爷教我踩高跷》，就让更多的人看到了非遗的魅力。
15: 你看，包括我们娃娃高跷，就是我和爷爷踩高跷，那么也除了是孩子的对传统文化一个学习和一个传承，更多是我们现在对非遗的重视。那么不光我们是非遗要传承，我感觉我们各方面都要传承，什么道德观，包括我们的礼仪，很多东西中华民族说留下来好的东西都应该一代代传承。我只不过是从一个踩高跷上来说啊，最终还是离不开最基础的生活。有的时候我们群众文化工作者离开的生活就没有我们了，也没有节目了。
14: 张荫松自己也说，自己是一个始终坚持把所能够承担的工作做好做精，并努力做到顶点，做到尽头的一个人。
15: 我在舞台上刻画的形象是我自己的一个形象，我不是模拟别人，也不去仿造别人，是他已经被别人肯定成，一看这个舞蹈就是张艺松的舞蹈，他的那种美学观念来创造的一个形象。我的民间舞教材也是这样，虽然我学民间舞也是挖掘整理民间舞，但是我并没有完全在民间舞把它照搬，我是用今天的一种审美，今天时代的一种特征来去剖析民间舞。 去给予他一个今天的形象。哎，我是追求这个。
14: 从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幕式仪式前的惊艳亮相，到央视春晚舞台的连年绽放，从群星奖到中国舞蹈荷花奖的桂冠加冕，张劲松始终践行着让民间艺术活在当下的艺术理念。他认为民间舞想要发扬光大，就要扎根民间，在民间开花结果，而传统文化的传承也需要通过老带小的方式，方能够代代相传。
15: 因为我喜欢做一项工作，所以呢，年轻，这不我现在带的是江雪，他会把我的一些好的东西继续传承下去，把我那种跟不上时代的给我用这一代人去矫正，所以他起一个这种传承的作用。但是你这个事业和这片土地永远是需要这些东西，都需要一代代的传承，所以我也有意识的带他锻炼他，再完了可能他们就起来了，想继续下去。所有的事业我感觉都会是这样的。
14: 张劲松认为文化艺术的发展是一个沉淀积累的过程，多培养有事业心的人才，更好地进行文化艺术的传承，才能让这门艺术迎来属于它的辉煌时刻。他作为老一辈的烟台文化艺术工作者，也甘愿当铺路石，为烟台文化艺术的发展发挥着自己的余热。
2: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如今福建省泉州市浔浦村成了网红旅游地，各地游客纷至沓来，感受簪花为魅力，让渔村形成了一片流动的花海。节目最后，福建台就带您走进泉州浔浦村，去探寻浔浦簪花令人沉醉的魅力。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10: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2: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福建省泉州市浔浦村坐落在古代海上丝绸之路起点泉州港北岸，曾是无数远洋商船的出发地，拥有将近千年的历史。2008年，以簪花围为代表的泉州浔浦女习俗被列入第二批中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如今，浔浦村成了网红旅游地，各地游客纷至沓来，感受簪花围魅力，让渔村形成了一片流动的花海。节目最后，让我们走进泉州浔浦村，去探寻浔浦簪花围令人沉醉的魅力。
16: 浔浦村是泉州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港口，这座坐落在刺桐古港边的村子，早年

0: 年以捕捞业和滩涂养殖为主，经历了古时候的人来船往，也见证了千年故事。近几年巡捕女簪花围的爆火，让这个原来并不算特别的渔村开始进入到大众的视野中。许多来自不同城市的游客朋友们在行程中都会增加一站巡捕村，头戴簪花围，身穿大居衫。在巡捕村里吸引人眼球的便是勤劳能干、独当一面的巡捕女。巡捕女作为福建三大渔女之一，历史可以追溯到中国宋朝末年和元朝初年。巡捕村村民黄立勇：
1: 我们这巡捕的这个簪花围呢，是从宋元时期的古筝鞍发演变过来的。那所谓古筝，也是固定我们整个簪花围最最重要的工具，而且它以前哦，最宋元时期它可是象牙哦，非常珍贵的。那我们巡捕女的文化和巡捕习俗也是包含着融合着多元的这些海洋文化，所以我觉得它的文化底蕴非常的丰富，非常的多，非常的值得大家去挖掘和去欣赏。
0: 簪花承载着中华民族数千年的审美情趣，在中国汉朝时期就已经开始流行，到了宋代，簪花的风尚更是达到了鼎盛，男女老少都以簪花为美。今天的巡捕女仍然延续着这个风俗，把花赠亲友，一花一祝福。对巡捕女来说，簪花不仅是美的象征，更是平安的祈愿。巡捕村村民庄群：
2: 我们家里有一些死事啊，小孩子结婚嫁娶都要互赠鲜花，送鲜花也是送祝福。我们巡捕这个簪花其实已经传承了近千年的历史。那巡捕女每天早上第一件事，把自己盘上头，翻上花，打扮得美美的出门，然后开启一天新的生活和劳作。即使在条件恶劣的那个风浪里，我们依然把美丽和自信站在头上，所以这也是我们对生活的一种美好的一种向往和追求。我们巡捕女就是爱美敢拼。
0: 每逢周末节假日，来自各地的游客汇聚在巡捕村，让村子一次又一次迎来了客流高峰。很多游客或者当地的村民头戴簪花围，穿梭在村里的小巷中，放眼望去，整个村庄仿佛一座流动的花园。2008年，以簪花围为代表的巡捕女习俗被列入第二批中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簪花围由花围与发簪组成，骨制的发簪和用玉兰、山茶、菊花等鲜花制作的花围，随四季变化与个人喜好，成为巡捕女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元素。巡捕女服饰代表性传承人黄晨：
3: 这个胡饰和这个头饰是我们祖辈一直传下来的，我从13岁就开始学了这门手艺，现在这50年了。我们叫大鸡衫、宽脚裤，上衣是以蓝色为主，裤是以黑色为主，就是七分袖八分裤，我方便我们巡捕妇女劳作劳动的需要。
0: 簪花时，巡捕女会先把长发扎成马尾，再将马尾盘起，用发簪固定，然后围绕发髻环带数层鲜花组成的花串。每逢重大节庆，巡捕女还会在头发上插上传统样式的配饰，以此表示隆重。巡捕女的配饰是区分她们年龄和辈分的重要标志，未婚、已婚和年长的巡捕女带着不同的配饰，而配饰上的丁香、新月等造型则体现出泉州作为海上丝绸之路起点在文化上的包容。巡捕女金饰制作技艺传承人王永月：
4: 我们巡捕女金饰呢是国家级的非遗传承嘛，然后它的一些 制作工艺，然后更繁琐，然后它的每一件金饰所代表的意义也不一样。地道的寻瀑的装饰不只是簪花围，簪花以后还要配上满插上满头的金钗，而且我们寻瀑里寻瀑有什么喜事的话，我们的体现最高礼节都是头上沾满花，然后把家里压箱里的金饰全部拿出来沾满头。
0: 今年61岁的翁秀珍是寻瀑村的一名渔女，像许多寻瀑女一样，每天早上翁秀珍都会梳洗打扮，簪好花围，开始一天的生活。小时候的她就整天与大海相伴，每天跟着母亲手提竹篓，带着家里一天的渔获，从寻瀑村步行前往泉州的闹市区卖海鲜，以此谋生。如今从小簪花围的翁秀珍凭借文化旅游的东风，在村中的老房子里开了店，为游客簪花围和拍照。现在每天到翁秀珍店里的游客络绎不绝，曾经破旧的老院子也迎来了新生。寻瀑村村民翁秀珍：
5: 我们今年62岁，我在这边帮游客簪花围，我们季节游客100多个，像我们这个寻瀑林是每天早上起床3点多钟就下海了，下海敲海里，那每天下海工作很忙，回家来很开开心心，想带花想漂亮。
0: 今天的寻瀑村簪花的人早就不只有寻瀑女，越来越多的游人来到这个小渔村观光，人们都想在这里簪一次花，感受簪花文化和海洋文化的魅力。文化旅游热潮的东风也让这个海上丝绸之路的古老渔村焕发新生。
6: 我来自广东，我喜欢花，然后我就来寻瀑体验当地的生活。
7: 我本来是来福建旅游，然后听说这边泉州的簪花文化很火，所以过来体验一下这边的文化。
0: 目前寻瀑村里有300多家簪花旅拍店铺，70多家餐饮店铺，不仅为游客提供了丰富的选择和便利的服务，也成为寻瀑村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柱。为了给游客带来更好的游玩体验，寻瀑村还举办了一系列民俗活动演出，游客们可以欣赏南鹰、提线木偶等特色非物质文化遗产表演，氛围非常浓厚。寻瀑村单日游客量突破10万人次。寻瀑村村民庄群：
8: 阿姨还做海鲜生意，海洋捕捞为主，那现在有起来把我们整个寻瀑的经济也带动起来。我们不单是说啊，现在生活好了，我钱赚了，所以寻瀑也说每个阿姨都是对外传播的一个窗口，所以肯定要把最好的一个精神面貌展示给大家。
0: 海风轻拂，古厝静立，斑驳的墙壁似乎在诉说着岁月的故事。而人们头顶上那一座座流动的花园，展现了这个历史悠久的渔村焕发出的别样活力与生机。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春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9: 北京时间23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0: 我以为大麻能让我放松自己，
11: 我以为我可以靠意志力掌控它，
12: 我以为为了一时的快感尝试一次未尝不可。
13: 我是钟南山，吸毒严重损害身心健康，是绝望和死亡的代名词。生命只有一次，少年更应珍惜，别让我以为变成我后。
14: 爸爸你看，口罩就是我的防护工具，就像超级英雄的盾牌一样。
15: 对啊， 所以出门后要把口罩戴好，才能把病毒挡在外面。
14: 我再把鼻夹夹好，这样就更安全了。
9: 防护不松懈，为自己和他人负责。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立春，惊蛰，谷雨，小满，你听，大地母亲在呼唤孩子的乳名，群山听着亲切，河流听着美好，寒露大雪都那么柔软，那么温暖。春绿秋黄，冬裘夏葛，你看，四季流转多像一个神奇的花园，24个节气，24朵花，绽放在中国古老而新鲜的梦里。四月绣罗，五月鸣条，八月播枣，十月或稻。每个节气都是心愿，每个节气都是收获，每个节气都是希望，每个节气都是祝福。你听，你看，清明芒种，白露秋分，这是大自然最美的名字，这是中国24节气。
16: 广告时间。
9: 天高地回，宇宙无穷，大自然每分每秒都在以一种未知的法则井然有序地进行更迭。
17: 物竞天择，生命不息，人类每时每刻都在以一种未知的方式有条不紊地更新进化。
9: 人类期待解开万事万物的真相，渴求益寿延年的真谛。于是从第一根砭石的诞生，第一台外科手术的完成，几千年来，人类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生命奇迹。
17: 所以在解读生命的道路上，我们一辈又一辈接续前行，从传统医术的薪火相传到现代医疗的创新突破，始终以敬畏之心探索，以执着之力攻坚，孜孜不倦，勇往直前。
18: 科研是什么？是一种不断解密与突破的精神，是一种掌控规律、揭秘本质的知行合一。作为尖端医学工作者，我们要做的就是要勇于创新，敢于探索，将医学技术带入一个前所未有的新高度，让广大患者接触最尖端的治病方法。最终，我们一起用科技医疗战胜疾病，
17: 解读生命密码，探索科学奥秘，以独特立场和现代视角讲述尖端医疗科学发展，纠正老旧观念。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科学服务类节目《生命与科学》。
19: 传统治疗30年不如生物新药90天。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健康专题《生命与科学》栏目。我们这档节目的宗旨就是通过传播先进的医学理念，弘扬求真的科学精神，帮助久治不愈的患者朋友 更科学、更快速、更全面地解决疾病问题，重享生命健康。也欢迎大家在节目中与我们沟通交流，或者您也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400-993-0989 400-993-0989。唐老师，节目开始前我听到了一个消息，说这次生物新药汉方膏909复合酶一克一块钱的推广工程就要结束了。哎，这个消息是真的吗？
18: 主持人说的没错，咱们这次推广工程啊，确实所剩时间不多，马上就要结束了。大家伙想想，欧美发达国家99美金一克909超级复合酶，咱们国内推广价呢只要一克1块钱，这中间的差额太大了。虽然有关部门给了大力支持，但这种支持呀不可能无限期，背负这么大的经济负担，推广啊能坚持到今天已经实属不易。所以呢，不管是正在用着哎收获健康的老朋友，还是打算尝试的新朋友，都得抓紧时间，时间真的不多了。这次呢，生物新药汉方膏909超级复合酶的推广，一是省钱，二是方法好，一块钱就能用上当今世界尖端的生物医学技术，对咱们普通老百姓来说呀，完全没有经济负担，不至于为了治病就得精打细算，舍不得吃穿，根本不影响正常生活。最关键的是啊，花这点钱就能治细胞，治病根，换来咱们盼了好久的健康。其实啊，参加这次推广，用上新方法，科学方法，不只是为了我们，更是为了家人。你说咱们得病这么多年，家人跟着受多少苦啊，遭多少罪呀、啊、先从经济上说吧，常年吃药，隔三差五再跑跑医院，再富裕的家庭也得被掏空，生活质量啊直线下降。一家人跟着吃糠咽菜，再从心理上说，你这一犯病啊，家人就跟着提心吊胆，端屎端尿，贴身伺候，住院了更是没日没夜守着，这份辛苦真的太重了。咱们患者朋友啊，真该给老伴儿、给子女说声谢谢啊，他们为了咱们付出的太多了。可别觉得哟，他是我老伴儿、我儿子、我闺女，照顾我是应该的，更别因为生病心情不好就对家人发脾气摔东西，那真的是太伤人心喽。前不久我接了一个年轻人的电话，接通啊，他就哭着说常老师啊，您的汉方膏909超级复合酶能治好我妈的病吗？治不好我都不想活了。我当时吓了一跳，赶紧问他怎么回事呀。他说自己是单亲家庭的独生子，母亲常年被多发性囊肿、甲状腺结节、胆结石、心脑血管病缠身，去医院检查大夫都说呀，结节不大，囊肿没症状，不用治，定期复查就行了。疼得厉害了呀，就开点药维持，真要是严重了就只能啊手术切除。可他母亲怕花钱呀，也怕开刀，还抱着小病扛一扛就能过去的老想法，拖着不治，结果呢囊肿是越来越大，胆结石发作起来呀，疼的是满地打滚，半年就住了4次院。这其实呀就是咱们很多人都固有的传统观念误区，普遍认为啊没症状 就是没大病，能吃药就不打针，能打针就不手术，甚至觉得

0: 经不起手术折腾的现实。很多老人呀，就是因为这种传统的认知，拖着病不治疗，最后把小病拖成大病，既遭罪又拖累家人。
1: 常老师，您这么一说，我突然想起身边的朋友讲过的一件事，正好想请教您啊。我这个朋友说，他之前查出来有胆结石，不算严重，一年也就疼个两次吧，但是疼起来的时候腰都直不起来，确实是遭罪又难熬啊。
0: 主持人，你说的这种情况啊太常见了，我接诊过太多有类似亲身经历的朋友，真的特别让人揪心。过去呀，医疗技术非常有限，尤其是在咱们基层，像县城乡镇，对于胆结石、甲状腺结节这些病啊，除了吃药缓解就是手术切除，根本没有更好的保守治疗手段。很多患者呀，明明知道可以通过科学治疗方法进行控制，却因为当时的医疗条件限制，接触不到那最前沿的治疗方法，那就白白的上了手术台，摘了脏器。你想想，这多可怕呀！脏器是咱身体自己的一部分吧，摘了就摘，也长不出来了呀。那不仅花了冤枉钱，对身体健康的伤害更是巨大。我跟你讲啊，健康人身上有多余的东西吗？摘了胆子后，很多人会出现消化不良、腹泻、食欲不振等等问题，影响一辈子的生活质量。要是甲状腺结节被误切，还可能影响内分泌，导致乏力、怕冷等一系列后遗症，这都是终身伴随的问题。人要健康，必须是完整的，人体哪一个脏器都是有用的，没有多余的。所以万不得已呀，千万别动刀。那我继续说刚才的案例，这个年轻人呀，说这半年自己呀白天跑医院找大夫，晚上守在病床前，母亲的胆结石啊犯病疼得睡不着，他也跟着熬通宵，好不容易病情稳定了，母亲呀又埋怨他乱花钱。更糟的是啊，母亲由于长期拖着病，免疫力下降，又添了别的毛病，血压一直高，心慌心绞痛，一周犯三次。他每一天呀，又要照顾母亲，又要打工赚钱，才30岁的人呀，头发都白了一圈呀。他说，常老师啊，我真的撑不住了，我妈要是再这样下去啊，我真的不想活了。听完这个电话，我心里特别难受。以往啊，我们总觉得得病的人最痛苦，没想到家人呀也承受着这么大的压力，尤其是那些体弱多病的老年人，本身就经不起手术的折腾，只能拖着结节呀、囊肿啊来过日子，每天呀都会提心吊胆，怕哪天结节恶变、囊肿破裂，这种日子呢真的太难煎熬喽。为什么传统方法治不了结节、囊肿、息肉和结石？因为普通药物根本穿透不了这些病变细胞的屏障，只能是呢缓解表面症状，没法从根本上来解决问题。过去你找郎中，哎，靠草药调理见效慢，还可能啊会耽误病情。后来有了私立医院、公立医院，还是摆脱不了要么吃药维持、要么手术切除的模式。这种传统疗法的局限呀，就是只能治标不能治本，还会给患者带来经济负担和身体损伤。手术伤元气呀，易复发，长期吃药伤肝肾，这就是传统疗法的最大影响。

0: 但现在不一样了，时代在发展，医学在进步，咱们的观念呢也必须跟着进行转变。大家想想，过去治病找郎中得亲自上门，后来有了医院得排队挂号，再到现在呢全民医保看病能报销，最近这两年啊更是方便了，在家呢就能利用手机挂号，去医院做检查报告不用亲自找医生，直接上网啊就能像医院的 APP 呀，哎，主治医师呢就能在线给你诊断开治疗方案。原来一个大夫啊从早到晚不耽误时间也就接诊呀二三十个病人呗，现在有了手机叫什么 AR 助手，医生在线呢就能回答上百个患者的问题，这就是发展。医学就是在不断的进步，不断的优化，目的呢就是要减轻患者看病难看病贵的难题，那用好的办法更好的药物，让咱们的生活质量啊不断的提升。我十多年苦心研究啊生物新药汉方膏909超级复合酶，就是为了要跟上现代医学发展的步伐，打破传统疗法的困局。它不是普通药啊，而是高活性多靶点的生物复合酶制剂，能直接穿透细胞膜直达病灶，哎，可以到了细胞的内核，它能啊精准清除细胞内的毒素垃圾，修复受损的细胞组织，激活器官的正常功能。针对甲状腺结节，其中呢散结活性酶酰中酶能够精准的分解啊结节组织，让结节慢慢变小消失。那针对胆结石呢，胆酸的调节酶还有溶石活性酶可温和溶解结石颗粒，就能把胆石啊代谢排出。针对于多发性的囊肿，囊壁溶解酶细胞代谢调节酶那么就能够作用于囊肿组织，调节细胞代谢，从根本上啊来抑制囊肿的生成。那家人们您看看，过去治不了的病现在咱都能治得了，过去只能开刀的事儿，现在不用手术，咱用生物医学最前沿的生物药就能治好，这就是科技的力量。就拿刚才那个年轻的母亲来说吧，用上咱们汉方膏909超级复合酶啊，那才一个月他胆结石啊就没再疼过，进院复查胆结石缩小，囊肿啊缩小了一半，甲状腺结节也改变了，那血压血脂呢也都逐步的恢复正常，头晕心慌心绞痛哎，这些问题啊近一周没再出现过。现在用药62天，老人家呢能自己做饭遛弯，再也不用儿子贴身伺候了。那说到这儿呢，我给大家再强调，治病一定要相信科学。咱们呀上了岁数的朋友记住四个现代化，其中就有科学技术现代化，没有科学就没有如今社会的发展。治病啊更需要讲科学。那么过去咱们医学手段和国外很有差距，像结节囊肿息肉这些病啊只能靠手术，可是在欧美啊生物活性酶早就广泛应用于临床了，是吧？早在2014年欧盟就批准了活性酶类制剂作用于慢性疾病的治疗，已经帮助无数患者啊摆脱了手术的痛苦。这些顶尖的医疗技术过去只有社会顶层的人呀才能享受，咱们普通老百姓呢都想都不敢想。但现在呢，我把汉方膏909超级复合酶啊已经带回国内，把99美元一克的天价变成了一克1块钱的 全国惠民价。我为什么这么做呢？因为我知道咱们老百姓太不容易喽，我必须让大家用得上、用得起的这种好药，才能对得起自己的初心，对得起大家的信任。咱们汉方膏啊，909超级复合酶是正规国药准字号批准的那非处方新药，是国内唯一一个通过补充900多种活性酶来治疗细胞病变的生物制剂。那优选了15位天花板级的道地药材啊，进行组方配伍。那经过发酵，药材里的药物活性成分，哎，被彻底激活，再通过超临界流体萃取技术提炼出咱们的核心宝贝909种超级复合酶，既能啊治细胞，又能调气血、补阴阳、提升脏腑功能。这是啊生物新药的优势，既安全又高效。过去几十年，咱们老百姓一直听说乳腺结节、肺结节恶变，就觉得天塌了，因为那个时候没有好办法呀。可现在不一样了，生物新药的研制成功啊，科技改变了一切。那些拖着病不敢手术的老年人，那些怕结节恶变睡不着觉的老朋友，终于有了新选择。哎，我倡议大家一定转变传统的就医观念，敢于啊尝试新的科学疗法，别再被老经验、老办法束缚，只有迈出这一步，才能收获健康。家人们，现在推广工程啊，1块钱一克的汉方909超级复合酶啊，马上就要结束了。我还是那句话，现在拼的是时间，拼的是速度，机会仅此一次，往后啊不会再有。把握住健康的就是你，错过了终身的遗憾。好，那刚才主持人啊，他一个劲儿提醒我说，场外啊很多朋友已经在线等待了，咱们今天那就讲这儿，接下来啊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
1: 好的，非常感谢常老师的精彩讲解。一克一块钱，人人都能用上最新的生物新药皇宫汉方909超级复合酶，解决一身难缠的老慢病。在此也提醒所有的家人，因为本次惠民工程的帮扶资金额度有限，一克一块钱的福利政策限时申请，所有被一体多病、老慢病困扰的家人们，一定要抓紧时间立刻抢占名额。报名电话是400-993-0989 400-993-0989。大家认准正品皇宫汉方授权品牌，国家药监局正规注册，国药准字 Z42020178。好，接下来我们有请第一位听众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2: 你好啊，常老师啊。
0: 哎，你好，欢迎你。
2: 我是黑龙江齐齐哈尔的一个朋友啊。
0: 哦，非常欢迎你，黑龙江的朋友。多大年龄了？
2: 我今年刚66岁。
0: 嗯，
2: 今天嘛，我就是来好好谢谢你来了。我现在都能下地干活了，常老师啊。
0: 好啊，你是不是用上了生物新药汉方膏909超级复合酶？是不是啊？
2: 对对对，用上了。这效果我跟你讲特别明显呐。
0: 嗯，
2: 你说咱这说啊。50岁那年吧，我就得了这个腰间盘突出，
0: 嗯，
2: 还有风湿性关节炎。哎呀，得了之后就一直靠着吃止疼药啥的缓解维持。我这那个到医院呢也看过，但是人家大夫告诉我呀，没啥好方法，
0: 嗯，
2: 这得靠慢慢的养，连用点药。后来呢，慢慢严重起来了，往后。疼的严重时候只能在家躺着，躺在床上都动不了，下不了地儿了。
0: 哎呦，那你这个情况也是非常严重的呀。
2: 是啊，下不了地儿，老伴儿照顾着，这啥也干不了，一天也没啥事儿，就搂个广播听呗，听完这个台听那个台。哎，有一次赶巧了，听到你讲座这汉方膏909复合酶了。 哎，说是专门治疗细胞的，能一次性治好病。我听了以后吧，我让老伴儿回来也听，
0: 嗯，
2: 听完了老伴儿人家直接就给我买回来了。我一看买回来了就得用啊，不能扔了吧。哎，别说这一用，用到第五天的时候，我就感觉这个腰啊还有这个腿啊有点发热了。
0: 嗯，
2: 以前吧你不管啥时候你摸呀、啊、都是冰凉冰凉的，就好像给塞到这个冰柜里了似的。
0: 嗯，
2: 哎，就那种感觉吧。结果我用了五天以后慢慢就热起来了，你摸着有点热乎了。哎呀，这么说吧，我就想啊，常老师这人呢、啊、真没骗人。哎，这个汉方膏九零九复合酶啊见效真是快呀、啊、
0: 嗯，咱们体验到了效果。那我问一问你啊，这个腰椎间盘突出还有风湿骨病，你得病多少年了呀？
2: 哎呀，这要算起来，哎呀，得有16年了。
0: 嗯，
2: 你说这16年吧，我呀跟您说，常老师天天折磨的让他呀、嗯、躺在床上有的时候是流泪呀。那疼的那个日子时候，哎呀，那家伙一点盼头都没有，感觉。
0: 哎呦，我能想象得到，你这16年的严重的风湿骨病，床都下不了了，动弹都费劲儿、嗯。你想啊，一旦瘫痪了，那这床就是您的一亩三分地儿了，是不是啊？
2: 那对呗，
0: 起不来呀、啊，走不了啊，自己也痛苦。
2: 你说以前吧，我连地都下不了了。哎，你看那后来我用到一个月的时候，慢慢的能从床上下地了，然后呢，再往后慢慢就能走了。现在更好了，
0: 嗯，
2: 现在我都能出去房子外边，到院子里走走，哎，都行了。在家里有的时候吧，做点家务，
0: 嗯，
2: 你像做个饭、炒个菜了，这都行了，
0: 嗯，
2: 那腿呀。不像以前的抽筋儿的那么疼了，哎，我原来因为啥呢？躺的时间不长了吗？这个肌肉它有点萎缩了都啊。
0: 哦，对对。
2: 啊，你现在看这个肉慢慢都鼓起来，长起来了。
0: 好，
2: 哎，我就觉得我这病吧十几年了，本来都绝望不想治了，想着就是活了哪天算哪天呗。那你
0: 哎呀，嗯，
2: 哎，现在做梦都不敢想啊，这不又恢复正常了。要是能早点遇到常老师啊，能用上这么好的这个汉方膏九零九复活酶呀、啊，我也不用受这么多年的罪了，不是吗？
0: 嗯，你现在能够恢复到这个程度啊，说明还不晚，对不对啊？
2: 哎，对呀。
0: 其实说实话，就您的这个腰椎间盘突出啊，还有风湿骨病，它是比较有代表性的。
2: 真对呀，太是这回事了。
0: 嗯，但是所有的风湿骨病的患者，如果说你真的不想后半辈子坐轮椅，想有高质量的生活，大家务必呀、啊、要尝试一下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为什么呢？因为它作为目前生物医学的代表药物，它是利用我们伟大的祖国中医药方剂进行陈化发酵提纯的多味大组方药材、
2: 嗯、
0: 那么进行配伍啊，不仅能够做到阴阳同谱、五脏同调，更主要的是什么呢？是它可以啊为我们补充细胞所需要的900多种活性酶，就像其中所含有的像细胞修复酶、成骨细胞再生酶、
2: 嗯、
0: 对于骨病的治疗啊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就是啊能够修复受损的骨膜细胞、骨骼细胞，那么椎间盘细胞、髓核细胞还有神经细胞，那你说滑膜呀、骨骼呀、筋呀还有肌肉啊，是不是都得到了修复？骨关节病是不是就给治好了呀？
2: 哎，对呀，一点没错，常老师啊。
0: 嗯，
2: 我现在能恢复这么好啊，也证明了你说的都是真的。这汉方膏啊真是救了我的一命啊，可以这么讲。我今天主要就是来感谢您来了。并且呢，我听说这汉方膏啊1块钱一颗，这个推广这个活动说马上还要结束呢，我先赶紧订上继续用着，一直到用彻底好了为止啊。
0: 哦，没错呀，没错，咱们就要自己。

0: 又要吃彻底。像你这种情况呢，如果说咱们年轻一些，或者是只得了单一的一种病，比如说就得了椎间盘突出两三年吧，或者说得了风湿骨病，基本上是一两种病吧，你90天下来就能完全达到康复，也就是我常说的细胞也修复了，血液也净化了，头脑也复活了，90天大变样啊。但是你这个情况可不一样啊，肌肉都萎缩了，都瘫痪在床了，最少也得需要2到3个周期，等心脑复活了，巩膜细胞全面康复了，那这辈子呀，咱就远离风湿骨病了，你也不用再担心什么瘫痪了，那么能走路了，能旅游了，腿脚利索了，我告诉你啊，比年轻人都强啊。
1: 哎呀，真是这回事啊，那真太好了，强老师。
0: 我要提示大家，你也要记住，因为1块钱一克的价格啊，什么时候结束还不一定，所以抓紧时间啊，再给自己储备点药，别错过了这个机会。你再买上两个周期的，那你的病啊就治得彻彻底底了，好不好？
1: 好好，太好了，我听您的，常老师。
0: 好，我也不多说了，感谢您的参与，带来这么好的消息，那我们再见。
1: 哎，好的，谢谢常老师，再见啊。
2: 好的，再见。传统治疗30年不如汉方补酶90天。医疗在发展，科技在进步。汉方909超级复合酶，科技最前沿生物新药，摆在大家面前，为什么不大胆尝试呢？难道大家还想走过去的老路吗？更何况全国推广一克只要1块钱，这么好的医疗福利哪里去找啊？场外报名电话请记好 400-993-0989 400-993-0989。好了，话不多说，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是常老师吗？
0: 你好，我是常老师，欢迎您，有什么需要帮助的你请讲。
3: 哎，常老师你好。你好。哎，常老师啊，我今年呢67了，我真的是特别特别感谢您呢、您让我们这些普通老百姓啊，只花1块钱一克就能买到最新生物药，国药准字皇宫汉方膏，简直是太划算太好了。那么便宜的我们都不敢相信的。现在你说这买药太贵了，好几十块钱一盒呀、好一点的都得上1000元。你说我们老百姓能吃得起吗？所以以后啊，这药价啊可别乱涨了，千万千万别涨价呀，涨价了那真是吃不起呀。
0: 是的是的，你说的真的没错，别着急啊。是不是啊、其实呢，咱们高科技的国际最前沿的准字号的汉方膏909超级复合酶呀、现在大家伙能够用得起用得上，大家都是非常幸运的。为什么我这么说话呢？这是我的肺腑之言，因为这只是象征性的收取了一个推广费，连成本价的1/10都没有。你刚才讲到的，你说1块钱能干啥呀？你现在到医院，比如做个 CT， 做个核磁共振检查，得多少钱呢？楼上楼下这么一检查呀，没有个1800的是不够的。你再住院治疗，1万-2万的那都是常事儿。1块钱，这句话不好听的话，买块豆腐都不够啊，对不对呀？
3: 哎呀，对呀，对呀，是啊。哎呀，您说的太对了，常老师。
0: 你说病再严重，做个手术，做个支架，搭个桥，得了中风，反复住院，几万、几十万，到那个时候啊，哎呦，你都得往外掏，对不对呀？
3: 啊，对呀，可不是啊，就是这样的。
0: 普普通通的小药，现在咱们就说感冒药吧，止痛药，一小盒也得几十块钱，对吧？
3: 对呀。
0: 现在药都很贵，但是正是因为我们知道大家的苦，大家的难，正是因为我知道大家经济条件紧张，所以说呢，这一次呢，这么好的 这么难得的治病的生物新药汉方膏啊，我以最低的价格，一克只需1块钱的价格给大家争取到啊。但是呢，还是这句话，1块钱的价格能坚持到什么时候我也不知道，我也说不准。但是呢，我可以告诉各位，以后肯定会涨价。现在没有订上药的，手里药不多的，不够的，没有用的，想用的，大家心里得有个数，咱们得抓紧时间。我问一下，你用这个汉方膏主要是来治疗哪些病呢？
3: 哎呀，要说起我呀，我是糖尿病的问题，查出来这个糖尿病啊都有8年了，用咱们这个汉方膏复合酶呀，当时我也是抱着试试看的想法，哎，没想到这一试啊，我这次啊还真赌对喽，是对喽，也就是一周的时间，我的血糖啊就开始下降了，餐前呢都降到10点了，那餐后啊14了，以前呢、啊、空腹血糖啊都是14、15，餐后啊都是18、20，胰岛素啊，你想一天得打20多个单位呀、
0: 啊。哦，你看看。也是吃降糖药打胰岛素、这么一对比啊，咱们就知道这个效果好不好了，而且你一周的时间就见效了、效果就是这么快。但是咱们呀、要讲清楚这个快它跟那些降糖药啊、那个快是不一样的。降糖药啊、胰岛素啊降的啥呀，我告诉各位，降的是指标，降的是数值。咱们生物新药汉方膏啊是治病根的，像细胞修复活性酶还有胰岛活性酶，这都是呀专门治疗糖尿病的，而且能够治疗糖尿病它并发症。那我问一下，你这个并发症有没有改善呢？
3: 哎呀，有啊，太有了，我这改善的特别明显。以前呢老是感觉这个手指头啊脚趾头老是麻的麻木啊，就好像不那么敏感。严重到什么程度呢？有一次啊，我上床睡觉，这鞋子啊没脱，我都没感觉到这个穿着鞋，哎呀，我这就没脱鞋就上炕了。那泡脚啊，那水温呢、50来度，我都不觉得热。哎呀，新买的皮鞋啊号码买小了，给小拇脚趾头给割破了，2个多月、都没好啊，都化脓了。你说从用上以后呢，也就是半个来月，我这脚趾头啊这就灵活了，有感觉了，比以前呢、那可舒服多了。所以我现在呀这用了2个月嘛，知道穿鞋脱鞋，也知道这个脚底啊踩到哪儿了，那温度啥的冷啊热啊也都知道了。哎呀，这个感觉啊特别正常。以前呢小脚趾头啊破了，破的地方啊一直都在上药，也不封口，现在呢都封口了，挺好的。
0: 哦，结痂了，封口了，向你表示祝贺啊。现在这个情况得到了明显的好转。那我问一下，你现在这个空腹的血糖能够达到多少了？
3: 哎呀，这个空腹血糖啊也就是6点吧、一般都是在6以下，
0: 好，
3: 5点多啊，啊，那个餐后呢，也就在10点以下，有7点、8点这样子，一般都是在7点多，心绞痛啊，都有1个月呀，都没犯喽，所以我现在天天能出门了，跟老姐姐妹们啊一起啊，散散步啊，溜溜弯啊，活动活动，锻炼锻炼身体呀、哎呀，做个保健操啥的。我现在那个脸色的气色啊，哎呦好看多了，红润了。我那些老姐妹们啊都说我现在呀、这个精神头啊也不一样喽，显得年轻了。哎呀，我就感觉到啊，这人呐、一有精神呐、就显得年轻，对不对？
0: 对。
3: 更高兴的是让我摆脱了这个胰岛素，不打了。真的是太感谢您喽！我觉得这会儿啊，我再也不用打胰岛素喽，这就是解决大问题喽！
0: 非常不错呀！你看啊，你通过生物新药汉方膏，把多年的糖尿病 还有糖尿病的并发症。

0: 况统统都改善了。这说明什么呢？这就充分说明我们治疗的方向它是正确的。
1: 对，
0: 人有病啊，就是细胞病，细胞病那么最好的治疗办法就是补充活性酶，而咱们汉方高909超级复合酶呀，不仅仅能利用大组方中药材给我们来调理阴阳、调理气血、强五脏、壮筋骨，更重要的呢，是可以从根本上来消除细胞疾病，提升了细胞的活力。就像咱们糖尿病啊，别人不得糖尿病，你为什么得的呢？实质上就是你体内的活性酶不足了。哪种活性酶呢？就是促进咱们胰岛细胞活性的，叫胰岛活性酶。那么当我们呀补充进来了之后，这个胰岛细胞就激活了，那么胰腺的贝塔细胞啊能够正常的分泌胰岛素，就能够啊参与糖代谢，把这个血糖降下来了。就你这个情况，我说句心里话，因为你这个并发症啊特别严重，你不是一般的糖尿病人，如果并发症不严重，基本上一个周期的汉方高就完全达到血液干净、心脑复活、细胞再生，糖尿病啊就基本上康复了。但是像你这个情况，最少也得用上三个周期吧，你一定要坚持用，别见好就收。现在1块钱1克的推广活动啊马上结束了，你抓紧时间去报名落实，晚了就没机会了。恢复原价，那压力就不是一般的大了，那普通人是用不起的呀，你知道吗？
1: 对呀，你说的对呀。行行行，那我这就赶紧报名申请。太感谢您了，常老师，您时时刻刻的都想着我们，真叫人感动啊。
0: 好，
1: 您就是我们的恩人呐、
0: 啊。行，客气的话咱不多说了，把握住机会，把这个推广福利拿到手，这是最重要的。老朋友啊，我就不多讲了，效不更方，再接再厉，90天后你会恢复得更好。我期待下次啊你给我继续汇报好的消息，好不好？
1: 哎呀，好好好。哎呦，常老师一定跟你及时汇报。哎呀，常老师，我也知道你很忙，那就不耽误您了，太感谢您了。
0: 好的，多保重，再见。
1: 哎，好，谢谢谢谢，再见。
2: 好的，再见。生物新药最大的治疗优势就是快。我们的皇宫汉方909超级复合酶将900多种酶类药物精华浓缩在一起，犹如一艘航空母舰，威力之大超乎想象。现如今一克1块钱大家就可以用上，机会太难得了。如果您也想用最低的价格体验最好的生物新药，抓紧报名 400-993-0989 400-993-0989。好，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听友。你好。
0: 你好，这位朋友，欢迎您。
3: 你好，康老师好。第一次给你通话呀，我特别激动。
0: 不客气不客气，有话慢慢讲。
3: 康老师，我用这个汉方高复合酶1个半月，你听我说话也利索，而且啊也不便秘了。再有啊，我现在这半拉身子好使了，血压呢也平稳了。唐老师，我这是哪里都舒服，特别舒服。
0: 你这一上来呀，电话接通之后，第一个是感谢，第二个呢，说话声音也很响亮啊，这就充分的说明啊，这个高科技的生物新药汉方高没让你失望，让你啊无论从身体上还是从心理方面都有了相当大的改善，是不是啊？
3: 是的是的。汉方高复合酶啊，我觉得呀、真的是啊见效特别快。你看我这个用了2天呢，我就感觉这个脑瓜子清凉，以前那个高血压脑袋啊整天都是迷迷糊糊的。我用了半个月的时候 血压就平稳了。
0: 嗯，
3: 原来那个血压是180，有时候啊能到那个190。
0: 嗯，
3: 现在降下来，你看高压140，低压90。
0: 嗯，好啊，很好啊。
3: 原来啊那么多年，给这个降压药我吃的呀、啊，哎，一天都没有停过。但是呢，那个血压呀、啊、也控制的没有在像现在这么好、啊。
0: 对呀、啊，你原来用降压药没错，但是它是治标的，它不治高血压的病根儿、但是咱们这个生物新药汉方膏啊、它是治本的，在治疗方面就不是一个层面的事儿啊。
3: 啊，怪不得你啊，你看我现在1.5个月了，我这个高血压呀、啊、就在140，这85左右。降压药我以前是一天一片，有时候加一片都不行，现在啊这2天吃一片，血压还是这么稳定。
0: 好好，祝贺你啊，用了汉方膏909超级复合酶，关键是什么呢？血压现在完全的平稳了。那你讲一讲还有其他的什么收获吗？
3: 我那个腿啊就绝对是自在的，它不像原来在地上拖着走，现在啊我能够把这个腿啊抬下来。
0: 哦，那我问一下这朋友，你这是腰腿有问题啊，还是说你得过什么脑梗啊、脑血栓啥的？你是什么病导致的这个腿脚不好使不利索呀？
3: 我是这个脑出血啊，我是。
0: 哦，原来你是脑出血。
3: 对对对对，这个腿啊现在能抬高了，而且那个台阶都能上来下去了。也不可以，尤其是这个便秘啊，我刚开始的时候啊是5-6天去一次，最严重的时候啊就7-8天。哎呀，我现在呢一天一次，一点都不费劲了。你不知道啊，唐老师，对别人来说上个厕所是小事，对我来说呀上次厕所呀就犯愁。哎呀，使劲小了就拉不出来，使劲大了我就怕这个血压再高了再弄成这个脑出血了。
0: 是的，的确是这样。这个脑出血呀、它是属于出血性的脑血管疾病，它要比这个脑梗啊、腔梗啊、脑血栓呀要来得急。所以说呢一般后遗症都不好治，有的人呀还可能会做开颅手术，把出血的那个地方啊你得把那个血啊清出来的，但是呢都会有后遗症，而且呢这个脑神经受损的这个病灶啊一般都不好治。你看有的是半身不遂呀、后遗症啊很多，对吧？有的呀、会跟随咱一辈子，有的呢3年5年10年8年的，哎，快到3年一复发，那疾病复发了最后人走了，是不是啊？再有呢那个肌肉萎缩一天不如一天，凡是得了脑出血的这个日子呢都不好过。但是呢咱们汉方膏909超级复合酶，它作为目前国际上唯一一款多功能活性酶生物制剂，它是利用咱们15味处方这些中药材啊都是天然道地，那么提取了900多种活性酶，就像一个战斗群。一种活性酶啊治疗一种疾病，上100种酶360度无死角来解决各种细胞病变。那么它能够快速的帮助我们人体啊这个细胞进行新陈代谢，进行更新，那么提高它全面的活力。就像你一样，脑出血的病人其实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脑神经细胞受了损伤，就像那个电话线一样，哎，它断了，那你的大脑指挥呀，那就指挥不了你的行动了。所以说这个时候呢，我们要利用汉方膏909超级复合酶，哎，这个药材呀，来调节阴阳，补气血，强五脏。以后呢，我们又可以以多种神经元活性酶去修复脑神经，新生脑神经细胞把你这个电话线就给接上了。

0: 打比方吧，你看看协商之后是不是又能够重新打电话了？
1: 对对。
0: 哎，这个神经信号它传导了，所以说我们呀，有的能说话了，语言功能恢复了，口斜眼歪呀，哎，它也解决了，肢体功能啊也恢复了，不就是你现在这个状态吗？特别好。而且我告诉你啊，不光解决后遗症，咱们这些还有里边有溶酸酶啥的，把你这个血管啊给你疏通了，血压平稳了，目的是什么呢？防止这个脑血管疾病二次复发，防止它二犯三犯的，咱们就不用再担心了，再住院了，再脑出血了，再脑梗了，哎，二犯三犯拒绝了之后，这是多好的事情啊。所以说我再提醒你啊，一块钱一克的价格能用上，绝对是我们老慢病患者一辈子的幸福。但是呢，我还是那句话，这个价位啊能维持多久实在不好说。但是我今天的节目一开始也已经讲清楚讲明白了，这个推广工程要结束了，咱们要抓住机会，一定一定一定不能错过。一块钱一克的价格就能用上，老话讲得好啊，叫效不更方。你这个病啊非常重，虽然见效很快很不错，但是你这个情况呢务必坚持三个周期下来，你不但能够做到身体康复，而且还会实现疾病不会复发，身体安康长寿，好不好呢？
1: 那太好了，哎呀，我肯定会要坚持的。那陈老师，我现在那个降压药可以停了吧？
0: 是这样的啊，如果连续检测三天，如果这三天的血压都正常的话，那你这个降压药就可以一周减半片，一周减半片啊，90天之后降压药完全可以减掉，没问题呀。
1: 好好好，知道了，我记得了。
0: 好，那咱就说到这儿。如果你有用药过程当中啊还有什么不懂的不明白的，随时可以给我打电话，好不好？
1: 好的好的，那谢谢陈老师，以后我有啥不懂的就打电话，我再联系你。
0: 好了，不客气啊，时间的关系我们就说到这儿，那我们再见。
1: 好好，那谢谢陈老师，再见。
2: 场外报名电话请记好，400-993-0989，400-993-0989。好了，话不多说，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哎，常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啊，我爸刚才呀一直在听节目。
0: 嗯。
3: 我听说生物新药汉方膏一块钱一颗的推广活动说马上结束了，我这心里吧特别着急，我就赶紧的打电话问问您。
0: 嗯，
3: 我也是多年的甲状腺结节，还有多发性囊肿。之前呢，去医院大夫就说让我定期检查复查，说严重了吧就得开刀切除。我这一直吧都不敢做手术，就拖着。现在用了咱们这个复合酶有一个多月了，就感觉这脖子不胀了。你这个囊肿吧，摸了也小点儿。所以我就想问问您，就是我这种情况得用多少个周期才能彻底好啊？我想趁着这个优惠，这个价格优惠，我寻思赶紧的多定点儿。
0: 嗯，赵朋友你好啊，别着急别着急，听我说啊，就知道咱们的909超级复合酶啊已经在你身上起作用了，这是好事儿啊。那么你这个情况，甲状腺结节、多发性的囊肿，属于典型的慢性细胞病变，不是一天两天形成的，所以调理起来啊也得有个循序渐进。像你这个啊，用一个多月就有改善，说明身体啊吸收得不错。一般来讲啊，坚持两个周期就能让结节啊、囊肿啊基本消除，而且不会复发。
3: 啊，那太好了，那我得赶紧定上两个周期的。常老师，我吧还有个顾虑， 就是我身边的好多那病友都说，说结节囊肿除了手术没别的办法。那我这用这复合酶真的真能不用开刀啊？
0: 当然能，你这个顾虑呀、也是很多老慢病患者的一个通病，总觉得呢开刀才能去病根儿，这就是咱们呀被传统治疗方法困住了。那你想想，传统方法治疗结节囊肿，那么吃药缓解胀痛，那么开刀切除病变组织，可是吃药治标不治本呀，手术伤元气还容易复发，对不对？那现在咱们的生物新药汉方膏不一样，它是从细胞着手，那么专指解决细胞病变，它里边含有散结活性酶、纤溶酶、囊壁溶解酶，这些宝贝能直接穿透细胞膜，直达病灶细胞内核，把结节囊肿的病变组织呀慢慢的分解代谢掉，还能够修复受损的细胞，调节脏腑的功能，能从根上来解决问题。这就是为什么我说呀，传统方法治不了的我们能治，传统方法需要开刀手术的我们不用，免手术免开刀。那么靠生物活性酶啊就能让你摆脱病痛，这就是现代生物医学的力量。
3: 哎呀，这听您这么说呢我就放心了，以前吧总怕这个手术伤身体，现在终于有不用开刀的好办法了。
0: 这就对了啊，治病啊得转变思想，不能总抱着老观念不放。过去医疗条件有限呀，咱们没得选，只能挨刀子。现在科技进步了，有了生物新药汉方膏，通过超级复合酶呀来解决细胞的问题，那么咱们就少遭罪少花钱，还能把病治好。你记住一句话，细胞健康人才能健康。咱们的复合酶啊就是给身体补充活性酶，修复病变细胞，让脏腑功能啊恢复正常，这样的病根啊才能彻底去除。
3: 嗯，太感谢您了常老师，那我这就去订药，肯定坚持用完两个周期。
0: 好，哎，这就对了，抓住这个推广的小尾巴呀、别错过这个好机会，等您用完两个周期再来给我报喜。
3: 哎，好的好的，谢谢您了常老师，谢谢您，再见。
0: 哎，不客气，祝你早日康复，再见。
3: 嗯，再见。
2: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电话我们就接听到这里了。再次提醒朋友们，国药皇宫汉方膏一克一块钱的推广政策在全国热烈的开展当中，由于帮扶资金有限，全国推广维持不了多久。再次提醒广大一体多病老慢病的朋友们，务必要抓紧时间报名申请，第一时间落实好用药名额。报名电话是400-993-0989 400-993-0989。好，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4: 北京时间00:00，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5: 走过百年奋斗历程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正信心百倍推进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已进入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
6: 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为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提供更多更好的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力量，为人类和平与发展崇高事业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家属时光已逝，鸟儿不再歌唱，风儿也吹倦了，那就用黑暗的厚幕

所盖上，如同黄昏时节，你用睡眠的金被裹住大地，又轻轻合上睡莲的花瓣。路途未完，行囊已空，衣衫破裂无损，人已精疲力竭。你驱散了旅客的羞愧和困窘，使他在你仁慈的夜幕下如花朵般焕发生机。在你慈爱的夜幕下苏醒。

0: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1: 广告时间。
2: 天高地回，宇宙无穷，大自然每分每秒都在以一种未知的法则井然有序地进行更迭。
3: 物竞天择，生命不息，人类每时每刻都在以一种未知的方式有条不紊地更新进化。
2: 人类期待解开万事万物的真相，渴求益寿延年的真谛。于是从第一根砭石的诞生，第一台外科手术的完成，几千年来，人类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生命奇迹。
3: 所以在解读生命的道路上，我们一辈又一辈接续前行，从传统医术的薪火相传到现代医疗的创新突破，始终以敬畏之心探索，以执着之力攻坚，孜孜不倦，勇往直前。
4: 科研是什么？是一种不断解密与突破的精神，是一种掌控规律、揭秘本质的知行合一。作为尖端医学工作者，我们要做的就是要勇于创新，敢于探索，将医学技术带入一个前所未有的新高度，让广大患者接触最尖端的治病方法。最终，我们一起用科技医疗战胜疾病，
3: 解读生命密码，探索科学奥秘，以独特立场和现代视角讲述尖端医疗科学发展，纠正老旧观念。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科学服务类节目《生命与科学》。
2: 常振声出身中医世家，祖父父亲均为知名中医，肩负中医瑰宝汉方膏传承重任。大学期间，他以优异成绩保送出国深造，斩获硕士博士学位，留校深耕生物医学与生命科学领域，怀揣医者仁心与家国情怀。他深耕医药领域50载，融通汉方古法与西方前沿科技，攻坚克难，研发出汉方909超级复合酶，铸就属于中国人自己的超级酶成果，其事迹被中国当代名志、东方之子等典籍收录，现任中医药大学副教授。同时，他受邀做客全国100家广播电台及各大媒体，主讲生命与科学栏目，向大众传递健康知识。
5: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本期的《生命与科学》。常老师，我发现这气候对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健康影响是真不小啊。天气变化快，好多老毛病都跟着犯了。风湿骨病的疼得直咧嘴，心脑血管病的不敢出门。最让人揪心的还是高血压的朋友们。就这两天，咱们场外的咨询电话呀，都快被打爆了，10有8-9都是问血压的事儿。好多朋友都说，这降压药啊，一吃就是10年20年，一天都不敢停。药是越吃越多，剂量是越吃越大，可是血压呢还是忽高忽低，并发症该来还是来。更有人愁眉苦脸的说呀，不吃药不行啊，可吃了药呢，这病也没见好啊。常老师，大家现在最关心的就是到底有没有比降压药更管用的方法， 能从根儿上把这顽固性的高血压给解决了，不用一辈子再吃药遭罪了。
4: 主持人说的太对了，最近这阵子气候一天比一天冷，好多慢性病患者的病情啊全跟着加重了，尤其是高血压的朋友，那血压简直是坐上了火箭，蹭蹭往上涨啊。有的朋友啊一天吃3种、4种降压药，剂量加了又加，可血压还是压不住，数字呢忽高忽低，头晕头胀啊，那很厉害呀，眼前发黑，站都站不稳，有的人啊心慌胸闷，稍微走两步路，上个楼梯啊就喘得不行，胸口窝呢就像压了块大石头。更让人揪心的是啊，不少人因为这顽固性高血压直接引发了心梗啊、脑梗啊，救护车一响，三头猪白羊，进了抢救室，就算侥幸救回来的，也落个半瘫、失语，说话说不清，走路走不了，一辈子呢都得靠人照顾。刚刚主持人呀、也说出了家人们的心声，到底有没有比降压药更管用的法子呢？能不能从根上把这顽固性高血压给解决了，不用一辈子吃药遭罪？我给您的答案是必须有。目前来看呀，最好最有效最直接的办法就是参与上咱们生物新药国药准字皇宫汉方膏的推广工程，用生物新药来改变咱们的命运，恢复健康。全国推广啊已经接近尾声，一克只要1块钱。不管你是10年、20年的顽固性高血压，还是已经出现了心梗、脑梗、肾损伤这些并发症，都能用得起用得上。老话说得好啊，人生除了生死再无大事，治病救命，没有什么比这个更要紧的了。这个机会啊多难得呀，1块钱1克就能用上高科技生物新药，这可是千载难逢的机会啊。关键是这个全国推广工程啊马上就要结束了，再不尽早报名就真的错过了。要是因为没有及时用上药，让高血压从轻度拖成重度，从小并发症拖成致命大病，到时候后悔呀都来不及呀。
5: 是啊，生物新药汉方膏甄选15位道地药材配伍，高科技萃取出909种复合酶，一克只要1块钱，从人体最基本的构成物质细胞入手，来解决所有的慢性病问题。常老师刚才说的人生除了生死再无大事，让我特别感慨。前段时间呢，我的一位朋友，他父亲就是因为顽固性的高血压突发脑出血去世了。他在朋友圈写道，您说您还年轻，能做我的靠山，可如今我的靠山倒了，您说您还坚强，能为我遮风挡雨，可如今您却失言了。父亲，我不求您做靠山，不求您遮风挡雨，只求您好好活着。看到这段话，我的眼泪

0: 候有做了一些调整或改动没有呢？
1: 基本上没有太多的调整和改动啊，我觉得比较贴合吧。可能我跟导演还有音乐总监陈彤老师，音乐总监陈彤老师，他也是给让子弹飞，做那个宣传片的音乐啊，他也做了很多的。陈彤老师和那个赵导呢，他都是
0: 对，
1: 恐怕跟我的感受会比较都比较一致吧。他们一听觉得哎。对的对的，就说是正好是符合这首歌的调子和有一些情怀的
0: 剧情需要、啊、情感需要，
1: 对
0: 的，情感的升华需要啊，
1: 这就是缘分吧，
0: 缘分，真是
1: 缘分
0: 啊。哎，那么我们也了解到您演唱过很多这个影视剧的主题曲，但是浴血困牛山作为一部还原贵州石阡困牛山这种壮烈史诗的这种电影啊，对您土生土长的贵州人来说是不是有一种特殊的一种分量呢？
1: 哦，当然当然，我是作为一个贵州人哈，能够去演唱，作为一个贵州的土生土长的一个歌手，能去演唱自己发生在自己家乡土地上的这种红色题材的这种歌曲，首先我是觉得非常荣耀的。
0: 对
1: 对对，能够我真的是甚至是显摆很久的一件事情。
0: 是，
1: 对，
0: 我也发现了，现在其实有很多贵州籍的这种歌手也好，音乐人也好，慢慢的越发觉贵州这块土地上的很多东西，不管是红色文化还是民族文化，都是觉得视若珍宝的那种感觉啊！以前没有发现，现在就觉得把它当成非常珍贵的一个东西来看待，而且从中汲取了很多能够让自己不断成长、不断进步的这样一些元素在里边啊。
1: 是的，是的，是的，这个一定是因为本来贵州在红军的长征的这个整个长征的这个过程当中，它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地理位置，
0: 对，
1: 也发生了很多很多的事情，而且像我们的这种红色文化，一定是值得我们去大力的去开采啊，然后去宣传的啊。
0: 对对对，在录制这首歌曲之前或者在拍电影之前的话，您对这个困牛山跳崖事件这段历史有了解多少？有没有去查阅一些相关的史料或影片来寻找感觉呢？不管是扮演也好还是演唱也好。
1: 哎呦，真是不好意思，我跟你说，说来惭愧，就是说我再去参演这部戏和就是音乐上的合作之前，我不知道有石阡的这么一个故事，困牛山的故事啊。然后呢，当我遇到这个，这部戏的时候哈、啊，这部戏和这部音乐和这个音乐的时候哈、啊，那我是去做了一些补课，在就是去参演之前，他都会发剧本给你，对吧？我们都会去研究剧本，然后其实剧本上面其实就是那个编剧。其实编剧他就已经把这个事儿呢，当时的历史背景和人文背景、
0: 给你交代了，
1: 时间背景、地位他都写得非常清楚
0: 啊。
1: 然后呢，就是我是仔细的去读了一遍，虽然说我的戏份很少，啊，
0: 歌曲最后再放在电影里面有没有重新演唱？去重新录制
1: 啊？没有，
0: 没有啊，
1: 没有，就是原来那个样子，
0: 就是这么贴合
1: 啊。对对对对，
0: 这是你前面讲的
1: 缘分，对对对。
0: 在这首歌曲。当时唱这首歌曲录制过程当中是不是很顺利？还是说其实你自己写这首歌曲、创作这首歌曲，在唱的时候本身就有些难点需要去慢慢打磨的呢？
1: 这首歌它不是我写的，它是我的一个好朋友，一个音乐人叫胡博，他写的。当时我在北京北漂的那几年认识的一个非常优秀的音乐人，他写了之后呢，他是有一次很机缘的时候，我在一个棚里面。我请他来帮我去做另外的一首音乐，然后呢，就是他，我说最近有什么新作，他就把这首歌给我听了，啊，我一听我就非常的感动，非常的喜欢，啊，非常喜欢，然后呢，我就决定就把这首歌给收录在我自己的音乐作品当中了，然后呢，这首歌我只是把在词的部分后来去做了一些改动，啊，跟那个胡博一起来商量。做了一些改动，比如说那里面他有一句词，就是他一共就只有八句词哈，然后有一句词是山啊，山啊连着江啊，山啊连着江啊，啊，那里有我牵挂的爹娘，那里有我牵挂的爹娘哈，我就觉得这个山啊连着江啊，我就觉得。我就把它改成了山啊连着是恋着江
0: 哦，恋着
1: 对山啊恋着江啊，
0: 哦，
1: 就是我觉得这样呢恐怕它更有一些

0: 诗意，恐怕更有梦乡。好，梦乡顾名思义，梦到家乡，梦中的家乡，它恐怕这种感情的这个味道会更重一些。
1: 对
0: 啊，然后呢，这只是其中一个点，然后我们就做了一些调整，啊，那是在创作的时期哈，然后在录音的阶段，其实这首歌其实就没有按照现在的商业的逻辑去做。
1: 嗯，那是怎样的一个逻辑？能给我们讲讲吗？
0: 啊，因为假如说我们要做一个商品啊，那我们现在来看市场啊，现在比如说什么网络神曲啊，
1: 对，
0: 还有什么抖音神歌，
1: 市场需要什么去做什么
0: 啊？对，那你就朝着这个产品方向去做。那么这首歌在做的时候，完全就按照自己的一个情怀。然后我做完之后，我就是觉得它就是我自己的一个情感，我就把它放在那里。我也知道这首歌它有可能不是那种大红大紫的那种，它具有那种大红大紫那种商业气质，啊，然后呢，但是呢，我是卯足了所有的劲儿我去做的，因为里面的所有的乐曲都是真劲儿，所有的乐器都是真劲儿，然后呢。对，就是说你听到的那个弦乐也是请的当时我们国家的这个交响乐团来去演奏的啊，然后呢别说朱克你没必要这么干，我说我就要这么干，因为我自己是很喜欢这个作品啊，然后呢在整个创作的时候，比如说那个钢琴的音色，小到一个钢琴的音色啊，到整个的这个大弦乐，到中间间奏有一段的时候，因为这首歌你如果单纯的听 demo 听小样的话，它会那么一点太平淡啊，它缺乏一个就是说高亢的一个部分，
1: 缺乏一个张力。
0: 哎，对，您说的太对了。然后呢，我想那怎么样去弄呢？然后就在这个间奏上面呢，我就加了有一段哼鸣，然后呢，男生是我哼唱的。然后女生呢，本来我是找了一个唱花腔女高音的一个歌手，因为她我想要她是比较空灵的那种，高亢的那种，一个像咏叹调一样的一个女生去唱中间这一段，好，然后但是呢，这个中间发生了一个争执，因为当时我还请了一个监制过来。动用不少人呢，我请了个监制过来，就是郝松老师哈。这个郝松老师呢，他是最早那个空政的指挥家和一个作曲家，啊，非常有才华，空政最年轻的指挥家和这个作曲家。然后呢，我也整个录制也是在他的那个录音棚里面。然后当时他就说，他就跟我这地方起了一个争执，他认为就这个地方更应该说，他说朱克你唱的已经够美声了，这一段我是找那种美声的腔调来哼鸣的。他说他认为像你再找一个花腔女高音来唱咏叹调的那种唱法来唱哈，他说他觉得不如啊，他说挺好的，但是呢他觉得更好的可能是找一个像女生像童声一样的唱腔，一个很清秀的一个女孩子的声音去表现这一段，然后和我的声音搭配在那里，他认为是更好的。因为这一点我们争执了很久。
1: 他需要的是一种声音上的这种反差美，而你需要的是一种契合的美。
0: 哎，对，而且他恐怕他认为这种一个很清秀的一个女孩子声音在里面，他更加会触动一个人的听感，就更加接地气，会更加利于表达。然后你知道这个艺术这个东西它是抽象的，甚至很主观的一个事情，
1: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标准啊。
0: 对，然后我们就争执了很久，然后这首歌都做完了，这首歌做完了就搁那儿，就因为这儿过不了，我就不结束这个事情嘛，就不结束这个案子，就搁了很久。然后我是反复后来听了很久，后来慢慢的我就觉得他说的对，录了两个版本，一个是那个花腔女高音的咏叹调的试唱唱吧，一个是这种很质朴的一个女孩子少女的这种声音在里面，啊，最后呢就采取了他的方案。
1: 哎，
0: 对，
1: 其实这首歌曲录制还是经过一些很多的这个曲折的啊，
0: 是的，
1: 也是不容易，所以我们才听到今天这个版本。这次的也不是你第一次唱贵州了，近几年呢，你唱了一系列宣传贵州山水人文的歌曲。那么在朱克老师您看来，演唱这些赞美家乡山水的文旅歌曲和唱梦乡这样的歌曲的话，承载了红色历史厚重感的这种歌曲的话， 心境上最大不同的点在哪儿？
0: 其实梦乡是后来的，
1: 对，
0: 它并不是说是定制的，它是一个缘分啊，我把它称为。但是呢，就说是我从我个人的角度，我认为梦乡是给这部题材里面的人物去丰满了一些情感上的东西，
1: 对，
0: 去丰满了一些情感上的东西。但是我更加认为，但是我更加体会到的是，《浴血昆牛山》这部电影，它赋予了《梦乡》这首歌一个高度，甚至是灵魂，我是这样来理解的啊。那么就说是他的这个整个的作品的分量，那跟平时专门为文旅去做宣传的那些歌，它是不一样的，
1: 不一样的啊。
0: 对对对，它有灵魂，它有分量啊。
1: 那么想想唱那些文旅宣传文旅的歌曲，您自己的感受是如何的呢？
0: 唱文旅歌曲，我觉得首先唱文旅歌曲，它是一件，它因为在音乐的设计上面呢，它大部分它是愉悦的，听感上它是愉悦的，轻松的，
1: 轻松的，
0: 或者是就是愉悦的，轻松的。那它的整个调子和这首梦乡里面的这种思乡感啊，它甚至带点忧郁的这种，它就很明显了。这样来听就很明显啊，
1: 梦乡的投入的感情部分会更多一些，
0: 对 对, 对，
1: 是吧？
0: 是。
1: 而文旅歌曲呢，更多玩的成分可能在里边。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1: 其实听你很多歌曲都觉得特别有爆发力啊，比如说像十几年前唱那首《离不开你》，哦，
0: 离不开你，
1: 对吧？
0: 中国好声音
1: 啊，对，中国好声音嘛。而梦乡的演唱呢，是非常的，给大家感觉呢是形成了另外一种反差了，和那种演唱方法是另一种反差，很细腻，很空灵。那么，在这种题材里边的时候，您觉得两种声音对比之下的话，您更喜欢自己的哪一种表达方式？
0: 我都喜欢。
1: 你都喜欢？
0: 我因为我认为哈，就是我觉得一个，因为我父母他们都是搞声乐的，
1: 对，
0: 我是出生在一个音乐歌唱世家里面，准确点是歌唱世家。
1: 对。
0: 然后呢，当他们做的是传统的啊，美声民族啊，到我这儿流行了，
1: 对
0: 啊，然后呢，
1: 受时代影响吧，
0: 啊，对对对 对, 对，
1: 那个阶段你也许觉得他们过于古板、过于保守，而他们觉得你好像太超前了，
0: 离经叛道了，
1: 离经叛道了，
0: 是完全不一样的。但是呢，我生长在这么一个家庭，我一直认为就是说，一个歌手哈，我觉得应该去突破自己，突破自己，就是说你应该去尽量的去全面，尽量的去做到多元化。其实不论是摇滚呢，还是一种情怀，还是抒情，还是轻松开心快乐玩，我觉得都应该去尝试吧。所以说我喜欢的还蛮多的，
1: 喜欢的风格蛮多的啊，并没有说是固定说喜欢某一种风格或某一种特质的部分。
0: 对对对对对对。
2: 这里是贵州综合广播的贵州腔调节目，进行到此刻要暂告一个段落，要经过广告时间。稍后呢，我们继续请朱克和我们聊聊，从昆牛山到黔灵山，从红色史诗到摇滚乡愁，他的音乐里还藏着多少贵州的印记。稍后再会。

0: 北京时间1:30，贵州综合广播有色彩的声音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1: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2: 爸爸，你别老玩游戏了，老师说我们要多读书少上网。妈妈，你别整天逛淘宝了，老师说过我们要建设书香家庭。
3: 宝贝，你知道书香是什么吗？
0: 就是享受阅读带来的快乐，并成为一种生活方式。
2: 建设书香社会，从建设书香家庭开始。
4: 永不消逝的文化印记，蓬勃生长的黔中大地，记录和见证他们的足迹，让世界聆听贵州腔调。
5: 欢迎回来，这里是贵州综合广播的贵州腔调，我是于伟。我们继续和贵州籍歌手朱克对话，上半段我们聊了梦乡这首歌曲的诞生，而在节目的下半段，我想请朱克把话题从80年前的昆牛山拉回他脚下的贵州。这些年他唱了那么多关于家乡的歌曲，到底贵州给了他怎样的音乐底色？欢迎继续收听。
6: 从中国好声音开始啊，你也是离开了贵州好多年去追逐自己的音乐梦想啊。啊，现在呢又频频的好像回到家乡来创作，不管是个人原因也好还是工作原因也好，这种对您来说的话，出走和回归的经历，让你对这个就是再回过头来听自己唱的梦乡是不是有了更多的一种感受和理解？
7: 您这个真的是说到我的这个心坎上啊。出走和归来，其实我确实出走过，但现在不知道是不是归来了。
6: 啊，至少归来，我们现在是坐在贵阳市里面
7: 啊。对对 对
6: 而且你也要待很长的一段时间，啊，应该是归来吧。
7: 啊，对对对啊。OK， 这可能在路线上是一种归来，对吧？但是，我觉得，出走当时是的，当时就像是当时背上行囊离开家乡去追逐梦想哈，啊。然后呢，北漂，然后全国各地的去游走，

0: 想去把这个喜欢的事情当做一个职业啊，其实经历了很多，然后呢很小就离开家，然后呢到现在到现在就是回到家乡哈、啊、回到家乡，然后呢也去参与家乡的很多的文艺宣传，也写了很多关于家乡的歌。我觉得这是一个，这个不光是音乐，我觉得这是一个男人，一个人啊，一个人他的一个生命的一次旅途，对于我来说哈、啊、然后呢可能现在回头去看一下，当初的那个执着哈、啊，当初的那个就是他是青涩的，他是懵懂的啊。现在可能会越来越清晰了。我更加希望的是，就是说，我能够用我的作品给家乡，我能够用我的作品让家乡人感觉到我的这个归来的我的一些感受，希望大家能够听到在我的作品里面。
1: 除了像《梦乡》这样的歌曲，你在其他的作品里边还有没有这种乡愁味道的作品在里边呢？
0: 乡愁我不知道于伟老师您是怎么理解的，您跟我解释一下。
1: 乡愁的话可能是一种美食，家乡的美食、
0: 嗯、
1: 可能是家乡的一个街景，
0: 嗯，
1: 哎，可能是家乡流传的一首歌曲，哪怕你只会唱一两句，可能是家乡山头上的一朵白云，
0: 哎、
1: 这些都是乡愁，
0: 太美了。您，于伟老师，您这个说的太对了，因为我觉得乡愁呢，它是一个抽象的一个，
1: 对，
0: 抽象的一个词哈，它就如您所说，它就是很多的一个，有很多很多具象的小细节，然后汇总在那里，然后变成了你对家乡的一个淡淡的一个思念啊，对家乡的一个淡淡的一个思念，可能是一种对家乡的一个情绪吧。啊，那我，其实，在我的作品里面，最能够表达我的这个对家乡的思念的，就是这一首《梦乡》。
1: 梦乡，嗯，
0: 就是这一首《梦乡》，它完全就可以表达了我对我在异地。作为一个异乡游子的时候，对家乡的这种思念，
1: 所有的感受都在里边。
0: 对，
1: 实际上在当初在唱这首歌曲的时候，就已经有了很多画面和声音了。
0: 是的，是的，是的，
1: 甚至还有家乡的很多的味道、
0: 对
1: 气息都在里边啊。那么，我们也特别想知道贵州文化对您自己的一些影响，在您的音乐创作和这种演唱审美当中，有没有哪些元素是出自贵州这片土地，刻在你骨子里边的？
0: 当然啊，当然有啊。你看我从小在那个贵州省歌舞团的院子里面长大。
1: 院子里面长大。
0: 然后呢，我从小就耳濡目染了我们贵州的很多的
1: 民族的东西。
0: 民族的东西。
1: 对啊。
0: 啊，就是说那个时候我就听到苗族的鼓点，咚哒哒哒，咚哒哒哒，咚哒。哎，是这样的，敲着这个鼓，穿着苗族服饰，舞是那样跳的。然后我就听到很嘹亮的侗族大歌，
1: 嗯，
0: 啊，还有像我们这片贵州这片土地上，贵州是全国第二大少数民族的聚居地，
1: 对，
0: 对吧？然后呢，有。很多的少数民族，然后呢，我最近几年出的关于贵州的歌曲里面，啊，比如说有黄果树，
1: 对，
0: 啊，然后呢还有，有一首歌叫黄果树，
1: 嗯，
0: 还有一首歌叫家在贵州，
1: 嗯，
0: 还有一首歌叫好花红，好花红您肯定知道，那是我们布依族的，
1: 对，布依族的歌曲，
0: 非常有名的这个歌了，那个歌是把它做了一个改版的一个诠释，但是在那个家在贵州和那个黄果树里面，它都是融入了苗族和侗族的元素。我们家祖籍呢，我父母也是那个，像我母亲山东人，
1: 嗯，
0: 啊，我父亲上海人，他们都是当年支边过来。
1: 对对，
0: 其实贵州是现在不讲贵漂嘛，
1: 啊，
0: 对吧？其实我们贵州不论是吃的也好，还是玩的也好，还是这里的人也好，其实我觉得都有两个字叫包容，
1: 包容，对，
0: 啊，包容性特别高，
1: 而且文化在这里融合得很好
0: 啊，有都有两个字叫融合，
1: 融合，哎，
0: 啊，
1: 对
0: 对对对，然后呢，我觉得不光是我们的少数民族，世界上的很多音乐元素和风格，
1: 嗯，
0: 我都希望它能够体现在我的歌里面，
1: 嗯，
0: 啊，然后呢，像《家在贵州》《黄果树》这两首歌呢是特别明显的，大家可以去听一下啊。
1: 您之前呢也担任过贵州多地的这个旅游推广大使，也唱过我们说了前面说的观山湖这样的城市的主题歌曲啊。在您看来，音乐对一个地方的文旅宣传起到的作用有多大呢？我们直白一点，没关系的。
0: 我觉得可大可小，
1: 可大可小，
0: 可大可小。我认为这个也是缘分啊。因为我们比如说我们听过很多的歌，乌兰巴托的夜，
1: 对对，
0: 贝加尔湖畔，
1: 对
0: 对吧，我听了这首歌我就想到那个地方去。为什么说可大可小呢？就说是我相信文旅的这几年文旅题材的歌太多了，
1: 对，
0: 那关键是你能不能听到它。
1: 据说现在有很多年轻人啊，会因为一首歌曲一个美食去一座城市。那么朱克老师，你希望所有听到《梦乡》这首歌曲的人去好好的去探寻，像昆牛山去探寻石阡，探寻贵州吗？
0: 我太希望了啊，我太希望了。如果是这样的话，那这歌太成功了。这歌它就变得真的有生命有意义了。还是交给缘分吧。
1: 交给缘分啊。您自己在就是石阡当地拍摄的过程当中，看到昆牛山的当地的那种景色的时候，对您自己有没有特别有触动有震撼的地方？
0: 有，
1: 有啊，
0: 有，
1: 你讲一讲给我们。
0: 首先，石阡是个很美的一个地方，它在我们的贵州的这个位置里面，它有一个值得一定去打卡的地方。到了贵州你一定要去石阡去干嘛？第一是参观我们的这个红色的这个路线，一些很多红色的一些叫什么红色，应该叫名址，参观一些红色名址啊。然后呢，第二呢，就石阡有很多温泉，
1: 对，
0: 你可以去泡温泉，
1: 很有名气的，对，
0: 那是天然温泉，然后含很多矿物质，对你的身体很好。然后呢，很享受的一件事情啊，带上一家人去旅游，啊，那是很享受的一件事情。然后呢，我在那里拍戏的时候，在那待了有一个多月，待了一个月，虽然我的戏份很少，我大概一共只拍了三天，
1: 但是准备的部分很多啊。
0: 对，我就在那里准备，
1: 准备了很多，
0: 准备了很多。然后呢，我平时我就是说我吃完饭之后啊，我每天我都基本上会沿着那条非常漂亮的石阡的那条河，我去跑步，它的夜景非常的美。啊，值得你去打卡，有很多小吃啊，贵州小吃名扬天下。
1: 对，
0: 还有呢，然后呢，就是我们去拍戏的时候，其实我们那个去拍戏的时候，最后那个人民英雄纪念碑那里啊，一定值得去看一下。一定去值得去看一下。而且呢，它离我们这个电影的这个主角，就是那个52团，
1: 对，
0: 第六军团52团的团长田海青的墓，就不远，
1: 就在，
0: 他就被葬在那里。他就是壮烈牺牲之后，他就被葬在那里了。我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体验感哈，就是说，当你真正的沿着这条红军的线路，你去走，去看那个夜色，现在那么美，像以前的那个社会哈，以前那个社会那么动乱，然后你去，然后呢，当你看到这个人田海青，荧幕里面的这个团长，他就葬在那里，然后当你走在这个英雄纪念碑那里的时候，那份感触啊，那份对内心的冲击，那份感动，
1: 对，
0: 是不能够用语言来形容的。
1: 明白啊，明白。但凡是有过这种就是前人留下的伟大壮举，或是留下的一伟大的遗迹，你会莫名其妙的到那儿就会肃然起敬。
0: 是吧？是，
1: 那种感觉是无法替代的。
0: 然后你的这个，其实我认为我们每个人，像我们中国人，每个人其实我们的基因里面是有红色的血液的。然后呢，当你到了那里之后，你去看到了这些场景，然后你的在你红色基因里面的那些感受就会被唤醒。
1: 从中国好声音的舞台到现在，您一直坚持在做有态度的音乐，浴血昆牛山这样的主题主旋律的电影呢，就是现在的年轻观众非常多啊。作为歌手，您认为当下的一些红色题材的歌曲怎么样做才能让比如说像90后啊、00后甚至10后这样的年轻人更容易接受或感动的？
0: 首先我感谢于辉老师，您评价我是
1: 真的
0: 在做有态度的，
1: 我这是发自内心的评价，
0: 谢谢，非常感谢，非常的欣慰，我要哭了。然后呢，我认为这个事情是有可能的，有可能的，但是就跟教育孩子一样，
1: 对，
0: 就我认为这一定是有方式的，你不能拿以前的方式来教育现在的孩子，
1: 不能强行灌输给他们，
0: 对，就是现在的孩子他们生活的环境跟以前的人是大不相同，
1: 对，
0: 对吧，那么我们要用他听得懂的方式去给他们讲以前的真实的先烈的故事。
1: 对，
0: 那我觉得我最近这几天我特别关注一个东西，我不知道您刷到没有，就是说最近有一部短剧被刷爆了，一个短剧写的是两个演京剧的唱京剧的人，
1: 哦，对对对对对，有的，
0: 对对，然后他们就说是为了抗日哈，抗日去做了一个做了一个壮举，好，去跟日本鬼子去做了一个壮举哈，然后呢拍了一部戏，说是感动了所有的人啊，简直他的播放量到多少。那我后来我站在一个就是说艺术工作者吧，艺术类工作者的这么一个角度，我去看这个东西，看这个东西，我觉得简直是他这个是很值得去学习的。就比如说首先我们的国粹在里面，京剧是我们传承国粹，对吧，但是国粹一般的京剧呢现在年轻人不爱看，
1: 对，
0: 年轻人不爱看，但他跟什么样的题材跟什么样的故事情节结合在一起呢，情感，
1: 对
0: 对，他提到了两个人忠贞不渝的情感，提到了生死，
1: 对
0: 啊，然后呢又同时把我们就说是抗日的这么一个历史故事融合在里面，融合在里面啊，然后呢用现在喜欢的年轻人喜欢的音乐，角度，视觉角度，它融合在一起去讲这个事情，它就刷屏了，它就刷爆了，
1: 对，
0: 它就在网络上面就是迅速的传播哈，
1: 对，
0: 然后非常的红，非常的受欢迎，我觉得在未来的我相信一定会出现很多去这样去讲故事的，我相信在未来会出现很多这种讲故事的方式，
1: 对
0: 啊，那么我觉得从这个角度去宣传我们的曾经的伟大的历史故事，我觉得是不是可以借鉴啊，
1: 我觉得还有一个借鉴的方向，就是您前面提到梦乡是讲人性讲感情的，我觉得更多的这种对年轻人的教育更要从人性和感情方面去出发，
0: 对，
1: 就像说要告诉他困牛山的故事，真的是要让年轻人到了那个地方慢慢讲那个地方的故事，看到山看到水，真实发生的地方真实发生的地点，然后的话他自己才会有感受啊，
0: 对对，还有一个要去看这部电影，
1: 要去看电影要去听这个歌啊。那么还是讲时间过得很快，你看好声音舞台有多少年了，十几年了，
0: 12年
1: 了啊，那十二年过去了，现在的朱克在诠释歌曲的深度上和当年那个在舞台上的那种摇滚硬汉相比，你自己觉得最大的成长是什么，这么多年
0: 摇滚是我很喜欢的，
1: 对
0: 啊，但同样就像梦乡和这个浴血昆牛山的这个化学反应一样，就因为这首歌拿过去从导演到音乐总监他都认同这首歌曲，那我觉得摇滚是我喜欢的一部分，岁月呢你不能光说它是把杀猪刀，对吧，
1: 对，
0: 岁月呢时间呢它也是你对真实的这个世间的事物的一个试金石，那我觉得随着年龄的成长，
1: 对，很多体验更深是吧，
0: 更深刻了，你反而看得更真切了，对的，你有可能你现在回头去看很多以前你很执着，甚至是很执拗的事情，
1: 对，
0: 然后你会觉得很幼稚，很青涩，但是那就是曾经的自己，没毛病啊，那就是曾经的自己，
1: 没毛病，没毛病
0: 啊，那我觉得可能岁月更多的能教给我的就是说真实的去感受这个世界，感受生活，感受自己的内心，
1: 对
0: 啊，其实最终还是要回到初心上面，就是说你 在经历了之后再去回归，去寻找自己的初心，然后再去再出发来去做做很多的事情，可能会好一些。
1: 我也特别认同朱克老师讲。

0: 的这段话，其实我们是同龄人，在十七八岁的时候也是受各种摇滚音乐的影响。
1: 是
0: 当你拿着吉他唱着那些歌的时候，你觉得你就是全世界，我就是全世界，对吧？
1: 对。
0: 但是到了这个不惑之年以后的话，你会发现我只是世界的一部分，我没有感受到的东西很多。
1: 对对 对, 对，
0: 是吧？
1: 当人认知到自己的渺小，当人认知到自己的渺小之后啊，然后呢，其实可能就是真正成长的开始了。
0: 对，让自己变为世界美好世界的一部分。
1: 太对了。哎，
0: 除了这些，还有哪些不惑之年的一些感悟呢？
1: 不惑之年的感悟太多了，可能我觉得我还是一个比较执拗的一个人。
0: 从哪方面来讲执拗？性格上执拗，
1: 可能对自己，比如说我追求的音乐
0: 要求会有要求，是吧？啊，
1: 对对对。然后在这件事情上面，其实做音乐是个很难的事儿，
0: 对，
1: 特别难。
0: 嗯，
1: 而且呢，它是你需要付出很多成本的，时间成本、精力成本，
0: 对，
1: 还有经济成本，
0: 对
1: 啊，对，而去坚持是个特别难的事情。
0: 嗯，那么实际上在这个阶段还会有那种迷茫的感觉没有呢？
1: 有
0: 啊，
1: 真的有。
0: 这种迷茫是源自于哪里？
1: 因为是随着这个时代的发展啊，科技的发展，很多东西你可以被科技所代替。
0: 对，
1: 很多工序，
0: 嗯
1: 啊，现在我们看来是很多的基础工序，未来发展不知道是什么样子，啊，然后呢，其实，尤其是 AI， 你突然发现你喜欢那么久去追求、去学习、去训练，
0: 嗯，
1: 去练习的这么一个，就被它瞬间的去破解了，
0: 嗯。
1: 啊，破解了，它能够甚至是取代了。
0: 对，
1: 因为对于普通听众来说，一个60分的作品和一个90分的一个作品，他们是基本上是很难区分的。
0: 嗯，
1: 啊，很难区分的。啊，可能再加上商业市场，商业市场对这个艺术的这个定位啊，啊，那我觉得非常的迷茫。
0: 嗯，
1: 但是呢，我认为这都是一个过程。
0: 对，
1: 都是一个过程，这种过程反而会提炼，让你去更加的去提炼出你自己，你更加的看清楚自己，自己是个什么样的一个状态，
0: 对，
1: 你想要什么，对吧？然后呢，甚至是可以看到你自己的初衷、追求，
0: 对，
1: 你都可以看清楚，然后你都可以看清楚吧？啊，
0: 对。觉得总觉得 AI 在创作这方面的还是有投机取巧的，
1: 没有没有，我倒不认为，我倒不认为投机取巧，因为其实音乐学到最后，它你也可以用数学来理解它。
0: 数学，
1: 对对，你它，而且现在就说是，其实流行歌曲它要求的并不多，
0: 要求的不多，嗯，
1: 就是它的，如果说。站在数学的角度来看呢，它是个很简单的数学题。
0: 但是我们能不能把艺术站在情感的角度上来看？
1: 对对对对 对，
0: 是吧？
1: 啊，对，这个时候呢，就说是当音乐人，就是他的确是能够给音乐人很大的打击
0: 啊
1: 和冲击、
0: 但是能给音乐人一些机会吗？您觉得？
1: 当然，我认为就是说，这个反而是突破了很多的壁垒，突破了很多的限制。比如说，我原来是学那种音乐的，我为主，然后呢，我现在我的音乐会变得更多，它能够激发我很多的灵感了。反而，就是你要把它当成一个工具去看，把这个心态，转换过来，不要把它去对抗，这是时代，对吧？
0: 对，
1: 这也是这是科技的进步，啊，那我觉得就会好很多，啊，就可以相反可以拓宽很多自己的。事业吧。
0: 近年来，贵州呢也在大力的打造这种文化高地哈。我们又讲到红色文化，红色文化的这种文艺作品的话，也是精品不断啊。那么，作为贵州文艺界的一份子，您未来的这种创作计划里边，会不会更多的倾向于挖掘贵州本地的红色资源或民族文化？会不会？
1: 当然。
0: 就是有没有一种打算或一种规划，长期的在本土来做一些本土的东西？
1: 当然，当然，其实我这几年我就有这样的一个心愿，心愿，这是个人的心愿，啊，就从贵州这几年旅游变好了，然后呢，像我做的作品里面，从好花红开始，到家在贵州，
0: 对，
1: 到黄果树、黔灵山、观山湖，做了很多的作品，当然，为什么说它是一个期许呢？因为它有可能个人的力量还是很单。

0: 薄的，
1: 对，
0: 跟你的单薄的。我更加希望的是，能够引起啊文旅啊，
1: 嗯，
0: 文旅啊，文旅啊，
1: 地方政府、啊，
0: 地方政府的一些。一些关注吧，
1: 对对，
0: 因为这个不是一个人能干的事情。
1: 对，没错。这个老师讲到这一点的话，我自己也感同身受，因为我也接触了很多贵州本土的一些音乐人，大家都有想法说把贵州的很多文化呢推广出去，通过自己的音乐力量啊推广出去。
0: 嗯、那说到这儿呢，我自己是想去做一个小平台。
1: 嗯。
0: 那么贵州，我发现这几年就是有很多的。很了不起的音乐人，
1: 嗯，
0: 像你除了贵阳的周深、黄霄云、嗯、这些歌手比较出名之外，哈，
1: 对，
0: 还有很多年轻的这种音乐人很棒的乐队，
1: 对，
0: 啊，我想去跟很多的流行音乐产生一些碰撞，
1: 嗯，
0: 我想去做一个小平台，是不是能让这些人能够在这个平台上面大家一起来去做一些
1: 嗯
0: 事情，
1: 没错，
0: 不论是。于贵州的宣传，家乡的宣传，还是于音乐发展来说，音乐发展的开采，
1: 嗯、
0: 啊，上面来说，我觉得都是需要这件事情，
1: 都是需要一个专业平台来做这种事情，
0: 是、
1: 嗯、
0: 是需要专业的平台、专业的人
1: 啊
0: 来去做这样的事情、啊，就是想去做一些专业的事情，跟音乐有关系，跟家乡可以有关系，
1: 嗯、
0: 然后呢，跟文旅有关系、
1: 嗯，
0: 但是看怎么样去融合，怎么样来玩，对吧？这是需要人，需要平台，需要政府、
1: 嗯、
0: 啊，需要文旅来支持的。
1: 那么最后的话，对于已经看过或正要去观看《浴血困牛山》，我们又回到这个主题，这部电影的父老乡亲，如果你要对父老乡亲说一句话，您最想说的是什么？
0: 父老乡亲们，这是发生在我们家乡的事情。
1: 对，
0: 我觉得每一个贵州人都应该去了解，去知道我们的先辈们的事迹，啊，希望看过这部电影的朋友去可以去，让更多的没有看过的朋友走进影院，去观赏这部电影，去了解关于我们贵州真实的故事。
1: 今天的节目就这样，谢谢朱克老师，
0: 谢谢于伟老师。
1: 今天我们和朱克一起从困牛山的悬崖边出发，走过了一首梦乡的诞生之路，也走出了一位贵州游子心中的山水与乡愁。朱克说，唱梦乡的时候，他想到的不是技巧，而是那些牺牲的战士。他们离开故土时，大多也只有不到20岁左右。他把那首歌唱成了一封替他们寄回家乡的信。感谢朱克，用他厚重而克制的歌声，替历史留下了一份温柔的注脚。也感谢正在收听节目的您，愿意在这个时间里和我们一起回望那段不应被遗忘的往事。电影《浴血困牛山》正在热映中，片尾曲《梦乡》也已上线各大音乐平台。如果您被今天的节目所打动，不妨走进影院或戴上耳机，去听一听那些风过山岗的声音，那些关于信仰与归处的歌声。这里是贵州腔调，我是余伟，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北京时间2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前行路上仍有重峦叠嶂，仍有狂风疾雨，
2: 我们迈出的每一步都不会那么轻松，
3: 但我们坚信只要方向对了，一步步走下去，再远的征程也终会抵达。
0: FM94.6 贵州综合广播邀您一起乘风破浪，勇敢逐梦。
4: 用时间记录，用声音再现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你阅读吗？
6: 工作太忙了，没时间。
5: 我喜欢看电视，上网。
7: 嗨，辅导书都看不过来。
5: 别浪费时间，净看些没用的书。
7: 妈妈，我要像小兔子汤姆一样帮助朋友。
8: 阿布拉卡达布拉，让我们坐上飞船去太空旅行吧。
9: 温妮温妮，带上我们。三二一，发射。
10: 这本书太有趣了，我要把这个故事告诉小伙伴。
11: 这本游记太精彩了，能体味不一样的人生。
12: 这菜谱真不错，今儿给老伴露两手。
13: 让故事画一幅童年的画，让文字沏一盏生活的茶，让阅读扬一面梦想的风帆。阅读让生活更精彩。
14: 欢迎您来到村 BA 的决赛现场，我们先把掌声送给从全国各地远道而来的朋友。场上战况如火如荼，场下观众井然有序。等一下，我们看到一个饮料瓶被随手一抛，一场比赛正式开始。被抛出的饮料瓶精准制导，它的落点正要落向中路。前方人员一个二郎腿抬起，巧妙一推，虚晃一枪，只见饮料瓶滚到了下层台阶。下层观众假投真传，一个飘逸的后撤步，但并没有对滚下的瓶子做出有效的阻挡。压力给到前排，只见前排观众飘逸的回旋转身，轻描淡写的让过了这个饮料瓶。他还在向球场逼近，不经意之间，这个饮料瓶已经掠过了三名防守球员，离真正的赛场越来越近。他会滚进球场吗？进了一个完美的弧线，一个小朋友在千钧一发之际力挽狂澜，他一个海底揽月捡起了饮料瓶投入了垃圾桶。他的出手表现出了优秀的意识，他的出手代表了优良的传统，在这一刻他是每一个文明行为的缩影。
15: 文明出游为自己加分，你的一言一行也是一场比赛。贵州综合广播温馨提示，处处皆美景，人人是形象，文明旅游从小做起。
0: 一个烟头可能毁灭一片森林，一次野炊可能造成一场火灾，焚烧冥币可能危及生态安全。请勿携带火种上山，不在林区违规用火，不要因为一时的疏忽造成一场灾难。火灾无情，预防先行，森林防火人人有责，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让我们一起守护这片森林。
1: 前行路上仍有重峦叠嶂，仍有狂风疾雨，
2: 我们迈出的每一步都不会那么轻松，
3: 但我们坚信只要方向对了，一步步走下去，再远的征程也终会抵达。
0: FM94.6 贵州综合广播邀您一起乘风破浪，勇敢逐梦。

0: 学习传统文化，经营幸福人生，为您讲述中华五千年的人生智慧。这里是中华文化大讲堂。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来到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我是主持人雅青。在这次节目时间里，让我们继续跟随主讲嘉宾王自超老师学习《论语》中的教育智慧。王老师您好，欢迎您。
2: 雅青老师好，听众朋友好。
1: 今天呢，我们继续来学习《卫灵公》第十五当中的内容。上一次的节目我们学到，子曰，君子义以为志，礼以行之，训以出之，信以成之，君子哉。今天的节目我们接着学习下面的内容。下面呢，很多都是谈君子这个主题的，所以我连念三句，然后请王老师一一给我们开解。
2: 好的。
1: 子曰，君子病无能焉，不病人之不己知也。子曰，君子及莫世而名不称焉。子曰，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亲爱的朋友，你想自在无怨地生活在这个世界吗？那就让我们在心里打造一个这样的绿洲，它是我们在干涸的沙漠、灰茫的平原、重重的高山中，还知道有一个心灵的远方，它不会被挫败所阻，不会被名利诱惑，不会在物化中屈服。中华文化大讲堂注重心灵建设，关怀生命健康。
2: 我们说一个人的长大，除了身体的长大之外，他还要有智慧的长大、道德的长大和能力的长大。
1: 嗯，
2: 所以这儿说孔子说，君子病无能焉，病呢就是忧患、担心。君子担心的是自己无能，不病人之不己知也，不担心别人不理解自己。你有能力一定会得到别人的理解，你有智慧一定会名声在外，因为你有能力，你就能够替别人做很多事情，你就能帮没有能力的人做事情，你有智慧，你就能够给很多人解决他们解决不了的问题，你有道德，你也能够帮助别人。所以这些能力、智慧、道德，它都在道德理性上产生出来。孔子这儿呢只说能力，能力的生成它是学习的结果，当然学而习的结果。只学你不会有能力，就是只对知识进行了解和感知，对前人的经验我进行学，你不会有能力。你学完以后你还得做，把知识进行实践和应用，在实践和应用的过程当中，能力自然就产生。能力产生了，那么别人理解你，它是自然而然的事情。就是我们只问耕耘，只是不断地提升自己的能力，不断地提升自己的智慧，我们不需要往外求，说能不能不断地提升自己的名声或者声誉。所以君子并无能焉，不病人之不己知也。子曰，君子及莫世而名不称焉，这个及也是害怕，
1: 忧患害怕，
2: 忧患害怕。
1: 嗯，
2: 是作为君子最害怕的事情，他是死了以后没有留下名声。儒家呢认为人的生物属性的生命它是有限度的，比如说有人活50岁，你像李勇50岁就去世了，有人活80岁，有人活90岁，你像金庸先生94岁去世了。但是这些人呢去世以后都留下了巨大的生命。我们说一个人死了还有人记着他，那么这个人就是一个不朽的人，至少在短时间内他的道德、智慧、能力，他的 这些生命呢能够比它的生物属性的生命要长久一些。所以儒家呢他讲一个朽和不朽。儒家认为立德、立功、立言为太上三不朽。
1: 嗯，
2: 就是一个人去世了，他到底有没有贡献，他到底有没有道德值得后代人去学习，他到底给后代留下了还是没有留下思想。如果他为人类、社会、民主、国家做过贡献，留下思想，他也留下了，他是一个道德楷模，那么这个人呢他就达到了一个不朽。而这种贡献思想和道德呢属于道德理性的生命。所以我们说有两块生命，一块生命是有限的，一块生命是无限的。所以君子害怕死了以后没有把名声建立起来，
1: 也就是说他担心没有建立起能够超越他肉身以外的精神价值。
2: 对，
1: 这个没立起来是他所担心的。
2: 所以这儿这个称呢就是别人会不会喊称颂他的名。
1: 嗯，
2: 当然这个称呢还有另外一个解释叫称。
1: 哦，
2: 君子即莫视而名不称焉。
1: 嗯，
2: 会有名不副实的现象。
1: 对，有的人名声留下来了，
2: 名声留下来
1: 了，他又担心我这个名声是不是超过我自己实际留下来的价值。
2: 对，所以君子也担心这个，就是担心留下来的是虚名而不是实名。
1: 嗯，
2: 就是能留一些虚名，最后总是会被别人发现他在欺世盗名。所以君子呢他害怕的是末世，就是他的肉体生命死了，他的名声呢留的不是实名而是虚名。所以这是进一步再说，首先你至少得有个名，不管实名还是虚名。其次呢如果要选择的话最好留的是实实在在的这个实名，就是你所做的贡献，你的道德，你的思想是经得起后世千百万年的锤炼。
1: 嗯，
2: 你像孔子留的就是实名。
1: 是
2: 他说的这个话，我们说为什么读《论语》，就是他能够解决我们当下的很多问题，他说的也是我们当下人关心的事儿，所以《论语》才值得一读。如果他只是说春秋战国时代的事儿，

0: 做错一件事，他总是在抱怨，哎呦，这个时机没有把握好，或者说是有其他人坏了我的事儿了，或者如果我要是哪个方面我再怎么一下那就更好了，他总是往外求，和自己没有关系。所以我们说君子呢，他总是在一个事情当中找寻教训，然后以便于下一次克服这样一个错误，就是改变这个错误。小人呢总是在找原因，而且往外找原因，认为不关我的事儿，谁他做这件事他也做不好，这就是小人和君子之间的区别。
1: 嗯，好，接着我们再来往下看。子曰：“君子矜而不争，群而不党。”子曰：“君子不以言举人，不以人废言。”王自超老师多年来致力于国学教育，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义务教育相结合的领域收获颇丰，对提升学生记忆力、理解力、专注力，从而大幅度提升学生自主学习能力和学习成绩的实践方面硕果累累。在家风、家教和家训以及家族企业的家业传承方面用功尤勤，常年受邀于各家国学培训机构讲学。
0: 君子矜而不争，君子呢很矜持，他爱惜羽毛，他不是说处处他不和别人去争，他和自己去争，他尽可能的拔高自己，让自己呢言行举止都符合道义，都符合礼仪，这种就叫矜。我们说不随便，自律。这个矜持呢，对于现在很多女孩子来说，她是非常需要拥有的一种品德。现在的很多小女孩有点太随便，特别是家里边有女孩子的
1: 家长听到我们的节目以后，
0: 一定要从这方面去注意一下。矜而不争，就是处处在自己这儿找原因，不和别人去争，它是一种谦让的胸怀。我们说谦让是一种美德，也是一种强者的心态。忍是一种强者行为，它根本不是弱者行为。很多人说忍是弱者行为，这个不对。你像老虎不吃羊，那就叫忍。它有加害羊的能力，但是呢他选择了和羊和平共处，这就叫忍。说羊见了老虎躲着走，那不叫忍，他不忍他能怎么样？
1: 那叫怕。
0: 对，那叫怕。所以君子呢，自身往起提升自己，他的智慧够，能力够，道德够，行为模式呢有不断的在改善。所以他在这种情况下，他有争的
1: 资本，
0: 但是他不争，
1: 也没有争的心。
0: 对，他去让。穷而不党，君子在人穷当中呢，他会非常容易合群，就是所有人都喜欢他，所有人都敬佩他，所有人都服气他，但是呢他不会结党营私，就是团结一部分人，打劫一部分人，为小集团利益，给小集团争取更大的利益，为自己争取更大的利益，这个就叫党。所以他总是服务于人群，而不营私结党。君子呢不以言举人，作为君子，因为他有智慧，他有能力，他听到一个人说得好听，他不会因为这就把这个人呢放在一个非常高的位置上。他除了要听一个人说话，他还要看一个人做事儿，所以叫不以言举人。但是君子也不以人废言，说这个人是一个坏人，或者说道德上有污点，但是他说的某一些话
1: 还是有道理的，
0: 是有道理的。所以君子呢也会称颂这个人所说的这些有道理的话。
1: 哎，
0: 就是这个人虽然是个坏人，但是呢他这些话说的还是有道理的。

0: 比如说王精卫是一个汉奸，
1: 嗯，
0: 但是王精卫留下了很多诗，哎，我们感觉到一个呢有非常高的艺术价值，一个呢也有非常高的道德价值。这个人做不到，不等于他说的这些话是不对的。你像王精卫当年刺杀怡亲王，被关在监狱当中，有可能被判死刑，他在监狱里头写下一首诗，他说慷慨赴宴市，自比于荆轲，从容作楚丘，引刀成一块，不负少年头。哎呦，我们今天听一听，这也是豪气干涌的一首诗。
1: 是，
0: 哎，我们不能因为这个诗呢是王精卫写的，我们就认为这个词写的不好。人是人，言是言。
1: 嗯，
0: 你像秦桧，据说字写的非常的漂亮，
1: 写的一手好字。
0: 对，
1: 但是我们不能因为他是做了那样的事儿，
0: 对，
1: 把他的字也否定了。
0: 所以我们今天有宋体字，就是秦体。有很多人这样子传说，说今天的宋体字就是秦体字，是秦桧当年的贡献。我们不以人废言，不因为这个人是一个坏人，我们就说他说的话，他的思想，某一些思想也是坏的。这个言呢也有思想的意思，所以君子不以言举人，不以人废言。
1: 嗯，好，我们接着往下看。子贡问曰，有一言而可以终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0: 当说一言的时候，就说一个字，
1: 一个字
0: 或者一句话，这儿是说一个字。
1: 嗯，
0: 子贡问孔子说，能不能给我说一个字，我一辈子就按这一个字来做，有没有这样一个字？孔子说有。你要问到，还真有这么个字，叫恕，
1: 宽恕的恕，
0: 宽恕的恕。然后呢，孔子又对这个恕呢进行了一个解读，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1: 嗯，
0: 哎呦，这个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是一个大白话了，它的影响力非常的大。我们说联合国科教文组织，它把全人类有史以来的所有关于道德的箴言全部找出来，他想找一个对于每一个民族每一种宗教都能够奉行的这么一个道德箴言。他把这个道德箴言呢称之为道德黄金法则。在圣经当中去找，在古兰经当中去找，在佛经当中去找，在道家的那些道德经啊、南华真经这些当中也去找，当然在儒家经典当中也去找，包括一些名人名言全部罗列出来，总发现基督教的这种道德观有可能会让犹太人不太舒服，犹太人这种道德观呢有可能让穆斯林不太舒服，穆斯林这个道德观呢又有可能让其他比如说佛教道教不太舒服，佛家道家的这种道德观念呢又会让其他的人类感觉不太舒服，最后找出八个字来，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1: 这让每一个教派的人都感觉很舒服了。
0: 人类的每一个民族每一个宗教所有的人都对这个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1: 都认可，
0: 都认可，都没异议。我们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呢也是可以终身行之者的一个道德黄金法则。
1: 好，我们接着往下看。子曰，吾之于人也，谁毁谁欲？如有所欲者，其有所恃矣。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

心怀对经典的敬意，延续先贤的精神脉搏，学以致用，体悟生活。中华文化大讲堂全部节目已制作成经典讲解国学机，可以全天候播放收听。您可在淘宝网搜索店铺诚敬和购买，真诚的诚，恭敬的敬，和平的和，或拨打电话010-8850-8823 010-8850-8823购买。

0: 孔子这是和他的学生说的一句话，他说我对于人谁毁谁誉、我会说谁的不好呢，还是会夸奖谁呢，称赞谁，赞美谁呢？毁呢就是指出别人的缺点，誉呢就是赞美一个人。如有所誉者，如果我要赞美谁，一定是我让他做过事儿，我试过他，他确实有这方面的才能，确实有这方面的德行，我才有可能去赞美他，就叫誉。思明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我的这种方法就是三代以来夏商周三代以来都以这种直道，就是有什么就说什么，他做了坏事我就说他这方面是错了，我对事不对人，他品德高尚我就说他这方面好。你比如说孔子对颜回不吝赞美之词，说惜夫吾见其敬也未见其直也，他是试验过的，说这个人不迁怒不贰过，说这个人三月不为人，这都是他试验过的结果。所以呢他说如有所欲者其有所示矣，就说明孔子说的每句话他都没有虚夸之词，都是言之有故，他都是有其实才有其言，说三代以来都是这样以直道而行。
1: 也就是说呢，当我们今天的人面对想要夸赞一个人或者是想要指出别人缺点的时候，也是要有所示有所了解，而不是道听途说就去判断的。
0: 对，还有一个这个在我们教育孩子身上确实也要注意这个，父母亲特别容易无限夸大孩子的优点，特别是对外人的时候，容易呢缩小孩子的缺点，也是对外人的时候，所以我们在赞美孩子的时候，一定是他做了这方面的努力，取得了一些小成就，有了一个小进步，我们再去赞美他，再去称赞他，而不是说他刚刚有了一个苗头，哎呦，我们就把孩子夸到天上去，这种孩子往往容易飘飘然。所以呢有一个教育方式叫赏识教育，南京一个老师叫周红老师，他这个赏识教育呢，我们说一定要有赏识的原则，就是孩子有了建设性的行为，孩子有了真正的进步，我们及时进行赞美，而不是说见了面就对孩子一顿猛夸，这样子的孩子往往你夸他他也不给你再进步了，你不夸他他还和你就是很生气，所以我们说一定要有所示再有所欲。
1: 好的，到这里呢我们这一期中华文化大讲堂对于论语卫灵公第十五的学习先告一段落了。最后一条学的是子曰吾之于人也谁毁谁誉，如有所欲者其有所示矣，思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主持人雅青，感谢大家收听我们的节目，感谢王老师的讲解，谢谢王老师。
0: 谢谢雅青老师，谢谢听众朋友。
1: 好，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再会。

一时劝人以口，百事劝人以书。经典是经过了几千年的淬炼，被历朝历代有识之士所公认的。

最好的书，最有价值的书。他们凝聚了古圣先贤博大的智慧，承载着中华文明的精神气质。学习经典，解行并进，知行合一，成人达己。中华经典读书会，让我们以诵读、书写、讲解、例行、传播的五大方式共学经典。欢迎您加入中华经典读书会，微信号18600614852，18600614852。

0: 北京时间2:30，贵州综合广播有温度的声音，陪你见证每一个美好时刻，聆听每一次感动声音。
1: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2: 乘电梯，爬楼梯，早上9点我选择健身专线，启动活力一天。
3: Paper Email， 上午12点我选择无纸办公，为效率加速。
2: 纸杯，瓷杯，下午3点聆听杯勺碰撞的叮当声，给灵感充电。
3: 白炽灯，节能灯，晚上9点我选择绿色开关，让创意闪现。
4: 选择我的绿色人生，享受我的环保主义。
5: 欢迎您来到村边的决赛现场，我们先把掌声送给从全国各地远道而来的朋友。场上战况如火如荼，场下观众井然有序。等一下，我们看到一个饮料瓶被随手一抛，一场比赛正式开始。被抛出的饮料瓶精准制导，它的落点正要落向中路。前方人员一个二郎腿抬起，巧妙一推，虚晃一枪，只见饮料瓶滚到了下层台阶。下层观众假投真传，一个飘逸的后撤步，但并没有对滚下的瓶子做出有效的阻挡。压力给到前台，只见前台观众飘逸的回旋转身，轻描淡写的让过了这个饮料瓶。他还在向球场逼近，不经意之间，这个饮料瓶已经掠过了3名防守球员，离真正的赛场越来越近。他会滚进球场吗？一个完美的弧线，一个小朋友在千钧一发之际力挽狂澜，他一个海底揽月捡起了饮料瓶投入了垃圾桶。他的出手表现出了优秀的意识，他的出手代表了优良的传统，在这一刻他是每一个文明行为的缩影。
1: 文明出游，为自己加分，你的一言一行也是一场比赛。贵州综合广播温馨提示，处处皆美景，人人是形象，文明旅游从小做起。
0: 一个烟头可能毁灭一片森林，一次野炊可能造成一场火灾，焚烧冥币可能危及生态安全。请勿携带火种上山，不在林区违规用火，不要因为一时的疏忽造成一场灾难。火灾无情，预防先行，森林防火人人有责，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让我们一起守护这片森林。
6: 前行路上仍有重峦叠嶂，仍有狂风。

0: 我们迈出的每一步都不会那么轻松，
1: 但我们坚信，只要方向对了，一步步走下去，再远的征程也终会抵达。
0: FM 94.6贵州综合广播邀您一起乘风破浪，勇敢逐梦。

0: 学习传统文化，经营幸福人生，为您讲述中华五千年的人生智慧。这里是中华文化大讲堂。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来到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我是主持人雅青。在这次节目时间里，让我们继续有请主讲嘉宾王自超老师带领我们学习《论语》的教育智慧。王老师您好，欢迎您。
2: 雅青老师好，听众朋友好。
1: 今天的节目呢，我们接着学习《卫灵公》第十五的内容。上一期我们学到，子曰：“无由己使之缺文也，有马者借人乘之，今无以服。”今天呢，我们从下一条开始学。子曰：“巧言乱德，小不忍则乱大谋。”王老师，我们说的前面的内容和这一句话有没有关联？
2: 没有什么关联，这可能是另外又起的一些内容。
1: 好的，那我们就从这开始。巧言乱德，小不忍则乱大谋，这句话是非常有名的。
2: 对，有这么一句话叫言为心生，就是心里边之为心生，就是心里边怎么想的，口里边怎么说。当然也有一些人呢，心口不一，他追求口才。在这种传统的文献当中，对于只追求口才而不是要表达自己的真情实感的这一类现象，他用一个字来代替，叫宁。单立人过来一个上边是二下边是个女，就是在岳飞的墓前有这么一个对联，叫青山有幸埋忠骨，白铁无故铸宁城。宁城就是这个人口才特别好，就是往往那种在历史上能够祸国殃民这种卖国贼呢，他都是有一定的才能，这种才能呢多表现在他的口才上，所以说话说的别人爱听，特别是能够打动上级领导的心，所以呢就误以为他这个人的道德也很高尚，实际上他的才能呢就表现在口才上，
1: 只有这一点口才。
2: 对，内在没有德行，所以他的这个才能是足以济其恶，就是作恶多端，靠他这个才能是可以的。有一些没有才能的人，也没有什么德行的人，就是他作恶他做不了大恶事，只能在村里边掐个瓜偷个枣，这个是可以的，你让他去卖国他也卖不了，因为他没那才能。我们说真正教育，我们说理想的教育是把一个人培养成德才兼备的人，所以说确实是在生活当中有这么一种人，他追求口才好，追求巧言。孔子说一味的追求口才好就会乱德，他说的比他真正能够做到的要多，所以就叫巧言乱德。还有一个，我们在做一些事情的时候，有大事儿，有小事儿。大事儿呢我们就要大谋，就要从长计议，而小事儿呢就不需要从长计议，马上做。有很多人在小事上从长计议，容易磨蹭啊，左思右想，这个作业要不要做，什么时候开始做，最后孩子们磨蹭都是这个情况。比如说早晨要不要起床，醒来了

0: 5分钟以后起，还是再过5分钟以后起，对吧？过了5分钟以后，说要不再过5分钟以后起吧，或者是说我先拿手机看一看，然后看上5分钟以后起床，说再看5分钟，后来说到半个小时以后一定起，然后35分钟了还没起，
1: 反正就是一拖再拖，
0: 对，一拖再拖，在小事儿上，他左思右想，这就容易形成磨蹭。在大事上，你要是太草率，这个容易乱大谋。就是所以呢，在大事上我们就得稍微的谨慎一点。小不忍就是你马上去做，或者你在一件事情当中有一些东西你不能容忍，你一定要在一件事情上说一个究竟，往往也容易乱大谋。所以我们这儿说小不忍则乱大谋，对于大事呢我们要从长计议，该忍则忍，该当下牺牲一些我们自己的利益，我们就得牺牲自己的利益，就是从大处着想，为大局着想，舍弃我们的小利益，舍弃我们的小的享受，这样就这是一个做大事的人。
1: 嗯，
0: 对，所以说小不忍则乱大谋。
1: 别人说大事呢，就是急事应该缓办，缓则有功。
0: 对，
1: 缓事呢应该急办。
0: 对，
1: 急则有效率，因为有些事不用思前想后的。
0: 对对对，你是早上起床那还用想吗？
1: 是，
0: 醒来你起就行了。起来要不要叠被子？这用想吗？对不对？今天要不要出去锻炼？
1: 嗯，
0: 这个不需要想。
1: 是，所以我们有的时候呢，要多读一读这些圣贤书，完了以后让它变成我们的潜意识，
0: 对，
1: 马上就想起来，知道我们的行动。
0: 是，
1: 嗯，这效率会提升很多。
0: 对，但是呢，往往你比如说早晨要不要锻炼？
1: 嗯，
0: 今天有锻炼了以后，有可能影响我们某一件大事的完成。
1: 嗯，
0: 那么我们就要忍住不去锻炼了。
1: 哦，
0: 即使你特别想锻炼，那也不能锻炼。
1: 嗯，
0: 所以说是我们一切行为言语都为一个终极目标来做，而不是说早晨起床，起床以后要干什么，对吧？
1: 嗯，
0: 起来以后比如说要不要锻炼，哎，这个锻炼如果要是影响今天的重要的安排，我们就不锻炼。
1: 也就是说我们其实应该先确定一个大的目标和方向，
0: 对，
1: 在这个大的前提之下来决定我们的小事应该缓办还是急办。
0: 对，是这样。所以是小不忍则乱大谋。
1: 好的，那我们再往下看。子曰，众恶之必察焉，众好之必察焉。其实我的理解，恶和好都是两个极端。
0: 对，
1: 大家都讨厌和都喜欢，这个时候我们都要察。
0: 很多人在这种情况下就不查，所有人都讨厌他，一定是他不行，对吧？所有人都喜欢他，那他一定是个好人。
1: 那也不一定。
0: 对，那也不一定。所以孔子在这儿采取一个谨慎的态度，所有人都讨厌他，但是呢，这个人有可能是这种道德高尚，然后呢，他属于高士遗俗之人，
1: 他不留俗。
0: 对，这地方的风俗比较恶，但是呢，他要改变这种恶俗，就引起众怒，所以就会众恶之。
1: 是
0: 啊，人家都开麻将馆，人家闲下来大家都去打个小麻将，他偏偏吵闹的不让人，不是他不去还不让人去，而且还要求。一次又一次的要求把这个麻将馆给取缔，
1: 那大家都讨厌他。
0: 对，大家都讨厌他。当然也有他本来就是个坏人啊，每天偷鸡摸狗，搅得四邻不安，这个人们也讨厌他。所以说到底众恶之是因为他道德过于高尚还是过于低劣，我们得去考察一下。如果是因为他道德高尚，急事奉俗，或者说高士遗俗，
1: 高处不胜寒，
0: 对，引起了众人对他的讨厌，那么我们要追随这种人。说众好之必察焉，大家都喜欢他，有那种大家都喜欢他的人，有这么一个就是一句诗， 好像王安石写的，
1: 嗯，
0: 说周公西壁流言日，所有人都在传说周公要篡位，所以这个时候就是重物之，
1: 嗯，
0: 那就必查焉，你得看看周公到底是个什么人。王蛮礼谦下士时，他礼谦下士，所有人都喜欢他，都认为他是个好人，那你也要去仔细看一看他到底是不是个好人。
1: 这里王老师说的是王莽篡权的那个王莽，
0: 王莽，对，
1: 曾经是一个口碑非常好的人，
0: 对，礼谦下士时，
1: 嗯，
0: 所以说众好之必察焉，有一些沽名钓誉的人，
1: 嗯，
0: 他能够引起一时很多人对他的就是
1: 赞扬褒奖，
0: 对，褒奖，
1: 好名声，
0: 对，大家都说他是个好
1: 人，好
0: 人，对，所以呢就去喜欢他。当然也有一些人他确实是一个好人，你比如像雷锋，
1: 嗯，
0: 啊，雷锋就是出差一千里，好事坐了一火车，
1: 嗯，
0: 他一天他就是做好事，就是对他来说就是一种需求，所以人们见了雷锋也都喜欢，这样的人谁不喜欢？所以众人都喜欢也有两种情况，
1: 是
0: 沽名钓誉之徒本来是一个恶人，但是他装出一副好的样子欺骗了所有的人，所以当别人喜欢他的时候，我们必察焉，察就是仔细观察，
1: 嗯，
0: 道德高尚的人别人都喜欢他，我们也仔细观察，如果是真正的道德高尚我们就追随他，如果要是沽名钓誉之徒我们就揭露他，
1: 嗯，
0: 啊，即使是众好之我们也可以睹物。前边呢如果要是那种高士遗俗之人，即使众物之我们可以睹好，
1: 嗯，
0: 所以查的结果呢就是不能够人云亦云，
1: 是，
0: 对，要有一个独立的思考，
1: 不能够
0: 随大流，就这样，
1: 是的。
2: 心怀对经典的敬意，延续先贤的精神脉搏，学以致用，体悟生活。中华文化大讲堂全部节目已制作成经典讲解国学机，可以全天候播放收听，您可在淘宝网搜索店铺诚敬和购买，真诚的诚，恭敬的敬，和平的和，或拨打电话010-8850-8823 010-8850-8823购买。
1: 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很多人都知道这句话，但是不能够正确理解他到底说的是什么意思。
0: 这个道呢，它就属于规律，
1: 嗯，
0: 做人呢应该遵循规律。当然我们说在科学当中我们要遵循科学规律，处事当中或者说是在生产当中教学当中都需要遵循规律。规律是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
1: 有点像真理
0: 对，是自然科学当中有真理，人文科学当中也有真理，
1: 嗯，
0: 而这种真理如果没有人去发现它使用它然后推广它，这种真理它是隐晦的，就是你根本看不到，
1: 嗯，
0: 你像在我们说在一切的固体进入到液体当中它都会有浮力，
1: 嗯，
0: 这是一种现象，我们需要去找寻浮力的大小，它有一种公式在里头，你找到这个公式，这个公式就是规律性的表述，它非常精确，内涵外延边界非常清楚，所以阿基米德最后找到这个规律了，叫一切固体在液体当中都受到向上的浮力，浮力的大小等于固体排开液体的重量。这个规律呢，就因为阿基米德得到了推广，弘就是推广的意思，让大家伙都知道。孔孟之道也是如此，就是我们生命当中有道德理性， 有道德理性的生命，也有生物属性的生命。但是道德理性的生命呢，不是每个人都能够精确地感知到它的内涵是什么，外延是什么，边界在哪儿。孔子、孟子这些大圣贤呢，他们把这个规律揭示出来了，所以也得到了推广，然后整个社会上都认为他说的是对的。当然也有一些人呢认为他说的不对，去反驳的过程当中忽然发现这东西反驳不了，因为规律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说我讨厌他，讨厌他这个规律也是客观存在的，说我喜欢他，喜欢他，他也不因为你的喜欢就这个规律倾向你更多一些。所以这就叫人能弘道，而不是道可以弘人。道呢它不挑人，就是这个规律，你愿意弘道那你就可以，你不愿意弘道它也在那儿。所以孔子这儿说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弘呢就是推广的意思，
1: 弘扬。
0: 对，弘扬，不是这个道可以推着人走，
1: 而是人要推着道走。
0: 对，人要借助于道走，
1: 借助于道。 对，
0: 对，
1: 嗯，
0: 道他自己没有主观能动性，
1: 嗯，
0: 人有主观能动性，就是规律，任何规律都没有主观能动性，你只能使用它，但是不能违背它，
1: 嗯，
0: 说你不准备使用它，也不想听它，它也不会对你造成伤害，它既不会给你带来利益，也不会给你带来害处，如果你不准备学习它、使用它的话。所以这个就叫非道弘人。
1: 嗯
0: 嗯，
1: 好的。那看来我们学了道以后，其实主要是要把它在实践当中运用，并且去弘扬，让更多的人受益，这是我们学到的目的。
0: 这一条呢，是儒家和道家的非常
1: 重要的一个
0: 重要的分界线。
1: 哦，
0: 道家上认为得道以后，
1: 嗯，
0: 你就会在道的推动下
1: 自然而然
0: 自然成仙。
1: 对
0: 啊，然后你就能够得心应手。
1: 嗯。
0: 儒家不这么认为。
2: 亲爱的朋友，你想自在无怨地生活在这个世界吗？那就让我们在心里打造一个这样的绿洲，它是我们在干涸的沙漠、灰茫的平原、重重的高山中，还知道有一个心灵的远方。它不会被挫败所阻，不会被名利诱惑，不会在物化中屈服。中华文化大讲堂注重心灵建设，关怀生命健康。
0: 儒家认为道是外在于身体的，外在于人的，人有主观能动性，而不是道有主观能动性。这是儒家呢，他把着重点放在人上边，
1: 嗯，
0: 道家把主观能动性放在道上。他认为道在推动着宇宙万物的运行，而儒家呢认为人才是宇宙万物的主宰。如果这个天地当中没有人这种生物出现的话，天地万物它都毫无意义。是因为人的出现，人才成为宇宙之星。所以儒家有这么一个话，说为天地立星，
1: 嗯，
0: 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
1: 绝
0: 学，为万世开太平，这都提到了人自身的主观能动性。
1: 嗯，
0: 所以叫人能弘道，而不是说那个道它就可以推动人类社会的发展。
1: 我觉得好像从不同阶段来看都有道理。
0: 嗯，所以从人能弘道非道弘人，这自古以来这就是儒家独特的一种现象。
1: 儒家强调人人本思想，
0: 儒家强调人自身的主观能动性。
1: 嗯，
0: 他认为道是一个实物，道是需要人去推动它的，去弘扬它。如果人不愿意弘扬道，靠道他自己没办法去行动，所以是非道弘人。这一点是儒家和道家不一样的。 道家呢就是认为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道本身就有主观能动性，
1: 道法自然就可以了。
0: 对。
1: 嗯，
0: 这是不一样的一个解读。
1: 好的。
0: 嗯，
1: 那我们接着往下看。子曰，过而不改是谓过矣。那能不能反推之，过而能改就归于无了呢？
0: 对，当然有这样子的说法，在论语当中就有说，君子之过也，
1: 嗯，
0: 如日月之时也。
1: 嗯，
0: 过也人皆见之，更也人皆养之，就是君子犯了错误，犯了过错，就好像日食和月食一样。
1: 嗯，有黑的东西阴影挡住了那个光芒了。
0: 过也人皆见之，
1: 人皆见，人都可以看到它，
0: 都看到了，
1: 全都能看到。
0: 嗯，太阳、日食、月亮、月食，
1: 每个人都能看到。
0: 对。然后过也人皆见之，更也人皆养之，他后来日食
1: 月食过去了，
0: 过去了，回归到原来的状态，大家还依然仰慕他。
1: 嗯
0: 啊，没有说是你看昨天他都被日食了，
1: 嗯，
0: 今天他还好意思再出来，对吧？
1: 嗯，
0: 昨天月食他黑乎乎的我们都看见了，今天他还有好意思出来？没有，没有谁会对月亮和太阳有这样子的指责。所以我们说不怕有错误，而且
1: 你不改。
0: 对，只怕你不改。这个过错呢是你在做事当中必然出现的一个现象。
1: 嗯，
0: 连孔子也会犯错误，犯过错。嗯，他说他追求的是无大过，假我数年，五十以学艺，亦可以
1: 无大
0: 过
1: 矣。对。
0: 颜回呢是不二
1: 过，也都也就是说他们也会犯错。
0: 对，但是人家一犯错误就改了。
1: 嗯。
0: 不二过就是不犯相同的错误。
1: 是。
0: 嗯，头一次犯了，我第二次就改了，下次又犯错误，是犯的别的错误，
1: 嗯，
0: 而不是原有的错误。人就是在不断的犯错误当中得到进步的。但是呢，你犯了错误不改，你就原地不动了，甚至你还会倒退回去。
1: 那有的人要是掩饰过错，那反而又增加一个过错。
0: 对，那是另外的过错了。
1: 是。
0: 所以这儿说过而不改是为过矣。
1: 还有弟子规中说过能改
0: 归于无，
1: 唐掩饰
0: 真一孤。
1: 对，
0: 所以他这儿的就告我们，如果你不改正你的过错，这才叫真过错。
1: 是。嗯，
0: 这个过错就永远是你的了。
1: 嗯，
0: 你改了
1: 你就没有了，
0: 就没有了。所以过而不改是为过矣。这个人有缺点，是一时的缺点还是一直有这种缺点？一直有这种缺点，我们就说这是他的缺点。
1: 嗯，
0: 所以以前没这种缺点，今天有了，说那我们看看明天，如果明天没有了，那就说明人家改了，改了就是个好同志，对不对？
1: 对，所以我们在生活当中，不管对于自己的领导也好，同事也好，朋友也好，家人也好，尤其是家长对待我们的孩子，老师看待我们的学生，孩子犯了一个错误，我们千万不要说给他算总账啊。
0: 对，
1: 一算你过去犯了什么什么错误，全都给拎出来了。
0: 对，只要他现在没这个错误，
1: 我们就不要提了，
0: 就既往不咎。
1: 对，
0: 既往不咎也是论语当中的话。
1: 是。
0: 嗯
1: 嗯，这样能够有助于我们的成长，年轻人的进步。
0: 对，
1: 对。好，我们简单把这一期节目学到的最后两条跟大家再温习一下。子曰，重物之必察焉，重好之必察焉。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子曰，过而不改，是谓过矣。好，到这里，我们这一期中华文化大讲堂对于《论语》的学习就暂时告一段落了。主持人雅青，感谢听众朋友收听了我们的节目，我们也共同来感谢王老师的讲解，谢谢王老师。
0: 谢谢雅青老师，谢谢听众朋友。
1: 好，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再会。

一时劝人以口，百事劝人以书。经典是经过了几千年的淬炼，被历朝历代有识之士所公认的最好的书，最有价值的书。它们凝聚了古圣先贤博大的智慧，承载着中华文明的精神气质。学习经典，解行并进，知行合一，成人达己。中华经典读书会，让我们以诵

诵读、书写、讲解、例行、传播的五大方式，共学经典。欢迎您加入中华经典读书会，微信号18600614852，18600614852。

0: 来来来，今晚不醉不归。
1: 今晚可真高兴啊。咱们下次再聚啊，拜拜。
2: 咱们都喝酒了，要不然找代驾吧，或者我们打车回去吧。
1: 找什么代驾啊？打什么车？你们几个不相信我技术是不是？别啰嗦，快上车。
2: 那辆面包车竟然超过咱们的车。
1: 老虎不发威，当我 Hello Kitty 啊，看我的。
3: 我爸是全省最好的外科医生，却依然救不了我的命。如果那天晚上，
4: 如果我知道我的家人之后过得那么痛苦，如果我知道我的行为会给那么多人造成伤害，可是人生没有如果。
5: 关爱生命旅程，拒绝酒后驾驶。
6: 北京时间3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落实。
7: 服务员，买单。
8: 爸爸，我在幼儿园刚学了一首诗呢。
9: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8: 爸爸，还没吃完的菜，我们能带回家吗？
7: 当然能了。服务员，麻烦拿个打包盒。
10: 好嘞。
11: 节约更有面儿，打包更光荣。厉行节约，反对浪费，从我做起。
12: 用时间记录，用声音再现。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

夏树时光已逝，鸟儿不再歌唱，风儿也吹倦了，那就用黑暗的厚幕把我盖上，如同黄昏时节你用睡眠的金被裹住大地，又轻轻合上睡莲的花瓣。路途未完，行囊已空，衣裳破裂无损，人已精疲力竭，你驱散了旅客的羞愧和困窘，使他在你仁慈的夜幕下如花朵般焕发生机，在你慈爱的夜幕下苏醒。

0: 广告时间。
1: 天高地回，宇宙无穷，大自然每分每秒都在以一种未知的法则井然有序地进行更迭。
2: 物竞天择，生命不息，人类每时每刻都在以一种未知的方式有条不紊地更新进化。
1: 人类期待解开万事万物的真相，渴求益寿延年的真谛。于是从第一根砭石的诞生，第一台外科手术的完成，几千年来人类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生命奇迹。
2: 所以在解读生命的道路上，我们一辈又一辈接续前行，从传统医术的薪火相传到现代医疗的创新突破，始终以敬畏之心探索，以执着之力攻坚，孜孜不倦，勇往直前。
3: 科研是什么？是一种不断解密与突破的精神，是一种掌控规律、揭秘本质的知行合一。作为尖端医学工作者，我们要做的就是要勇于创新，敢于探索，将医学技术带入一个前所未有的新高度，让广大患者接触最尖端的治病方法。最终我们一起用科技医疗战胜疾病，
2: 解读生命密码，探索科学奥秘，以独特立场和现代视角讲述尖端医疗科学发展，纠正老旧观念。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科学服务类节目《生命与科学》。
1: 常振声出身中医世家，祖父父亲均为知名中医，肩负中医瑰宝汉方膏传承重任。大学期间，他以优异成绩保送出国深造，斩获硕士博士学位，留校深耕生物医学与生命科学领域，怀揣医者仁心与家国情怀。他深耕医药领域50载，融通汉方古法与西方前沿科技，攻坚克难，研发出汉方909超级复合酶，铸就属于中国人自己的超级酶成果，其事迹被中国当代名志、东方之子等典籍收录，现任中医药大学副教授。同时他受邀做客全国100家广播电台及各大媒体，主讲《生命与科学》栏目，向大众传递健康知识。
4: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本期的《生命与科学》。常老师，我发现这气候对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健康影响是真不小啊！天气变化快，好多老毛病都跟着犯了。风湿骨病的疼得直咧嘴，心脑血管病的不敢出门。最让人揪心的还是高血压的朋友们，就这两天咱们场外的咨询电话呀都快被打爆了，10有8-9都是问血压的事儿。好多朋友都说这降压药啊一吃就是10年20年，一天都不敢停，药是越吃越多，剂量是越吃越大，可是血压呢还是忽高忽低，并发症该来还是来。更有人愁眉苦脸地说呀，不吃药不行啊，可吃了药呢，这病也没见好啊。常老师，大家现在最关心的就是到底有没有比降压药更管用的方法，能从根儿上把这顽固性的高血压给解决了，不用一辈子再吃药遭罪了。
3: 主持人说的太对了，最近这阵子气候一天比一天冷，好多慢性病患者的病情啊全跟着加重了，尤其是高血压的朋友，那血压简直是坐上了火箭，蹭蹭往上涨啊。有的朋友啊一天吃3种、4种降压药，剂量加了又加， 可血压还是压不住，数字呢忽高忽低，头晕头胀啊，那很厉害呀，眼前发黑，站都站不稳，有的人啊心慌胸闷，稍微走两步路，哎，上个楼梯啊就喘得不行，胸口窝呢就像压了块大石头。更让人揪心的是啊，不少人因为这顽固性高血压直接引发了心梗啊、脑梗啊，救护车一响，三头猪白羊，进了抢救室，就算侥幸救回来的也落个半瘫失语，说话说不清，走路走不了，一辈子呢都得靠人照顾。刚刚主持人啊也说出了家人们的心声，到底有没有比降压药更管用的法子呢？能不能从根上把这顽固性高血压给解决了，不用一辈子吃药遭罪？我给您的答案是必须有。目前来看呀，最好最有效最直接的办法就是参与上咱们生物新药国药准字皇宫汉方膏的推广工程，用生物新药来改变咱们的命运，恢复健康。全国推广啊已经接近尾声，一克只要1块钱。不管你是10年、20年的顽固性高血压，还是已经出现了心梗、脑梗、肾损伤这些并发症，哎，都能用得起用得上。老话说得好啊，人生除了生死再无大事，治病救命没有什么比这个更要紧的了。这个机会啊多难得呀，1块钱1克就能用上高科技生物新药，这可是千载难逢的机会啊。关键是这个全国推广工程啊马上就要结束了，再不尽早报名就真的错过了。要是因为没有及时用上药，让高血压从轻度拖成重度，从小并发症拖成致命大病，到时候后悔呀都来不及呀。
4: 是啊，生物新药汉方膏甄选15位道地药材配伍，高科技萃取出909种复合酶，一克只要1块钱，从人体最基本的构成物质细胞入手，来解决所有的慢性病问题。常老师刚才说的人生除了生死再无大事，让我特别感慨。前段时间呢，我的一位朋友，他父亲就是因为顽固性的高血压突发脑出血去世了。他在朋友圈写道，您说您还年轻，能做我的靠山，可如今我的靠山倒了，您说您还坚强，能为我遮风挡雨，可如今您却失言了。父亲，我不求您做靠山，不求您遮风挡雨，只求您好好活着。看到这段话，我的眼泪一下子就掉下来了。都说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孝而亲不在，人生最大的悲痛莫过于此啊。
3: 是的，听到这样的故事，谁能不揪心？你再有孝心，再有能力，想给父母最好的生活，可是人不在了，一切都成了空谈。这也是为什么我们推广工程开展以来，很多人不为自己，专门给父母报名，就想让老人呀能用上高科技新疗法。他们怕呀，怕父母被高血压折磨，怕因为治疗不及时不科学，让老人带着遗憾离开。这当中啊，有位张淑娥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她50多岁，自己有轻度高血压，老父亲快80了，患顽固性高血压20多年，还伴随有脑梗后遗症，说话含糊，走路一瘸一拐，常年吃4种降压药，血压还是忽高忽低。这个张大姐啊，家庭条件一般，为了给父亲治病，只要听说哪个好产品， 就赶紧跑去看。可父亲的病呢，一点没好转，反而越来越重。那我就问他了，这钱不都打水漂了吗？他叹了口气说，没办法呀，我就这么一个老父亲，七十有个家，八十有个妈，我要是不尽心，真有一天他没了，我得多遗憾，多自

慢慢的硬化，慢慢的老化，那并发症早晚还是会来。而我们的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走的是完全不同的路，它能从根上解决问题，实现一劳永逸。皇宫汉方膏的核心优势，活性酶治细胞，一种酶治一种病，900多种活性酶啊，解决从头到脚，从内到外的所有慢性病。中药要见效，发酵是关键。生物新药汉方909超级复合酶，萃取出啊900多种高活性酶，是来自汉方15味道地药材，以红参、黄芪、茯苓、白术、熟地黄等等，每一味都是道地产区野生上品，先经九蒸九晒，古法陈化发酵，让益生菌群在药材里充分作用，把大分子成分完全分解成人体能够直接吸收的小分子活性，比如说像氧化酶、那溶酸酶、歧化酶等上千余种活性化合物，再通过现代超临界流体萃取法精准提炼，在高压低温下，那活性酶精准分离，剔除杂质，最终浓缩成909种高活性复合酶。一种酶啊，针对一种病变精准调理，对症起效。那这909种高活性复合酶就像909个健康卫士，直奔细胞病灶，超氧化歧化酶、溶酸酶、链基酶，专门修复血管细胞，软化血管，溶解斑块，解决高血压的根源。脑梗后遗症的头晕脑胀全搞定，针对肾脏损伤的排毒酶，修复肾细胞，保护肾功能，避免高血压再次伤害肾脏。还有调理心脏的活性酶，那么修复心肌细胞，缓解胸闷气短，预防心梗。每一种活性酶都靶向作用于病变细胞，新生健康细胞代替了死亡的细胞，从根本上恢复组织器官的功能。更重要的是，它遵循中医的调补阴阳、补益气血、强化五脏的理念，在修复细胞的同时，全面调理身体机能，让血压稳定不反弹。这可不是一般普通的中药，也不是保健品，生物新药汉方膏是真正的酶疗治病高科技新疗法。咱们小分子直接进入细胞，见效快，疗效稳，还没有毒副作用。所以家人们呀，记住我说的这句话，别在一条路走到黑。科技让高血压能根治，很多人觉得高血压治不好，只能是一辈子吃药，这就是思想没转变。过去治不好不代表现在治不好，传统方法不行不代表高科技术方法不行。那么科学在进步，医疗在发展，只有有的人不知道，有的人不愿意迈出第一步。那你想想，一辈子吃降压药，钱花了不少，罪受了不少，并发症还照样出来，这值得吗？现在有了生物新药汉方膏，通过909超级复合酶，能从根上修复细胞，治好高血压，那你为什么不试试呢？产品的患者张淑娥给父亲和自己啊都报名用上了生物新药汉方膏，才半个多月，他的父亲的血压就稳定在135/85左右，那说话清楚多了，能自己慢慢散步，他自己的头晕症状也没了，现在已经停了一种降压药。那他高兴地说，原来高血压真能不用终身吃药。汉方909超级复合酶，一克才1块钱。

0: 比吃降药便宜啊。关键是真治病还能治好病。现在那我父亲身体好转，我也能安心打工，既能尽孝，又能攒钱，心里多踏实呀。谁说的呢？张淑娥。还有很多的患者反馈，用药快的第二天血压就开始往下走，那反应慢的三五天也能感觉到有变化，那九十天就能实现血液干净，九十天就能实现细胞换新，九十天就能实现脏腑功能恢复正常。这就是高科技新疗法生物新药汉方膏的威力。细胞健康了，人自然啊就健康了。可能有人不知道，国外像这样的中西结合的生物新药，一克贵如黄金呀，要上百美元啊。但咱们有特殊支持，有相关部门的帮扶，才有了这一颗一块钱的全国推广工程。一块钱现在能干啥呀？坐不上一趟公交车，现在能用上高科技生物新药汉方膏909超级复合酶修复细胞，根治高血压。这可是唯一的一次给咱老百姓的医疗福利。但我必须强调，那这个推广工程啊马上就要结束了，错过就再也没有机会了。你现在不报名，等工程结束了，哎，再想用生物新药汉方膏啊，可就不是一块钱一克了，甚至可能到时候因为没有及时用药，小病变大病，大病变重病，那得多后悔呀。人生除了生死再无大事，为了自己的健康，为了不让家人担心，为了能好好尽孝，抓紧时间报名吧。现在报名啊，就能享受一克一块钱的福利，用上能根治高血压的生物新药。时间不等人呀，机会不等人，健康更不等人。要想摆脱降压药，要想根本的解决高血压，要想远离并发症，彻底治好一身老慢病，现在就抓紧时间报名。好，接下来呢，我要接听大家的热线了，因为主持人多次提醒我了，有任何问题啊，都可以直接问问我，抓紧时间，抓住报名的最后机会。好了，开始接听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常老师的精彩讲解。一克一块钱，人人都能用上最新的生物新药皇宫汉方909超级复合酶，解决一身难缠的老慢病。在此也提醒所有的家人，因为本次惠民工程的帮扶资金额度有限，一克一块钱的福利政策限时申请，所有被一体多病老慢病困扰的家人们一定要抓紧时间，立刻抢占名额。报名电话是400-993-0989 400-993-0989。大家认准正品皇宫汉方授权品牌，国家药监局正规注册，国药准字 Z42020178。好，接下来我们有请第一位听众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2: 常老师吗？您好。
0: 你好。
2: 我是哈尔滨的患者。
0: 哦，来自哈尔滨的朋友，欢迎您，有什么需要我帮助你的呀？
2: 哎呀，我这个跟你说说我用药的情况。
0: 嗯，
2: 生物新药汉方膏啊，我已经用了一个半月的时间了。
0: 嗯，
2: 用的效果不错，现在我就觉得吧，我浑身上下，哎呀，真的就跟好人一样了。
0: 嗯，
2: 真是我打心眼的谢谢你啊。
0: 好，哎，老朋友啊，用了一个半月了，那我得了解了解你多大岁数了，什么情况啊，你给我介绍介绍。
2: 哎呀，我这岁数大了，我今年都81岁了。
0: 嗯，
2: 我跟你说呀，我就觉得我以前呢，哎呀，就活不下去了。
0: 嗯。
2: 就是活一天嘛算一天，对付一天了就算我捡着了吧。我心脏不好，冠心病，年头多了，30多年了。
0: 嗯，
2: 我总觉得吧，这胸口这一块啊，哎呀，憋闷的特别特别厉害，哎呀，一口气上不来呀、啊，就要过去的那一种感觉，就要上阎王爷那一块去报道去了。
0: 哎呀，
2: 以前吧，我这个心脏啊老犯病，我就总觉得吧，我这个心脏就好像有人就掐着我那个心脏，使劲使劲的掐呀，
0: 嗯，
2: 拧个劲儿的疼啊，哎呀，这一拧劲儿啊，我就气儿就上不来呀。你说这人豁一口气儿，这气儿上不来，憋得多难受啊！哎呀，疼的我呀，前胸后背都疼啊。有的时候啊，那个疼的啊，嘎吱窝那儿也疼，
0: 嗯。
2: 那个手指头也疼，
0: 嗯，
2: 哎呀，没有好地方，没办法到医院做检查，
0: 嗯，
2: 说我那个血管啊，给检查说我都堵了80%以上了，
0: 哦，
2: 说随时都可能有生命危险呢，当时啊就留我住院呢，给我下了3个支架呢，我以为下完支架就好了呗，哎呀，没想到啊。支架下完以后啊，吃药啊，比吃饭都得按时按点儿啊。
0: 哦。
2: 一个月得吃1000多块钱的药呢，你说。
0: 哎呦，
2: 哎，
0: 没错呀，嗯，我跟你讲啊，咱们吃的是什么药呢？像玻璃维、阿司匹林，就这2种药，都是抗排斥反应的药。下了支架的这些患者朋友必须得吃，咱们患者不吃不行啊，而且您的病啊真的非常严重，咱们冠心病已经进入到了心梗阶段了呀，随时都会出现意外，是不是啊？
2: 哎呀，你说的太对了，大夫也那么说。这有一次吧，我在姑娘家正吃饭呢，坐在那儿吃饭，吃着吃着那眼前一黑，就突了个桌子底下去了，起不来了，
0: 哎，嗯，
2: 话都说不出来了，赶紧那家里人就把我给送到医院，到那又做了搭桥。你说做完搭桥，我寻思能好点了吧？搭完桥也就没到2个月吧，这胸口这一块又不行了，开始憋闷的慌，气就上不来呀。哎呀，我真的。那时候我都觉得要爆炸了一样，真是没法活了。
0: 哎呦，这位朋友说到这儿啊，我有印象了。我想想啊，哎，我记起来了，你是不是姓郭呀？
2: 哎呀，对对对对，哎呀，真的，你这记性还真的挺好的。
0: 哎，不是，说着说着啊，我想起来了呀，我跟你讲啊。这位朋友主要是您的病史啊，我印象特别深，就是您支架也做过，
2: 是是是，
0: 搭桥也做过，但是您的冠心病啊、心绞痛啊都没见好，该犯还犯，而且还总犯，对不对呀？
2: 对对对对，你说的太对了，那就是我，哎呀，该犯还是犯呢。
0: 嗯，
2: 哎，一天到晚呢，我就觉得真的我就活不下去了。
0: 嗯，
2: 那真是太难受，太遭罪了，都真是没法活了，不如死了。哎呀，真的解脱就算了，那时候我都这么想。
0: 哎呦，
2: 半年就出了。
0: 哎呦，老人家81岁了呀，这样吧，过去的事儿啊，咱就不提了，是不是啊？哎，咱们讲一讲好事儿。什么好事呢？啊，用了咱们汉方膏复合酶之后，老人家你有哪些具体的变化呢？
2: 哎呀，我跟你说说呀，真的变化太大了，我太感谢你了。哎，我呀就用了有1个礼拜的时间吧。哎，我就觉得我胸口这一块就敞着了。跟你说吧，我真的没想到会来的这么快呀。就像我原来住的茅草屋一样，茅草房啊，现在换成31平的大楼房了，10多天就1个月吧。我吃饭呀，啊，能吃一大碗那个大米饭呢。以前呢，我半碗米饭就得吃半天呢，咽不下去。
0: 嗯
2: 嗯，还得不但能吃一大碗米饭， 还得吃那个洋葱啦、西红柿啦、炒鸡蛋什么的。
0: 哦，
2: 哎，我就觉得呀，吃的可香了，吃的可痛快了。
0: 好。
2: 啊，喘气儿吧，也特别舒服了。就原来我就觉得我那嗓子眼吧，就像针眼那么细吧。
0: 嗯。
2: 所以这气儿喘气可费劲了，拔不上来呀。现在我就觉得我这个嗓眼变粗了，像手指头那么粗了。
0: 嗯。
2: 哎呀，喘气就不那么费，就不费劲了，就痛快了。而且吧，我就感觉我原来那个嗓子里边有好多东西堵着了似的。
0: 嗯。
2: 现在我就感觉我这个嗓子眼儿啊，就像那把原来那些脏东西都给我清理干净了。
0: 好。
2: 畅通了。嗯。以前呢，啥看啥都不顺眼，老是憋着气儿啊，发那个火啊。
0: 嗯。
2: 看啥都心烦。眼睛嘛又胀着疼，现在可不一样了。以前小孙子到我跟前，哎呀一闹哄啊，我心烦的都不得了啊。现在我这小孙子在我面前蹦蹦哒哒的，不但我不烦了，我还特别特别喜欢了。我以前的可没有这个感觉，现在我就还特别喜欢小孙子在我面前蹦蹦哒哒说说笑笑的淘气呢。
0: 哎呦，好好好。说实话呢，我也替你高兴，老人家你身体呀、啊、遭的这些罪呀、啊、咱过去就不提那些事儿了，所以说这些痛苦没有了，心情也好了，全家人其乐融融，乐乐呵呵，圆圆满满呀、啊、多好啊，是不是啊？
2: 对对对，你说的太对了，真是天伦之乐呀。我真的没想到我这辈子还有今天这样的活法，真是我太感谢你了，这是你的功劳啊，老师，你是我的贵人，常老师。嗯。
0: 行，老人家你听我讲两句，你过去的治疗啊都是过去的那些常规的治疗，包括支架搭桥，包括你用的所有的那些药，但是为什么没有解决您的问题呢？就是没有解决你发病的根本原因。咱们很多人呢，
2: 对对对，
0: 都不了解，支架手术第一例到现在已经过去了将近40年了，知道吗？
2: 哦哦。
0: 那么咱们现在实话实说了，在这40年当中，从技术到材料到安全系数都有了很大的提升，但是它的治疗原理却没有变，还是把堵住的血管用网状的架子给撑开，恢复血流，让血液流通啊。我们说支架好不好啊？好，它是一个救急的方法。没有支架，我说句实话，很多人的命早就没了。但问题是呀，支架不治病啊。我们要知道科学的发展日新月异，现在呢有更先进的治疗办法。那我们落到几个方面吧。第一呢溶栓，第二净血，第三呢修复血管，第四改善心肌功能。所以说呢，你一定要坚持治疗，再坚持一段时间，老人家呀咱就不着急，好不好？
2: 哎，好的好的，一定不着急，我听你的，我一定继续用下去，照你说的，我一定也能够活到100岁呀、
0: 啊。这个活动啊已经接近尾声了，再晚的话就享受不到这个实惠的价格喽。
2: 好的好的，常老师，我你真的接不着我呀，我今天真的想给你磕个头啊，谢谢你谢谢你。
0: 哎呀，老人家你这是折杀我了啊。您呢能健康得到我的帮助，就是我最大的回报。别客气老人家，我期待着您啊下次把更好的消息带给我。那我们就说到这儿吧，好不好？
2: 哎，好的好的，谢谢你常老师，谢谢。
0: 好嘞，我们再见。
2: 再见。
1: 好的，再见。传统治疗30年不如汉方补酶90天。 医疗在发展，科技在进步。汉方909超级复合酶，科技最前沿生物新药，摆在大家面前，为什么不大胆尝试呢？难道大家还想走过去的老路吗？更何况全国推广一克只要1块钱，这么好的医疗福利哪里去找啊？场外报名电话请记好 400-993-0989 400-993-0989。 好了，话不多说，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唐老师。
0: 你好你好，你是哪里的朋友啊？
3: 我是四川德阳的，我今年66了。
0: 哦，你有什么需要我帮助别客气啊。
3: 唐老师，你看我能用上这个最新的生物新药汉方909复合酶啊，真的感觉挺幸运的，用的效果也特别好。
0: 嗯，
3: 有你这个推广工程啊，一颗就花1块钱，要是一颗700多啊，我也买不起。现在我感觉这是我这辈子啊捡的最大的一次便宜了。
0: 好好好，有效果才叫物超所值，没疗效1块钱都是白花，对吧？现在咱们推广价呀，生物新药汉方膏，为的就是让咱们所有慢病的朋友，哎，都能在传统方法无法实现康复的情况下，转变思想，转变思路，用上高科技新疗法来实现快速治疗康复，同时呢，让所有家人都能从望尘莫及到现在用得起用得上，把病治好，都能够过上健康的好日子。
3: 哎呀，这都要感谢唐老师啊，我用了7天，真比我以前用的任何一种药见效都要快，用到当天哈，我就感觉这个胃呀舒服了。
0: 好，
3: 我真是服了。
0: 嗯，
3: 您都不知道啊，我这病啊这么多，整天啊一把一把的吃药，
0: 嗯，
3: 从头到脚就没有舒服的地方。你看我就是个普通，就是农村的嘛，
0: 嗯，
3: 血压高了就吃降压药，
0: 嗯，
3: 心脏难受啊就吃管心脑血管的药，
0: 嗯，
3: 哪难受就治哪，可就这么一把一把的，就是那个吃啊，他也不管事儿。
0: 嗯，
3: 没想到咱们这个生物新药，我就吃了7天，我血压就降到了，就是高压142，低压88了。
0: 嗯，不错。
3: 没用汉方膏之前啊，这段时间天冷，血压就高，下不来。我每天吃2片消本济平，才能勉强维持在高压145，低压95这样。
0: 嗯，
3: 你说这生物新药汉方膏多好使啊！我真服了常老师，高科技新疗法效果真的是杠杠的。
0: 哎呦，很惊讶是吧？大家伙的慢性病治不好，就是因为没治到根儿上。我经常说呀，疾病有成千上万种，但病根只有一个，那就是细胞病。细胞出问题呢，就找活性酶，这就是它和传统治疗方法的截然不同之处。从细胞层面来治疗的话，像各种疾病，哎，那就可以迎刃而解。而且呢，它能调气血，平阴阳，养五脏，从根上调理身体健康长寿。
3: 哎呦，对的，常老师，你看这7天用药啊，我血压不但降下来了，现在你看我头也不晕了，
0: 嗯，
3: 走路啊，脚底下有根了，走得稳当了，
0: 嗯，
3: 心脏喘气也舒服了，说话都有劲儿了。
0: 嗯，
3: 你看我现在你看胃口也好了，这2天吃饭啊比以前吃的多了。
0: 嗯，
3: 吃完饭吧胃也不难受了，不像以前啊又是反酸又是伤心的。现在你看觉也睡得好了，
0: 嗯，
3: 睡得踏实了，夜里也不出虚汗了。哎呀，我从心里往外高兴啊，真没想到这才用了短短7天就这么好使。
0: 哦，那当然喽。生物新药汉方膏是谁用谁好使啊？我给大家伙说句心里话，这款药不但能消除表面症状，这在中医上叫表象，还能解决病根。那您的情况总结出来是两个方面，第一呢，你心脏难受就吃治心脏的药，血压高了就吃降压药，这就是典型的头痛医头， 绞痛一绞，只是在掩盖病情，吃再多的药也是临时起效，暂时缓解，药劲一过呢，该犯还犯，解决的只是症状，根本没有治到什么病根上，所以才导致你的病啊，它不断的发展，不断的恶化。大家伙一定要清楚啊，治病必须从细胞入手，补活性酶就是补细胞活力，就是补健康。而我们的生物新药汉方膏复合酶里边含有像溶栓酶、像血管修复酶、像心肌酶这些宝贝疙瘩，能帮助您净化血液，把血液里的垃圾毒素都排出体外，同时呢修复受损的血管内皮细胞和平滑肌细胞。那这样做下来，那您的血压想不平稳都不可能啊。再就是心脏，那心脏的治疗也是一样，通过多种活性酶啊，营养心肌细胞，让心肌细胞恢复活力，心脏跳动强劲有力，这个泵血能力啊全面提升，全身气血供应良好，那你自然而然的就告别心脏病了。我掏心窝子的给你说，治疗疾病一定要解放思想，与时俱进，跟上科学的脚步，只有这样啊，疾病才能从根上治好。现在呢正是治疗疾病的最好时机，咱们这个推广工程啊，一克只花一块钱，记住了，一克只花一块钱。那你说说，一块钱现在能干个啥呀？是吧？买一片去疼片都不止这个价。那咱们现在呢，一块钱就能用上15味大主方的药材，汉方膏，超级复合酶，就能用上一次性补足细胞所需要的900多种活性酶的生物新药。那你说这个钱花的值不值啊？
3: 哎呦，那肯定值啊。
0: 但是啊，我得提醒您，这个推广工程啊维持不了多久了，我真心的希望您能够利用这么好的机会坚持治疗，收到最好的疗效。一定要切记，90天血液干净，90天细胞换新，90天丈夫器官四肢百骸啊功能恢复正常，我保证您呢到时候比正常的身体还要好，好不好？
3: 哎，好的好的，谢谢唐老师。哎呀，现在你看家里人也都同意我用这个汉方膏超级复合酶，更何况现在一克才一块钱，家里人都支持我的，我就都着急啊，帮我打电话帮我申请名额啊。
0: 好好好，我希望您呢抓紧申请，咱们坚持治疗，争取早日康复。我也期待你下次把康复之后的好消息来带给我，好吧？
3: 哎呀，好的好的，谢谢你唐老师。
0: 哎，不客气，再见。
1: 好的，再见。生物新药最大的治疗优势就是快。我们的皇宫汉方909超级复合酶将900多种酶类药物精华浓缩在一起，犹如一艘航空母舰，威力之大超乎想象。现如今一克一块钱大家就可以用上，机会太难得了。如果您也想用最低的价格体验最好的生物新药，抓紧报名，400-993-0989，400-993-0989。好，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听友。你好，
4: 唐老师，你好。
0: 哎，你好，你是哪里的朋友啊？
4: 我河南信阳的，唐老师。
0: 哦，
4: 谢谢谢谢，我打心眼里啊佩服您啊，您啊不仅是责任心强，而且呢人呢特别好啊。
0: 哎呦，咱们俩刚通电话你就把我一顿夸奖，说句心里话，我真心的愿意帮助每一位患者朋友。我要跟你讲一件事儿啊，我的老父亲去世之前拉着我的手啊跟我说，做人呢要一身正气，为人呢要一尘不染。他还跟我讲过，人过留名，雁过留声，做点实实在在的好事儿，能造福于黎民百姓，对国家对社会要有贡献，这比什么都强啊。所以说呢，我实事求是的讲， 我是真心希望咱们这个生物新药汉方膏超级复合酶啊，能给你们带来康复的希望。
4: 陈老师啊，您能有这样的成就啊，真的和您的家风啊有很大的关系啊。
0: 嗯。
4: 啊，您说这人呗，不是神啊，他就是命啊。
0: 嗯。
4: 我能用上这个生物新药汉方膏，我感觉我就是命好。
0: 嗯。
4: 现在总共是用了42天了，我真的感觉啊，这个效果确实挺好。因为我以前身上毛病多呀。
0: 嗯。
4: 以前呢，就和您说的说话，那根本不可能就是这样交流啊，不可能这样说话呀。毛病多，就是哮喘、咳嗽都好多年了。
0: 嗯。
4: 痰呢，就是卡不出来。那病加重以后啊，就是逐渐成了那个肺心病了嘛。这心里啊也跟着难受啊，老是总感觉这个心脏啊、胸口啊，气短、憋闷，到晚上睡觉睡不好觉。第二天呢，一点精神头都没有啊。
0: 嗯。
4: 而且呢，这个食欲也不太好，不想吃饭，又怕冷，又怕风，还怕凉。后来这个腿啊，这个脚腿都是肿的呀。
0: 嗯。
4: 药呢也没少吃，像什么可喘宁呐、安扎碱呐，还有那个硝酸异甾离子片儿，这些药都家里都有啊，都吃过，但是呢都是没有什么效果。根本没法跟咱这汉方膏超级复合酶比啊。咱那个汉方膏确实不一样，
0: 嗯，
4: 因为我用上之后吧，当天就见了效了，而且呢还没什么副作用。
0: 对，
4: 你看我现在是用了42天嘛，嗓子眼儿呢连痰呢早就咳出来了，喘气儿呢一天比一天顺畅，
0: 嗯，
4: 特别到了晚上睡觉也挺踏实的，人睡踏实觉了，
0: 不错。
4: 胃也挺好，胃呢不像以前那么胀啊、疼啊、烧心反酸的情况早就没有了。
0: 嗯。
4: 现在这个身体比以前还有劲儿了，精神头也挺好。白天呢也不犯困了，这个脚啊也暖和了，还有就是这个脚和小腿这个浮肿也都消失了，挺好。
0: 哦，挺好。听了您的介绍啊，您恢复的不错，现在您的心肺功能。
4: 嗯，
0: 都恢复正常之后，自然然就不会出现浮肿了。这么说吧，用了42天，给您带来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我从内心里啊，感受到了你对咱们汉方膏超级复合酶的高度认可和信服。一定要记住，补充活性酶就是补细胞活力，补活性酶就是补健康。通过补活性酶啊，就能够使我们的人体病变的细胞完全恢复健康，组织器官呢就能够恢复正常。所以啊，咱们要贯彻那句话，细胞健康人健康，细胞健康人长寿。还要让大家铭记，细胞怎么才能健康呢？必须补充活性酶。咱们生物新疗法汉方膏啊，它是国药准字，选用15味天花板级的这些药材，它分为君臣佐使药，精妙配伍，独特的中药发酵，提升药物活性，从临界萃取出909种超级复合酶，能被100%的吸收利用，你在全世界都找不到第二个这样的药，药效更是起效快速，治疗全面，愈后不复发。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啊，随用随好使，疗效绝对有保障。大家伙一定啊，要趁着现在一克只需1块钱的推广工程，把药都给我备齐了，肯定不后悔呀。
4: 您说的对啊，陈老师啊，昨天我就把名报上了，就怕活动一结束，到最后要如果恢复原价700多一克的话，那说句实在话，是实在是用不起啊。我现在啊，哎呀，心情特别好，在家里呢，我也琢磨了一首打油诗，我想捣鼓一下，给你念一下，给老师听一下，行不行？
0: 哎呦，好啊，我洗耳恭听。
4: 嗯，好，张老师，生物医学真是好，汉方酶剂是个宝，尖端科技最新药， 治疗细胞受不了，解决多连脑慢病，胸闷咳痰再不着，90天后大变样，从此健康无烦恼。
0: 哎呦哎呦，我都没好意思插话呀，写的太好了，非常好，哎，写的太好了，哎，你是个有才华的人啊。生物新药，国药准字汉方膏的确是个宝贝呀，我们用它来战胜好多慢性疾病，非常感谢您对它这么高度的评价和认可。所有服用汉方膏的家人啊，我都能保证您90天血液干净，90天细胞新生，90天气血充盈，90天阴阳调和，脏腑功能恢复。但是您的情况呢，我本人还是建议您再多用上一个周期，等这个周期用下来之后啊，五脏还有那些细胞啊全部都换新一遍，到那个时候啊，你就成了真正的健康人喽。感谢你写的诗啊，写的太棒喽。
4: 谢谢唐老师，不客气不客气。这就是我自己亲身的感受嘛，才写了这么几句。谢谢您的夸奖表扬啊。
0: 好好，不客气啊，不客气。时间的关系，咱们就说到这儿，那我们再见。
4: 好，那好了，谢谢老师，再见。
1: 好的，再见。生物新药汉方909超级复合酶，一克只需1块钱，这个价格是任何家庭任何收入水平的患者都能承受得起的，这是多大的医疗福利啊！大家一定要把握好机会，第一时间落实用药。报名电话：400-993-0989，400-993-0989。好，接着有请下面的朋友。你好，
5: 你好，我找一下常老师。
0: 你好，你好，你有什么事你请讲。
5: 我有急事呢，你帮帮我，常老师。
0: 你别着急，你别着急，你说说，我一定帮你。
5: 我是前年个4月份眼睛突然疼的啊，疼的眼珠子都像要跳出来似的，把我疼的都不敢睁眼睛，还流眼泪呢。看东西啊是看不清楚，而且看东西的形状都变了。哎呀，没招，这就到医院里去做了检查，大夫说我得的是那个葡萄膜炎。
0: 哦。
5: 这给我看了现在红霉素滴眼液，还有那个唑氟霉素。还有不少的药呢，反正上完药吧就不疼了。
0: 嗯，
5: 但是他这个不治根本啊，他老犯。
0: 嗯，
5: 不上眼药他就不行了。
0: 哦，医院给你用的都是一些激素药、消炎药啊。这个葡萄膜炎也叫色素膜炎呀、啊，这个眼病是很严重的呀。
5: 哎呦，我也不懂，我就知道这病不好。关键是视力下降的太快了，看不清东西，眼睛是又红又肿的，疼的我都受不了。去年开始啊，我这眼睛啊看东西就重影儿，眼前就像蒙了一层纱似的，看啥都是那个雾腾腾的样子，看东西啊就更不清楚了。
0: 哎呦，你这是白内障啊，看东西双影了，又叫重影了，这叫复视，早期白内障。哎，已经结束了，哎，中期白内障已经开始了，哎，就会出现这种情况，就是把一个物体呀、啊、看成俩了呀。
5: 哦，就是这么回事。后来到医院里去看了啊，确诊说我是白内障，大夫说是换个雷光晶体就行了，就这么着就把晶体换了。可是好景不长，今年9月份开始，我这脑瓜子疼的，眼珠子疼的。又难受的那眼眶子都是疼的，到医院里看大夫说又说是青光眼、
0: 嗯、
5: 又要做手术。哎呦，为了给我治这个眼睛，哈医大呀、北京呀、上海呀，我都跑遍了，该做的手术我都做了，花了10来万呢。但是我这眼睛视力是越来越差，现在啊这两只眼睛啊能看见2米以内的东西，再远一点啥都看不清楚了。关键你看我老伴他走得早，就我一个人生活。
0: 嗯，
5: 我儿子一看这样不行，把我接到他家里去，去了以后我啥都变不了。哎呦，你说我儿子嘛，凡事都得听媳妇的。
0: 嗯，
5: 人家除了照顾孩子还得给我做饭收拾， 时间长了我这心里不糊涂呀，我怕再这么住下去他俩离婚了咋整呢、
0: 嗯、
5: 就这么着啊，我要求来养老院。哎呦，说到这里我这心里好难受，常老师。
0: 嗯，
5: 我

0: 把我送到养老院那天，跪在我面前把我抱住说，妈，我对不住你。
1: 嗯，
0: 你说我也不乖孩子，他也难。
1: 嗯，
0: 但是我这心里好憋屈啊，我真的是、嗯、太难受了、
1: 啊、
0: 我实在是控制不了、
1: 哎、好嘞好嘞好嘞，老姐姐啊老姐姐，我心里听了你这话，我心里跟针扎一样，哎，真心的啊，跟针扎一样，真的是咱们家家有本难念的经，是不是啊？
0: 是啊，在养老院没几个人愿意搭理我，有个老姐妹平时对我还挺照顾的，前几天她跟我说，你想治好眼睛你必须用好药，
1: 嗯，
0: 不行你就试试这个生物新药汉方膏超级复活酶，
1: 嗯，
0: 她说她就是冠心病都心衰了，眼睛玻璃就回浊都给治好了，
1: 嗯，
0: 所以我也是抱着最后的希望给你打电话，你可一定要帮帮我，看我这眼睛到底还有没有救吗？
1: 好了，哎，这位老姐姐你别着急，我问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你现在呀两只眼睛都只能看到两米之内的距离了，对吧？
0: 对，我估计再拖我连给你打电话都打不了了，常老师。
1: 好，没事儿，别担心啊，我告诉大家，只要是有光感咱就能治，为啥呢？如果你的眼前漆黑一片啥也看不见了，我真的也是无能为力。目前来看啊，咱这个眼底的细胞视神经细胞呢没有完全坏死，我都能够帮助，而且通过咱们生物新药汉方膏，它用高科技从15味道地药材里提取到909种超级活性酶，那么特别是呀眼细胞修复活性酶治疗之后，能够帮助您视力至少维持在正常生活范围内，减缓呢这个它的继续发展，咱不能让它再发展了，保持正常生活，哎，正常用眼没问题。那么咱这个生物新药啊，这是完全能办得到的呀。
0: 那就太好了太好了，哎呀唐老师，我不要求太好、
1: 嗯、
0: 只要让我不要瞎了，我自己能照顾我自己，不拖累我儿子，我这就知足了，唐老师。
1: 哎，你放心你放心啊，能实现你这个要求，但要说恢复更好视力，比如说像有些人呀他比要求高，什么1.5呀，什么1.2啊，什么0.8呀，或者说给原来没得病的时候一样啊，那是真的我办不到，我不能骗你呀、
0: 啊、
1: 是不是啊、
0: 嗯、
1: 我是一名医生、
0: 嗯、
1: 我得对我自己负责还得对你负责呀，是不是、啊、
0: 咱也别说了常老师，你这大夫啊这太实在了，我信你，更活活我的老姐妹这贴身用了人家都好了吗？我一点顾虑都没有，麻烦唐老师你给我开药吧，这药贵不贵怎么定呢？我能用得起吗？我老姐妹们之前买可没少花钱呢。
1: 现在的机会很难得呀，这位老姐姐，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一颗只需1块钱，所有人都能用得起用得上，你就放心吧，你的问题呀、啊、大概得用上3到4个周期就行了，用药期间呀、啊、随时给我来电话，我会亲自来指导你用药，让你恢复的更快更好更高，一个人在养老院的确不容易啊，我特别理解，放心吧，有事儿啊就找我，别客气好不好？
0: 哎呦，我这啥也不说了，唐老师，我哎呀真的是太高兴了，不知道怎么报答你才好呢，真的是打心眼里
1: 谢谢你。好好，老姐姐客气话咱不多讲了，现在1克1块钱的推广快要结束了，现在呢就给你哎抓紧时间报名留上名额，您的眼神也不太方便，哎呦这样吧这样吧，这个也是个特殊情况，这样我告诉工作人员给你全程安排，你等电话就行了，时间关系啊、
0: 嗯、
1: 咱就说到这儿，再有问题咱随时联系， 多保重，多保重，老姐姐。
0: 哎呦，谢谢谢谢谢谢庞老师，再见。
1: 好，好，好，再见啊！
0: 再见，再见。
2: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电话我们就接听到这里了。再次提醒朋友们，国药皇宫汉方膏一克一块钱的推广政策在全国热烈的开展当中，由于帮扶资金有限，全国推广维持不了多久。再次提醒广大一体多病老慢病的朋友们，务必要抓紧时间报名申请，第一时间落实好用药名额。报名电话是400-993-0989，400-993-0989。好，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3: 北京时间4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4: 我以为大麻能让我放松自己，
5: 我以为我可以靠意志力掌控它，
6: 我以为为了一时的快感尝试一次未尝不可。
7: 我是钟南山，吸毒严重损害身心健康，是绝望和死亡的代名词。生命只有一次，少年更应珍惜，别让我以为变成我后。
3: 追本溯源，守护真相，责任至上。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新闻同行，做责任媒体。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8: 立春惊蛰谷雨小满，你听大地母亲在呼唤孩子的乳名，群山听着亲切，河流听着美好，寒露大雪都那么柔软，那么温暖。春绿秋黄，冬裘夏葛，你看四季流转多像一个神奇的花园，24个节气，24朵花绽放在中国古老而新鲜的梦里。四月绣罗，五月鸣条，八月播扫，十月货到。每个节气都是心愿，每个节气都是收获，每个节气都是希望，每个节气都是祝福。你听，你看，清明芒种，白露秋分，这是大自然最美的名字，这是中国24节气。
9: 广告时间。
3: 天高地回，宇宙无穷，大自然每分每秒都在以一种未知的法则井然有序地进行更迭。
10: 物竞天择，生命不息，人类每时每刻都在以一种未知的方式有条不紊地更新进化。
3: 人类期待解开万事万物的真相，渴求益寿延年的真谛。于是从第一根砭石的诞生，第一台外科手术的完成，几千年来，人类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生命奇迹。
10: 所以在解读生命的道路上，我们一辈又一辈接续前行， 从传统医术的薪火相传到现代医疗的创新突破，始终以敬畏之心探索，以执着之力攻坚，孜孜不倦，勇往直前。
1: 科研是什么？是一种不断解密与突破的精神，是一种掌控规律、揭秘本质的知行合一。作为尖端医学工作者，我们要做的就是要勇于创新，敢于探索，将医学技术带入一个前所未有的新高度，让广大患者接触最尖端的治病方法，最终我们一起用科技医疗战胜疾病。
10: 解读生命密码，探索科学奥秘，以独特立场和现代视角讲述尖端医疗科学发展，纠正老旧观念。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科学服务类节目《生命与科学》。
3: 常振声出身中医世家，祖父、父亲均为知名中医，肩负中医瑰宝汉方膏传承重任。大学期间，他以优异成绩保送出国深造，斩获硕士、博士学位，留校深耕生物医学与生命科学领域，怀揣医者仁心与家国情怀。他深耕医药领域50载，融通汉方古法与西方前沿科技，攻坚克难，研发出汉方909超级复合酶，铸就属于中国人自己的超级酶成果，其事迹被中国当代名志、东方之子等典籍收录，现任中医药大学副教授。同时他受邀做客全国100家广播电台及各大媒体，主讲生命与科学栏目，向大众传递健康知识。
2: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本期的《生命与科学》。常老师，我发现这气候对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健康影响是真不小啊。天气变化快，好多老毛病都跟着犯了。风湿骨病的疼得直咧嘴，心脑血管病的不敢出门。最让人揪心的还是高血压的朋友们。就这两天，咱们场外的咨询电话呀，都快被打爆了，10有8-9都是问血压的事儿。好多朋友都说，这降压药啊，一吃就是10年20年，一天都不敢停。药是越吃越多，剂量是越吃越大，可是血压呢还是忽高忽低，并发症该来还是来。更有人愁眉苦脸的说呀，不吃药不行啊，可吃了药呢，这病也没见好啊。常老师，大家现在最关心的就是到底有没有比降压药更管用的方法，能从根儿上把这顽固性的高血压给解决了，不用一辈子再吃药遭罪了。
1: 主持人说的太对了，最近这阵子气候一天比一天冷，好多慢性病患者的病情啊全跟着加重了，尤其是高血压的朋友，那血压简直是坐上了火箭，蹭蹭往上涨啊。有的朋友啊一天吃3种、4种降压药，剂量加了又加，可血压还是压不住，数字呢忽高忽低，头晕头胀啊，那很厉害呀，眼前发黑，站都站不稳，有的人啊心慌胸闷，稍微走两步路，哎，上个楼梯啊就喘得不行，胸口窝呢就像压了块大石头。更让人揪心的是啊，不少人因为这顽固性高血压直接引发了心梗啊、脑梗啊，救护车一响，3头猪白羊，进了抢救室，就算侥幸救回来的，也落个半瘫、失语，说话说不清，走路走不了，一辈子呢都得靠人照顾。刚刚主持人呀、也说出了家人们的心声，到底有没有比降压药更管用的法子呢？能不能从根上把这顽固性高血压给解决了，不用一辈子吃药遭罪？ 我给您的答案是必须有。目前来看呀，最好、最有效、最直接的办法。

0: 病法就是参与上咱们生物型药国药准字皇宫汉方膏的推广工程，用生物型药来改变咱们的命运，恢复健康。全国推广啊已经接近尾声，一克只要1块钱。不管你是10年、20年的顽固型高血压，还是已经出现了心梗、脑梗、肾损伤这些并发症，哎，都能用得起，用得上。老话说得好啊，人生除了生死，再无大事，治病救命，没有什么比这个更要紧的了。这个机会啊，多难得呀！1块钱1克，就能用上高科技生物新药，这可是千载难逢的机会啊！关键是，这个全国推广工程啊，马上就要结束了，再不尽早报名，就真的错过了。要是因为没有及时用上药，让高血压从轻度拖成重度，从小并发症拖成致命大病，到时候后悔呀，都来不及呀。
1: 是啊，生物新药汉方膏甄选15味道地药材配伍，高科技萃取出909种复合酶，一克只要1块钱。从人体最基本的构成物质细胞入手，来解决所有的慢性病问题。常老师刚才说的人生除了生死再无大事，让我特别感慨。前段时间呢，我的一位朋友，他父亲就是因为顽固性的高血压突发脑出血去世了。他在朋友圈写道，您说您还年轻，能做我的靠山，可如今我的靠山倒了，您说您还坚强，能为我遮风挡雨，可如今您却失言了。父亲，我不求您做靠山，不求您遮风挡雨，只求您好好活着。看到这段话，我的眼泪一下子就掉下来了。都说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孝而亲不在，人生最大的悲痛莫过于此啊。
0: 是的，听到这样的故事，谁能不揪心？你再有孝心，再有能力，想给父母最好的生活，可是人不在了，一切都成了空谈。这也是为什么我们推广工程开展以来，很多人不为自己，专门给父母报名，就想让老人呀能用上高科技新疗法。他们怕呀，怕父母被高血压折磨，怕因为治疗不及时不科学，让老人带着遗憾离开。这当中啊，有位张淑娥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她50多岁，自己有轻度高血压，老父亲快80了，患顽固性高血压20多年，还伴随有脑梗后遗症，说话含糊，走路一瘸一拐，常年吃4种降压药，血压还是忽高忽低。这个张大姐啊，家庭条件一般，为了给父亲治病，只要听说哪个好产品，就赶紧跑去看。可父亲的病呢，一点没好转，反而越来越重。那我就问他了，这钱不都打水漂了吗？他叹了口气说，没办法呀，我就这么一个老父亲，70有个家，80有个妈，我要是不尽心，真有一天他没了，我得多遗憾多自责呀。这话太实在了。我想问问大家伙，你们是不是也有这样的感触？父母一天天变老，血压越来越高，作为子女，谁不怕他们突然倒下？谁不想让他们健健康康度晚年？降压药的作用啊，就是扩张血管，减少血容量，只能暂时把血压压下去，就像给高血压踩刹车，却修不好导致高血压的坏零件。降压药管不住血管细胞的病变，血压还有血管还是

0: 益气血，强化五脏的理念。在修复细胞的同时，全面调理身体机能，让血压稳定不反弹。这可不是一般普通的中药，也不是保健品，生物新药汉方膏是真正的没疗治病高科技新疗法。咱们小分子直接进入细胞，见效快，疗效稳，还没有毒副作用。所以家人们呀，记住我说的这句话，别再一条路走到黑。科技让高血压能根治，很多人觉得高血压治不好，只能是一辈子吃药，这就是思想没转变。过去治不好不代表现在治不好，传统方法不行不代表高科技术方法不行。那么科学在进步，医疗在发展，只有有的人不知道，有的人不愿意迈出第一步。那你想想，一辈子吃降压药，钱花了不少，罪受了不少，并发症还照样出来，这值得吗？现在有了生物新药汉方膏，通过909超级复合酶，能从根上修复细胞，治好高血压，那你为什么不试试呢？产品的患者张淑娥给父亲和自己啊都报名用上了生物新药汉方膏，才半个多月，他的父亲的血压就稳定在135/85左右，那说话清楚多了，能自己慢慢散步，他自己的头晕症状也没了，现在已经停了一种降压药。那他高兴地说，原来高血压真能不用终身吃药。汉方909超级复合酶一克才1块钱，比吃降压药便宜啊，关键是真治病还能治好病。现在那我父亲身体好转，我也能安心打工，既能尽孝，又能攒钱，心里多踏实呀。谁说的呢？张淑娥。还有很多的患者反馈，用药快的第二天血压就开始往下走，那反应慢的3-5天也能感觉到有变化，那90天就能实现血液干净，90天就能实现细胞换新，90天就能实现脏腑功能恢复正常，这就是高科技新疗法生物新药汉方膏的威力。细胞健康了，人自然啊就健康了。可能有人不知道，国外像这样的中西结合的生物新药，一克贵如黄金呀，要上100美元。但咱们有特殊支持，有相关部门的帮扶，才有了这一颗1块钱的全国推广工程。1块钱现在能干啥呀？坐不上一趟公交车，现在能用上高科技生物新药汉方膏909超级复合酶，修复细胞，根治高血压。这可是唯一的一次给咱老百姓的医疗福利。但我必须强调，那这个推广工程啊，马上就要结束了，错过就再也没有机会了。你现在不报名，等工程结束了，哎，再想用生物新药汉方膏啊，可就不是1块钱一克了，甚至可能到时候因为没有及时用药，小病变大病，大病变重病，那得多后悔呀。人生除了生死再无大事，为了自己的健康，为了不让家人担心，为了能好好尽孝，抓紧时间报名吧。现在报名啊，就能享受1克1块钱的福利，用上能根治高血压的生物新药。时间不等人呀，机会不等人，健康更不等人。要想摆脱降压药，要想根本的解决高血压，要想远离并发症，彻底治好一身老慢病，现在就抓紧时间报名。好，接下来呢，我要接听大家的热线了，因为主持人多次提醒我了，有任何问题啊都可以直接问问我，抓紧时间，抓住报名的最后机会。好了，开始接听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常老师的精彩讲解。一克一块钱，

0: 人人都能用上最新的生物新药皇宫汉方909超级复合酶，解决一身难缠的老慢病。在此也提醒所有的家人，因为本次惠民工程的帮扶资金额度有限，一克一块钱的福利政策限时申请，所有被一体多病老慢病困扰的家人们一定要抓紧时间立刻抢占名额。报名电话是400-993-0989 400-993-0989。大家认准正品皇宫汉方授权品牌，国家药监局正规注册，国药准字 Z4202-0178。 好，接下来我们有请第一位听众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常老师吗？你好。
2: 哎，你好。
1: 哎，我是哈尔滨的患者。
2: 哦，来自哈尔滨的朋友，欢迎您，有什么需要我帮助你的呀？
1: 哎呀，我这个跟你说说我用药的情况。
2: 嗯，
1: 生物新药汉方膏啊，我已经用了一个半月的时间了。
2: 嗯，
1: 用的效果不错，现在我就觉得吧，我浑身上下，哎呀，真的就跟好人一样了。
2: 嗯，
1: 真是我打心眼的谢谢你啊。
2: 好，哎，老朋友啊，用了一个半月了，那我得了解了解你多大岁数了，什么情况啊，你给我介绍介绍。
1: 哎呀，我这岁数大了，我今年都81岁了。
2: 嗯，
1: 我跟你说呀，我就觉得我以前呢，哎呀，就活不下去了。就是活一天嘛算一天，对付一天了就算我捡着了吧。我心脏不好，冠心病，年头多了，30多年了。
2: 嗯，
1: 我总觉得吧，这胸口这一块啊，哎呀，憋闷的特别特别厉害。哎呀，一口气上不来呀，就要过去的那一种感觉，就要上阎王爷那一块去报道去了。
2: 哎呀，
1: 以前吧，我这个心脏啊老犯病，我就总觉得吧，我这个心脏就好像有人就掐着我那个心脏，使劲使劲的掐呀，
2: 嗯，
1: 拧个劲儿的疼啊，哎呀，这一拧劲儿啊，我就气儿就上不来呀。你说这人活一口气儿，这气儿上不来，憋得多难受啊！哎呀，疼的我呀，前胸后背都疼啊。有的时候啊，那个疼的啊，嘎吱窝那儿也疼，
2: 嗯，
1: 那个手指头也疼，
2: 嗯，
1: 哎呀，没有好地方，没办法到医院做检查，
2: 嗯，
1: 说我那个血管啊，给检查说我都堵了80%以上了，
2: 哦，
1: 说随时都可能有生命危险呢。当时就留我住院了，给我下了3个支架呢。我以为下完支架就好了呗，哎呀，没想到啊，支架下完以后啊，吃药啊，比吃饭都得按时按点啊。
2: 哦。
1: 一个月得吃1000多块钱的药呢，你说。
2: 哎呦，没错呀，我跟你讲啊，咱们吃的是什么药呢？像玻璃维、阿司匹林，就这2种药都是抗排斥反应的药，下了支架的这些患者朋友必须得吃，咱们患者不吃不行啊。而且您的病啊真的非常严重，咱们冠心病已经进入到了心梗阶段了呀，随时都会出现意外，是不是啊？
1: 哎呀，你说的太对了，大夫也那么说。这有一次吧，我在姑娘家正吃饭呢，坐在那儿吃饭，吃着吃着，那眼前一黑，就突了到桌子底下去了，起不来了，
2: 嗯，
1: 话都说不出来了，赶紧的家里人就把我给送到医院，到那又做了搭桥。你说做完搭桥，我寻思能好点了吧？搭完桥也就没到2个月吧，这胸口这一块又不行了，开始憋闷的慌，气就上不来呀。哎呀，我真的那时候我都觉得要爆炸了一样，真是没法活了。
2: 哎呦，这位朋友说到这儿啊，我有印象了，

0: 想想啊，哎，我记起来了，你是不是姓郭呀？
1: 哎呀，对对对对，哎呀，真的，你这机灵还真的挺好的。
0: 哎，不是，说着说着啊，我想起来了呀，我跟你讲啊，这位朋友主要是您的病史啊，我印象特别深，就是你支架也做过，
1: 对对对，
0: 搭桥也做过，但是您的冠心病啊、心绞痛啊都没见好，该犯还犯，而且还总犯，对不对呀？
1: 对对对对，你说的太对了，那就是我。哎、该犯还是犯呐。
0: 嗯。
1: 哎，一天到晚呢，我就觉得真的我就活不下去了。
0: 嗯。
1: 那真是太难受，太遭罪了，都真是没法活了，不如死了。哎呀，真的解脱就算了，那是我都这么想。
0: 哎呦，
1: 犯贱就出了。
0: 哎呦，老人家81岁了呀，这样吧，过去的事儿啊，咱就不提了，是不是啊？咱们讲一讲好事儿，什么好事儿呢？啊，用了咱们汉方膏复合酶之后，老人家你有哪些具体的变化呢？
1: 哎呀，我跟你说说呀，真的变化太大了，我太感谢你了。我就用了有一个礼拜的时间吧。我就觉得我胸口这一块就敞着了。跟你说吧，我真的没想到会来的这么快呀，就像我原来住的茅草屋一样，茅草房啊，现在换成31平的大楼房了，10多天就半个来月吧。我吃饭啊，能吃一大碗那个大米饭呢。以前呢，我半碗米饭就得吃半天呢，咽不下去。
0: 嗯
1: 嗯，还得不但能吃一大碗米饭，还得吃那个洋葱啦、西红柿啦、炒鸡蛋什么的。
0: 哦，
1: 哎呀，我就觉得呀，吃的可香了，吃的可痛快了。
0: 好。
1: 嗯，喘气儿吧也特别舒服了。就原来我就觉得我那嗓子眼吧，就像针眼那么细吧。
0: 嗯，
1: 所以这气儿喘气可费劲了，拔不上来呀。现在我就觉得我这个嗓眼变粗了，像手指头那么粗了。
0: 嗯，
1: 哎呀，喘气儿就不那么费，就不费劲了，就痛快了。而且吧，我就感觉我原来那个嗓子里边有好多东西堵着了似的。
0: 嗯。
1: 现在我就感觉我这个嗓子眼儿啊，就像那把原来那些脏东西都给我清理干净了。
0: 好。
1: 畅通了。
0: 嗯。
1: 以前呢，啥看啥都不顺眼，老是憋着气儿啊，发那个火啊。
0: 嗯。
1: 看啥都心烦。眼睛嘛又胀着疼，现在可不一样了。以前小孙子到我跟前，哎呀，一闹哄啊，我心烦的都不得了啊。现在我这小孙子在我面前，蹦蹦哒。

0: 是不是在我面前蹦蹦哒哒、说说笑笑的淘气呢？
1: 哎呦，好好好！说实话呢，我也替你高兴，老人家，你身体呀、啊，遭的这些罪呀、啊，咱过去就不提那些事儿了。所以说这些痛苦没有了，心情也好了，全家人其乐融融，乐乐呵呵，圆圆满满呀、啊，多好啊，是不是啊？
0: 对对对，你说的太对了，真是天伦之乐呀！我真的没想到我这辈子还有今天这样的活法，真是我太感谢你了，这是你的功劳啊，老师，你是我的贵人，常老师。嗯，
1: 行，老人家，你听我讲两句，你过去的治疗啊，都是过去的那些常规的治疗，包括支架。搭桥，包括你用的所有的那些药，但是为什么没有解决您的问题呢？就是没有解决你发病的根本原因。咱们很多人呢，
0: 对对，
1: 都不了解，支架手术第一例到现在已经过去了将近40年了，知道吗？
0: 哦哦。
1: 那么咱们现在实话实说了，在这40年当中，从技术到材料到安全系数都有了很大的提升，但是它的治疗原理却没有变，还是把堵住的血管用网状的架子给撑开，恢复血流，让血液流通啊。我们说支架好不好啊？好，它是一个救急的方法。没有支架，我说句实话，很多人的命早就没了。但问题是呀，支架不治病啊。我们要知道，科学的发展日新月异，现在呢有更先进的治疗办法。那我们落到几个方面吧。第一呢，溶栓；第二，净血；第三呢，修复血管；第四，改善心肌功能。所以说呢，你一定要坚持治疗，再坚持一段时间，老人家呀，咱就不着急。好不好？
0: 哎，好的好的，一定不着急，我听你的，我一定继续用下去，照你说的，我一定也能够活到100岁呀、
1: 啊。这个活动啊已经接近尾声了，再晚的话就享受不到这个实惠的价格喽。
0: 好的好的，常老师，我你真的接不着我呀，我今天真的想给你磕个头啊，谢谢你谢谢你。
1: 哎呀，老人家，你这是折煞我了啊。您呢能健康得到我的帮助，就是我最大的回报。别客气老人家，我期待着您啊下次把更好的消息带给我。那我们就说到这儿吧，好不好？
0: 哎，好的好的，谢谢你常老师，谢谢。
1: 好嘞，我们再见。
0: 再见。
2: 好的，再见。传统治疗30年不如汉方补酶90天。医疗在发展，科技在进步。汉方909超级复合酶，科技最前沿生物新药，摆在大家面前，为什么不大胆尝试呢？难道大家还想走过去的老路吗？更何况全国推广一克只要1块钱，这么好的医疗福利哪里去找啊？场外报名电话请记好 400-993-0989 400-993-0989。 好了，话不多说，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唐老师。
1: 你好你好，你是哪里的朋友啊？
3: 我是四川德阳的，我今年66了。
1: 哦，你有什么需要我帮助？别客气啊，
3: 唐老师，你看我能用上这个最新的生物新药汉方909复合酶啊，真的感觉挺幸运的，用的效果也特别好。
1: 嗯，
3: 有你这个推广工程啊，一颗就花1块钱，要是一颗700多啊，我也买不起。现在我感觉这是我这辈子啊捡的最大的一次便宜了。
1: 好好好，有效果才叫物超所值，没疗效1块钱都是白花，对吧？现在咱们推广价呀、生物新药汉方膏，为的就是让咱们所有慢病的朋友，哎，都能在传统方法无法实现康复的情况下，转变思想，转变思路， 用上高科技新疗法来。

0: 现快速治疗康复，同时呢，让所有家人都能从望尘莫及到现在用得起用得上，把病治好，都能够过上健康的好日子。
1: 哎呀，这都要感谢常老师啊，我用了7天，真比我以前用的任何一种药见效都要快，用到当天啊，我就感觉这个胃呀、舒服了。
0: 好，
1: 我真是服了。
0: 嗯，
1: 您都不知道啊，我这病啊这么多，整天啊一把一把的吃药，
0: 嗯，
1: 从头到脚就没有舒服的地方。你看我就是个普通，就是农村的嘛。
0: 嗯，
1: 血压高了就吃降压药。
0: 嗯，
1: 心脏难受啊就吃管心脑血管的药。
0: 嗯，
1: 哪难受就治哪，可就这么一把一把的，就是那个吃啊，他也不管事儿。
0: 嗯，
1: 没想到咱们这个生物新药，我就吃了7天，我血压就降到了，就是高压142，低压88了。
0: 嗯，不错。
1: 没用汉方高之前啊，这段时间天冷，血压就高，下不来。我每天吃2片消本济平，才能勉强维持在高压145，低压95这样。
0: 嗯。
1: 你说这生物新药汉方高多好使啊，我真服了常老师，高科技新疗法效果真的是杠杠的。
0: 哎呦，很惊讶是吧？大家伙的慢性病治不好，就是因为没治到根儿上。我经常说呀，疾病有成千上万种，但病根只有一个，那就是细胞病。细胞出问题呢，就找活性酶，这就是它和传统治疗方法的截然不同之处。从细胞层面来治疗的话，像各种疾病，哎，那就可以迎刃而解。而且呢，它能调气血，平阴阳，养五脏，从根上调理身体健康长寿。
1: 哎呦，对的，常老师，你看这7天用药啊，我血压不但降下来了，现在你看我头也不晕了。
0: 嗯。
1: 走路啊，脚底下有根了，走得稳当了。
0: 嗯，
1: 心脏喘气也舒服了，说话都有劲了。
0: 嗯，
1: 你看我现在你看胃口也好了，这2天吃饭啊比以前吃的多了。
0: 嗯，
1: 吃完饭吧胃也不难受了，不像以前啊又是反酸又是烧心的。现在你看觉也睡得好了，
0: 嗯，
1: 睡得踏实了，夜里也不出虚汗了。哎呀，我从心里往外高兴啊。真没想到这才用了短短7天就这么好使。
0: 哦，那当然喽，生物新药汉方高是谁用谁好使啊。我给大家伙说句心里话，这款药不但能消除表面症状，这在中医上叫表象，还能解决病根。那您的情况总结出来是两个方面，第一呢，你心脏难受就吃治心脏的药，血压高了就吃降压药，这就是典型的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只是在掩盖病情，吃再多的药也是临时起效，暂时缓解，药劲一过呢，该犯还犯，解决的只是症状，根本没有治到什么病根上，所以才导致你的病啊，它不断的发展，不断的恶化。大家伙一定要清楚啊，治病必须从细胞入手，补活性酶就是补细胞活力，就是补健康。而我们的生物新药汉方高复合酶里边含有像溶栓酶、像血管修复酶、像心肌酶这些宝贝疙瘩，能帮助您净化血液，把血液里的垃圾毒素都排出体外，同时呢修复受损的血管内皮细胞和平滑肌细胞。那这样做下来，那你的血压想不平稳都不可能啊。再就是心脏，那心脏的治疗也是一样，通过多种活性酶啊，营养心肌细胞，让心肌细胞恢复活力，心脏跳动强劲有力，这个泵血能力啊全面提升，全身气血供应良好，那你自然而然的就告别心脏病了。我掏心窝子的给你说，治疗疾病一定要解放思想，与时俱进，跟上科学的脚步，只有这样啊，疾病才能从根上治好。现在呢，正是治疗疾病的最好时机， 咱们这个推广工程啊，一克只花一块钱，记住了，一克只花一块钱。那你说说，一块钱现在能干个啥呀？是吧？买一片去腾片都不止这个价。那咱们现在呢，一块钱就能用上15味大主方的药材，汉方膏，超级复合酶，就能用上一次性补足细胞所需要的900多种活性酶的生物新药。那你说这个钱花的值不值啊？
1: 哎呦，那肯定值啊。
0: 但是啊，我得提醒您，这个推广工程啊，维持不了多久了。我真心的希望您能够利用这么好的机会坚持治疗，收到最好的疗效。一定要切记，90天血液干净，90天细胞焕新，90天丈夫器官四肢百骸啊，功能恢复正常。我保证您呢，到时候比正常的身体还要好，好不好？
1: 哎，好的好的，谢谢唐老师。哎呀，现在你看家里人也都同意我用这个汉方膏超级复合酶，更何况现在一克才一块钱，家里人都支持我的，我就都着急啊，帮我打电话，帮我申请名额啊。
0: 好好好，我希望您呢抓紧申请，咱们坚持治疗，争取早日康复。我也期待你下次把康复之后的好消息来带给我，好吧？
1: 哎呀，好的好的，谢谢你常老师。
0: 哎，不客气，再见。
2: 好的，再见。生物新药最大的治疗优势就是快。我们的皇宫汉方909超级复合酶将900多种酶类药物精华浓缩在一起，犹如一艘航空母舰，威力之大超乎想象。现如今一克一块钱大家就可以用上，机会太难得了。如果您也想用最低的价格体验最好的生物新药，抓紧报名，400-993-0989，400-993-0989。好，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听友。你好，
3: 唐老师，你好。
0: 哎，你好，你是哪里的朋友啊？
3: 我河南信阳的，唐老师。
0: 哦，
3: 谢谢谢谢，我打心眼里啊佩服您啊，您啊不仅是责任心强，而且呢人呢特别好啊。
0: 哎呦，咱们俩刚通电话，你就把我一顿夸奖。说句心里话，我真心的愿意帮助每一位患者朋友。我要跟你讲一件事儿啊，我的老父亲去世之前，拉着我的手啊，跟我说，做人呢，要一身正气，为人呢，要一尘不染。他还跟我讲过，人过留名，雁过留声。做点实实在在的好事儿，能造福于黎民百姓，对国家对社会要有贡献，这比什么都强啊。所以说呢，我实事求是的讲，我是真心希望咱们这个生物新药汉方膏超级复合酶啊，能给你们带来康复的希望。
3: 陈老师啊，您能有这样的成就啊，真的和您的家风啊有很大的关系啊。
0: 嗯
3: 啊，你说这人呗，不是神啊，他就是命啊。
0: 嗯，
3: 我能用上这个生物新药汉方膏，我感觉我就是命好。
0: 嗯，
3: 现在总共是用了42天了，我真的感觉啊，这个效果确实挺好。因为我以前身上毛病多呀。
0: 嗯，
3: 以前呢就和您说的说话，那根本不可能就是这样交流啊，不可能这样说话呀，毛病多。就是哮喘咳嗽都好多年了，
0: 嗯，
3: 痰呢就是卡不出来，那病加重以后啊，就是逐渐成了那个肺心病了嘛，这心里啊也跟着难受啊，老是总感觉这个心脏啊胸口啊气短憋闷，到晚上睡觉睡不好觉，第二天呢一点精神头都没有啊。
0: 嗯，
3: 而且呢这个食欲也不太好，不想吃饭，又怕冷又怕风还怕凉，后来这个腿啊这个脚腿都是肿的呀。
0: 嗯，
3: 药呢也没少吃，像什么可喘宁呐、安扎碱呐、还有那个硝酸异甾离子片，这些药都家里都有啊，都吃过，但是呢都是没有什么效果啊，根本没法跟咱这汉方膏超级复合酶比啊。 但那个汉方膏确实不一样，
0: 嗯，
3: 因为我用上之后吧，当天就见了效了，还而且呢还没什么副作用。
0: 对，
3: 你看我现在是用了42天嘛，嗓子眼儿的连痰呢，早就咳出来了，喘气儿呢一天比一天顺畅，
0: 嗯，
3: 特别到了晚上睡觉也挺踏实的，人睡踏实觉了，
0: 不错，
3: 胃也挺好，胃呢不像以前那么胀啊、疼啊、烧心反酸的情况早就没有了。
0: 嗯，
3: 啊，现在这个身体比以前还有劲儿了，精神头也挺好，白天呢也不犯困了，这个脚啊也暖和了，还有就是这个脚和小腿这个浮肿也都消失了，挺好。
0: 嗯、哦，挺好，听了您的介绍啊，您恢复的不错，现在您的心肺功能。
3: 嗯，
0: 都恢复正常之后，自然而然就不会出现浮肿了。这么说吧，用了42天，给您带来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我从内心里啊，感受到了你对咱们汉方膏超级复合酶的高度认可和信服。一定要记住，补充活性酶就是补细胞活力，补活性酶就是补健康。通过补活性酶啊，就能够使我们的人体病变的细胞完全恢复健康，组织器官呢就能够恢复正常。所以啊，咱们要贯彻那句话，细胞健康人健康，细胞健康人长寿。还要让大家铭记，细胞怎么才能健康呢？必须补充活性酶。咱们生物新疗法汉方膏啊，它是国药准字，选用15味天花板级的这些药材，它分为君臣佐使药，精妙配伍，独特的中药发酵，提升药物活性，超临界萃取出909种超级复合酶，能被100%的吸收利用。你在全世界都找不到第二个这样的药，药效更是起效快速，治疗全面，愈后不复发。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啊，随用随好使，疗效绝对有保障。大家伙一定啊，要趁着现在一克只需1块钱的推广工程，把药都给我备齐了，肯定不后悔呀。
3: 您说的对啊，陈老师啊，昨天我就把名报上了，就怕活动一结束，到最后要如果恢复原价700多一克的话，那说句实在话，是实在是用不起啊。我现在啊，哎呀，心情特别好，在家里呢，我也琢磨了一首打油诗，我想捣鼓一下，给你念一下，给老师听一下，行不行？
0: 哎呦，好啊，我洗耳恭听。
3: 嗯，好，张老师，生物医学真是好，汉方酶剂是个宝，尖端科技最新药，治疗细胞受不了，解决多年老慢病。胸闷咳痰再不找，90天后大变样，从此健康无烦恼。
0: 哎呦哎呦，我都没好意思插话呀，写的太好了，非常好，哎，写的太好了，哎，你是个有才华的人啊。生物新药国药准字汉方膏的确是个宝贝呀，我们用它来战胜好多慢性疾病，非常感谢您对它这么高度的评价和认可。所有服用汉方膏的家人啊，我都能保证您90天血液干净，90天细胞新生，90天气血充盈，90天阴阳调和，脏腑功能恢复。但是您的情况呢，我本人还是建议您再多用上一个周期，等这个周期用下来之后啊，五脏还有那些细胞啊全部都换新一遍，到那个时候啊，你就成了真正的健康人喽。感谢你写的诗啊，
3: 谢谢，
0: 写的太棒喽。
3: 谢谢谢谢唐老师，不客气不客气。这就是我自己亲身的感受嘛，才写了这么几句。谢谢您的夸奖表扬啊。
0: 好好，不客气啊，不客气。时间的关系，咱们就说到这儿，那我们再见。
3: 好的好的，谢谢老师，再见。
2: 好的，再见。生物新药汉方909超级复合酶，一克只需1块钱，这个价格是任何家庭任何收入水平的患者都能承受得起的，这是多大的医疗福利啊。 大家一定要把握好机会，第一时。

0: 时间落实用药。报名电话400-993-0989 400-993-0989。好，接着有请下面的朋友。你好。
1: 你好，我找一下常老师。
2: 你好你好，你有什么事你请讲。
1: 我有急事的，你帮帮我，常老师。
2: 你别着急，你别着急，你说说，我一定帮你。
1: 我是前年个4月份眼睛突然疼的啊，疼的眼珠子都像要跳出来似的，把我疼的都不敢睁眼睛，还流眼泪呢。看东西啊是看不清楚，而且看东西的形状都变了。哎呀，没招，这就到医院里去做了检查，大夫说我得的是那个葡萄膜炎。
2: 哦，
1: 这给我开了现在红霉素滴眼液，还有那个托夫霉素。还有不少的药呢，反正上完药吧就不疼了。
2: 嗯，
1: 但是他这个不治根本啊，他老犯。
2: 嗯，
1: 不上眼药他就不行了。
2: 哦，医院给你用的都是一些激素药、消炎药啊。这个葡萄膜炎也叫色素膜炎呀、啊，这个眼病是很严重的呀。
1: 哎呦，我也不懂，我就知道这病不好。关键是视力下降的太快了，看不清东西，眼睛是又红又肿的，疼的我都受不了。去年开始啊，我这眼睛啊看东西就重影儿，眼前就像蒙了一层纱似的，看啥都是那个雾腾腾的样子，看东西啊就更不清楚了。
2: 哎呦，你这是白内障啊，看东西双影了，又叫重影了，这叫复视，早期白内障。已经结束了，中期白内障已经开始了，就会出现这种情况，就是把一个物体呀、看成俩了呀。
1: 哦，就是这么回事。后来到医院里去看了啊，确诊说我是白内障，大夫说是换个人工晶体就行了，就这么着就把晶体换了。可是好景不长，今年9月份开始，我这脑瓜子疼的，眼珠子疼的。又难受的那眼眶子都是疼的，到医院里看大夫说又说是青光眼，又要做手术。哎呦，为了给我治这个眼睛，哈医大呀、北京呀、上海呀，我都跑遍了，该做的手术我都做了，花了10来万呢。但是我这眼睛视力是越来越差，现在啊这两只眼睛啊能看见2米以内的东西，再远一点啥都看不清楚了。关键你看我老伴他走得早，就我一个人生活。我儿子一看这样不行，把我接到他家里去，去了以后我啥都变不了。哎呦，你说我儿子吧，凡事都得听媳妇的。人家除了照顾孩子还得给我做饭收拾。时间长了我这心里不糊涂呀。你必须用好药。不行你就试试这个生物新药汉方膏超级复活酶。他说他就是冠心病都心衰了，眼睛玻璃体回浊都给治好了。所以我也是抱着最后的希望给你打电话的，你可一定要帮帮我，看我这眼睛到底还有没有救吗？
2: 好了，这位老姐姐你别着急，我问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你现在呀两只眼睛都只能看到2米之内的距离了，对吧？
1: 对，我估计再拖我连给你打电话都打不了了，常老师。
2: 好，没事儿，别担心啊，我告诉大家，只要是有光感咱就能治。为啥呢？如果你的眼前漆黑一片啥也看不见了，我真的也是无能为力。目前来看呀，咱这个眼底的细胞视神经细胞呢没有完全坏死，我都能够帮助，而且通过咱们生物新药汉方膏，它用高科技从15味道地药材里提取到909种超级活性酶，那么特别是呀眼细胞修复活性酶治疗之后，能够帮助您视力至少维持在正常生活范围内，减缓呢这个它的继续发展，咱不能让它再发展了，保持正常生活，正常用眼没问题。

0: 咱这个生物新药啊，这是完全能办得到的呀。
1: 那就太好了，太好了。哎呀，唐老师，我不要求太好，只要让我不要瞎了，我自己能照顾我自己，不拖累我儿子，我这就知足了，唐老师。
0: 你放心，你放心啊，能实现你这个要求，但要说恢复更好视力，比如说像有些人呀，他比要求高，什么1.5呀，什么1.2啊，什么0.8呀，或者说给原来没得病的时候一样啊，那是真的我办不到，我不能骗你呀，是不是？
1: 嗯，
0: 我是一名医生，我得对我自己负责，还得对你负责呀，是不是？
1: 咱也别说了，常老师，你这大夫啊，这太实在了，我信你，更活活我的老姐妹，这贴身用了，人家都好了吗？我一点顾虑都没有。麻烦常老师，你给我开药吧。这药贵不贵？怎么定呢？我能用得起吗？我老姐妹们之前买可没少花钱呢。
0: 现在的机会很难得呀，这位老姐姐，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一颗只需1块钱，所有人都能用得起用得上，你就放心吧。你的问题啊，大概得用上3到4个周期就行了，用药期间呀，随时给我来电话，我会亲自来指导你用药，让你恢复的更快更好更高。一个人在养老院的确不容易啊，我特别理解，放心吧，有事儿啊就找我，别客气，好不好？
1: 哎呦，我这啥也不说了，唐老师，我哎呀，真的是太高兴了，不知道怎么报答你才好呢，真的是
0: 打心眼里谢谢你。好好，老姐姐，客气话咱不多讲了，现在1克1块钱的推广快要结束了，现在呢就给你抓紧时间报名留上名额，您的眼神也不太方便。哎呦，这样吧，这个也是个特殊情况，这样。我告诉工作人员给你全程安排，你等电话就行了。时间关系呀，咱就说到这儿，再有问题咱随时联系。多保重，多保重，老姐姐。
1: 哎呦，谢谢庞老师，再见。
0: 好，再见啊。
1: 再见。
2: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电话我们就接听到这里了。再次提醒朋友们，国药皇宫汉方膏1克1块钱的推广政策在全国热烈的开展当中，由于帮扶资金有限，全国推广维持不了多久。再次提醒广大一体多病老慢病的朋友们，务必要抓紧时间报名申请，第一时间落实好用药名额。报名电话是400-993-0989 400-993-0989。好，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3: 北京时间5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4: 大自然是人类赖以生存发展的基本条件，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内在要求。
5: 推进美丽中国建设，我们要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统筹产业结构调整、污染治理、生态保护，应对气候变化，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推进生态优先、节约集约、绿色低碳发展。
6: 人行千里，生动我心，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94.6。
7: 张工，那边着急要地形图。
8: 哎，住手！这可是保密文件。
9: 今日凌晨，某单位涉密数据遭境外黑客窃取。
10: 我以为只是张普通的工程图纸，就顺手拍了照，不小心用微信传过去了。
11: 爸爸教过。军事设施、政府机关、交通枢纽、科研机构，还有禁止拍照的地方，都不能拍照，也不能乱发信息。
12: 国家秘密法第48条第6项规定，在私人交往和通信中涉及国家秘密的，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13: 别让聊天窗口成为泄密缺口。 家安，天下安，用一秒钟谨慎守千万分安全。
14: 哎，你说我充电宝明明还了，这押金怎么还扣呢？
15: 你是不是没放好啊？要不再回去看看？
16: A few moments later，
14: 去看了没有？
15: 那客服怎么说？
17: 抱歉，经查询无进仓记录，您的押金被扣除。
14: 但我还拍了照的。
15: 有照片就好。来，我教你查一下企业资料，打开12315 APP，租借信息截图，在家归还照片，点击上传，投诉内容是某年某月某日。
14: 哎嘿，
15: 手机一响我就知道，押金原路退回。激发消费活力，释放消费潜能，提升消费者自我保护意识，优化消费环境。
18: 只有在多年以后，你才能明白，为什么有一些风景只会出现在你的生命里。当时你站在海边迎着海风，心里感慨，
19: 这么美的大海真辽阔呀，这么晒的太阳真是热呀。
18: 你听不到朵朵浪花在对你说着什么，因为这些话要经过很久才能抵达你的心底。同样的海边，同样的浪花，同样的你。
19: 哎，一个大大的海螺，看来大海一定有话想对我说。
20: 十年了，终于等到你，你可不可以
21: 不要乱扔垃圾啊。
15: 贵州综合广播温馨提示，你在看风景，风景也在看着你。不要让美景因一个小小的错误而难过、伤心。
22: 听海哭的声音。
23: 大爷，刚才啊，我给您的手机做了检测，你的手机没坏，是好的。
24: 他怎么会没坏呢？我半年都没接到儿子的电话了。
25: 他怎么就不给家里打电话呀？
26: 一个电话三冬暖，孝敬老人就从多打几个电话开始吧。
27: 千里之行，走不出我的牵挂。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94.6。
28: 学习传统文化，经营幸福人生，为您讲述中华五千年的人生智慧。这里是中华文化大讲堂。
29: 心静家和谐，民安国乃富。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我是主持人雅青。首先让我们进入今天的经典选读栏目。在这个栏目当中，我们恭请嘉宾主持李一多老师带领我们大家继续来学习太上感应篇的人生智慧。尊敬的李老师你好，欢迎您。
30: 尊敬的主持人您好，各位听众朋友好。
29: 今天呢，我们要学习的太上感应篇当中的内容是用妻妾语为父母训，得心忘故，口是心非。
28: 解读中华经典，学习圣贤教诲，经典解读带您深入经典，开启智慧，迈向幸福人生。
29: 听众朋友一听就觉得这个用语比较厉害啊。
30: 对，
29: 为什么太上感应篇说的全是我们人容易犯而且不太容易注意到的错误呢？
30: 嗯，所以我想我们的祖先呢非常有智慧。
29: 嗯
30: 啊，应该说是这个

0: 这个千百年来的人生经验的积淀，把我们人生中特别容易犯的一些错误呢，就给我们标明出来了。而且我们看到这个错误，确实有一种感觉说啊，那不是光我们现代人也犯这些错误啊，看来我们很早啊，几千年前，几千年前，那就证明呢，其实某种意义上讲也是人类社会啊， 我们人呢在这个人类社会任何一个人成长过程中，是吧，每一个人其实成长都是有一个人生经历的了，从小长到大，一直到离开这个世界，观察一下，其实一个人的成长过程中呢，他都会遇到许许多多的这个成功的这个喜悦，也会遇到很多人生的困难和问题，所以等于就把这些问题呢给我们列出来了，让我们在成长的过程中呢来通过这样一种对比对照，
1: 发现我们自身的缺点和错误来加以改正，来不断提升我们自己。
0: 一般情况下，如果是别人啊，比如说我们认识的人给我们指出这些缺点错误，我们不太容易听得进去，不知道大家听到经典这么说，在对照自己会有什么感受？
1: 某种意义上讲也是让我们好受一点了，是吧？
0: 是，
1: 反正我们是也不是我说的，是吧？不是主持人说的，也不是礼仪多说的，而是呢祖先说的，是吧？
0: 对，那我们就认真的听听祖训，比如说用妻妾语为父母训，这一条就也是我们很容易犯的。
1: 对，那用妻妾语呢，这个妾呢就是古代讲的这个小老婆，是吧？那这个前法律上是特殊情况下是允许的了，比如说在没有孩子的情况下，那再讨一个小老婆呢可以生孩子，因为以前有讲法叫做不孝有丧，无后为大。那么这个妻妾语呢一般指的就是妻子了。对，
0: 结婚了以后呢，一切都听妻子的，不听父母的了。
1: 不管是妻子说的对还是错，
0: 也不管父母对这个意见是反对还是赞成，一概的听妻子的。
1: 对，所以这个意义上讲呢，就是说如果当然不是说妻子讲的话都错的哈，那这样的话好像我们建议大家不要听妻子的话，这变成挑拨夫妻关系了，
0: 是，
1: 那不是这个意思了。我们肯定是希望夫妻都是很和美的，而且相信呢天下的父母呢也希望自己的孩子结婚以后家庭生活都很幸福了，
0: 是，
1: 夫妻关系很和谐了，
0: 是
1: 啊，子女后代教育的好了，事业上呢也很平顺了，这是天下父母都是这样期待的。
0: 对，
1: 但是呢有的时候啊，就是说我们讲这个父母他看问题看得往往会长远一些，
0: 对，
1: 是吧？然后呢他把一
0: 那可能是心胸比较狭隘了，只想过自己的小日子了，是吧？或者说呢，只想这个把自己的生活安排得很好了，让这个先生呢不要去照顾家里，或者对这个比如说对自己的小叔子啦、小兄弟姐妹啦不要关怀啦等等啊，自私自利的这些想法，或者以前讲法分家，是吧？因为现在的话其实已经没有这个问题了，因为几乎都是分家的，对，是不是？以前讲法分家呢，这个是对一个家庭来讲啊，
1: 是很不幸的一件事情，因为家庭越来越大，那才是标明的这个家族呢越来越繁衍，
2: 越来越兴旺，
1: 如果把家分的话，三分五分，越分越小，
2: 是
1: 家族就没有这个力量，
0: 对，
1: 所以呢那个时候呢往往提出分家的呢其实都不是儿子了，
0: 都是媳妇儿，对，很多情况下就妻妾语，
1: 哦，讲妻妾语是指这个含义。《太上感应篇》 是中国传统文化经典著作之一，宋代理宗皇帝在卷首亲题“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八个字。此书影响十分广泛，历经宋、元、明、清几代而久盛不衰，也是民国佛门泰斗 印宗大师一生最为推崇、刻印最多的三种经典之一。《太上感应篇》是从圣贤立心发愿，一直落实到生活处事、待人接物。感应篇博大精深，向我们揭示了逆凶福善祸淫的治理， 对于什么是善，什么是恶，为善得什么善报，作恶得什么恶报，均能洞悉明察其根源，使人听闻之后彻底明了因果祸福的道理，知道自私自利反而会失去大利，得到大祸，因而人人自勉为善，以期积福消灾。 所以《太上感应篇》之利益世道人心，有着极为深远的

0: 响。
1: 哦，那么现代的话呢，其实也就是讲呢，枕边风。
0: 打小报告，枕边风。
1: 枕边风，
0: 对，
1: 或者你比如说一个儿子，他一个先生了，
0: 嗯，
1: 其实不光是儿子了，什么女儿也存在这个问题了哈。
0: 是。
1: 那结婚以前，
0: 嗯，
1: 那我们还是听父母的喽。
0: 对，
1: 在家听父母的嘛。
0: 嗯
1: 啊，那父母告诉我们要做人，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人。
0: 嗯
1: 啊，不要做一个歪门邪道的人。
0: 对，
1: 做一个遵纪守法的人，做一个尽忠职守的人，是吧？
0: 嗯、
1: 讲忠讲孝讲信
0: 讲
1: 义
0: 的
1: 人，
0: 对
1: 对吧？
0: 嗯。
1: 那么结了婚以后呢，可能会有枕边风吹过来，为啥不赚钱呢？
0: 嗯，
1: 然后为啥不多捞一点啊？你看别人官儿升的比你高啊，别人钱赚的比你多啊，
0: 嗯，
1: 别人有各种各样的机会啊，这个小风吹过来。
0: 嗯，
1: 可能也会把先生呢给吹歪了，
0: 把先生的心就吹乱了，
1: 也可能把太太也给吹乱了。
0: 对，
1: 因为太太也可能很难干，是女强人哦。
0: 对，
1: 那先生在边上吹风，把太太也给吹成一个歪歪的女强人，也难说了。
0: 对，
1: 所以这样一吹来吹去的话，就最后就忘掉了父母的教训了。
0: 哦，
1: 忘掉了父母的教诲，而是开始呢以权谋私，
0: 嗯，
1: 是吧？然后损公
0: 肥私，
1: 肥私，
0: 对，
1: 是吧？然后呢，
0: 嗯、
1: 这个贪赃枉法，
0: 嗯，
1: 啊，那这样一来的话呢，就导致自己这个走向堕落。
0: 哦，
1: 所以他这个枕边风也是不得了。
0: 哦，他这里指的妻妾语，可能就是指的可能心量比较小的，不太通情达理。再一个呢，就是可能把利益看得比较重的这种类型的，
1: 自利的，对，
0: 总之都是自私自利的。
1: 自私自利的啊，这时候妻妾语也好，丈夫语也好，反正总而言之是不好的语言了。
0: 对，
1: 是吧？不好的语言也不见得所有的丈夫都是心胸宽广的哈。
0: 是的，
1: 如果他嘀嘀咕咕的，那比如说一个太太在为社会做贡献哈，那么先生老在边上嘀嘀咕咕的，那也可能也算是一个。虽然是男子了，其实不像个男子了。
0: 是
1: 这种情形呢，就是夫妻之间呢，
0: 嗯，
1: 应该是一种鼓励对方，
0: 嗯，
1: 成就对方，让大家都能共同的向上来提升，
0: 对，
1: 而不是呢互相的把对方都往底下拽，
0: 对，
1: 去做那些比如说违反良心的事情，不是做这些不好的事情。所以这个地方呢是讲的是这个问题。
0: 哦，
1: 结婚以后了，我们怎么样能够继续保持我们当初的这样一份宽广的胸怀，是吧？继续为社会服务啊。
0: 嗯，
1: 然后照顾家人呢、啊、服务社会啊，把这个呢我们不要忘记初心。
0: 对，那还有呢，我还见过有一次，就是一个先生啊，在公路上遇到了另外一辆车出事故，想去救助。那妻子说，哎呀，会有人来救的，会有人来帮他的，我们还是赶紧走吧。
1: 啊，
0: 慢慢的这个先生就做好事的心他就受到挫折了。
1: 对，就冷漠了。
0: 他就总觉得太太不支持他啊，他自己内心其实挺痛苦的。
1: 对，所以我们经常讲说，一个真正成功的男士后边呢也一定会有这个很好的女士在那里支持他。
0: 对，所以让我们女性朋友都做一个支持先生成就大业的这样一位好的贤妻良母。
1: 对，娶一个好媳妇旺三代，是吧？
0: 是，有这么说法。嗯，所以我们女性责任重大啊。
1: 对。

0: 十余年，为吴图南武术思想研究社社长。李老师在古典文学、中华经典的修学方面有着深厚的家学渊源及人生积淀，注重经典在现实生活中的应用、体悟与身体力行，以丰厚的人生阅历感悟经典，以博大的太极智慧体察人心，以平时的现代语言诠释先贤教诲，以平和的谦卑之风诚意正心。李益多老师正在为您解读经典。
1: 那还有就是得心忘故，口是心非。
2: 哎，得心忘故呢，这个一般我们也可以用现代语讲，就所谓的喜新厌旧。
1: 对，这个喜新厌旧呢，既可以针对人，也可以针对物。
2: 对，那针对比如说物来讲，我们经常不断的换东西了。
1: 对
2: 啊，你比如说现在最时髦的手机。
1: 对
2: 啊，这小手机新手机还没用几个月呢，就换一个新的。
1: 是
2: 不停的在那里追求所谓时尚。
1: 嗯
2: 啊，换手机啊，还有比如说这个新衣服，
1: 女性朋友好像永远少一件衣服啊，所以总是不断的去买新的来配。
2: 对于这样的喜欢新东西这个心态呢，反正我们作为男士不太容易理解了哈。
1: 嗯。
2: 那有的我们看着不停的买包是吧？
1: 是是是。
2: 看新包出来，两个眼睛一亮，盯着人家的包，一看着包比我包
1: 好
2: 一点，好新一点，哦，我好像觉得我不时尚了哈。
1: 嗯。
2: 有的时候呢，节衣缩食的哈，饭也不好好吃啊，把自己搞得很瘦啊。
1: 嗯。
2: 然后呢，就攒下钱来的买一些包。我觉得很莫名其妙的咯。
1: 哦，您就不理解了。
2: 不能理解是吧、
1: 哦、
2: 其实这也是就喜新厌旧了。
1: 是。
2: 其实喜新厌旧呢导致的结果呢实际上是一种浪费。
1: 对。
2: 是吧，
1: 嗯。
2: 而且呢追求一种奢华和奢靡。
1: 嗯。
2: 往往呢和自己的身份啊地位啊经济条件啊都不相配。
1: 对。
2: 而且呢引领了是不好的社会风尚。
1: 还有呢，我觉得我们攒太多的衣服其实穿不了，也不环保。
2: 对，
1: 好像据说一件衣服从它的原料到最后成衣啊，它这个过程是要用很多化学原料，其实是污染环境蛮厉害的。
2: 哦、是是是是，
1: 就染色呀，各种加工工艺呀。
2: 对呀。
1: 所以呢，环保主义者一般是提倡不要经常买新衣服。
2: 对，
1: 嗯。
2: 那还有，你看衣服有买了以后，得要有地方，有地方放是吧？
1: 是，还占地方。
2: 占地方。那么如果说我要是买的衣服比较少的话，我觉得房间是总是满的蛮大的，
1: 总是很整齐。
2: 对，但是如果那个衣服呢，老是比装衣服的空间要多一件的话，
1: 嗯，
2: 老是觉得自己家里的地儿不够住，是吧？
1: 是的，是的。
2: 或者是老是觉得这个家具又不够了，又要往里塞东西了，买箱子啊，
1: 嗯、
2: 买什么衣柜呀、啊？
1: 对。
2: 结果衣柜呢又没地儿放啊，因为空间不够了，
1: 嗯、
2: 于是要买房子。
1: 对，
2: 这个时候就开始折腾自己了。
1: 是。
2: 没完没了折腾自己，到最后的话，衣服再多，身上能穿几件呢？我也在想。
1: 对呀，
2: 尤其是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能带走几件呢？
1: 这些问题都值得我们思考。还有就是对人了。
2: 对。对人的话，这个喜新厌旧呢，
1: 嗯，
2: 那一种就是说对这个老朋友，
1: 嗯，对，
2: 是吧？你有的时候我们讲就是说结识新朋友，
1: 不忘老朋友，
2: 不忘老朋友，
1: 对，
2: 多年的老友哈、啊，
1: 嗯，
2: 这个老同学、老朋友，这都是人生的特别宝贵的，我们讲的精神财富，
1: 是，
2: 也是人际关系中的非常好的一种人际力量，
1: 对。
2: 有的时候遇到一些困难哈、啊，跟老友们倾诉一下。
1: 嗯，是，
2: 然后呢这个遇到困难的时候老友们互相之间帮助一下，
1: 嗯，
2: 哪怕是语言上的这个慰藉也好啊，行动上的帮助也好，那对我们都是很大的力量。
1: 对，这个时候呢我们不能因为过去的老朋友可能对我们没有太多的利益我们就淡忘他们。
2: 对，所以有的时候呢、
1: 嗯、
2: 就是我们讲叫势利眼儿了。
1: 对，
2: 是吧？那看见谁有钱有势的就想跟人交朋友，
1: 嗯，
2: 然后看见这个以前的好像没权没势的就淡忘人家，
1: 嗯，
2: 其实这人情啊就比较，我们讲的人情薄了。
1: 是
2: 啊，人情薄的话呢，那这个世风啊、
1: 嗯、
2: 社会啊也都是大家就是人情就很淡漠。
1: 对，
2: 反过来说呢，不忘老友啊，这个人他心地一定很醇厚、
1: 嗯、对，一定是一个有情有义的人。
2: 哎，有情有义的人，所以这个是不忘老朋友、
1: 嗯、
2: 是吧？
1: 对，
2: 当然我们也不断结识新朋友了，因为人生成长、
1: 嗯、
2: 我们还会遇到很多的新的人事物了哈。
1: 是，
2: 那这里边呢怎么样能够把我们的老朋友的关系还能够长期保持，
1: 嗯，
2: 同时呢也不忘我们的新朋友。
1: 嗯，那同时还有一种我觉得得心忘故，就是
2: 喜新忘
1: 喜新
2: 厌
1: 旧，喜新厌
2: 旧
1: 了，
2: 那就是说比如说这个一般来指的男女之间了。
1: 对，
2: 然后比如说这个以前讲叫陈世美是吧？
1: 是是，
2: 陈世美就所谓典型的喜新厌旧。
1: 嗯，
2: 原来条件不好的时候有妻子。
1: 对，
2: 后来呢这个结发夫妻，自己条件好了之后呢就把原来的妻子呢就
1: 抛弃了。
2: 抛弃了。
1: 嗯，
2: 那这种情形的话可能就男士比较多一些了。
1: 对。
2: 女士呢也不见得就没有了。
1: 嗯。
2: 所以这样的话呢这个喜新厌旧我们把它当成。

0: 缺德的事情。
1: 哦，
0: 不仅是缺德，可能呢这也是非常不好的，对自己的生命啊是产生非常不好的影响。
1: 同时呢，也是给孩子做出来了一个坏的表率。
0: 哎，肯定孩子将来也会出现这种情况。
1: 哦，
0: 类似的情况，大家去观察啊，因为这个是代代传的。
1: 嗯，是，还有一点就是不能口是心非。
0: 对。这个口是心非，我们讲的所谓阳奉阴违了，
1: 对，
0: 什么口蜜腹剑了，
1: 是
0: 啊，就是这嘴里头说是一套哈，
1: 其实心里呢是另外一个小算盘，
0: 哎，另外小算盘，这样的人就是我们讲就比较阴毒，
1: 是，
0: 啊，比较或者讲比较阴险，
1: 往往还不太容易看得出来。
0: 哎，其实呢，我倒觉得呢，直肠子，我们叫古道热肠也好哈，这个直心直肠啊，有啥说啥，虽然呢，有的时候出口会伤人，
1: 嗯，
0: 比那个口是心非呢。可能还好一点。
1: 对，是。
0: 哎，
1: 嗯，好，那让我们记住今天太上感应篇告诉我们的人生训诫，这些事情呢是我们绝对不能够犯的。这里面有用妻妾语、为父母训、得心忘故和口是心非。好，今天的经典选读栏目对于太上感应篇的学习到这里就告一个段落，谢谢李老师的开解。
0: 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朋友。
2: 德性是火，给人寒冷中的温暖；德性是水，给人燥热中的清凉；德性是土，给人生机化育；德性是金，给人坚强的力量；德性是木，给人生长的气息。北京澄净河教育机构致力于中华文化的推广和传播，现推出中华文化经典教材《太上感应篇》系列全媒体产品，图书《吉福有方，消灾有道》《太上感应篇》白话故事上下册，与圣贤同行移动课堂，欢迎您收听我们的节目，选购我们的产品。生活不仅仅需要常识和逻辑，更需要智慧和功夫。欢迎您添加中华文化大讲堂官方微信号，每天在线收听收看中医健康、家规家训、经典讲解、传统节日、德育故事、国学节目。请添加微信号18600618297，18600618297。做事要能知己，若舍寸就尺，不易获得成功。处事要能知人，若舍长取短，容易导致失败。听众朋友，这里正在进行的是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我是雅青。接下来让我们进入感悟人生栏目，一起来听这样一篇文章，守住自己的一口井。爱不是目标，而是一条道路。今天开始了第一步，下一步也就相继而来。感悟人生，传递爱心，播撒真情。明代的开国皇帝朱元璋曾经对他的手下说过这样一段话，老老实实的当官，守着自己的俸禄过日子，就好像守着一口井，井水虽不满，但可以天天汲取，用之不尽。其实啊，每个人呢，也都有自己的一口井，这口井既是财富，更是镜子。贪欲乃万恶之源，贪心不足不仅让人烦恼忧愁，还会被贪欲一步一步地引向灾难的深渊。古往今来，人最大的悲哀就是嫌自己的水井不满，总是喜欢拿自己的荣辱得失与别人相比，结果就越比越不平衡，越比越不安分，于是呢，就守不住自己的那口井了。
1: 唐朝有一个族徒出身的肃州太守陈蕃，因为贪赃被处死的时候所笔题诗：积金堆金官又碎，祸来疏忽变成空，五年荣贵今何在，不亦南柯一梦中。四句小诗言简意赅， 一语道尽人生。面对自己的一口井，要学会以一颗平常心平静的生活，不论是富裕还是贫穷，是身处顺境还是身处逆境，都让我们做到不怨天尤人，不悲观失望，也不自暴自弃。这就是生活，这就是生活给予我们的一切。 清朝倪元坦曾经说过：别人骑马，我骑驴，自觉无言叹不如，军士回头一查看，道旁还有赤脚夫。以这样的心态看待生活，就会知足常乐，就不会嫌自己的水井不满，就会守住自己的那口井。守住自己的一口井，既是一种境界， 更是一种智慧。用圣贤大道点亮心灯，照亮人生，让爱和感恩感动你我，温暖人间。中华文化大讲堂，感悟圣贤教诲，收获人间真情。

生活不仅仅需要常识和逻辑，更需要智慧和功夫。欢迎您添加中华文化大讲堂官方微信号，每天在线收听收看中医健康家规家训经典讲解、传统节日、德育故事、国学节目，请添加微信号186-0061-8297，186-0061-8297。

0: 广告时间。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糕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老糕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

0: 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老高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胡一堂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人这一生啊，有人过得很好，有人过得很难，有的人一辈子干苦力，可能到最后过得还是一塌糊涂。有的人呢，轻轻松松坐着办公室，每天喝喝茶，这生活顺风顺水。很多人想不开，为什么自己就这个命运，别人命运就那么好。其实这点应该想开一些，凡事有果必有因，羡慕不来。您春天种下种子，到秋天肯定就能收获粮食，这是最简单的道理。你要是不去种，等着吃粮食，那是不可能的。人各有命，不必要求。有的人一辈子想要得到的太多了，什么都想往自己兜里揣，这样生活是过不好的。太过于计较得失，广厦万间，夜眠七尺，良田千顷，日进三餐。

咱们需要的不是那么太多，谁都是100多斤的，睡觉就住在那么大地方，胃也就那么大，只能吃那么一点东西，我们需要的很少，去索求太多，反而给自己添加了无谓的负担。我活这么大年岁了，能活这么久，有咱们胡家老高的功劳，但更主要的就是一个心态好，不图名，不图利，不去想那些事儿。人这心态啊，看不见摸不着，但是一旦出问题，那不比毒药对人的伤害小。我生活就比较简单，每天一日三餐，这么大年岁了也吃不了多少东西了，一壶酒一碟花生米就够了，也没有什么太大的追求。如果说再有点欲望的话，那就是给大家看看病，图一个好。有人说那么几嘴，说胡老这个病看得很好，这胡家老高确实不错，这对于我来讲就行了。人到老了就知道了，名利这个东西没什么用。当初我把咱们胡家老高这个方子拿出来交给制药厂做生产的时候，很多人劝我说要一笔专利费，数额还不小。当时啊，这个药厂也同意了，但我没同意。当大夫当了一辈子，到了我这个年龄，说实话就没有太大的追求了，平平稳稳的能多治几个病人就行了，那些东西都是身外之物。人来到这个世界上都是空空的来，空空的走，我的儿女也不用我操心，生活也都不错，我要那么多的金钱干什么呀？有人说我傻，有人说我境界高，我都不放在心上。我这辈子是什么样的人呢？知道我的都知道，不知道的随便去评论。我和他们在那儿掰扯也没有什么意义，我是心里怎么想就怎么做。我当时和药厂我就提了2个要求，一个是胡家老高一定要用我们最原始的治高方法，用什么药怎么炮制都得按我们老胡家的规矩来，50天治高期限，多一天少一天都不行，用到老胡家的招牌，不能把老祖宗的牌子砸了，否则这药效达不到预想的那股子猛劲儿。本来患者吃3-4个月就能见量的，因为熬制做膏的过程欠缺了，做出来的膏浓度不够，药效不强，患者吃了5-6个月才有改善，那患者得多花多少钱啊？这种事儿老胡家不干。第二个要求就是把专利费都分给每一瓶胡家老膏上面。咱们胡家老膏现在是老百姓的药，和过去是完全不一样了。过去说给达官选贵用，那是那个特殊时期造成的，那时候价格高，一般人用不上。胡家老高用的这些中药那都是有来头的，不是普普通通的。比如说党参都是400克以上的，低于这个克数，党参的药用价值不够，药效也不行。正常是3年左右的党参就是市面上最好的了，
我们用的全都是五年左右的，当然了，不能超过五年，凡事都有度，中药材也一样，超过五年的党参，药用价值就一点点的消失了，不能用了。所以五年左右的党参价格特别高，过去只有少部分人能用，现在交通也发达了，物流也快了，邮个包裹从海南到黑龙江也就是三四天的时间，这个成本都大大下降了。但是既然给老百姓用的药，同时也是把咱们的胡家老糕发扬光大，那就干脆把准备给我的专利费都补贴到药品上，价格别太高，让大家有病也治得起吃得起，这也是我把咱们胡家老糕拿出来的初衷。人来到这个世界上，总是得做那么一件两件事情，给后辈儿，给身边的人留点念想，别白来这世界上走一遭。你手里总捂着这个胡家老糕的秘方，藏着掖着的，再给他捧得那么高，价钱那么贵，那这个秘方就没有意义了。药就是给人用的，人用的越多，病好的越多，这也是在给自己和后人积福报。人这一辈子没有一件东西是白来的，都得付出心血，你得去付出一些东西。您就是渴了，到街上买一瓶矿泉水，那也是您付出劳动赚来的钱呐。胡家老糕能有今天，天南海北的患者这么多，那也是一步一步脚印，一个一个康复的患者验证过来的。凡事都是先苦后甜，这个理儿就是一千年也不会变化。我小时候和父亲大伯学中医，那时候中医非常受人尊敬，都叫老先生。我那时候就算是一个学徒，他们也不把我当儿子侄子看待，一视同仁。我天天早早起来洗脸收拾一下，然后等我父亲和大伯起来，我得把他们的夜壶拿出去，打好了洗脸水，然后去拆床铺。当时就住在药柜，每天早上得把头一天晚上搭的床铺给拆了，然后才去开门，这才开始营业。那白天里是相当忙，白天在店铺里不停地认药斗子、药等子、称药、包药包，店铺里不忙的时候还要去堂后后厂里做力气活，切药、使铜缸子砸药、药碾子碾药。炮制工艺的里面有很多又苦又累的体力活，特别是胡家老糕上下锅，每个锅重200多斤，台上台下那太费劲儿了，那辛苦劲儿就别提了。晚上头睡觉以前还得背汤头歌，那不敢一点马虎，做不好一样被辞退。后学徒2年多，让我去学炒药，技术要求高，还特别累，烟熏火燎不说，被烫着更是家常便饭，尤其是炒姜炭，这些人谁都不爱去，我父亲就让我去。干姜块刚加热的时候会冒出了很多的黄烟，姜辣那种刺激味道，一闻着
连咳嗽带流鼻涕流眼泪的。等到姜炒成了黑炭的时候，冒的就都是黑烟了。这时脸上身上流的汗全都是黑的，现在想起来那个苦劲儿就别提了，但也苦中有乐。我当时最喜欢熬我们的胡家老糕，因为这是传家宝啊，就咱们老胡家有，天天瞪着眼睛在锅边盯着，熬50天也出不了多少糕，基本是按需熬制，但是用的人太多了，根本熬不过来。后来家里又租了一个厂院，买了几十口大锅，专门就熬胡家老糕，那场面就别提了，比现在拍电影都壮观。一想想，没有小时候的那段经历，我也不能一辈子行医走得这么扎实。人都说要干好活，两个脚不沾泥儿，那是不可能的。行医也是这样，您都没拉过药斗子，没踩过药，熬过药，那说出来的东西咋能让人信服？治哪来的信心呢？有些事情好像就是命中注定的，我们没办法选择。你看我家里头世代为中医，到我这辈子也是中医，我生下来就被这条条框框锁住了。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会打洞，这都是天生的，家里就这个大环境就得做这个。这疾病也是一样，来了你就没法选择。病这个东西不像什么商品，买来感觉不好可以退，来了您就得接受，想要退货没门儿。有的人天生就有病，有的孩子生下来有先天性心脏病，有的人家族还有糖尿病、心脑血管病，这些病的遗传，这些事情是改变不了的，没有办法，事实就在那摆着的，咱们先天不足。但是您说那咱就什么也不做，那也不对，先天不行咱们可以后天弥补，这个是我们能做的。有病了咱们就去治，治完和正常人一样，您就说脑血栓，走路一脚深一脚浅的，说话说不出来，憋得脸痛红痛红的，冠心病，心口疼的受不了，大喘一口气都受不了的，这些心脑血管病用药去治，把病给它解决掉，是完全可以像正常人一样生活的，这是没有问题的。手段很多，别的手段我无法评价，也不是很了解，不知道的事情咱们就不能去做评价。但是用胡家老糕这个我还算稍微有一点发言权，毕竟祖祖辈辈一二百年可以说和这个药是形影不离。咱们胡家老糕是全身调治，把咱们身体里的能量、气血还有失去的那些精髓都给您找回来，恢复成原来的标准，回来以后这病就没了，就是这个理儿。所以说无论是脑血管病、风湿骨病、高血压、糖尿病等等吧，用上都不错。这个治病的理儿听上去很简单，这里面的玄妙那全在这配方和炮制上，那是几代老祖宗一点点尝试在无数的患者的身上得到的验证，
这才能实现。

现这个目的。这就像演电影，前台上的演员大家伙都记住了，后面的导演呐、啊、编剧呀、啊、那些打杂的场务啊，估计很少有人能记得住。一个演员演得好，后边这些人多辛苦是没人知道。我们胡家老高这几辈子人怎么实现的这个方法去治病，怎么研究的，要说和移工医生相仿，那一点也不过分。给你1000把钥匙让你去开锁，你就得一把一把的去试。咱们胡家老高的成分、火候、熬制工序都是一点点试出来的，所以我对我们胡家老高是非常有信心的。就像心脑血管病，您无论是脑出血、脑血栓、偏瘫、口眼歪斜，还是冠心病、心绞痛、心梗、心衰、脑病、心脏病，都能解决得很好，这个是一点不含糊的，我心里有底。人得不得病，好像我们自己也改变不了。有的天天吃素食，每天出去运动，不该得心脏病的。但是我有很多这样的患者，这个道理也说不清。有的患者吃的喝的非常注意，可以说健康不能再健康了，天天3七粉吃着，但还是会得脑血栓，感觉不应该是这样的，但确实这样的很多很多。其实我们人体是非常复杂的，人天天吃五谷杂粮，有7情6欲，稍微有一点不注意就会得病。人不是机器，现在的机器先进，把程序设定好了，一按按钮就按程序走了，一步步不会出错。人体是错综复杂的，有没有病啊都是正常，没病呢咱们就舒舒服服的过日子，病来了咱们就想办法去解决。有的人一有病了就扛不住了，心里埋怨自己倒霉，这病怎么自己得上了，治疗上也不配合，也不听别人讲，自己认为怎么办就怎么办。这样的患者想康复那就难上加难了，病情往往是很多往重了走。老话讲，人生不如意10之8九，咱们得了病就在这8九范围之内，老想着这些，那这个病就没法治了。咱们呢要做的就是把握好那一二，想点高兴的事儿，再用上咱们胡家老高，坚持那么几个月，把病彻底解决了，这后半辈子不也过得很舒心吗？而且很多用咱们胡家老高的患者，往往都是心态好的，病好得快，少花不少钱，把心态放平，路就在那摆着呢，按着这条路走，用上几个月的胡家老高，病解决起来也是比较快的。人这一辈子总会有高潮低谷，得病是在所难免的，不管是穷人富人，在这一点上是公平的。得了病咱们就抓紧时间去治疗，病这个东西是洪水猛兽，每过一天都可能有翻天覆地的变化，找对方法，把心态放好，这病不好也难。老祖宗一句话讲得好，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生活总是有希望的，得了病痛苦，心里

0: 界大，不只是身体上的，还有心理上的。我们得知道，人活着，有些事情我们是选择不了的。就像得病，你选择不了病，是病选择你，没有办法。但有些事情是我们可以选择的，得了病，选择一个好的治疗方法，还是可以把这个病彻底解决掉的。您不管是用我们的胡家老膏，还是什么其他疗法，病治好了才是关键。不管黑猫白猫，抓到耗子就是好猫。不管是什么药，中药西药，把病从根上解决了就是好药。人的一生很短暂，如昙花一现，数一数就三万多天。活到最后，陪伴你的只有你自己，病痛只有自己承受，没有任何人可以代替。所以得了病，趁着还能治，还有好的办法，咱们就抓紧去治，别等有一天无药可医了，留下遗憾。好了，今天就讲到这里吧，下面接听听众们电话吧。
1: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2: 哦，胡教授您好。
0: 您好，欢迎你啊。
2: 今天给您一会儿打电话，就是想给您汇报汇报，就说是我用你家一壶家老膏，一壶是用七个多月的这个效果。
0: 好的，您请讲吧。
2: 我就说我是可是一壶是年龄不大，病真的是不少。
0: 嗯。
2: 高血压不说，就是有十多年时间。
0: 啊。
2: 主要这几年啊，这个你小便尿尿啊没劲了，晚上还老爱起夜的很。
0: 啊
2: 一晚上起夜起，哎呀，没有用咱这个以后，胡家老膏之前晚上起夜起个五回六回啊。
0: 哦，
2: 哎呀，休息也休息不好，到了第二天呀，那个血压以后就更高了。
0: 嗯，
2: 后来呀，我这以后是听到这个胡教授讲这个以后，胡家老膏我让孩子给我买回来，我开始就用。
0: 哦，
2: 现在用了七个多月时间。
0: 嗯，
2: 最近感觉呀，人以后是不再说头晕的这个毛病，以后什么有了，
0: 啊，
2: 这个血压现在也就说是也很稳定，很平稳。
0: 哦，好。
2: 啊，就是那个高压一般现在没有超过130，原来以后吃的那个降压药，吃两三种降压药以后是能维持在以后是150多160这个样。最近以后是感觉这个有，哎呀，两三个月时间了吧。血压一直在稳定在130了。
0: 嗯，你看多好。嗯。
2: 啊，主要是啥以后是胡教授啊，我跟让我高兴的是，
0: 啊，
2: 我这个小便现在以后是把我解决的，我现在非常满意。
0: 哦，好。
2: 你说我原来晚上五六回家起夜，现在晚上就起来上个两回以后是就最多了。
0: 你看看多好啊，尿频解决了。解决了很多的痛苦，也影响睡眠的这个状况得到很好的治疗了，是不是啊老朋友？
2: 就是啊胡教授
0: 啊，
2: 这说实话以后是我都没想到以后是你说现在晚上能睡个安稳觉，我今年都也快70岁的人了。
0: 嗯，
2: 这都把我折腾给了以后是8-9年时间
0: 啊，
2: 哎呀，就啥办法都想了，医院里或是打吊瓶也打了，哎呀，中药西药以后是我都用的以后真的是无起之数了以后是。
3: 北京时间6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4: 还有多远啊？我爬不动了。
5: 来，手给我。
6: 我也觉得好累啊。
5: 加油加油，这就快到了。
6: 别放弃，还有80米，我们就登顶了！
7: 加油！
5: 加油！
4: 加油！
5: 加油！
4: 啊，我来了！啊，终于登顶了！
3: 一无所知的世界，脚步丈量过，惊喜才不会错过。贵州综合广播与您共享每一个有意义的时刻。
7: 广告时间，欢迎回来继续收听。
2: 胡教授，我今天就所以给你打这个电话，就是想把我这个用咱这个胡家老狗的这个以后是疗效呀，我给你得汇报汇报，就是给你反馈反馈。
0: 好，
2: 然后完了以后让胡教授你给我这指导指导，我接下来就说是给怎么以后注意一些什么，还是这个胡家老狗我还想着以后是坚持就是长期以后是来用它以后是。
0: 哎，好。您用了咱们的胡家老膏已经多长时间了呢？
2: 啊，我用了现在是七个月零十天时间了。
0: 哦，就起到这么好的效果，这是非常不简单、非常难得的一个治疗方法。
2: 就是。
0: 啊，另外呢，还有什么问题要跟我讨论呢？
2: 就是我今天就是把这个好消息给你以后是汇报，就是反馈一下。因为啊，我就是还有最近有点事想跟胡教授请教一下。这个我老伴啊，就是最近有一个多月了，就是晚上他总是以后是睡不着觉啊，睡着睡着就以后是家里稍微有点响动，就是有点动静，他就以后是醒来了。
0: 醒了。
2: 我就问问以后胡教授，你像我老伴这个情况，用咱这个胡家老狗的话能不能用啊？咋怎么
0: 用
2: 法
0: 啊？好，我给您说一说好吗？首先说您的疾病啊，一个是高血压，一个是夜间的尿频。这个尿频的主要原因还是来在于肾虚不足、肾亏所引起来的啊，所以咱们尿频比较厉害，而且是由于肾亏引起了这个前列腺的问题啊，老年性前列腺肥大就有这种多尿的这种情况，再加上高血压这两种疾病，所以使得您睡眠不好，在过去啊，还有就是高血压。咱们用了胡家老膏以后，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是非常难得的，这是一个。另外一个，您的老伴儿啊，失眠，他还有其他的问题吗？心脑这方面有没有什么情况？
2: 其他的话是也没有什么大问题，现在主要就是最近这一个多月、两个月时间。就是心情烦躁，晚上或者是睡觉睡得不好，睡眠不好。
0: 好，咱们完全可以使用胡家老膏来解决这问题，很多的疾病都用它来治疗，都会获得非常好的治疗效果。那是什么原因呢？您知道，我跟您讲有个本源的问题。什么叫本源？本源就是支撑咱们健康无病的这个根本条件，也就是咱们身体里头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功能这些个。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器官都需要体内本源的物质来滋养它，那么来维持健康状态。如果缺少本源的滋养了，就会得病了。咱们用了胡家老膏以后，它起到这个本源疗法，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的源头，把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回到原来健康的这个标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的。所以这个方法是非常好的，所以本源是健康的基础，是除病抗病的能力基础牢固了，咱们得什么病也不怕了啊！只要您用好了，他就会把您身体啊这方面能解决了。为什么？因为您的自身有这个力量去对抗疾病了，所以我们用胡家老膏能够把您这些疾病都能解决，包括您刚才所说您本人的问题解决了，还有您的老耐的问题、失眠的问题也同样得解决了啊，这是必然的。胡家老膏不是单纯治疗一种病的。

0: 是可以治疗身体很多的疾病，就是源于这么一个道理。我说的您理解吗，老朋友？
1: 哎呀，我能理解呀，我在我的身上呀，我真的是已经体现得很明显了，胡教授。
0: 对对对对对，哎哎，您已经尝受到它的这个效果了啊，给您治了病了，这是没有问题的啊，肯定您的爱人的问题也能够解决，是绝对没有问题的，您就用它吧啊。
1: 好的好的，胡教授，那我就在这祝您胡教授也保重身体，谢谢你啊。
0: 好，谢谢你啊，祝您老两位都健康都快乐，这是必然的结局啊。有什么问题您就给我来电话啊，我会给您很好的帮助。好，再见啊。
1: 好的好的，谢谢啊，谢谢胡教授啊。
0: 再见
1: 啊，哎，再会。
2: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糕，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糕，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3: 胡一堂胡家老糕继承了百精药一精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2: 胡一堂胡家老糕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3: 胡一堂胡家老糕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地治疗哪些疾病呢？
2: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糕，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3: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糕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2: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糕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可喘停。
3: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糕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2: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糕面前都是小病，3-4个月就能解决。
3: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糕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2: 胡一堂胡家老糕，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3: 胡一堂胡家老糕，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2: 胡一堂胡家老糕，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3: 胡一堂胡家老糕健康专线：
4: 400-076-3667，400-076-3667。
5: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6: 你好，胡教授，你好。
0: 你好，欢迎你啊。
6: 哎，胡教授啊。我已经到福建呢，到了40年了。
0: 哦，您现在在福建？
6: 对呀、
0: 啊。
6: 完了也有孙子了，我今年呢，67岁。
0: 哎、
6: 啊。这换句咱东北老话说吧，哪的黄土都能埋人。
0: 啊、没错啊。
6: 在哪都是生活。
0: 生活在哪里都是应该非常高兴的，是不是啊？哎。
6: 哎，但是呢。我到了这，因为这福建是海边嘛，沿海地区嘛。
0: 嗯嗯嗯。
6: 哎呀，这就不行了，这个心脏啊也不舒服。
0: 哦哦哦。
6: 老是心那发闷的、憋闷的、憋气的。

0: 很难受。
1: 嗯，
0: 完了晚上睡觉我还不能平躺着。
1: 啊，
0: 哎，我这主要是什么？在13年以前呢，就是零七年。
1: 啊，
0: 哎呀，这07年年底，那老头呢，突然间病故了。
1: 哦，
0: 把我搁到这半道上吧，你说这上不上下不下的。
1: 啊，
0: 哎呀，这就成天呢以泪洗面呢，老是憋憋屈屈的。
1: 嗯，
0: 就这么的、
1: 嗯、
0: 那个心脏也不行了。
1: 啊，
0: 在原来呢，这个年轻的时候一来到这边呢，靠海嘛，经常潮湿啊，所以就落下了这个风湿骨病了。哎呀，是是，那这随着年龄大了，这个病啊也越来越严重了。哎呀，一到冬天就遭罪呀、啊、遭罪的日子、
1: 嗯、
0: 这累了，这腰椎间盘也突出了，腰也直不起来了。
1: 啊啊啊，
0: 晚上睡觉呢，你说翻个身呢都疼。
1: 嗯，
0: 一哈个腰啊，系个鞋带啊，那都不行了。
1: 哎，很不方便啊，动作很不方便、
0: 哎、
1: 也很疼、
0: 哎、对对对、
1: 嗯、我能理解啊。
0: 啊，完了到处看呢，看来看去呢、
1: 啊、
0: 都没看好，感觉到越来越重、
1: 啊、
0: 完了吃那些、
1: 嗯、
0: 吃止疼片呢，那都是激素药。吃的人呢，肠胃也吃坏了，
1: 嗯，
0: 那人也变形了
1: 啊，
0: 就是好死不如赖活着，这不凑合着活，
1: 啊，
0: 看不到头了。
1: 别那么呀，啊，咱们还是完全可以治疗他的啊，啊，您请讲。
0: 孩子们呢也不放弃给我治疗，到处打听，终于在他女方的亲戚那边呢，就打听到了您胡教授。
1: 哦、
0: 他说这个胡教授啊，这胡家老高啊，这可好了。他说的你试试，针对于这病根来治。
1: 嗯，
0: 他说
1: 没错。嗯，
0: 嗯，他说的我媳妇儿她那个二姨呀、啊，人家就在用这个用好了。
1: 嗯、
0: 人家那老寒腿呀、啊，
1: 嗯，
0: 他妈呢那产后风，人家都治好了，现在
1: 都解决了。嗯，
0: 哎，都给解决了。你、
1: 啊、
0: 老两口还能出去旅游了，
1: 你看看，啊，所以人家有这种勇气来使用，确实获得了真材实效的这种治病的能力，非常好了，是不是、啊？
0: 哎呀，是啊，所以说呢，他儿子非让我吃，哎呀，非让我用，
1: 啊、
0: 那我就用了。
1: 嗯嗯、
0: 我说，既然这样的，那咱也用用，给自己一个机会吧。
1: 对，
0: 哎，就这么用。用到现在呢，嗯、也就差不多就半年了吧。
1: 啊啊啊！
0: 哎，感觉到现在呢，你说这个冬天呢，也不怕冷了。
1: 啊、哦。
0: 腰呢，现在呢，也能自己弯个腰，系个鞋个带了。
1: 你看看多好。
0: 对呀、啊，晚上睡觉呢，你说想咋翻身就咋翻身。
1: 嗯。
0: 而且呢，最主要是呢，能够平躺着睡觉了。心脏呢、
1: 哎、
0: 感觉到不憋屈了，不累了、
1: 嗯、
0: 身体。
1: 效果多突出啊，是不是
0: 啊、
1: 嗯、
0: 哎呀，完了这个不怕冷了，也敢出去到超市、
1: 啊、
0: 买买菜了、
1: 嗯、
0: 到外面溜达溜达了、
1: 哎、
0: 都行了。
1: 这就是很大的进展和变化啊。
0: 哎，对对对，是啊，
1: 得到很好的治疗效果了啊。
0: 是啊，所以我就说哎呦，咱继续用，我想给他彻底治好、
1: 嗯、
0: 咱们
1: 没问题，
0: 都得治根儿、
1: 啊、
0: 对不对？
1: 对，这种信念必须得有、
0: 嗯、
1: 而且胡家老高对您来说起到什么作用呢？就是本源疗法、
0: 嗯、
1: 什么叫本源？本源就是支撑我们健康无病的根本条件。
0: 对，
1: 就是咱们身体里头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器官都需要体内本源物质的这个滋养来维持咱们健康状态，如果缺少本源的资源，那就得得病，这是必然的。
0: 嗯，对。
1: 那么回归本源，
0: 嗯，
1: 啊，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源头，把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回到原来健康的这个标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呀。
0: 对呀、啊、对呀、啊、
1: 是吧。那么本源是健康的基础，是除病抗病的能力。

0: 我也会坚信胡家老高啊一定会还我一个健健康康的身体。
1: 哎呀，老朋友说的非常对，就是这个样子，咱们按时按量来治疗，您会获得非常好的结果。
0: 嗯，
1: 好吧，
0: 好，
1: 哎，
0: 好，哎呀，那太谢谢你了。
1: 好，别客气，有什么问题来电话啊。
0: 哎，
1: 咱们互相交流，让您的身体更健康更快乐，好吗？
0: 哎，好，我们多交流。
1: 好，让他们大家都高兴起来。老年人并不可怕，疾病也不可怕，要寻找一个好的方法，这是非常关键，您说对不对啊？好，咱先谈到这儿吧，老朋友。
0: 哎，好，那谢谢你啊，胡教授。
1: 再见，老朋友。
0: 嗯，好，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76-3667 400-076-3667 400-076-3667。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您好，这位朋友。
3: 哎，胡老师您好。
1: 您好，欢迎您。
3: 胡老师，我是那个四川资阳人，我姓刘，我今年嘛有那个65岁了。哎，胡老师，我也是您一个忠实的听众呢。还有就是我特别爱听您的节目。
1: 是吧？
3: 对您的辛苦付出嘛，我真的表示嘛由心的感谢您呢。
1: 好，别客气，谢谢您了，我也啊。
3: 哎，实在老师，咱们这个吴家老高啊，解决困难了我多年的大难题，所以我今天打进电话嘛，就想把我受益的情况嘛给您说一说呢。
1: 好的。
3: 我是在十来年前嘛，我就这个腰啊就直不起来疼。但是
1: 很痛苦，
3: 平时就是站着活动啊都不方便。没办法嘛，只好嘛到医院去检查了。到医院嘛，又是拍片又是化验的，医生嘛最终诊断嘛，他说我是那个强直性那个脊柱炎呐。
1: 哦，强直性脊柱炎。
3: 对，他还告诉我嘛，说我这个病嘛不那么好治，只能嘛用那个药啊来维持着
1: 啊。
3: 关键你说有病嘛，咱们也没少去看
1: 啊，
3: 可是看来看去嘛，那个效果嘛都不行。没办法嘛，治好嘛吃一些那个止痛药啊，后来嘛就想着治病嘛，听广播啊看电视啊，人家说什么药好啊我就去买什么药。什么那个丹啊，那个口服药，还有什么片子啊，钱嘛也没少花，但是这个道啊他也没少上啊。
1: 我非常理解您的这个痛苦的病情，还有您寻求这个有效的疗法费了很大的力气。
3: 是啊，关键您说吃了那么多种药嘛，不但没治好嘛，反而还变得越吃越严重，真的是一点办法都没有了。后来还好嘛，听到胡老您的节目嘛，我听您讲的实在是太好了。为什么说嘛？您在节目里面说嘛，为什么咱们这个人啊，年纪大就爱生病？就是因为咱们这个身体本源的能量啊，它已经亏虚了，已经消耗掉了，才生病的。
1: 您说的就是这么一个道理。
3: 对，所以我也觉得您，说的这些话嘛，说的实在是太对了。而且咱们那个，胡家老高嘛，是那个上百年的传承，疗效不好的话嘛，他怎么能传承下来了？所以我当时嘛就购买了咱们这个胡家老高嘛用上的。
1: 那您就是选择对了。
3: 是啊，我记得我用不到一个月的时候嘛，我这个腰嘛就不像以前那么疼了。所以我就试着嘛把之前那个止痛药啊慢慢给它停了。关键它停了嘛，它也能够能受得住了。以前嘛你说我什么也干不了，平时就是洗个脸啊，像个

0: 那个毛巾啊，我投下毛巾什么都得别人来帮助，因为咱们这个腰弯不下去嘛。
1: 就是。
0: 那最糟的，有时候想想连那个死的心都有了。
1: 我非常理解您这种内心的痛苦啊。
0: 对，没想到我用了两个来月的时候嘛，哎，这个腰弯不疼了，我就觉得真的挺满意的。但是嘛，也不敢那么活动，就怕再疼啊，怎么办哈？哎，就是有次嘛，正赶上我老伴嘛，他就生重感冒嘛，
1: 啊，
0: 哎，看他特别难受嘛，躺在床上啊，都起不了床了。
1: 嗯，
0: 你说孩子嘛，他们都到哎上班嘛，也没在家嘛，怎么办啊？老两口也得吃饭啊，
1: 啊，那可
0: 所以我就尝试的嘛，想去到那个厨房啊去做一点饭啊给老伴吃嘛。
1: 嗯，
0: 做完饭以后嘛，我觉得我这腰啊一点都没疼啊。
1: 你看看改变多大。
0: 是啊，当时把我可给高兴坏了，我说我都可以干活了，哎，我现在吃的嘛有大半年时间了。
1: 哦，
0: 哎，现在嘛帮老伴啊拖个地呀、啊、洗个衣服啊，吃完饭刷个碗什么的，哎，一点问题都没有了，
1: 都行了，太好了，这个变化多大呀，是不是啊？
0: 是啊，还有一件呢，我高兴的是嘛，我原来呢不是要长期吃一些那个止痛药啊、激素药什么的嘛。
1: 嗯，
0: 这个药吃多嘛，把我的胃啊都吃坏掉了。
1: 那可不是，伤胃啊、哎、这些个药物。
0: 对呀、啊，之前嘛很多那些水果啊，像那个什么西红柿啊、桃啊，我都不敢吃，稍微吃一点点嘛就反酸、糟心、疼得直冒冷汗的。哎，还有也不知道什么回事嘛，就是稍微一吃上那个面条啊，就拉肚子。什么那个猪肉啊、牛肉啊，吃了以后嘛，根本它就不消化了。
1: 你看看，对您的损伤，对您的威胁多大呀！啊，
0: 对呀、啊，每次一吃完嘛，顶得我这个胃也特别难受，没办法，我只能吃点那个白菜呀、啊、米饭这些东西。人嘛，你说没营养，没营养吃下去嘛，越来越消瘦，越来越消瘦。
1: 嗯嗯嗯。
0: 哎，老师不把你笑话，哎，就是家里 啊整个那个西红柿炒鸡蛋啊，我都闹心。关键咱们不能吃啊，还馋。
1: 啊啊啊！
0: 但是我用了咱们这个胡椒老膏以后嘛，现在这肠胃啊也好了。
1: 啊啊，你看看多好。
0: 嗯，是啊，现在就是吃什么东西嘛都可以了，而且我觉得我这个饭量嘛也比以前啊多了很多了。
1: 那一好百好啊。所以这样的效果是咱们非常高兴的，您说对不对啊？啊，
0: 对呀、
1: 啊，咱们选择对了啊。
0: 哎，是啊，胡老，我觉得就是咱们这个胡家老高真的是太神奇了。你说把我治疗了这么多年都没治好的病啊，给我治疗好了，真的是把我从那个痛苦中嘛那个解救出来。我觉得您啊实在是太伟大了，是您嘛，哎，带我走出咱们这个治疗的误区，治病嘛、就是要从根本上嘛，找回咱们自身的本源来入手的，
1: 这是最关键的地方啊，也就是本源能够给您把这个问题来解决了，这是以前所不能及的一些个方法、啊、
0: 对呀、
1: 啊、太好了。
0: 嗯，是啊，所以的让自己咱们的身体嘛重新回那个年轻时候的状态嘛，哎，增强咱们那个体质的延年益寿、活出质量嘛，我觉得真的要好好感谢感谢您呐。
1: 好，您别客气，这是值得这么高兴的事情。
0: 对对对对，
1: 咱们说本源是什么呀？本源就是支撑咱们人体健康无病的一种根本条件。
0: 嗯，
1: 也就是咱们体内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等等，有了它就是咱们健康无病，缺了它那么咱就多病缠身。那么我们用了这个方法之后，咱们回归了本源。什么叫回归本源呢？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解决了发病的一个源头，回到了咱们原来健康的标准。咱们坚持用吧。啊，我听到您这样好的信息，我是为您高兴的，也是咱们广大的这些朋友，各种疾病的治疗都要走这个程序，这是非常重要的啊！这点您理解吧，老朋友？
0: 哎，理解。我现在就是想跟着胡老宁一直走下去，把这身体啊养得棒棒的了。
1: 好，有什么问题以后多联系，好吧？
0: 哎，好的，好的。
1: 好，再会。哎，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76-3667 400-076-3667。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3: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4: 你推我车干什么？
5: 大爷，电动车不能停在这儿，挡着消防通道了。
4: 那我的车要停在哪儿？
5: 我帮您停安全区域。
4: 啊？什么区域？
5: 安全区域。
6: 安全，绝对安全。我开的民宿，只要我不答应，一只苍蝇它都飞不进。
5: 哎，这消防栓怎么上锁了？
6: 哎，我这不是怕丢了吗？安全。
5: 不安全，婆婆，十几个煤气罐放在门口。
7: 我的店，我想放几个放几个。
5: 这也太危险了，最多只能放两个。
7: 没有气了，我这面条生意怎么做？生吃啊？
5: 不是，婆婆，您没听懂。
8: 煤气罐爆炸引发火灾，消防栓被锁，消防通道被堵住了，一个老人被困在卧室里还没出来。
4: 预防多一点，危险少一点。
9: 出口勿堵塞，隐患及时清。
10: 家喻户晓，老有所安。
11: 奶奶，刘阿姨说张叔叔没上大学，没出息。出息是啥呀？
12: 出息呀，就是好好读书，坐办公室，穿西装打领带，那才体面。
11: 妈妈，可张叔叔是汽修大师，哎，他修车可神了，大师不算出息吗？
13: 当然算。宝贝，你看花店陈阿姨插的花多美，还拿的金奖呢，路有千万条，精彩各不同。
11: 爸爸，到底啥叫有出息？
14: 把手艺练到最精，把事认认真真做好，只要你喜欢，用心做好，就是最大的出息。
11: 用心做好就是出息。
15: 万千热爱，
16: 各自发光，
15: 行行出状元，行行都光荣。尊重选择，致敬坚持。
17: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接下来将为您转播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14号，星期四，农历3月28，北京晴，33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取得新的重大突破，在中国式现代化中走在前列，更好发挥先行探路、引领示范、辐射带动作用。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沪苏浙皖深化合作，相互赋能，谱写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新篇章。
1: 开局

0: 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四川云南“十五五”时期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重点举措。
1: 前四个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超2000亿元。
0: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人工智能辅助诊断成为基层医生的好助手。
1: 中国空间站首次人类人工胚胎实验进展顺利。
0: 国际社会期待中美元首会晤引领中美关系平稳前行，惠及世界。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长三角区域是引领我国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动力源之一。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取得新的重大突破，在中国式现代化中走在前列，更好发挥先行探路、引领示范、辐射带动作用。十五五开局之年，沪苏浙皖三省一市紧扣一体化和高质量两个关键词，深化合作，相互赋能，不断提升创新能力、产业竞争力、发展能级，携手谱写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新篇章。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上午9:30，南京地铁西栈桥站客流涌动，这里也是国内首条跨省共建共管的市域市郊铁路宁马线的起点站。宁马线连接江苏南京与安徽马鞍山，自4月22号开通运营以来，客运量持续刷新，进一步缩短了长三角的时空距离。南京农业大学学生于同学：
4: 其实很方便，去的话也很便宜，地铁来回20吧，准备去那边吃下当地美食，然后有机会还去采石季也看一看。
3: 加快城市群一体化和都市圈同城化，轨道上的长三角继续加速奔跑。今年淮蚌高铁、朝马城际铁路等5条高铁计划开通运营，长三角环线列车串联起多个城市，1到3小时生活圈成为常态。跨省通办事项不断扩展，教育、医疗、养老等公共服务共建共享，让长三角的同城化生活触手可及。定居苏州，在上海工作的于俊杰对此很有感触。
5: 像我工作在上海，可以在苏州办理上海的社保，跨城办理企业的许多手续也很方便，审批部门线上对接，效率特别高。长三角一体化给我们带来的是实实在在的好处。
3: 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重大国家战略。2018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上宣布，
6: 支持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并上升为国家战略，着力落实新发展理念，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推进更高起点的深化改革和更高层次的对外开放。
3: 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战略提出并实施以来，沪苏浙皖三省一市紧扣一体化和高质量两个关键，不断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取得更大突破。当前上海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已扩围到长三角，三省一市共同实施的联合攻关项目累计增加到105项，包括了集成电路、人工智能等关键领域。上海市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骆大进：
7: 我们和苏浙皖三省一起共同研究编制十五五上海长三角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规划，加快引领形成长三角协同创新重大任务、重大平台、重大改革举措三张清单，推动区域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
3: 在长三角，4小时车程就可以解决一辆新能源汽车所需的零部件供应，这样高效协同的产业圈正在长三角加快复制。如今长三角已跻身全球高端 LNG 运输船研发制造核心区域，集成电路、人工智能产业规模分别占到全国的约3/5和1/3，大飞机、海工装备等26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集聚城市。安徽省发展改革委副主任葛瑞：
8: 我们坚持上海龙头带动，携手苏浙、扬皖所长，推动重点区域协调联动，

0: 促进重点领域深化合作，推动一体化向更深层次、更宽领域拓展。
1: 长三角区域山水相连，河湖相依，沪苏浙皖三省一市担负起共建美丽中国先行区的使命，加强生态环境共保联治和区域绿色发展协作，串联起苏浙沪的太浦河，从三不管到一起管，正是长三角一体化水环境共保联治的生动写照。一江清水不仅承载生态之美，更流淌出沿岸百姓的宜居之乐、发展之福。浙江省嘉兴市河湖与农村水利管理服务中心主任江林卫：
2: 我们嘉兴主动与我们隔壁的苏州、上海的毗邻的县市区呢，探索建立两省一市的交接河道的联防联控机制，通过一系列的一些制度，有效地破除了我们两省一市的行政技术的一些束缚，显著提升了我们整个区域的水环境治理效能。
1: 从经济发展的协同推进到民生福祉的持续增强，随着一体化发展加快向更深层次、更宽领域拓展，长三角正不断迸发高质量发展的新活力。国家发展改革委区域协调发展司副司长韩振海：
3: 我们将一以贯之，紧扣一体化和高质量两个关键词，支持长三角地区加快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共建集成电路、生物医药、人工智能等产业发展高地，进一步完善重点领域一体化发展体制机制，确保“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
4: 近日，四川、云南分别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十五五”规划纲要，全面介绍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点举措等。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十五五”时期是四川塑造发展新动能、形成竞争新优势的重要窗口期。四川围绕经济发展、创新驱动、民生福祉、绿色低碳、安全保障等五大领域设置23项主要目标指标，并部署了16个方面重大任务举措。四川省省长施晓林：
6: 我们要扛牢习近平总书记赋予四川打造两高地、两基地、一屏障的使命任务，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保持高质量发展定力，攻坚克难，进取有为，推动“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四川新篇章。
5: 未来5年，四川将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以有组织的科技创新带动现代化产业体系构建，大力推动“十五加 N” 重点产业建圈强链，加快打造电子信息、能源化工、食品轻纺等6个万亿级产业，提升航空航天、生物医药等5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能级，着力做强新时代推动西部大开发重要引擎，推进战略性产业基地、物资储备基地和基础设施建设，不断增强国家战略腹地支撑功能，强化相互赋能、相向发展，着力提升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发展能级，打造带动全国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增长极和新的动力源。十五五期间，云南将立足丰富的绿色能源和物种资源，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以中老铁路为主轴，统筹推进周边供水空联运网络，织密立体网，做强产业带，一体推进口岸功能提升、口岸经济发展、口岸城市建设，聚力打造沿线的先进装备制造、稀贵金属加工等优势产业集群，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云南省省长王宇波：
7: 我们坚持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为总遵循、总指引，改革创新真抓实干，推动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生态文明建设排头兵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5: 未来5年，云南将做强、做优、做大资源型产业，放大绿电加先进制造业新优势，紧抓高原特色农业、文化旅游产业等优势产业，建设文旅强省，深入实施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筑牢我国西南生态安全屏障，在民生保障、社会治理、公共安全等领域实施一系列新举措，保持边界。

0: 将巩固安宁、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和谐稳定的良好局面。
1: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5月13号，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与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韩国举行经贸磋商，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指引，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就解决彼此关注的经贸问题和进一步拓展务实合作进行了坦诚、深入、建设性的交流。
2: 我国持续加快推进铁路规划建设，今年前4个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2008亿元，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新动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3: 今年以来，我国铁路建设优质高效推进，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2008亿元，同比增长3.2%，一批重点项目建设取得积极进展。国铁集团党组宣传部新闻宣传处副处长郭富成表示，
4: 4月份西安市实验高铁、雄安市商丘高铁山东段连条连式进展顺利，最高实验速度达到时速385公里，为开通运营奠定了坚实基础。西安至安康高铁、杭州至绍兴至台州高铁、温岭至玉环段相继启动静态验收，重庆至万州高铁隧道全部贯通，成渝中线高铁新建重庆科学城站，天津至潍坊高铁京沽海河隧道等一批重点控制性工程建设取得阶段性成果。
3: 郭富成介绍，下一步，国铁集团将全面落实“十五五”规划确定的各项铁路重点工程建设任务，有效发挥辐射带动作用，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新动能。
4: 科学有序推进铁路规划建设，持续提升路网规模质量，加快建设世界一流现代化铁路网，为推动我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1: 据海关统计，今年前4个月，粤港澳大湾区内地酒市进出口3.37万亿元，同比增长18.4%，连续4个月保持2位数增长，为全年外贸稳定增长打下坚实基础。总台记者赵晶、刘一晨报道。
5: 在广东珠海的一家锂电池生产企业，便携移动电源的生产线正高速运转。企业负责人陈小亮说，今年以来，企业海外订单比去年同期增长了近10个百分点。
6: 我们开年就接到了海量新增订单，我们的产品主要出口到欧洲、东南亚等地，下一步公司计划开拓非洲市场。
5: 今年前4个月，粤港澳大湾区内地酒市出口2万亿元，同比增长11.4%。今年以来，大湾区内地酒市进出口值保持连续4个月2位数增长，我国外贸基础稳、活力足、动能强的内核特征再次得到印证。海关总署广东分署统计分析工作处处长吴思海介绍，
7: 前4个月，东盟、中国香港、欧盟为大湾区内地酒市前三大贸易伙伴，对其进出口分别增长10%、41.1%、10.1%。大湾区内地酒市进口额1.37万亿元，增长30.4%，其中生活消费品进口需求旺盛。
2: 市场监管总局昨天召开破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卡点堵点专项行动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近期部署开展为期8个月的专项行动，以更大力度和更实举措规范竞争秩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8: 这次专项行动从今年5月一直持续到12月，目标是查办一批重大案件，废除修改一批妨碍公平竞争的政策措施，曝光一批典型案例，出台一批制度机制。市场监管总局竞争协调司司长汪世忠指出，
9: 有的地方利用信用评价等手段设置外地企业市场进入隐形限制，有的地方在具体操作环节变相要求企业优先采购本地商品服务，有的地方想方设法给予特定经营者选择性差异化的奖补政策等等，需要我们加强对新变化新特点的研判，以更高标准更严要求改进和创新治理方式，坚决破除破而不绝问题反弹回潮。
8: 本次行动还将对全国31个省区市的地方标准进行全面清理。市场监管总局标准创新司副司长柳成阳表示，
10: 通过清理整合一批 与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原则相冲突，与国家标准交叉重复，超范围制定，技术内容低于强制性标准要求，以及实施效果不佳等地方标准，着力消除由地方标准造成的市场流通的卡点堵点，破除制约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标准障碍。
8: 在法治保障方面，市场监管总局正推动修订价格法、计量法、认证认可条例等法律法规，并部署反不正当竞争专项执法行动，重点聚焦平台经济、民生、科技创新等领域，规制利用数据、算法、技术等实施的网络不正当竞争行为，同时针对大企业拖欠中小企业款项问题开展治理。本次专项行动成立了工作专班，确保任务落到实处。
11: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1: 人工智能辅助诊断系统正陆续在一些基层医疗机构试点推广，凭借智能筛查、指标预警与复杂症状辅助研判能力，为基层诊疗提质赋能，补齐资源短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白杰哥报道。
12: 四川省南充市西充县双凤中心卫生院副院长李红林一上午接诊了40名患者，面前的电脑屏幕上有智医助理的界面，系统在后台自动审核他录入的病历和处方，出现异常会弹出提示。
13: 比如说这个疾病，你用这个药合不合理，你使用的频次对不对，当然这个它只是一个辅助的提示，还要根据我们临床医生自己的判断。
12: 智医助理系统在西充县运行3年来，累计辅助诊疗1290多万次，其中协助基层医生完成电子病历149万多份，病历规范率从47.5%提升到92.2%。西充县卫生健康局副局长张玲告诉中国之声，
14: 刚开始在运用的时候，群众看到我们那个有些纠错啊这种，他可能还会产生怀疑，他会觉得 AI 都说你这是错的，那这个医生是不是水平有问题？但是后来慢慢的大家认识了，它只是一个工具，一个提醒。
12: 工程师朱弘毅曾经到四川各地协助基层医疗机构熟悉这个 AI 助手，从省会成都到川西高原的乡镇，不同医生的使用需求也各有侧重，偏远地区的年轻医生会更多的使用 AI 辅助诊断功能。
15: 我们推这个主要的目的就是说让每一个就是使用到这个的医生有一个兜底，就各个地区的医生水平差异不能太大，
16: 帮助弥合地区差异。
15: 对，
12: 西充县卫生健康局表示，当地已经从严规范 AI 应用管理，明确医生主导 AI 辅助的原则，杜绝照搬系统结论，同时鼓励医生根据系统的诊断建议和检索功能不断学习，提升自身能力。
1: 详细内容请听今天播出的新闻纵横节目。
2: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优秀教师代表围绕弘扬教育家精神，开创教育强国建设新局面主题，分享各自在基础教育、职业教育和高等教育等领域的育人实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5: 教师是教育发展的第一资源，目前我国各级各类教师共有1870万人，他们为新时代教育事业发展做出重要贡献。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第15中学校长谢伟表示，近年来教师队伍的待遇保障越来越好，教师成长的专业支持越来越有力，师资队伍结构越来越优化。
17: 从国家教师培养计划到省级的教师培训项目，从校本研修到智能平台赋能，让我们一线教师足不出校就能获得最优质的资源，不仅提高了教学的质量，还为老师们减轻了负担。
5: 成都航空职业技术大学教授周树强深耕职业教育20年，他强调要做好职业教育，必须要推动职业教育与企业岗位紧密衔接。
18: 其实在教学中呢，我是坚持企业需要什么那我就教什么的原则，那么把这些
1: 资源量73万多吨，还在西藏东巧地区首次发现全球第4种铬铁矿沼矿新类型，新增半生铬铁矿矿石量114万多吨，拓展了我国铬铁矿沼矿的思路与空间。
2: 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昨天表示，随天舟10号上行太空的人类人工胚胎实验样

0: 中央气象台预计，到今天14点，江西南部、广东西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11级以上。 江西东南部、福建西部、广东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而太原、石家庄、天津、济南等北方多地将迎来今年首个高温日，预计高温范围和强度今天将达到本次高温天气过程峰值。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国际人士表示，中美关系对世界和平与繁荣意义重大，期待元首外交引领中美关系平稳前行，惠及世界。美国前外交官、世界粮食奖基金会名誉主席肯尼斯·奎因。
3: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4: 美中关系不仅对两国自身很重要，对世界同样意义重大。我认为有很多迫切的现实需求驱动我们两个国家相向而行，期待两国元首会晤能为双边关系发展创造更多战略机遇。美国洛杉矶港执行董事吉恩·塞罗卡。
5: The two largest economies in the world have
4: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两个经济体，美中在很多领域都有广泛的合作机会。洛杉矶港有40%的业务与中国密切相关，来自中国的商品惠及美国消费者，而扩大对华出口也对美国经济至关重要。因此，我们期待美中元首会晤能够增进双边关系。美国天然产品联盟亚洲总裁丹尼尔·梅比。
2: 我期待美中元首会晤促进两国贸易合作，希望两国之间的对话富有成效，这将有助于推动两国企业加强联系，也为稳定产业链、供应链创造更积极的环境。美国外交关系协会会长迈克尔·弗罗曼撰文表示，当美国和中国这两个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保持沟通，世界就会更加安全。 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会长谭森表示，美中两国在最高层次上保持良好交往，有助于提升稳定预期，让双边关系更加具备可预测性，为两国经贸往来营造友好环境。国际人士表示，期待中美元首会晤为世界和平与繁荣注入更大确定性和正能量。瑞典“一带一路”研究所所长史蒂芬·布鲁尔。
6: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had when
2: 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致力于推动实现普惠包容的全球化。我期待此次中美元首会晤不仅增进中美双边关系，也为世界和平与繁荣注入正能量。玻利维亚前外长费尔南多·瓦纳库尼。
4: 中美元首会晤将具有里程碑意义，两国领导人将就中美关系、世界和平与发展等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在全球政治、经济、科技合作等领域，中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全世界都期待本次会晤将为全球带来积极影响。波兰前副总理兼经济部长雅努士·皮耶霍钦斯基。
0: 中美元首会晤不仅能推动中美两国关系稳定发展，也能为世界注入更多信心。我们期待此次会晤取得积极成果，推动各方加强沟通、增进共识，为世界带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最后，
2: 全球销量、销售额、营业利润同比均出现下降。这是日产连续两个财年出现巨额亏损，预计2026财年经营环境仍将十分严峻。
7: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今天，国新办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围绕青春冠山海、基地连万家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今天，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发布2026年夏粮收购最新政策和近期粮食市场运行情况，以及粮食流通执法监管等。 今天高温范围和强度将达到本次天气过程峰值，太原、石家庄、天津、济南等地或将迎来今年首个高温日，广东中东部、西藏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可能有暴雨。今天到20号，2026年全国体操锦标赛在福建省厦门。

0: 式举办。国际方面，当地时间13号，欧盟各国能源部长抵达塞浦路斯参加非正式会议，旨在商讨如何缓解因霍尔木兹海峡持续封锁而导致的高油价。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孙稳、潘荣，主播郑兰、钟成。

0: 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努力开创百姓富、生态美的多彩贵州新未来。北京时间7:01，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落实。
1: 统筹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科学制定碳达峰实施方案，推动煤炭和新能源油化组合，积极发展可再生能源，统筹做好能耗双控，
0: 落实双碳行动，共建美丽家园，贵州在行动。
2: 追本溯源，守护真相，责任至上。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新闻同行，做责任媒体。贵州新闻联播，
3: 15开局首季，贵州工业稳中有进，各地立足比较优势，创新要素保障，研练补练，产业多点突破，协同提质，工业经济发展动能加速积蓄。
4: 办公楼还在装修，车间生产就已满负荷，两个月时间主营业务收入突破2000万元，成功上规。六盘水这家纺织企业急速成长的秘诀是什么？跟随记者一起去了解。
3: 贵州不断完善基层立法、普法与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强基层法治队伍，五年化解矛盾纠纷超120万件，服务重大项目和工程3000多个，以高水平法治护航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4: 作为长江、珠江上游重要生态安全屏障，贵州持续深化河湖长治，建成27处省级美丽幸福河湖。
3: 特色文创成为可携带的城市记忆，我省文创产业丰富文旅消费业态的同时，助力本土文化出圈传播。各位早安，我是海峰。
4: 我是亚楠。
3: 我们在贵州贵阳向您问好。
4: 今天是2026年5月14号，星期四，农历3月28。
3: 贵阳市今天白天多云见阴天有阵雨，18到27度。
2: 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坚定信心，苦干实干，坚持以高质量发展同揽全局，围绕四新，主攻四化，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
4: 今年是“十五五”规划的开局之年，一季度贵州工业生产延续较快增长态势，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7.2%，增速高于全国1.1个百分点。工业对全省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41.9%，挑大梁作用持续巩固。从资源支付谋工业之进，贵州各地找准比较优势，因地制宜发力，错位协同发展，推动工业高质量发展稳步迈进。来听贵州台的报道。
2: 开局关系全局，一季度贵州工业经济运行稳中向好，动能充沛，酒烟电煤四大传统支柱行业扎实托底，酒烟电煤托稳底盘，新动能培育壮大。一季度全省新三样相关产业稳步增长，规模以上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7.4%，电子元件、锂离子电池产量分别实现23.3%和37.1%的高速增长，装备制造、高技术制造业增势迅猛，持续为工业发展赋能增效。在贵阳，先锋机床的订单排到了3季度，产品远销30多个国家和地区。在贵安，新能源车企忙着开拓海外市场。在毕节，总投资730亿元的磷煤化工一体化项目加快推进，首批30万吨磷酸铁即将投产。全省一季度新设经营主体超过11万户，累计新增上规入统规模以上工业企业105家，为增长持续注入新生力量。全省大盘不仅展现稳与新，还展现出快。一季度规上工业增加值增速23.8%， 位列全省第一的黔南州将目光锁定在精细磷化工和新能源电池材料上，极大发挥比较优势。在福泉，盛屯能源的硫酸镍生产线满负荷运转，受益于动力电池及储能市场需求回暖，一季度硫酸镍产量同比翻了4倍，产值达13.4亿元，同比增长104.97%。盛屯能源金属化学贵州有限公司总经理苏贵勇：
5: 2026年一季度镍、钴、镍价格同步回升，工业级碳酸锂均价同比上涨114.19%，直接带动企业盈利生产势头持续向好。
2: 福泉滦航新材料引进西藏上游原料，生产航空航天用木铁新材料，依托福泉西进东出的黄金区位，运输成本降低5%至10%，单季度产值破5亿，全年预计突破25亿。在瓮安，全国首套磷矿隧道窑烧结装置让低品位磷矿浆变废为宝，一墙之隔的兄弟企业通过管道全封闭输送氯气和烧碱生产草甘膦，原料隔墙直供，产业环环相扣，充分展现了资源吃干榨净的循环经济效益。一季度瓮安硅上工业增加值增速达38.9%。瓮安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副主任刘汉前：
6: 一个是这个存量项目守住了我们的基本盘，第二个呢就是在增量上下功夫，今年一季度两个企业入规，贡献了将近6个亿的产值，今年力争让两家头部企业落地。
2: 一枝独秀不是春，在十五五工业攻坚的开局之年，全省各地因地制宜，因练施策，工业多点突破，协同提质。贵阳聚焦新质生产力培育，一季度硅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8.0%，增速领跑全国全省平均水平，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锂电产业增速亮眼，生态特色食品、磷及磷化工等重点产业稳步提质。毕节贺章走绿色引擎加大项目组合路，以九寨坪风电厂为龙头，新能源产业成为增长第一动力，全线风力、光伏及供应业产值同比增长逾60%，增加值提升近70%。在黔西南兴仁，一季度铝创佳绩，铝及铝加工产值近60亿元，同比增长24.4%。工业产值高速上扬的背后，离不开营商环境的硬核支撑。在黔南州，当地创新电等项目的服务机制，从过去的企业等电用到如今的电等企业投，变电站建设跑在生产线投产之前，极大缩短项目落地周期。贵州电网多云供电局变电管理一所220千伏变电运行值班员任元科：
7: 以前呢，它临近投产了，我们在送电。现在创新了一个做法，叫电等项目。我们要把电先送到那里去，等着它投产。十五期间的话，我们在瓮安区域这边还要新修一个500千伏的变电站，强化供电的可靠性。
2: 服务不止于电力，从保姆式全程代办到一起一策精准帮扶，全省各地持续擦亮贵人服务品牌。今年一季度，黔南州统筹7100万元工业奖励资金，精准直达企业，出台产业链互供运输补贴政策，开通福泉至瓮安原料运输专线，企业物流成本下降约15%。泉州12个工业园区各自做强特色，协同发展。黔南州工业和信息化局副局长陈明明：
8: 下一步我们将围绕2+4+4产业体系，推动工业提质过链，促进磷系化工、新能源电子材料两大主导产业突破发展。在招商引资方面，滚动实施工业招商已签约、拟签约、重点跟进三张清单，形成精准筛选、闭环推进、低质落地的招商体系，确保工业经济持续雕大梁。
2: 打好特色牌，做强产业链，做好服务员。从黔南的新能源电池材料到贵阳的电子信息制造，从毕节的绿色能源到黔西南的铝及铝加工，各地正将资源的含金量高效转化为发展的含绿量与含锌量。从亚洲林都的资源禀赋到富矿经开的战略牵引， 从电等项目的要素创新到链式发展的产业生态，全省工业全域发力，稳中有进，现代化工业体系加快构建。
9: 贵州新闻联播。
4: 5月13号，省政协召开主席会议，深入学习贯彻4月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重要贺信回信、重要文章精神。省政协主席赵永清主持，副主席赵德明、孙成义、张光奇、冉霞、孙发、秘书长张欣出席。会议强调，省政协要深入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团结引导政协委员和各族各界人士，进一步坚定信心，提振预期，保持定力，助力我省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要深入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党的创新理论武装的重要论述，健全四个以学长效机制，加强省政协意识形态阵地建设，持续推动党的创新理论入脑入心，渐行见效。要深入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基础研究的重要论述，围绕优化基础研究布局，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营造良好创新环境等积极建言资政，助力贵州发挥比较优势，实现高质量发展。要深入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重要论述，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助力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贵州。要深入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对安全生产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压紧压实安全责任，全面守牢安全底线。
3: 企业要快速成长，既考验自身的产能释放、订单对接与管理效能，也检验政企协同与要素保障。在六盘水市六支特区，一家纺织企业新厂房投用仅2个月，主营业务收入就突破了2000万元，成功上规。他们是如何做到的？来听贵州台的报道。
4: 在六盘水市六支特区的贵州浙前再生资源纺织印染有限公司生产车间，织布机的指示灯就像车间的脉搏，2秒钟它跳动25下就能织出。

0: 一厘米布。目前这个车间的360台智能喷水织机都开足马力，每天可以织出约20万米布。公司总经理高斯：
1: 我们是今年1月正式投产的，从投产到成为规上企业，我们只用了2个月的时间。
0: 这家来自浙江的企业自去年6月落地六支以来，一直在租用的过渡厂房进行小规模生产。今年1月底，企业的1期新厂房正式投用，而这就像一脚油门，让企业驶上了快车道。有多快呢？从一栋还在装修的办公楼就能体会到了。高斯：
1: 我们的工厂现在已经满负荷运转，但是这边我们的行政办公楼现在还是在装修之中。我们把所有的精力全部都放在我们的生产上面、订单上面，因为开年过来，物品行业啊算是一个小高峰，我们要抓住这部机遇，把我们的产能全部提升上来。
0: 和企业一样拼的还有六支当地的相关部门，为了能让这家企业投产后迅速满产达产，工信等部门既搭桥梁做好要素保障，又当红娘抓好产销对接。六盘水市六支特区工信局商务发展中心主任梁月：
2: 在了解到企业用气价格偏高的情况后，我们组织了燃气公司与企业沟通，采用梯度价格降低了企业的生产成本。我们当红娘搭接广东客户，企业投产后即顺利向广东地区销售了产品，我们采用多种方式培育企业。
0: 今年的新年第一会，贵州聚焦推动经营主体高质量发展，提出要精准破解企业在融资、用地、用工、市场等方面的堵点痛点，助力企业跨越规模门槛，大力培育规上线上企业。规模以上企业是区域经济的大块头，上规也意味着企业成为了支撑产业发展和稳定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梁月：
2: 我们纺织产业处在快速发展期，1季度4家规模以上纺织企业产值增速达到61.73%。这前公司的投产入规也为服装加工等生产环节的扩能再招商提供了空间，有利于加速产业集群的形成。
0: 为了扎根贵州做大做强，目前贵州浙前再生资源纺织印染有限公司瞄准贵州的资源等优势，已开始建设2期项目，预计今年年底投产。公司总经理高斯：
1: 我们现在用的原料是一种石油化工产品，目前是从外省运进来，六支有多家煤化工企业，所以未来六支的煤化工产品也可以作为我们的原料，这样就可以降低生产成本。贵州现在的发展势头很好，尤其是发展纺织业的自身条件和产业基础都非常好，所以我们在贵州投资正当其时，恰逢其势。
3: 经济社会的高质量发展离不开高水平法治服务的保障。十四五期间，贵州深学笃行习近平法治思想，一体推进法治贵州、法治政府、法治社会建设，以法治之力护航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来听贵州台的报道。

0: 1500个重点民间投资项目、3427个重大工程和重点项目精准提供专业法律服务，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工作的基础在基层。五年来，贵州坚持科学立法、民主立法、依法立法，建立27个基层立法联系点，围绕乡村振兴、大数据、旅游产业等重点领域、新兴领域，出台一批行之有效的法规规章。此外，围绕85普法规划，各地还深入开展民法典六境活动1.8万余场次，建成4684个法治文化阵地，累计创建全国民主法治示范村社区152个。在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长顺县，检察院、公安局、司法局等20多家单位联合开展民法典集中宣传活动，解答群众法律咨询。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长顺县人民检察院法警大队一级警长程明伟：
1: 增强全民法治意识，让老百姓了解自己的权利义务，在日常生活中学会应用法律手段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0: 围绕推进基层依法治理，全省培养法律明白人14.66万多名，组建11.31万人的人民调解员队伍，五年累计调解矛盾纠纷超120万件，覆盖城乡的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基本建成。站在155新起点，贵州将高起点谋划、高标准推进法治建设，持续深化法治领域改革，为中国式现代化贵州实践筑牢法治根基。
2: 作为长江、珠江上游重要生态安全屏障，贵州持续深化河湖长治，扎实推进美丽幸福河湖建设。目前已建成27处省级美丽幸福河湖。在贵阳，通过精细化管护、再生水、生态补水等举措，南明河水清岸绿景美，成为贵州幸福河湖建设的生动缩影。美丽中国贵州行，来听报道。
0: 这段时间，
2: 美丽中国贵州行，来听报道。
0: 这段时间，贵阳气温适宜，南明河底的沉水植物开始冒出水面。贵阳市河湖保护中心河道维护工人王连友和同事们手提割草机下到河中人工清理。割完草后，他们还要立即赶到下游3公里处的拦渣网，将顺流而下的水草打捞上岸，
3: 让广大的市民、全国各地的朋友来看见我们南明河、鲁青河非常漂亮、非常干净，这就是我最大的心愿。
0: 守护好南明河是贵阳市坚持了10几年的生态工作，也是一项民生工程。水清岸绿景美的南明河成为生态环境部美丽河湖优秀案例，堪称贵阳城市的一张名片。贵阳市民周女士：
4: 这里空气好啊，青山绿水的，这水质也好。
0: 上海游客吕女士：
5: 往那边一照，那个景色特别特别美，完水很清，水底下那个绿植啊都看得很清楚，有水嘛就流动嘛，然后这城市就显得就很有活力。
0: 优质的城市滨水空间不仅养眼，还为贵阳推动河湖加经济融合发展提供了舞台。南明河支流灌城河段就是水质恢复健康后变身特色文旅街区的典型，河畔咖啡馆、文创店鳞次栉比，成为市民休闲游客打卡的网红地标。贵阳市灌城河沿岸某餐厅经理郑女士：
6: 是这个街区的人流量变大了，非常多的人愿意来到这条街道，然后去感受就是贵州的这样子的一个文化。我们的客流量也基本上翻了2到3倍。
0: 灌城河清澈的水约20%是自然来水，80%来自城市再生水厂。贵阳中节能水务有限公司的一座水厂服务周边22平方公里，约55万居民。水厂收集城市污水处理后，出水达1级 A 标，每天向河道补充10万吨再生水，并向市政清洁、园林绿化等部门供水。像这样的再生水厂，贵阳有35座，年均向南明河流域生态补水约4.5亿立方米。贵阳市河湖保护中心主任蒋帅：
7: 就近回流，然后分散处理这种方式呢，从经济社会效益来说，减省了管网投入，增低费用。
0: 治水兴业惠民协同并进。2025年，贵州全省国控断面水质优良比例达99.2%，主要河流出境断面及县级以上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水质优良率达标率均保持100%。在南明河上游花溪河畔的十里河滩，可以划一艘小艇与水草游鱼亲密接触，也可以在河边的咖啡厅惬意放空。贵阳市民钟竹华：
8: 这里的白鹭比较多，有时候也拍到国家二级保护鸟类，就是游隼和红隼。这里的空气也比较清新。
0: 贵阳市民展叶梅：
9: 确实这个地方山清水秀，有山有水有河流，所以住在附近我们都特别有

0: 幸福感。
1: 如今花溪十里河滩湿地公园的植物种类超过1000种，覆盖率超80%。监测数据显示，春夏富氧离子可以达到每立方米近1000个，而紧邻河岸的麦翁布依寨年接待游客超80万人次。近年来，贵州严格落实河湖长治，先后出台贵州省美丽幸福河湖建设行动实施方案、贵州省美丽幸福河湖评定管理办法等多项政策。根据规划，到2030年，全省将建成幸福河湖183处，让绿水青山既成为民生福利，又担当经济发展的基石。
2: 贵州新闻联播。
1: 丰富的文创产品正成为贵州文旅新亮点，仅在贵阳就汇聚了460多家文创企业，形成创意设计、生产制造、营销推广的完整产业链，既升级了文旅消费新业态，也让本土文化出圈出彩。来听贵州台的报道。
3: 这两个壶你们觉得哪个颜色好看？猫和帽子能不能以抽盲盒的形式让客人更具有体验感？
4: 贵州瑞银鸟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设计团队的平均年龄不到30岁，会议上的每一个巧思都在转化为面向市场的文创产品。通过工艺培养加生产实践，企业把贵州民族美学带进人气商圈。瑞银鸟钱苗苗立即来钱文创品牌负责人慎兴如：
5: 我们结合了贵州的24个景点、12道美食，还有我们的一些热门的话题，全品类化一共在500多件产品，有300多件产品化都是我们的原创设计。一个季度化大概更新的产品化是20到30件左右，平均客单价的话大概是在128左右。外地朋友的话需求量化会比较大。
4: 马来西亚游客张先生：
6: 我有看过啊，贵州是旅游排行的第1名，所以我们就想来贵州走一走，这次来真的很好，尤其是苗族的一个特色，这头饰有点特别。
4: 凭借持续创新，这家本土品牌已在全国布局线下门店30多家，不仅亮相了国际时装周，还在马来西亚开设了海外旗舰店。贵州瑞银鸟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董事长张晓：
3: 现在大家更注重它的性价比以及产品的实用性，我们的开发方向也是沿着消费偏好而不断的变化。去年一年的时间里面，我们在全国的互联网的曝光量达到了1.88亿次。今年的下半年，我们会把我们的跨境电商、国外的独立站把它建立好，让我们的产品扎根到欧美以及其他的世界市场。
4: 记者在走访中发现，不少文创品牌正通过创新场景体验延长游客停留时间。在一家文创店，负责人递给记者一杯茶，
7: 有一股风油精的味道。
8: 对对对，这个透骨山的这个药茶的话呢，它主要的功效是有一个祛风散寒，很清凉，很回甘。我们是计划把它开发成一款茶包。
4: 4月初，这家文创店联合了23位贵州文创主理人共同创作，以策展形式打造出集文创售卖、非遗作品展示于一体的复合型消费新空间，集中推出200多款特色地域产品，成为游客可携带的城市记忆。广东游客方女士：
9: 买了一些木匠自由的香皂，还有护手霜，味道很特别，而且印象很深刻，能代表贵州吧，在别的地方也是比较难见到的。
4: 贵阳市民滕女士：
10: 做得很真诚，把贵州的在地文化表现得很好，一些手工少数民族的纹样挺多的，生活用具比较实用嘛，美学价值跟那个实用价值就共同有。
4: 在也在与山西策展空间负责人罗兴燕：
11: 我们这个店是想要做贵州的文创3.0的版本，沟通过的主理人的话大概有100-200位，看我们每一期策展的一个主题，再来去跟我们相应的这个主理人的话去进行对接共创，希望吸引到热爱贵州文化、热爱生活的客人，贵州的旅游的话再放一个异彩。
4: 去年我省围绕文创产品开发出台43条具体举措，聚焦创意设计、生产制造、营销推广3大环节，助力文创产业发展。目前仅在贵阳市青云市集就集聚文创店铺128家，原创率超75%。从静态陈列到场景融入，从单次消费到重复体验，文创正促进贵州旅游向沉浸式、互动式体验升级。
1: 2026六盘水马拉松定于7月19号上午7:30在六盘水市开跑。本届赛事设马拉松、半程马拉松2个项目，总规模2.4万人，其中全马8000人，半马1.6万人。报名通道已于5月12号下午3点开启。赛事以清凉马拉松、激情六盘水为主题，突出19度清凉气候、高原生态赛道和民族文化3大亮点。 今年组委会对赛道进行了优化，下调半程马拉松整体爬升高度，避开多处长陡坡路段，提升参赛舒适度。此外，7月5号至8月4号，当地还将推出大众跑、亲子跑、城市山地越野赛等16场配套活动，打造为期一个月的马拉松赛季，同时将发放消费券，让跑友沉浸体验当地的清凉避暑活动。
4: 近日印发的贵阳市人力资源服务业与制造业融合发展试点实施方案提出，力争到2027年培育5家面向制造业的专业人力资源服务机构，在开发区、产业园区建立人力资源服务站点10个以上，届时形成现代化产业体系与高质量充分就业、高效协同的发展格局。方案提出，贵阳市将围绕制造业重点领域，支持人力资源机构联合制造业上下游企业、工业园区组建行业性或招聘用工联合体，共建就业培训联盟，构建岗位加培训加评价加就业服务体系，鼓励制造业企业、人力资源机构、高校及科研院所组建多种形式创新联合体，开发生成式招聘大模型、智能面试、模拟培训等新产品。
1: 关注一组简讯，第139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日前闭幕，贵州交易团累计现场成交额含意向性订单8581.28万美元，较上届广交会增长22.65%，签约订单涉及81个国家和地区。
4: 重点产业技能人才专场招聘会将于本周六5月16号9:30至16:30在贵州装备制造职业学院举行。贵阳贵安组织88家用人单位现场揽才，计划招聘3781人。求职者可关注贵州人才博览会官网、助人才 App、贵阳人才网获取最新最全岗位信息。
1: 5月7号至10号，2026年全国田径大奖赛第二站在浙江嘉兴举行，我省田径队派出8名运动员出战，获得3银1铜。风雨冷暖人间情怀节目最后，贵州省气象台提醒您关注今天白天的天气情况。贵阳多云见阴天有阵雨，18到27度，遵义阵雨17到27度，安顺多云有分散阵雨16到27度，都匀多云19到29度，凯里多云见晴有分散阵雨19到28度，铜仁多云17到29度，七星关阴天15到24度，水城阵雨14到25度，兴义多云18到30度。
4: 本次节目主播亚南、海峰，当班编辑黄静，责编王庆江，编审王喜，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通过动静学习强国、蜻蜓 FM、 喜马拉雅和阿基米德手机客户端在线收听或点播回听节目。新闻热线0851-8537-8202。
0: 北京时间7:30，贵州综合广播与你一起触摸时代脉搏，感知人物温度，点亮心中灯火。
12: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13: 听说这次展出的蒙娜丽莎很酷哎！
14: 真的，快去看看！
13: 哎，蒙娜丽莎戴了墨镜。
14: 闪光灯那么刺眼，怪不得要戴墨镜。
15: 研究表明，闪光灯的紫外线强度比博物馆安全光高出数百倍，单次照射足以造成永久性损伤。
16: 你的闪光摄影正在透支文物的下一个千年。
17: 旅途漫漫，文明相伴。嘿，别闪，文物会探。
18: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以客观的态度呈现新闻，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以鲜活的形式展现世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一直行走在路上。
19: 贵州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安全生产人人有责，每位员工都是自身安全的第一责任人，不违章指挥，不违规作业，不违反劳动纪律，共同筑牢安全防线。
20: 在这座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匆匆擦肩， 各自忙碌。
21: 师傅等一等，师傅等一等，
20: 似乎无人在意你的无助。
21: 唉，今天又得迟到。
20: 无人在意你所处的困境。
22: 美女，等一下，美女，
21: 别理他。
20: 但其实那个司机早已为你停下了车。
23: 慢点儿，别着急，下次早点啊。
24: 刚上车的乘客，
20: 那个陌生人只是想告诉你，
22: 等一下，美女，你的包拉链开了。
20: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25: 姑娘，这么晚才回家，路上可一定要注意安全。
20: 这座城市或许陌生，但只要用心去感受，关怀和温暖其实就在你我身边。
26: 我上网。
27: 我也上网。
26: 在我们分享信息的时候，
28: 我们传播谣言。
26: 在我们解决问题的时候，
27: 我们吐槽骂街。
26: 在我们互相帮助的时候，
27: 我们围观起哄。
26: 在我们表达善意的时候，
27: 我们攻击别人。
26: 我上的是互联网，
27: 我上的是互来网。
29: 互联网很大，容得下自由，容不下胡作非为。让我们善意上网，文明在线。
30: 这两只鸟儿背上的羽毛，
20: 在中国1439种鸟类的生命图谱里，每一道振翅的弧线都是生态的密码。当白枕鹤掠过三江平原的晨雾，当绿孔雀抖开西双版纳的霞光，这些跨越亿万年时光的古老歌者正与我们共享着这颗蓝色星球。
31: 爸爸，芦苇荡里那个带白围脖的鸟是什么鸟？
32: 那是东方白鹳，全球只剩不到3000只的鸟中国宝。
31: 那个会跳舞的鸟是什么鸟呢？
32: 那是大宝，它们需要30亩草地才能安心孵育。可现在，
31: 爸爸，我不想失去它们。
33: 我们清理了3公里河道，今年苍鹭终于回来做窝了。
34: 我们在湖边装了40台防溺网，看着小白鹅眼扑腾学飞，心都化了。
35: 主管种群突破7000只了，这盏生态明灯我们守住了。
20: 此刻若你听见洪富角质唤醒神农架的晨曦，那是未来在向我们致意。保护鸟类，守护羽翼下的未来，听见未来，从珍惜鸟鸣开始。
18: 永不消逝的文化印记，蓬勃生长的黔中大地，记录和见证他们的足迹，让世界聆听贵州腔调。
19: 欢迎收听来自贵州综合广播的贵州腔调，我是于伟。2026年5月4日，一部以贵州石阡困牛山真实历史事件为背景的电影《浴血困牛山》在全国上映。影片讲述了那段惨烈而壮烈的故事，100多名红军战士在困牛山被敌军重重围困，弹尽粮绝之际，他们拒绝被俘，集体跳崖，用生命写下了信仰的注脚。而在影片的结尾，当硝烟散去，历史定格，片尾曲《梦乡》替那些永远留在80多年前的年轻战士唱出了他们对故土、对亲人、对那片山的最后一声呢喃。片尾曲《梦乡》的演唱者朱克，他是2013年中国好声音舞台上以一曲《离不开你》震撼全场的摇滚歌者，也是近年来用《黄果树》《关山湖》等一首首作品为家乡代言的贵州籍歌手。我与朱克相约在贵阳的一家咖啡馆里，一起聊起了电影背后那段不能忘却的记忆，聊聊他心中那个回得去也唱得出的家乡。

0: 朱老师您好。
1: 你好，于伟老师。
0: 哎，感谢您接受贵州腔调的专访啊。
1: 哎呦，客气客气。
0: 5月4号电影《浴血困牛山》呢，刚刚在全国上映，特别是您演唱的那个片尾曲《梦乡》啊，特别感动人。而且是在那种剧情从壮烈牺牲一下子到这种很柔情很悲壮的那种感觉出来的时候，让大家看了，很多人看了都说泪流不止。那您当初最早完成这首歌曲录制的时候，在唱这首歌曲您自己是什么感觉？
1: 真不好意思又让大家流泪了然后我自己其实在录这首歌的时候，在唱的时候，其实跟大家的感受是一样的。因为这首歌它本来就是说是，虽然它写的很简单，一共就八句词，但是呢它的整个的旋律到作词其实是很触动人心的，很质朴但是触动人心的啊。
0: 现在我们就发现在艺术创作方面的话，越简单的东西越能打动人，不需要太多很复杂的东西。
1: 是，这可能是艺术最终的一个呈现吧，任何事儿它都是由繁至简啊。
0: 对，您自己在录制的时候流泪没有？
1: 我录的时候我是很感动的，可几乎流泪，但是我不能哭出来，因为哭出来你没法唱了。
0: 对，这首歌曲我要讲《梦乡》的话，与大家印象当中战争片里边那种主题曲啊，和宏大的热血的那种风格很不太一样。当初电影的制作团队是怎么找到您，然后的话，确定了这样一个创作方向的？
1: 这个其实。这首歌呢其实是一个缘分啊，我很相信缘分，你信吗？
0: 我也相信要讲缘分的故事、啊、
1: 要讲缘分，对啊，我是因为就是几年前就是唱了一部电影的这个片尾曲啊，这部电影叫《名臣王琼》，他写的是明朝的一个大臣叫王琼啊，一个四代的一个忠臣啊，然后我认识了这部电影的这个导演赵导，他也就是《浴血困牛山》的这个导演啊，但是我给他唱了那部《名臣王琼》的这部戏的这个片尾曲之后呢，我们俩不认识，我们俩没见过。他听过我的作品，然后呢，也是通过朋友来邀约我，然后呢，我给他唱，然后我们俩整个就没见过，啊，然后呢，他是到这个贵州来拍这个《浴血困牛山》，他来采景的时候，采点的时候。到十天去，啊，到了贵阳，他说，哎，能不能够见一下这个朱克啊？就说是、约出来见一下，哎，就跟我联系了。我说好，我就跟那个赵导去碰面去了。一碰面之后呢，我们就聊了很多关于艺术上的东西。聊着聊着的时候，赵导就说，哎，你这个形象跟我这个本子里面的，跟我们这部要拍的电影里面的有一个人很契合。你愿不愿意来去
0: 出演，
1: 客串参演一下？我说好啊。因为我前几年正好是去拍了一部电影，我主演了一部电影。
0: 哦。
1: 然后呢，我从小呢也是一个电影迷。
0: 嗯。
1: 啊，然后呢，而且呢，我对这种红色题材的这种电影呢，咱们从小不都看嘛？
0: 对，都受这个影响。
1: 对，小的时候还是幻想自己能够穿上军装，拿上枪，对吧？
0: 啊。对。
1: 然后呢，我想，哎，这个体验好啊，那我就可能正好有这么一个机缘。

0: 啊，然后我就去参演了这部电影。然后呢，我在这个电影里面扮演的这个角色呢，是这个第六军团的参谋长谭家树啊，谭家树啊。然后呢，也有一些很少的这个戏份啊，就去体验了一把。然后呢，是在拍这部戏的时候，在那个有一个河滩上面取景的时候，我是当时我就看见了这些红军小战士啊，红军，因为那个时候我们长征的时候，这个我们战士的年他都很年轻，
1: 对，很小，年轻，
0: 对，十七八岁，不到二十岁的样子，啊，然后呢就是很年轻的这帮孩子，然后呢就是说是去参军。啊，去打仗啊，去实现我们的这个伟大理想，啊，然后呢，我是在那个河滩上的时候呢，我就看见有一幕场景，就是当他们全部的选择跳崖之后啊，去舍身取义去跳崖之后的这个场景，哇，太震撼了，太感动了，啊，太感动了，当时我就特别的有感受，因为。我在做《梦乡》这首歌的时候，它是其实我并没有把它做得特别的商业市场化，
1: 嗯，
0: 啊，我完全是出于一个对家乡的这么一个情怀的来做这首歌曲。然后当我看到那个场景的时候，我就觉得跟我这首歌的意境啊，十分十分的贴合，啊，十分的贴合。然后我就把它推荐给导演了，我说导演，您来听听我的这首歌，
1: 嗯。
0: 您看，我个人是觉得特别的贴合，啊，贴合他的有一部分情感的部分啊。然后呢，就给导演和音乐总监听了，导演和音乐总监一听，啊，就觉得哎，挺好，挺好，挺好。然后呢，他们就，我也感谢他们就相中了这首歌吧。然后呢，就把这首歌就给那个《浴血昆仑山》做了这个片尾曲。是这么来的。
1: 您觉得这首歌从原来不是专门为这部电影创作，但是最终成为了《浴血昆仑山》的片尾曲，觉得在里边承担了怎样的一个情感功能？
0: 这个就是我的一个切身的一个感受了。我觉得就是，当然我们从小耳濡目染，我们看了很多红色的这个题材的电影啊、影视剧，我们都看了很多了啊。那么就说是，除了他们这种，就说是可以去为国捐躯的这种家国情怀啊，舍身取义的这个伟大情操之外哈，那我觉得，因为我觉得这些战士们啊，年轻的战士们，他们除了这个伟大的情怀啊舍身取义啊这个之外，他们也是有另外的一个面，就是说他们也是爹生父母养的普通人，
1: 对，有血有肉的，这样
0: 有血有肉的，对对对对对，有血有肉的这种年轻人，尤其是那些小战士啊，那我觉得他们当他们舍身取义的时候，在这个伟大的情操和情怀之下哈，他们还会去想什么呢？那肯定是家乡，肯定是他的父母啊，对不对？他们的父母也是同样会思念自己的孩子啊。然后呢，我就觉得我这首歌它恐怕是在去更加的去丰满了一些在人性上的东西，
1: 不是让我们觉得英雄是遥不可及的，是像神话一样的人物，而是觉得他是我们普通人，
0: 对对，
1: 他可能有些喜怒哀乐和我们一样的，也会同样思念父母，思念家乡，思念身边的人，
0: 对
1: 吧？
0: 对对对，
1: 这首歌曲从您最早创作的时候到最后作为电影片尾曲播出的时候，就是拿给导演或者是拿给音乐总监，他们听完以后有做了一些调整或改动没有呢？
0: 基本上没有太多的调整和改动啊，我觉得比较贴合吧，可能我跟导演还有音乐总监陈彤老师，音乐总监陈彤老师，他也是给让子弹飞做那个宣传片的音乐啊，他也做了很多的。陈彤老师和那个赵导呢，他都是
1: 对，
0: 恐怕跟我的感受会比较都比较一致吧，他们一听觉得哎，对的对的，就是正好是符合这首歌的调子和有一些情怀的
1: 剧情需要、啊、情感需要，
0: 对的，
1: 情感的升华需要啊，
0: 这就是缘分吧，
1: 缘分，真是
0: 缘
1: 分啊，
0: 对对，
1: 哎，那么我们也了解到您演唱过很多这个影视剧的主题曲，但是《浴血昆仑山》作为一部还原贵州十千昆仑山这种壮烈史诗的这种电影啊，对您土生土长的贵州人来说，是不是有一种特殊的一种分量呢？
0: 哦，当然当然，我是作为一个贵州人哈，能够去演唱， 作为一个贵州的土生土长的一个歌手，能去演唱自己发生在自己家乡土地上的这种红色题材的这种歌曲，首先我是觉得非常荣耀的。
1: 对
0: 对对，能够我真的是甚至是显摆很久的一件事情。
1: 是，
0: 对，
1: 我也发现了，现在其实有很多贵州籍的这种歌手也好，音乐人也好，慢慢的越发觉贵州这块土地上的很多东西，不管是红色文化还是民族文化，都是觉得视若珍宝的那种感觉啊！以前没有发现，现在就觉得把它当成非常珍贵的一个东西来看待，而且从中汲取了很多能够让自己不断成长、不断进步的这样一些元素在里边啊。
0: 是的，是的，是的，这个一定是因为本来贵州在红军的长征的这个整个长征的这个过程当中，它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地理位置，
1: 对，
0: 也发生了很多很多的事情，而且像我们的这种红色文化，一定是值得我们去大力的去开采啊，然后去宣传的啊。
1: 对对对，在录制这首歌曲之前或者在拍电影之前的话，您对这个困牛山跳崖事件这段历史有了解多少？有没有去查阅一些相关的史料或影片来寻找感觉呢？不管是扮演也好还是演唱也好。
0: 哎呦，真是不好意思，我跟你说，说来惭愧，就是说我再去参演这部戏和就是音乐上的合作之前，我不知道有石谦的这个这么一个故事，困牛山的故事、
1: oh,
0: 啊、嗯。然后呢，当我遇到这个，这部戏的时候哈、啊，这部戏和这部音乐和这个音乐的时候哈、啊，那我是去做了一些补课。在就是去参演之前，他都会发剧本给你，对吧？我们都会去研究剧本。
1: 嗯、
0: 然后其实剧本上面其实就是那个编剧。其实编剧他就已经把这个事儿呢，当时的历史背景和人文背景、
1: 给你交代了，
0: 时间背景、地位他都写得非常清楚
1: 啊。
0: 然后呢，就是我是仔细的去读了一遍，虽然说我的戏份很少，啊。
1: 歌曲最后在放在电影里面有没有重新演唱？去重新录制
0: 啊？没有，
1: 没有啊，
0: 没有，就是原来那样子，
1: 就是这么贴合啊。
0: 啊对对对对，
1: 这是你前面讲的缘分。
0: 对对对，
1: 在这首歌曲。当时唱这首歌曲录制过程当中是不是很顺利？还是说其实你自己写这个歌曲、创作这个歌曲，在唱的时候本身就有些难点需要去慢慢打磨的呢？
0: 这首歌它不是我写的，它是我的一个好朋友，一个音乐人叫胡博，他写的。当时我在北京北漂的那几年认识的一个非常优秀的音乐人，他写了之后呢，他是有一次很机缘的时候，我在一个棚里面。我请他来帮我去做另外的一首音乐，然后呢，就是他，我说最近有什么新作，他就把这首歌给我听了，啊，我一听我就非常的感动，非常的喜欢，啊，非常喜欢，然后呢，我就决定就把这首歌给收录在我自己的音乐作品当中了，然后呢，我，这首歌我只是把在词的部分后来去做了一些改动，啊，跟那个胡博一起来商量。做了一些改动，比如说那里面他有一句词，就是他一共就只有八句词哈，然后有一句词是山啊，山啊连着江啊，山啊连着江啊，啊，那里有我牵挂的爹娘，那里有我牵挂的爹娘哈，我就觉得这个山啊连着江啊，我就觉得。我就把它改成了山啊连着是恋着江
1: 哦，恋着
0: 对、
1: 哦、
0: 山啊恋着江啊、
1: 哦、
0: 就是我觉得这样呢恐怕它更有一些诗意啊，恐怕更有梦乡，好，梦乡顾名思义，梦到家乡，梦中的家乡，它恐怕这种感情的这个味道会更重一些，
1: 对
0: 啊，然后呢这只是其中一个点，然后我们就做了一些调整啊，那是在创作的时期哈，然后在录音的阶段，其实这首歌其实就没有按照现在的商业的逻辑去做，
1: 啊，那是怎样的一个逻辑？能给我们讲讲吗？
0: 啊，因为假如说我们要做一个商品啊，那我们现在来看市场，还有现在比如说什么网络神曲啊，
1: 对，
0: 还有什么抖音神歌，
1: 市场需要什么去做什么
0: 啊？对对对对对，那你就朝着这个产品方向去做。那么这首歌在做的时候，完全就按照自己的一个情怀。然后我做完之后，我就是觉得它就是我自己的一个情感，我就把它放在那里。我也知道这首歌它有可能不是那种大红大紫的那种，它具有那种大红大紫的那种商业气质，啊，然后呢，但是呢，我是 卯足了所有的劲儿我去做的，因为里面的所有的乐器都是真劲儿，所有的乐器都是真劲儿。然后呢，对对，就是说你听到的那个弦乐也是请的当时我们国家的这个交响乐团来去演奏的啊。然后呢人说朱克你没必要这么干，我说我就要这么干，因为我自己是很喜欢这个作品啊。然后呢在整个创作的时候，比如说那个钢琴的音色，小到一个钢琴的音色啊，到整个的这个大弦乐，到中间间奏有一段的时候，因为这首歌你如果单纯的听 demo 听小样的话，它会那么一点太平淡啊，它缺乏一个就是说高亢的一个部分，
1: 缺乏一个张力。
0: 哎，对对对对对对，您说的太对了。然后呢，我想那怎么样去弄呢？然后就在这个间奏上面呢，我就加了，有一段哼鸣，有一段哼鸣。然后呢，男生是我哼唱的，然后女生呢，本来我是找了一个唱花腔女高音的一个歌手，因为她我想要她是比较空灵的那种，高亢的那种。一个像咏叹调一样的一个女生去唱中间这一段，好，然后但是呢这个中间发生了一个争执，因为当时我还请了一个监制过来，动用不少人呢，我请了一个监制过来，就是郝松老师哈。这个郝松老师呢，他是最早那个空政的指挥家和一个作曲家啊，非常有才华，空政最年轻的指挥家和这个作曲家。然后呢，我也整个录制也是在他的那个录音棚里面。然后当时他就说，他就跟我这地方起了一个争执，他认为就这个地方更应该说，他说朱克你唱的已经够美声了，这一段我是哦哦哦哦朝那种美声的腔调来哼鸣的。他说他认为像你再找一个花腔女高音来唱咏叹调的那种唱法来唱哈，他说他觉得不如啊，他说挺好的，但是呢。他觉得更好的可能是找一个像女生像童声一样的唱腔，一个很清秀的一个女孩子的声音去表现这一段，然后和我的声音搭配在那里，他认为是更好的。因为这一点我们争执了很久。
1: 他需要的是一种声音上的这种反差美，而你需要的是一种契合的美。
0: 哎，对对对对对对对，而且他恐怕他认为这种一个很清秀的一个女孩子声音在里面，他更加会触动一个人的听感，就更加接地气，会更加利于表达。然后你知道这个艺术这个东西它是抽象的，甚至很主观的一个事情，
1: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标准。

0: 做这个案子就搁了很久，然后我是反复后来听了很久，后来慢慢的慢慢的我就觉得他说的对，他说的对，录了两个版本，一个是那个华强女高音的咏叹调的试唱唱吧，一个是这种很质朴的一个女孩子少女的这种声音在里面，啊，最后呢就采取了他的方案，
1: 他的方案，
0: 对对对对。
1: 其实这首歌曲录制还是经过一些很多的这个曲折的啊，
0: 是的，是的，
1: 哎，也是不容易，所以我们才听到今天这个版本。这次的也不是你第一次唱贵州了，近几年呢，你唱了一系列宣传贵州山水人文的歌曲。那么在朱克老师您看来，演唱这些赞美家乡山水的文旅歌曲和唱《梦乡》这样的歌曲的话，承载了红色历史厚重感的这种歌曲的话，心境上最大不同的点在哪儿？
0: 其实梦乡是后来的，
1: 对，
0: 它并不是说是定制的，它是一个缘分啊，我把它称为。但是呢，就是我从我个人的角度，我认为梦乡是给这部题材里面的人物去丰满了一些情感上的东西，
1: 对，
0: 就丰满了一些情感上的东西。但是我更加认为，但是我更加体会到的是，《浴血昆牛山》这部电影，它赋予了梦乡这首歌一个高度甚至是灵魂啊，我是这样来理解的啊。那么就说是他的这个整个的作品的分量，那跟平时专门为文旅去做宣传的那些歌它是不一样的，
1: 不一样的
0: 啊，对对对，它有灵魂，它有分量啊。
1: 那么想想唱那些文旅宣传文旅的歌曲，您自己的感受是如何的呢？
0: 唱文旅歌曲，我觉得首先唱文旅歌曲它是一件，它因为在音乐的设计上面呢，它大部分它是愉悦的，听感上它是愉悦的，轻松的，
1: 轻松的，
0: 或者是就是愉悦的，轻松的。那它的整个调子和这首梦乡里面的这种思乡感啊，他甚至带点忧郁的这种，他就很明显了。这样来听就很明显
1: 啊。梦乡的投入的感情部分会更多一些，
0: 对对，
1: 是吧？
0: 是。
1: 而文旅歌曲呢，更多玩的成分可能在里边。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1: 其实听你很多歌曲都觉得特别有爆发力啊，比如说像十几年前唱那首《离不开你》，
0: 离不开你，中国好声音
1: 啊，对，中国好声音嘛。而梦乡的演唱的是非常的，给大家感觉呢是形成了另外一种反差了。和那种演唱方法是另一种反差，很细腻，很空灵。那么在这种题材里边的时候，您觉得两种声音对比之下的话，您更喜欢自己的哪一种表达方式？
0: 我都喜欢。
1: 你都喜欢？
0: 我因为我认为哈，就是我觉得一个，因为我父母他们都是搞声乐的，
1: 对，
0: 我是出生在一个音乐歌唱世家里面，准确点是歌唱世家。
1: 对。
0: 然后呢，当他们做的是传统的啊美声民族啊，到我这儿流行了。
1: 对。
0: 啊，然后呢，
1: 受时代影响吧。
0: 啊，对对对对。
1: 那个阶段，你也许觉得他们过于古板、过于保守，而他们觉得你好像太超前了。
0: 离经叛道
1: 了。对，离经叛道了。
0: 是完全不一样的。但是呢，我生长在这么一个家庭，我一直认为就是说，一个歌手哈，我觉得应该去突破自己，突破自己，就是说你应该去尽量的去全面，尽量的去做到多元化。嗯，啊，其实不论是摇滚呢，还是一种情怀，还是抒情，还是轻松开心快乐玩儿，我觉得都应该去尝试吧。
1: 对，
0: 啊，所以说。我喜欢的还蛮多的，
1: 喜欢的风格蛮多的啊，并没有说是固定说喜欢某一种风格或某一种特质的部分
0: 啊。对对对对对对。
2: 这里是贵州综合广播的贵州腔调节目，进行到此刻要暂告一个段落，要经过广告时间。稍后呢，我们继续请朱克和我们聊聊，从昆牛山到黔灵山，从红色史诗到摇滚乡愁，他的音乐里还藏着多少贵州的印记。稍后再会。